好，社群，欢迎收听咱八一九八来，在八点进到十点，在咱秘密笑广播帮太阳连线的节目，大家来一回。

0: 好，来，这部节目有得咱得力的林国清得力的雪莉旺率领歌谣为他干，卫福部公告也集合一空八空七空空八，进行卫福部公告也集合一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民宿活力民宿，老的老家好讲资料，你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好，来，这么开始，咱来讲这个健康的话题好啊啦。来讲到热人啊，热人哈，你那是爱补冰格的人啊，爱注意，这是身体可能特节所在，还是某节部分在求救了哈。好，我们来讲到这个，有一位网红医师啊，叫做苍兰哥。好，反正他叫做吴奇隐，然后这位吴医师啊，他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健康知识哈，在那讲，每天人就是习惯哈，第记得你们两个料，是不是你有在想套冰干嘛哈？少冰呐、啊，是多点冰，或是这样哈？啊，咱的迄个手摇饮不是拢有冷冰干嘛？啊，咱有在想那个饮料啉啉的，是不是冰干的特干去啊？啊，有的人就是感觉冰干特干，饮料啉完冰干嘛是一粒一粒安尼，薄荷又又又了哈，如果你若是有这个补冰的行为啦，还是说有这种习惯啦，其实在医学上有一个名称叫做食冰癖啦，食冰癖啦，这有可能不但是单纯个人的偏好，是身体发出的一个健康警讯，尤其跟啥呢，跟缺铁性贫血是有关系。所以吴医师在说这个食冰癖其实也是属于异食癖的一种，异食癖你有没有听过，有的人就是爱吃土，土准饭吃，有的人爱吃纸，有的人爱吃粉笔，我还没听过人说爱吃铁钉的、真的、这都是属于异食癖的、所以补冰角也是其中一个、好，所以呢这个临床每少有补冰甲这种食冰癖的患者，经过抽血检查了后，拢发现讲这患者平均拢有缺铁的情形呐。两者之间应该也嘛是具有相当明确的一个关联。你讲这根本关联性有啦，应该是有啦。啊，所以至于这个缺铁，为什么有人想要补冰甲呢？有医师在讲，目前应该是也无。讲甲足清楚啦，但普遍会当接受的一个理论是安尼讲啦吼，就是讲这铁质是维持着咱大脑正常运作的一个重要元素嘛。那当到咱人体呐缺铁的时候，欠铁质的时阵，可能会低速到咱的警觉性、警觉性、甲专注力下降，咱讲这身心嘛，对不对吼？啊，人个容易安啦。加身加疲劳，甚至会故意想要困啦。所以讲薄冰加所带来的迄个低温刺激啊，低温刺激可能暂时会当提升着大脑的警醒程度啦。所以因此呢，身体呢不断驱使患者去寻找冰块，得到短暂的舒服。吼、这就是咱身体的一个。那么讲起来吼，就是讲。是安那，咱一直要去找冰角食，无定嘛是大脑咧甲你指示的啦，吼、哦，侬去，赶紧去找冰角食，因为你身体是需要的，类似像安尼嘛，吼、哦，所以定讲无形的无形，我甲你讲啦，无啥物无形的，拢是大脑咧作怪。你大脑若正常吼，你就正常；你大脑若出现问题，阿当嘛恐惧你时，你就无正常啊。你所做的行为拢是可能无相像的，还是咪卡掉？是不是这样子说？好啦，所以讲伊嘛有讲到哈，真侪患者伫补充铁质，也是讲改善着缺铁的问题了啊。自本呐维持想要食冰角的这个欲望，伊会渐渐消失咯，伊会渐渐消失咯。所以表示讲食冰癖可能含体内的那个铁质不足，是存在的相关的迄个关系的对哈，有相关联的啦哈。好，那再来呢？除了补冰角这个问题，伊如果缺铁性贫血哈，要佮有甚物甚物竞争啊？都只讲人的身哈，会想要困哈，对。啊，佮再来，尿啊那重的，尿啊那重的，人就足容易喘，吼啊，足够落头毛的，啊，情感变薄，啊，容易断。所以咱讲，甚物叫做？汤匙状指甲，你来当 Google 去遐看哈，像汤匙安尼，整个改成汤匙安尼就对。那除此以外呢，面色苍白，暗时安尼困，脚会瘫，人讲布林腿症啊，有点是这样子的哈。暗时安尼困，脚会瘫，甚至影响到咱困眠品质无好的这个问题。
哦，所以讲，如果你若是讲，有出现这竞争，你个有长期吼，拢有无边界个这习惯，哎，请你注意着这个问题哈。那再来呢？吴医师嘛讲，临床上比较较容易出现缺铁问题的族群哦，即要讲族群哦哈，包括着你经血量较侪的育龄女性，就是来说生足多啦。好，搁再来就是长期哦，你拢是食素食的人啦，哦啊无就是不当节食减重者啦，就是你减肥啦，减加吼有一个白胎的迄种的就对哈。以及你即马就是即马当咧大囡啊，或者是青少年，好、哦、青少年，加拢是比较容易出现缺铁问题的族群哦。好，所以说嘞，有没有缺铁，去医院验一下就知道了。哦，还是要透过抽血检验血红素跟体内的铁存量。就知道你是不是真的有缺铁的情形。那另外我们较无法度通去注意的缺铁的一个我们有一个竞争，比如说我们知道缺铁可能饮食有关系对吧，有一种是肠道问题哦，肠道问题哦，所以说这个肠道问题，比如说胃有出血啦，还是肠子有问题，这个可能也会导致它的吸收，比如说我们肠子如果有问题，我们吃的营养它是不是没办法吸收，因为肠子它负责的不是消化是胃，但是吸收是肠子在负责的，所以并且你肠子如果功能不好，你就吃不吸收就会消散落肉嘛，所以说你如果都吃不大口的人，是不是胃肠子不太好啊，吃不吸收，当然你就不会生肉了。然后呢，比如说我就已经原料都给你了，但是你就吃不吸收，哪有办法，变成就是这样了。是不是有一些潜在的疾病，还是得有医师评估了后，看是要补充啥，还是说要做什么治疗，这也是医生说的准了，医生说了算了。所以总归一句话，就是如果你家己啦、厝内人，还是拄啊等你发育的囡啦，吼，就是为了保平家的习惯啦，吼，啊，再不是就讲伊人足新的啦，啊，面色就是安尼，面色不佳，脸色不佳，就是讲这个面色就无介好，吼，无就像拢死人白去型的就对了哈，不妨还是安排去抽血检查一下，厘清是不是真的有缺铁的问题，啊，若真正是缺铁的问题是好办啦。你若讲胃肠的方面，当然要对胃肠去治疗啦。啊，那纯粹是缺铁的问题就好办，那我们就多补充一些含铁的东西嘛，对不对哈？就是安尼。所以讲，咱身体若缺铁啦，看看到这个体质，身体的毛病，原来一大堆的哦哈。好，谢谢，感谢。来做收听节目是 BB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的哦。来，那感谢收听播的歌曲，人生大家到点收听，多谢。

来，啊，即马吼要过来讲到即个身体红灯信号吼，即得原啦，爱注意听哦。今日要讲老皮会，老皮会，唔通只是想要看耳鼻喉科。好，这篇你也爱听哦。最近这几冬来啊，中高阶的主管和职场壮年的族群，因出血成中风，出血成中风，就是我们讲叫脑充血嘛。因为脑充血啊，拢是迄个中阶的主，中高阶的主管啊，啊无就是职场壮年，就是当用诶，这一群，因为脑出血、脑充血的总啊年纪轻轻喘去的这个新闻哦，也不是有咧报，对不对？所以真侪人拢当作中风发作进程，只是会出现着嘴歪、目睭喘，或者是麻骨病、痛规身，就是单侧的手脚无力这样子而已吗？哦，这篇说你来听得下呢。卫福部心压病院神经内科王威仁王医师又发出严重的警告，伊讲一个常常被动性火气大的一项出现的现象，叫做老皮会。有人想讲啊，从这个听见那乱老皮会，爱火气伤大，对不对？王医师今日就是要讲这，一个常常被动性的火气大的一项现象。老皮会，老皮会这件代志，伊讲真有可能唔是火气大，是咱大脑的血管伫要爆炸进行最后的血红警报，要惊死人！你有看过血红无？有吼，嘿啦，就是安尼啦，要崩去，要崩去啊！来哦，老皮会唔通当做小事情哈。你啊，老皮会，那就是咱鼻孔迄，你有皮有破孔啊，含大脑有啥物关系？有喏。所以王威仁就是引述顶尖的医学期刊，叫做《中风 Stock》哈，而且相关的研究，即、这个即批来的伊都讲到遮，伊讲高血压的患者，若是伴随严重或者是反复流鼻血的那个病史呢，未来发生出血性中风的风险呢，可能就比一般人要高出三倍。哈，伊就是引出的这篇报道。你老老皮会，你未来发生的脑充血风险，可能就是比一般人高出的三倍。安尼知道哦，有喏。那王医师给我解释啦，这不是咱的这个鼻血流进大脑。是因为咱的鼻腔后边边的微血管呢，和咱大脑深处的小动脉的构造是介要共，吼介要共。那当当你的血压呐飙到就一冲破的鼻黏膜的时候，就是代表咱这大脑的血管嘛正承受着同样的高压，地面的高压。所以临床顶面袂少脑充血患者伫要发作进程的前几个礼拜呢，拢曾经捌出现过这个鼻出血的问题，脑皮会的这个问题。所以的意思，今仔日就讲出现这三种脑皮会情形，唔通干啦讲啊，我来看一下耳鼻喉科，应该还要注意什么呢？哈，好了。王威仁医师呢，他就提醒啦，那是咱这天气大热，而且是乌品刚老品会通常弄很快就会止血了啦。纯粹那是安尼，就是记也得别老啊啦。但你也记得鼻血符合以，所以你鼻血呢符合以下的条件，你应该得爱赶紧去神经内科急诊啊啦。这等不是单纯的，就是你乌品刚的乌破皮老品会这简单的代志啦。有可能是你会更准备要炸裂了，要崩起的这预警啦。什么警讯呢？第一，血压你若飙到100，阁有脑皮血，这种情形就是属于高血压的急症了，代表咧会更随时会被这个高血流冲破。第二个警讯，第二个红灯讯呢，就是脑皮血的时阵，你阁会觉得讲头痛到要死。就是伴随着剧烈头痛，就是老皮会唔打你，就是骨头较痛啊，甲倒咩事？阿妈关筋，尤其是后边边咧，阿妈关筋硬冰冰，这就是意味着你颅内压，
咱头壳迄颅内压已经有异常升高，大脑伫咧发出着求救的讯号了。那第三红灯信号就是合并单侧肢体无力，简单讲，麻规爿痛规身，单侧无力，讲话袂清楚啦，啼啼吐吐啦。所以唔免怀疑哦，这是大脑神经已经受损的一个超危险讯号，超哦超哦超危险讯号了哦。所以马上就是爱卡119啊，唔通搁拖啊。好，那如果啦是讲一般的啦，一般老皮会哈。如果避开是都加咱讲的抗三高没什么问题，是老皮会那。今麦要教咱老品会诶正确的做法，新亚病院诶医师嘛，借这个话题，好来甲咱乡亲和朋友呢纠正一下，恁较早认为老品会就是头壳，就是爱啃啃，唔对，往后仰啦，往后仰就是头壳啃啃，唔对，千万袂当把头往后仰，因为安尼会会流入去咱的脑后，有当时啊会。呛到会砸到，砸到不是你想的遐简单代志。如果那是引发所谓的吸入性肺炎，那是会死翘翘的啊！是哦，嘿，唔通往后仰啊！哦，今麦有一个正确姿势哈。较早细汉呐，老平会啊，老爸老母啊，是阿公阿妈，拢头看看往后仰，嘿，这是不对的哈。来，今麦正确的三步骤：第一，颠倒袂使头看看。是咱的头爱微前倾，唔是倾倾，是爱小看头，咱的头吼是落啊撸较头前的就对了吼。好，咱的血会当向前流，啊，咱再过来观察的也出血量哈。第二个呢，就是把咱的鼻子两边这鼻翼，吼，总甲捏住。压迫止血大概五分钟至十分钟，捏住两侧鼻翼，哦，咱鼻子这两地哈，来捏住，平康该捏嘞，大概是止五分钟到十分钟止血动作，好，啊，若无流了后，咱才来冰敷鼻梁，冰敷，恁听有啦哈，冰敷鼻梁的，好，这个血管，咱鼻子这血管哈，会收缩，它就有止血的效果了哈。所以讲，王威仁医师以语重心长的跟大家呼吁哈，身体呢发出每一个微小讯号，拢是给咱一个自救的机会哦。个压力啦，或者你有三高病史的壮年族群呐，千万唔通放过不明原因脑皮会这个红灯信号。你老加一分的警觉，就当减一场遗憾。你就是多一份警觉啦，可能。你就不会那么早去阎罗王那边报道了，简单讲就是安尼啦哈。好，来看咱乡亲的表彰分享，谢谢感谢。所收听这部是 B B 阿且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坤呢。来阿伟所点播的歌曲，放你去背。阿伟，你给我播的歌名是送你去背，拢找无，应该正确歌名是放你去背了哈。啊，刚才有两个人唱，我想我找到是董玉君这首哈，来带到底收听多少？

0: 你听我有一点啊，我有一种感觉，我先接听电话。喂，你好，阿玲。
1: 你好，我请问一下哈，我对你那个，我有下广播网嘛？
0: 嘿，我阿君啊。
1: 哦，我对楼顶，对楼顶跌落来那个，对二楼跌落来一楼，我想后靠近嘛，有那个淤血性进开，有那个弄弄啊弄有血干嘛？
0: 你为什么唔爱去病院呢？
1: 有啦有啦，啊，断完了回来啊。
0: 哦，去病院啊你？我讲你无第一时间去病院，你卡来给我。哦，啊，医生看啦，
1: 脚趾片会抽痛啦，小叮当的抽痛，啊，像安尼情形敢会当下？
0: 你迄都断掉，迄无问题啦，迄拢会使你咧。来进广告，我讲迄拢无问题，你只要一定住院回来了，就是一定是 OK 了，他才让你出院的，对不对？
1: 我是拢无健康啊，无安那，是头壳磕掉，真足大弯啦，还像迄我讲安尼遐大弯，但佫有较小啊。
0: 哦好，安尼吼。
1: 系啊，啊想脚趾片我那会抽痛，啊想讲问看真心，因为恁迄讲对迄个社会搞个伤口有帮助。
0: OK， 你那个没有伤口的。
1: 没有伤口，
0: 这没有伤有伤口，我就叫你先停一停。嗯，好、哦，你那是去动到的，去震动到的，来，个脚无问题哈。
1: 哎，啊，那头壳去玩那脚，那无。
0: 哎，我要紧啦，哎，我要紧啦，等到你的小孩紧嘞。
1: 哦。
0: 嘿，好 ，OK， 好，谢谢，以上广告哈，谢谢，来，我有一种感觉，什么感觉？嗯。那个阿威可能要听的不是这个版本，因为他有两个版本、啊、我应该是江明雪唱这首歌对，来，大家收听，到这。

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VIVA 秀广播网，你好。

0: 问一年份的是问安怎？钱是大风刮来的吗？不是吧？就是知道吃了有效，人现在爸爸在做精神，他如果拿一年份的就可以拿几组，拿几组他就可以赚多少，欸，他比较好的，喔，对吧？他比较好的，很好算的，喔，都知道说如果没赚这时候，餐餐一会碰，喔，他餐餐一会搬，喔，欸，真的差很多的，要餐餐一会搬。我问你，你干哪要叫人优惠给你啦？你无餐餐一下半，阮优惠嘛袂好呢，对不对？是啊，所以你若讲怕到一个量，吼，哦，到一个量，赚一个工钱啊的拢可以。但是若讲阿婆吹过倒塌，要是无可能的代志。我若问你阿婆吹过倒塌，你敢袂？无可能啦。所以咱赚淡薄啊，恁赚淡薄啊，啊，得赚足多呀。对不对啊？是啊，所以来，这拢个，咱若甲量充足出来，咱会当甲厂商争取啊，对不对？嘿啊，啊，所以条件好讲啊，嘿嘿嘿，来用这个物件挑吼，这个量啊超大，条件就好讲，所以你赚来着，对不对？咱赚一工钱啊，对大家皆大欢喜，对不对？哈，好啦，所以来柯大哥，你食 Q 食了就好吼，当然好咯，咱食到这个回来。碰不坏电嘛，拢个差不多啊！你还搁咧见笑伊啊？见笑六点呢，真正不是阿公来甲你骂呢。咱少年制作出来电哦，唔是一直制作落去，是伊个制作甲足侪电制作出来，像我一个即个电厂同款。啊，做遮侪是要互你后壁用个尔啦。啊，对，二十岁咱就是即阵当少年。年轻就是本钱，所以，迄个咱得当制作足侪电出来，啊坑诶，好你后边用，啊你要用到几岁？如果你诶碰不坏，你也要上重甲用，当然得提早崩伊，提早停，提早停伊，你也要轻轻啊甲用，哦轻轻啊甲用，佮知影有即个物件 QMB 会咱补充，啊你诶碰不坏要坑诶要。要用到八十岁，要用到九十岁，迄也无问题啊，对不对？是啊，啊，不过伊讲藏在后边用吼，我即卖来讲二十岁这只藏后边用。那以医生因所讲的，每十单流失15%只，好，咱以100%的电来算啦，哈，每十单流失15%，对二十岁到三十岁，哦，三十岁到四十岁，四十岁到五十岁，以每十单来算，流失15%，啊，你进几回你才会听得算？莫怪你即卖吼。有力不从心的感觉吼，要，较早我真会爬呢，你足会爬跳，爬楼梯我也无问题啦，去爬山我也无问题啦，那即马我那了爬喘到要死啦，后悔讲当时买买厝哦，那唔知影讲哦，尤其咱南部拢爱买透天的，啊那唔知影讲要来买迄个有电梯的啦，那咱即演的吼，较早买透天无电梯啦。那是后来有啦，好，那么像咱即演的差不多二三十岁时阵，咱有能力买厝的，拢无透天无电梯的啦。是即一二十栋来，二十栋来透天的，就甲你安电梯啊，爱安电梯为着你食老要用的啦。啊，较早无甲你想遐济啦。我啊，今日爬楼梯也喘平平啊，想要来换厝啊。哎呦，我来到地吼，要是有电梯的厝，较贵个死人啊！你唔知道有电梯的透天足贵个啊！啊，若无来住大楼，吼，啊，毋过大楼住较悬啊！啊，若是一只地当摇咧吼，我住米无路，走无路，安尼啊，毋是安尼，毋是，即回天也无不爱想做做啊！哦，好啦，有即个米阳充电咯，你也加想个啊！今天阿君嘿啦。我就跟你讲，你碰不啊爱充电等于啦 ，QMB 来个借啦，拢唔免想要换厝啦，换迄个什么透天有电梯的啦，拢唔免来要大楼电梯，充电充好吧，还佫亲像是要换凉哦，迄个爬楼梯还佫足美了，秀秀叫都有哦，好啊，来 Q 甲充落去，柯大哥你问一年份的呢，佫来问一年份的，我顺便甲问看伊食了安怎，柯大哥啊有人做侪人甲你讲无？ 讲你的形甲你的声，无想要八十岁的人无啦。
1: 嗯，当生命人个啊，我
0: 赚的钱拢够健康啦，吼。啊，你拄只咧问我讲 Q 客一年婚的爱客几组？啊，你 Q 食了真好哦，无你可以问一年婚的。
1: 有啦，我都正当个事啦，你拢免刷关啦。
0: 感觉较袂讲像迄落食个一年婚吼，那你啊做个，你啊当个啊，着碰波皮薄菜吼，有感觉讲足有力吼。
1: 我都感觉讲哦。痛苦的感情有较差，
0: 感受得到吼，加足有力的吼。阿德无咧上关山关啦啦，即摆听着讲爸爸节吼，来做活动 ，Q M B 买两罐，送半罐，啊半罐是九十粒呢。嗯啊，你若甲我买一罐的2800是800粒啊，吼、哦、对嘛？一罐180粒啊，2800啊。啊，你只甲我买两罐5600，我阁送你半罐90粒啊。啊，九十粒就1400块伫遐呢。啊，你若特别这个特别做哈，买两罐送半罐，5600这个特别做。啊，你若甲揢咧两组，我揢两组，就等于是送一罐啊。我送一罐是2800呢，唔结讲诶。哦，所以讲大家拢会趁这个爸爸节阿公咧做促销的时候，就赶紧来摸，赶紧来喊嘛。我们参参一摆合，对无？你若买几来组，就趁几来千啊。哦，这足好赚的啦，真正的啦，这真正比你买股票、投资基金搁较紧啦啦。啊，身体嘛是成本爱空的啦，食到这个回来，你若无甲咱身体顾用，你也无本事安尼赚钱啦。咱讲坦白啦，好啦，来，迄、那个 QMB 哈，特别做买两罐送半罐到10粒，安尼5600尔哈，5600啦，迄90粒1400块嘞啦，你现赚1400，买5600赚1400块，真好赚吼。所以来，咱乡亲好朋友赶紧预防感冒。啊，若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要进一步询问的，也是讲啊，我也无用去药房啊，我行动不便的，无要紧啦，你着电话卡来啦，大名。电话住址，我甲你留好详细，送到户上安尼就对了哈。来，空八空空27992790800-279-279。今问的乡亲，你别当讲山外真爱药房，个买电话3320-368，3320-368。福建界问的乡亲，你别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的样子说。来，拨杯哈。唔知是想背呢，还是较背唔知道。来，咱住伫宜兰的徐大姐，甲咱说点背歌曲，江辉所演唱的《跋杯》。

0: 一个家，一个家，好，这个家吼，那是因为要来争财产的刷伊啦。为了争产就撕破脸了啊！那还算是家人吗？家里没有人哪算一个家呢？啊，你对不对？是啊，哈。好来，咱来讲到吼这篇啊，囝各老爸各阿姑啊，为着要争夺财产呐。各老爸各阿姑啦，因为吼，遐钱是阿公要留给我的啦，恁无权继承啦。哎呦，安尼哦，好来来讲吼，这是台南市东山吼发生一件大损，为着争夺阿公庞大的财产，不惜以亲生老爸阿公撕阿姑阿姑阿姑撕破脸的法庭大战呐。那要讲起来，这個大孙吼，伊讲伊自细汉就是许阿公阿妈请大个啦，好请大个啦。所以厝诶有诶无诶，比如讲厝内工课，还是讲这个园林石头，是伊甲阿公共同辛劳的杰作啦，吼。啊，所以阿公为着要团圆会，得十几当前，甲祖厝得转去伊诶名下啦。过好伊啊，做厝过好伊啊啦。在这之前，伊讲有看过阿公诶遗嘱啦。阿公有讲啊，要甲伊大部分诶财产拢留好伊啦，要留好伊啦。而且呢，这个大孙哥翻出三十多年前的旧账啊，伊讲因老爸无权来继承啦。因这老爸讲，伫民国八十二年，就欠人一堆钱，啊，然后呢，总啊做阿伯人讲，都闹跑去啊。所以讲，这三十几年来，我的大是阿公饲大的，啊，然后呢，你也无尽一工做老爸义务，好，阿哥再来，你也无尽着抚养阿公的义务，你凭啥要得阿公的财产呐？所以阿公为着这件代志，当时因老爸走路的时候，阿公。总要去登报错费啦，哦，我要含这个后生断绝爸仔囝的关系啦，所以讲断绝爸仔囝的关系，你也无资格来得财产啦。阿哥阿哥要创啥？阿哥隐匿隐匿遗嘱啊，隐匿遗嘱哦，嘿，伊讲阿哥真早这件代志，但是咧，结点点唔讲，搁做卡手。伊讲吼，阿公在民国一百十二年的时候六月，因为车祸断院。阿哥哦，竟然回去老家，甲阿公名下不动产的所有权、口舌印鉴吼，啊，佮有关键遗嘱，拢总甲伊摕走。伫阿公过身了后呢，无因无故，无你要领钱，你嘛得爱秃头一个，啊，无讲无打，就领走了大笔存款，隐匿遗嘱。伊阁有摕出着伊私下甲阿妈诶录音，对话当中嘛有讲着阿公讲着即个阿公啊，讲着即个阿公做代志无公道等等，即个好一直都有录音诶遐声着对啊。所以伊就是要证明伊家己才是合法的受证人呐、啊。所以说，即、這个个会赢袂？来面对着孙所讲诶即个话，两个。大人有要讲啥无？吼、哦，来，迄、那个阿哥甲因老爸就呛啊呢。阿哥讲吼，你这个夭寿胚啊！当年哦，伫个病房内底，我领这钱是恁阿公当着医护人员的面，吼、哦，甲我讲密码几号，吼、哦，伊就交代我爱甲物件收好好。啊，领钱是为着要纳恁阿公的医药费，甲阿嬷的生活费。啊，你安尼，哥我无拿金，我第一唔讲你的，你哦，平常时啊，足唱唱的呢，但不时咧唱时段呢，有够无礼貌的啦。像恁阿嬷每一个月请人来顾三万块，你也嫌济，你偌有效啊？对不对啊？阿哥吼，讲佮甲讲伊六岁孙，讲啥物？哦，讲伊六岁有听着阿公亲嘴讲要甲财产留予伊，有诶无诶？ 伊讲，迄拢伊家己想的啦，伊家己编的啦，根本无这件代志啦。哦，啊来我老爸，老爸讲啊，老爸讲哦，迄个平常时啊，恁阿公在生的时候，你甲恁阿公客的钱，敢无够多啊？恁阿公的一寡房产啥，拢过乎你啊？甲恁干那迄钱，敢摕无够多？你实在有够贪的呢，老爸总我伫法庭讲，因这个囝有够贪。你实在有够贪的呢，哈、啊！安尼一个阿公过身去尔，你着赶紧的呀、啊，要来母子出来呀、啊！我来讲啦，该你的就你的啦，不是你的就不是你的啦，你食紧是弄破我尔啦，哦，你伫骗秀因囝呢？哦，啊，搁再来，搁再你讲讲阿公有去登报做伙，断绝别个囝关系，敢有准算？哎，在座的。今嘛有咧听节目诶，登报做伙够准算，啊，当然嘛无准算，诶无准算啦！你登报做伙是一个声明尔啦，其实哦、喔、法律无要甲你承认这件代志啦，亲情是切不断的 ，OK 哦、喔，有。所以说呢，这个台南地方法院审理了，认为讲这件官司在程序上跟法理上漏洞百出，根本就无尽力的实质审理的必要。什么意思？唔免想死嘛啦！法官直接提出三大理由，就驳回这个大汉孙的这个诉求。啊，就是讲大汉孙个老爸甲阿哥败诉，无唔对，就是安尼。我唔免个信，直接就三大理由就给你驳回了，不要告啦。是安那？因为法官大人说，首先告唔对人，就是伊程序问题啦。我这段加减啊办嘛袂歹呢哈，虽然恁都无做侪财产很侪啦，不过吼法律啊加减啊办啦。法官讲啦，阿公过身去了后，咱即马所了解第一顺位继承人是谁？其实是阿嬷呢，那要就是讲遗嘱，咱来尊重遗嘱啦，吼是遗嘱是爱尊重，无唔对。但是呢，依法律面来讲，继承财产财产继承篇，好第一顺位孙是无资格，完全无资格，你得死啊死啊，这啊死啊，那啊死啊，安尼第一轮落来，那无只第一顺位继承的。是阿嬷哦，再来是子女哦，你那讲子女就是你老爸甲阿哥哦，哦，所以讲这来要依法律面，真正伊完全无资格通各许多啦哈。来，所以法官大人就讲，法定第一位第一顺位继承人，除了这个查甫人 A， 就是这个大孙 A 爸爸甲阿哥，佮包括着阿嬷，所以这个大孙呐想要确认，好确认遗赠权的存在。你就是挂阿妈爱做伙过，哈！所以这法官说他没有把祖母一并列为被告，伊讲在法律程序上第一关，好第一关当事人不适格得不通过啊，基础的欠缺确认利益。法官认为，就算老爸甲阿哥的继承权真正被取消，冇应继分呐、啊。就是讲阿公有讲，我在生我要甲偌济钱拢互你，我遗产拢要留给大孙，好唔好？我来讲，法律就是有保障这块，就参像较早讲啊，你钱就是大拢会甲钱要放互后生，祖囝无分，到尾啊就是祖囝，就是有一个应继分，哦，伊有资格通继承迄部分的应继分啦，吼、哦，到即马佫修法啦。也都是后生祖囝分平坐，如果你若无你遗嘱娶去就对啦。后生祖囝几分有几个分几分，安尼知吼？嘿啊，所以来，所以伊了其次就是欠缺着迄个确认利益。法官认为，就算阮老爸甲阿哥下级的继承权真正是被取消，因的应继分依法也是要归祖母，就是嘛是爱给阿嬷。所以讲，砍这个大孙完全无关，就是讲老爸甲阿哥都是应继分。如果若真正是被取消者，这应继分这钱嘛是归阿嬷的，砍你大孙无关系，毫无关系。 所以如果你若真正有遗嘱这件代志，你直接直接向阿嬷请求就可以了。你告你阿爸跟你阿哥有什么有？告你阿哥跟阿老伯要干什么？哦、所以我讲告爸爸跟姑姑根本无法解决法律上的不安状况。你告老爸跟阿哥被冲上，没烂了。所以最后呢，是法理逻辑自相矛盾，所以法官的一语就戳破这个大汉孙的矛盾，认为一方面主张老爸跟阿哥不是继承人，另外一方面又搁要个人的人要求因履行的迄个遗嘱赠与财产，前后逻辑根本就不通了哈。所以到尾啊呢，这个法官吼，伊讲登报就搁另外，伊是不是讲伊搁有强调讲伊拿公登报作废啊？吼。被他们老被登出关了，这惊了哈！法官也强调了，登报断绝父子关系在法律上是没有效力的。哦，既然这个男主较近，就是讲这个大孙较近，你也摕不出实体的遗嘱，跟咱讲阿公公啊，公公啊，公公哈，书面也无。哦，啊，你讲干那一个录音东西，跟阿妈对话反是啥？迄嘛不是类似像咧搞，就是讲啊，我就是能够交代遗嘱，也不是。所以你去告进你。至今都拿不出实体的遗嘱，所以你主张这个根本就毫无根据。我们家这个法官最终依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规定哈，不经言辞辩论，唔免辩啊，免啦，直接就判决的这大孙败诉，当然全然还是可以上诉的。啊，你有遗嘱，无你得写好清楚，白纸黑字写好清楚，你唔是口头交代没有用啊，啊，无你得录音啦。对不对？啊，有证人呐，两个证人以上呐。啊，若要书面的，爱有证人盖章，有诶无？哎，这拢真，拢该做拢爱做啦，一关拢未当落实掉诶啦，你知无？那个大孙要来扛这财产，哈，大孙顶尾囝，屁啦！法律无要承认这种代志诶啦，吼。好啦，时间关系，第一阶段先进行到这。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李安先生，
9: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1: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鹤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鹤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口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郡旧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斜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 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12: 台南市社会局为着要来照顾独居的长辈世代，自今年七月份开始扩大独居老人的风帐，护工所会派人员到咱的厝内关怀咱的生活，帮助长辈世代做连接的操作，社会福利、生活协助加紧急的救援系统。访视人员会摕到访问员的证件以及卫生福利部的公文。你有任何的问题，请洽市民专线1999。台南市政府社会局关心您。

0: 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的哦。阿秀啊，什么代志？阿秀啊，
1: 阿公，
0: 嗯，
1: 阿姨在淡水五色暗报，
0: 敢无甲你报去啊？
1: 无啦。
0: 啊，这就甲你讲，我拢无啊，来去报去啊啦，你无听到尔啦。我八一就甲你报安尼。
1: 讲只头听咧，头听咧拢无。
0: 啊，明明就甲你报分水我诶，你阁无，你阁无。
1: 这你讲我都无听，我规工站伫遮咧等。
0: 报过啊啦，甲你讲报过啊啦，我来助理。
1: 报过我哪无听诶？
0: 啊，听头啊，哥啊，我报我嘛有印象诶。对啦，好啦好啦，好甲你报，好甲你报啦，淡水无声啦。好啦 ，OK， 好好好。

0: 啊，你讲你找本水五的版本嘛？嗯，敢有找到？有呢。
1: 我记得有啊，因为有的版本就会古龙的三三的。
0: 对呀，不是讲很多。啊，我唔过我最近找无本水五的版本啊。我讲阿叔啊，小弟甲你报，但是我已经找无本水五的版本啊哈。哦，唔通阁浪费时间，让我阁直接找一堆歌啦，因为迄甲你报过，都报过啊。你怎我无迄个时间，随甲你找，阁随要指名倒一个，迄得阁搜寻的，真浪费时间的哈。好，安怎吼？小弟，我会甲你报哈，但是唔是本水五的哈。来淡水无色。
1: 哦，不是。本来要你跟你们讲，所以你去
0: 收歌，
1: 你要听
0: 日语
1: 的，你确定是要听
0: 日语
1: 的嘛？
0: 喂，你好，你好，阿君，来，你好，嘿，我现在给你报哈，阿特一路阿叔啊，
1: 十八路，
0: 阿你有听无啦？
2: 你报啊，你放的啊？
1: 知道。
0: 甲你讲，我真无时间啦，甲你搜寻啥物人的啦，我到即马有看到歌，我就先甲你报啊啦，啊，好，谢谢。

来，有当时来讲吼，迄落拍人或救人，唔是先过的人拢会先赢啦。真正是安尼。我即下要过来讲这个案件，这个代志嘛发生在咱台南，台南的哦，这不是八点档的剧情哦。我要讲吼，大约在十当前，在十年前哈，十年前怎样？台南有一位姓蔡的总破师，姓蔡的总破师，算讲帮人办桌。伊阁会记哩哦，这对新人因迄个请过来办，阁办甲是真青草的哦，办甲足青草的哦。资本新娘的老爸有开一，算讲有开一张支票，是要会请这个买款的。因为你办桌，你得先付偌济，吼。就比如讲，我今仔只办开30万，你可能就是爱先摕只15万给人诶，啊无就先摕20万。啊，剩诶你讲，我可能剩诶5万啊10万，即买款他过来请，就是安尼啦吼。所以诶时阵，即、这个总破师就是安尼讲，伊讲新娘诶爸爸，就是讲办足青草诶，啊买款。一部分是开支票要给我的，好啊，然后结局你敢知影？新娘的老爸，拄啊伫这个时阵，公司怎啊倒闭，倒店，这笔125,000块的尾款，就怎啊直接跳票，支票开哦，伊无兑现嘛，都跳票。啊，所以说这笔账啊，这笔钱一欠。九个春夏秋冬啊，意思就是高冬啦吼。主本想讲，这捧一声，那就找无人啊。啊，所以只有就是呐，水啊水汪汪啊，去做着这个嘛吼。啊，所以只好怎样，苦水往腹来吞啊嘞啦吼。所以一直主本想讲，这条钱是讨袂倒转来啊，无想到啊，伫旧年。去年脸书啊，跳出的一个动态回顾，这个动态回顾就是十当前那张婚宴的相片啦。哦，这个做某生一个认到了，我愈看火，那个火愈大，你知无？一巴多火，一气之下，总啊把新娘当年的这个婚纱照总啊抛去台南大小事啊。这有些什么台南大小树的脸书社团无，总要抛起，然后一个留言夸张了，连结婚办理喜宴的钱也不付款啊呢，所以直接叫朱家出来面对踹供的对啦吼，直接出来面对啊呢啦，咱不得不说吼，这招真好用嘞，真正有路用，新娘的老爸终于现身啊，终于现身啊，比如鼻子摸一摸。签25张的本票，答应每一个月要还5,000块。资本以为代志就安尼算啊，伊有要还就好啊，非得交当啊。吼，这笔钱啊，叫伊等下，大家为个管理讲啊，5,000、5,000、5,000还啊，总是嘛是钱嘛好啦，吼，互你分期付款付啦。就想说他的愿意付款就算了，对不对？吼，没想到新娘本人不开心了，伊甲滴讲，大喜之日的婚纱照被放上网去公审。伊家己作委屈嘞，所以一怒之下，总要把这個总破师各一法院，各一封海名声，违反各资法。哟、啊，阿特几地方，特干点麻烦来了，对不对？是啊，所以吼、哦，到了法院呢，法官看了看，哦，法官就看这個案件，就是家己讲，这总破师办的确实就是无收到尾款啊。不是又白讲瞎掰的啊！而且快贴文的语气嘛真中性呐、啊，嘛无讲有口出恶言呐、啊。啊，所以附这个婚纱照嘛无故意讲哦，你讲你今仔附上迄个婚纱照，伫人诶，这个婚纱照顶面讲伪猪鼻子讲错，那就不行啦、啊，也没有啊。
他也没有故意帮人那个婚纱照，也没有故意把人家的那个婚纱照画上猪鼻子丑化，也没有啊。所以讲，法官就认为啊，钟破塞的发文动机是为着要逼对方出面解决债务尔嘛，嘛是咧维护家己的这个合法权益，所以伊让我们定霸气的判决，无罪啦。哎呀！所以我拄只唔在咧讲哦，唔是先过先赢唔好，对不对？你感觉委屈，当然会当理解啦。看到家己美美的照片变讨债，好不再理解？但是我是角度甲想，人总破产，安尼辛苦几日的咧，劳瓜当地为恁家亲友办的，哎，个个人为什么就要硬生生的哈十万多的那个尾款，人家就要硬生生的安尼也都互恁卡了九年呐、啊？那我们过几年呢？对不对？是啊。所以呢，不是今天有这个动态回顾，脸书这动态回顾的动，而且功能，我跟你讲，人辛苦钱，这笔钱到今天可是付诸流水啦，放水流的。如果那是恁老爸讲，去人做到要死，老公担地钱约袂到，等下你安怎？你安怎？人就是安尼嘛，对不对？拢敢那想家己呢。所以你要想看，这个年头办到吼。不是恁想要切菜啦，啊，去当点洗碗尔啦。有当啊钱收袂转来，也毋是讲我想应该嘛，毋是甲做一个总铺师啊。真无，恁凡事无定咧听我节目，咱咧做板凳，遮听众朋友凡事嘛捌等过，对不对？拢嘛摸鼻子摸着，嘿，那么今仔有这个动态，迄、那个脸书回顾动态回顾，我告诉你，根本你就找不到人，是不是？高档呢？你还准讲两个人结婚，你生这些囡仔嘛高会啊？你要上小学啊？呢？开玩笑，对不对？好了，所以要感谢 FB 的动态回顾哈。我大概看 FB 跳的动态回顾，比如像我杨静坦，哎，妈妈的动态回顾，我看啊，我迄阵拄啊学咧学行路，哦，我看你是有够古锥的。我拢想讲有一个回忆的功能呀，哎，没想到还有讨债功能呢。我们这动态回顾够这功能了哦。好啦，谢谢听歌啊哈。哦，阿哥这歌未播掉诶，我看你下嘿。好来秀娇啊，说点播的歌曲，你是我所有的性命。阿咧秀娇，我甲你讲，你的歌我拢甲你播完啦哦哈。

0: 哎，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过来给进广告哦。哦，来，我立民宿个姐啦，再来放袂出来吼，你敢知影巴肚想要丢破去呢？有无？好，阿君啊，你讲到这，迄天就食阿姐讲，你唔知影袂放哦，用手握着足艰苦啊，迄袂放真正一巴肚就要丢破去呢。啊，所以你一定爱用通啊，握个握袂出来，你唔用通无要安怎？你唔通当真见笑呢？迄等下来又出门就破哦，因为咱腹膜炎哦，因为咱腹膜炎是死的呢。哦，你阿伟，我唔是该吓啦。你等下先派命安尼念啦，所以讲讲，而且一帮是一件足辛苦嘛，足舒服的代志，足好过节的代志。啊，你遐痛苦啊，但讲了，你都上，那放个出来上舒服的代志，结果来讲着，你都上，你变成你痛苦的日子，哇，唔能安尼过哦。紧真好困呐，用细菌对付细菌呐。这个以菌治菌，以菌治菌，细菌疗法，这就是咱的许天医师强一个推崇的吼，一个叫做细菌疗法，小莫伤害身体。哦，所以你得赶紧的，金河坤活力民宿来对在困真正弄有够赞的困，搁先许天医师呢推荐的菌，所以伊叫做益生菌之父。哎，伊本身医生个，医生甲叫安尼，你就知影讲伊真正。一路高地位啊，吼！推荐的物件一定是赞的，一直赞的，食拢食到侪人足好诶！你看放未出来，真啊放较舒服个，会卡电话来替啊，吼！无啦，卡电话来看阿君，迄个开讲啊，吼！赞啊！
1: 狐狸民宿呢，我本来拢闭结的，哦，啊，食你狐狸民宿过吼，我改善很多。
2: 我本身吼，去食狐狸民宿吼。因为我日积月累啊，很严重的闭店啊，然后我就吃活力饼素。我刚刚我好像就是不通啊，然后我就听听说，比如说他搭配那个维他干啊，我都给他搭配，效果真的很好呢。
0: 来进广告，来阿威安哪赞？
3: 我母啊，老在老六个月，我要食阿干好食。我客户我呢胃肠科医生看，伊讲哦，这有几针呢？
0: 一粒胃肠科，我讲胃肠科诶，医生来看到这个讲一粒一粒，因为这是咱许庭元医师强力推荐的。
3: 对啊，
0: 医生金师傅呢？
3: 我的医生都在许庭元医师医院来在做。
0: 嘿，安尼哦，哦，赞。林海哥啊，你讲你买几大组哦？
4: 我买三组。
0: 你火力民宿买三组啊？
4: 一行大个，我拢买三组。
0: 啊，你食了有好办啊无？
4: 食了好啊，食了袂歹。本来我足歹排个，我大啊，啊都去开刀来去开一个
0: 啊，怎啊？
4: 无什么药好食啊？我当下都拢食火力民宿，尔自己拢食三包啊。
0: 啊，我问你，你来滴开个同款房拢爱低力安尼哦？
4: 火力有食啊，我只能买啊。我也去开刀接核酸，以后你化疗再唔好再去迄个内地，再去电波啊，啊电波二出去则无多，啊再去搁开刀啊开一个则变安尼苦，够惨。
0: 啊，你看你有母龙有多无啦？工程啊，母龙安尼啦，你也想，我即摆拢食，阿免得来食，咧放咧顺啊，即阿姐哦，七十几岁，讲我本来咧情商好，你面试上无嘛去，迄个那客迄特别做上无嘛，两组去跳。啊，你即回咱爸爸节活动有去，你好，你面试客几组啊？
5: 我客两组。
0: 啊，是有好你好办无啊？
5: 有啊，我就是吼，我七十几岁啊，但是迄阵我来接是想是原因，就想提想要办，啊办无出，办未出，安尼啊足艰苦安尼。哦、我在电台有听到你的广告，我讲阿婆甲要来食看麦啊，食这嘞吼，个吼咧摆得继续顺，继续快活。
0: 阿姐，敢无亲像我昨日讲，迄袂相像咱的喷口吼，抹一点迄种润滑油，放个得出来。
5: 嘿啊，对
0: 哦，就是那种感觉哈，
5: 就
0: 轻松的有样。
5: 哎呀，我
0: 阿姐啊，过家啊，好食好困，你放你啊，吹只白只。哎呦，听下无？来笑啊吼，好，迄、那个活力民宿哈，两盒5600，搁送你半盒。一盒是几包啊？阮一盒60包啊！啊，你买两盒，啊，两盒就120包啊！那我搁送你半盒30包，毋是150包？啊，150包，两盒几年？哎呀，5600啊！你摕150包啊，30包送你啦！偌济？三十包千4块的呢！ 好、哦、对不对？来三十包送你啦！啊，你也客，你也客，那两组不是就是一阿狐狸民宿啊吗？所以一阿就两千八啊，啊，你看呢？这你送啦，变啊！我咧情商狐狸民宿可能找的人吼，我你们看这拍板完啦，完啦会整呢？嘿呀、啊，会整哦，对，是大人老这种啊，那是说完啦拢全会啦，嘿啦。啊，所以贴金贴起来整你唔知影。啊，所以可能是用拍板的款哦，厝的人拍板。伊本来我来咧做雄霸天下吼，就是八八节活动，拢客十桌，十桌你偌济？一桌五万，一桌五千六啊。
6: 十桌五万六。
0: 十桌嘛五万六啊，吼、哦，嘛五万六。啊，伊一桌拢甲我赚咧千四块呢，吼、哦。啊，十组，伊就甲我赚万四块伫遐咧，吼吼，摕五万，那佫甲我赚万四块伫遐呢，无怪要摕十组咯，对不对？啊，买的越多就送的越多，但是我一年要做一摆，买产品送产品，买健康送健康，健康人想要赚赚家拢赚雄霸天下，第八八节时阵，赶紧的参参一个摸哈，我来看吧，看看二七九二七九，近期摸特别做家庭好的哈。足优惠的哦，只有伫八八节才有这种的开料，或者是开到伫八八节才有这个开料，所以要趁优惠，趁这个时阵来，看吧，看看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金门乡亲，你不要刷我，今天有办个买，电话三三二三六八，三三二三六八。福建甲厦门的乡亲，你不要直播来转刷，六六六六空二三六六六六零二三。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样子说，来安排的继续淡水模式。

好来，啊，这吼，这嘛是爱甲咱乡亲的朋友报告这个新闻啦。有时候吼，赚钱真的是很辛苦的啦，唔通赚到要死，啊，到尾钱安那用怪伊骗你，唔知，啊，开来哭讲，哎，我观察本啦，啊，我你了活袂落去啊啦。想到就是我拍个球啊，都无想要活，啊，我不想活了啊。我敢甲你讲哦，这真正即马骗子是足多的啦。我跟你讲这吼、哦、来。280万的退休金呐、啊，就是退休的积蓄啦。大家竟然是换来人生最后悔一堂课了哈。但是，哄骗你的骗你，我拄只讲覆水难收，骗你的骗你，你讲啊要搁倒去倒转来，无法度。所以咱来，为家己所作所为负责啦。哦，这高雄这对吼、哦、70几岁老翁公婆啊吼，因唔对的所在，就是错把警察当仇人呐、啊。另外，把诈骗集团当作情人，就是唔敢迄个、迄、那个

对，韩文更觉得不对劲了，马上就通报学区的这个警方来啦。啊，这个警察伯伯来吼，你就看到这个阵仗，啊，听这个对话，就知道说，啊，这个是典型的假投资诈骗案是没错啦吼。啊，所以就苦口婆心啦，啊，好人好水，甲伊讲啊，这就骗人的啦，吼，哦，啊，就甲诈骗集团因的迄个招数，像咧剥洋葱安尼一层一层吼，安尼拆解过啦，王公婆啊听，应该是解清楚啊，啊，讲到这斟酌，讲到这清楚，就是迄落要唤醒恁的理智啦，叫醒恁的理智啦。结果咧，好心讲去有雷金啦，这对翁阿婆完全不领情。你敢不知道警察安怎讲？伊就是吼吼，足不耐烦的。哎呦，这都跟你无关系啦！吼，你讲遐济是要创下会啦？嘿啦，啊钱都阮的，啊阮要安怎用，跟你有关系？啊，这跟你讲百二万了，起来吼，要出来吼，就做做要用的钱，你是讲讲遐济是啥啦？无啦，这不是要投资的啦，敢讲无就无。吼，啊讲遐济是要创下啦？你足啰嗦的呢？啊，夭壽啊！因阿哥咧骗呢，阿哥咧骗你咧，这个警察伯伯讲，迄是因领钱领要出来，通整理厝内的呢，要做做厝内的呢，还佫唔愿讲实情，坦白讲，这真正是要领出诈骗集团的呢，要咧骗呢？啊，所以讲呢，问。第二节，啊，那个个关心吼，个讲啥讲啥听吼，啊，就足不耐烦，佮气嫌，迄个警察大人问东问西，恁安尼干袂哈啦？佮着收鸡婆吗？啊，我伫佮你关心，唔免啦，佮讲唔免啦，我都免你关心啦，你睇下鸡婆啦。哦，美警察呢，敢那袂收，佮警察当作是挡人财路的讨厌鬼啊，对啦。挡人财路，然后挡人财路好像是袂收求咧，抬家己老爸老母嘛吼，对啊。最后呢，气噗噗，马洪如愿领到120万，因为因得讲因领这个120万要去做做厝诶，啊你嘛真坚持呀，啊韩文那我无好你也得力呀，我领这百元，我才跟你讲要做做个你莫领，吼，啊所以。韩文嘛，只只好念啊，只只那人会啊，啊，所以你讲两个诈骗集团，人两个老了，硬这个人伊就要做做厝啊，无你要死赖伊，所以百二万哦，有很顺利念出去就对了哈。啊，所以讲当时这个韩文甲警察是我那松了一口气，因为因讲家呢在昆定。嘛，总好警察大人相信讲，人家交警真正是要做足厝的呢。啊，就讲也帮他们成功守住这两个老的血汗钱哦。那当这一件功德呢吼，嘿嘿嘿嘿，万万没想到啊呀、啊，是啦。所以这个就是悲剧的开场而已啦。原来诈骗集团的剧本早就写好啊！这对人红公婆在脸书熟悉的，唔知咪伫个东南亚哪个角落的投顾公司的老师啊。所以吼，每一天拢嘘寒问暖的、啊。你看这教授差不多啊，咱来大家听，过来接无这这教授，拢听个耳会更烂那个，对不对吼？嘿呀、啊！大刚吼，这投顾老师大刚对这两个老员工，不要嘘寒问暖呐、啊，交把亲有小妹，比家己后生哥较友好。好、哦、啊，用遐一挂保证，好、哦、什么高获利、绝对稳赚未赔的话术，甲老这两个老员工不啊，安尼西人甲真正是神魂颠倒，魂拢唔知飞对三千里，也咪飞对去啊。然后呢，诈骗集团甚至特好着这个话术哦，千交代万交代哦。哎，我来讲哦，你若去，你绝对袂当讲韩文。讲警察，你问我这笔钱是要创啥货吼？吼，你着拢袂使讲哦，你要起去投资啊，你要从哪拢袂都袂使一路吼，安尼。所以讲，对方早着帮伊写好台词啊，无怪你看，警方经了到底，这对人公婆啊，死人的嘴巴着讲伊是领钱要去做做厝啊，你无？就是安尼啊。啊，所以你讲真正有敢炸落来吗？成功拦截吗？也没有啦。啊，所以。这个就是诈骗集团的叫战守则，

用这兴趣来咧背，所以你看警方这件查无到啊，你查无到啊，啊，所以时间快转到两个月后的七月，经过两个月剧情哦，哦，你看你敢知影惨烈啊，惨烈哦，哎，还用惨烈啊，惨烈来形容啊，你搁查这对老翁公婆啊，神情憔悴的，神情憔悴，你听话哈，神情憔悴的。走进了林园分局的派出所，这回不是来美警察邀民了，是来这呢痛哭流涕报案的啦，目屎流目屎滴啦，来这报案的啦。原来哦，因就是看到迄个假投资网站的这账面数字，你看疯狂飙升的数据都往上飙的哦，这投资了，阮赚的未了，掉掉掉，好，我逼我逼我要好嘢，我就是安尼，动作讲真正，这个投资落去会当赚得盆满钵满呐。所以我们叫欢欢喜喜去把这个钱拿出来的，就是拿出来的对。所以想也知道啊，这时阵很动作对是显示无法操作啊。贾老师的怕圣公哦，扒了他们这两老的最后一层皮啊，要求必须哈继续回款交保证金再等个钱拿出来。好、哦，一直到这一刻，两个老就讲哪安呢？这时阵你才站唔对了哈，哪安呢？啊，但是哈、哦、大势已去啊，人钱已经去啊。人钱起啊！但你感觉那安尼时阵，你的口袋内底已经拢无钱啊，对吧？啊，所以说这只能够讲不见棺材不掉泪了。当初五月迄个无领来吼，阿麦偷偷吼偷偷甲回出去吼。你看，伊讲佮偷偷佮回一条，讲买领迄个甚物保证金有诶了，佮回一笔咧。所以总拢总偌济啊？拢总是282万呢，一世人安尼282万毕生的积蓄安尼，拢对诈骗集团的落地下来得入去啊！啊，真的好可怜哦！啊，古来怎么办？我哪知要怎么办？两半炒鸡蛋啦！我就改讲这钱敢叫伊倒转啊？迄根本就无可能的代志啊啦！虽然讲282万是无介济啦，但是人工保啊吼，难卖乌白开乌白用吼，三顿应该袂枵着啦。你看一生五年起袂倒转来，佮帮诈骗集团吼发年终奖金呢，安呢，对啦。所以呢，这个啥？想想五月时吼，他们把基层的远景当作彻底的封闭啦，想要给拿诈动刑是骚扰啦哈。两个月啊，才发现讲真正感动作古彩挂甲见过的是迄个荧幕背后的虚拟头像啦哦。好嘞，所以这个年头就是这样，真话无人信啦，网络归为动性计了哈。宁可相信哈，你连看都唔看过，一面都无看过，讲这素未谋面的网络神棍呐。徛伫面头前个，安尼甲你考考哦，考即个考劝你吼，伫徛伫面头前考劝你，要帮你收钱个，即个基层人员，你去当作是歹人啦，啊，当作鬼啦，好啦，所以说来，这笔好有足贵吼，282万哈、啊，这个很贵哦。虽然说是发生伫老王公婆身上，恁进来听阿公个节目来讲，282万，假血假令，唔是就是282万假血假令，你安尼讲嘿，你怎讲？哦，安尼，要学一个，迄个啥，280万，买一个人生经验，迄学费嘛收贵啊！啊，你若知影收贵就好，282万人生经验，要学是即节课，安尼去282万的，诶，学费要贵，足贵的咧，真的。哇，食到即个货，要去赚282万，歹赚啊啦，赚袂倒转来啊！刷上这老的，安老的哦，有听的吼，讲到钱拢爱谨慎呐。啊！你拢无看了，连看拢无看的。我叫你揢偌济，你就揢偌济出来。你哪要戆呢？啊，戆到袂白白上啊呢？古早人讲戆到袂白上，才有影嘛。好啊，听歌嘞，要听什么歌？好，拄只淡水无烧，人这首杨哲唱的《淡水古情》足好听的啦。好，大家到底想听多少？

0: 啊，谢谢，感谢，好，来继续继续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小公报班号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军呢。来，阿姊讲哦，哦，伊登记哦，啊，食骨力重的，食咱的林国正雪莉旺呢，阿姊几岁咯？七十几岁啊？啊，身体足好哦，吼、哦，足好诶，佫足有元气诶，讲话足淡定，佫足有力诶，哎、欸，啊，无人看会出我七十几岁啊？真啊假？真哦，整个精神状态、精神状态都是好的。所以你是顶的本册感冒记载，灵芝酒是身轻本咯。咱一个人若气有够饱，你看伊的面色面光，会气人都有。一个人血脑够红有够饱，伊的血品质是好的，伊面色是红润的，唔是白。所以规日拢用袂完来颠呐。袂讲安尼要死动啊，讲话啊要死动啊，安尼无啊，规日神抖抖软高高啊，都啊神神就要困啊咧，啊无就是头壳，你是要怎来开讲话讲东讲西，全部怎头壳出来安尼就对啦，啊都神神咩，阳气无够啊，对无？注意力不集中啊，就台语讲叫神神啊，注意力不集中当然神神啊，对无？所以这两行秘吼，你甲泡来准茶啉，零高精血量来来泡泡，启动会用比较健康。泡来准茶啉，比你食啥物任何凉的搁较解达。
1: 我正食几来项呢？
0: 阿姐，你讲你拄只咧讲零工精算了哦，你长期像你安尼食，你有感觉你体质足好，较袂像人咧啰啰嗦嗦无？
1: 嘿啊，对啊。
0: 对啊，我正听你讲话声嗽，我要借问一下，你几岁啊？
1: 我七十几岁啊。
0: 你看，我就是讲奇怪，你这声嗽足有烂呢。
1: 谢谢你，谢谢。
0: 真正诶，袂像咱讲话安尼细个声，要去动开，真有精神呢。
1: 无啦，恁就当诶，伊诶物件，我感觉足有信心。
0: 真正有信心诶，啊有信用诶啦，真正。
1: 我正少年诶时阵都拢有咧听，我感觉就算咱即个人哦，做代志哦，足信。你若听我拢甲你买哦，
0: 你能够正食了哪好？
1: 食了吼，规年头天拢无咧感冒。我来过我徛过迄金厝，司机隔壁讲，哦啊，你迄皮肤甲会遐水，啊你一年当拢甲身体遐用。
0: 假讲诶，
1: 我拢食香菇精，
0: 特定
1: 食地瓜，
0: 系咩？
1: 厝边诶人讲，迄年岁拢要和我差不多啊，讲伊拢头壳疼，啊拢困未起。
0: 哎呀，
1: 你食香菇精，食蛇梨丸，食这尔好，佮报来报去的，两抓徛家吼，诶太太吼，全部关起。
0: 大家拢咧关，大家拢咧啉安尼哦。哦，恁咧抓拢咧啉我的香菇精佮蛇梨丸哦。你连高精搞要十二组嘞哦！
1: 好啊，你我跟你讲哦，我较早做过感冒，感冒拢爱两个月，我食灵芝香菇精，就食到尽拢无感冒。
0: 有影吼，这回阮厝大家安尼走干嘞，险搞我画着呢，人我嘛是甲热落去啊。有听讲？
2: 啊，这个党的吼，就是迄个恁高雄观光区的会长，我这个头家啊，我这做戏啊，做西江街戏啊，这个头家，半年内底拢未落眠床，拢未落眠床哦，这我今目睭看的。
0: 哈哈。
2: 食半年，罗云成搁兼会当做西工。
0: 你亲目睭看到？
2: 嗯，对啊，阮隔壁尔。
0: 对吼、
2: 啊。明仔要过来高雄车头啊。
0: 嗯。
2: 要过来大戏处啊。
0: 要过来谈啊。有够好啦！谢力旺啦，来食吼，咱生花搁兼生肉啦，特别好冷气啦。你查甫人敢那搁要打东地东，无肉无出。风吹的，都拢无风无雨，个倒大树啊，是要安怎去打挡地挡啊？对吧？食西瓜，食西瓜，哦，咱的雪梨旺真有赞。啊，若要气是比人较好，迄气，吼气要比人较饱，你就是零高精，所以气会爱相调，气通会旺的平安健康。得你零高精雪梨旺，你就该泡得个啉，趁钱都免分医生。即马来，咱的这个卫生单位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搁咧讲啊，后个月八月哦，是 COVID-19 的高峰期哦，真足侪人已经掉啊。但是后个月正讲是侪人高峰期，你若有抗体、有抵抗力，你才会当应付伊，你才会当 pass 过，这足重要诶。平常时啊，特别是动态啦，搁来到流行的时阵，话着看要安怎。最近恁有看到无？这两天的消息呢？迄、那个谢贤巧伊啊，谢贤哦，对啊，都真真迄个真翁无，伊都跟谢贤离婚，才来嫁刘家昌的。谢贤啊，89岁，其实人讲几个月就看到谢贤呢。虽然讲已经走路较无力，用迄个轮椅摔出来，不过精神讲阁足好。啊，这回讲无因无讲雄雄拢带去啦，因为感到肺炎嘛。肺炎哦，你唔知肺炎要死足紧的， 尤其老人未砍一刀，未砍一刀，你敢知影？迄 COVID 咱听拢咧讲气波，你敢知？介恐怖，介恐怖！迄种常常都爱插讲啊，插落都拢爱死啊！如果插讲，就是未砍一插，插落都翘去啊！老人就是未砍一插讲，插落翘去，啊唔插也袂使，插落翘去。哦，唔少个解哈，所以讲你脑抵抗力，咱都会咧应付着吼，你看袂到个即威胁啦，安尼知影吼？身体够用啦，啉果酒啦，雪莲王啦，甲泡甲啉啦，食好水食好用啦，迄落家庭好个得甲满啦，啉果酒得买四罐送一罐啦，安尼四千块呢，四罐送一罐，哎、啊、五罐本来五千个呢，讲嘿，我今日算互伊听啦，买四罐送一罐是五罐四千块尔啦，嘿啦，啊雪莲我嘛是买四罐送一罐啦，五罐嘛四千块尔啦，这叫做家庭好个啦，啥物去药房甲满啦，啊我但可好我要满过来做满袂断个变喏。啊，计要帮个头家甲你摸啊，伊计甲你送过啊。啊，无你若讲需要公司才好，甲伊服务嘛可以啊。你就卡来，电话就甲卡，反正有家庭号的哦，莫家庭号最好个啦。哎，长期咱来泡来准茶啉，比你啉啥较好。咱人总袂当无啉嘛，啊，除了食得啉嘛，吃吃喝喝啊，对吧？唔是食得啉，你无啉，咱本地就是水做的，所以茶啉加啉寡，即个天遐热，倒你啉果酒就是上好的。吼、哦，来拉拉泡泡准茶啉哈，去到药房，各位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再打电话来问啊。虽然该服务到互相这边客气，电话080027927908002792790800279279，今晚相亲的朋友蛋糕节。刷我真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3638，福建甲厦门乡亲都别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0023。以上广告说，感谢什么林安子说，来安排姐姐秀，费玉清所演唱的歌曲《好春宵》。

0: 好，谢谢阿金这波的进行告家，转播有的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万岁的王光耀为他干得力进行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我刘斌所，老的老家和家人在里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感谢咱乡亲，祝咱乡亲的不担心，体健康万事如意，大赚钱，咱明再讲，这时间空中再一回，再见，拜拜。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yeah, ，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7: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咱今麦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凤园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凤园客运对面。再来是新光区有2间中心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雾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都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2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0: 欢迎收听《今天美丽人生》得力公司改分改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家事国事天下事，
0: 咱事事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2: 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好来，节目一开始，首先咱来关心的这个天气哈、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哦，今嘛有一个菲律宾东南方热带扰动，预估伫这个周末礼拜六都会发展成今年第十二号的风台，叫做安霞啦。台风的名字哈叫红霞。好来，这一次的这个台风命名是由北韩哈、北韩命名哈、所以盖西呢，这个位在菲律宾到南海附近啊，这个热带扰动可能会为华东地区啊个恒春哈一带带来比较较大的这个雨势啊。那么气象专家这个讲，目前透过 AI 模式最新的路径。这个准台风红霞未来可能会从台湾的南方海域通过这个南风台湾南边的这个海域通过，所以从台湾闪过的几率很高
1: 对啊，所以还是做好防台准备啦。
0: 是，
1: 不管有没有要来哈，反正咱红台底咱台湾热天是司空见惯的。
0: 对啊。

0: 主赛呢已经结束啊吼，不过咱来看吼，这个这一届这届这个世足赛，也是恭喜四年来最强吼啊，带来了最强最强的什么消费潮哈，就是这真有消费啦，吼，大家就有消费。啊，根据上新的这个数据显示，这届的世界杯卡球赛为美国的经济带来差不多$200亿的经济提振，就是那个啦，$200亿啊，
1: 对啊对啊，
0: 关注的经济市场安尼吼，关键的
1: 吼，赞哦，
0: 美国发大财呀，好嘞，不但是主办的城市，诶，在地经济大爆发，也带动了美国这四年来最强劲的消费支出热潮。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带动大家拢哦，但落底下钱拢印出来，因为为什么？因为世足赛嘛。你讲啊，你没有主办的城市会有影响吗？有啊，整体的消费都带动了啊。而且大家要看足球嘛，就虽然你可能你无去到迄个城市看，那你也因为这个足球的话题。足球的运动，足球的热潮，足球的转播，有没有哈？大家都每天就沉浸在这样的一个热情哈热情当中，所以会不会促进消费？
1: 当然会啊！
0: 较早咱拍棒球，不是迄个啊做啥？迄个诶做啥？落阿头卡都拢卖个棒球啊！以前那个时候啊，那今嘛都会减少个，也一样啊！哈，所以整体也带动了美国哈这四年。来最强的消费哈，有一挂实体店面哦，实体店面的业绩狂飙，饭店的房价翻倍赚真的，
1: 全世界各地来的这个球迷啊，
0: 对啊，这个赛事带动哦，这经济活动哦，这带动的有一半啊，人讲哦，这边的这个足球哈，大概呢创造出。400亿的经济活动，400亿的经济活动哈，但是400亿里头有一半是在美国哈，产生在美国哈，并且应用的范围呢已经超过球场本身啦。美国银行拥有7000万名一般的消费者客户，每一个月消费呢差不多每个月的消费总额超过4000亿美金哦啊，但是呢就是世足赛这段时间哈，美国银行7000万的消费者的消费，好，过去每个月的消费总额是4000亿美金，那这一个月呢，哈，消费总额好增加了差不多6%，给6%，你听讲你算算偌济，哈，那很多了，成长6%，好，当然是这一个月啦，哈。啊，这上盖吼应用有感觉的、有感的，就是实体店面，还有酒吧，还有餐厅，吼、这种吼、这几个。主办的城市吼，诶，这个饭店的业者嘛，拢利用这边的这个机会大赚一笔。根据呢，根据一个 Custer 的这个集团的数据哈，堪萨斯城哦，每一间房客的营收暴增90%。好，这个饭店哈，每一间哦哈，每一间的这个房客呢哈，客房啦哈，客房哦暴哈，这个营收暴增90%，旧金山、古金山也狂飙55%啊，纽约跟纽泽西哈，这个、纽泽西主办委员会更加指出，干那6月份干那6月份哈，还没开始迄阵哈，球迷就砸了差不多12亿美金，创造2.2亿美元的税收。收好阿卡这里、经济效益21亿的经济效益、所以说其实的、就世足赛之前6月份的一经、都这个经济表现都显现出来啊。
1: 对啊，基本上、这个美国美加墨三国举办嘛、绝大多数的场次嘛是在美国、美国总共加起来有11的城市举办这边的这个世足杯、大概有几个我跟听众朋友讲一下、就是东岸跟东北部哈，但这大城没有纽约跟纽泽西啦，在圣泽会啦，然后波士顿、费城、迈阿密哈，然后这个在南部跟德州有这个达拉斯、休斯顿，还有亚特兰大。 然后西岸的部分，洛杉矶、旧金山跟西雅图哈，但是南桃其他共都是美国的知名大城嘛，但是南桃共不是有个地方吗？
0: 嗯，
1: 铝塑业成长多几趴，九十几趴，
0: 九十几趴，
1: 这个地方是最特别，
0: 哎。
1: 中部的堪萨斯城，相较咱台湾讲，也怎么下棋？哦，美国的东西岸、南部的大城，这个 Kansas 在中部不算是很大的一个大城哦。啊，我的这个有这个有网友，他们就去这个堪萨斯去看这个比赛哦，看比赛。然后呢，真的一个运动会当带动整个城市，为什么呢？因为这堪萨斯哦，就平常人没有那么多嘛，但是呢，一瞬间哦，要涌入世界各地的这些人，领掉去看这世足赛，而且其中的预赛啊，在预赛的部分哦，阿根廷是在那个堪萨斯有在堪萨斯踢，结果呢，哇！因为东德一波一种超大型的这种那种五星级的大饭店嘛啊，所以连那个梅西他们阿根廷足球队住的饭店都是当地是最好的，但是有一款嘛哈，因为一直那个饭店外面都被围起来啊，不要让那个球迷去打扰这些阿根廷。就我看那个饭店，哎、欸，怎么梅西会去住这种有一点像那种美国我们常常看到的那种
0: 啊、哦，有一点、
1: 那个汽车旅馆的那种、欸，但是没有那么精致的汽车旅馆了、啊，但是不是那种哇豪华大饭店。阿哥哦，对堪萨斯城的这个民众来讲哦，因为哦，当然要进去这个体育场的时候，周边的管制啦、交通啦，需要太多的人啊。这个城市本来就没这么多警察人力去做这个事情，所以当地有很多的义工。啊，在这个中美国堪萨斯城的这个地方，算是比较高龄化的这个社会。所以很多的这种阿公。阿嬷吼都趁这一次世足杯去存好出来做义工，
0: 没错。
1: 阿嬷赶快哦，真的跟他过去用隔阳准备办试运，
0: 试运啊，就这样做义工啊。
1: 伊得干嘛讲哇，难得啦！你
0: 参与感。
1: 单头来讲，那些美国的大都市、世界的观光旅客很多嘛，全球各地的观光旅客，但是一瞬间你们要涌进在堪萨斯城，要涌进这么多全世界各地不同国家的这种，不管是运动员吼，还是讲球迷吼啊，所以整个城市都动员起来，快来阿公阿嬷讲，我来做一个盖斗哦，然后来帮你这样向导介绍他们自己的家乡，介绍他们自己的城市，我觉得不错，真的。这期这本呢最特殊的吼，那这所有的主办的11个城市里面，我干嘛最特别的就是这个中西部的 Kansas，
0: 而且吼。这个整个的这个赛事也为美国呢带来了哦，真差不多将近60000个工作机会啊！就因为这个举办世足所衍生好带出来的工作机会，那有的可能是随着赛事结束可能的没啊，但是啊，也有的是在赛事要被开戏的时阵就开戏有啊。哦，我有听一个美国人讲，伊讲光是这一段时间，他因为世足以及啊这个啊这个周边的工作的丢了，都跟他哦虽然是临时。大概就一个多月的时间他赚到了多少呢？差不多台币170万
1: 哦，
0: 对啊，而且所以说也因为这样子这一段期间，当然也增加将近60000个工作机会啊，也嘛不是安尼尔，甚至个带动基层劳工的薪水也调涨，甚至有很多人在这段时间换工作的基层劳工薪水也都调涨了，调涨了差不多12%。真的是，那刷卡的消费年增差不多4.8%好来，所以讲因为这边的世足赛成功的这个举办所带来这个甜头带来这个甜头，所以今嘛美国有很多官员今嘛已经在正在规划要延续这一波的热潮，顺利消化国际游客，这一次顺利消化很多国际游客的最重要的一个城市就是波士顿这波士顿听说现在已经烘干要新班要去申请举办2031年的女子世界杯也是足球赛的，对。那么美国总统川普也抛出美国未来几年一定会再次申办世界杯的想法
1: 对吧，不错不错不错。

个最近这两天啊，有一个影片，有一个影片，这是在美国，美国的一场这个棒球赛，这个棒球比赛，棒球比赛要开始进行，这个场地上有在唱国歌，的一个影片，人po出来影片画面，那这个画面是不是重点，不是在唱国歌，重点的是说唱国歌的时候大家都站起来，美国人他们听到自己的国歌，他们都会，也是很尊敬的，他们会站起来，其中呢有一个少年囡啊，他就根本连动都不动，脚床拢黏伫椅啊。坐伫伊后壁摆一个中年大叔的改讲，讲唱国歌，为什么少年呢？那用咱家话讲，少年呢唱国歌为什么不站起来？迄个少年呢就爱理不理啊，呢一副懒洋洋的样子。那个年轻人看起来差不多十几岁呢，一二十岁了不起啥呢？懒洋洋爱理不理啊，而且大叔的个拍外个改讲讲唱国歌。就是要站起来，你给我站起来哦！结果这个年轻人还是不站起来，然后各个呢，全部的人都站起来在唱国啊，唱国歌其实，结果这大叔了，对这个少年呢，诶，这个吼不站起来这个举动很不爽，在那为后脑勺给扒了去，可能扒一个足大声的款，前排的人都我逃过来看的对，都到底是安怎？好，到底是什么事？后来这个大叔就跟那些好奇的人该谁公唱国歌，我叫他站起来啦，我就是叫他站起来，他不站起来，结果大家原来是这样，大家也就都没有什么任何的反应，所以代表呢，这个美国的人民他们觉得说，如果是一个中年大叔在教训一个唱国歌不站起来的年轻小伙子，甚至因为公每天给他扒头，大家好像就没有什么意见，没有什么意见，但是这个影片呢po上网料超过800万次的浏览，但是也有很多人认为说，那不是你们怕啦，虽然不对啦，这个年轻人不应该这样，在他们美国他们认为唱国歌还是 要 尊重自己国家的这个国歌，要站起来，但是这个中年大叔如果是你自己的小孩你爸那就没话讲，他毕竟跟你非亲非故，也是有人认为这样，有一点 over 这样翘过。

0: 那正式的比赛上的我就唱国歌真的还蛮感动，尤其是说 Vigo 不管是这种大型的体育赛事啊，或者这种齁、哦、这种棒的一般的这种棒球赛事啊，而且比赛进检齁大学篮球、职业运动、橄榄球，他们正式开始之前都会唱国歌嘛。啊，我看大顶位齁，这个唱完国歌的时候齁，就连 Vigo 这个军方都还派这个不管是战斗机啦齁，而且直升机去做一个这冲场的动作。我干嘛很真感动的，我干嘛说这个时候，如果没有战争的时候，体育就是体育竞赛就是战争啊，在这个体育竞赛要开始进行的时候就可以展现国力。所以美国很多种大型的赛事，像这一次的世足杯美国的他们自己美国队出赛的时候，哦吼吼，也是唱完国歌之后啊，美国就派空军好像说 F16 这样爽冲场，欸，这个时候地主才有的，对不对？其他队比赛，阿根廷啊、西班牙还没啦，对吧？川普虽然即便也有在最后出席，也没有，就只有美国队比赛的时候，你看那个军机这样哇，然后更盛大的还有什么？还有那个 B2 隐形轰炸机哦，你看那平常时啊拢看无诶，诶，走去别人把一个家那么丢炸弹的，可是他可以在体育竞赛的时候，哇，从那体育馆上空这样哈，而且刚好都唱到那个国歌最后一趴最高亢的时候就，就哦。我的时间的胜利就准哦，所以呢，美国之所以是强国就是这样子啊。
1: 好了以后，那台湾哈，
0: 所以现在下来想红八，对这个大叔来讲哦，这是一个很神圣啊，爱国嘛，我相信那个是一定是很爱国的，
1: 没错，
0: 对对啊，年轻人啊，
1: 懒洋洋啊，我看少年啊，懒洋啊，
0: 对
1: 啊，改讲
0: 只有滑手机会比较，
1: 我头看一个大叔看一下，叫熊安尼哦，都拢一动也不动啊！大叔转那个，好挖去爷爷边哦，唔是该讲啥啦哦！我趁到是用咱的想法去，好是开想象讲，可能讲吼，嘛是叫伊讲吼，你唱国歌你不站起来，你说年轻人哦安怎啊？结果伊可能拢无插伊嘛，伊转个扒落去啊，那个声音可能很大，前面那一排的人全部拢回头过来看。我看迄大叔跟他咧赶紧讲啊，讲为什么他讲那个。年轻人后来站起来，有站起来了。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所以前面那一
0: 排，可是他不是说，还好他不是，应该不是身心不方便吧？
1: 啊，不是，不是，
0: 哦，我就
1: 不是，
0: 那那个卡布红杯，
1: 跟他本书得软骨症诶，你知道今嘛有足侪，咱台湾嘛是有啊，足侪年轻人
0: 没什么活力，
1: 走路嘛咧，嘿啊，我早起吼，开车要上班的时阵，咱知道今嘛拢爱吼，伫个人行道的时阵，拢爱礼让行人先过嘛吼，拜托诶，看伊用就是要去上班呢，查某诶吼，啊，你过迄个咧走迄个人行道的时阵，啊，走路啊咧。哎呀，有气无力，有气无力啊！呢，哦，不是年纪大呢，看起来应该是少三十几岁呢，呢，吼，我真正看到嘞，感觉讲拜托的，你嘛较有精神呢。啊，几岁人，少年人啊，你惊三十几岁的查某囡仔惊咯呢？啊，看他背那个样子，穿着打扮，应该是要上班呢。吼，
0: 台湾人真的比较没有活力，我就没有活力的，
1: 很糟糕的。
0: 或者说现在都太多这种啊抱怨啊啊，干嘛讲啊躺平啊？我刚刚是最主要的，就是讲吼，其实华人真的不太重体。不太重体，都重分数。你去画个框，你有看到那种懒洋洋，每个年轻人好像都是不管什么年纪人都充满了那种
1: 卡啦卡啦，
0: 或者说
1: 滑板啦，
0: 就是很有活力，而且
1: 冲来冲去。
0: 你是跟他笑脸的，包括因呢，就是中年人，甚至有年纪的人，
1: 上年纪也一样。
0: 你嘛咧行来行去，他对上面的去跳舞啦啥，然后去好像去要去玩，你想要去，有去想要去胜，表示你够有气力嘛。啊。那台湾人啊，没几岁就啊躺平，那怎样？我觉得跟归根究底，就是我们对于体育来说，只是形式上，咱无真正把这个身体无好，你要做啥，你拢就烂了。
1: 起码咱台湾其实有蛮多健身房，哈，冇公家的健身房很多啊，私人的健身房很多。但是，
0: 可是比较起来，健身房就是为了有比较目的性，然后要把身体练得好看，但是。
1: 户外啦，我是刚刚讲，好不像欧美人他们的户外这个活动，
0: 但影响到我的运动习惯，其实就是从 你学
1: 从小
0: 教育其实教育值得养成嘛，然后周末假日的时候一张我鼓励去健行啊，那个德国的爸爸妈妈或奥地利爸爸妈妈传给那去健行，嘿，囡仔我个就细汉的哟，
1: 对呀，我记得
0: 伊拉咱台湾人讲，哎呦，嘿，囡仔个小细汉，阿弟的传伊来来这里爬山啊，个危险，啊，我还有一个最夸张就是说爸爸妈妈在爬，因为还有一个小的，小的还不能走，他就给他跟嘞，啊，还得卡细汉。有话都跟你讲，还穷，一直穷，一直穷。华人的父母或亚，我觉得我是华人父母，一定说：“哎，你不要走那么快，小心摔倒哦。”会跟哪的干哪哦，那个你李哪吒赶快哦，脚踩风火轮，一冲了去。啊，有时候下坡时阵一个吓的，但吓的时阵，那一点啥退还了嘛？
1: 跟哇，跟冲哇，讲哎呦，
0: 没有，人家哦，那个欧洲的奥地利的父母就没有，就继续走，啊，就过去看他哦，有没有事情？啊，那跟哪个跳起来，个背背，个继续冲。
1: 卖恭喜欧美啦，像N 年以前我去那个应该是克罗埃西亚是迄个吼罗马尼亚那一带的吼，早上哦，可能是假日吼，早上哦，刚好我们的行程就是有一点的，跟他类似要小爬山那种的吼，好啊，而且迄个山还蛮漂亮的吼，有一边有河流，那一边就是山壁山岩，吼，还就弄岩礁做大粒，我就看当地人都是安尼，爸爸妈妈带囡仔，不管多大多小的小孩，哦，有的是小孩已经国中，有的看起来是高中，有的在小朋友幼稚园啊，是迄个国小啊那个阶段，去冲啥？攀岩，
0: 对啊，
1: 哦，
0: 对啊，
1: 真正是去攀岩。那囡仔我就细汉嘛是安尼呢，哦，就是攀岩，就这样实体的攀岩，不是咱家哦用个叠室内用做的哦人造攀岩哦，真正的是去攀岩，咱去爬山啊，因为当地那个山哦都是大岩石哦岩礁哦，所以很多我说哇，然后他们怎么攀岩的人口那么多那么热络哦，小孩东西全家哈，好，父母带着小孩啊，那个。好，哦哟，咱台湾国际造船公司哈，哎呦，哦，咱无想到哈，啊，这可能今嘛大家有个人较无关注，较无了解，台湾国际造船公司承造这个海洋委员会海巡署的这个舰队分数600吨哈，哎，对，对不起，600-1000吨哈，1000吨级的巡防舰哈。就是基隆厂齁，就是咱台湾国际造船公司基隆厂齁，伫昨天齁，昨天上午举办第五架这个这个船齁，咱都家讲的这些巡防舰嘛齁，巡防舰1000吨级的齁，1000吨级的总共要承造6艘齁，6艘，那昨天啊这个交船的这一艘是第5艘齁，已经第五架齁，叫做在基隆厂齁，在基隆厂齁，台湾国际造船公司的基隆厂昨天呢齁啊交第5艘澎湖舰齁，这只长高准的，这只叫平欧港齁，好来齁，那还有这个各有第6艘齁，这第6艘叫做基隆舰齁，
0: 海巡的船，
1: 海巡署的船齁，那昨天呢就进行命名下水联合典礼哦，好，这有咱家的台湾国际造船公司哦制造哈，那这家的制造哈，那目前海巡署啊够6架哦，海巡署够6架3800吨的高纬度巡防舰，好，目前的台船高雄厂伫咧建造当中哈，啊，今嘛已经第一架已经差不多啊哈，目前伫咧试船当中哈，试船当中哈，那么。咱的海洋委员会海巡署为了要加强巡逻台湾周边的海域，并且保障到渔民的安全以及维护到海洋的秩序，特别委托台船公司建造6架1000吨级的巡防舰， 第一家是彰化建，第1111年已经高准啦。第二家台中建哈，第112年高准。第三家叫做连江建，第113年已经高准。第四家叫做花莲港花莲建，114年哈交船。那昨天交船的就是第五家澎湖建跟第六家基隆建哈，联合命名下水哈。
0: 那要看咱像的这个像咱海巡这种吼军港，哎、不能说军舰呐、啊，它是那个海巡署的那种。其实你就知道，这高雄的博二就可以看得到、
1: 对，
0: 常常它就因为这高雄的博二这类码头的，是咱台湾这海巡署哈、南部海巡署那个他们的驻地、哦，常常的看着讲哇海巡的哦，穿个那橘色这类制服哦，
1: 很
0: 鲜艳，
1: 哎、对
0: 啊，然后从那白色的哦、
1: 白色的船
0: 舰，海巡署是白色嘛，白色的船舰走下一个穿着橘亮橘色的海巡署的这个、这个专员，我就觉得很帅啊。我当时在村那底博尔弄上，也底下摆搭，说希望你加入海巡署，没办法啊，做海巡的没办法啊，哎呀、
1: 不是摆搭啦，你安那讲摆搭，我形容就是
0: 招募的摊子、
1: 底下咧卖物件哈，就是讲募兵啦，哈，
0: 不是兵啦，
1: 也就是海。警署人员啦、对啊，吼，利用那个时间，哎、有足侪人，我看足侪很多人吼、经过那里吼、尤其是观光客，大家都不会把那一艘船呢、因为它停着很靠海边嘛，吼、很靠岸边呐，吼、所以、看起来就是我、一看你都会觉得哦啊，海巡署沙哩，吼、三个字嘛，吼、海巡舰呐、三个字，吼、你看的 respect， 吼、看起来足尊敬的，足想到要甲惊嘞安尼吼，这些吼、海巡官兵。海巡舰他们就是在巡防巡守我们的海防、所以说当然要给他 respect、那这边呢这个新的一台一千吨的这个、海巡级的这个、这个海巡舰呢它跟过去的、跟过去的船舰所不一样、它有几个优势，就是船体跟放大、船体又比较放大、它的这个耐航性也提升了、船身的设计呢 更大，耐浪性跟稳定性呢、比古型的更好好，吼啊！会当伫东北季风，还是恶劣的海象之下，拢会当继续持续执行任务。第二就是有强化武备系统，武备系统，搭载的中科院开发的这个镇海武器系统，初代的传统的40快炮，射程差不多会当到10公里，最侪会当搭载42粒2.75寸的火箭弹，具备有威吓跟精准攻击的能力，啊，个会当提升的水面的防御效能。第三，吼，这个船舰顶头有高压水炮，吼，配备的射程会当达到120米，这么高，吼，120米之高，吼，高度的，吼，这个高压水炮会当有效驱离非法船只，或者是讲执行海上的震爆任务，哈。第四就是讲多功能的任务，除了会当护渔、执法、救援啊，甲防卫以外，船舰顶的设施也会当支援救灾、甲紧急医疗任务，展现的全方位的海上执勤能量。
0: 所以，那专门中
1: 来最后一个，我先讲一下，最后一个就是一定要强调的国产化自主建造。
0: 对啊，这个所以
1: 咱家的主机建造，
0: 上重要的是国建国造。所以蔡英文总统那个时候头脑真的。就是很清楚、国建一定爱国造，都要开始一点这个里里浪浪嘛。因为咱过去就这种海巡，其实我们这个技术谁给我们的、还是美国啦。但是你若所有拢要 made in USA 还是去请美国做地吼，因为现在美国家己制造业。尤其是那种制造业，他们能力其实也降低嘛。美国自己现在哦，这造船的，除了军舰之外，哈，都其实以家的准的话，像是中国是或者是韩国买，所以国建国造，现在蔡英文总统那国建国造，其实得咱家底澳或岛界做这个自己的船舰的能力，不关系海巡的舰，或者现在我们在做的这个海鲲号潜水艇，一定就讲讲，哎呦，哎咱吼台湾其实。很喜欢的，单打完我当下很喜欢那这样子，看不起自己，都要开始咧折一点，起起翘翘嘛。海军号咧折是尊，因为遐卡着足侪国家的秘密，尤其是军舰、那个武器这种东西，那个时候都很秘密进行。台湾就是有一些人喜欢唱衰啊，你看哦，你看自己做的这个潜艇会不会沉，会不会浮得起来啊？
1: 恶劣，真的很恶劣。
0: 啊，那行，那偏要崩嘞嘛，吼、被看清做不好。 然后呢，但是在慢慢慢慢一招两招三招四招出来之后，咱家己都是国建国造能力，有几个好处，第一，那有技术，第二，对咱家己吼国内来的制造业、制造业的能力的提升也是很大的帮助。再来。不要靠国外，那讲今仔日啥物缺料啦？那你哪有在做过？哦，你哪讲对国外要寄去就知道，一个案件派去，唔是外国外国进口的时候，那哦，一个足贵，但是很简单。比如说一个按键坏掉，旋钮坏掉，要等原厂寄来两个礼拜、三个礼拜时间。但是咱的国建国造不一定百分之百，但是至少大部分的保修拢有法度咱到咱家己做。
1: 家己处理。
0: 嘿，啊，人材，啊是讲设备，啊是机箱。

0: 居民，所以这几年更加积极配合着政府推动的国建国造的政策吼，持续为海巡署啊、甲海军建造着性能优异的船舰。
1: 所以你即个嘛卖个算讲，哇！你国建国造，你一架船可能多开始咧起的，咧做时阵一定比国外买来买进来比较贵。为什么会这样？可能这技术不好怎么样？再去慢慢随着批量出来，大量生产之后，成本下来。但是足侪人讲说啊，你看我们吼，如果跟国外买的话，一烧多少钱？那我们自己做，品质不好，那常常会这样嘛。他都不去思考后面的事情啊，品质不好又贵，为什么要自己做？跟国外买就好了。这种人哦，就睁着眼睛说瞎话，不是蠢就是坏。不然是又坏又蠢。
0: 对啊，所以今嘛有足侪啊，不管是飞机啦、船舰啦，哦，你向国外买的时阵，因为
1: 你在
0: 国际哈，在国际这么竞争的时阵啊，加上国际冲突的时阵哈，很多都牵扯到这种啊，不管是造飞机、造船，我们都要注意到，就是这个国防就是怕这些船啦、飞机啦，哈，哦，有被渗透之。植入一寡只诶，对吧？这个机密试探哈，
1: 而且制造也很重要。你起码你无法度做，你两公这个工厂关起来。哦，你说哦，有一天我要再自己做全，
0: 没了，
1: 就想那川普他冒了一些，想那美国哈，就川普这一任会这样把全世界这怎样？刚才用枪诶，把他秋登诶美国，因为他知道这个东西产线的人不见了，工厂关了。不是讲我有钱，我就随便开，还不是，整个供应链都不见了，要重新再启动制造业，就困难。
0: 慢慢那是讲愈来愈侪国家拢感觉讲，有一寡吼，这个制，有一寡制造业啦，吼。哦，你来咧无关重要诶，一寡生活用品诶，个无啥，吼，尤其是滴吼，关系到国家诶，吼，这些制造业
1: 咧，
0: 吼，会影响到国防啊、国安的，吼，这真的，如果咱家己呐，家己国家有能力做，还是要自己来。
1: 啊，这种你得袂当考虑成本啦，
0: 对啊，
1: 你较贵，你嘛家己做，因为你若讲吼，所有即个吼军舰呐，像关键零组件弄挖克别人，我甲你讲，你就是你的脖子，就是或者你的生命线，就是掌握在人家手上。
0: 好嘞，吼。所以吼，啊，一过去，咱台湾就有很好的造船，
1: 对啊，
0: 而且技术嘛，
1: 哈，
0: 啊，也今嘛，这个配合咱政府的国建国造，哈，所以讲也可以把这个技术再传承下去，
1: 啊，
0: 甚至更加发扬光大，哦，啊，咱呢，哦，国家的需求量啊，也有那种需求，哈，好来，好加油，哈，来，谢谢，多谢，哈，进攻梗，
1: 米德林兄，德力公司，该分该。

0: 哎呀，咱听众朋友哦，有人哦，这个骨头、两骨也好啦，关节哦，髋髋关节哦，膝盖关节，不管哪个关节哦，经过开刀，我跟你讲，要开刀进前，就敢那前一对翁阿婆要离婚进前，唔知拢已经底下咧煎熬哈，哦，几年呀，哈，还是底下咧矛盾冲突几年了之后才说啊，离婚。你听到人家说离婚，离婚了哦，好像就好像啊，昨天听到的，但是你离婚之前的那个矛盾煎熬冲突哈，已经都不在持续多久的时间啦哈，所以咱讲会去开刀，迄骨头关节会去开刀，迄一定嘛是安尼哦。足侪人啊，舒克个舒克舒克去舒克，我一个朋友伊讲哎，伊要去挂一个眼袋哈，啊，当年就咧甲讲我想要来挂眼袋，讲差不多要十年呀，即慢慢也未去做哦。所以讲哦，咱听就比如咱的这开刀关节呐，开刀到最迄接受开刀，迄东西已经到最后，你家己已经哦，这我那底下咧丢毒加固啊，最后做出的一个决定哦，就无办法啦，要不然挡刀拢是上无办法的办法，要不然一般的人都很害怕在自己的身体上动刀哦。真的到动刀来的东西，真的真正是无的步啊，然后最后的一步。
1: 所以骨科医生嘛，常常来讲嘛，咱常常看啊，这個你个大人吼，因为拔得了骨头断去，你讲其实不是，不一定哦。有时候在下楼梯的时候，一个骨头就受伤，怕讲啊，是因为断去较拔得。
0: 就是你毕竟骨裂，可能你本来就有稍微骨裂骨断，
1: 啊，的没记得拔落去，然后你去检查，哇，我因为摔到骨头断。断掉没有，是因为骨头断掉才摔倒。
0: 本来都有断、有裂、有劈，你唔知呀，你干那干嘛不舒服啊？唔知啊就跌倒，
1: 跌倒，
0: 所以才老是就走路会跌倒。哦，我前几天看咱一个同事手包迄、那个吼，安尼包纱布，我讲你先啦，伊讲跌倒。好跌倒也是跌倒吼，所以讲吼，咱人吼真正这骨头一定爱顾好吼，所以讲钙质为什么爱食？为什么要补钙？你无补，你家己唔知，足侪人拢讲一定个跌倒了啊，是讲吼摔断骨头啊，哦骨折啊、骨裂啊，才是讲啊，吼啊我骨头只怕哦，啊我骨头只怕，你扑一下就断去呀，而且我扑一下摔落就断去呀，哦对啊，骨头只怕，主题你又唔知哦，家你讲你就是吼爱补钙，你拢唔相信吼。都不相信，九成的台湾人缺钙、哦、所以吃钙啊，这、市面上当然很多钙，毛竹子阳公有啊，我有吃钙啊，但是我还是缺钙啊、我跌倒还是摔断骨头啊，
1: 哦，
0: 啊你那拔到个下拔下脚大个个骨头无断，安尼代表你有保养量有够哈，好、哦，有咧食咱钙粉钙油的人足侪，听众拢甲咱讲安
1: 尼，对啊，
0: 对啊，哦对无，迄间唔是一个讲胃口都胃哦多摆点下来拢无安怎，干那身体啊你啊，哦骨头去检查。哦，拢无安怎呢？吼，啊，咱嘛是有一个听众讲，伊去开刀，吼，他的骨头去开刀，开刀之后呢，啊，还是很不舒服，走路还是走路，啊，可是吼，真无自然，吼，障碍药的啦，啊，就走路，唔是就走路尔，那安尼敢那真含慢，唔知要安怎走都唔知，安尼走呢唔对，姿势安尼唔对，姿势换过八百款，都拢安那都对一款拢感觉无轻松，无舒适，落尾食钙粉钙油，本来想我开刀了啊，那开刀了好像就万无一失啊。结果吃钙粉、吃钙油开得了，啊，佫无法度吼，佫无法度可以达到那种行动自如。所以吃钙粉、吃钙油了，一共吃不多呢，我才吃不多呢，吃两个礼拜都不到一个月呢，就这样子，呜、哦，今嘛健步如飞啦。开得了，佮无健步如飞，食钙粉钙油了，才健步如飞，吼，健步如飞，哦，佮咱的得力钙粉钙油捧上天了，饿了噶，吼、得力酸乳钙粉佮得力的钙油，
1: 对，其实是日本进口，咱酸乳钙粉是日本进口，酸乳钙油是美国进口，
0: 酸乳钙粉是强强补钙的啦，吼，最强的补钙啦，吼，的保健品，啊，美国进口的钙油呢，伊就是咱的关节软骨，吼、再生修复、再生跟修复的主要的元素、就是美国进口的得力钙油，所以这两个为什么要强强联手？
1: 对啊，
0: 每日强强联手，打遍天下无敌手哈！好，来得力酸乳钙粉跟得力钙油，
1: 指定的版本，电话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以上广告。

0: 咱之前吼有一个新闻吼，就是讲有一个澳洲的查甫的吼，伊来咱台湾担任交换学生，有无？啊，结果呢，咱有一个台湾的女孩子哦，就是哦，于是呢就去特别去接近照顾照顾她。好，这个澳洲的年轻嘛吼，很年轻哦，伊跟那是交换学生来这读册呢吼。啊，这个台湾女子呢吼，就透过接近她。啊，而且好像无微不至的照顾他，吼、哦，安尼啊，到老尾杂工伊要返回澳洲的时阵，竟然呢就陆续把他下药，
1: 哎呦，药、
0: 哎、对啊、哦，用尿气油啊，有啊，你也记得不？
1: 哇，真的印象深刻、
0: 啊。对，啊，好伊吼，安尼啊，
1: 好像
0: 啊，嗲嗲人都不舒服，还生重病，啊，拢去病院断医，阿姨的底下无微不至个照顾安尼，
1: 啊，
0: 今嘛啦较好啊了吼，阿姨的个个下药，反正就要好伊回不去，
1: 反反复复
0: 啊。需要他安尼吼，后来他的父母吼，因这个囡仔老爸老母为澳洲来，想讲那这个囡仔身体安尼吼，哦，后来就是经过治疗了吼，啊，跟他还没完全好的时阵，这爸爸妈妈就把他带回去吼，啊，带回去澳洲，啊，因为是这个查甫囡仔吼，这查甫囡仔伊在咱家算语言不通，上去病院的时阵，所有的说法都是依照这个女的哈，这个女的跟医护人员说啊。伊可能食歹巴肚啦，还是讲伊可能安怎啦？安、怎？嘿，啊，所以拢无详细去给化验、嗯。啊，即使这个男孩子因澳洲的爸爸妈妈是感觉讲奇怪，怎么会一再生病？后来就把他带回去澳洲治疗，这详细检查发现他体内就是老鼠药。
1: 嗯，恐怖，
0: 残存的老鼠药哦，有没有？后来他父母哦，这个男孩子回去了啊，在澳洲经过治疗照护了，他身体就恢复了健康。爸爸妈妈就在台湾啊，对这个这个女孩子提告哦，好提告。这个新闻是陆陆续续好几年的时间了哈。啊，我跟那也恭喜，最主要就是啊，好这个提告呢，这个对澳洲男子下药的女子叫杨锦平啊、哦。好来，这个查甫囡仔淹死呢，竟然好一步
1: 子。
0: 他只是因为不想让他回去澳洲呢。
1: 对啊，他回去他就也嘛，再讲回去他、哎、他就不会再回来。
0: 讲他白你老查某啊，不是很老了，他就是比这男孩子根本是超一里十岁啊，那些年轻人娘娘，
1: 好、嗯
0: 哦、啊，这个女的应该差不多三四十岁吧，没啊，啊，他就想，哎呀、啊，真的是吼、哦、悲哀了，我干嘛悲哀了、嗯，悲哀了吼，好、哦哦哦、来。结果呢？哈、哦，台北地方法院哈，台北地方法院今天依照杀人，昨天呢、啊，依照杀人未遂罪判处他11年2个月啊，11年2个月，
1: 要死我的，嗯，哎呀，活该啊，
0: 嗯，我干嘛？
1: 对啊，那这种心理很扭曲的，
0: 对，这刚下药，
1: 因为他的价值只有、
0: 欸、这样很恐怖，对咱的国家形象，哎、嗯，讲、欸、哇，去台湾读册做交换学生会安尼惊死人、嗯，当然这是个案，啊。哥，你也用惊到啊？嗯，
1: 对啊，对啊，因为价值的建立在哈、哦，这、嗯、男人身上，嗯，真的有点可悲啦，
0: 对啊，真的是可悲呢，很悲哀，我感觉悲哀呢，
1: 哎呀、
0: 啊，好不，
1: 哎呀、啊，
0: 十一年两个月啊，但是当然他还是可以上诉啦，哦，哎呀、啊，嗯。
1: 但杀人未遂这个哦、嗯，这个不会轻呐、啊，哦、嗯，而且又。卡到国际的这种，咱台湾这种有点国际的纷争，哪讲判伤轻啊？先咯，吼，这医药箱传出去拍命拍死，哦，惊死人哦！
0: 对啊，哎呀、啊，差点没命呢，不是讲。
1: 哎、欸，其实他是很恶毒呢，他
0: 很恶劣。
1: 不是你如果那个量剂量一用错，你的尿液啊，呢，你的也要淘，尿气要淘死啊，呢。
0: 而且他前后总共3次哦，下药3次哦，
1: 真的很可怕。
0: 嗯。

0: 来进攻的哈。啊，来广告之后呢，咱都来讲到咱台湾的这个吼、哦、国建国造嘛，吼、哦，咱台湾家己造船公司都、嗯啊哦、现在承接咱台湾自己的很多的船舰的吼、哦、这个建造哈、哦嗯，啊，看起来跟船有关关系哈、哦，就是讲船顶的工作有关系。听众朋友，吼、哦，薪水很高哈、哦，最近伫咧吼啊大大的招兵买马，不是咱国内哈、哦，不是咱国内船舰哦，但是你要赚那么多的薪水哈、哦，很高，非常高的薪水。所以好看听众朋友愿不愿意、啊、是什么船舰啊，在要航行到哪里，为什么薪水会开出那么高、哦、等一下再告诉大家、哦、
1: 你的选择这不是美丽人生，我们进攻个德力公司该分该优为大家舒服够护理严肃，来听听看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
0: 假如来分享，
2: 说他吃三年吃得很有效，我吃所有的钙都产没有什么，我吃维骨力的钙粉啊什么
0: 都没有，没有感觉嘿。
2: 对啊，我才吃五瓶而已，就觉得我可以蹲了，不会僵硬。我三十年都在僵硬，都
0: 僵硬
2: 没有办法蹲，所以他给我介绍我吃了五瓶，
0: 嘿嘿，
2: 效果很好。
3: 我手吼偏爱用正手个贵个看过，加两罐的喝足的，够好，真正好。咱听众朋友呐，有听到这声哦，你个气化麦，
0: 嗯
3: 我的身体都做气啊，
4: 钙粉哦。真
0: 正
4: 好
0: 用诶，
4: 真
0: 正
4: 好用诶，
0: 真
1: 正
0: 好用吼，
1: 好好，
4: 人爱食，
1: 赞呐，
0: 嗯，抽筋吼，啊，什么哦，袂行啦，吼，啊，疼啦，吼，麻啦，吼，
1: 尤其咱热天诶时阵吼，流汗流较侪吼，就更容易抽筋吼。除了电解质要补充之外，钙也要补充哦，吼，啊，不然你本来你抽筋体质诶人，伫热天诶时阵吼，你讲水分无够，钙补无够，吼，些。抽筋的常常会出现，迄人抽筋抽起来足恐怖的呢。迄大腿，尤其是大腿抽筋，迄你规暝拢免困，又是困到一半时阵抽筋。哦，你改先吼，这比闹钟还要有效。第一时间你人就跳起来，所以你若讲，哎、欸，身体较容易抽筋，还是神经吼，还是讲肌肉的收缩较无稳定，咱的得力钙粉叫啥顿食？早中晚吼，一餐两瓶子。饭前饭后拢无要紧，常常听种个朋友们讲啊，要食饭前还是食饭后都没有关系吼。家你这咧食这个西药还是汉药，离开一点钟吼，加咱的钙粉、钙油、苏鹏、护理元素都可以一起吃吼，只要跟你的药分开一个小时就可以了。得力钙粉跟得力钙油吼，钙粉加甲无拢会当，日本进口100%的纯钙，就是咱这款。得力酸乌钙粉，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珊瑚钙粉。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啊，来哦，咱听众朋友哈，哎，有一个听众哈，伊传简讯来，咱听咱都在咧讲啊，那个啊，对，
1: 国建国造，
0: 不是对澳洲哎，好、哦哦，这年轻人下药下老鼠药的这一个哈，杨锦平哈，咱听众讲哈，讲这个杨锦平，其实他以前结过婚哈，他的前夫哈、嗯，他的前夫是英国人，
1: 也是被下药的吗？哎、
0: 欸，对，
1: 啊、真的假的？
0: 不，因前夫已经死去啊，哈、哦，是八道听死去的、哦、啊，所以讲哈、哦，后来一个对这个澳洲年轻人下药，所以人的联想讲、嗯、啊，哎、欸，听说他的前夫英国人，好、嗯啊、像他对外国人有偏爱哈，好、哦嗯哦、有比较哦，这个喜爱，所以你看，好、哦、他就抓住就不放啊，这一个英国的老公听说死。的原因就是巴肚疼的死去
1: 的，
0: 可能所以人都怀疑。
1: 如果他没火化、欸、土葬的话、欸、可以开棺验尸一下。
0: 对 啊, 對啊、哦、就所以、哦、很可怕的女人、啊、所以十一年两个月你若讲，我总共叫安尼啦吼，最终就这样哦啊，十一年两个月，伊若去袂个表现个迄落一个，总六年就出来呀，你对不对？哦、喔，就六年就出来了，吓死人！不要唔当吼，大家唔当去吼，唔当去做伊，介伊迄落哦，吓死人！啊，对，抓住男人吼，好像有一种。这种恐怕的、很恐怖的一种，在你们在上面情节啦，不知道哈，这就是抓住了不放，你要走我就给你死啊，吓死！

0: 盖大的超级游轮的船东、哦、全世界最大、最大超级游轮的船东、哦、是哪里呢？哪一个国家？
1: 其实欧洲、啊、
0: 作为造船，现在造船最厉害最多的、哎、那个国家
1: 中国，
0: 韩国，韩国、哦、中国不算韩国韩国这间、这间超级游轮公司叫做长景商船、哦嗯、Sinoker Group、哦、叫 Sinoker Group、哦嗯哦、叫做长景商船商船、哦、商船，这是全世界最大的超级游轮、哦啊、来他最近这出的高额奖金哦，要招募、嗯哦、招募船员哦，哦嗯、这个招募船员哦，啊、他开出的奖金，一共哦，这个哈、哦，这个船的航行时间是差不多一个月，嗯嗯，啊，但是你那顺利会当安呢，哈、哦，啊，去航个再回航，顺利回航得等来哈、哦，那你就可以再拿到六个月的额外薪资，哈、嗯。哦嗯啊，那个倒倒起来哈，大概呢跑一趟一个月哦，跑一趟哈，你就可以得到差不多数百万的美金，好，数百万的美金哦，哇、哦，假西人呢，数百万美金呢，哦，应该不是数百万美金呐，一共哦，反正他就是一个月，他的航程就是其实一个月来回一个月。哦，去哈啊，回来应该不是去啦，就是整个航程安尼回来到哈、哦，这样是一个月，大概一个月时间。但是如果你哈啊、可以完成任务者，你就马上可以得到六个月的额外薪资，而且薪资开得很高哈、哦。
1: 什么额外任务啊？
0: 没有说额外任务，就是要跑这一趟船啊啊！我就是讲啊，这。一定是有特别安怎的，无是安怎要让你开这么高，开这么高大家也要来啊，对不对、嗯哦、他
1: 一定有风险，
0: 开那么高一定是有代价的啦、啊、来就是要去哪里的呢、哦、要去沙烏地阿拉伯或者伊拉克去载油，然后要从荷姆兹海峡运回来、嗯、就是要通过荷姆兹海峡、嗯啊、就是这样子，
1: 可是数百万美元不太可能吧、欸、薪资不太可能，
0: 应该共是 一艘船的 这一个月的薪资啦，包括船长跟船员，
1: 一个人
0: 船员也是提升、嗯、
1: 当然、
0: 啊、船长是、嗯、而且一共船长可以全权做主、嗯哦、这船要进要退不爱叮当，还是说你不爱你半途、嗯、想说、啊、这哥哥拖来去哈，这个安尼看无，唔是有事，我特别落船啊，也可以，哦，他说也可以，嗯嗯嗯、但是只要你是会当顺利回来的话，那就是哈、哦、啊，就赏你六个月的薪资哈。哦好嘞、哦、所以但是呢我就想讲哦，哎荷姆兹今嘛呢我想加去，这两天不是个冰冰棒棒嘛哈，今、哦、嘛美国、哦、跟、啊、伊朗、啊、真的是、有一点真的的好像拢是安尼啦吼，硬都硬啦吼，哦这伊朗我是感觉啦，全个规个波湾国家好像都怕他，这些海湾国家好像都怕他，嗯、这恶霸嘛，这中东的恶霸嘛，对不？哎、欸，这嘛狭海峡自重啊吼，荷姆兹海峡，你看这几天哦，脑准备通过吼，都也是被炸吼，也是被炸，所以讲哦，啊这嘛这嘛整个这个目前的荷姆兹海峡又封锁了吼，又封锁、嗯、啊，所以讲进。前有停战一段短短时间，对不？那时候就运足侪船出去啊，吼、嗯！就但是现在还是有很多船还是一样，也是困在那里啊。因为美国跟伊朗又在开战，大概今天到今天已经又开战啊，这个十一缸十二缸啊，吼、嗯嗯嗯！所以又不安全了哦啊！整个海峡又被封锁了、嗯嗯、啊！所以如果有船只哈还是经过的话啊。伊朗啦、啊哦、通常是伊朗、啊、伊朗、哦、还是会对这个商船的进行这个攻击、哦、所以那愿意冒着这个风险呢、哦、不可一公船长可以自主、哦、甚至要下船了他也可以没有关系、哦、但是如果你顺利你要赚这条钱你就顺利要回来这样、哦、冒一点风险、哦、风险是有代价的，投资有赚有赔，对不对？你风险比较高，你投资你要赚比较多的，那当然风险 险就比较高哈。
1: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啦，
0: 是哈、哦
1: 哎。然后看不见，看不见，因为如果船员的话，我知道船员其实他们只要有船员证，人家随时要上什么船都可以。
0: 对，
1: 哎，这起码他看不见，这两个看不见。阿伯，你来讲。无啥物欠钱，然后要叫伊趁这条钱，伊人可能无爱，虽然讲时间只卡一个月而已。欸、对、啊，高风险高报酬，咱休息一下，第二个环节。嗯。
2: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一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晶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5: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6: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您听过付款码诈骗吗？近期诈骗集团以假网拍诈骗话术为手法，诱骗民众操作台湾Pay付款码或无卡提款 QR Code，再结合 LINE 视讯通话，趁机截图你的付款码，拿你的付款码去消费洗钱。因此你只要听到为了协助交易或退款，需要你操作网络银行打开付款码，或者请你提供手机号码代收验证码，这就是诈骗。
7: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主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主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林和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林路代理国秀车对面，叶兴药房和祥路英雄车阿口是转油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阿卡，宝德旺服务处，国光路2段248号，瓦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5: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8: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0: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过来呀、啊，过来呀、啊！咱的听众吼，过来问迄个啊，过来问一个人啊。嗯，
0: 谁啊？谁？
1: 陈英杰啊。哦。啊，听众过来问啊，讲啊，陈英杰今嘛喏吼。对吧？一直从陈英杰吼，这入监狱了后，啊，落尾保外就医，啊了后啊，听传出讲伊的身体健康状况无好吼，啊听啊无就是啊病危病急啊啥物吼，所以一直到即阵，常拢讲陈英杰是还好吧？陈英杰现在怎样吼？陈英杰是不是啊这什么？我跟你讲，没有，陈英杰。你要说，不是健在，他还在，哈、哦、哈、哦。虽然不健康情况不佳，但是他还在，哈、哦。到听众拢常常关心陈英杰，哈、哦。咱今仔听陈英杰这条手机啦，哈、哦。但是七月初十一天，哈、哦。七月初十一天，陈英杰有传出哈病危，哈、哦、紧急救护，哈、哦、病危啊。但是后来应该讲。No news is good news， 这句话现在就可以回你家了，好，然后有一句话说 No news is good news， 不过传出什么事代表就是好事，所以代表说七月初十那一次的病危有急救回来、啊、所以说
0: 好来有急救回来还在那边传
1: 还在那边什么
0: 传出来啊，就病危这就然后谢贤就传出来的飘移啊啊不不不不不不不一个人
1: 不啦，那是我去查
0: 反反复复
1: 我去跟回查，因为咱之前都在国外没在的，所以我、
0: 啊、不
1: 所以有人在问我去跟回查，
0: 所以我刚刚打完新闻就有当时说、啊、
1: 你我要确定啊，
0: 我说病危、病危传出来没事就都没事了，
1: 七月初十那天险啊那路这样就对了啦、
0: 还是谢贤比较干脆传出来人就再见啦、对不
1: 你哪会这样、
0: 谁没有生老病死啊，对不对
1: 对，听众，因为他是个名人，所以听众
0: 谢贤是名人啊，
1: 因为大家知道他破病嘛，知道他身体状况不好嘛。谢贤之前
0: 啊，所以那讲真正有一个三长两短的团出来，
1: 啊，就是无消息，所以我讲 no news is good news 啊，因为我爱确定啊，听众你问我爱确定讲。噶未，咱无伫咧迄十几工又出啥物代志，所以我紧去甲回查吼，啊，我爱要讲出来代志，咱嘛爱经过查证啦、啊，所以回得当个查，多咱出国去讲七月七夕，咱出国去讲，咱有传出病危急救吼，吼啊，但是到安尼到今嘛几工，十几工嘛，十几工无够有新的消息的代表示 no news is good news 哈，谢贤吼，谢霆锋因爸，
0: 对啊，
1: 谢贤。
0: 八十九岁，
1: 八十九，
0: 欧高阿兄，
1: 欧高兄真正的做这个欧高兄吼，吼拢留喺灯塔门啊，绑一个安尼，绑一个迄落马尾啊，戴着墨镜，
0: 阿叔这个葫芦巴块头，啊，以前的那个匣子拢哦，胸口的前面的纽扣。我高兴啦，我高兴嘿，对我干嘛？伊这个年纪也当活得这么洒脱，
1: 很洒脱了，
0: 不容易，还不容易，不容易。
1: 逍遥，八十九岁哈，这谢贤哈，这个今年刚传出过世啊，我就在他们讲，哎，伊是什么病？因为之前你也无听讲伊安怎安怎哈，人即卖人有个人伊就不爱用知啊，不爱讲啊，哦，反正就其实不爱讲啊，
0: 所以不重要嘛，
1: 对啊，
0: 谁不会死？
1: 哎，对嘛，
0: 对啊，
1: 这人最终必有一死，较早咱宝传碑啊。报警的啦！我敢甲你大家挂报警的，报传飞啊，拢无消息啦，可能报警去啊，一关了。哎呦，所以吼，好，这谢贤啊，破解你昨唔是咧问过啊？谢贤是安怎贵姓的？啊，都食老啊吼，听讲，我也去把他查证一下吼。啊，听说就是肺炎呐，吼，肺炎啊，人年纪大，有当时啊，对感冒啊，就会引起肺炎呐、啊，是什么并发症吼？啊，田公其实他也很坐轮椅好几年了啦、有时候可能一拿出来，
0: 对啊，有消息有消、他有消息的时候可能、
1: 啊，前几年这几年很多人弄看到也是就弄发现哈很消瘦嘛哈、就散嘞哈 也坐轮椅啊，田公曾经中风哈、就这样啊，这两天传出来就是过世，连他儿子、不问题是谢霆锋一阵多啊在外地哈啊，田公就紧急回来、代表公。 讲，哎、欸，也没有预期到的哈的代表安尼哈啊，所以就是身体可能一直就有状况、
0: 啊，
1: 有状况嘛，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对对对啊，谢霆锋就赶快赶回来，听讲哦，到最后呢，谢贤是撑着哦，好、嗯，哎，狼侠呢哦，哦、嗯，狼你所以我
0: 最好去靠鬼啊，
1: 对，我有时候不得不信，
0: 没有错，
1: 他就是硬撑着那口气要等谢霆锋，
0: 对对对对，
1: 啊，谢霆锋，我哎，对对，等来个看
0: 啊，狼的狼的，对对对对，
1: 阿姨的伊家见。敬拜拜
0: 哈！我高兄到最后还是我高兄祭奠哈。
1: 对，来你好，
0: 嘿，
2: 嘿，那个陈英杰是几岁嘛？
1: 陈英杰1953年的啊，你个生活几岁啊？哎，你个你生啊？1953年，72、73嘛，哈，73哈，哎，好，谢谢。
0: 对啊。还是谢贤不啰嗦啊！欸、我得最好特别看人家，对看人家人的，嗯、
1: 对啊，对对对对，而且伊吼，谢霆锋有讲啊，讲遵照爸爸的遗嘱哈、嗯，他就是低调低调、嗯、低调的，
0: 智商也不，
1: 哎、欸，对，办理他的丧事哈，嘿 啊，不过今天又传出有一个名人过世，啊，我是有一点 shock 哈，啊，不过这个名人大概也不是那么普及性的名人，是但是我相信咱节目中有一挂哈偏爱那种哈东方。风的啊，那种，哎、那种，哎，豪服，好、哦，比较华丽的豪服，东方风，东方风啦，哈、哦，哎，这豪服的，哦，有一挂贵妇啦，哈、哦，哎，应该东西，哈、哦，哎，生活相当不错，贵妇应该就有买过他设计的衣服。哦、衣服
0: 是给书啦，
1: 是给书、哦、今天、哦、突然我也觉得很 shock， 因为为什么你 shock 都是因为都没听说他安怎啊，啊所以陈英杰听说安怎很久啊、哦、所以在三不五时常常都有人在问、哦、好来，这个服装设计师呢，知名服装设计师叫温庆珠，听众朋友，我相信咱节目中有一些、哦欸、一些贵妇啦，
0: 资深贵妇、
1: 啊欸、资深贵妇啊，不一定资深啦吼，哎，有当时要做亲母亲母啊的时阵吼，可能拢会买到温庆珠的衫吼。好来，温庆珠名服装设计师今天传出过世，嗯，69岁娘娘，才69岁而已吼。啊、嗯，好来你好，嘿 ，Hello， 嗯。
2: 台南市五爷名店哦，我有改过
1: 爷衫哦，哦，嗯嗯嗯，对吧？温庆珠啊，哈，哦，所以我讲那个作者贵妇，一讲到他，可能就会知道，但是有的人较无咧接触哦，这个
0: 爷衫单价较贵，
1: 贵啊，
0: 台湾有，台湾有17个关。17家专柜跟2家门 outlet 门市，
1: 对啊，对啊。
0: 但是伊迄吼，伊较早我看，我知影高雄过去有一间伊，哦，迄种开伫高档百货公司，光是那个门吼，门口就觉得我这辈子都连看都不敢看。
1: 哎，美术馆也得一间啊，我特别啊散步乌鸦过的时阵吼。我老公温庆珠沙梨，哎，好谢谢哈、哦，这个不是我的时代哦，我一辈子没买过他的衣服，但是我知道他的衣服，他都是比较东方风哈、哦，啊，那布料都是哈、啊啊哦，布料都是很挺很挺哎哈、哦，啊，他都有融合，也服装有很多融合那种、嗯、啊，有一点像是东方的啊，这个色彩哈、哦、啊，色彩花艺哈、哦，这一类的哈、哦，这一记录。也有一点跟他像画国画呢，有一点类似啦哈、嗯嗯欸，他是比较
0: 山水坡，
1: 所以说比较东方风嘛哈、嗯啊，布料用的都是很挺的哈，通常啦，重要的场合啊是要做亲母的时阵哈、嗯，啊，爱尽量较正式，
0: 老前锋啊，
1: 老
0: 、真的没有错啊，你现在年轻的时候，
1: 没错啊，
0: 温庆珠没听过，
1: 没
0: 优衣库我有听过，对不对？对啊，老前锋啊，
1: 对啊对啊，他就是以哈这个。他的作品呢，就是这种哈、哦，比啊能够啊这种哈、哦、繁华啦哈，好、哦、好、哦哦、这个、繁华繁华拢是梦啦哈、哦，好不可讲到这个温庆珠哈、哦，温庆珠他突然传出过世哈、哦。因为都没有听到怎样啊，可见有些名人其实可能他们身体像陈温茜 常常传出伊身体不舒服，又在住院，然后那那对对对，好这样啊，但是他也是一直就这样子哈，哎、欸，真的是啊，三不狗时有当时啊，伊家己嘛个发表一挂那种那种言论哈啊，所以这样你如果说有一天他真的怎样，那你讲啊，他就啊就之前就一直有传出身体有状况，
0: 只要我归结出来，欸、只要一直常常会在那边挨等哈，通常都
1: 工作顾问
0: 长命百岁，就是这样子的。对啊，每天在那边靠墙说哦，身体不好啊啊啊！好像哦，人生无望哦，看到生命尽头的曙光、哎、
1: 所以
0: 不要活得那么不潇洒嘛。
1: 所以你没听过他怎样啊？加上他年纪还不大的时候传出，
0: 哎，69岁算
1: 对
0: 还年轻、哦。
1: 对 对, 對，而且你想想，他温庆珠他习惯的装扮就是长长的头发，圆圆的脸啊，一向都是白衬衫跟牛仔裤的搭扮，好、嗯、的搭扮，啊、对，伊无咧穿伊个，觉得哦，你讲伊设计衫咧，伊那唔是穿，不是他的装扮就是这样哦，啊来啊，所以讲哦，
0: 就是好像是三毛穿的会很合适的那种衣服，哎、嗯啊，就是那个感觉。
1: 温庆珠就是白衬衫、啊、牛仔裤、啊，然后长长的头发哦，哎、嗯，
0: 老陈风，
1: 哎，对，哈、哦，所以很多人听到他过世的消息都非常的震惊，
0: 对啊，没有错，
1: 哦、对啊，好来温。庆珠英文名字叫做 Isabella Wun， Isabella Wun， 他就是用这个英文名字呢开创一个的服装品牌，他代表的是服装的设计还有时尚，还有时尚。其实他是一种将美学跟生活结合的，人说他真的是，所以好友听到他过世的消息，好友的这种留言感慨都是说他是一个浪漫，真的是浪漫的人、哦、浪漫又爱生活的人、哦、真的一餐厅吼，嘛开过餐厅，好，除了服装设计以外，啊，开餐厅，而且是伫台北的蛋黄区，规栋的啊，安尼规栋的哦，吼，规栋的吼，这个品牌伊莎贝拉温哈温庆珠哈，它就是将生活美学跟生活方式呢哈结合在一起，所以在一栋台北蛋黄区的大楼呢，一规栋安尼，好，它经营它的菲菲茶酒沙龙，哦，叫菲菲茶酒沙龙，哦啊。沙龙啊，它里面卖的有中式的菜哈、哦，我就这人应该都还有这个印象哈。菲、哦、菲、嗯、茶酒沙龙，还有什么 Ken 诶 Ken 啊、什么 Kahen 哈 Kaki 哦 Henki 哦，还是啥好咖啡店哈？菲、哦、菲咖啡店，好、哦，菲菲是他的小名，好、哦，然后他就是一楼喝咖啡哈、哦、啊，可以一楼喝咖啡逛街，二楼吃饭，三楼吃饭喝茶，好、哦、宴客哈、哦，然后。再上去还有他的衣服啊，安尼规栋的哦，就这样子。
0: 对，你看我没有看过温庆珠的，我知道这个设计师啊，我没有看过他的作品啊，但是我刚才稍微讲解哦，他就是很中国风，然后再加上。中国的，然后有一些作品的是这里棉袄，呵呵这个中国那种棉袄的样子，有领子有棉袄啊，但是一来对哈，它的这个绣花其实是蛮西洋的，所以你看，所以你看从他的作品跟他陶造一根盔上，菲菲上
1: 茶酒
0: 啊，一个被叫沙龙，
1: 哎、欸、哎、
0: 欸，他就是想要。东西方文化的融合嘛，又有茶又有酒啊，个，
1: 然后还有咖啡店，
0: 对，没一个
1: 还有餐厅，
0: 重点它叫什么？它叫沙龙哦，
1: 沙龙，
0: 哎呀，沙龙，对啊，沙龙这是很
1: 老前老一辈的，
0: 不是老沙龙，这个是法文嘛，所以它又有卖茶，在法国的沙龙怎么会卖茶？所以它茶酒沙龙，它我相信我能够大概能够想象，我没有去过那家，可是我能想象它里面一定。哦、都是很中国的元素很多、啊但是他用的器具器材、可能都是一些法式的古瓷等等、对啊。
1: 中西合璧，
0: 中西合璧，哎，对，老前锋，这个 old money 会很喜欢他的衣服。
1: 好，他的衣服动辄都是几万块，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定制的嘛，哎呀，高档的。
1: 所以我讲吼，特别做钱唔的时候，
0: 而且还有棉，我看也上来那个棉袄了，阿娘，我的台湾请棉袄，这个真的是要冷气要看。
1: 那有是卖外国人呢？
0: 对，他没有外，我觉得外国人喜欢哦。
1: 对啊，
0: 如果以外国眼光，他会这种。 充满了东方的色彩元素啊，各有他熟悉的东西，他有一些花鸟的东西，嗯、但是也这类材质是用、嗯、比较是用欧式的、嗯、或者是法式的材质，嗯，还不错，
1: 嗯，还来、
0: 啊、很可惜啦，很可惜哦、喔，
1: 对，但是也没有说、嗯、特别说他大底、嗯、
0: 低调啦，
1: 对对对，就是69岁，说实在才69岁哈，嗯、所以我相信、很多人听过啦哈，这。就是没买过他的衣服，也听过，也看过哈。温庆珠哈，伊莎贝拉问哈，
0: 所以会常常这样啊，不舒服了，好像快也没 on 去、嗯，那个都可以，欸、还会活很久了，不用担心呐。
1: 哦，这样子哈。
0: 对，真真假，都接。
1: 最近有一个人，
0: 最近真假辛苦白天啊，让个出来点哎，这个底背的没来不及啊，个点哦，好像快。
1: 我这两天我看一个人，伊、啊、就点了点。最近哦，伊咧直播拢常咧靠听，靠听讲伊身体安怎，什么精神、啊？
0: 法拉利姐。
1: 不是
0: 哦，
1: 馆长，馆长，馆长讲，伊前两天可能心脏安怎，伊就讲哦，结果伊讲我奈无死，真奈无死，我是个伊讲死死的好啊，啊，结果奈个救起来哦，啊，一尴尬，唔知嘛，大家拢在讲个啦，馆长、嗯、啊，
0: 卖惨吼，
1: 哎，
0: 偶尔卖，
1: 不好啊，已经卖惨嘛，不好啊，
0: 偶尔卖惨可以啦，啊，你天天在卖惨、嗯，
1: 天天他现在，
0: 对啊，想要看直播要看你卖惨，对不对？哦，生理不好啦，欸啊、又是被谁迫害啦？
1: 啊，拢在讲人安怎对不起伊啦，哎，讲 啊，其实
0: 负能量很强，
1: 伊在拢家己做了，家己做滴啦。啊，来接电话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0: 哎，来你好，小坤 pocket，
1: hello，
2: 你好。那个温庆珠的爸爸就是温哈雄，
1: 嗯，
0: 温什么雄？
2: 哎，那个温哈雄，一个将军，
1: 哦，
2: 他是那个上流社会的人，嗯、所以跟他的、
0: 哦、对啊，他就是
1: 因爸爸吼，较早是一台北出生，但是后尾伫细汉的时候都台南哦、嗯，啊台南高雄啊对拢大过、嗯，因为他说他爸爸好像那时候是当警长还是什么，嗯、所以常常会调来调去、啊。
0: 党国时代来，
1: 党国时代的，
0: 没有说党国时代不好。就是说他的文化的熏陶嘛、
1: 欸、
0: 就像那个白先勇、欸、大概在他公公看到南岛有一个白先勇、
1: 欸、
0: 然后白先勇以写一个台北人我有一个文学作品叫台北人、
1: 嗯、
0: 你那一旦今嘛岛人就得角度去看白先勇的台北人、
1: 嗯嗯
0: 他真的就是台北人，他没有、嗯、他没有台湾的文化在里面。
1: 對對對
0: 你在白先勇的作品里面看不到台湾、
1: 嗯嗯嗯，
0: 但是满满的哈在台湾。有回不去中国的乡愁，
1: 嗯 嗯, 嗯
0: 啊，这个时代的背景，我没有说这是对或错，那、嗯、这个的、嗯就是这个随着党国一起过来台湾的、嗯，他们对于自己故土的这种哦，中原故土的向往嘛，
1: 嗯、
0: 包括歌咏滇千哦，
1: 嗯，
0: 你有去过陈清武都知道啊，
1: 嗯，
0: 那陈清武里面有一个什么塔哦，
1: 嗯，然后什么塔，
0: 就是几年就中国那很中国式的塔，居高临下嘛，
1: 哦，
0: 哎、欸，所以那哎的是就盖杰，他回不去杭州、
1: 嗯、
0: 西湖嘛，
1: 嗯、
0: 他所以他在。
1: 澄清湖
0: 弄了一个，对不对？
1: 把澄清湖当西湖啊
0: 呢？对啊，然后呢？嗯、你看圆山饭店为什么要盖在澄清湖旁边、
1: 嗯？
0: 有那种中式的宫廷风，但回不去了，他、
1: 嗯、
0: 就只能哦盖一个类似的、哦、然后仰望哈、哦
1: 嗯，
0: 遥想他我、
1: 嗯
0: 哦、回不去的家乡、
1: 嗯啊。Hello， 你好，嘿、hey, ，
0: 来，你好，
1: 你好，
3: 两位好
1: 哦，哎，
0: 嗯，
3: 哦，一个。我有买恁的钙粉钙药，阿舅问的要安怎吃、嗯？
0: 来，刷卡
1: 甲你讲吼，线下甲你讲。

0: 来你好。嗯，
1: 我听叫过那个播客的一节目哦。嗯，我好看个糖啊，一点。
0: 嗯，无啥物好
2: 讲。有啥物好
1: 讲？好一段吼。嗯。伊在咧报名牌啊。
2: 无，
0: 我闹咧报名牌。
2: 你莫讲哦，
0: 你莫错话我哦。
2: 我
1: 是我想的啦。
0: 哦，你想，
2: 你想的就好吼。
0: 你都甲我的话当作明白安尼吼，是哦吼。
1: 大家讲股票，讲政府拢无赚钱哦。嗯。你阵都爱帮听啦。嗯嗯嗯。无带无钱，伊就去讲报台船，哇，就赚了这。
0: 然后今麦要去，哦，我要去买台船的安尼。
1: 哎哎。我讲一个了，我较紧来去买。
2: 没，
1: 干脆买五支。哦，
2: 没，
0: 无谈你唔贪快。
2: 买拢无，买咧，买咧，我白讲，我咧买股票。
0: 哦，伊是讲听咱的新闻啦，都啊讲了啥？伊讲，哎哎，
2: 安尼就安尼真危险呢。
0: 这间公司有上市哦。
2: 我觉得这样很危险的，听人新闻咧咧做股票，这胜率不高了。
0: 不要紧啦，
2: 不
0: 要紧
2: 啦。不，我是真的。
0: 哎，伊家己的判断啦，
2: 对
0: 不？我是无得，我是无迄个目的，安尼咧
2: 讲。
0: 我
2: 冇咧讲这。
0: 我是新闻习俗，啊，你要甲我无意中听到的动作，哎。
2: 啊，产业分析嘛，
0: 对。
2: 啊，你若讲真正要做股票投资探钱，你得爱家己去做
0: 功课。不要紧，
2: 不要紧。爱家己去做功课，这唔是不要紧，这爱家己。
0: 我是讲，迄不要紧啦，迄无甲咱无关系，伊家己的分析，家己的决定，吼，
2: 哎。
0: 伊那要动作，安尼就是迄、那、落、個，那那
2: 再次重申，我无咧买股票，没有。
0: 好来哦，
2: 因为咱其实咱人就是安尼嘛，趁钱我也就欢喜感谢，但是对吧？了解是说你可以怪你啊，像前韩国不是有那财经网红
0: 啊？
2: 啊，当然我们不是什么财经网红，但是哇，哎，就 combo，
0: 也是直接讲报的啊，那不咧，那不是咧讲的啊，
2: 系
0: 啊，系啊，直接讲报讲哦，啊买股票，啊买啥买啥，
2: 对，
0: 啊，
2: 谈的时候你别加你感谢，啊不加你动作型啊，但了解是说哦，
0: 不是，
2: 哎呀，
0: 对啊，所以听众朋友，你家己要安尼想，那是你的代志啊，我唔要紧，你要安尼想你的代志，但是我唔。对，听众知影啦吼，咱只不过是咧讲新闻时事啊，有个人就会讲，哎，听到吼吼。好来，伫咱台湾今嘛呢吼，这个政治生态、政治生态的、就是吼。啊，已经到了这种蓝绿互不相容吼，这个很好、要找一个蓝绿可以有交集的吼。哎，很难哦，有共识的好像很难。
2: 有啊，探钱啊。
0: 哎，哦，探钱的
2: 股票，探钱，
0: 探钱的共识哦，有交集哦，哦，啊，有诶，探钱嘛，讲无探钱啊，对不对？安尼讲，不过我今仔要讲一个吼，蓝白绿都是有交集的哦，这不简单呢。好、哦，伫政，咱台湾诶政治生态，今卖政治生态哦，蓝的也认同，白的也认同啊，绿的当然也认同，那这。我这种的代志，
2: 可认同不代表票会投给你啊！
0: 哦，当然了，
2: 对啊，那就
0: 当然了，当然了，哦，当然这是不对啦，哈，但是但这咱家己足清楚的啦，哈啊，但是哦，没透过这个民调，哈，透过这个民调，他有的人我哪不认同我的民调，我嘛不可能家己合理啊，对不对？哈，所以讲，哎，这个就不简单了，哈。好来，我们今天要讲这个台湾政坛出现的。罕见的民调奇景，罕见的民调奇景哈。最新的数据大公开，哦，这个板块的流动引发足侪人的讨论哈。好来，讨论的原因是因为有一个人，咱台湾的政坛竟然出现一个人。竟然会让蓝白绿都有交集、有共识，支持度呢？同样的哈，就是满意度、支持度都一样来到高点哈，这真正是不简单呐、啊！哈，出个零是好零呐、啊！好来，此人就是高雄市长陈其迈哦。 好来，我甲用数据，人讲数据是个公位，用数据来讲，高雄市长陈其迈这几年来对高雄市哈各方面呐哈啊，诶，这个这个施政各方面也得到很高的满意度，在党中在每一次的这个民调哈都是支持度很高啊，甚至呢已经连续得过五星级的哈，我记得五星级的市长六都市长哈，那最新的调查，陈其迈整体施政满意度来到80.9，好80.9，这在咱台湾哦，目前这么残酷的政坛来讲哈，一个首长的满意度来到这样哦，在你人讲啊，在共产国家搞安尼，我也是哦，哎，在咱这民主的国家对不对？个这个老官嘛，嫌个老烂吼，哎，各有法都来个。80.9% 的哦，这个施政满意度，这真的不简单。阿里点讲，哎呀，不要紧，可能是因家己的，拢吼家己支持家己的。但是呢，如果摊开政党倾向的交叉满意度，好、哦，这个那个交叉分析呢，民进党哈的是讲陈其迈他所属的民进党的支持者对陈其迈的满意度是来到98.6%哦。哦，是来到98.6%哦，哈，没有政党倾向的中立选民对陈其迈的满意度也来到73.9%，好、哦、啊，那么国民党就是蓝的，国民党对陈其迈的满意度也来到61.6%哦。哦，所以你唔能讲，哎、哦，侬家己咧做，家己咧支持，家己咧满意，哈、哦，好、哦，就是没有政党倾向对的人。对陈其迈的满意度73.9%，国民党支持者当中也有61.6%，对他的施政表现满意，给他的满意超过61.6%。再进一步看呢，为年龄层来看，这头先我们说的是政党的倾向，所以说真的陈其迈的满意度是产现蓝绿交集，都有交集。年龄来说，20岁到29岁这个族群就是属于比较年轻的族群，对陈其迈的满意度竟然来到98.3%，很惊人的。这一份民调呢，真的实在有人就说真的啦，真的有在做的，真的做到大家可以有目共睹的，真的这就是真的大家都有共啊，有交集，就是有交集，所以那种80-90%的满意度，这真的是不简单啦，甚至不分党派哦，不分党派哦啊，年龄层哦，最可怕的是20岁到29岁年轻人对他的满意度来到98.3%哈。
2: 其实陈其迈算很简单呐、啊，他执政这么好，其实我觉得就是多点问题你都可以改观了。
0: 而且他，
2: 我对了，当然就很多啦，但是归咎就一句话，遇到问题的，你介不介、你要做面子工程，有时候真的要面子工程有面子工程，要里子工程有里子工程，要长远规划有长远规划，然后像或者是各个时安的，因为这不是说马上就一触即成就这么高的支持率，对于。
0: 六年嘛，
2: 对于疫情时代，
0: 六年、
2: 疫情时代一点点滴滴的累积、疫情时代嘞吼，哪讲我相信各种市民都就印象去做那里住下吼、然后就是那时候的那个不管是那个 A Z 啊，或者是莫德纳，我、那时候就有那种长辈就先打，然后去借高雄巨蛋
0: 啊，然后坐着一排
2: 這樣子啊，然后你都不用动，你边靠在人嘞，你坐嘞哈，医生当哈，护士动，对不对？啊，你坐了在
0: 啊，大家电够人嘞，腰摆啊，恁好
2: 你听，你就不用在太阳底下曝晒、有冷气啊，有那个 violin 哈、一准那去高雄，我买住贵贵啊，这高雄巨蛋我去打过嘛，然后那个慈济的那个这个场地也这样，
0: 对
2: 快速舒服不啰嗦，简单好。 在疫情时代，还一阵那个的圈选嘛，然后调查嘛，讲哇，你这些所在一阵那我们叫框列，一定要抓掉，一阵那没卖我这边拖出去。
0: 嗯，
2: 在最危急、最关键的时候，其实高雄市政府都一直在哦办协助市民，还有包括这次食安有的危机，
0: 嗯，
2: 平常时人都在折
0: 啊，对啊，对啊，对啊，
2: 你卖我起码人卖讲什么该要自己要你认分内要做的事情，你没有做，你就要把它推去说啊，都是政治斗争呐、啊。啊，我外公啊，你这样子，你是只在跟谁、
0: 嗯？
2: 你在跟你的同温层取暖呢？
0: 嗯
2: 啊，相信起码绝大多数人都没有什么政治倾向
0: 了。嗯，
2: 谁、啊、管你蓝，谁管你绿，谁、啊、管你统，跟你赌、嗯，我今天口袋的钱有没有赚到钱，赚饱饱，我吃得饱，账单付得出来，付不出来，这个才是绝大中产阶级需要的啊！啊，所以你看，做对事情，中产阶级就支持你。哎、我的光嘛，他不会因为你支持度你高，颜色不同，绝对不会因为啊，然后因为支持度高就去投你，不，顶多不去投你自己的人，他不会去投你啦。
0: 嗯，
2: 这是你也信仰嘛，也自尊嘛。
0: 嗯，
2: 但是绝大多数人今晚不得插降跌啦。
0: 嗯，
2: 我吃得饱，穿得满，玩得爽，对不对？出国能够出国，对不对？啊，薪水有增加，投资有赚钱。
0: 嗯，
2: 那是管理统跟赌。
0: 好，所以讲哦，这也是一个政坛哈，一个真假期
2: 这代级的，
0: 可以讲是政坛比较特殊现象了哈。哦，透过这一次的哦这个大数据的哦这个民调哈，它竟然会让台湾那么分裂的政坛可以哦因为这个人而有所交集。
2: 对啊，麦公这边剪彩和面子工程都我的功劳，
0: 人家真正都是我在做的啦。
2: 啊，你若拄到鸟鼠啊啦，饮醉啦，
0: 哦，
2: 啊是讲垃圾油啦。啊，中央哦，中央要负一半的责任，啊，叫喝者
0: 哦，
2: 然后 AI 来，今嘛 AI 来这起定的喝啊，什么各书要狼，对吧？
0: 对啊，然后这个狼也是这个啊，我们哪里有什么事情，有什么那个的时候哈，第一时间你就是会看到他哈，什么事情，我说哦，加个来这项，加个这上哦，速度之快，效率之高，
2: 或者是说已经在这个问题发生之前好几步，包括我讲，我印象身为高雄市民，就是很有感，以及主要的是被疫情的群整合了高雄几大医学医院的资源去调配，这个是指挥，这真的是不是只有做小的、
0: 啊，
2: 你大、啊、你这高层呢，你要去调动指挥、然后去把每一项做好。五郎公有不同的方面说，这陈市长其实他是严官，一对个爹啦，极严厉色，
0: 对、啊，
2: 但是我对我启云来讲，好啊，因为。本来咱选举投票，不是叫你来做官呢，不是做王的呢，
0: 叫你来做代志，
2: 叫你做代
0: 志，为人民做事。
2: 咱不是中国大陆呢，中国大陆哦，那做官就了不起的、我们台湾就是有任期啊，四年一任，不做不就滚蛋了。
0: 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啊，我甲你问一下吼、你咧该混该忧，我这

0: 好好
1: 好好加油加油吼，卖个拖哈，赶紧的，
2: 祝福你哦。
1: 好，谢谢，
2: 身体健康，祝福你。
1: 来你好，嘿 ，Hello， 嘿。哎，
3: 我恁有拍过啦
2: 吼。嘿是嘿。
3: 啊，伊都 AI 吼，是要用什么款的开单给 AI 联络？
2: 咱咧咧请教，无你得用 ChatGPT 啊 ，Gemini 啊，吼、哦，你的 GPT 啦，吓、
3: 啊，你啊用那个 AI 的，

0: 好，会使，会使。谢谢，好，来你好，嘿 ，Hello，
1: 哎，你好，
0: 嘿，你好，
1: 我是看跋倒啊，唔知要食啥物货。
0: 来广告啊，你跋倒了有安怎无？嘿，
1: 哎，刚刚这个，骨痛啦，
0: 骨痛痛吼，好，好啊，先买寡钙粉来食吼，好不？
1: 吼，你给我食好哦，
0: 好啊，好好好，刷卡刷卡吼，要食吼，好，谢谢吼。咱来跋倒吼，哎，注意哦，有的人讲跋倒，哎，敢那无安怎吼，啊，唔过疼，足久足久拢搁咧疼，有的嘛有安尼哦，啊，最后吼，经过啊一两个月啊，都不讲无，都敢那无是无安怎，但是也疼，里面有骨裂，吼，有当时啊内底有骨有壁吼，啊，有当时啊你去哦，你去检查时，你感觉讲无安怎哦，所以可裂，有时候裂就是安尼，安尼消化有一个壁损安尼念念吼，哦，很细很细的壁损裂缝哦，有当时啊你家己无察觉到吼，啊，所以讲很长期，就时间过足久啊，拢阿哥都不舒服，所以讲钙粉钙又食咧。金波如杯，我学咱咧听众讲的，真正就是恁的物件那会遐好，我真正我即摆行路吼，走那杯咧，啊行那走咧，啊走那杯咧，安尼，哦，规个拢轻松啦，拢挑人啦，拢少年起来呀，得力选哦，钙粉甲得力钙油，好，谢谢以上广告。

0: Hello， 来你好，嘿、欸，
1: 小坤你好，我知道你是爱狗人士哦，但是。
0: 谢谢啦，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0800-775599。

0: 介远就是。有时安尼脚安尼，还无啥力呢。
1: 该有教的吧？哎，你的关节支撑力无够啊！吼，嗯。
0: 我是安那食该有呢。
1: 该有教的啦。哎、欸，有当时啊，咱的力量是靠关节咧带动的，吼，好不好？吼、
0: 哦，对。该有
1: 啊。该有教的，你就足明显的啊，就很明显啦、啊。该粉膏的有该粉的作用啊，该有该有的作用啊，带动关节的一定是爱该有啊，吼。
0: 我
1: 你都介有食咧，都就会很明显的啊，哦，都有差，足明显的，足明显的吼。但是你介粉咧食，对咱身体各部分来讲，绝对拢好个啊吼。好，好，
0: 嗯。我请教你。
1: 嗯嗯嗯。
0: 喂，食康师嘛噻，
1: 拢无要紧，迄拢无要紧。啊，你若家己感觉讲，你若家己感觉讲较无舒适，你家己调整食的时间，迄拢无要紧，咱无限啥物时间食吼。嗯，哈、啊，你家己调整就好。哦，你家己看你家己的身体状况，你要安那改变，要安那调整，啊，要安那时什么时间吃拢会使，自由的，好不好？哈、啊，好，谢谢，哈、哦，哈、哦。以上。要卡电的伊万来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哈，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来你好 ，Hello， 嘿。
2: 好起来哈。
1: 来，你吃讲嘿。
2: 迄个
1: 嘿，
2: 你甲讲，伊若要送药下来吼，
1: 哎，无要紧，
2: 拍电话因，我替因老干娘。
1: 好，无要紧。
2: 我二楼无电力吼，还听无袂着。
1: 无问题。免紧张，好，这阮要送进前，阮的小姐拢会先卡互你，你免紧张这啦。吼，好，一工送遮济吼，哎，这你免烦恼哈，阮阁有人会卡互你。好好，阮一定要阁。咱注文，咱节目中是注文定岗，阮甲你特，阮甲你登记起来，阮都有客服小姐会卡甲你联络啊。好、哦，一定拢，你若有伫咱的节目中注文吼，好、哦、定岗咱的产品，一定吼，随后阮都客服小姐可能下晡还是明仔载，拢无一定吼、哦，有时候都是下晡伊都客服小姐的讲啊，你有伫小军扑街的节目中定岗，什么什么什么产品吼，吼、哦、对无？看对无？对焦一下啊，你当时要送吼、哦，啊，阮当时会甲你送去到位安尼吼，迄阵啊，你若有啥物要求，你才甲阮客服小姐讲得好啊吼、哦，咱现场节目。定岗出呢，然后唔免烦恼吼啊！迄节目有一定，咱公司咧出货吼，有一定的 SOP 吼、哦、，OK 吼、哦。可以电话空八空空
3: 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1: Hello，
3: 来你好，
4: 下播了，
1: 有，
4: 哎，刷卡。
1: 刷卡、哦，哎，
4: 刷卡。
1: 来，你好。Hello， 来，你好。
4: 小军 ，Pocket，
1: 车工，哎，
4: 小军，我带你去一个爱国人。Find a comfort walking here alone. The salty air brings memories to my mind.
1: 不知道，哎。不知道，哎，不知道，好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你，好，谢谢你。好啦，咱听从伊是讲，伊讲最近有听到大陆广东有一个什么新闻啦、啊，伊讲叫我报一个安尼吼啊，但是迄个新闻我无去注意到吼、哦，没有注意那么多，而且大陆的代志这么多吼、哦，大陆的代志这么多吼、哦，好像哦好，这个新闻伫咱节目中来讲，可能就还排不上啦吼、哦，排不上来吼。好，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
3: 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你好，嘿。
1: 主持人你好吼，就像伊讲，迄网络上吼，因代表足未介绍，叫咱台湾阿去啊救济。
0: 好啦，好好好，好好，谢谢哈。对啊，伊说中国伊最近水灾嘛，真严重嘛，有几个所在吼，啊，都有人因么大陆中国有一些民众因的拍片，你讲啊台湾啊，台湾啊怎么哈不赶快来捐款呐、啊？吼、哦，叫咱台湾赶紧去捐钱，赶紧救济。哦、你若不爱紧甲我捐钱，我要甲你母痛哦。
2: 台湾人不是没有那种、哦嗯、这种人机几机的这种心啊、嗯。因为咱台湾迄阵啊，四川大地震时，咱其实咱迄阵啊，台湾人嘛
0: 关汶川
2: 哦，四川
0: 关足济呢，
2: 关足济啊，
0: 几十亿呢、啊、嘛是个几十亿，
2: 赶快嘛换来什么呢？嗯嗯、哦，人讲哎，这好事去帮助你哦，嗯、人机几机的这心情、嗯、哦，我们不要讲谈政治，结果换来什么？嗯、中国人哈、哦，文攻武赫、嗯，对不对？嗯、军舰绕台。你起码要叫人台湾那个关机哦，你他较歹对不？
0: 较歹，
2: 但是咱三一咱关机哦，日本，人日本人感谢咱台湾人，感谢到今仔日，真古进进啊！咱家己可能拢未记，伊阵啊有关机，有关无关关偌济？日本人还是感谢，就是同样的嘛，人讲。要救人还是帮助人，嘛爱选择。
0: 救人唔当救糖哦，咩啊？救糖唔当救人哦。
2: 对，就是这样子。啊，啊可是台湾人想要去捐，还是去捐呐、
0: 啊？对啊，对啊，对啊，我们是自由，
2: 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啊，

0: 来你好，嘿，
1: 来你好，嗯，
2: 你这就是在讲你管你娘的
0: 啊，好，好啦，好啦，好啦，
1: 就多了啦，
0: 哎呀，啊，恁拢要害我，定要叫我讲这个话吼，迄脏是无意中讲出来呀，吼，好来0800775599，
1: 干嘛讲讲七七五五九九。

0: 0800-775599。
1: 嗨，你好，嗯。
2: 你好，我找淑君小姐。
0: 哎、来，唔免催，直接的直接哈，直接说，
2: 线下，
0: 线下，线下哈，好。

谢谢，好，多谢哈，好好好，谢谢你，好，拜拜拜拜哈，好来。call in 电话0800-7755-99，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你好。
1: Hello。
2: 大家好。
1: 哎、欸。
2: 中国讲的风台是外省的遥控器。
0: 嘿嘿嘿。哦哦，真搞的，好搞干的哦。哦，咱的总统我都遥控台风。哦，那呢，这都太这种人才世界哦，全球哦，都真正拢大家要收抢啊。可我都遥控风台，意思讲，顶边的风台对于咱台湾转的摔过、闪过吼，啊，转拉位中国啊，结果中国是足严重的，所以讲吼啊，由此一说吼，这可玩笑话啦，听众你不要真正的吼，听听就好。有时候是网友家己的杜撰想法吼。咱较早唔是拢讲啊，因为我们有护国神山，对冇？风台是来啊，等咱的中央山脉都拢会个动起来，哎、嗯，对吧？
1: 哦，对不中央山脉真有雾、
0: 嗯，这是真的呀、啊，
1: 就功能啦，
0: 哎，这是
1: 有啦有啦，这因为对西部来讲，这是真的有破坏、哦、
0: 啊。咱的总统会当遥控操纵、哦、操控制台风这都、嗯，听听就好哈。

0: 你的就来这部是美丽人生，咱的空电话0800-775599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1: 不管是哪一个国家成年人其实都喜欢散步不管是说平常的生活还是说有时候出去旅行也都喜欢走在一个不管是繁华的这个城市街道还是说这个比较偏静的小镇小城小渔村这个散步那这个有一个一项调查说全球最受欢迎也最适合步行走路用走路的步行的城市城市听众朋友你自己所住的地方你有感觉说有适合走路散步吗咱台湾因为地狭人稠土地不大人又多所以说实在有很多地方都没什么适合人走路
0: 最主要是城市规划很差啦
1: 对啦真的这要改啦
0: 七楼做行李我都不要被停这个才是主因
1: 啦对啊这真的要多一点可以人让人走路的环境这样大家会比较愿意走路啦
0: 对啊
1: 当然天气也有关系啦好，那来讲一下哈，这是一个最新的一个调查，全世界全球最适合用步行或者是甚至散步，探索这个地区的这个风情，的城市
0: 是哪个城市？
1: 咱先讲在哪一个国家？
0: 国家
1: 叫做东欧，以前是共产国家，叫做波兰。
0: 叫
1: 波兰的那个城市叫做克拉科夫拿到第一名
0: 哦，这我相信
1: 对对对对，其实有很多早期那个东欧国家我刚刚不知道我喜欢我反而比那个什么法国、英国还更喜欢就是那些早期一些。东欧是共产国家，他们其实他们的街道设计、房子、建筑就是也是很欧洲啦，对不？但是他们的道路会比较宽广另外也有人行的这种走路的步道，
0: 人家车不这么多啦，
1: 对，
0: 因为东欧国家
1: 没那么繁华，没那么对，
0: 就本质上经济较不好啦，
1: 对啊，
0: 所以东欧国家的人拢走去这个西欧、南欧去看过但是。因嘛是保有所谓的欧洲的这个特色，但是没有那么
1: 没那么拥挤，没那么嘈杂，
0: 物价没有那么高，
1: 对，物价又比较的将将好，然后道路也大条呀，道路大条，
0: 对啊，2024年我咱去东欧跟中欧嘛，
1: 对吧？对吧？
0: 东欧你讲这
1: 就是匈牙利
0: 的
1: 捷克嘛，斯洛伐克，
0: 匈牙利的物价其实跟台湾体感上的物价跟台湾差不多，但是一些澳洲，一些剩澳洲来对物价较低所在，所以如果拿台湾的薪水，你拿去布达佩斯，又是首都去生活，其实还蛮 OK 的啦，
1: 对
0: 但是哇，我们贵这里东欧这个布达佩匈牙利的年轻人，他们都自己都想说啊，我要去法国探亲，我要去。
1: 你在法国你的生活消费成本都要给就管
0: 不啦就
1: 但是还是要去嘛
0: 钱啦对对钱比较多啦对对对但是你看波兰波兰真的也是一个很不错的地方其实我想要去波兰
1: 对啊
0: 你说这个叫克拉夫嘛
1: 克拉科夫
0: 克
1: 拉科夫
0: 克拉科夫
1: 对就这一个城市拿到第一名
0: 一定很棒
1: 全球最适合用步行旅行的城市就是波兰的克拉科夫这个是很多人把它评比这里出来的哇克拉科夫克拉科夫还有就是像老城区的有时候瓦维尔城堡克拉科夫那阿哥来其实第二名啊第二名拿下第二名的这个我就比较稍微不认同是威尼斯威尼斯就今嘛就阿宅的好波兰我认同波兰我有去过 我所以我大概知道也接到也接阔的情况是安怎哦，真的是蛮适合、嗯。
0: 对啊，那台湾有一个网红，他旅遍欧洲嘛，他、的那婚宴公，他最喜欢的国家，
1: 欧洲的城市，欧洲的地方
0: 国家就是波兰，
1: 对，
0: 因为交通嘛，金红奔、不管德国 Becky、奥地利 Becky， 其实都是一个、就是三四个小时的火车，就能够到首都、啊，再来的话。物价真的很便宜，假西人
1: 哎，哎，
0: 波兰的吼，哎，肉这大块，啊，布丁
1: 这大块，
0: 啊，布丁这大卡，啊，米浆、牛奶、鲜奶，都比台湾便宜，真的都比台湾便宜。
1: 好，哦，咱都要讲克拉科夫为什么第一名哈？一共它的整体地形很平坦，有一半的道路都可以供行人通行，绿地又很充足，城市38%的面积是公园、花园还有森林，那还有什么话说呢？
0: 没有错，所以听众朋友有机会去波兰吼，走走也不错、而且是一个很有历史的地方。我会想去波兰的，因为我想要去看那个奥兹维辛集集中。
1: 哦，对，值得，那个是值得。
0: 有时间去讲，你咧想来这部是美丽人生，德力公司盖混盖优，为了甘舒鹏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微博部广告照10807008为人所提供。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1: 感谢收听，
0: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瞧瞧。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德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 D 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滴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9: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9: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1: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油房，彰化市红星油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油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油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东药房建中路菜市场内，宝岛工程药房大湾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大湾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心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0: 整点新闻。各位午安，欢迎收听午间新闻。首先来关心台北股市最新行情，在集中市场是44,917.38点，上涨684.51点，成交量是7,576.64亿元；电动市场是397.41点，上涨15.45点，成交量是1,504.43亿元。飞神半导体指数在礼拜二净扬了超过5%，台股继21号大涨1,787点，史上最大收盘涨点之后，今天延续反弹的动能，早盘一度大涨1,090点之后，随着台积电股价翻黑，台股的涨幅收敛到10点半，集中市场指数上涨812点，呈现45,000点关卡的震荡。2026年城市韧性演习首度纳入行动网速降速的演练，8月10号中部，13号在北部会进行防空演习，期间将会在演习区域实施30分钟行动网路降速，验证通讯受阻是政府的应变跟民间的一个备援能力。而今年的城市韧性演习首次纳入这个行动网路降速演练，行政院在今天就表示，过去台风袭台跟海缆遭到破坏，也都曾经让台湾通讯受阻，因此特别参考国际模拟演练做法，期盼能建立通讯备援的观念。致癌油风暴延烧，食药署在今天公布中联19批预防性下架的油品可以重新上架。台北市长蒋万安对此痛批，还没有厘清毒油真相就急着上架，到底在急什么？中央又来了。站在地方政府捍卫民众食安的立场，他坚决反对。高雄市长陈其迈也说，应该要把真相搞清楚才能够重新上架，让民众安全为第一。如果又有新的问题名单，卫生局就那几个人每天在那边上架下架就好了。世界杯足球赛刚刚落幕，外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川普有意让世界足总 FIFA 的主席英凡提诺在出任下一届的联合国秘书长，预估这项消息将会掀起国际政坛还有体坛的热议。美国国务卿卢比欧坚在马尼拉出席东协会议，指责伊朗政府无意认真谈判，也警告如果伊朗试图要控制霍姆兹海峡的航运，将会危及全球经济跟航行自由，美国将会采取必要行动，并维护自身的盟友的利益。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今因为天气高温炎热，午后山区跟大台北地区会有雷阵雨，各地晴朗，最主要要注意防晒防中暑，午后有局部雷阵雨，尤其在山区，各地高温部分在北部是23到37度，中部22到27度，南部24到37度，东半部是23到37度。此外，今年第12号的台风红霞有可能会生成，气象署也预估在礼拜五礼拜六，热带性低气压逐渐来到巴士海峡附近，最快礼拜六就有机会变成台风，外围水气也会影响到台湾。以上新闻由何佩玲编辑播报。
1: 每天让您放松心情，拥有愉快的生活，
2: 给你好听的音乐，
1: 分享全世界。
2: 跟着旋律大声唱歌，跟着节奏用力呼吸，
1: 所有的活力就在佩玲主持，天天快乐。

好哦，大家平安，我是佩琳，这是由锦绣所演唱《爱到夏天》啊。每一年夏天，如果呢，对，能够凉凉的话呢，哦，大家可以爱到冬天了哈。好了，跟大家提醒一下哈，这两天就是高温炎热，但是呢，高阿鲁准吼，今年的第12号台风红霞可能会生成，气象署有预估哦，礼拜五、礼拜六呢，热带性低气压会来到巴士海峡，礼拜六就有可能会变成台风，外围环流就会影响到台湾，所以到时候有可能它的路径如果北调的话，周末东半部跟南部会有明显的降雨，所以也把这样的一个气象资讯跟听众朋友讲一下了。最近呢，中央大学他们最新研究，海洋的热浪具有自我增强回馈的机制，然后它甚至于可以透过呢这种跨海盆交互作用延长生命周期，甚至于可以跨季节持续发展。如果说我们可以把这样的一个海洋热浪纳入预报的话，它就可以来提升海洋热浪持续时间的预测能力，这样更可以呢来做一个预警资讯。怎么说？南宫迪勒台湾哈吉红台都出席嘛，对不对？通常在过了夏至之后，整个呢都吹西南风比较多，所以整个在菲律宾附近，它的那个海水就开始变热，变热之后它就开始蓄积能量，然后呢你知道那个台风就这样子横空出世，呵呵，就在海面上慢慢给它卷过来了啦。所以每一年呢对，中央气象署都会告诉你今年大概预测会有几个台风啦。那刚在中央大学他们最新研究，就海洋热浪它是具有自我增强的一个回馈机制，所以现在有很多 AI 的工具都可以呢利用这种微气候的观察，去知道说到底台风什么时候来，然后到底强不强。因为在过去呢，科学界普遍认为像西北太平洋的热浪，它的这种海面上的热浪最主要是由这种当地的一个海洋或大气条件造成，比如说像这种高压系统滞留、云量减少因素。可是最新研究不是哦，海洋热浪之所以能长时间的持续，而且是以这种环绕北半球中纬度、横跨欧洲、亚洲、北太平洋这样的情形，最主要是因为环球波裂，这个关系是密切。其实讲到这种大气的一个相关资讯，我自己是很有兴趣了哈。我有时候在想说，为什么今年特别热，然后或是今年冬天特别冷，它总会有一个原因，事实上都跟我们大气变化有很大的关系。所以也希望呢，对科学家们，如果呢可以用这种海洋热浪自我增强回馈机制可以来做个预测的话，相信更可以来保持民众身家财产的安全，然后不会因为呢一个台风来，你看像最近呢花莲的堰塞湖又准备要溢流了或溃堤，对不对？比较担心是这样子了哈。我觉得溢流还好，反正就慢慢流出来，然后不会造成它突然下来造成人民财产的损失。那更重要的是农作物，今年在整个欧洲，大家知道那个穹顶效应嘛，他们热浪啊真的是让他们当地人很不适应，很不舒服啊。人吼会害，你知道不？人会想办法，你如果说会热，你就要吹电风，你就要吹冷气，那植物怎么办？你有没有想过植物？植物说我自己长脚自己跑吗？没办法呀，谁给他电风吹？没有电风可以吹。所以最近在欧洲，他们很多的橄榄要收成，没办法收成，甚至于当地的农民还在预估他可能会影响到两三年之后他们的橄榄油的一个状况，所以也把这样的一个气候的变迁跟听众朋友来讲。我觉得相对在台湾啦是比较 OK 的，虽然我们没有办法像以前真正风调雨顺，但是凶不你不会还是有一些灾损哦。最主要的灾损是来自于像那个台风天或是大雨过后，本来要收成的农作物都已经浮倒，或是它刚在开花的时候它的花就被打落，就以后没有办法结果。那但是比起在国外他们这种状况是一整片的哦，我们已经算还 OK 啦。所以真的有时候气候不是只是单一国家的事，它是全球的事，因为我们都长在这个地球了哈。所以也希望
爱地球这件事每天都要做。佩林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好节目由德力公司陪你歌网联合赞助，想跟佩林也来分享你的好心情，0800-603-6063。

夏天呢，全世界都赶快就越来越热。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有一天当我们全世界都没有电力的时候，怎么办？你觉得什么东西最不可或缺？微人讲冷气，微人讲电冰箱。你知道现在在国外，他们有在发展那种不用电力的地下冰箱，什么呀？好咯，因为呢，在人工冷藏技术还没有普及的年代，事实上以前人呢，哈，因那是被把那个物件，保鲜，他们都会利用什么地窖来保存食物，那借着地底下比较低凉稳定的温度呢，就可以延长食材的保存。那现在这项古老的智慧重新进入了现代人的社会。那基本上在英国伦敦北部有一个叫做奥姆维德花园，它在最近就启用英国第一座地下冰箱，它叫做Grand Freezer， 那它就结合传统地窖的原理跟现代的设计，不用电力就可以稳定来提供一个储藏的空间，成为永续饮食跟这种节能减碳的新典范。事实上这个地下冰箱也不是英国发明的，它是由荷兰的发明家叫佛洛里斯斯洪德贝克他所设计的。它的外观很像一座半埋入地下室的小型圆屋顶，然后利用这种土壤天然隔热的特性，然后让内部全部都维持大概8到15度，就算夏天热浪来袭也可以保持稳定的温度。那因为几乎都是不需要电力的驱动，所以比传统的冰箱可以大幅降低能源的耗损，同时也减少食物的腐败性了。那当然以现在的社会，如果你要的话可能比较没有办法，因为这个地下冰箱它的造价不低哦，储存容量相当于家里10多台冰箱这样的一个容量，那运作成本很低，因为不用电力嘛，所以有很多人讲说如果未来有需要的话啦，或许你真的没有电力的话，那你就只好这样弄啊。那当然除了实际功能之外呢，这个地下冰箱也成为他们不是有个花园，就在那个园区里面最受欢迎的展示设备，通常他们都会带小朋友去那边做参观。那很多人第一次看到居然不用电呢，太神奇了。它是用那种自然降温的设计，都希望说未来可不可以在校园或社区花园或其他公共场所来推广，可能要花很多钱吧，光挖那个地窖我觉得在某些地方真的可以利用他们那种天然的方式去弄。举例好了，在那个金门不是有一些它是有那种水道的吗？听众朋友如果去的话，你都会觉得哇里面好凉哦。像以前我如果到国外去的话，会去参观一些石窟，东南亚有很多，欧洲也有很多，他们就是石窟你一进去，对，它就会有那种天然的感觉。我觉得这些地方都可以参考。那当然啦，这种地下冰箱不只是保存食物的设备，事实上它也是一种重新思考能源使用跟食物系统的示范。未来呢，当真的电力已经不存在的时候，或许我们也可以考虑说，对，把这样的一个地下冰箱，然后低碳保鲜抗热浪。我是认为啦，像如果这么热的天，很多人在欧洲连冷气都没有，不妨也可以呢，就躲到这样的一个冰库里面，只是食物跟人要稍微区隔一下，要不然这样食物的保存就会有堪虑的状况。好，安排这首歌曲是来自王心凌《那年夏天宁静的海》。

0: 刚兄好不时间，
1: 夏天就是要让大家凉凉的睡，所以这个礼拜在我们陪你购物网的快闪就是奔驰逐梦凉席，有几个问题想要来请教我们的经理。昨天有一个爸爸特别来问说，他们家住在住顶位，就是楼顶加盖，每天回到家晚上高温40度啊，睡这个咱这个奔腾逐梦凉席会凉吗？
2: 会，绝对会凉。你如果楼尾顶的厝会较湿热，可能就是你们家的冷气要加开一睡，这样
1: 给开一睡啊，
2: 空气流动快，它就比较舒服，比较会降温。
1: 哦，就等于是说要把室内温度先降下来啦。
2: 对对对对，一定要先把室内温度先降下来，让室内的空气流通好，自然这一张凉席你就会觉得舒服凉爽。
1: 要不然的话，你说光靠它，它可以降5度，可是你们里面40度，它还有35度，立马困不回去。
2: 那当然是没办法，这一间房间的空气流通好，它的效果才会更好。
1: 出来对那是有迄种幼囡仔哈，你知道这么热的天，竟然搞生有诶无？比如讲不雅啦，还是讲那种汗疹，那睡这个 OK 吗？
2: 绝对 OK， 绝对没问题。夏天小朋友容易有汗疹、痱子，是因为本身小朋友皮肤本来较油嘛。
1: 对，
2: 你的热气呢散不掉，就是闷在那边了。不是只有小朋友会有，我们大人也会有。等你的接触那一面。如果你的体热没办法散掉，所以你就会干、会痒，然后会潮湿，生不雅，生了湿疹、汗疹，都是安尼来。因为哦，三 D 立体的编织法哦，让你的空气流通好，所以你不会皮肤接触的那一面不会有闷热的感觉，所以不会长痱子，不会长汗疹，都不会。
1: 最后要提到呢，就是我们收纳的部分，你若要收起来，是要安怎收嘞？
2: 来，我甲大家报告一下哦。你若要收起来，一定要穿清洁，咱收起来较拄啊，较用较久嘛。
1: 嗯，
2: 接着你若用上简单的，就是用抹布沾水的话，把它擦拭干净。那如果你的污垢是比较多的，你沾一点茶叶水，咱咧讲的茶米水，来把它擦拭干净。然后记得你把它放到自然干，不用拿去晒太阳。然后记得任何的什么漂白水哦，任何的肥皂，任何的洗碗巾，通通都不用，就用水就好了。
1: 哦，用水就好。
2: 然后你要收起来的话，就把它折一折，叠折起来就好，因为它不怕折。记得收的时候，第一，你不要长期有太阳光的曝晒；第二，你不要放在潮湿的地方。好，然后第三，你不要接触到火源，
1: 哦，
2: 就直接收纳起来很方便。
1: 所以不晒太阳，不要太潮湿，不接触火源，然后这样子的话，咱逐梦凉席就可以用很久。嗯、
2: 对。
1: 尤其我们的快闪价就是要帮大家省钱。如果大家是要买香囊诶齁，都是我们双人份的话呢，五秋六秋二1280。如果你是加大的话，加大是六秋六秋二诶齁，我们只要1480，都有送给大家两个枕头套。真的被丢弹丢。听众朋友，如果你最近一直想要去买一个可以让大家好好安稳凉凉睡的竹席，记得一定爱被丢。你哪被丢，你都弹丢。听众朋友，如果要订购的话呢，赶快到我们的陪你购物网去订购，网络订购勾选佩玲主持。谢谢大家的支持，不会选网络0800-603-603-0800-603-603，佩玲赶快为大家抢下来。你好，我佩玲。
3: 大组的那个量，
1: 大哥，你是大组的，就是双人加大，对不对？
3: 对对对，双人加大，
1: 1480块。那我给你改贵，谢谢，拜拜。
4: 哎，佩玲，那个我要一组那个两人的，5尺6尺的。
1: 哦，好啊，都是香囊的都丢了哈。
4: 哎，
1: 那这样费用就是1280块，谢谢你喽，
4: 谢谢，
1: 拜拜。
4: 好，拜拜。
1: 想要凉凉一夜好眠，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0: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5: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

我是佩玲，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哦。好，小朋友哈，他如果在幼稚园之前，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让小朋友这么小就开始补习呢？有些人说有，有些妈妈说这么小补什么补？好啦，现行的幼儿园课程强调游戏跟适龄的发展，那当然因为限制过度教授小学的课程，小学都要干嘛？开始写字了，对不对？还要开始一二三四九九乘法表，齁，所以有很多家长就担心，如果小朋友是读那种公共化的幼儿园，很难衔接小一的课程。基本上我觉得会，为什么呢？如果他是到私幼，私幼比较贵啦，尤其你是在六都的话，高卡贵哈，一个月差不多一万块哈，阁无一定会当平听，所以呢，很多家长就说好办，那我就给他送到公幼去好了，不然那怎么办？差那么多。可是哈，公幼就不能教太多，然后也不能课后补习，私幼就不一样喽，什么东西钱嘛，对不对？所以有很多小朋友呢，他在读了公幼之后呢，他有可能课后假日爸爸妈妈还要带着小朋友去补习，比如说加强英文注音 ，还有阅读各种才艺。那补习费呢，一个月差不多爱两千块，不止哦，我觉得有时候大概五千上下，有的比较多一点还一万块，那这样跟私幼差不多啊，对呀、啊，公幼的学费是不贵，真的不贵。但是呢，如果你在课后还要补东补西的话啊，都不赶快了。然后，那家长为什么要这么做？都是因为怕小朋友如果上了小一之后，他们衔接不上。诶，我曾经有一个朋友的小孩吧，他就在上了那个小，因为他们家小朋友是读那个公幼的，结果呢，对，他到了那个小一之后呢，对，老师就开始讲说，好，小朋友，我们就开始要教啵啵啵啵，就他发现他们的小孩真的比其他孩子落后一大截，因为他没有特别去给他补习啊，对啊，所以就一看就知道有差啦齁。所以这个是全国家长团体联盟的荣誉理事长叫彭淑燕，他就特别提到了齁，目前在国内幼儿园的教保活动大部分都不能进行分科教学，更不能拿注音符号或英文单字让孩子来死记抄写，最主要就是要让他们要快乐成长，真的。所以有一些的补习班，他们就看准说，对，公幼就是不会教这一些，安内都是咱赚钱的机会，所以他们有时候就会在那边招生。不过啦，家长团体有特别提到，因为一上小学你就会开始有落差，虽然现在我们很多的小学都已经小班制了嘛，对不对？小班制的安德在30个人左右，对，30个人左右，那可是还是会有落差。那你一旦呢，我跟你讲，听众朋友，你一旦进入到小学一到四年级，

一级级的看展，就是一到四年级所有落后的都还可以在那个时候补上，那五到六年级又是一个阶段，然后从国一开始到国三又是一个阶段，然后到了高中又是另外一个阶段，所以每一个阶段一旦他有那种学习落差的话呢，他小朋友他不是不上进，是他会觉得我差人家这么多，那他会自我放弃，最害怕就是这一种。所以现在有一些家长团体呢，他们就在呼吁说，是不是政府如果真的要照顾家长，除了是补助纯私幼，对于坚守这种理念不教才艺的公幼，还有这种非盈利的幼儿园，政府应该要做什么体制内的弹性转型。换言之，比如说允许他们在大班最后一个学期开始用游戏融入绘本这些方式，让孩子可以接触注音符号或生活美语，我也认为有必要。语言是这样，你越早开始学，你会发现孩子吸收率比较快一点。而且小孩子，如果你看哦，如果你们家的社区他是有那种外国小朋友，你让小朋友自己玩，他们自己用他们那种很同质的语言在沟通的时候，他们是没有 boundage 的，就等于是没有界限的，所以他们学习很快。可是一旦呢，对，你过了可能到了小学又有其他的挑战，那这时候小孩子还是吸收很快，只是我觉得会比较慢一点点，所以我认为政府真的要照顾的话，可以考虑说，诶，可以加入一些像那种注音，或是像那种比如说美语，那这样的话呢，让读公幼的爸爸妈妈不会那么焦虑，也可以让孩子进入到小学之后得以衔接。

好哦，最近呢，这个油品安全的问题让很多人头很肿啊。对，最近买油有没有多问一句呢？您在油带未来呢？哈哈，好啦，基本上啦哈，目前根据行政院的一个决定，卫福部对。就如果没有问题的油品，他们应该是可以陆续上架。那昨天因为在行政院，他们有召开实案会议，当然，包括有出席的，然后像台北市长蒋万安、台中市长卢秀燕跟高雄市长陈其迈，对，他们都认为政府应该是要先把毒，就是油到底哪里有问题，先把它搞清楚。你不要说熊熊上架，然后到时候有问题之后呢，叫到他们下架。我跟你说，你如果到他们那种公务人员体系，你就会发现食安处真假人足少诶，啊，各位查平常我们的食安啊，还要针对这种特殊案例，哎，他们真是疲于奔命诶，所以真的要搞清楚之后然后再去做，我觉得比较恰当。那另外昨天有提到说消基会目前有启动团体诉讼，可是不是说啊，我有买到那个毒油啊，那这样子是不是可以赔？没有啊，你要上他那个平台去填写资料啊，这样他才可以帮你去启动那个诉讼的后续流程。可是我有提醒到说这样的流程有可能会蛮久的，想不能爱怎么你一想，所以等到你蓦然回首啊，那件事情什么时候发生的都忘了，对，蓦然回首，那是已在灯火阑珊处。那目前因为问题有流入到校园，然后所以可能目前各县市政府借由教育局，他们也在查下学期的油品是不是要来做一个重新采购。好啦，还有时间，加油。给我吧。

0: 刚兄好不时间。
1: 这个礼拜如果听众朋友想要来享受呢这种酷夏凉感感觉的话，我们在陪你购网的快闪呢就是奔驰逐梦凉席。最近有好多长辈齁真的是受不了高温，快点被起来了齁。他是用超导流的方式呢把梦中竹比较细比较好的材质留下来，然后呢再用这种编织方法呢让它里面可以透空气，所以大家睡上去很凉，最主要呢可以让大家省电多多。我们有两个尺寸，分别是双人跟双人加大，如果想订购的话可以直接到我们的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络 0800-603-603。 好，我先来接电话。
2: 喂，
1: 你好，我是佩琳。
2: 我要特别大的。
1: 你要加大的哈，加大是180×186公分，都六七的哟。我们加大的话是1480块，1480。
2: 那你就寄一条过来，谢谢。
1: 哦、感谢你，好，
2: 谢谢，
1: 拜拜，
2: 谢谢，
1: 好，拜拜。喂，你好，我佩琳。
3: 佩琳呐、啊，
1: 哎、hey, ，你好，
3: 哎、hey, ，你好，说你在卖那个什么？
1: 奔驰逐梦凉席两球啊啦！
3: 哎，我想要买一件呢。
1: 好啊，
3: 因为我是困一天，两年多胖起啦，啊，我今麦在听哪句啊？哎，听你在讲诶，啊，跟起买进来。
1: 以前咱那是要困，拢是一种麻将式的草球啊，啊，今麦拢无讲，阮这是空气导流立体编织的凉球啊。伊咧困的时阵，你有感觉凉凉啊，伊个袂甲你的迄个汗吸伫咧你的身躯内，你就不会半夜一直被热醒。
3: 啊，我要买那个加大的，
1: 加大阮都是6尺6尺，啊，你若要装的时阵，伊嘛盖方便，因为它是床包式的，所以你直接把它套在弹簧床垫的外面，安尼都会使啊。
3: 吼、
1: 哦，啊，阮迄嘛介好处理，你唔免洗哦，直接用打布吼去温水，温水了后呢，就把它表面擦一擦，或是说你可以用 DV 水吼、哦，那这样子直接把它擦干就可以了。然后呢，你加 nail 搭，然后不要晒太阳，然后也不要水洗，然后不要漂白，然后这样子得当自己收起来，明年再过来用。
3: 好好好，
1: 哦、啊，准备好给你寄过。
3: 好好好，
1: 感
3: 謝
1: 你，謝謝你哦，
3: 好，拜拜，
1: 好，拜拜。喂，你好，我是佩琳。
2: 佩琳，请问你那快閃那是什麼？全出在眠床頂的，還是為我們的碰床蓋呢？
1: 為我們的碰床給蓋呢？
2: 是喔，啊，你說的，雙人的，啊，如果那眠床是，六尺六尺的，那安是算什麼？
1: 你要買加大的。
2: 啊，這樣這不就2000幾喔？
1: 不買2000塊，1480塊就好。
2: 啊！你讲够上下，
1: 赶快上两个阮这个水洗竹纤维枕头布枕头套，
2: 洗衣机会洗吗？
1: 唔免洗哦，用打布啊，温水啊，是讲得米水，安尼个切切的就好啊。
2: 因为我两个吼、哦，无适合吹冷气，我无安冷气。
1: 冷气是安尼啦，因为有的人是吹了伊会感觉关着身体，所以很多长辈都不爱吹。但是齁、哦、这时还是太贵了，所以还是要有一个让他可以舒服一点点啦。好，感谢你，这样我传后给你寄过哦，谢谢。
2: 齁、哦、
1: 拜拜。长辈真的很可爱齁、哦、事实上以前齁、哦、天气没有那么热，就多人齁、哦、以前都不吹冷气齁、哦、啊过这几年真的是冻不掉，你若不吹齁、哦、真的睡不起。但是吹了后呢，有的人齁、哦、早上起来会觉得关节比较酸痛。像我们家长辈也是非常省的，我都会劝他说你还是呢要在睡之前先让室温降下来，安内卡喝柔冰。那你可以用这种功能型的凉球啊，凉席呢铺在我们的床上面，这样睡起来的话就会很舒服。其实我们这一款奔驰逐梦凉席，它的竹纤维凉垫的凉感不是来自低温哦，它是一种物理导热跟微气候协调的结果。那3年的梦中竹，它经过呢这种物理性的粉碎蒸煮，还有呢纺丝之后变成纤维，所以它里面就有这种多孔蜂窝的结构，孔隙率是达到 35%， 就可以迅速把我们体表的热气跟湿气向外扩散。那里面呢我们还含有竹坤，竹坤最主要齁它就是抑菌，尤其我们又是使用这种 3D 边流的技术齁，就是让冷空气可以进去，热空气可以排出来，所以呢你睡的时候你会感觉呢它不刺激皮肤，散热透气性很好，而且还不容易生尘螨，因为它有那个竹坤嘛。 尤其长辈如果晚上要使用的话，佩玲都会建议大家可以用电风扇配合我们的凉席，这样你就会让自己睡得比较舒服一点点啊。除了电那些，我会又给那吼体温也盖管吼，你也可以用这个凉席给他铺着睡，相信呢他也会睡得非常的香甜。那我们这次总共有两个尺寸，双人的话它是5尺6尺2，是1280。那如果你是加大的话，它是6尺6尺2，是1480元。听众朋友，如果在今年夏天想好好入眠的话，那不妨赶快可以订起来，直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网网络订购勾选佩玲主持。谢谢大家的支持，不会省网络0800-603-603，空八空空603-603，陪玲赶快帮大家抢下来。喂，你好，我佩玲。
4: 哎，佩玲你好，我关了凉席加大的一床。
1: 哦，大哥，你要加大一床呀？
4: 哎哎，
1: 啊，平常时你敢有出？
4: 嘛有啊，已经买很久了。
1: 哦，旧啊吼，
4: 哎、
1: 欸，哦，所以这间换新换新啦吼，
4: 哎、
1: 欸，好，安尼你若加大，阮就1480元。
4: 好，
1: 安尼我就穿好给你寄过哦。
4: 好，谢谢，
1: 谢谢，好，拜拜，
4: 拜拜，
1: 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5: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6: All day, all night。24小时陪伴
1: 您。好哦，感谢听众朋友，每次我们的快闪大家都很给力哈。好啦，有需要的话不用客气，0800-603-603啊。对，我要讲一下哈，听众朋友这两天陆续收到我们的橄榄油，你会发现我们的油跟国内卖的有点不一样。我们这是原装原品，从西班牙进来，它一打开之后，上面还有个白色的盖子，然后里面有个珠子，很像我们那个小时候在喝那个弹珠汽水的概念。对，它就是避免回甜。最主要，我跟你讲，它这瓶油因为在国外卖得很好啊，所以有些人以前就会把他们这个油瓶拿回去之后再回甜，然后就卖一样的价格，其实是劣质油。那后来那个老板就领扣啊，那个开机，所以你会发现他那个盖子是弄不起来的哈。那倒的时候慢慢倒就好了，好不好？好，好，把这个概念跟听众朋友来讲。最近在国内呢，这个 AI 的产业发展带动了投资的经济成长，真是亲家的不会掉呢。我们的外销订单已经连17红了，所以呢，在台经院他们有预估哦，今年到胖单呢，那种经济成长率会到 9.64%， 还会超过 10%， 怎么这么厉害？所以可能会一直畅旺到2028年，应该都没问题。可是我看到这篇报道，也要跟大家提醒一下。基本上呢，我跟你讲，网络在前进的时候，它有很多我们不可预测。这个是就美国的 OpenAI， 他们有证实，一个由先进人工智慧 AI 的模型驱动，然后从这种自主代理程式，他们在这种安全测试中就突破了这种限制。什么意思？就是说 AI 自己去攻击一家新创公司，而且呢，这家公司怎么发现你知道吗？他们就发现，我们的资料最近怎么怪怪的，后来一查，原来是被人家入侵啦，骇客入侵。那比较会让这家新创公司比较 shock 的是什么？整个过程从头到尾都是 AI 代理自己来，他也没有人叫他这么做，他就自己模仿了骇客的模式去操作。所以基本上，对，我觉得这件事情可能每家公司你在使用的时候你都要特别小心。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你可以去看一下这一期的远见，他们有特别提到骇客入侵这件事。我跟你讲，在那个暗网里面什么都有在卖，人说比较丑小的啦，什么死人骨头都有，真的所有的个资，对，都PO在上面，看很很，只要你有钱什么不可以，有可能都是骇客去搞的，好不好？好咯，第二小时继续开杠，需要配零好不？0800-603-603，空八空口六空三六空三。
7: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8: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7: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8: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9: 来笑声，
10: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1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4: 这么好哦。
1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6: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5: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7: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7: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0: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1: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

好听的歌曲来自苏打绿，当我们一起走过。我是佩琳，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哦。好，听众朋友，如果想跟佩琳分享好心情，或想了解我们每个礼拜不一样的快闪侠来省钱的话，可以利用我们免付费专线0800-603-603-0800-603-603，打完之后六六大顺，寿比南山。我如果没接到的话，您就留话，佩琳一定会给大家来回电。好哦，最近哦，我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政府有很多的这种免费健检的，比如说像45到74岁一生可以做一次幽门螺旋杆菌的检测。我有人说啊，真的哦，对啊，当然也是真的啊。为什么呢？因为哦，在国内罹患这种胃癌的人，对，通常他不是一时之间突然就怎么样，他通常会经过多年的慢性胃炎、胃溃疡、癌前的病变逐步形成。这位是国泰医院消化内科的主治医师陈信佑，他就特别提到，造成胃癌最重要的危险因子就是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胃癌至少有8到9成都跟它有关。那从今年开始，卫福部已经把幽门螺旋杆菌的检测纳入癌症的一个防治的政策，那也特别提供45到74岁的民众哦，一世人你有一次你可以免费去做那种粪便的抗原检测。大家听清楚，一般以讲到那个胃要去做检测，很怕吞胃镜，我也怕得要死，就觉得好可怕。哎，他这个是用粪便检测，齁，真的不一样。因为根据国健署的统计啦，齁，台湾每一年有4000多人就新增罹患胃癌，那有2000多人，将近一半会因为胃癌而往生。如果你可以在早期就发现有胃癌的状况，5年的存活率最起码可以达到75%。哎，我觉得这样 OK 哦。那一旦你拖到第四期才确诊的话啊，不好意思哦，5年存活率不到10%，这也凸显就是你早期预防的一个重要性。那你最重要就是把它那个危险因子找出来。很多人齁，一听到胃癌的筛检就会联想到那个胃镜嘛，对不对？不过公费筛检新制，它不是采取吞胃镜的方法，它是采用粪便的抗原检测。只需要呢，你去就是他们有去做这个检测的，几乎是各医院都有啦，然后那医疗院所有的，连诊所都有哦。然后你就去跟他要一个那种采便管，哦，它就是一个盒子，然后你在家里呢采样之后就送回医院，然后不必空腹，不需要麻醉，也不用接受那种侵入性的胃镜检查，棒子不晒你都会当检查，是不是真方便？真的啊，我就是这样讲啊。所以他现在采取的方法呢，就是领管采便回管，在家轻松等待检验报告，省时又方便。陈医师有特别提到，为什么你要特别去注意到说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因为这种菌它是可以长期住在我们胃部的一种细菌。最大的问题，你感染之后几乎是没有任何明显的症状，小夸有当尊胃肚肚胃疼消化不良啊，你也不感觉安怎不松快，但是这个杆菌一直存在你的那个胃肠道，它会造成你黏膜长期慢性发炎，慢慢它就会演变为慢性的胃炎、胃溃疡，甚至萎缩性的胃炎、消化生这些癌前的病变，让我们胃癌的风险就因而增加。所以在医学上面就有研究，如果你可以根除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话，就是把那个细菌把它踢掉，剔除，它就可以降低呢我们这种胃癌发生率还有死亡率。所以呢一定要先检测再除菌，这是胃癌防治非常重要的一个策略。如果说啦齁，你就是你去检测完之后，医生跟你说哦，来来来，你来我跟你说啊，你的阳性呢，晴天霹雳，不是哦，医生说你就算检测为阳性，也不代表你会罹患胃癌。通常啦齁，民众可以依据医生的评估去接受这种除菌的治疗，当然它会有一个疗程，可是一定你要记住，你不要以为说啊，我都改善啦，我现在没胃肚肚啊，没消化不良啊，我都没吃，不行哦，你不可以自行停药，它就是一个疗程，对。那
这样子的话，你如果自行停药的话，它就会降低除菌的功率。然后后续呢，你知道那个油诶，那个细菌它也有抗药性呢，你现在要把它除掉，你一次没有把它打昏，没有把它打死，没有把它去除，它以后更顽强。你要再治疗的话，你就更困难。所以你在完成治疗之后，你也要依照医嘱去追踪，去知道说是不是这个我们提到的这只幽门螺旋杆菌已经彻底从我们的肠胃道里面去除。那除了筛检跟除菌之外呢，更重要，你要调整你的生活习惯，也是防胃癌非常重要的一环。平常要少吃高盐腌制或烟熏加工的肉品啊，卖假或卖啉酒卖薄冰能，最好呢多吃一些新鲜的蔬菜水果、全谷类跟鱼类，还有一定要维持适当的一个这种健康的体重，还有规律的运动，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降低胃癌的风险。另外呢，医生也特别提醒，如果他有胃癌家族史的人，或是说你曾经罹患过胃溃疡、接受过胃部手术、曾经感染过幽门螺旋杆菌，或是胃镜检查发现他有那种微缩性的胃炎、肠化生这些癌前病变的话，就算你已经经过医师的嘱咐也吃药了嘛，对不对？去除掉那个幽门螺旋杆菌，你还是属于高风险群，怎么办？没有怎么办，你就跟医师讨论是不是要定期做一些胃镜的追踪跟检查。所以特别提醒说，其实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它最主要是透过口腔的传染，所以如果你一旦有的话，其实我想有些人也不想传染给自己就是家人或同事嘛，对不对？所以你在聚餐的时候一定是公筷母匙不共杯这样的情形。如果家中有人他检测为阳性的话，你家人啊，你也要去问医生说我是不是要来接受检查。对，因为就怕说你不知道说家里面什么人有结果你跟他也是这样吃然后呢顾搞地你也有，这样就比较糟糕了啦。那有几个症状有可能你的那个胃已经开始慢慢恶化，哪些状况？腹痛、吃东西吃不下、体重减轻、吞咽困难、反复呕吐，或是你有黑便，甚至于不明原因的贫血，你都要赶快去就医，避免错过黄金治疗期。医生也特别提醒，预防胃癌两个重点，第一个就是少吃那种重咸的食物，就我刚刚有提到嘛，卖假熏咸，卖假一种咸，那种烟熏的、油炸的都少吃。那还有加工肉品、抽烟、喝酒、嚼槟榔都不行。不过有些人他真的是胆靠鼻耶，无胆咸伊就食袂落饭。长期下来，你的胃黏膜就会承受比较多的刺激，你要特别注意。那另外了，我觉得这种公费检查真的，你去检查一下，他就知道说你到底有啊没你不要害怕说哈，我这个如果有了怎么办，有了你就配合医生的治疗啊，现在在台湾医学这么发达，真的不要害怕。所以今天佩玲特别利用一点点时间跟大家聊到有关于呢我们这个胃癌九成都是跟幽门螺旋杆菌有关，那如果真的有的话，那我们就面对它。更重要，你要把握终身一次可以免费检查的机会，那相信呢，我们就可以把这种幽门螺旋杆菌杜绝在外。

0: 感想服务时间。
1: 这个礼拜如果听众朋友想要来享受呢这种酷夏凉感感觉的话，我们在陪你购物网的快闪呢就是奔驰逐梦凉席。最近有好多长辈齁真的是受不了高温，快点被起来了齁。他是用超导流的方式呢把梦中竹比较细比较好的材质留下来，然后呢再用这种编织方法呢让它里面可以透空气，所以大家睡上去很凉，最主要呢可以让大家省电多多。我们有两个尺寸，分别是双人跟双人加大，如果想订购的话可以直接到我们的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络 0800-603-603。 好，我先来接电话。喂你好，我佩琳。
2: 喂你好，我要订那个竹纤维凉席。
1: 哦啊，你要哪一个尺寸呢？
2: 大小都各一。
1: 你加大的一个，然后双人的一个。
2: 啊，对对。
1: 你是不同的床是吗？不同的 size。
2: 小孩子的是5x6的，澳门的是6x6x2的，还不一样。
1: 之前有用过这种凉席吗？
2: 没有，因为我们是睡那种竹席，就是比较硬啦。
1: 哦，可以，我们这个还蛮软的，因为它那个竹纤维它把比较好的留下来，所以就不会按那床床够顶顶。
2: 它是用竹纤维下去编的啊，我睡的那个是直接是竹子一片一片下去编织的，就是比较硬啦。
1: 那
2: 会不会凉快啊？
1: 可以啦，你可以试试看。那我就准备好帮你送过去。
2: 好，
1: 谢谢你哦。
2: 好，谢谢你啊，谢谢，
1: 拜拜。
2: 好，拜拜。
1: 喂你好，我佩琳。
3: 你好，我要订购那个快闪那个竹纤维
1: 凉席。
3: 凉席，对，
1: 呵，
3: 加大的。
1: 你要加大的哈。
3: 嘿，凉竹
1: 等于是2960。平常有在铺这种凉席吗？
3: 以前有睡过。
1: 好，
3: 他那个是以前的那种凉席吗？
1: 它跟以前的不一样哦，因为以前的凉席大部分都是竹子一条一条的。
3: 啊，对，
1: 这不是，我们这一是这个哈，抽出来了熬3年的成竹，然后下去做一些的筛选，所以变成说他把好的纤维留下来之后，啊，竹片了熬一加蕊编织，所以它里面会有孔洞，这样子它的空气就比较容易流通。
3: 嘿，凉竹，
1: 那我就准备好帮你送过去了。
3: 哦，好，谢谢，
1: 谢谢你，好，拜拜。
3: 好，谢谢，拜拜。
1: 长辈真的很可爱齁，事实上以前齁天气没有那么热，就多人齁以前都不吹冷气齁，啊，不过这几年真的是冻不掉，你如果不吹齁真的睡不去，但是吹了后呢有人齁早上起来会觉得关节比较酸痛。像我们家长辈也是非常省的，我都会劝他说你还是呢要在睡之前先让室温降下来，安内卡喝柔冰。那你可以用这种功能型的凉球啊凉席呢铺在我们的床上面，这样睡起来的话就会很舒服。其实我们这一款奔驰逐梦凉席，它的竹纤维凉垫的凉感不是来自低温哦，它是一种物理导热跟微气候协调的结果。那三年的梦中竹，它经过呢这种物理性的粉碎蒸煮，还有呢纺丝之后变成纤维，所以它里面就有这种多孔蜂窝的结构，孔隙率是达到 35%， 就可以迅速把我们体表的热气跟湿气向外扩散。那里面呢我们还含有竹坤，竹坤最主要齁它就是抑菌，尤其我们又是使用这种 3D 编流的技术齁，就是让冷空气可以进去，热空气可以排出来，所以呢你睡的时候你会感觉呢它不刺激皮肤，散热透气性很好，而且还不容易生成螨，因为它有那个竹坤嘛。尤其长辈如果晚上要使用的话，佩琳都会建议大家可以用电风扇配合我们的凉席，这样你就会让自己睡得比较舒服一点点。啊，除了电脑席，我会又给那吼体温也盖管吼，你也可以用这个凉席给它铺着睡，相信呢它也会睡得非常的香甜。那我们这一次总共有2个尺寸，双人的话它是5x6x2，是1280。那如果你是加大的话，它是6x6x2，是1480元。听众朋友，如果在今年夏天想好好入眠的话呢，不妨赶快可以订起来，直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网网络订购勾选佩琳主持。谢谢大家的支持，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0800-603-603，陪琳赶快帮大家抢下来。你好，我佩琳。
4: 我那个床铺上面有垫一个垫子，就是那个健康床的垫子，大概六公分哈，啊，里面有晶片，那睡起来是不是要把它拿掉，再用你那个？但我们要控制熬不怎么热死，因为上面吹冷气没够，下面就是冰箱啊，睡不好觉啊。我想说拿掉要没地方摆，那个怕脏掉，
1: 不用，我跟你说，它那个是床包式，你直接把它套上去就好了。
4: 不会太热吗？
1: 不会。
4: 这样子啊？
1: 对，把它套上去
4: 吗？
1: 可以，可以，没问题。
4: 那就买一般的那个床，那个
1: 双人的就好了。
4: 我买两组好了。
1: 你要买两组哈？你如果我们这个垫子有用的话，你还是要开循环扇哦，让它的空气流通。
4: 对，有，我晚上也有开扇。
1: 对啊，不要对着头或脚吹，你就对着墙壁，让它循环就好了。
4: 好，
1: 那我就准备好帮你送过去哦。
4: 好，谢谢你哈，
1: 谢谢哦，好，拜拜。
4: 谢谢，好，拜拜。
1: 你好，我佩玲。
5: 我买一双五尺二那种诶，两个人那种都在，不用加大。
1: 双人的嘛，哈。
5: 嘿，对，它是现在是1000多嘛，
1: 1280块。
5: 嘿，谢谢啊，嘿，拜，
1: 真的我给你赶快，谢谢，拜，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0: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6: All day, all night。24小时陪伴。

0: 健康专卖店。好，健康专卖店佩玲跟大家一同来守护健康。这两天有一个听友特别打电话来跟佩玲问到一件事，一共齁他这五年来明显感觉他的体重每年上升一公斤，他感觉走路现在愈来愈喘。其实肥胖齁你比较要小心，除了会让呢你的三高问题增加以外，有可能会增加你心衰竭的风险。WHO 世界卫生组织呢，他们特别指出肥胖是一种慢性的疾病，除了会影响到你身体它的一个机能运作，还会引发各种呢代谢异常或心血管的疾病。那根据统计呢，超过 80%， 如果呢你有这种心血管疾病患者的话，大部分移动循规大口。国泰医院心血管中心的主治医师郭志东他就特别提到，过重肥胖可能都会直接对我们的心肌造成伤害，提高我们心脏癌症，也就是心衰竭的风险。一年之内的死亡率会达到2-3%。那国内有一个相关的统计，就心脏疾病目前是位居呢我们在这个相关的死因第二位。那心脏衰竭的复发率跟致死率相当高，所以医师就讲说，过去所谓的这种心衰竭发生都被认为合并有高血压、糖尿病或是高胆固醇，但是呢最近这几年呢，他们的研究发现，单纯你如果大口的人也会得输到你的心脏不力，就是心衰竭的风险会提高。因为一旦呢你太过肥胖，它可能会引发你身体的一些发炎的反应，也使得你的细胞会受伤。郭医师又特别提到说呢，受损的心肌细胞它会释放一种呢叫做肌钙蛋白 T， 也就是 troponin T 这样的一个酵素。那后来呢他们就去研究这个到底对我们的心脏有什么样的影响，它事实上是被运用在心衰竭诊断跟预后的一个分析。所以在美国的霍普金斯大学呢，他们的研究人员就在9500多名年龄介在53到73岁之间没有心脏病的成年人当中呢，去测量他那个肌钙蛋白水平，还有身体他的 BMI 值，也就是他肥胖指数。那研究发现，你那 BMI 值越高，也就越肥胖的人，他的肌钙蛋白的质量就越高，两个是成正相关的。如果扣一量，他那个肌钙蛋白的比例就越高。所以这一项长达12年的追踪呢，他们就特别呢去分析到说，最肥胖的人，最肥胖是多肥胖，你知道吗 ？BMI 值超过35，他出现这种心脏衰竭的案例就会增加。而且那个肥胖者他身体里面那个肌钙蛋白数值也相当的高，一旦是这样的话呢，事实上他的心脏衰竭的风险会比正常人高出9倍。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肥胖这件事，尤其呢有的小朋友是从小都这样胖零胖零，以前我们都讲小时候胖不是胖，但是现在小时候胖你要特别小心哦。那郭医师特别强调说，就算你的身体体重有一点点过重，它也会增加我们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因为体重如果超标越多的话，它就风险就越高。肥胖经常会伴随它有什么骨灰啊、骨灰油、骨灰疼这些共病，那对血管来讲它会渐渐的累积产生一些伤害。首当其冲是什么？你如果太过大口的人，你会发现呼吸好喘哦。为什么呢？因为心脏需要更用力把血液打到全身，这会导致我们的心脏它扩张跟心肌都越来越高，我们讲心肌肥大，长期下来的话它会改变我们心脏结构跟功能，也会增加我们心脏衰竭的风险。除此之外呢，肥胖还会引起呢这种慢性发炎，因为脂肪的组织它会释放一些发炎的因子，就会影响全身的代谢跟免疫系统。所以医师就提醒说，你如果身体有慢性发炎的人吼，顾搞得它会损害我们血管里面的内皮细胞，一旦这个细胞被损害之后呢，它就会导致动脉粥状硬化。 这也就是冠状动脉疾病最主要的原因之一。那另外因为你发炎的关系嘛，它有可能会直接影响到心肌细胞的功能，也会导致呢你的心肌因而损伤。其实我周遭的人，如果他们有太过肥胖问题的话，我觉得比较明显是他们的代谢出现一些紊乱的情形，比如说像胰岛素阻抗，胰岛素一旦阻抗的话，它就会让我们的血糖升高，也会增加罹患糖尿病的风险。所以高血糖对于血管跟神经造成的损害，进一步也会增加我们心脏的负担，我觉得这个是环环相扣的了。所以肥胖既然对我们的心脏，对我们全身都没有好处，那我们要怎么样透过平常的方法让我们体重可以维持不肥胖呢？稍等佩玲跟大家来说。
1: 刚想好不时间，
0: 夏天就是要凉凉的睡，但是有这么高温真的很难，所以这个礼拜呢，佩玲要特别推荐我们的快闪，就是奔驰逐梦凉席。一般的凉席吼，那是听众朋友有困过，拢会感觉讲吼，第一穿，第二呢，足重的，第三呢。多困会凉，但是呢接着晚上就会热醒。那我们这款竹墨凉席不一样哦，最主要呢它是用这种竹纤维去制作 3D 导流编织的一个空气流动，它的凉感是低温，

0: 建议大家呢，如果这个礼拜有买到我们这样的一个奔驰逐梦凉席的话，平常你还是要开循环扇来做一个室内的循环，但是冷气的温度就不要开太低，定在26度，这样就会当凉凉啊困。最主要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价格很优惠哦，一般它如果在市面上的话要2000多块。这次快闪总共有两个尺寸，如果你是双人的话呢，它是5尺6尺2，五尺六尺二的话呢是1280。如果你是床比较大加大型的话，它是6尺6尺2，只要1480。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想在夏天可以好好入眠的话，要赶快把握机会，直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物网，网络订购勾选佩玲主持，谢谢大家的支持，不会省网络0800-603-603，空吧空空603-603，佩玲赶快帮大家抢下来。以上广告。
1: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2: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您。
0: 台湾有超过50%的人都有肥胖的问题，那最主要呢，就是有一些不好的生活习惯，导致呢，对我们的肥胖就慢慢的出现，包括不良的饮食，比如说爱吃太过甜、太过油、太过咸的食物。第二个呢是不良的工作习惯，包括久坐或是饮食过量，甚至于三餐不定时。那还有不良的生活习惯，不良生活习惯包括什么？缺乏运动或是睡眠不足。其实绝大部分这个肥胖都跟我们不良生活习惯所导致有非常大的一个关联性。每天都爱吃，但是你会发现这种肥胖的人，他们真的有时候吃的比较多。怎么说呢？因为有时候东西好吃的话，不知不觉就吃进太多的东西，你如果没运动，这些大量的丰盛的食物它没有办法代谢掉或消耗掉的话呢，怎么办？它就吞在你的身体来，慢慢久而久之它会转成三酸甘油脂，就是中性脂肪，一点一点慢慢吞，吞到最后的时候呢，原本呢那个小肚非常的平坦，最后就变成了一颗米其林，整个痛起来。所以解决肥胖的方法很简单，第一就是要健康饮食，把一天的饮食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就可以呢让我们不吃多可以吃饱，但是呢一样很舒服。目前在国内大家之所以呢会多吃的原因，就是反正好吃的多吃一点，不好吃的吃饱一点，结果就越吃越多，对不对？所以营养师建议大家呢，我们饮食的基本原则就低热量，而且是营养均衡。那以男性来讲的话，一天我们所需要的热量大概是1800到2500，以女性来讲大概是1800到2200左右。所以呢，你一定要把这个热量吃足。你如果没吃饱，你会时常感觉做腰围很想要东吃西吃。第二个呢，即使是降低摄取量，食材也要多样化。有些人认为吃饱就应该吃很多的饭，所以他有可能一个炒饭全部把它吃光光，可是他都没有青菜哦。不是，你去看日本人吃饭，日本人为什么可以长寿？他们东西都很多样化，但是呢都几撮几撮一点点一点点。然后第三个呢，要牢记一日三餐，餐餐八分饱，不要吃到胀、吃到吐、吃到觉得怎么那么撑呢，千万不要。第四个，点心热量也要并入一天的三餐来计算。很多人在下午很习惯叫一杯手摇饮或吃一个 cheesecake， 我跟你讲，这样你可能就会爆表，可是你顾尾清吼，对，你那个肚子就跑出来了。第五，饮食要定时定量，有时候或许你已经错过了那一餐，那也没关系，尤其接近晚上的时候，我都建议大家不要吃太多。所以以前人讲说，早上吃的要跟皇帝，中午吃的要跟平民，晚上吃的要跟乞丐，就害怕你太晚吃的话呢，又马上睡觉，很容易就囤积。第六，吃饭的时候一定要细嚼慢咽。为什么？你如果狼吞虎咽的话，你会发现当你觉得饱的时候，它已经饱到你的 的喉咙都已经让你快吐了，真的不要这样子。因为我们通常在咀嚼食物30下吞进去之后，第一个它的分子小好吸收，第二呢它也会让我们的肠胃道去告诉我们的大脑我们要开始吃饭咯，你就不会饮食过量。第七呢，酒精跟水果不要吃太多，适度就好了。第八，睡前3小时不要再进食。第九，要改掉吃宵夜的习惯。我自己认为

你光改掉吃宵夜习惯或是睡前三小时不进食，你大概体重就可以控制一半了。然后还有呢，一定要规律的运动，每个礼拜要进行呢150分钟中强度的有氧运动，比如说快走、慢跑、游泳、骑自行车，这个都可以提高我们的心肺功能，也可以增加我们能量的消耗。尤其在夏天跑的时候，你会发现哦，好喘哦。对，当你在流汗的同时，除了排毒，事实上我们也在代谢跟消耗能量。接着还有一项呢，就是压力的管理。长期的压力会导致我们身体分泌皮质醇，就是我们讲说是压力荷尔蒙，它会影响代谢跟食欲。压力越大的时候，你越想吃。那建议大家在这个时候，你要进行一些冥想、瑜伽或深呼吸，甚至于听音乐，这样就可以帮助大家来减轻压力。那最后呢，建议大家一定要戒烟戒酒，因为吸烟会增加心脏跟血管它严重的一个损害，也会增加我们心脏病跟心脏衰竭的风险。另外呢，还有过量的饮酒同样会造成我们心脏负面的负担，尤其呢对于那种酒精不耐症的人，哦，这种状况更明显。最后建议大家呢，一定要每天养成睡足6小时的习惯，因为一旦吼，你若睡无饱眠吼，你会感觉就压榨的，然后越压榨，你就愈想要吃，愈想要吃，你就愈大口。那这样的话呢，自然你的代谢就会越来越糟糕，脂肪就会越来越囤积。那这样要瘦的话吼，就犹如天方夜谭。今天佩玲利用一点时间呢，跟大家聊到肥胖呢会增加呢我们心衰竭的风险，那过重也可能直接会损害到我们的心肌，那心脏癌症一年死亡率呢是将近30%，所以要建议听众朋友，我觉得任何时间都要维持正常体态，家己轻松，走路不喘，然后呢身体不发炎的话呢，人自然就轻松自在。

0: 这个礼拜如果听众朋友想要来享受呢这种酷夏凉感感觉的话，我们在陪你购物网的快闪呢就是奔驰逐梦凉席。最近有好多长辈真的是受不了高温，快点买起来啦，他是用超导流的方式呢把梦中竹比较细比较好的材质留下来，然后呢再用这种编织方法呢让它里面可以透空气，所以大家睡上去很凉，最主要呢可以让大家省电多多。我们有两个尺寸，分别是双人跟双人加大，如果想订购的话可以接到我们的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络 0800-603-603。 好，我先来接电话。你好，我是佩琳。
1: 嘿，就是那个凉铺在床铺上那个
0: 啊。哦，你是要订我们这个礼拜的奔驰逐梦凉席？
1: 对。
0: 你是要买什么的？
1: 双人的。
0: 双人
1: 份的。
0: 双人的哈，双人的话就1280。
1: 会凉吗？
0: 会呀、啊。里面它是有那种多孔蜂窝状的结构，所以如果你晚上睡觉的时候你吹电风，它那个空气就可以自然流通，安内斗凉啊。然后也可以让你散热，
1: 所以会很硬吗？
0: 不会，不会很硬。所以你很简单，你拿到之后，你直接把它套在你原有的床垫或床板上面就可以了。
1: 床罩的话，就是放在上面就可以了。
0: 对对对，就很简单。
1: 可以洗吗？
0: 你要收的时候不要洗，你直接用干布沾水，或是得比水，安尼个切起来，安尼都会当个记记嘞。都收起来，安内都会晒啊！
1: 哈，它有不是有还有枕头那个套吗？
0: 有，这一次快闪我们还特别送两个呢，这种竹纤维的枕头套，准备好把你送过去了，
1: 好，
0: 谢谢，
1: 好，
0: 拜拜。喂，你好，我佩琳，
2: 我是单人床。尺寸是怎么样的啊？宽是多少？
0: 我们这一次只有双人的，就是5尺6尺2，或是双人加大的6尺6尺2。如果你是单人床的话，建议啦，因为我们是做床包式的，所以你铺在你的床垫上之后，剩下的部分你就把它全部塞在你的床垫下面，这样就可以了。
2: 我是90、180、180这样子，
0: 那 OK 啦，因为我们这次做的是床包式的，所以你到时候直接套在床垫上，那多余的部分你就塞在它那个床垫下面，这样就可以了。
2: 我要两个，
0: 你要两个哈。
2: 好，我试试 看。
0: 好，没问题哈。
2: 好，那你
0: 好，好，准备好送过去，拜拜，
2: 拜拜。
0: 喂，
3: 喂，你好，哦，佩琳小姐你好，我想买一个大的66。
0: 大哥，如果你是双人床，它是5尺6尺2的话，我们是1280。那如果你是加大的话呢，变成6尺6尺2的话，是1480。
3: 好，那我就买双人的好了。需要怎么付费呢？
0: 我们请黑猫送过去，货到付款就好了。
3: 好，这样子可以。哎，你说有送那个两个枕头套吗？
0: 对，我们这次会同样送两个竹纤维的枕头套，跟我们那个凉席是同款的。
3: 好， okay, 感谢你了。
0: 好好好，准备好寄过去，拜拜。
3: 嗯，拜拜，好，谢谢，拜拜，拜拜。
0: 长辈真的很可爱齁，事实上以前齁天气没有那么热，就多人齁以前都不吹冷气齁，啊不过这几年真的是冻不掉，你若不吹齁真的睡不去，但是吹了后呢有的人齁早上起来会觉得关节比较酸痛，像我们家长辈也是非常省的，我都会劝他说你还是呢要在睡之前先让室温降下来，安内卡喝柔冰。那你可以用这种功能型的凉球啊，凉席呢铺在我们的床上面，这样睡起来的话就会很舒服。其实我们这一款奔驰逐梦凉席，它的竹纤维凉垫的凉感不是来自低温哦，它是一种物理导热跟微气候协调的结果。那三年的梦中竹，它经过呢这种物理性的粉碎蒸煮，还有呢纺丝之后变成纤维，所以它里面就有这种多孔蜂窝的结构，孔隙率是达到 35%， 就可以迅速把我们体表的热气跟湿气向外扩散。那里面呢我们还含有竹坤，竹坤最主要它就是抑菌，尤其我们又是使用这种 3D 边流的技术哈，就是让冷空气可以进去，热空气可以排出来，所以呢你睡的时候你会感觉呢它不刺激皮肤，散热透气性很好，而且还不容易生尘螨，因为它有那个竹坤嘛。 尤其长辈如果晚上要使用的话，佩玲都会建议大家可以用电风扇配合我们的凉席，这样你就会让自己睡得比较舒服一点点啊。除了电暖席，我会又给那吼体温也盖管吼，你也可以用这个凉席给它铺着睡，相信呢它也会睡得非常的香甜。那我们这次总共有两个尺寸，双人的话它是5尺6尺2，是1280。那如果你是加大的话，它是6尺6尺2，是1480元。听众朋友，如果在今年夏天想好好入眠的话，那不妨赶快可以订起来，直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网网络订购，勾选佩玲主持。谢谢大家的支持，不会选网络0800-603-603，0800-603-603，佩玲赶快帮大家抢下来。喂，你好，我佩玲。
1: 哎，我要订那个叫什么凉席？
0: 你的尺寸是多少呢？
1: 5×6。
0: 就是双人，标准双人嘛。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5×6。
0: 好，它的费用就是1280。
1: 那可以水洗吗？
0: 不行哦，不能水洗。如果说你要清洁的话，你就用干布沾湿之后把它擦一擦，或是说你可以用 David 水给它擦擦的，啊，你如果要收起来，这样就好了。
1: 不行就是了。
0: 不要水洗，不要水洗。然后如果你要帮它干的话，要收起来，你就让它晾干就好，不要晒太阳。
1: 好，好，我知道，好。
0: 准备好帮你送过去了。
1: 好好
0: ，OK，
1: 好，谢谢，
0: 好，谢谢，好，拜拜。
4: 喂，佩玲，
0: 哟，
4: 我跟我妹妹说，我帮她订做一组。
0: 好啊，啊，她要双人的吗？
4: 嘿，双人的，啊，那你两组寄到我家。
0: 没问题，那我就帮你准备两组。
4: 好 ，OK，
0: 谢谢你哦， okay, okay. 好，拜拜。
4: 啊，谢谢，拜拜，好，
0: 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5: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6: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

0: 好哦，好听的歌曲来自锦绣二重唱的《外婆的澎湖湾》。好，我是佩妮，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今天大家很认真，夏天睡眠这件事真的很重要。我觉得夏天总会感觉比冬天还难睡，为什么？啊，都当天满黑面就皮就好啊，啊，热天无同款啊。你若讲无吹冷气，无吹电风，困袂去啊。不过吹伤济吼，隔顿刚起来啊，规身躯酸痛。所以我觉得有的长辈半暝啊，拢直直直啊，整天啊，伤脑筋。好啦，快闪，可以赶快考虑一下咯。这个美景呢我要特别讲一下啦齁。其实在暑假期间，我发现可能小朋友放假，很多人呢东奔西跑，然后在台61线呢西滨快速道路苗栗县通霄镇新埔的联络道日落大道，它曾经获选为台湾最美十大的景观公路第一名，就是全台湾最美的日落大道 Sunrise Sunset 都在这边。那基本上呢他们在今天对这个日落大道，对大家会捕捉到它最美的一个美景。什么意思？也就是呢在夕阳西下的时候，如果你来到这边的话呢，啊，你就会拍到哦，很棒的一个美景。那很多人当然这两天都特别去那边拍了，结果你会发现他们那边有一条高架桥，人拢直通通，很夸张。哎，我跟你讲，哪里人多不多？你看什么最知道？看那个摊贩最知道。更有那些摊贩直接去那边摆摊呢，该怎么玩笑？好啦，我觉得台湾到处都是美景啦，所以也不一定一定要执着在这里。但是如果你能够在当下刚好到那边，然后又拍下那个就是刹那即永恒的感觉的话，我觉得也很值得。我有一年吧，特别到某个县市要去看那个烟火，结果我光看到人，我就觉得，我应该只能看到人头。立马转身走人，还好我没有留下来。后来我朋友留下来之后，他说还好你没有留下来。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那一天呢，吹的那个风向不对，所以他说整个烟雾都萦绕在上面，他们什么都看不到，只有看到一团烟。我就哈哈 哈大笑三声，没有幸灾乐祸啦齁。所以也希望了齁，台湾处处皆美景，大家也可以到处去看看，那当然能够拍下来更好。那只要配零好补的话也不用客气，0800-603-603，平安快乐，拜拜。
1: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1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3: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2: 耶、！阿妈100分，
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4: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4: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6: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8: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 达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购，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乡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广告二号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二号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让你站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下辈就下道，前途坎坷起，危险所至来。车行伫路顶，爱选择白塔正直的道路。如果白路唔行，选择崎岖的下路，当然就真危险。人生的过程，人啊，要前往着对一个方向目标，咱啊拢爱小心注意。俗语有一句话：天堂有路你唔行，地界无门你自来。真侪人啊，生活当中正路无要行，行偏路，行歪路，过着恐惊的日子，做着无正当的事业，甚至用着无正当的手段，做着无正当的代志。咱来了解，世间拢是有因果报应的。做恶事的人，拢有业障因果。人生在世，如果咱正路唔行，行歪路，行邪路，不但危害别人，嘛危害自己。等到有一天因果报应来的时阵，后悔莫及。人生伫世间啊，咱人格爱清白，做人做事爱行光明正派的道路。这个佛家当中有讲到，人生有八正道：正见、正思、正义、正业、正名、正勤、正念、正定。人啊，往着正确的方向去行，人生的道路才会光明，人啊才会平安。你讲是不是呢？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咱当日留言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电话真热线，线下电话留得滚滚，大家咧小唱，电话请你来加强一群老嘿。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卡阁继续进行咱的节目。线下助理家你服务，加派人手咧家你服务哦。电话加强一群啊，找咱的助理哈，捧好康的爱赶紧，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都要学会向放轻松。咱的每一年啊，大稻埕啊，有这个夏天烟火哦，大稻埕夏日节非常闹个顶顶哦，不单单的配合着这个浪漫的烟火秀，甚至的够各种的活动。今仔日啦，陈律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姐来看麦，来，赶紧嘞，游览车坐嘞，对着陈律师出门来佚佗。

讲到大稻埕吼，咱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的印象是啥物？年货大街、古迹洋房，还是夕阳下的大稻埕码头广场？其实大稻埕是咱台北保留上完整的老城区。伫这个年轻店家扛着艺术团队进驻了后，和咱的大稻埕变成着新旧共存的一个独特色彩。讲到大稻埕哦，大家拢知影，过去就是咧白稻啊、晒稻谷的地方，吼、哦、晒稻谷的稻埕叫做大稻埕。啊，其实咧，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到这个所在，你会发现着讲，哇，过去大稻埕是咱台北商业活动上活跃的地区呢。伫这个所在进行着茶叶、布料、中药材，含着南北货的贸易，所以咧，当中的时阵咧。迄时阵啊，真济即个就是外国人纷纷来到大稻埕设立洋行，替着大稻埕带来着财富，含着繁荣。好、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虽然进来到这个所在时阵呢，伊咧过去的商业繁盛吼，已经无像过去这样繁盛啊。唔过咧，大稻埕的码头广场含着货柜市集，变成着民众。休闲足好的一个热门景点，甚至有真侪美食餐厅嘛来到这个所在。但就没有大哥大姐，咱咧来到大稻埕咧，不单单咧，有这个真水真漂亮的风景，也够真侪传统的小吃哈。所以咧，不但一边会当散步，欣赏到河畔风光，甚至伫夕阳底下波光粼粼的河面，也是暗时啊，城市。映出着七彩的倒影，拢真有风味。来到大稻埕货柜市集，可以当食到各种的异国美食。当中呢，会当讲是真侪人啊，足爱来游赏的一个好所在吼。啊，今仔日难得的机会吼，陈老师吼要带着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咱呢好好啊来家观赏一下吼。第一个就是剥皮寮的历史区。剥皮寮历史区咧，为着2009年开放甲进，会当讲是台北市保存上完整的历史街区。以建筑风格横跨着清朝、日治，含着战后三个时代，所以咧，见证着咱古邦家吼当中万华地区的历史发展痕迹。真济人来到遮咧，你想要了解着台北历史，甚至是百年历史。哪里咧？这所在剥皮寮咧，会当咧，和你看到过去百年前的这个咱的台北市吼。啊，来进一步，做着单条说吼，咱咧，你一个行一个行甲看，有足侪老建筑，比如新芳村茶行，这过去吼大稻埕茶叶繁荣的时阵，这是少数吼搞进个保留完整的洋楼呢。吼、哦，所以咧，新芳村茶行的话吼，伫2009年比列为市定古迹进行修复。甚至咧，进目前吼，拢有特展吼，不单单介绍着茶行的建筑，甚至咧重庆的过去制茶卖茶的实景，了解着过去当中大户茶商人的风华岁月，伫新芳村茶行你就看得到吼。过来咧，有一个林丰益商行，来到这咧，这嘛是真有人情味的百年老店。吼、哦，有着这个林姓夫妻吼，因坚守经营，虽然唔是知名的。古迹名胜，唔过咧，嘛是赶快行过着百年的繁华。这咧一旦讲是见证大稻埕最重要的历史见证，内底咧有一挂传统的木制品、竹制品，甚至咧藤篮箩筐，吼、哦，甚至餐具、迄个餐盘，吼、哦，伫家拢找到，做工真精细，够浓浓的台式风情，真适合做伴手咧，吼、哦。再来，过来屈臣氏大药房，吼、哦，哎呦，啊这咧。这不是药局吗？其实咧，大哥大姐啊，屈臣氏大药房过去，伫1998年的时阵火灾，啊，经办人吼，经过着协调了，完成修复。近目前咧，由着小玉成团队经营，所以变成着伴手礼，含着书店，二楼是咖啡厅，三楼是艺文展演空间，和这老药房变成着文艺的新生。原来是真特别吼！哇，陈老师来到大稻埕吼，真侪历史，真侪故事通听呢。啊，最重要就是每一年，咱大稻埕呢，搁举办着夏日节哦，烟火真水，真漂亮呢。
这吼每一年是咱大台北的盛事吼，就是大稻埕的夏日节。啊，当中咧，伫热天的时阵来进行。啊，不单单咧配合着各种的活动哦，各种的活动哦，而且咧当中的时阵咧，各咧诶，即个安尼吼，非常的闹热，各配合着烟火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到大稻埕吼，欣赏着夏日烟火的时阵咧，不单单咧有浪漫的烟火。吼，甚至咧，也够咧一寡诶各种诶展演，吼，配合着咱河景、河岸夜景，变成着一个足好诶夜空飨宴，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到遮诶时阵，你不单单吼沿途当中，你会当加入迪化街，吼，你会当去南京西路口，吼，甚至你会当去永乐布业商行，甚至咧石莲洞诶街区哦，拢会当吼诶一一来游赏。非常的特别吼，到这个百年的老街区吼，重现着过去的繁华吼，所以找机会，咱咧来到大台北的时阵吼，这个探着咱大稻埕的夏日节，你咧一定爱前往吼，去共享盛举哦哈，趁这个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大记者分享。后来电话留咧滚滚哦，赶紧咧，只要是广告一下哈，广告一下，佮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感恩八月天好康的要送给你，陈老师介绍的优良产品三立德酵素大三通心钙球联合大回馈，推出到限量的感恩回馈的亚洲，就是两大送一小的礼盒组要来优惠给你。哇，陈老师哦，平常时哦，电工你的产品哦，拢是公定价销呢，俗五十、俗一百拢袂动呢。哦，啊，真济礼盒组省真济呢，有影。大哥啊，大姐啊，等你出来送我你听吼。咱依着善利德酵素吼，我来送我听众朋友听。善利德酵素平常时一个月一罐，就是2200块，公定价销，公定规划表，两罐就是4400。不过这个时阵，等你出等你活动，你只要两罐做位叫。吼、哦，赶快事情几个加上一罐细罐的，细罐的三立多酵素价值1100块哦。啊，细罐的1100块，你甲拆做两罐，等于每一罐大罐的加赚550块。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你是平常时一个月你要开2000块来吃陈老师介绍的三立多酵素，还是你一个月开1650加省550？当然是这个时阵哦。哦，老翁的啊，安尼做会好呢？一个月吼，加省25%呢，加省550呢。你甲想看卖，1000块就加省250块呢，是不是做会好？所以咧，大哥大姐啊，平常时你有咧食陈老师介绍三立德酵素大三通心钙 Q 的人，这个时阵咧也做碰糖的，等于拍7-5针呢，非常的好，比百货公司咧拍者搁较会好。大哥啊，大姐啊，抢到拢是赚到哈，抢到拢是扣到，因为你啊做是限量的，抢了就无啊。你甲算看卖，算盘跌看卖，讲哦有影。我吼、哦、平常时食陈老师的产品，一罐一罐叫，三立德酵素一个月都爱2000块。啊，真嘞，来即个碰到陈老师的即个三立咱的即个活动礼盒组的话，一个月只存1650，哦，逐个月加省550，同款。东部大三通心钙球拢是两大送一小的礼盒组哈，大哥啊大姐啊，等于拍7-5折，非常非常的好，爱坚守热度，抢到黏黏糊，因为抢无到就无啊、哦。大哥啊大姐啊，你有咧食陈老师介绍产品呢？你千万咧唔好咧，等到活动结束去啊，你咧较原价一罐一罐来叫，趁尽赶紧来陈老师送，只要两罐做位叫，你平常时一个月一个月叫，你真嘞两个月做位叫，佮加上一罐细罐嘞，等于拍7-5折，非常的好。电话赶紧卡，因为抢了就无啊哈。电话要赶紧卡好通，三立德酵素大三通心爱球联合大回馈，推出着感恩回馈礼盒组，送了就无啊。电话要赶紧卡找助理哈，因为嘞每一组拢等于拍7-5折，非常的好哦。电话赶紧卡找助理，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啊，大姐啊，感谢你热烈的支持啊！咱这拢无当马上出货哦，因为太踊跃去啊。台中朋友，大哥大姐吼，恁这个电工太踊跃啊，所以出货出袂赴，昨日拢爱电话，搁家你约时间，陈老师来回一个拍摄哈。啊，你莫抢无到，抢无到哦，爱赶紧啊哦，电话赶紧卡做昨日哈。这个时阵会用省钱，就是赚钱，加省真济哦哈。电话赶紧卡做昨日，身体有咧保养诶，你莫错过着这难得的时机，互人抢了都无要。电话赶紧卡嘿。0800-77-33-55，来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电话请你加强一群来嘿，0800-77-33-55，0800-77-33-55。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感谢您热烈的支持啊！刷卡电话拢是老力滚滚，陈律师咧老客的时阵吼，电话吼都是安尼强强滚吼，请老师甲你回一个拍摄。你电话卡无通，卡无入来，请你莫放弃，电话要继续卡，因为咧抢不到实在是真可惜吼。平常时你身体咧保养，啊那呢，这时阵省钱都是趁钱啊！电话要赶紧卡找助理哈，加养一困啊！莫放弃，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零八零零七七三三五五。大哥啊，大姐啊，最近吼天气热吼，有真济人中风。新闻媒体，大哥大姐，恁会发现到真济人伫热天的时阵中风，甚至有学生啊中风，有少年人中风。甚至咧，尤其是老大哥、老大姐咧，更加容易中风。吼、哦，最近咧，有这个学生电影《教父》的这个导演林清介，吼、哦，伊咧嘛是咧，伫这个当中的时阵吼，伊伫迄个醒起来，暗时啊醒起来，上便所要放尿的时阵，突然间双脚两脚怎啊倒伫涂骹？爱想要爬起来哦，系啊，啊唔过咧，当中的时阵咧，爬袂起来，啊伊咧，就要赶紧哀，啊吼，这时阵好加在伊的大汉祖囝，进前一天带好回来娘家，哦，这个安尼哦，这个太太吼、哦，赶紧来休休祖囝来斗三工吼、哦，啊这个当中吼、哦，祖囝吼赶紧来怎报答伊就。怎啊将这个林清介导演吼，赶紧紧急送去台大医学院急诊，经由医生的诊断了，确实是中风吼，伫加护病房经历着十天的全力抢救，甚至产生着这个多重器官受到空袭的险境，这个当中的时阵呢，渡过难关吼。啊，假使讲我听众朋友听的时阵，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可能会发现就讲，陈律师，唔是寒天才会中风呢，啊，热天嘛会中风呢，有影吼？大哥啊，大姐啊，最近陈律师拄好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打电话来的时阵吼，打电话来一寡问题吼，我相关我整理起来的时阵，我发现到一件事，有的大哥吼，有的大哥大姐最近热天咧运动，结果。运动了吼，怎出现着酸软的问题？热天哦，啊咧运动哦，啊运动了怎会酸软？脚甚至也无力，啊甚至也酸软。真正讲超市，啊是虾米原因？是安那我都咧运动啊，甚至有咧运动，运动即、這个运动几点钟啊？是安那我脚阁会酸软？虾米原因？大哥大姐啊，悔不足。啊，现在回不久，水无够。大哥大姐，听众朋友，请恁一定爱记哩，陈老师甲恁提醒的，热天当中水分真重要，重要伫底。咱热天身躯会真容易流汗，小可下着热的流汗，小可下着热的流汗。唔过，真个人啊呐，冷气足够吹，冷气足够吹。竟然变成着你中风的一个关键哦！安那讲来，陈律师记了，听众朋友听。即卖人吼、哦，一等伊家厝，哎呦，要热死，啊有冷气唔放，赶紧的冷气开上强的甲放落。哦，开始凉起来，舒服舒服。吼、哦，未堪即热，拄着热，冷气就甲放落；拄着热，冷气就甲放落，是不是？唔过问题来啊！吼、哦，因为咧。身躯去适应着冷气的温度，突然间拄着热，汗就一直流，汗就一直流。啊，汗一直流的时阵，有当时啊，汗流过济，血就会变热，血变热的时阵，就容易脱掉。那呢，咱过来想，哈多啊，林清介导演吼，哎呀，这学生电影《教父》的林清介导演，伊是虾米状况之下中风的？听众朋友啊，大哥大姐。伊是虾米状况？伊是暗时啊起来要去便所放尿的时阵，
暗时啊起床要去便所放尿的时阵，真侪老大哥都是伫这个时阵，真容易出现着中风的状况，是安怎？来，陈律师讲给您听。真侪大哥大姐哦，暗时啊吼是无啥咧啉水的，袂爱啉水，惊搞尿，惊搞尿，对。所以惊搞尿就无啥爱啉水，好。啊，无啥爱啉水无大劲，吼、哦，水分低就已经无够啊，血就已经卡到啊，对无？血就已经卡到啊，哎，有诶吼、哦，大哥大姐吼、哦，你敢知啊？伊咧困吼，可能伊无吹冷气，伊吹电风。吼、哦，有诶大哥大姐哦，哎用哦，啊挺遗憾喏，有诶大哥大姐因个吹电风尔，因无吹冷气哦，因无吹冷气，吼、哦，吹电风尔，嘿。啊，所以电风吹的时阵，这种天气，电风吹的时阵，可能暗时爱困，困到规身躯干，澹澹啊，小块澹澹，卖讲流汗，全身就是会发汗，小块澹澹。大哥大姐上惊咧困的时阵，就是澹澹流汗，有诶吼是湿湿的，皮肤湿湿的，啊，你身躯得水蒸气咧蒸发，对不？啊，这时阵大哥大姐足侪人拢伴随着有慢性病。高血压、高血糖、高血油，平常时食药啊控制无问题。不过一旦你的血管水分无够的时阵，水分无够的时阵，加上你咧困，身躯个流汗就血得落，血得落，吼、哦！啊，血落倒伫眠床顶无代志，倒来无代志哦。雄雄，我要落床，雄雄，我要落床落来，落床的时阵，我要去放尿啊，对不？我落床的时阵，第一件事。落床要下床的时阵，咱身体要做一个动作，什么动作？心脏爱跳较紧嘞，因为人为眠床起来的时阵，心脏都爱跳较紧嘞。心脏一加血拍较紧的时阵，因为你的血了，结果嘞，就把你血管内底血甲冲去脑位，中风去。好、哦，这第一点就是无啉水，好、哦、啊，暗时啊吹电风诶，好、哦，两好。好家在，陈老师，我吼、哦、暗时啊吹冷气呢。大哥大兄，哎，陈老师，好家在，我暗时啊吹冷气。好，来，吹冷气吼、哦，真侪人，你暗时啊吹啊凉凉真舒服，对不？唔过同款，这个作者大哥大姐暗时啊要困进前，伊是无要啉水的。很多大哥大姐晚上他就开始不喝白开水了，吼、哦。好，白滚水无啉，血骨头。好，啊，我吹冷气会产生什么状况？冷气在吹凉凉嘛，对不？不过冷气容易带走着皮肤顶管的水分。简单来讲，同款容易和你水分散发去。所以吹冷气的人，第一阿妈滚进来也难用的，有无？有当吹冷气，佫容易暗时啊困较丢筋，是不是？有的人困较寒着。吼、哦，啊，这无大劲，吹冷气的人，我想讲暗时要起来放尿，问题过来啊，好、哦，问题过来啊、哦，哎好，我咧伫眠床顶吼，眠床顶，我咧吹冷气会寒嘛，会冷嘛，所以我有加一领薄被，暗时咧困啊，吹冷爱冷。

0: 啊，你讲哇，小事，啊，吹冷气也袂动，吹电风也袂动，卡会安呢？哎，对吼，大哥大姐啊，无要安怎？唯一会当解决一个方式，就是水分爱啉唔够。所以，但就说今仔日讲啊，这时阵，我就是提起大哥大姐，热天足侪人中风，最近你新闻媒体甲变开起来看，足侪人中风哦。啊，这中风的原因呢，像陈律师讲的，吹电风，还是吹冷气，拢是同款的意思。请你白滚水拢爱有啉，放尿了尿放出去啊，请你会记，我同款得过来啉白滚水。房间的这个就是眠床头，吼、哦，你嘞爱下寡水，你用一个迄、那个水壶，吼、哦，滴寡水，你去放尿了买。即、这个就是继续休困的群，请你得过来啉寡水。李永超是闲那都爱安呢，因为血容易流。大哥大姐，你唔是少年家啊，恁的血管弹性拢无好啊。有诶大哥最近有一个大哥，伊卡来讲，超是莫名其妙呢。啊，我吼、哦、本来血压吼食药啊控制，拢控制真好哦。大哥讲，超是我平常时吼、哦、看医生高血压啊食药啊控制拢真好，最近莫名其妙吼、哦。欸，血压吼拢加足悬呢，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但就说问你，是安那大哥血压会加足悬，啥物原因？来，但就说来你报告者，可能足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无去注意到，即种最近血压突然间升悬呢，突然间升悬呢。有可能有一个原因，什么原因？无流汗。哈、啊，陈律师啊，啊，你唔是讲流汗容易中风，所以恁去爬山，恁去运动，身躯拢爱炸水对无？身躯拢爱炸水，像上人讲的，恁去爬山，恁去运动，有流汗就爱啉水，因为水分啊补充平衡着咱的血液的质量呐浓度对无？所以这是真重要的。唔过有一种人，伊足惊热，所以热伊就吹冷气。一时啊，热的吹冷气；一时啊，热伊就吹冷气。规工拢伫冷气房内底，惊着热，看着热伊就吹冷气。所以这种人，伊身躯咱天气热，咱会啉水。啊，水有啉，吼、哦，啊热有放，啊唔过身躯囤积着真济水分。所以咧，这种人的话咧，有咧啉水，吼、哦，水分都有咧补充，唔过咧，规工拢无流汗。那安尼你买中风，是安那血压相关会更破的，所以最近嘛有人民众就是血管破裂，血压相关会更破的，啊，这种出血性的中风也更加危险，哦，因为你血压相关，血压相关，哦，来第三点，生活当中有足侪人血流，足侪人讲超市是安那血流会更会脱掉的。诶，大哥大姐啊，这个观念吼，陈律师嘛要讲，听众朋友听，胆固醇含三酸甘油脂是好的，伊唔是歹的，因为人就是爱有胆固醇、三酸甘油脂才会正常，而且胆固醇是咱人体最重要的生理功能的一个脂肪，所以伊是细胞膜的结构，伊是荷尔蒙的原料，伊是维生素 D 的前驱物，所以胆固醇是真重要的一个原料。你胆固醇袂当无够，问题是真侪人伫生活当中，你身躯的胆固醇好的变歹的，啊是安那好的胆固醇会变歹的，你身躯的好的胆固醇是爱变歹，虾米原因？对你身躯有氧化压力，发炎。虾米叫做发炎？比如你食油的、食煎的、食咸的、食刺激的，食的物件。拢会刺激着身躯产生自由基，造成着发炎，造成着你身躯的胆固醇容易变歹，容易变不好的。今仔你真正听袂到，因为超市甲听众朋友讲，第一我甲综合起来，我讲给听众朋友听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来思考一下。第一，我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一件事，就讲，第一暗时要困，请大哥大姐恁拢爱啉水。拢爱啉水，中超市会交尿呢，交尿就起来放尿，迄是因为你睏无落眠的关系。我找机会去讲恁听，吼、哦，唔过 该啉水你就爱啉水，放尿了后搁啉水，吼、哦，要困之前搁啉水，好不好？吼、哦，第一水分爱啉，第二不管是吹电风、吹冷气同款，你水分拢爱有啉，吼、哦，因为拢会身躯会容易水分的散发去，尤其热天的当中，真容易流失水分。来第二，像今仔电力师甲恁提醒的，如果你是一个，规工作惊热的，所以规工拢一直吹冷气的。几天都在冷气房的，你几乎没啥在流汗的人。那呢，你最近血压又一直升高，你要小心，你可能汗都流不出来。啊，梁小师，啊，那呢，我要怎样？来，小师来讲，你身体都没有流汗嘛，所以呢，身躯囤积着足侪水分嘛。虽然咱会放尿，啊，不过你身躯汗无流出来，身躯同款会造成着血管。少年的都无关的，少年的伊就放尿放掉去。所以有的少年的规天秘伫冷气房，伊无代志是安那？因为少年人因身体代谢好，所以少年人吼、哦，伊就算讲伊规天秘伫冷气房啊，爱得放尿放放的就好去。啊，咱吼五十岁过啊，你无共呢？你五十岁过后，你规天吹冷气吹到阿妈滚硬，阿妈滚紧硬，吹到规身躯会袂爽快，无大劲。啊，无吹冷气佫惊热，是毋是？啊，佫水分一直啉，啊，水啉袂了咧，结果血管弹性歹。血管弹性无好的时阵，导致着你最近血压一直升高。啊，你都有咧食药啊，是安那？你血压阁升高，因为你咧身躯汗流无出来。啊，另一条是啊，这要如何消？流汗啊，运动流汗。你啊，规工咱五十岁过啊，吼、哦，适度的运动流汗，就是上健康的方式。只要是无骗你，不管你暗时啊咧困吼，你暗时啊咧困。吼、哦，你好困歹困的人，日时啊适度诶运动流汗，这都是真重要诶。那呢，真侪人讲啊，小四阿吉头请爷爷，我是要去对运动，伫厝内当跳啊，我毋是教恁跳吗？你诶厝啊，左脚右脚踏步跳啊，左脚右脚僵尸跳踏步跳啊，大哥大姐恁会当跳啊，是毋是？慢慢跳，无多跳的垫脚尖，会当跳的左脚右脚踏步跳，跳跳就会流汗。轻轻啊，跳流汗伫厝内底就会当做啊，吼、哦、啊，帮助你家己身躯心脏跳较紧嘞，啊，身躯咱的脚手较运动一下，啊，然后身躯有流汗一下，这拢是热天健康保健最重要的一个概念。所以日时啊的流汗，暗时啊撇面流汗，吼、哦，暗时啊撇面流汗，要撇面就暗时啊咧撇面的流汗，你的冷气、你的电风爱调节就好，调节就好，请孙龙甲你提醒啊。我讲，你暗时要困的时，房间热呼呼，你会做歹困。所以古早人的三床有无？古早人也眠床会落凉，是不是？古早人暗时要困之前，会甲眠床会落凉，吼、哦、啊，困凉巢啊，吼、哦、困凉巢啊，吼、哦、甚至咧，诶，当中的时阵来应对着热天的状况。啊，咱这类人，因为咱进入眠床，眠床会较烧，对不？啊，眠床会较烧，当中拢有吹冷气啊，所以无问题。唔过，请你会记哩。吹冷气，水分嘛散发去，吼、哦，所以咧，咱伫日时啊时阵，吼、哦、日时啊时阵，咱流汗来调节，暗时要困之前，咱都爱啉水来补充，好不？吼、哦，简单甲大个大姐报告，血管的健康真重要。啊，但是说来提醒，如果你是一个血弱的人，血脂肪血路未通，血弱的人，尤其热天是真危险的，请出无骗你。热天当中，你的血弱，三酸甘油脂胆固醇过高的人，真容易血管脱掉的。真容易血管脱掉，是安那？什么原因？因为热天，你只要一流汗，血就变弱。你只要一流汗，血就变弱。流汗时，血管的水分减少，血就变弱，就容易脱掉。所以有人运动中风，有无？有人暗时啊起床中风，就是因为你血弱，你的血有过高，胆固醇过高，除了看医生吃药啊，吃一挂血路循环内通的养生保养嘛，真重要。爱保养，减保养以前，我吃一挂保养品，减少掉我。血管内底胆固醇的氧化，因为食一寡保养品，通血诶，咱补血、活血、通血、清血，就是你血清。血清的意思来讲，减少着我体内我胆固醇好的胆固醇变成歹的胆固醇，我的胆固醇较袂氧化，我的胆固醇较袂氧化，啊，帮助我血管伊较袂发炎，我的血管壁较袂卡油卡伤，所以。吃一寡帮助你血路循环来通的，让你血清、血袂流、血路循环来通，血管袂卡油卡伤，血管会软 Q， 你会更加健康， 好不好？你嘛卡袂中风，吼、哦，这是一个足重要的关键哦，吼、哦。一边咱食药啊保养，诶，咱食药啊控制，医生药啊咧控制你的血油、血压、血糖。唔过血管的健康保养，和我的血胆固醇卡袂变成歹的胆固醇，卡袂氧化的，和我的血管卡袂卡油卡伤，卡一寡即个油伤脱掉的，和我的血管会软 Q， 和我的血会清。和我的血路循环的通，和我的血的充足，这就是预防中风、身体健康最重要一个关键。好、哦，趁这个机会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好来哈，电话留咧滚滚，赶紧的，只要是广告一下，来广告。好来吼，大哥啊，大姐啊，感谢恁这道活动热烈的支持啊！陈老师吼，再次祝家你说多谢。咱这次哦活动哦，再次突破纪录哦，强强滚。所以咧，安尼活动，即个安尼非常踊跃以外吼，咱出货拢出袂赴。助理这边吼，拢爱甲你按时间，陈老师该回一个拍摄。因为大哥大姐拢趁着陈老师这道的活动，人咧规年份拢碰上伊。杨超市算唔知啊，规年份碰上伊。哦，平常时吼，食你的产品，俗五十、俗一百拢袂动。啊，真哦，趁你活动哦，这个亚洲等于拍千五折呢。大哥啊，大姐啊，等于拍千五折，25%呢，加赚25%，加赚25%呢，多赚25%呢。所以是真的好。你本来食一罐三立德酵素，一个月开2000，你进一个月只开1650，因为你加赚550嘛。是不是？所以呢，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一定爱把握咱这个时机，趁紧的赶紧来陈老师送。啊，咱的大三通，做者大哥大姐食了足好，真侪大哥大姐讲陈老师，真正你的大三通配方好，食了感觉好，对着身体健康好，价钱阁足公道。大三通美国进口的一克啊，1200块，你无听唔对？20公分，足好用。所以呢，真侪大哥大姐食了轻松了灵。食了只公路较袂卡油袂卡伤，食只公路了会疏通，人靠精神靠体力。食大三通了，人较精神较了灵嘞。不但嘞，只公路内底嘞，较袂安尼，即个安那油靠靠油落落。这大姐讲，哎呦，陈老师真正真好用嘞。哎呦，我吼食你的即个大三通吼，真正感觉循环结束通嘞。
1: 大三通食了吼，真正、真正同迄落解，我那解好用。
0: 好好好，
1: 因为我家食，我知影，因为阮先生叫啊，我食。
0: 哦，好好好，
1: 好好好。因为咱知影，咱迄个咧同迄落是安怎通嘛？
0: 身体感觉，
1: 食拢解知影，啊，真正好用。
0: 像你够咧做事，啊，咱的大三通食了较了灵，啊，做代志，迄、那个精神体力拢会较好。
1: 嘿，对对，
0: 好，多谢。
1: 啊，好用，爱拨人食。我是知影讲，真正同迄落解，我那解好用。
0: 好好，
1: 因为我家食，我知影。
0: 大姐讲，真正超市，我食了有感觉，我家己亲身的感觉。所以咧，大哥大姐，你家己亲身拢会当感觉叫一个大姐哦。伊讲超市真正真好用咧，本来舌下卡、舌头下卡吼，舌头下卡这叫咩啊？乌零零呢？乌零零呢？黑色的呢？伊讲只要是真的呢，啊，食起来了呢吼，加足清呢。
2: 大三通吼，本来咱舌头下面两条那个血管哦，我拢本来紫黑色的呢。
0: 是是是。
2: 大三通吼，啊，我食差不多吼，它一年了吼。
0: 是。
2: 那我说在翻杯。
0: 哦。
2: 我说在那个颜色就退了，这样子呢。
0: 好，太好了，太好了，
2: 太好了。
0: 谢谢大姐，嘿，感谢，安尼较好哦，哈。安
2: 尼较好。
0: 谢谢谢谢。大姐讲，只要是真正呢，哦。安尼煮下卡两条吼，翻青呢。一个大姐讲，陈老师，我要买给阮哥哥食，因为我食你的大三通，真正食了真好。本来安尼哦，手麻吼拢好去呢，真的呢。啊吼，手爱循环歹，啊手拢会麻嘛。咱吼循环也无好，人就卡手麻痹嘛。阿妈赶紧硬食，头壳轻狂嘛。啊大姐食了之后，哥哥呢，心中这支架脱掉，伊讲吼，叫哥哥爱保养，你来听我麦。
3: 大三通我觉得不错，因为我手
0: 现在都
3: 会拗呢，阿妈
0: 别今天吼查作者啊，谢谢谢谢，
3: 系啊，
0: 谢谢石大姐，
3: 因为我哥啊吼，
0: 谢谢谢谢，
3: 我哥叫我提我一只，
0: 谢谢，
3: 因为他有整个那个
0: 支架
3: 有支架有无？
0: 红心，
3: 因为内底那种迷状的有无吼？
0: 哦，周状动脉硬化，
3: 我来讲啊，伊就又加，
0: 加好吼，大哥啊大姐啊，但就说要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起，平常时大哥大姐，咱听众朋友你拢有咧保养。梁超市， 哦，要改吃公路交通，我有一挂保养品来吃，有影。不过单着说的大三通，伊就是要将市面上吃优良产品保养品的优点，改结合做伙。所以大三通有上好的纳豆激酶，大三通有素食的欧米伽三，伊的紫苏油含着亚麻仁油酸，提供着你丰富的 DHA、EPA。过来，大三通当中呢，咱呢。還有银杏精华、银杏精华，佮加上着即个十足的虾红素，就是红枣萃取的虾红素。所以咧，大三通是大条、细条拢会通。伊佮有健康的营养，伊有青稞、青豆的卵磷脂、DHA、EPA、叶黄素、PPLS， 也佮有各种的 B 群，佮帮助你抗氧化维生素 A、C、E， 佮有十足的铁质。安尼，即款大三通有营养、有保养、有赞无？啊，你平常时你一克啊，你就是爱开千二来买。你来开千二来买，建议进礼啊组两克啊做位叫，佮加上一克啊四克啊等于拍千五折。大三通一年分十组，赶紧啊碰断，因为错过这个机会，你都爱冤家来买，进来加省足侪钱，等于咧拍千五折，加省25%哈。大哥大姐啊，一年分大三通十组啊碰断去，咱咧陈老师介绍的心钙球、三氯多效素拢是同步吼礼啊组吼，所以心钙球就是一年分四组。三氯多效素一年分五组，爱赶紧爱抢抢，因为抢了都无啊哈！你大三通，咱嘞进嘞，咱助理吼，助理嘞拢会统计，你嘞爱赶紧抢，因为抢了都无啊，等你赶紧卡哈，找咱的助理哦，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啊，大姐啊，身体爱保养，做者大哥大姐食了较大苦，吼、哦，啊食甲吼回购回落。啊，唔是药啊，咧控制呢，身体养生保养嘛真重要。吼、哦，陈律师讲这是真的，所以你啊，感觉有影，只要是我吼拢食了较大苦，吼、哦、啊食到花拢伤到，啊甚至咧感觉咧安尼规个人吼，安尼脚麻手臂脚酸手软，啊血流循环拢歹，你也加食药通，因为真的现代人上重要一个关键，就是有风自己中风失智失灵，你讲是唔是？所以食了你血流循环有通，脚手较袂麻。脚手较辽宁，人较有力会运动，身体较健康，吼、哦。刷卡拢满刷，助理甲你服务。先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啊，电话加响一群来找助理哈，0800-77-33-55。

0: 好，来，感谢大哥大姐，感谢听众朋友哈，感谢恁的支持哈。大哥啊，大姐啊，先唱先赢，唱了就无啊，电话赶紧卡。咱时间先交予电台工商的，电台工商了，精彩节目继续来进行，进非常时期，刷卡拢闹热滚滚，大家咧小唱，所以你唔好唱无到，唱无够，唱输人，好趁钱，会用省钱就是趁钱。电话啊，赶紧卡找助理哈。咱时间先交予电台工商的，电台工商了，精彩节目继续来进行，刷卡助理甲你服务，电话加讲一群啊哦，0800-77-33-55 0800-77-33-55时间请到电台工商电台。
1: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德益人生，健康美丽。
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7: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6: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7: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6: 啊，这么严重哦？
7: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8: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9: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两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八弄花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2段122号，林锦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兴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两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3角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路口。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7-Eleven 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两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啊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费钱，大哥大姐啊，感谢你热烈的支持哈，刷卡后电话留下滚滚哈，请你电话加养一滚啊，咱吼这个因为电话真踊跃啊，这个助理啊，给你服务无到的，请你吼多多包涵。电话吼，加卡开通啊，莫放弃哈！直接找咱的助理，因为真难得的机会，错过机会不再回哦哈！找咱的助理做服务，0800-77-3355。后来陈老师哦，赶紧的哦，要来回答着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的问题。咱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看陈律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直接卡入来，直接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律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 call in 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看陈律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律师会赶紧的利用这部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 call in 电话：0800-77-3355。咱听绿色和平的听众朋友哈。绿色频的听众朋友，你现场拢会当考哈，恁直接问题甲助理讲，咱助理拢过来甲你服务的，直接甲助理讲，啊，迄、那个咱助理吼拢赶紧的，伊会甲恁的问题吼甲陈老师讲，啊，陈老师隔天吼、哦，你听绿色和平的这个听众朋友，陈老师隔天就一定会甲恁回答，啊，恁咧听这个时阵，咱助理拢过来拢。全部拢各咧甲你服务诶，吼，所以有啥物问题拢会当甲助理讲哦，吼，需要服务拢会当找助理哈。后来，陈老师吼，赶紧诶，进电话吼拢进得线哈。大哥大姐，你要问问题，恁尽量卡，啊，毋过电话无好卡，因为咱咧活动，啊，所以电话无好卡，请恁加多多包涵，爱加养一群人哈，找助理哈，0800-77-3355。后来，彰化张大姐咧问吼，伊讲只要是一对目睭会疼，吼，要食啥物，要如何改善？通常一类目睭会疼，吼、哦，可能一类目睭咧，伊咧有可能伊个泪管吼，小块脱掉诶，泪管小块脱掉，造成着伊个酸涩吼疼诶感觉。来，只要是家里啊，张大姐就即个现象上好，咱是先看一下迄个眼科医生一下，因为通常一类咧疼，有可能功能性诶，功能性来讲，即类目睭可能伊咧即个，比如讲有感染着。啊是当你发炎，啊是泪管有脱掉的，造成着你目睭可能会打涩、发炎、会疼的感觉。啊，这眼科医生处理一下，伊就较好。啊，可能如果啊脱掉，医生泪管会甲你通一下，吼、哦，泪管会甲你通一下。啊，基本上会分脉药水，互你点一下，吼、哦。啊，唔过回来了，但是需要甲你提醒，像一类目睭伊常常会酸疼，就表示讲伊可能开始咧打涩啊。啊，另外一类目睭虽然无酸痛，唔过嘛，开始目油分泌拢较无够啊，所以陈律师的建议，张大姐来讲，你像进一类目睭咧酸痛，咱会可能爱先看一下眼科的，吼、哦，拜托眼科医生做一个，这个就是马上的处理一下，吼、哦，啊，可能不能灌目药水，啊，发炎就爱消炎一下，吼、哦，啊，泪管无通就甲你通一下，吼、哦，啊，针对着这类的症状，先甲你做处理一下了后。当来保养，咱就是用中药保养，吼、哦，食寡固目睭的中药，重新让你的目油分泌正常，让你的目睭较袂发炎，让你的目睭较滋润，伊较袂打涩。因为这个一类目睭咧酸痛嘛，是咧甲你警告啊，就讲你开始你的目油开始咧分泌无正常啊，你的目油开始咧打涩去啊，你的目睭咧开始咧容易有目油无够、目睭打涩的问题啊。所以张大姐应该爱食一寡。过目睭的中药，吼、哦、来保养啊！这个一类目睭酸痛问题，可能先看一下眼科的，看有啥物特别急性的症状，先做处理一下，好不好？吼、哦，安尼简单甲张大姐报告，吼、哦。后来，基隆安乐区的连太太咧问，吼、哦，伊讲陈老师，平常时拢有咧保养身体，毛咧垫脚尖，啊是安怎正脚后面阁会酸软？这一支脚吼、哦，一支脚大部分来讲。咱做者大哥大姐有无？
吼，做者大哥大姐，一支脚大部分跟你的腰骨有关系。啊，腰骨有关系，谁那陈老师甲连太太报告一下，就讲可能啦吼，较早过去，较早过去少年的时阵腰骨有较歹一些块，腰骨啊，吼啊腰骨较歹一些块，腰骨有去，就是讲去跌掉吼，腰骨有去，这个当中有去歪去，歪去，吼，所以正脚一脚。有当时啊吼，你出力的出较无力，吼，你架脚吼会较无力，也会较容易酸软。啊，梁老师，那安尼要如何来改善？垫脚尖是咧练小腿嘛，对不？啊，唔过林太太，你因为架脚后面的问题，我咧想可能是腰骨的问题引起的腰骨。啊，如果会动，但你说拜托林太太，佮做一个运动，吼，做啥物运动呢？咱吼尤其。架卡后面要过生嫩对吧？吼、哦，暗时啊要困进前做一个啊桥式运动，想啊要叫林太太做些桥式运动，对你来讲真重要哦。吼、哦，因为较早过去咱腰骨的问题造成着咱架卡这边出卡无力，较容易生嫩。这种现象伊登记落来了后，会导致着咱做者大哥大姐的两边走路会袂平均，甚至两边的动筋力。所以咱一定要把正脚后边酸软的问题要解决。啊，要解决，虽然你身体有在保养，唔过兼做一个运动。这个运动就是咱陈老师伫节目当中，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报告的，叫做桥式运动。桥式运动，尤其人生五十岁过啊，陈老师拢建议咱听众朋友，不管你腰骨好歹，逐天要困进前做一下桥式运动真好。桥式运动就是脚踏三角形。屁股抬高，抬高空中，无力啦，较放落来，吼、哦、啊，休困者有力啦，搁做，吼、哦、做甲你爱困为止。啊是安怎？因为伊要增加着咱的腰，含着咱的大腿，吼、哦、当中的肌力，吼、哦、啊大哥大姐，这肌力有够的时阵，伊就缓解着咱这个腰骨对着咱这个脚，吼、哦、当中出力的控制。所以，陈老师感觉林太太，你身体过了无啥物大问题，啊，不过可能较早过去少年的时阵，吼、哦、腰骨有小块较歹小块，所以咧，真个正脚吼咧出力出较无力，啊，伫这种的状况之下，只要困前做桥式运动，我相信唔免一个月，你正脚酸软的问题就会好足济，吼、哦，啊，逐天要困进前就是脚踏三角形，屁股抬高，吼、哦，啊，咱咧伫空中。啊，增加着咱的腰臀力量，卖小看这个运动哦。咱大哥大姐吼、哦，这个运动做有够、做有效的时阵，电工腰腿较用，腰骨较袂酸软，脚出较有力，而且咧暗时也嘛较好困，因为伊会启动咱的副交感神经。简单来讲，对着五十岁过了后，咱的民众吼、哦、要困进前做的这运动，伊是一个足好的瑜伽运动，足好的瑜伽运动。好吧，好、哦，安尼简单甲连太太报告一下哦，哈、哦。来，超市去看一下，进电话拢无好卡吼，恁、哦、多多包涵哈。恁若卡会通的恁卡，吼、哦，恁若卡会通的恁甲卡，吼、哦。啊吼，即、這个卡无通的不要紧，电话加养一棍啦，好不好？超市拢会尽量甲恁回答哈。等我一下，我找一下来。好、哦，曾大姐咧问，屏东的曾大姐咧问哈、哦，屏东的曾大姐讲。陈老师，我长期拢爱食定静剂，拢会做梦，啊，无法度一暝到天光。这是作者大哥大姐吼，拄着一个足麻烦的问题，吼、哦，就讲、是、曾大姐，陈老师了解你的苦衷哦。有的大哥大姐无食定静剂袂动，吼、哦，不过这定静剂食落了，拢伫浅点困眠。浅点困眠来讲，定静剂伊本身食了就会足够做梦啊，这就是伊的副作用。吼、哦，所以真侪人食到某一种的定静剂了，有可能伊会产生着这种真熬做梦的副作用，甚至困无外久，醒起来就困未起啊！吼、哦，醒起来就困未起，起来放一个觉就困未起啊！啊，梁超市安尼，这要如何是好？但就算建议恁，如果像这种熬做梦的，伫咱中医的概念内底，就是你脑神经衰弱，脑未安神，所以伫这种的状况之下。人会较袂定睛，甚至人会较歹困。啊，你曾大姐，你有发现到一件重要的代志无？你的目睭足够打涩未？有吼，
用哎，超市真正呢，目睭拢安尼打打涉涉呢，甚至咧目睭咧拢无爽快呢，甚至目睭愈来愈歹，愈来愈雾呢。所以陈律师建议郑大姐配合中药来调理。吼、哦，有诶大哥大姐无未当无食镇静诶，不要紧。啊，你咧食寡顾目睭诶中药，顾目睭诶中药伊会当甲你助因安神。安神诶意思就是你诶脑神经较袂衰弱，互你暗时啊较袂搞忘，互你目睭较袂打涉，互你人较好困，好不？啊，郑大姐。但你需了解你的苦衷，有当时啊，大哥大姐定情这要解无遮尼简单，吼、哦。啊，不过如果会当辅助食顾目睭的中药，但你说感觉解好，吼、哦。所以郑大姐会当试看卖，吼、哦。不但你当解顾目睭，佮顾你较好困，互你较袂搞忙，吼、哦。啊，身体副作用会较少，好不？吼、哦，简单甲郑大姐报告一下哦，吼、哦。来哈，等我姐，请老师看一下，等我姐。哦，姚大姐，台北姚大姐在问，暗时啊起床爱啉一点啊水，啊是上便所进前，还是了甲你弄个当啊？哦，你也起来方便，哦，你要上便所进前，哦，还是要上便所了甲啉，都是可以的，因为时间点差不多，好、哦，时间点差不多，好、哦，暗时啊咧困手臂的嘛，好、哦，这个重点嘛，姚大姐讲到重点嘛，像那大哥大姐咧困手臂的嘛。咱陈老师吼，请问听众朋友吼，大哥大姐吼，恁有发现着趴伫桌顶困，手拢会麻起有无？对不？大哥大姐，吼，因为拄好这位台北姚大姐咧问，吼，听众朋友恁敢有迄种印象，就是趴伫桌顶困，跪伫手，啊头跪伫手，结果手怎啊麻？是安怎？手是安奈麻？什么意？因为你头跪伫手，手的循环歹去，手的循环歹去，所以咧手就会麻吼、哦。所以大哥大姐有一挂重点，陈老师要甲你讲，因为真侪大哥大姐困的眠床较硬，吼、哦，大哥大姐恁有个人恁困的眠床较硬，啊较硬的时阵，你暗时咧困的时阵，你跌咧有当时啊手会容易循环歹去，吼、哦。所以姚大姐你。中心吼，你来思考一下，因为咱做者大哥大姐，我都困软的，吼，拢加伊困硬的，对不？啊，不过硬的要安那软硬适中，软硬适中的意思就是讲，我咧困的时阵，伊会当支撑我，好我袂感觉腰酸背痛。啊，不过咧，咧困的时阵咧，佫袂伤硬，因为大哥大姐你若困伤硬，有可能身躯吼拢会跌着。吼、哦，拢会跌到，甚至脚手会麻，啊，甚至咧，有当时啊，烧电的时阵，你困的时阵咧，人咧，可能咧，一挂筋脉咧，会去跌掉的，吼、哦，会得到你吼，会无爽快的现象产生。所以大哥大姐，唔是食了有会困，眠床困硬的就会动啊，哦，爱困适合的，吼、哦，适合的。啊，那呢，林大姐，陈老师吼，几个建议，吼、哦，互你就是你会当吼，都重新调整一下。第一就是调整到你眠床的软硬度、软硬度，吼、哦。用陈老师，我要如何调整我眠床的软硬度？铺一个软垫就好啊。哦，足简单吼、哦，铺一个眠床如果伤硬，吼、哦，连大姐，你像陈老师讲的，你眠床伤硬，你就铺一个软垫啊。吼、哦，啊，你啊热天软垫顶管个铺一个凉巢啊。吼、哦，安尼了解意思吼、哦，嘿。如果眠床上顶着铺一个软垫，迄足简单诶，软垫四个拢有，吼、哦、啊，选择适合你诶软垫。咱人吼、哦、要换枕头，也是人要换眠床，吼、哦、当中拢爱适应一段时间。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当时爱去选择适合你诶，啊来第二爱选择适合你诶以外，搁爱适应一段时间。所以真侪人换枕头伊就困未起啊。吼、哦，不管换什么外好的枕头拢同款，换枕头伊就困未起啊！吼、哦，啊，有人习惯困惯的，有的人习惯困硬的，有人习惯困这种羽毛枕，有人习惯困记忆枕，有人习惯困这个乳胶枕。吼、哦，每一样困的拢不一定。不过一旦你困习惯啊，要甲你换枕头，你足侪人会歹困。所以你看，有的人去佚佗会扎枕头是安那，因为伊只要换枕头伊就困未起。吼、哦，啊，咱要重新。适应新的床，还是适应新的枕头，它通常都需要一段时间。
所以咧，新换新眠床还是新枕头的时阵，可能要适应一段时间。啊，像说咧，感觉讲林大姐你两个重点嘛吼，第一，大哥大姐的眠床袂当小丁，有当时啊困了手会麻，手会疼，有当时啊可能就是你的眠床上过头丁，上过头丁伊会压迫到你的血路循环，就得到手就容易麻。好、哦，了解意思哈、哦，哎，阿丽嘞，用消是哪里？我变改成破解软垫的一档，唔免上两个软垫。哦，你看是有的用乳胶垫，啊，有的用迄种软垫。哦，你家己去选择，因为选择恁适合的。哦，啊，破解软垫唔免上两，啊，嘛免上高，哦，啊，就适合就好，啊，就做些缓冲，啊，大哥大姐咧困的时阵的，感觉讲哎。他袂去戴着手手的袂麻，你就较舒服，就较爽快。好、哦，安尼了解哈。姚大姐来，好、哦，姚大姐啦哈。诶、欸，姚大姐咧问嘛哈。系、哦、啊，暗时啊咧困手会麻嘛，嘿，对。所以姚大姐只要是建议你先过改一个软垫看麦，好、哦，改一个软垫看麦。嘿，如果大哥大姐因为基本上大哥大姐咧困拢会困较定啊，啊困较定的时阵就容易戴着手，好不好？安尼甲大姐报告一下哈。哦好来哈，请师哥看起来。好，我赶紧来回答起来。胡大姐的问哈，台中的胡大姐的问，新妇着妈妈手，吼、哦、啊，福建要如何改善？嘿，啊当中诶，食寡有 Q10、有 B 群、有钙质的营养，会改善未？吼、哦，好，胡大姐，你问了真好，来，请师哥你报告一下哈。妈妈说齁、哦、这个物件一登记都是因为做来的。做来的但是说咱讲过啊什么叫做做来都、就是平常时做工课齁、哦、平常时做代志啊登记这个手一直发炎一直发炎一直发炎。发炎到尾啊也筋就变丁变暗变硬齁、哦、甚至就容易疼。啊另外啊超市啊这边如何是好来，陈老师甲胡大姐报告，通常妈妈手吼，基本上做福建，因为是辅助啦。但老师感觉是辅助啦，吼、哦。上重要的重点就是讲妈妈手，因为你登记嘛，登记就是咱这个手凹弯的所在嘛。你登记吼拢发炎嘛，登记咧出力啊，登记发炎啊，导致着伊怎变丁、变硬、变硬，吼、哦。啊，当中呢，造成着这个筋吼、哦、变硬、变难、变硬。我感觉新妇食有 Q10 有胶原蛋白是足健康的，因为妈妈所伊基本上都是筋的问题、筋膜的问题、筋膜的问题。啊，你食有 Q10 有胶原蛋白，伊的有机，但是苏格你提醒，吼、哦，这个有稀土胶原蛋白这个物件，伊对着筋膜发炎的修补。有真好的帮助，所以当你说干嘛讲，你用个新妇价是对的，吼、哦。对，第一，因为少年人嘛，吼、哦，少年人新妇这个年岁话，第一，因五十岁过，因嘛钙质来补充，啊来第二，因 Q10 嘛来补充，因为女孩子 Q10 食了，皮肤较袂老化，皮肤较袂生妖魂，皮肤会较水，因为 Q10 伊是一个强烈的抗氧化，所以 Q10 不但好。咱一寡筋膜，这个就是发炎的人，吼、哦，咱的筋膜发炎的人，或者筋膜咧当中的时阵咧，伊咧帮助因较袂老化、较袂定化、较袂硬化，配合着优稀土胶原蛋白的时阵，会当重新来帮助这个筋膜伊较袂发炎，筋膜会当较滋润，或者筋膜会当重新修补。所以陈老师感觉讲，尤其像这种妈妈手、板机子。足底筋膜炎、关节，和咱的关节痛，尤其是关节痛，关节常常会痛，有的大哥大姐，走路关节脚头磨损，叫做退化性关节炎。退化性关节炎，我趁趁胡妈妈咧问我讲给恁听，真侪大哥大姐讲，陈老师，退化性关节炎，去甲医生遐，医生讲注玻尿酸，对无？玻尿酸起虾米作用？玻尿酸主咧，就是予伊较滋润、较滋润，吼、哦，减少着伊即个啊呐，减少着伊的磨损，减少着伊的磨损。
唔过玻尿酸敢袂当修补胶原蛋白，袂当对。所以玻尿酸有做的时阵，较袂发炎，较袂发炎。唔过你的观察无较好啊，是安那？只是让伊较袂发炎尔，因为你的观察退化嘛，观察无顺啊嘛，你需要修补嘛，胶原蛋白修补跟巩固嘛，所以玻尿酸够做着。没有嘛，是不是？所以玻尿酸只是予伊较滋润的，较袂发炎的安尼。吼、哦，后来有的医生会建议你做 PRP， 一支万外块，搁来做几啊支，是不是 ？PRP 伊是一个修复因子，就是帮助你软骨啊，吼、哦，促进伊的修补。啊，唔过 PRP 做落，你身躯胶原蛋白无够，胶原蛋白救袂掉，你变哪修补无原料，有工人无原料，吼、哦，工人来啊，结果咧。要来起厝，结果无砖啊，加无阿门头，要哪起？你身躯胶原蛋白 Q 点无够，要哪起？起袂起来。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会记哩？像虽然讲的，你退化性关节炎，关节在退化，关节在疼，爬楼梯、落楼梯，脚头起骨叫，关节开始在疼。伊上需要的，就是 Q 点含优质度胶原蛋白，佮加上着钙质含米群，是安怎？因为提供伊营养，提供伊修补。提供伊滋润，佮提供着伊即个修复嘅元素，这是上重要嘅代志。唔过咧，你应用较高，且脚头无好嘅人配合搭脚踏车来帮助滑囊液嘅分泌。那呢，即个时阵关节尤其伊是有可能嘅，但佮修补倒来，吼、哦。所以陈律师要甲大哥大姐报告，你看咱台湾嘅喷射机阿妈，即个潘大姐有无？八九十岁啊！搁去走运动点，走迄个啥世壮运，结果咧搁掉掉啥摕金牌。啊，较早伊六十岁时阵，医生阿讲你这退化性关节炎，你这关节来换掉啊呢？哎，就讲我搁要跑步，我搁要爬山的，我咧要先做复健，伊怎先倒来做复健？不单单一年后，伊会当参加运动点比赛，甚至摕金牌。啊，伊毋是脚头要换，是哪个会当？重新参加运动比赛，伊咧就是靠保养、靠运动，吼、哦。所以像是要甲听众朋友讲，关节有可能会恢复无？有可能。你像咱台湾的喷射机阿嬷潘大姐，伊就是安尼啊。伊六十岁，医生也管换关节啦，结果伊嘛无换，伊就是靠营养补充，含着福建，好不好？所以咱大哥大姐，如果脚头咧疼，脚头无好啊，吼、哦，还是一挂筋膜发炎啊。但就苏干妈讲，平常时食挂有 Q10。有胶原蛋白、有米群、有钙质的物件，五十岁过本来钙质都要补充啊。食寡胶原蛋白 Q10， 咱的皮较袂冷，皮较袂老化，较袂生黑斑，咱的软骨啊、关节吼拢较袂磨损，筋嘛较袂疼。啊，而且咧，够米群来活化神经，这拢是真好的，你讲是不是？吼、哦，趁这机会，看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吼、哦，请出广告一下，广告一下，较阁继续进行咱的节目。来哈，大哥大姐啊，感谢恁这道活动热烈的支持哈！好、哦，咱陈老师吼，咱这一次的活动吼，即、这个感恩八月天送你健康大礼，感恩回馈礼亚组，就是咱的善利多销售大三通新界球推出的感恩回馈礼亚组，礼亚组的内容就是两大送一小，两罐做一叫，搁加送一罐细罐的，等于拍千五折足下好。大哥大姐，你有在吃新界球无？新界球一年分四组都够。你亚洲四周都有搞，所以是不是趁这时阵赶紧的，我来赶陈律师的心解球。我一年份做一个赶，我免两工一个一罐2800来赶，是不是？我进赶陈律师的心解球四周做一赶，吼、哦，一年份都有够用啊！而且我都唔免以后一罐2800来赶，因为咧加赚足侪钱。进心解球一罐2800，两罐做伙球加上一罐细罐的，价值1400块。1400块你也拆做两罐，等于每一罐大罐的2800，加赚700，等于28002100。你是2100来吃陈律师的心解球，还是2800要来开？当然进，赶紧的，有咧你想要吃心解球的，还是你已经有咧吃心解球的，还是你长期有咧吃心解球的，这个时阵就是上好入手的时机。陈老师来讲，你莫等到陈老师活动结束，真歹势，迄时阵才一罐2800来赶，趁钱赶紧来陈老师送，吼，因为心解球长期对着咱50岁过钙质的补充，
Q10 的补充、B 群的补充，含着优稀土胶原蛋白的补充，非常非常赞，非常非常好。但是苏妈要甲恁提醒，这罐心爱球长期以来帮助足侪大哥大姊，因的爬楼梯、行楼梯、脚头有加足好行，咧苦苦较会累啊，行路好行，食老就是爱行。当你脚头有开始咧疼，脚头有开始袂行，要去菜市也无法度啊，要爬楼梯无法度啊，你咧？愈来就愈无法度行咯，愈来就愈无方便。咱一定爱保持食老的行动力，脚头一定爱行。脚头咧，就是甲咱人咱行动活动最重要一个关节，敢毋是？所以伊需要营养，伊需要保养，伊需要各种的调养。你伫生活当中，人生五十岁过，该一来补充，为着咱骨头的健康、心脏收缩的正常，加上肌肉收缩有力。这罐丹尼斯介绍心钙球，伊有上好的 Q10， 上好的胶原蛋白，上好的 B 群，佮加上上完整的钙质，十足补钙，要让你的心脏收缩加速正常，骨头更加真健康，肌肉收缩加速有力。这罐心钙球，你趁紧赶紧来看，一年份赶紧甲碰断去，因为呢，趁紧上会好，每一个礼拜做等于7-5折，唔好等到活动结束一罐，卡原价2800来买。趁紧赶紧来陈老师送哈，送了就无啊，电话赶紧卡找助理。咱食老尾行，咱的骨头关节爱会 Q 吼，咱心脏爱会 Q 吼，尤其做者大哥大姐心脏无好诶，心脏无力诶，心脏熬喘诶，食老心脏也歹，等下就汽车引擎破功去共款。所以人生当中，心脏收缩要好，你咧营养爱有够，陈老师的心钙 Q 有完整诶 Q10。完整的优稀土胶原蛋白，十足的米群，佮加上上完整的钙质，十足补钙，要让你的心脏收缩加速正常，骨头更加真健康，肌肉收缩加速有力，互你食了作用健，会爬山，会爬楼梯，会出门，会佚佗，会行路，会健康，好无？敲这支电话，因为你亚洲信上会好，你进你亚洲平常时一罐爱2800。两罐做伙叫，正加上一罐小罐的，每一组每一罐大罐的心爱球加赚700，等于2100。赶紧的找助理，0800-77-33-55，抢了就无啊！你亚洲抢了就无啊！电话赶紧卡找助理，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

好来，大哥啊，大姐啊，感谢恁热烈的支持哈！刷卡电话热线，电话加讲一群啊，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卡阁继续进行咱的节目。无清楚、无了解，找助理哦，0800 77 33 55。

已经两三年啊，看医生拢开药啊，好无啊，叫伊爱较接换内裤。唔过谢大姐感觉无路用，是有啥物方法会当改善？谢大姐来辛苦啊，陈老师甲你讲，陈老师有方法，我相信一礼拜你都差真济啊。吼、哦，陈老师来教你哈，下身拢会痒吼，这当中呢是袂当叫的。只要任何痒，不管伫对一个所在痒，你只要咬，你只要甲咬，那呢你抹啥物药啊拢无效，因为咬了伊就发炎，咬了伊就愈严重。啊，林陈老师，那呢我下身会痒，要如何是好？来，陈老师教你哈，谢大姐，最近较辛苦的，如果伫厝内，陈老师教你，吼、哦，下身会痒的时阵，麻烦一件事，因为热天做到够干，够干伊就会痒。吼、哦，甚至吸着热伊就痒，所以会痒的时阵，请你就是去冲冷水，真好，热天也当冲冷水，你去冲冷水，吼、哦，冲冲的甲切切的，吼、哦，裤个穿起来就好啊，吼、哦，安尼陈老师讲了解意思吼、哦，谢大姐，第一点，唔过冲冷水切切的时阵，请你会记哩，你就是会痒的所在抹一点薄薄的凡士林，吼、哦。因为药膏你抹遐尼久啊，但是说无建议佮一直抹啊，会有副作用。因为药膏内底伊有类固醇，含着抗组织胺。因为类固醇、类固醇这个物件，类固醇这个物件，皮肤科你抹超过一个月以上去，伊会导致着皮肤产生副作用，甚至皮变薄，皮佫更加容易破。所以，但是说建议讲，如果进前药膏有抹，哪呢进呢？药膏咧，渐渐爱暂停啊，因为你这类固醇的药膏，含抗组织胺的药膏，抹伤久，伊会造成着皮肤的副作用，皮肤会愈熬破，会愈侪问题产生。吼、哦，所以你长期一直抹药膏，但是说干嘛讲啊好，你炸就好啊嘛，那表示讲这个药膏伊并无甲你治好嘛，对不？啊，对，含你已经对你来讲，只有缓解症状已经无够，就是爱实惠的。帮助是不是？那呢，谢大姐来注意听哦哈，因为困扰你两三年啊，只要是希望帮助你一礼拜，你就会当解决问题啊。好、哦，来，咱哦一礼拜吼，你较忍耐，好、哦、啊，只要是家里谢大姐，你注意听。请你最近如果下身啊痒，请你就去冲冷水，请你就去冲冷水，冲到袂痒为止，唔免冲入去内底哦，好、哦。你就会上的所在为外口冲就好，为外口冲就好，吼、哦，为外口冲。啊，冲水用啥事？我冲水就止痒哦，对，冲水就止痒。吼、哦，你甲冲冲冲的台就袂痒嘛，吼、哦，袂痒切切的抹一点薄薄的凡士林，吼、哦，咱先安尼做，好，裤搁穿起来，吼、哦，好，你用啥事啊？我等下搁痒啊，因为热天有当下容易搞着汗，有当下容易痒，是不是？啊，你用啥事啊？我搁痒啊边啊，来，搁一道。咱得搁冲水，吼、哦，冲水冲冲的，吼、哦，袂痒啊，吼、哦，搁抹一点薄薄凡士林，吼、哦、啊，哈多阿唔是有抹凡士林啊，因为你抹冲水可能会冲掉伊啊，吼、哦，啊所以薄薄啊就好，唔免抹伤济哦，薄薄啊一点就好，会痒的所在甲抹一下就好，好、哦、了解意思吼、哦，了解吼、哦，嘿，啊因为你会痒的迄个所在，迄间伊的组织吼，伊、哦、的组织就是迄个皮，伊。可能已经长期拢硬化去啊，伊拢硬化去啊，所以你迄个皮吼，请你记，因为你长期搁甲咬嘛，所以伊会变大、变粗、变硬，甚至咧会容易破皮。吼、哦，请你千万唔好咬哦，请你千万唔好咬哦。洗身躯的时候，你会当好啊，甲冲甲洗好清气。洗身躯的时阵，吼、哦，会当好啊，甲冲洗好清气。吼、哦，然后同款，只要洗着水。洗清洁了，你就抹一点薄薄的凡士林，请你记得唔免洗入去内底哈，唔免洗入去内底，吼、哦，系啊，你就是为外口加冲冲的就好，冲冲我袂痒。啊，第一，你打把陈老师甲你建议的两件事，第一，痒袂当咬，痒就是冲水，冲水了抹凡士林，安尼就是这么简单，好不？我相信你一礼拜你就好真济。好真济，吼、哦，免困了。啊，你用啥子先来安尼？因为你长期拢用类固醇、抗组织胺一挂之类，就是皮肤科药膏，甚至杀菌剂。杀菌剂也讲，因为医生开药膏，可能有一挂抗霉菌、抗细菌、杀菌剂，甚至有抗组织胺、够类固醇。

0: 吼，所以伊是综合性的药膏。啊，这综合性药膏暂时会当缓解你的症状，唔过长期咧，其实咧对着你体质的调养，伊咧必须爱适量，而且你已经用药膏遮尼久啊，伊嘛容易产生副作用。好，了解意思吼。啊，咱进如果无急性的症状，急性的症状都要看医生，比如讲有严重的肿红、热疼、出血，吼，都要看医生。哪里无一般生活的保健，咱就是冲水，好不好？安尼，谢大姐了解意思吼。只要是慢慢讲，我就希望你听好清楚，吼，请你会记，姜一定袂当咬，咬你安那做都无效，吼，请你去冲水，冲我袂姜，吼。啊，你讲你冲水的时候，你免一直去甲伊摸，还是一直去甲伊撸，拢唔免。冲水就是水甲冲冲个袂少，吼，当轻轻啊，甲拍轻轻啊，甲伊即个背背安尼动，吼，了解意思。啊，毋过卖一直去甲伊撸，卖一直咧冲水时无一直去甲伊撸。冲水时阵，你得用水冲就好，直接用水冲就好，了解意思吼，了解吼。冲冲个切切了了，就抹一点薄薄凡士林。如果佫会上啊，咱就佫来一道，就佫冲水，好了解意思哈，系啊。基本上来讲，吼，伊不但你用这种的方式，伊会愈来愈好，啊，而且伊开始发多，你完全好。啊，是那甚物原因来？单纯说来讲，因为你长期你的胃肠拢顾无好，是那你下身的上来单纯说来讲，咱身躯有益生菌的保护，益生菌的保护皮肤，互伊较袂打气，互伊较袂反发炎。可以较袂上，所以你长期下身拢会上，你一定会注意到一个问题，就是你的胃肠消化拢歹，胃肠消化拢无好，包括排便的问题。啊，用消食安尼体质变来调整，但就说建议你食寡帮助消化的酵素益生菌来调整你的体质，让你的身躯皮肤较袂干，皮肤较袂上，皮肤较袂发炎，胃肠嘛较袂堵，较袂胀，胃肠嘛消化较好，大便嘛较顺，好不好？谢大姐。但是说来讲，你体质嘛调无好，吼、哦、啊，所以你困了两三年的问题。但是说，感觉讲只要用着方法，啊，身体保养好，连讲都袂一直发生，吼、哦。体质调好，伊就较袂常常安尼压上，吼、哦。了解意思吼、哦，体质家你的肠啊，益生菌酵素只要有够，自然伊就较袂安尼上，吼、哦。啊，来第二，上的时阵，请你莫咬，就是爱呛水，然后咧抹薄薄凡士林，好不好？安尼简单甲大姐报告的吼。哦好，来台北徐大姐咧问，伊讲像是中风，血液循环不好，吼、哦，血液循中风过啊，医生药啊一定爱对嘛。唔过医生的药啊，医生开的就讲中风过了，医生可能会开抗凝血剂，喏、哦，过来咧，医生咧可能会针对着血压、血油、血糖的控制，血压、血管，吼、哦，过即个血脂，血压、血脂过血糖的控制，是不是？唔过。但就是来请问徐大姐，你来思考一个问题，吼、哦，中风过了后，当初中风伤到对，伤到脑神经，因为中风就是脑的血管未通，所以神经去受损。简单来讲，中风的患者伊伤到就是脑神经，因为血管的问题，因神经造成损害，对不？啊，咱进。咱要帮助伊中风了的复健，所以中风了复健的时阵来讲，希望伊的神经会当有营养，重新神经边啊血管会当疏通，对不？好啊，帮助伊提供着神经的营养，是不是会当个神经尽量恢复？好、哦，这就是一个重点。所以咱爱注意的讲，原来伊中风的所在，这血管循环未通。造成着神经的危害，是不是会当帮助伊？吼、哦，这个啊呐，当中的时阵呢，予伊呢，卖阁脱掉的，啊，甚至会当予伊影响着伊的脑神经，予伊有机会阁做着修复。这第一点，第二保护再一次中风，因为中风了二次中风的几率非常大，阁再一次中风的几率真大。咱拢知影，中风了医生拢有甲恁提醒，再一次中风的几率真大。所以要怎保养你的血管，让你的血管内底较袂发炎。医生开的药啊，是咧控制血压、血油、血糖，吼、哦，抗凝血剂，吼、哦。啊，要你的血管较袂发炎，自然血管就较袂卡油卡伤， 火烈血管有一寡生物类黄酮，伊较袂更能 Q， 血管就较袂硬化。有维生素 A、C、E 帮助伊抗氧化，血管伊自然就较袂产生自由基。有一寡杂交的铁质帮助伊血内底氧气有够，红血球有够，氧气充足，那咧伊循环就会较好。吼、哦，加上着有一寡神经需要的微群，加上着有一寡。比如纳豆激酶，和伊血管的扩张，迄、那个虾红素帮助伊血条嘛会通，吼、哦，所以各种的元素，大条细条拢会通，佮有兼顾营养，帮伊顾健康。但你说感觉，这对着一个中风的患者来讲，对着一个中风的患者来讲是真珍贵的代志，就是健康的营养。你提供的予伊是健康的营养，医生这边予伊的，就是控制治疗。药物控制治疗有方第二次中风的发生，啊，你给伊的，就是给伊身体需要的营养，或者血管伊得到健康的保养，给伊较袂血管佮产生着第二次中风的这个发生，所以两边是相辅相成的。我感觉讲一边配合医生的治疗，一边配合养生健康的保养，这是真重要的。好、哦，安尼，肖师甲徐大姐报告的讲，你提供给伊的，好、哦，即营养。拢会当辅助医生开药啊，吼，当中欠缺的营养，吼，因为医生开药啊是控制，啊，你血管需要营养，吼，血管的软化帮助血管清除自由基，吼，你的血管有卵磷脂会当代谢，伊血管变卡油卡伤，因为咱也知影，这所在中风代表着其他的血管嘛无好啊，所以对着血管的保健是真重要。有风第二次中风是真重要的，你讲是不是？吼、哦，趁这机会甲徐大姐做报告的吼、哦。后来，我今日个请示广告者哈，来广告的。后来吼、哦，最近真侪人皮肤干、皮肤痒、皮肤痒，一直痒，愈痒愈严重，愈痒就愈未好。所以像阿多阿大姐讲，请示啊，我吼安尼皮肤痒吼，安尼痒两三年啊。啊，是那拢未好，因为第一你较咬，吼、哦，啊来第二咧，你体质无调养，用小事啊要调养啥？吼、哦，咱身躯皮肤会打会痒会咬，就是因为咱身躯咱的皮肤顶管容易发炎，容易敏感，甚至咧容易咧变打去，打伊就会变痒，伊就会发炎，伊就会容易破。所以变啊，有方皮肤变大，咱身躯有一个物件叫做益生菌，益生菌来保护皮肤油脂，皮肤较袂大。大哥大姐，恁有发现无？有个人身躯有一个迄个汗味，吼、哦，啊是安那？你看有个老大哥、老大姐，房间拢有一个汗味，迄就是皮肤的汗味。是安那？有这汗味，咱一般讲老人汗。是安那？有这老人汗味？因为就是皮肤干，皮肤无法度食油，所以身躯分泌出来的油脂，伊就搁伫伊个棉被，搁伫伊个衫裤，身躯都一个老人汗味。因为身躯分泌出来的油脂，拄着空气氧化去，伊就产生着一个怪味。啊，是那老人较有，因为老人的皮肤会较容易干，老人的胃肠会较容易歹，所以你也感觉讲有影我的房间，还是我的身躯。可能皮肤拢会干干，身躯拢有一个老人汗味，那咧表示你长期胃肠过了无好。像那你胃肠过了无好，皮肤容易干，容易痒，容易有油汗味。因为你皮肤，你的皮伤干去，皮肤食油食袂掉。你讲哦，超市是安尼哦对，所以大哥大姐你也感觉讲啊，我的老翁诶，吼、哦，身躯拢一个油汗味，那咧大人出来讲，大哥胃肠一点无好，胃肠无好。用阿外太太皮肤拢做到打做到痒，那你太太胃肠一定无好，所以肠啊要顾好，胃肠要顾好，上重要就是消化，要帮助你消化的好，互你好食好放，互你未肚未胀，可以当补充酵素含好菌，单尿素一罐真好的产品，就是咱介绍的美国进口的善立德酵素，这罐美国进口的善立德酵素长期以来帮助做些大哥大姐个体质调整好啊。大哥大姐用单尿素真正有够赞，食你介绍的善立德酵素了嘞，不但嘞，安尼哦，即、這个安尼本来安尼哦，腹肚安尼肚肚胀胀，大便袂顺，啊吼、哦，安尼哦，规身躯哦一直痒一直痒，吼、哦，结果嘞，体质拢调整好啊，你来听看麦。
1: 这真少年吼，大便未解通啊啦，也愈来出愈严重啊。这种当吼，四过食酵素、益生菌，拢食拢食无效啦。
0: 嘿，
1: 哎，少年啊吼，那都要什么咧？哎，日本的啦，哎，都要啦，韩国的啦，
0: 拢有效，当然要当好你吃。
1: 嘿，啊，我昨有一天吼，听到你的节目吼，
0: 嗯，
1: 啊，真正我有够幸运的啦。嘿，大便吼，实在比咧顶天较困难啦。
0: 真的，
1: 够艰苦的啦，
0: 真的，真的。
1: 啊，我昨阿姐。
0: 健心食咱的三立德酵素，
1: 对，
0: 好好，
1: 足幸运的啦。
0: 嗯，
1: 啊，我就是讲你有在讲嘛，
0: 吼，我来讲爱健心，因为你爱有你的肠菌爱三个月至半年的时间，对。
1: 哎，啊，我得个只，
0: 是
1: ，OK 啊，呢，三立德酵素，
0: 嘿，
1: 真正有够好，国外皮肤吼，
0: 嗯，
1: 用少人就安尼啊，哦，
0: 嗯，
1: 你讲的真正是拢都有影，
0: 真的啊，皮肤干，皮肤痒，皮肤痒，
1: 安尼啊，我系辛苦吼。拢会先去起身啊，你知无？
0: 系啊系啊。
1: 哎，安尼一步。
0: 对啊。
1: 因为等你遐。
0: 是。
1: 不过我的脚痛，你知无？
0: 嘿。
1: 买咧迄个换季的时阵吼。
0: 哦。发炎嘛。
1: 哦，痒啦，什么货都抹掉啦。
0: 嘿。
1: 一切拢有够有效的，就对啦。
0: 对啊。
1: 啊，半东半西拢总无效，也你的三立德酵素。
0: 嘿。
1: 真正诶，拢总无去啊！我甲你分享，真正有够好。
0: 真诶，感谢，谢谢大姐。大姐讲，这是我一定要跟你分享，因为我自少年到老这体质，身躯安尼皮肤打皮肤痒皮肤痒，安尼哦，腹肚胀，大便未顺，规个体质拢调整好啊。大哥啊，大姐啊，会当哦，这大姐这样感动，就是因为咱的物件真正足实惠，咱的物件真正足专业。陈老师介绍这款美国进口的三立德酵素，伊是专业级的益生菌加酵素。所以这款三立德酵素有益生菌加酵素，而且有高达到21种专利的益生菌。伊咧唔是一般的益生菌酵素，伊是专业级的。所以是安怎白白要食益生菌，当然食陈老师介绍的三立德酵素益生菌，伊是一款专业级的。平常时你就是一罐爱2200块，公定介绍，童叟无欺，规年冬天拢是这个介绍。只有这个时阵、这个机会，陈老师当咧活动。赶紧的来有陈老师送，因为三立德酵素平常时一个月就是要开2000块，这两罐做伙叫佫加上一罐细罐的，细罐的价6100块，等于每一罐大罐的加赚550块，2000块加赚550块，只剩1650块。你是进一个月1650块来吃陈老师介绍的三立德酵素，还是等到陈老师活动结束，你才愿意2000块来看？当然是这时阵哦，三立德酵素一年分5组，大三通一年分10组。咱的心肝球一年分4组，趁进陈老师的活动，就是上少的时机。甲你挂保证，绝对是今年上少的时机，无可能个活动比这档较少啊！这档活动你也做抢无到，真歹势。你都爱关价，一罐一罐来买。来，陈老师要来提醒，咱的产品的拢有2年的期限，所以一年分甲碰等于绝对无问题，请你放心。不过一定爱等，一定爱赶紧，因为你也做抢了就无啊哈！你有在吃陈老师介绍三立德酵素的人，长期腹肚胀、消化歹、排便未顺的人，这个赶紧的，这款三立德酵素，进来上省钱的时间，进来上省钱的机会。你平常时按2000块来赶，一罐的会当加赚550块哈。赶紧来找助理，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好来，大哥啊，大姐啊，感谢恁热烈的支持哈、啊，感谢恁热烈的支持，刷卡拢是满线的吼。陈老师，今晚做你做辛苦，我拢一直咧甲你接电话当中，所以电话实在是真多。大哥大姐吼、啊，听众朋友，恁电话甲恁接无到的，请恁莫放弃，电话一定爱继续卡。就陈老师甲大哥大姐提醒，省钱就是趁钱啦，对不？会当省的拢是加趁的啦，吼、哦。啊，身体就是爱顾啦，卖讲身体无顾，身体未勇敢，即个安尼。到时阵请看护，这个到时阵请人来顾，迄拢是开大钱啦。吼、哦，啊，着要手术要住院，迄拢是开大钱啦。身体养生保养开始实惠啦，好不？今仔日咯，节目时间到站嘛哈，刷卡拢是满线，落节目咱的服务无停止，助理拢加派人手在该服务，电话继续卡做咱的助理哈，请你电话加养一群啊哈，刷卡电话拢是满线当中，0800-77-33-55。落节目继续卡，找助理哈，0800-77-33-55。今仔节目时间到站啊，感谢你的整个支持，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2: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力公司赞助提供。
3: 老德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脯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4: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5: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5: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4: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8: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0: 各个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福伦药房在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永新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福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屯古街，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

全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得力的进行，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起源 B， 跟咱的益生菌活力免素联合提供，得力进行卫署要知道1080-7007号，得力维他干卫署要知道1080-7008号。

好，来大家好，新历七月二日，旧历到六月初九哈，拜三同款热，拢三六度、三五度哈。有诶讲无咧，阮这毋是三六度哈，阮这三八度。地水给恁挂，唔当热着啦，热着就做麻烦哈，真正有影哈。啊，上热时间尽量日头加，唔当底下哈，晒日啦哈。欸，你嘛讲做工，做工过无同款呢？人个做惯过，做习惯吼，无晒过去的人吼，嘛，日头较晒吼，哇，还宿舍去啊，尤其有慢性病，医生特别讲有慢性病，食慢性病以外，人吼，阿姨特别注意小心哈。啊，我是丁莹，感谢您收听，有要甲您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当各用电话呢，有一个案件，让大家知影啦。亲戚朋友吼，搁较好亲戚，有当时有哪伊钱遐个问题啦，唔知哪里讲啊。人讲朋友吼，卖讲亲戚，朋友若要好开始，啊钱吼都卖提起。好，各用一个姓张的，伫差不多25年前吼。25年前，这件代志发生在差不多25年前啊！你甲看后壁边吼，转转代志安尼落二十几年吼。伊伫25年前交通红单啦吼，啊有诶无诶啦，都欠政府诶钱，拢未交咧。即卖嘛阁出人安尼，欠政府诶钱，红单啦，有诶无罚单啦吼，无去看吼。你茫讲安尼就无代志，哪会甲你查封啦？所以你茫讲，我无钱啦，哦，啊，无够啦，无咧查面吼，结果人查，伊有一块公家地，就是老母啦、兄弟姊妹啦，吼，啊，所有公家伫屏东乡村啦，伫屏东乡村吼，有这个土地，就祖先留落来嘛。当然祖先留落来吼，后壁边就大家分配兄弟姊妹吼、穷友啦啥吼，好查着。查到虽然共有，买当个你查呢？你共有这块地，你若无全部卖掉啦，地也卖掉，正常吼。你有算一个名额，准去哦，换一个查封嘛。你欠国家的钱吼，罚单啦、税金啦，有诶无一大堆啦哈。甲你讲你也蛮高吼，啊，一直调查，一直查，才发现讲，原来这个姓张诶，伫屏东乡村有这块土地，但是是共有啦。兄弟姊妹啦，甲老母吼，拢安尼共有，但是歹查封啊！你查封无甲迄个钱交交咧，即块土地就拆袂开。袂输像咱个大叔咧讲个吼，即块土地虽然你是共有其中一部分尔，但是像一个网啊，你网掉咧啦！你规块土地你要买卖都无在掉，土地买卖，因为你其中有一部分是查封嘛吼，好妈妈出头出面啦，就即个妈妈。可能家族内面，即马像妈妈上大，当兄弟姊妹嘛吼，不过就惊死啦，都做囡仔有嫁嘛。伊准去找什么人呢？这个可能较有办法，都去大汉惊死，大查囝大汉惊死吼。伊讲啊，都这土地吼，绝对不止这个钱啦，爱这税金罚单吼，加加来反正嘛个几十万啦，吼，加算上了四十几万吧。我讲你真正食好单药安尼。人个罚单是讲几张啊？10万块无够，你安尼一直积个40几万无去交吼，准甲这短囝婿讲，你甲出面甲买啦，就是讲你出面甲阮囝这个部分吼，都这个唔正囝这个吼，姓张这个后生吼，安尼伊个部分甲借起来吼，啊，你等于名过乎你啦，那名过乎伊，你。当时无卖也唔知行情啊，对不对？土地就是安尼啊，你土地无卖安那样吼，你该怎？而且是屏东乡村土地嘛，较足偏僻呢，有可能啊。屏东乡村那边土地有吼，有那较无较无这个价值嘛吼，较偏僻吼，租下来落来吼，伊准改行40几万，就是讲好了，这个短件事40几万改行了，土地就叮当啊嘛，反而就无个查封吼，就。公文揢掉哦，这块土地规笔都无查封，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你有一个条件讲出来啊，就是阮囝这个名拢改到你个啦。定义你揢40几万，甲阮囝名下当时共有这租下来的土地吼，准买起来就对啦。先卖你哦，先卖你，卖你40几万，啊你甲遐个这个。罚金先交交咧吼，那无我也袂当乌土地去交啦，我嘛得爱换做钱才当去交罚金嘛，交税金40几万好好。讲好，代志经过差不多10几年啦，这块土地经过十几年后，伫民国差不多伫迄、那个西元啊2014年啦吼，安尼有人开始咧问啊，问讲啊这土地吼，原来迄个共有，袂要紧啊，共有拢。规家族的人嘛，也不是讲甲别人共有吼，规家族老母兄弟姊妹，我这囝仔讲讲的吼，好，大家答应讲好啦，卖啦，卖就是大家拢有答应，卖。当时这块土地吼，卖偌济，卖2600几万啦。
当然穷友就大家分啦、啊，兄弟姊妹对将分就分好好。但这个省定位，那照算，那穷友这条土地卖2600几万吼，伊会当会分到400几万。我讲嘿，对，人就是安尼啊。你唔知影讲，进前你咧卖过关的时，人甲你封土地，你若无迄条钱，你根本都无得脱身嘛。人摕钱，甲你40几万先甲你买起，摕遐现金，经过10多年，或经过15年啊啦，土地卖出去，卖2600几万，伊即马开始咧花啊啦。咧花啥呢？伊甲我出40几万尔，即块土地卖400几万呢，等于10倍啊。所以土地其实卖2600几万，但是大家分分了一个人，咱分出400几万啦，好。谁个配面呢？就是因太太。姓张这个啦，哦，这个后生太太新妇的啦，我来个无钱，啊无钱吼，唔知是半条工，还是知影讲，安尼我你较低嘛，你摕40几万加行税金罚单，但是后壁边土地卖400几万吼，伊即马准照名义，过甲讲，迄、那个。大汉囝仔嘛，吼、哦，大汉囝仔大嘞嘞啦，大嘞嘞吼，啊，你敢会当姐夫嘛吼，这个上大汉查囝这个囝仔吼，姐夫啊，你敢会当先借我一条10万块啦，啊，总甲拒绝，钱嘛，这段时间在你花啊嘛，无讲病啊啥吼，好，你即马借理由吼，讲要来甲我借一条10万，到这个退休钱，这后生新妇这个啊，吼、哦，这个太太吼，伊甲拒绝啦。记住准换这个后生不服啦，不鸟车完，有够唔甘愿。你甲我付40几万的罚单，无唔对，甲代志解决。但是后壁平土地卖2600几万，一个人会当人分，一个人分吼，会当分400几万吼。无你嘛讲，哦啊未歹吼，安尼当时处理这条40几万吼，后壁土地有哪袂有处理啦？哦，啊，一人分分的吼，会当分在40几万啦吼。我甲你借一个10万块，虽然是找理由，无你嘛讲好啦，无10万块，借你吼，要用明。啊，这意思就是讲，我去甲你乞讨一个10万块就对啦吼。伊准甲过呢，什么人都姓张这个啦。所以我咧讲，救人吼，救虫啦，唔当救人啦，像这吼，看变哪办？你经过15年后吼，伊准甲过，甲过讲吼。伊家侵占土地，阮姐夫啊啦，当时吼，什么什么什么，伊家用遐税金罚单有诶无诶吼，就是为着要这土地解脱，唔只会当查封客掉，就当卖嘛吼。我当时是借伊诶名来登记啦，就是因为我欠税嘛，我欠国家诶税金，我袂当有任何财产，就惊迄个国家甲查掉吼。所以当时拢改阮姐夫诶名，伊实际上真正有摕40几万，甲我解决遐税金罚单吼。土地来卖钱吼，那么当时卖2600几万，一个人遐会当分到400几万啦。伊希望讲吼，迄、那个400几万全部拢还我啦，唔是干啦后壁平哥甲你讨一个10万块尔，我进前迄个40几万，你替我处理吼，伊拢卖给你啦，拢卖给你吼。土地卖本的钱400几万吼，你爱还我啦哈。当然法官在心里啊，啊法官心里吼。被抓伊个部分是绝对无问题，因为当时已经登记阮姐夫个名嘛。当时讲好个时，就是用买卖方式40几万，甲阮囝个名准改做这个短囝婿吼，这就等于买卖嘛，买卖过吼、哦，这名无问题吼、哦。好，有来叫证人啦、啊，所有证人兄弟姊妹甲老母拢知影讲，当时代志就是安尼，唔是讲啥物你照名登记有诶无诶一大堆理由，唔是，是当时阮无钱嘛。你在钱去处理遐欠税啦、红单啦，有诶无那无？即块土地连卖嘛未赔钱，卖出一张网也甲你忘掉咧吼。虽然穷友，我今仔日要买土地，人无爱啊，啥物甲你买这個？我甲你买一块土地，比如讲100坪，内面有30坪吼，是袂当叮当诶。我买这要创啊？你是去我查封啊？啊，就是安尼，毋只人甲你一张网也摕掉，就甲你40几万诶税金、红单全部欠国家钱。处理掉了吼，总改做个名，唔是虾米咧照名登记，其实当时就上去买卖啊啦，就是买卖就是我这个后生家己份额，没有这个短囝仔吼。如果真正占有啥物吼，无通拖到即卖啦，到即卖已经20几年，这件代志吼，10多年开始，我回到即卖20几年啊啦，二十几年，
的时间吼，法官开始裁决。法官讲啊，伊甲你这个欠你400几万，都是当时卖土地钱，那算伊欠你嘛？伊土地，你想讲啊，土地唔是伊，是我的啦吼，是借伊买定金吼。那么如果真正400几万伊欠你啦吼，你靠需要个借10万块咧？你欠我钱的人，意思讲你都欠我400几万，这件代志若真咧，我何必要甲你借10万块？我是甲你讨呢，我是要甲你讨400几万回来吼。法官认为讲，遐尔侪人做证，包括家己老母，这个家族啊内面上大迄个妈妈阿个弟咧嘛，讲当时经营就是我出头落去处理，唔则甲这个大兄囝婿讲，无你揢钱你做较会到，你揢钱吼，甲后生这个分业。准登记给你，啊！你等于你都要揢钱，把所有这些代志处理掉，都揢这条40几万嘛，吼。啊，长法官推下讲了吼，这个别性啦，这吼唔免赔啦，吼啊，唔免去再任何这个这个什么罪、什么照明登记啦，吼，侵占伊的物件，无啦，无这个代志吼。当时真正是安尼啦，因为很多人都出来作证咧，尤其是当时处理这个妈妈嘛。妈妈讲，代志拢是我下落去总处理吼，啊，大家讲好了答应，唔知影讲这个吼，到即马咧翻啦。人就是安尼啦，我讲人吼，那讲好的心吼，是一款面啦。连讲代志处理了啊，又个一款面。我讲开遐尔白担心呀吼，要用啥一关，要用操用土地，那有人要甲你斗三工哦，好啦好啦，拜托哇，这安尼救命嘞吼，你安尼迄当时伫20多年前个等下，20多年前个40几万吼，我就无简单啦，人讲差不多差10倍嘛，那20多年前个40几万那差10倍啦吼，你摕钱甲我照处理啦吼，会当安尼大家拢解脱嘛吼，无代志，结果代志过了啊，10多年就开始咧火啊。回到这20几年吼，后加在法官所有当时处理人各拢伫咧啦，都包括妈妈在内，包括在兄弟姐妹，大家拢出面做情况无唔对。当时就是伊阮大姐夫啊，摕钱土地登记过伊名，等于袂输土地买共款吼，啊准甲代志解决掉吼，唔知讲即块人搁咧火呢？有法律吼，唔惊你火啦，有法律。有证人吼，看寡花，但是人是咧讲，这种人后盖上要踩袂着啊！你后盖都茫搁再伸手拄着壁，我甲你讲，一边互人就惊死啊！人甲你斗三工，甲你处理代志，结果经过代志了，处理好啊，好，又过另外一款面，我咧讲你后盖茫，你后盖茫，搁再有代志吼，那无无人要插你，人无做假呢，啊，你甲看吼。咱高雄一个案件就是安尼啦，家族啊嘛是传统问题，那讲事实尤其卡着钱啦、土地啦、吼财产啦，哇，真咯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可能说，因为吼，因为我跟你讲，我进前无，我无去打电话跟你讲无吼。跟你讲我吼，心脏检查讲安怎无吼，有无？啊，我即马就拢甲加强食啊，因是要困过加食一届无吼。
1: 哦
0: 哦哦。诶，我即几工个过去检查吼，已经无问题啊呢。
1: 哦 ，QMB 吼。
0: 嘿啊 ，QMB 啊。
1: 啊，不然。
0: 啊，我甲进前拢食，因为你三项吼，我拢食啦。
1: 好安尼哈。
0: 三项我拢食啦嘿。啊，我就是即届无，即届我唔食吼，准改款两组啊。来款两组啊，送两台收音机啊。
1: 好好好，啊你较早，你较早讲心脏检查是安那？讲心脏检查是安？
0: 较早检到进前，我顶个月无靠你有无吼？我检查我烦恼到要害，你敢知影？伊讲吼，伊得落去心电图无？啊，加跑步的无？跑步的心电图无吼？诶，检查系伊讲吼，我的心脏吼，已经吼有迄个小夸安尼。你右边啊，我就我有读的安尼啦。
1: 好好好。
0: 嘿，你跟我讲安尼无？啊，我无卡电话给你有无？啊，你讲跟我哦，无等，跟我搁继续一直个吃安尼啊。
1: 好好好。
0: 嘿，啊，我就听你的，我就继续一直吃。啊，等下加强饮食，要困搁吃。
1: 好 ，QMB。啊，个情形。好。
0: 嘿，个情形啊，啊，我拢安尼吃无？我吃个先。真正完全哦，拢总无代志呢。
1: 哎呦，好加载，好加载。
0: 嘿，医生讲呢，伊讲，咦，啊，个也奇怪。
1: 嘿。
0: 啊，伊讲。顶个月检查，啊，开始甲进态就拢弄好。
2: 人吼，着心肺一定要顾第啦。咱听医生讲，医生上来行啊。人医生讲，人心肺若顾好吼，特别较快老。即句话大家听有吼，迄叫做慢老啦。有讲平平的话，你甲看哦，你看起来吼，啊个安尼，人吼走路散步了，别安尼穿甲安尼吼，啊头毛闪闪啦吼，看起来无迄个老款啦。心肺着顾第一。美国进口 QMB 一定爱，伊是所有的基础，所有的总数量吼，都这个引领这个碰布啊吼，那无电啦，穿平平啦，白啦，石头不是地地，啊那穿来到地，互人就滑壁，都无爱叮当啊啦，啊看到物件无爱吃吼，伊就规身躯的总数量，都这个引领吼，都美国进口 QMB 啊，加长期，听咱鼓励，咱即马有迄个特别作用吼，就是公司怎样讲产品。真侪人食长期嘛，食长期一直继续保养吼，人身体更加仔仔仔吼。特别组就是买二送半，你加买一个特别组，咱的美国进口的 QMB 一罐2800吼，特别组就你出两罐钱5600，会当买一组特别组，会摕到三罐另外一罐90粒，清洗过公司要送给你，公司就这个时间。商品上商品的情商吼，特别做个情商吼，有加上一个1400块的半罐来要给你，免钱要送你吼，大家买一个特别做，你出两罐钱也摕到2.5罐啦，2.5罐吼，就一个1400块的交着了，公司特别做要送给你，咱的美国进口 QMB， 到这个时间特别做情商之后吼，一年多一遍尔。贵都无啊，大家一定要把握哈。美国进口 QMB 有特别做诶，咱诶活力民宿嘛有特别做诶吼，咱诶得力人工精、得力雪利旺拢有特别做诶赠送，唔通无彩。那无从这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着，没有着，甲咱到时候报一个介绍产品，亲戚朋友厝边隔壁吼，知影讲咱有咧特别做赠送，唔通无彩哈。0800-868-999，好，谢谢，以上广告。

家己地检署当啊，有一个案件正式起诉，就一间个机关吼，我那你讲教音乐诶，弹钢琴啦吼，诶，教吉他啦，拢诶，伫咧教啊吼。一般来讲吼，那未家己吼，拢会兼职啦，会家己。啊，我叫我老师会当诶教吉他、教钢琴、教啥物家己吼。好，当然就对学生囡仔，而且学生囡仔吼。嘛，无一定拢是诶囡仔咧，嘛，迄个中班、中班、少年、少年啦吼，迄、那个即、這个音乐嘛吼，一直对咧家己面用啦。结果最近去用查来讲，即、這个头家伫店内变数，共装迄个针孔摄影机啦。我讲伫变数装个是迄对、迄票有、迄对啦，迄位的所在都看到，毋知要安怎讲吼，好，过去袂少人。人查到以后找到证据，一个影片吼，伫变数偷录到吼，共录差不多16个啦，惊死人！你甲看，16个吼拢无共人诶。我讲到翕到面，介绍无翕到面啦，翕到迄个所在，翕到迄个所在，怣样啊！你甲知是无共人，因为人有落去甲分析啊。我讲好，啊你看这个分析，迄、那个警察嘛算足认真诶。迄、那个所在看起来，佫会知讲无共人啦，吼好啊。其中16个内面有10个吼是未成年啦，我来甲你讲，唔是讲全部拢囡仔，唔是全部拢学生吼。其中阁有6个是大人啊啦，6个大人，我们个长正式加起诉法办吼。这原来不只同罪哦，你茫看用种针孔摄影机共翕人迄个私密所在吼，上严重好。52岁，这个头家姓刘，是主要的头家吼，这个。家己人吼，除了袂家己人内面有请老师啦吼，啊，甲其他即、這个教育台有无啦哈？连老师嘛翕对啊，老师去遐教册嘛是教音乐嘛在变数啊吼，啊真侪学钢琴、吉他，这拢是做囡仔、做囡仔老师吼，大家嘛要翕伊啊。人咧甲问话，伊讲啊，都离婚啦，身躯无伴啦吼，啊人吼。个性安尼虚伪虚伪吼，啊，佫唔敢去外口乱输来吼，准是家己店内为着要家己的私欲吼，家己的私欲啦吼，都离婚一段时间安尼，人个性无伴吼，啊足想要安尼，看租金啊啥物个吼，我讲啊，你安尼。唔着家己看要开钱，也是啥？你找伴，你共头有做阿边来讲，你翕着阁有真侪未成年嘞，有差不多10桶个，拢是学生囡仔尔吼，啊，真害吼。那么这个检察官在讲，这吼、哦、是属于相当个人私密的所在，而且这间个既然是公众场所嘛，你是开店做生意的人，就属于公众场所，而且你是。这个所在讲诶，变数，大家都拢爱去个所在。你若讲装伫咧门口，装伫店内，大家买物件柜台，迄个无话讲咧。我惊讲钱啦，啥物物件查唔对吼，你无话讲。你装伫变数，就绝对唔对嘛。那这个姓刘诶，听讲买甲几半年超过吼，伫店内，那去用查着时间差不多时间啦吼，做过年嘛。差不多7月暑假期间吼，就开始装啊。伫店内变数，共装迄个针孔摄影机翕，总共甲看起来有差不多16个啦。其中6个还阁是未成年啦，6个大人啦，6个大人，十个是迄个学生囡仔，做囡仔吼，拢伫遮变数个啦吼。好，这个案件就是其中一个去变数时，有那个红的光啊。迄、那个针孔摄影机吼，你若拄拄啊好，目睭拄啊映着迄个光，

咧做身躯，遐侪人拢无发现，拄到迄个噪音啊，拄到迄个时间，迄、那个针孔摄影镜拄咧闪迄个小小的红光的时候，伊拄去看到，目睭拄看遐，唔只代志会变干，啊，这同款啊，哎呦，啊靠，这个物件吼，从开始感觉唔对，报警察，警察报，警察官开始搜查，那转眼小组到今年二月底嘛，开始正式搜查，好到变数就搜查，哇！安尼针孔摄影机啦，吼，包括内面的电脑有诶无啦，影片拢捡起来啦，全部吼，拢是去变所遐噪音啊啦，伊就专门翕噪音啊咧，噪音啊，即个影片有加个，有讲一半变可能翕着查甫吼，伊就加掉啦，伊拢留噪音啊，拢噪音啊，放摇的所在，所以我咧讲吼，足奇怪，我从以前到即毛拢足奇怪即个代志，人家要做这吼。迄查甫人该要做这個，你是咧看啥啦？迄较有啥物好看啦？当然你讲啊，讲样你无好看，人别人无好看对啦。但是问你也无看到面，也无看到身躯，啊到底啊你看一个看啥？我拢足奇怪一种人哦，迄是啥物个性、啥物心理哦？你看迄个针孔摄影机拢镜头拢翕迄个所在，人放药的所在吼，你翕到迄是有啥物好看哦？啊，有够奇怪吼！迄人吼，唔知要安怎讲，船长有出面，人咧甲问，伊讲即个头家啦，就即个音乐行头家吼，马上在地有小可知影嘛，伊就直接开一间即个音乐教室吼，就像咧教音乐啦，有诶无吼，有啦，会卖家己嘛，就家己面用啦，真少出来到外口甲人交叉啦，有诶无啦吼，无过定看咧，但是我知即个人。啊，这个人吼、哦，看起来吼、哦，个性故意故意，就是安尼啊。人若故意吼，就点点就三万公啊。看起来故意故意吼，啊都阿伯讲，可能要乱输来啦，交叉来，无一撮堆啦吼。结果唔知讲，伫个音乐教室迄个机房内面，共偷成这啦，哇，真正真好咯。人家问讲，船长话，你敢知影这间店开偌久？开十外年啊啦。所以我咧讲吼，有人事后就咧讲。伊即马所查这证据吼，是后壁边上近这个时间呐，刚翕到吼，反正早前都有啊啦。啊，早前是不是有消掉，有安怎咱唔知啦吼。开十多年个客人有这个性质，就是会去共翕起啦，装伫家己的店内迄个便所，啊，拢专门翕做囡仔去便所，迄个镜头吼，哇，行路即马已经关门啊啦，唔敢开啊吼，代志别讲这。嘛，甲准备要用关啊啦，人已经正式起诉嘛，就是用迄个违反儿童啦、少年啦吼，有诶无诶吼，私密即、這个秘密罪吼，甲起诉吼，啊，真系，而且这是检察官甲法官经过同意吼，就是爱甲伊店名、住址全部公布啦。像种大只店名、住址全部公布，免惊人知，就是要预防大家吼，茫甲即种太高人啦吼啊。无正经的所在吼，连探吼，所以唔才甲讲，伊已经甲去人叫做民雄啦，伊用在地民雄的名吼，落去做伊甲去人的店名叫做民雄，甲去人有啊挂咧讲加音格啦，啊，有讲请几台号单啦，你去看。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产品药房内部详细些，多多使用。

0: 像高正贤，我食十多年，我会食呢。我十多年前，人家报，我讲伊手拢生迄瘤吼，啊，拢是安尼刮安尼刮，啊，刮起来拢一空一空。我甲人讲，啊，我那做阿哩手闲啊，当拢刮干哪样哪样，讲迄生良性的瘤。啊，我迄刮嘛，佮生刮嘛，佮生安尼。啊，伊讲我讲，啊，你食啥，食到尾拢好。讲伊就食香菇精啊！
1: 好好好，
0: 伊刚报讲伊食香菇精真好嘢哦！我真正有晓用伊啊！啊，我诶喉咙遮一粒无，诶人讲大唔贵大内底无，啊细啊粒啊，啊像卵安尼，像鸡卵安尼嘛无介细粒，
1: 诶，
0: 拢看会出来啊，像卵安尼浮浮啊！我去高雄社外科好看吼，迄社外科医生甲我看看讲，你这袂好安尼，你这爱开刀。伊讲，我着欠一粒小块泡泡像卵安尼吼，较歹看，足歹看呀。
1: 我知嘿。
0: 嘿，啊，我伊着讲，这袂好呢，你才爱开刀安尼。
1: 好好好。
0: 啊，我嘛讲，哦，开刀足恐怖，听着开刀太恐怖。
1: 嗯
0: 啊，着一千个下了，我讲好啦，啊，无你甲我摆看当时啊，啊，一千个保证金我着甲缴落啊，吼。啊，缴落吼，吼，即马转来，吼，香菇精一直吃，一直吃，一直吃，食到这粒到时嘛无开刀，啊，一千块西药消停下嘛无去啊。
1: 安尼啊。
0: 因为我家己唔敢去，啊，一千块药消停下。
1: 啊
0: 我着香菇精一直吃，一直吃，食到近十多年来啊吼，我着迄个阿妈滚迄个拢消甲平平平啊。
1: 无药。
0: 甲补嘛无啊，甲念嘛无啊。
1: 安尼啊，好，
0: 迄嘛是人补我起来啊。
1: 哎呦。
0: 啊，我介有耐心，你甲看，我十摆买拢几落万，几落万，啊，
1: 嘛是去，嘛是你有耐心啦，有耐心。
0: 哎呀，你阿看啊，食到这粒嘛拢，这粒进嘛拢摸啊，拢消消。
1: 那个的消毒自由基哈。那你得力莲果精哦，上钙大，就是上钙好啦，就是食里面一个成分，叫做这个多糖体，多糖体哈，就体内哈上大抗体。所以人咧讲吼，足侪人咧找啥咧？一种高类的物件，这个物件后内面上侪多糖体。啊，多糖体是程度真大抗体，对消毒自由基，伊身躯吼特别乌白生，大家听有？身躯较袂乌白，生，到尾讲啊，又过去顺着做，顺着对吼，上惊咧啦吼。咱咧得力能够那个食骨汤，当年烫天拢咧个食吼，身躯就较袂乌白，生有诶无啦哈。迄个咧消除自由基吼，等咱咧得汤底，得力能够精吼，伊诶得汤底是所有高类上最，灵芝是所有高类里面得汤底上最啦吼。毋只你甲看，咱咧得力能够精做几年？咱公司的开销做五十年，年超过吼，到今嘛，啊，搁有人咧，为开始食到今嘛，食四十几年、五十年都有啦。咱遮阿公阿嬷阿伯阿姆厝开始食到今嘛吼，为甚物开始食好，就是人知伊好啦。得力两个精，啊，即个咱咧特别做，我来赶快有精神。咱咧得力两个精，得力雪莉王吼，你甲买咧特别做吼，你开4000块。就是两组钱啦，一组2000块嘛，大家知。咱的得力能够精，啊，得力雪莲丸的感官吼，一组就2000块吼。你甲买两组就4000块，你会摕到5000块。咱公司会加送1000块分，没有哩，就是特别组。咱的得力能够精雪莲丸拢有特别组吼，大家唔通无知。特别组就一年这个时间，咱赠送一遍，完就无啊，一年多一遍尔。特别做个精神吼，唔通无在得力能够将得力雪莉王感官弄个咧特别做精神，就是加上1000块温暖你吼。无上在卡内门，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啊，来，咱这个电话稍等第二点钟，开放一个时间较好接。那这个咱的特别组啦吼，还是产品有磅礴上升吼，会当多多使用，尽量阿伯阿姆咱的电话个抄改，用抄的抄一遍吼，后壳尾卡的有0800-8689999，阿伯三个九0800-8689999，拢会当多多使用。稍等，咱这个继续。

だい。もう私は乳母桜出るまくないわ。でももう少しこの花街に私を置いてください。せめて

0: 广播公司人点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五点新闻。台股继周二大涨1783点，创史上最大收盘涨点之后，今天延续反弹的动能，早盘大涨超过上千点，随着台积电股价翻黑，指数涨势收敛，维持在4500点整理，中场指数上涨592.91点，收在44825.78点，成交值是新台币9826.45亿元。中经院今天公布最新的经济预测，由于出口超乎预期强劲，大幅上修2026年经济成长率到 10.35%， 经济呈现内外皆热。不过中东战事推升国际油价，也带来通货膨胀的压力，预估全年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值的年增率会突破 2%， 达到 2.02%。中联油脂隐匿生产的部分批号沙拉油检验出超量的苯甸皮，目前该厂停工中，随之饲料原料使用的豆粕也停产。农业部畜牧司表示，随着大统一台糖等增产并生产全脂豆粉，八月初也有近10万吨的大豆将会抵达港口，饲料原料供应目前是稳定。期盼公平会可以审酌社会大众跟外送员的意见，否决 Grab 收购台湾 Foodpanda 一案。公平会今天宣布， Grab 跟 Foodpanda 结合案因为涉及双占市场、股权结构对竞争影响等诸多待评估事项，决议将依法延长审议期间60个工作日，期限会延到2025年10月27号，结果最迟10月底会出炉。花莲县政府指出，依据农业部林业跟自然保育署花莲分署今天9点半通报单，万里溪堰塞湖已经发生溢流，河道部分目前维持红色警戒，还是有坝体溃决风险，禁止所有人员跟机具进出，同时也封闭下游桥梁。针对中联油脂案，共有19批检验合格的油品可以重新上架。南投县长许淑华今天表示，目前民众还没有信心来购买，建议中央缓一缓，先找出问题的根源，让民众可以安心。全球唯一的妈祖造型热气球首度飞抵台中，2026年台中的石冈热气球嘉年华将会在8月22到24号在土牛运动公园盛大登场。今年活动除了规划6场热气球细流升空体验之外，更特别邀请来自台东天后宫的妈祖造型热气球来展演，现场也结合音乐演出、美食市集、璀璨烟火以及邀请911萧煌奇等艺人轮番开唱。美国总统川普对全球多国课征临时 10% 关税，预计在7月24号到期。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指出，川普最快本周就会以强迫劳动为由，对数十个国家寄出新一轮的关税。彭博预期台湾的税率是 10%。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今天对新北、桃园、新竹、苗栗、台中、南投、云林、嘉义、台南市、高雄、屏东、宜兰、花莲、台东等发布大雨特报，提醒民众要注意有短延时强降雨。明天各地是多云到晴，午后桃园以北、南投、云林以南还有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明天各地温度北部27到36度，中部26到36度，南部26到35度，东半部27到33度。以上新闻由何佩玲编辑播报。

一个案件已经差不多一年半进前吼，伫新北个三重埔啊，一对我那算阿仔婆啦，但是无结婚，啊，这个做囡仔巴肚已经有囡仔咧，大巴肚啊吼，两个小姐自杀，到尾查甫去救着嘛，啊，这做囡仔死，做囡仔死吼，都一死两命嘛，巴肚过一个吼，做囡仔这边个家属都八界跳。讲这个查甫，这查甫人啦，全部讲白惨吼，希望法官一定爱甲重重判罪吼，绝对袂当减罪啦，那样啦吼。讲什么自杀，伊是要甲伊做为自杀，是因为自杀无死吼，伊是吊竿无爱死的啦。四十外岁姓吴嘛，即摆男主爱博啊，啉啦吼，有诶无吼？啉甲无钱，啊去博叫欠少，尊弄这个太太。去银行借钱用啥呢？用迄个信用贷款，伊都无厝无地啊！啊，下当个银行借钱吼，都用迄个信用贷款吼。信用贷款我借无济啦，借无济嘛是借，但是吼我都无钱能还啊！你都无钱啊，唔才借钱贷款咧，信用贷款结果无钱能还吼。这个太太就甲讲，人若死是毋是都免还啊啦？哇，即句话讲安尼吼。就知影讲，有可能真歹。结果这个做案的吼，无加可靠，无大劲吼。讲我要精壮，我卖补啊吼，唔是。伊讲无要死，两个做我来死。啊，你唔得两个人小小自杀嘛吼？结果两个人真正伫岁数所在小会堂自杀，唔知影讲这做囡仔死嘛？巴肚佫判一个囡仔呢，准一死两命。这个查甫计有对咧，我讲啊，该安尼对啊，对我来讲。唔只家属会生气嘛吼，你爱博爱啉啦吼，啊外口那乱输来啊，我无一大堆啦吼。阮查囝着恁太太，着爱借钱互你博，甲你行销，到尾自杀。阮查囝死，佫巴肚判一个囡仔，你佫无死啦。哇，唔只气甲吼。那这个太太着因为银行吼，拢一直甲催这个贷款嘛，都用太太的名去借钱啊。我讲爱查甫袂少，我看爱查甫借无钱啦。反正嘛，甲银行这边都有问题啊啦。而且你茫看咧信用贷款吼，那这个就是讲正常的吼，你较少有钱咧。你唔是摕厝抵押呢？信用贷款就摕身份证去借钱个呀。哦，啊，就你本来就这间银行的客户啦吼，户口做就对啦吼。唔只这个和太太出面，甲银行借钱啦，等于贷款嘛。啊，借钱出来，互伊还钱啦，缴少啦，有无一大堆啦，好好。无钱能交贷款，即、這个太太上尾要自杀进前，甲人问啦，问讲人死是毋是都免还啊？即个看破啦，伊真正看破吼。本来阿哥会借钱，互你还少，有无？未改啊？你外口欠缴少，有无一大堆？我借钱甲你还，你嘛是去无改啊？赶快去啉啦，赶快去破啦，好好。啊，无。即寻求帮助，也是讲问事大人啦，有诶无诶吼？准两个人正小少，伫差不多一年半进前吧，一年半进前吼，伫三点半岁小所在准小打自杀哦，门当关下把酒酒啊，就是即做因阿姐，过来刚打电话来找无人，准管报警察，报警察到现场，甲市玲玲嘛，同款无开门当歹啊吼，准警察甲家属准站入嘛，门站入真正。死啦，死伫内面吼。这个小妹死就巴肚判一个囡仔，即个太太嘛，囡仔有哪死啊？大人死，囡仔死吼。结果迄个查甫就有丢啦，较奇怪丢。恁两个小小自杀，奇怪咧。恁太太死，巴肚阁判一个囡仔，你阁无死啦，对安尼啦吼。当然无死，嘛在办啦。人在个调查，这个查甫，这个做翁的啦，吼，就囡仔爸爸这个吼。伊原本伫迄个大餐厅咧做总部师呢，一个月薪水差不多要八万块啦。有讲嘛袂歹过呀，对，虽然是台北，无唔对，迄个三重埔，但是我啦真好过吼。当然好过就讲要食要穿无问题嘛。一个月八万块吼，稳定的收入吼，爱博爱啉啦，啊，外口欠缴少啦吼，有无一大堆，而且加看这个，这做爸爸的这个吼。就这个查甫人啦，伊除了跋筊欠少啦吼，饮酒吼，薪水无够容易话吼，食酒开车罚单也无咧交啦，食酒开车罚单真重啊，无咧交吼，也有做餐呢，
后做菜真个，我讲奇怪咧，做东坡菜一个月八万几块，得个做菜啦。啊，像咱这一个月三四万块的吼，唔得，唔得来抢。哎、欸，一个月住家做东坡菜八万几块，得个做菜的啊，后做菜真个吼，实在哎，真个利率啦，好好。哎、欸，家属我老婆婆知影啦，但是这个爱着较惨死啊，那无。做囡仔这边都一直叫离开，巴肚盘一个囡仔变哪办？我巴肚为囡仔吼，啊，他讲迄个安尼跋脚浪荡啦吼，有诶无？无但见后壁这段伊哪知啊？就是伊外口跋脚、欠笑、饮酒、罚单，有诶无吼？到这个太太这个做囡仔吼，去银行借钱来为开呢？啊，现到无得现啊，无啊，到薪水无够用，人要发配啊吼，无变哪办？啊，到上尾我嘛借无钱啊，我都有借口啊。借无钱，伊阵用太太的名义叫太太去人借钱，行销上行销行了有诶无，嘛是赶快去叫啉叫博，无法度，唔则想要交贷款交到这太太背面吼，人已经完全无望啦。想要一讲，甲这个查甫人问讲，迄银行贷款欠少呢，逐工讨价吼，打电话讨钱嘛，一定是安尼啊。甲银行借钱信用贷款，你到时间无交钱吼，刚立贷款哦，人就对你用嘛吼。甲讲一句讲，我人若死吼，是毋是就免还啊啦？讲安尼，当然听有啊。啊，这个做案个甲讲，忙安尼啦吼。啊，咱来想办法看卖啦吼。好，但是讲袂听，无法度。这个做案个说甲讲，无安尼要死，大家做位死啦吼。好，既然要死吼，我讲伊唔知有甲问一句无，就讲甲苦梗啦，忙自杀，唔知有这句话是后边边甲你讲个啦。因这个做起来，这边个家属讲，伊绝对无讲这句话啦，还是即马要脱罪啦。伊甲家己讲，伊讲，我到高温太太做位，烧烧要自杀吼，是伊都想袂开哦，想要背死啊吼，安尼就较轻啦，一做就较轻啦吼。啊，太太这边讲，那熬头做吼，伊绝对讲无这个代志啦啊。结果家属认为讲，足奇怪，你两个阿公婆，也唔知影讲，阿个熬头做，够是大人，同阿问。你欠这些钱，无你嘛是小块问一下，是不是有人安斗三工？你两个人在出来在自杀，而且自杀过，我查囝甲巴肚囡仔死，你也无死，世间好代志。而且落去甲了解，我查囝都阿伯半阿伯恁的人吼，认真上班吼，较有可能甲银行欠钱欠甲无当样。原来就是伊甲银行借钱，用信用贷款拢借这个翁啦。外口叫嚣啦，有诶无啦吼，无借钱无通用啦吼，那无就罚单，有无一大堆啦，一挂只有骨碌必衰吼，上尾人有来烂啦，哇，对人生无望，唔则甲讲我人若死哦，伊人就讨无钱诶啦吼，就免还钱诶啦吼，准真正自杀，啊，这个做案个讲，好，我陪你自杀，两个讲小小自杀，社会团，结果唔知讲人一个教伊，这个查甫无死啦，啊，这个查囡仔死吧。巴肚阁排一个囡仔吼，唔像这个案件用加工自杀，嘛是用加工自杀啦。都、就是恁两个人要做位死，但是你无死，你在关呀。这个都加工自杀，人家判一个四年六个月啦。啊，我讲你来看吼，真正真害吼，这应该是确定我第二审嘛，第二审吼，当然那无上诉啦，那无上诉第三审吼，这个人决定啦，嘛足轻啦。恁太太。甲你借钱借甲人生无望，巴肚阁有你个囡仔，结果两个小小自杀，你无死，恁太太死，我讲你规世家己死死，啊，事实就是安尼啊。因后头厝个人就是讲一句话啦，迄那我着死死个啦。你甲阮仔囝娶讲两个要做伙自杀，阮仔囝阁有你巴肚阁有囡仔，你无硬动，迄脚动手动硬动都爱甲动，后尾就讲无咱两个做伙自杀，阮仔囝会安尼银行讨价走无路，就是因为你呢。你安尼跋筊浪荡啦，欠缴小有无一大堆啉酒，有无无安尼？什么的酒驾红单吼，无钱人还，阮查囝银行借钱，就是因为你呢。结果阮查囝死，佫排一个囡仔，你佫无死，唔则家属真唔惯啦，唔则佮讲一句话讲，嘿啦，我着死死个你啦吼，真系啊这。我来当用加工素材，唔是伊个害死个嘛。事实上，人类调查讲安尼吼，应该是你若无接触个证据啦，就是。伊底下计先得讲，伊吊工，这个吊工走去边啊吼，鼻较无味啦吼，安尼就无死，你若无这个证据就无法度啦，就是两个人平平底下，啊，都伊较好闻啊，伊无死啊，
啊，你怎么办？啊，你加工自杀吼，上多就是四年六个月啦，四年半啦，哇，真系吼、哦，莫怪这家属张作人嘛，张作人吼，判我这咱家利息嘛，白给掉吼，讲白出啦吼，有诶无啦吼，阿渣人啦吼，啊，害死阮查囡啦，啊，巴肚过一个囡仔啦，啊，这种人吼，讲什么咧？继续活啦吼，啊，要哪办？人就是安尼啦。那叫做爱的较珍惜啦，那无有人讲啊，像这吼、哦，早就离离的吼，啊，就无得走咧弄吼，互伊家己盘销啦，逐工啉酒，逐工博啦吼，啊，若博到无钱欠销吼，就倒跟某讲，你借钱我博，因某是退营销，因某都无退营，无变哪办呢？啊，我无做掉吼，啊，无替你营销，你都欠到几块底吼，结果现价无啊多，家己绝望啦，吼、哦，自杀啦，结果查甫死啦。查甫无死，做囡仔煞死啦，无辜死啦！你甲看真害，三点半一件。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个我的 QMB 吼
1: ，QMB 啊，
0: 顶礼拜我有甲你买嘛，
1: 去
0: 无准备啊，食了我本来拢做金晶的，
1: 哦、
0: 我做这塑胶工厂都很热，温度都300多度嘛，
1: 好、
0: 哦，啊然后拢热干拢。心中拢翻袂出来哦，
1: 好好，
0: 到我即摆拢照三顿食，加你加迄个盐盐安尼食啊，
1: 好好好，
0: 我嘛低血压呢，
1: 好好
0: 我低血压啊，血压拢无正常，
1: 嗯嗯，
0: 我血压即摆检查拢正常，
1: 哎呦，
0: 心跳较慢尔，
1: 好好，
0: 剩个拢是正常，
1: 好安尼哈，好，阿袂喘啊，
0: 即个袂喘，
1: 阿袂喘，
0: 真的很好，
1: 好，
0: 很好很好，
1: 救命哈，
0: 嘿嘿，所以我要报一挂，我马上唔通欠钱。
2: 身体爱顾，尤其吼，来到这个中班、老班吼，中班、老班到这个所在，到心肺更来上高变化。较早袂，咱即摆可能白白杂杂啦吼，尤其倒面层像石头底底吼，那无人人咧，身体叮当就喘病变吼，叫做退化啦。有一半边啊，来叫医生询一下吼，讲我拢咧常常白白喘喘吼，医生讲这个能退化吼，啊，敢是毛病？伊讲。无啦，无迄个毛病吼，啊，你著放心。医生甲讲无毛病，咱医生迄个级数吼，你即个所在著想要讲，若要到甲因讲迄个名次啦，吼，迄个什么病什么病吼，都爱有迄个数据啊，啊，著无够数据，但是你甲医生讲，医生我来足艰苦呢。你讲无迄个病，但是问题是啊，白白杂杂啦吼，人安尼喘喘吼，迄叫做退化，退化咱著甲顾起来，无到尾著变真正病，然后。蹲到尾都变得真正迄个病都无流人吼，心血管就是安尼吼。美国进口个的 QMB， 然后穿过足轻松，袂安尼平平转，行路爬楼梯吼，安尼足轻松，安尼穿到滑冰啦吼。那无就不想杂杂八八清清清吼啊，石头底条条吼。美国进口的 QMB 啦，美国进口 QMB 吼。甲价一站嘛，哇，有够开挂哈！指定房子名，啊，即马甲要特别做诶，一年一遍尔，拄啊这个时间，咱特别做诶情况哈，就是你买两罐钱，咱的 QMB 一罐2800嘛，你甲买两罐，开两罐钱5600，会当买一组特别做诶，内边有第三罐要送互你诶，有一罐90粒诶，1400要送互你，唔免钱要另外送互你哈，这是公司。一年一遍的特别组吼，唔当无彩，唔当无彩。一年多一遍俩，买产品送产品的特别组吼。美国进口 QMV 有特别组的买二送半吼。德利两国间德利雪利旺毛特别组的，马加贝特别组的会加上1000块伫内面。咱的活力民宿大家食到上好了，排便咱顺顺吼啊，人排冲冲冲吼。的活力民宿有那同款买二送半吼，会加上1400块。免钱要送你吼，这个都今年特别做吼，一年一遍年特别做买产品送产品，唔通无在哪波上者卡来问，0800-8688999，0800-8688999，问我对，买我对，唔通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好，来，等下现场来，不要紧，电话接不完，稍等报关李卡，我来听来说哈。电话报关时间我较好接了哈。好，来，谢谢，电话给你报一下，0800-868-999，0800-868-999。台中大家二十一岁圣诞，这个做起来就第二查囝嘛哈。过年到月，被发现死伫厝内房间去用锁咧，关咧，未输敢那软禁吼。在迄个房间内吼，到妈妈好爸母啦，惊到人吼。伫厝内面房间甲关咧吼，拢甲这个房间伫遐活动吼，而且物件拢无嘛，伊都袂当出入吼，都靠妈妈。然后要揢胖啦，揢什么物件要食吼，都食了无食啦哈。准生甲皮包骨死嘛，这就是夭死。上尾人迄个法医检察官裁决一定要解剖尸体，你验尸吼，较会知。结果法医讲，这就是十足的夭死啦。二十一岁少年做一个夭死，你个看世间吼，台湾够有这个人吼。好，这个案件今仔日判决，进前是拢调查调查，门外调查吼，啊，今仔判决吼好。检察官用这个苦读囡仔致死吼，导致个妈妈上严重，但是有一个人。今仔日是咧判决这个爸爸啦，就是这个爸爸甲妈妈是同时间发现的啦。就这个查囝，伫去年九月二日嘛，去年九月二日吼，就发现讲把这个查囝死伫房间内啊吼，结果拖四天才开始处理，唔是处理办丧事呢，是处理讲安那甲迄个人死了吼，迄个臭味啦，有诶无吼，洗清洁有诶无一大堆啦吼，好，爸爸拢知，你爸爸，你袂当甲我讲。阮无好爸母啦，我惊啦，我惊发生家庭问题。你袂当讲安尼，你怎讲？你是囡仔监护人啦、啊。虽然妈妈嘛是，但是你个女婿啊，你是人的爸爸，所以人检察官送到法院这所在，法院法官认定你爸爸是共犯啦、啊。就是你爸爸吼，虽然你解释遮尼多，拢是阮某所做的啦。甲锁绑行动啦吼，有诶无管理房间啦吼，差不多过两年时间拢无了解吼，到囡仔阵夭死吼，监管甲判两年四个月。本来人当作讲这个爸爸吼会甲原谅啦，就是法律部分会甲原谅，因为爸爸拢讲甲讲，拢妈妈拢因太太妈妈啦吼，会甲原谅就讲判一个六个月吼，也免关啦吼。结果唔是呢，人法官今仔日照判，就是今仔日就专门咧判这个爸爸。你做人爸爸的人，完全拢种无作为吼，害你的查囝死，这是你的查囝呢。你是监护人呐、啊，所以你看到安尼，你得用性命甲保护，结果唔是，准放好死，安尼吼，你话算共犯啦。你唔是无辜啦，唔则甲判两年四个，这决定爱乖啦，这决定爱乖，连这个爸爸，那检察官咧讲，这个妈妈，一直不满这个第二查囝嘛，就生这个查囝吼。安尼，甲为高中读到一半，大家休学吼，倒来厝，倒来厝，唔是讲家己伫遐咧甲这个顾囡仔，唔是总甲关伫房间，外口边用迄个电线，有诶无诶吼，总甲迄个门锁总拔起来，这个查囝永远都袂出去，四面转壁，干那剩这个门啦，门讲锁啊，甲你拔起来吼，伊总等于甲禁伫关伫这个房间内，这个所在吼，那平常时啊，三顿吼。看是揢一块胖，唔是一顿揢一块胖，是一工甲揢一块胖互伊食，你著慢慢仔食，著等于你个零食啦，安尼啦。长期营养不良，消散落肉皮包骨吼，上尾准死嘛。这人较会堪起安尼嘞，吼、哦，准死吼。好，那死了人开始处理，导致个妈妈绝对当罪啊。所有代志拢这个妈妈，妈妈绝对当罪，但是人就咧讲这个爸爸啦。而且爸爸嘞，这个爸爸有若上煞去，有检察官起诉。伊当然解释，解释讲，即种阮太太啦，安那样啦吼，我是来做唔敢，但是问题是，我也唔敢安怎吼，阮太太就判伊个未蒙职啦吼，有可能啊，但是有可能你嘛袂当安尼，这是关系生命问题啊啦。等于我的法官按照检察官所写，加看吼，事实有影，这个爸爸绝对袂当脱罪啦。爸爸承认，伊吼实在是真正无够做爸爸的资格吼，安尼放囡仔吼，和太太安尼糟蹋到真正搞袂死。啊，法官，你咪讲爸爸，你是这个查囝的
正确的监护人啦。这查囝有任何代志，你是第一个啦。你是第一个监护人吼，你在负责个救助啦吼，甚至危险的时阵要个救命啦吼。你放查囝，互恁太太长期用迄个私刑，伫遐咧囚禁啦吼，啊苦读啦吼。你知影讲安尼真正袂使，你都早就知，安尼真正袂使。反正真正出了名，你连作为都无作为吼，你搁在强犯，你毋是无辜啦，你毋是讲啊，我到阮太太都歹甲袂忘记，啊，伊就一直拢讲这啊。这个案件咱报过来变来吧。这个爸爸就讲，我就惊发生家庭革命啦，吼，太太怎样啦，吼，啊，儿子挂啦，吼，唔只，我都唔敢，你袂当讲安尼啦，你讲安尼唔对，你搁安怎样，你用生命在保护你的仔，因为你是个监护人嘛，你是亲生爸爸嘛，所以，检察官假设是强犯，法官讲无唔对，你唔是无辜，你唔是讲，无我也看唔惯，刑法给你判一年，唔是，你是帮助犯啦。你无作为，恁太太吼，一直安尼追咧吼，唔只害恁仔囝死嘛。所以检察官顶个人说只吼，你是帮助犯，你是强犯，是唔是讲无辜呢？是安尼，唔只人今仔日吼正式判决，到这个专门的判决，这个妈妈判重罪啦，这个妈妈判相当重罪，这咱之前有讲过啊吼，就第一审吼。那么大家就咧研究讲，这个爸爸到底要判唔判啦吼？到尾到今仔日嘛，法官认定。爸爸嘛爱判，爸爸嘛爱像检察官所调查吼，爸爸就是帮助犯，既然帮助犯法，伊就是共犯啦。你袂当讲你放无辜啦，就是唔只本来大家想讲是毋是甲判一个三个月六个月吼，就是等于甲判一个岁，但是免关唔是，伊甲判两年四个月才决定爱关啦。就这个台中代驾嘛，代驾这个案件吼，咱当时讲要去那边。变啦，讲一遍吼，都目屎流啦。这是这对翁仔某的亲生查囝，第二查囝。你有在到甲家己的一个亲生查囝，甲关伫房间内关两年外，伊伫迄个房间完全无见天日咯，就是完全四面全壁，加一个细间房间，门准甲锁起，外口边用锁啊、电线甲伊焊掉咧吼，伊连开门都无法度吼，伊干那放屎尿去。也经啦，哦，啊，洗身躯啦，安尼啦，吼，啊，逐工都食一块胖啦，两块胖啦，安尼啦，哈，都因妈妈啦欢喜，都三块胖，啊，若无欢喜，就一块胖啦，吼，都一工要食哪唔食安尼啦，啊，变哪办？伊关偌久呢？伊关伫即间细间房间两年八个月，伊自高中三年，就甲关到二十几岁，高中三年嘛，甲十八岁啊，上少咧十九岁啊，吼，好，伊甲关两年八个月，甲关伫房间内，逐工都炖一块胖，一罐水，互伊食。这根本就是完全要死啦吼，就是安尼。唔只这个妈妈判重罪，这妈妈咱之前有报掉啊吼，有判重罪。主要就是人咧讲这个爸爸吼，唔只到今仔日人决定有哪一家判啦。这个、爸爸有哪一家判吼？这个爸爸甲判两年四个月，才决定爱关啦。唉，世间吼真正有也唔知要哪办，还有这种人，而且是亲生父母啦。真正吼，人吼唔知是心肝。我对一边吼，较会安尼奇奇怪怪的代志吼，尤其是咧做老母的啦，咱已经讲过那边啦，靠人做老母做安尼啦，可怜吼，甚物这个囡仔吼，生做无诚意啦，囡仔无诚意吼，生爸爸这边吼，这嘛天公地道啊，你一岁囡仔三五个，靠迄个讲大家拢诚意的啦，啊，迄、那个大汉仔囝金丝丝，伊生两个仔囝嘛，大汉仔囝读起大学啊吼，金丝丝。安尼水当当吼，顾甲真好吼。第二查囝有人讲啊，这是先啦，看那个都无怪人啦，吼，啊，拢生爸爸一边啦。伊咧讲的。

了啦，拢承认爸爸这边啦。啊，这个妈妈讲，靠咧安尼咧，查囡仔伊生爸生爸爸迄边吼，愈看愈个小阵个苦读，为十八九岁阵开始苦读两年八个月，准死嘛。嗯、啊，真正，唔捌看过讲世间吼，目睭唔系生二对啦吼，就这件吼，唔只人咧讲迄个爸爸。早就知呢，迄、那个爸爸对这个查囡吼，早就知讲绝对出问题吼。结果你早知，你都唔爱做任何作为吼，安尼算强犯啦，绝对来关啦吼。唔则今仔日来判这个爸爸嘛。台中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我就是迄心，这个心家吼拢会疼。
1: 好、
0: 哦，阿哥卡那里要跟那里讲起一个，安尼作断吼。
1: 好、
0: 哦，阿只做尾也国话对，这个头，这头壳焦那拢安尼就是食，你已经银行抽中抽现金吼。
1: 安尼哦，
0: 阿哥零钱又高钱吼。
1: 好好好，
0: 食一个起码都要心痛，起码这拢未疼呢。
1: 哎呦，好加载吼。哦
0: 啊无啦，去一个啥哦，拢你这下就该丢一个，就听个该前做工过做烦恼。
1: 丢丢丢！
0: 哎，拢会一路夹起丢一个，安尼做平。
1: 还有，
0: 啊有时啊那食饭吼，像假条嘞，安尼搞像杂条嘞，吞袂落
1: 哟。哎呦，吼，丢丢丢，嘿嘿，啊，食咱的 QMB 哈，
0: 啊，食 QMB 加银杏，银杏，
1: 好安尼哈。
0: 嗯，啊，加迄路。一路咱向高清啊，就去炒啊，
1: 就会食哦，安尼。
0: 嘿，啊，起码我食一个，起码起码拢装好呀。哦，
1: 继续顺数哈。
0: 哦，哎，喘气给偌好喘的。
1: 哎呦，好加载好。
0: 要无要无，平时哪里困啊？安尼啊，为啊，像迄迄无食第一集一路，安尼甲你一下想想哦，干嘞安尼安尼安尼一斤就一个交诶交起来。
1: 对对对对对，嘿嘿嘿，好哦，啊，真好呢，好加载哈。
0: 哦，好加载，我讲我搞我那手镜哦，伊就等下我甲讲哦。我刚才我食 QMB 含银含真型嘞，
1: 好
0: 含比如，我咧做假讲，我后日拜登下再过来甲你。
2: 人特别咧穿平平吼，啊穿甲个像哦，两尾花标两尾温暖吼，真侪人安尼呢。啊来医生一看，医生讲这是退化，无啥物大要紧，无啥物大要紧吼。嘿，那要过来医生讲哦，医生我无啥大要紧，我当呢人有当时啊一半边啊压起来穿落到地吼，当呢艰苦个吼。别那讲，啊，这个医生迄个数据，那你医生哦，那比较医学这边哦，就是安尼，你家己个家己退化啦，退化，人吼、哦，食到六七十啊，七八十都有啦吼，哦，安尼白白白杂杂杂吼，美国进口叫做 QMB 爱食，听咱的话，美国进口的 QMB 真正卖上好，人伫美国偌济人咧。顾身体了，顾这个所在，啊，这个所在就规身躯炎症啦，规身躯的生死观总数量吼，底下咧开始无啥拄好的时候就无电啦，人就喘病病，软搞搞，看到物件袂只无动，见到唔敢叮当，变下楼梯头变两层啦吼，行路加行两步，喘到滑病吼，那无就人吼，佮像安尼，若要无电感官吼。啊，石头跌掉掉啦，尤其暗时啊吼，来困眠床，美国进口个起源米，然后特别做诶，食都要食长期。食到食一个长期，这个所在才顾会起来吼。咱的美国进口的起源品吼，咱特别做的开两罐钱，一罐2800，你甲开两罐钱5600，会当买一个特别做，会加送一个半罐的，1400，公司唔免钱，要送给你的吼。到咱特别做赠送期间，一年多这边俩赠送了结束就无啊，赠送结束就无啊吼。大家一定要把握哈。咱的特别做的56002罐钱啦，5600就当买一组特别做的起源品吼，内面有加送一个1400的半罐。底下买予你，唔通无知哈。那无上侪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真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好，这个电话个头个阿伯，那随时要问即个公司有正常优待的活动啦，吼，产品药房唔单做台北吼，电话随卡，规工的时间，拢有人甲你服务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会当多多甲恁使用。

天气热哈，地水加点挂啊，尽量上热时间。阿伯阿妈讲阿妈，你咧食慢性病，野外人哈，医生交代上热时间，到迄个中昼时间为十点开始算，十点到下晡差不多四点至六点钟哈，尽量卖伫日头下哦。我咧食慢性病人，较好热着呢，爱注意哈，热着很不好玩的哈，大家保重，好不好哈？听到七点的朋友稍等，咱再个继续按有产品的问题要反复哈。这个电话就抄起，0800-868-999，0800-868-999，再继续跟咱使用。听到七点的朋友稍等，咱再个继续。

0: 是雾峰分局分局长陈启明。网络上若有讲名人带老师来带你投资，还佫保证你会当获利，也是稳赚未赔，甚至有专人来佮你付利、佮你收款，这些拢是诈骗的话术。只要有出现顶头这关键字，请你都要提高警觉，以免受骗。请拨打110还是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证。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yeah, ，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不要的废手机该怎么办呢？
10: 快去回收啦！手机内电路板上的贵金属可以回收再利用哦。
11: 哇，原来不要的废手机可以拿去回收啊！快跟我一起加入废手机回收的行列，行政院环保署提醒您。
1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2: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4: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咱所有亲爱听众好朋友，大家晚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莲果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得力公司关心咱所有听众好朋友健康健康，咱第一首歌来听《爱人啊对人走》。

哎，人啊，对人走，嘿嘿嘿嘿嘿，好，好来，啊，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啊，想讲啊，七月风台遮济，你来嘞吼，啊，即个风台啊，讲要来啊，安尼咱敢要经过买菜哈，敢要过去买菜啊，炖起哈，我讲风台要来，啊哈无，即、這个低哦，热低生成啊，吼、哦。啊，首报也落金哦，五关清，会掉的差不多18%也5%，也无关啦吼。但这暴风圈有机会哦，会扫过咱的近海安尼。哦，这个伫咧关西咧吼，关西关岛啦吼，关岛的西方。啊，这个气象署咧讲，今仔日哦下晡2点的位置吼，伫北纬14.2，哦啊东经啊吼。即、这个132.6，吼，以每小时26公里速度，吼，向即个西北西，吼，西北西咧行。预估未来36点钟休息之后，36点钟了，内底吼有机会会增强变轻度的风台，吼，叫做红霞，吼，红霞。啊，伊下朝会扫几队呢？会扫到吼，要对吕宋岛，而且北边吼，巴苏海峡。啊，咱的台湾西南部的路径，台湾海峡南部、恒春半岛124小时吼，风台暴风，而且侵袭的几率差不多34%。高雄市、金门县25%，屏东县20%，还有台南市吼、屏东县毛18%安尼。哎，啊，这个风台，因为伊差不多。预估啦吼，今日拜三嘛吼，差不多后日，差不多即个安行拜五下晡啊，甲拜六吼、哦，拜五下晡，甲即个拜六的期间吼，伊、会通过巴苏海峡，哦啊进入咱台边吼、西南风海域，所以暴风圈有可能吼扫过咱南部台湾尾安尼，对无？所以目前路径来甲看吼，花东、恒春半岛哦，爱慎防局部大风。啊，那南高平吼会间接落雨，其他区域咧注意中岛过的雷阵雨。啊，不过实际情形爱取决系统吼，通过巴苏海峡时阵，甲台湾的距离，啊，搁咧持续观察，安尼就对。就爱看拜五啊啦，你看拜五吼，伊都有扫到这个风台尾，嘿，啊，这个风台伊呐，36点钟内底伊呐，啊，有形成伊就是真轻度，而且风台，嗯。迄下子风台出事，阁有影吼，梅雨过了就是风台。诶，今日北海道火山爆炸咧，阮朋友拄今日倒来，吼，因今日拜三倒来，因自助旅行，甲后生新妇做一起。啊，伊讲有够热诶热，伊去北海道吼，对南平升啊北平去哩安尼，讲啊因租车自驾，讲真正有够热，啊今日倒来，啊今日搭拄爆炸，嘿，北海道。迄个瓦灰山爆炸安尼吼，即、這个我讲咱拄啊讲红霞吼，海上即马做闹热嘞呢。伊讲红霞即风台上个紧，差不多明仔形成，明仔拜四啊，拜五可能扫风台尾。啊，即专家讲10天内底哦，至少双台吼，双炮台伫遐咧教安尼呢，啊都即个夏季风台出事，安尼够有影吼，嘿哟。那啊，这诈骗的吼，诈骗对起呢，吼，迄拢用人的人头。你像个网络咧卖物件吼，迄艺人啊、艺人啊，哦，你像迄个洪敦慈啊，吼、哦，洪敦慈伊就讲啊，洪敦慈吗？哦，迄个尹先生无去，伊就是呆医生迄个啊，谭敦慈吗？吼、哦，伊就咧讲哦，伊讲哦。卖个用吼，卖个用我的肖像啊吼，迄莫恐骗呢，迄拢假啊，因为伊拢讲假吼，假的即个啊，网络讲啊，我今啊谈啊谈敦慈的吼，谈敦慈，好啊，伊就讲卖个用我的肖像啊啦，嘿，迄拢假话骗的，我无代言物件啦，伊就拢出来讲嘛吼，讲哦就这，哦伊就出来讲，伊讲哦，我无代言物件。哦，我无代言，啊，迄个拢讲骗的，迄唔是我谭敦慈哦，叫 AI 冒名假代言，伊讲哦，迄拢假，恁千万唔好骗你哦，嘿，啊，有人信任伊啊，
对吧？这些诈骗集团的手法不断的翻新啊，这个无毒酵母谭敦慈啊，伊把深受其害呢。伊昨日哦，伫个脸书粉专哦，伊讲哦，网络顶端出现足侪利用 AI 生成的影片哦，无用到伊的影片，啊，佮伊的声音哦，你也看，佮伊的声音哦，啊，借这机会来卖这个水管疏通剂，吼，啊，佮足侪食品，互伊忍不住要甲伊粉丝讲。拜托再拜托，大家不要上当啊！安尼嘛是无效，因为信任你啊，你哪知这是真啊假，对不对？啊，那这个就是这吼、个，消防署的前署长陈文良啊，伊最近伫赖账号哦，目去有诈骗集团偷用去啦。啊，有足侪消防的同仁吼，各民众，各这个媒体记者，拢收到这个假的陈文良哦，伊拢传来讲哦，先借我10万块嘞啦。我拜过就行李啊啦！这个消防署接到这个反应了后，马上吼、发出着这个示警，哦，甲恁警，互恁知影一个吼、发出这个警告，互恁知一个。哦，因咧讲这个前署长赖已经被盗用，呼吁大家提高警觉，千万唔通上当。根据了解，足侪消防员甲媒体记者昨拢收到吼、前署长陈文龙伊个赖讯息，内容拢同款嘞。这么方便借我10万吗？我要交一笔费用啦。啊，钱我拜过就行了啊，因为这么要用到，我的账号给你。这么对方哦，方便转给我无？而且再次强调拜过的行情，落尾抛出的这银行代码啊，个账号。而且讲你若回复哦，传明细就好啊哈，传明细给我看就好啊哈，安尼。这个消防署就讲，因为陈文良吼、好朋友足侪啦，足侪人吼、险啊去互骗的，当作是真的，马上要回。好佳在接到吼、相关的通报了后，吼、已经马上将这个因为这群组来嘛吼、各消防的群组来底，啊，这个、媒体的群组啊，甲通讯管道个连锁官网发出着公告，吼、你讲这个消防前消防署长陈文龙啊吼。啊！伊赖个账号去用偷用去，而且已经报警处理啊！请各位朋友唔通骗你哦。即有当时啊，你若甲伊关系袂歹，伊若甲伊讲一句，你会相信你马上回。但是伊这10万吼，你的手机啊有诶无多回，因为你甲伊赖人，你甲伊个即个迄落口罩吼，你若无设定，哦，你若有设定的话。你一天差不多花那么多钱，看有恁会较无同款无吼？安尼，哦，啊，结果你甲看这好佳哉，紧报警处理啊！讲即卖社会有当时啊吼，假假真真啦，啊真真假假啦，啊这银河，这个76岁神仙吼吼安尼，伊嘛是落到猜猜我是谁？你像阮翁头都一个开个叫阿姑啊，系啊，个叫阿姑，伊在想讲。阮大无兄弟，目无姊妹啊！那有我老阿，我老当时做阿姑，安尼个叫阿姑，啊伊做冷静啊！伊讲你送，啊我甲伊叫阿姑，你唔知我送，以前我一世人慢慢互叫阿姑过，你甲叫阿姑，啊对哦，阿妈甲叫阿姑过，你叫阿姑，啊你送你甲我讲啊，啊我来叫阿姑，你唔知我送，啊甲叫阿姑的足侪，你是对一个，怎啊电话甲挂掉？你甲挂这哦。所以拢来欢迎哦，啊！伊拄啊，甲叫阿姑啦，伊若今个叫阿叔婆定就知影哦，系啊。你甲看这個，啊，这个就是这76岁神仙吼，伊的诈骗啊，猜猜我是谁啦？这诈骗的陷阱损失55万，你甲看钱偌好贵哦，偌好花贵，安尼两个车手掠着。这两天的新闻，这个新北市永和一个姓王吼，一个神仙。啊！来诈骗卡电话，猜猜我是谁？伊接到诈骗，假做因后生卡电话，讲需要钱啦。而且伊就交予一个对方吼，即、這个派出即姓吴的车手55万安尼啦。落尾甲想啊，恁娘我鬼王骗呢？啊！警察锁定即诈骗集团吼，准备要再次行骗，因好骗啊！55万你随提出来吼，安尼伊就掠着来提钱的即姓邢的车手。哦，啊，经过追查，吼、哦，佮将这姓吴的车手哦，啊，通气到案，问了，将这两个哦，移送法办。奇怪，咱的政府是
警察是较含慢啦，掠拢掠着车手，拢掠袂着顶悬吼，迄是安怎哈？这讲是安怎？吼，伊拢掠下底人，我若无拢，伊拢电话甲阮卡叫阮爱安那安，我若毋捌看过伊，我嘛毋知啥物人，那遮厉害吼，含警察都无都掠着，无都破获呢吼，嘿，这嘛是真厉害。即、这个银河警方局调查，即、这个76岁姓王的先生吼，啊，伊伫顶个月中旬接到诈骗集团打电话来叫做因后生，啊，讲阿爸我换手机啊吼，啊，要求即个76岁王先生吼，重新加入伊的赖账号，而且计先计达讲做生意你要周转金吼，马上需要周转金，落尾表示委托我的朋友先去甲你提钱。哦，啊，即个76岁姓王的先生感觉对方的声音甲因后生做熟的啦，哦，啊，就单提55万给伊啦。落尾甲后生，恁哪拢袂先敲电话问后生？咩哪都阮后生讲咩钱，我敲电话后生要创啊？袂当，即卖用诈骗人足济，是真是假咱唔知。你得爱先敲电话确认，安尼较对吧？对无？嘿啊！啊，即种拢会甲讲哦，伊手机碰见，叫伊去订用来，吼，去订加入安尼。落尾甲后生查证，甲查讲我哪来借钱，伊才发现去用骗的，伊就甲警察报案。啊！警察专案小组掌握到这诈团持续吼，伊要甲联络，因为伊好骗啊，哦，要甲联络，哦，啊，要甲摕65万，啊，食了才注意讲啊，这个好骗，伊要甲骗，哦，来带到这双方哦，佮约定这个月13号，哦，要交一条钱，落尾嘞，这个提前部署的警方哦，伫永和啊，这个、中和路面交的地点，佮伫遐要面交嘛吼，啊，甲这要摕钱，这19岁吼车手，那个好卡好笑的19岁呢。做吃手用，我着摕一撮了5000哪赚啊？伊着袂想伊咁骗人吼，拢袂安想吼。嘿啊，人若无面底皮吼，啥物代志拢敢做？19岁姓邢的车手用掠着了啊吼，伊着查扣面交吼，面交款65万，搁有手机在证物。这逐工都有通骗啦，恁若如果若敲电话随便借钱，你爱随敲电话对方，还是恁的囝啥物款，随敲电话对方。啊，唔通讲一句啊，啊，就去足济呢，足济就猜猜我是谁，就该叫一个阿哥，叫一个阿妈，叫一个阿姆吼，啊，叫一个爸爸吼，安尼，你只能回嘴安尼吼，嘿，我嘛要该叫一只爸爸看几回怪呗，哈哈哈哈哈哈，哦，嘿呀，嘿只看足食力的呢，但我多，有当时啊吼，这都歹讲，这有当时啊，这个诈骗的来吼，啊，这重点就是大家想讲哦。要帮忙伊啦，对嘛？想要帮忙伊，吼，会当安较好过安尼，吼，啊，都急用啦，啊，都会行人，啊，都亲情，都咱实在，咱的后生，咱的孙啊，对不对？嘿啦，食啦你啊咧吼，嗯，好来，何罪我问你。

0: 这个是雨水我问你哈。好啦，这个时阵安琪要来给伊进一个广告哦。拜哥去甲看啊啦。
1: 系啊。
0: 啊，你特当看几年份的啦？
1: 系，我看几年份的。QMB 我都看五组啊。
0: QMB 看五组。
1: 我一个人只都够啊。
0: 哦，一年份的啦吼。
1: 系系。
0: 啊，你应该是增经啊的啦。
1: 系啊系。
0: 应该是增经啊的啦。
1: 系
0: 啊。即马有过桥，开始拢足感慨啊吼。
1: 我。
0: 你咧开早就过桥无啦？
1: 有啦，那无过桥，佫要接嘞，佫要佫搭，时间到就较紧去退啊。
0: 嘿，啊，较袂安喘，啊，较自由自在啦。
1: 诶，啊，我是拢泡水里往加林果精做位咧配咧配。
0: 我咧你食几啊十担啊啦？
1: 我都歹讲个当啊啦，系啊，我估计会搁个买三组的年糕精啦，我坐你往个买两组啦。
0: 大伯呐，这个爸爸节啊，甲过年你用去大碰的啦。
1: 哎呦，我过年搁碰个济。
0: 嘿，过年。
2: 好哩，民宿四组，年糕精六组，
0: 五
2: Q 六组，
0: 五，安尼拢一年分的呢。
2: 就好啊。
0: 啊，我甲你顾着，安那甲你分用的啦。
2: 那个 Q 哦，我本来无啥啦，我即马一个食六粒，一顿两粒。
0: 啊！你咧食巴掌 Q 米有改善，你安怎样？
2: 较袂无力啦，食 Q 较袂无力。
0: 有差足济吼。
2: 哎，啊，食好哩元素哦，
0: 嘿，
2: 有较好放。
0: 啊，无本来我从人歹放个安尼哦。
2: 哎呀，为着这那边都伤脑筋嘞。
0: 哦，有影。
2: 上便所我就烦恼，要上便所就烦恼，大家这个我难过。啊，这个这个烦恼不晒。
0: 哦，规工烦恼不晒个对咩？
2: 都啊，就免烦恼，免烦恼，
0: 免烦恼啊！哈，做尊重的啊。
2: 嗯，林国正，林国文，我前70。八年，四十几年没有我妈妈吃高筋嘛。
0: 听妈妈的音，天时一直先听阮当属电话接报
2: 啦。对对对，我当的接报。
0: 迄个去接报啦。下买产品顾妈妈，就妈妈好命。
2: 啊，什么顾家己顾家己？
0: 嘿，啊，做值得的无？
2: 对，
0: 做值得的啦。
2: 很好，
0: 很好。啊，祝福你。
2: 好，
0: 阿爸，谢谢你哦，嘿。
2: 好好好。
3: 肚子怪怪的、啊，
0: 我、哦、肚子都怪怪的啦。
3: 哎呀、啊，我吃了以后啊，我那个肠胃都变很好，阿敏也比较好。
0: 本来是哪里
3: 皮肤啦？
0: 我、哦、皮肤会痒啊、
3: 哦。哎，会痒啊。
0: 啊，那个胃不好是吃东西会怎么样？
3: 有的时候它不会放。
0: 哦，假本来不会排便哦。
3: 哎，对，有时候不会排便，
0: 哦、
3: 要好几天啦、啊。我吃一次就排便很顺，
0: 而且排便很顺畅。
3: 哎，对对对，
0: 不用以前要用用力、用力、用力的哈、哦。
3: 哎对。对对，
0: 我啊，说会担心又消化不好啦。
3: 对啊，我一天现在一包，我想说长期给他顾了。就是听到你们很多人在那个，我想说，哎，我前面就因为真的有效，所以我才会再说。
0: 哎，哎呦，谢谢你，你也出运了啦。
3: 谢谢你们，谢谢。
0: 好啊，祝福你，谢谢你哦，哎。
4: 你就叫无先生，你叫我买两组啊！啊，即个都叫我买两组，伊讲看起来有差异。
0: 哦，阿姨是讲安那？
4: 因后生干那像个会讲会生呼吸。
0: 呼吸中止哦，
4: 系啦系啦系啦，
0: 诶，呼吸中止做阿公的啦，
4: 系啦啊，伊有买两组，啊，即摆伊即摆即回，我甲讲伊正常，伊阁叫我买两组啦，
0: 安尼有顾着啦，
4: 伊是讲感觉袂歹啦，伊讲我啊，恁后生食了安怎？伊讲阮那袂歹，伊讲安尼袂即回要阁买两组啊。
0: 哦，这人这食这这讲足简单的啦，好用啦哈，好啦，安尼 OK， 阿爸谢谢你啦哈，活力民宿食安那好啊，
5: 佩服。
0: 你会上的呢？
5: 嘿啊，我叫足久
0: 的，我叫足久的哦。
5: 对啊，食剩迄大组，食一组，佮细组啊，食一组，啊，即好好啊。
0: 都袂佮牙吼。
5: 嘿啊。
0: 是袂佮牙，还是佮会佮牙？
5: 无啦，即下都拢无佮牙起来啊。
0: 有够好个吼。
5: 嘿啊，我即下是讲你即下到底听话啊？当我是讲要佮救
0: 啊。谢谢啊 ，Q 嘞 Q 来顾着是。
5: 有啦 ，Q 我顶摆嘛是叫灌几罐嘞，啊一个半罐嘞。
0: 哦，我倒叫特别做个啦。
5: 嘿啦。
0: 啊，食个充电有效无？
5: 有啦，嘿啦。
0: 好啦，啊我。你个讲你几岁啊？
5: 我九十。
0: 啊，那祝福你哦嘿。
5: 好啦，谢谢啦，
0: 谢谢谢谢。
5: 有时间来佚佗啦。
0: 好啊好啊好，啊我来下起啊吼。
5: 好，谢谢，
0: 拜拜拜拜。
6: 叫那排便拢都臭的无，啊不但经常常在放屁，嘿，我感觉伊食的放就无臭咖呢。
0: 哦，安尼，哎，有解，感觉讲较好，较袂安尼歹定吗？
6: 伊讲解情有较差的，对啊像阮囝，我嘛是买药食，我这台湾那边寄来给伊，因为肠胃肠解情无解好，我甲买药食看卖啊，随便是我安尼。
0: 哦，你哦，阿伯你买怎个
6: 食？我拢食恁的胃叉干啦，拢买，我拢是中原买。
0: 好啊，大邱中原呐，今晚订一组，要搁订组老公食的呢。
6: 嘿啊，好啊，对啊。
0: 好啊，谢谢你。谢谢啊，
6: 谢谢啊，
0: 拜拜，
6: 拜拜，拜拜，拜拜。
5: 目睭上面拢会上上，啊，食了胃肠袂歹。
0: 哦，胃肠袂歹吼。
5: 嗯，对啊，我嘛，
0: 啊，咱拢咧顾呢吼。
5: 做好诶，我去抽诶检查，医生讲，哦，你血足清气诶，做好诶，你血管拢无塞。
0: 做欢喜诶，吼，
5: 做欢喜诶。对，伊嘛讲我足清气诶，
0: 我安尼咧吼，做欢喜诶吼，谢谢你安尼讲听。哎，住台北来学诶呢。
5: 对。
0: 叫吴太太，吴太太顾身体顾只只好啦。
5: 嗯，袂歹，嗯，加五六单啊。
0: 哦，安尼五单有顾起来，你若去做检查，拢先知影啦。
5: 嘿，啊，我拢好啊，好困啊。
0: 哦，啊，这啊，你我有食咧暗时两点了困的呢。
5: 嘿啊，我本来有食迄个助眠的药啊，但是食真型药，我助眠的药啊都免食，都改掉啊。
0: 而且困做落眠的，
5: 嘿，就好困。
0: 做落眠的做好困的吼。哦，够赞，你跟我一样会顾身体哦，袂歹哦。
5: 嘿，
0: 好嘞，谢谢。咱咧办精神，安那精神。

咱的好朋友德利公司八八节感恩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已经开始咯。安吉代言德利羽绒的产品，咱这次有参加活动的是德利零果精、德利零果粉、德利雪利旺、八兆元 QMB， 也够咱的活力敏素啊，参加咱这摆活动。啊，优惠是安那送？买德利零果精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五罐放一箱，叫做特别做的，4000块摕五罐。啊，那得力零果粉的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零果粉两克，吼、哦、送30包的零果粉。啊，那咱的八兆元 QMB 买两罐，现送着90粒。咱的八兆元 QMB 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咱的活力民宿嘞，特别做的，特别包装。咱有2克活力民宿，搁送咱哦30包的活力民宿哦。厝边隔壁个小蕉嘞，紧嘞紧嘞！德利公司办活动，若要顾健康、顾勇健、趁这时阵哦，规年份来个款款好起来。德利感谢大家回馈大精神，而且活动吼、哦，谢谢大家，祝大家爸爸节快乐，父亲节快乐，一定要快乐！好来，谢谢以上广告哦，嘿哈。那像咱即嘛，因为这个 COVID-19 要做起来，要死五个去啊呢。COVID-19 伊个这8月中旬是高峰期 ，COVID-19 新冠肺炎嘿、哦、啊，哎，不是无啊，一直拢伫咧感冒，伊会一直变种嘞，一直变异变异变，伊无停止威胁着咱人类哦。所以你摕来保你的，你零指定爱食。哦，个肠病毒、诺诺病毒这病毒有遭侪吼，咱等下胃肠未通透的，所以你活力民宿一定爱食。咱今日办活动，咱的囡仔暑假待在厝，有发现哎，囡仔过敏足严重，你紧给伊食，好大多量咱食，这是做安全、做安心的，这不是药啊吼，这是益生菌哦嘿。谢谢，祝大家健康、健康、健康。卡电话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电话，0800-33-55-99，24小时拢有人接听吼，0800-33-55-99，这首歌叫花莲港的姑娘，袂歹听，花莲港姑娘。

这首歌叫《花莲港姑娘》哈，好、哦，嘿，那讲脚床不便就足疼吼，这哦 LP 扣你呢，哦，疼死！这讲棒球啦，吼，上甲准啊，对啊，甲牵落安尼，哦，哎，足厉害！伊忍疼吼，伊阁敲一支安打呢。比赛了，甲紧急去开刀呢，讲 LP 你呢，破呢，哇，看着我疼，哦，看着我疼。这运动家队吼，23岁这内野啊吼，大物葛罗尔啊，伊伫个长啊，咧比赛当中一届吼挥棒吼，挥棒击出吼这自打球啦，伊竟然吼结结实实击中这重要的部位，互伊当场拆啊转只骨咧球咧安尼，哦，哎，更加互人难以置信的是啥物？伊唔嘛讲我都硬去跟家里佫徛起来哦。迄个时阵，伊个 LP 啊破呀呢，破伊个去跟家人佫徛起来吼，徛起来打完该打时，而且敲出安打，迄听啊要死，伊手佫来讲安打，你看偌厉害，甚至佫重返球队，佫继续守了吼一整局呢，迄只疼，伊比你呢破呢，迄一直佮比赛了后，伊前往病院被诊断出呐。睾丸破裂呢，紧急甲动手术呢，今仔日啊才被放进伤兵的名单呢。吼、哦，这件真正足罕见，而且予人隐隐作痛的事件哦，发生伫比赛第五局。迄面对着响尾蛇的投手吼、哦，这个布拉特吼、哦，而且内角滑球啊，这个葛罗尔啊，以挥棒自打球直击，去牵着伊的下体。啊！这个、防护员啊，吼，甲这个总教练哦、啊，好，较慢，紧起来，甲关心者，想袂到，伊伫咧经过短短吼，伊就规听啊，怎规种球骨咧啊，足疼 ，LP 破伊咩吼，哦，足疼。伊个伫咧经过短暂的吼，先互咧深呼吸者吼，互伊舒缓一下，伊居然决定咬牙硬动咧，哇、哦！安尼这人意志力真样不简单。那你小拍对 LP 跳就对了，无？但你叫查囡仔防身说对 LP 跳就对了，无？伊竟然破哦！伊个人硬去跟个假的按呢，听啊，要是个假的按哦！安尼仅试挥几下，伊就重新徛去打击区啊！佮敲出一垒安打，更加疯狂的是下半局伊啊，赶快带着 LP 破去的伤势哦，重返三垒防区啊！一直到六局下才被换下来。你看这偌疼吼，足疼！比赛了，这个葛罗尔啊，经过医生检查，证实伊睾丸叫破。

偶尔啊，哦，不简单。啊，这惊人的意志力哈、哦，含运动家总教练哦，这个科特赛啊，哦，伊受访问时拢忍不住惊叹呢。伊讲，我想伊可能是大联盟历史以上唯一啦、啊，遭受睾丸破裂，却还能够留在这个场上敲出安打，甚至多守了一整局的球员。嘿啊，这不简单。这公棒球讲啊 ，LP 破，可能伊嘛是头一个啦，对不对？嘿啊，好不简单。啊，那这台中这虎妈，家这左肩关，副右肩关九百外，感觉腰是这个无吼。啊，因老爸嘛有做，因为老爸消极，判两年四个月，今日判。这个台中市大家伊啊，一会这圣诞查某囡仔吼，去年九月去用发现死伫因家。这个检警调查犯建成老母啦吼，这詹淑珠啦吼，这詹淑珠啊吼，五十岁，甲关伫厝诶，该拘禁伫厝，伫房间，伫火炉间啊，送啊皮包骨，二十一岁查某囡仔三十几公斤俩。这个检方竟然查出了吼，这姓詹诶老母啊吼，伊伫去年九月廿一号下早就发现查某囡仔火炉间啊无回应啊，叫袂应，安尼阁拖拖四天，因为烦恼因查某囡仔死诶臭。伊则开门，将这遗体甲搬出来，附落囝仔洗洗呢。甲搬出附落囝仔洗洗，伊伫房间就无，伊伫附落囝仔无用，伊甲甲开甲搬出附落囝仔洗洗。我想这些人呢吼，啊，这冷血哦，刑警互人互人罚止。啊，来个因老爸，因老爸哪会安尼消极无作为吼？这台中地方法院审理了，认为是共同哦的正犯，共同正犯。该依照施行吼，即个拘禁而剥夺行动自由七天以上的罪，该处有期徒刑两年四个月。安尼，即做老母的吼，会犯刑仍在审理中。安尼，即个检方调查发现，即姓詹的老母五十岁，因为查某囝伊居家清洁等等生活习惯吼，未达到要求，又竟然对2023年1月强行为因查某囝办理高中休学单处，用即个电线甲绑伫个吼。绑在房间门，用电线来捆绑房门的门把的方式，将因查某囝21岁吼，哦，是今年21岁，啊无以前才19岁吼，读高中嘛吼，将这查某囝拘禁伫因家一楼的房间内底，后尾用电线给绑起来，吼，伫个房间，啊，叫附录间的门，吼，啊，若无在房间，吼，会中的舞蹈柜，啊，将伊吼。线索，即、这个拘禁伫房间内底附了囝仔，都敢若前我去因老母提供了足少的粮食给伊，啊，长期营养不良，转移消散落吧，吼，啊，无体力无元气，长期要用长期肌腰营养不良，转低速的吼多重器官衰竭转死去，即马现代个夭死的，有啊，迄间一个老母无很后生夭死，啊，迄个包括迄个高大成，伊都足伤心的讲。世间啊，这种人苦到老母苦到因，迄老母解破了，老母的胃哦是透明的呢。老母的胃是啊透明的，长期腰过肌腰到磨到拢无先下磨，因老母的胃是透明的，哦，够可怜。人世间吼、哦，真正要讲足可怜代志也足济吼。啊，这台中第五法院审理审酌，这姓陈的查甫人是被害人的老爸。因住同一间厝，对查某囝有协助、有求助，而且义务。竟然呢，伊为了要避免翁仔某夫妻冲突，哎，阮某都变着，我唔好插手，我插手就冤家安尼啦。主要将这查某囝哦，甲视为维持翁仔某共同家庭生活的必要条件。卖啦，阮某都变，我问甲同我同了冤家啊，安尼翁仔某起风波就无好安尼。所以伊无积极个动手吼，叫伊卖安尼啦吼，啊，长达两年八个月呢。好，因这查某囝处于恶劣环境当中，求助无门，也无手机啊，咩啊，佫两哥哥无得出去啊。哦，他现代人这种的吼，反正阮老爸做冷漠的心态，对做因查某囝伫人生最后这几年啊，伫绝望的状态之下经过吼，所以所生的危险啊，佫叫这损害吼极大，的这个重大啦吼，极为重大呢。哦，伊这个施行吼拘禁啊，佫剥夺行动自由七天以上的罪。甲判老爸两年四个月，啥物家庭嘛有，啊，佮有迄个性交性甲查某后生带去用公的无？迄、那个教无讲因囝体内有迄个恶魔，会有鬼有恶魔无吼吼？
啊，第一天爱甲公公出来无？哎、啊，伊后生伊发救命，伊叫啊，啊，佮人认个公司啊，即种嘛有吼。迄嘛咧拜啥物？想讲无，读家只一空诶。啊，听歌听水中烟。

0: 祝提人干的爸爸父亲节快乐！得力公司爸爸节感恩的回馈活动，买商品送商品已经开始咯。咱的丁营大哥，咱的一姐阿君，也个安吉所代言得力优良的产品，买零果精送零果精，买零果粉送零果粉，买雪莉旺送雪莉旺哦。咱的八兆元 QMB 当然送八兆元 QMB， 咱的益生菌之父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送活力敏素。咱即摆买产品送产品的活动，即马正式开始咯。咱全台湾300外间经销药房为咱做服务，也够。咱的秘密秀广播网，阮家己的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拢总为咱做服务哦。好朋友，爱把握机会，规年份啊快乐起来，健康啊强活起来。谢谢大家，父亲节快乐！
1: 家己拍下去，拍下呢，啊，我目睭拢肿起来。我讲，啊，你唔好，你面试先去食一包，目睭拢讲特别看无起，你知道
0: 吗？哦，诶，结膜炎做食啦的，哦，叫做过敏的结膜炎，
1: 系过敏嘛，
0: 诶，过敏结膜炎
1: 的，有好药，
0: 嘿，有好药，
1: 包了，嘿，较好。啊，下昼我叫伊搁食一包啦，
0: 嘿，对对。
1: 我是讲安尼，银行金就搁叫伊食呢，咁好
0: 啊。唔免，你叫伊食两包，就饿了干呢呀。
1: 看完咧吃饼，讲唔好意思，我讲啊，你看你今日吃干咧嘿啊，即卖咧拢较未拍价，像爱拍价就出个老皮康会。
0: 哎呦，穿啊真严重哦！包伊即卖当咧夹，食两包把劲，迄叫做没有伤害的药，迄毋是药啊把劲。我问你来，你报你的孙仔食好，你欢喜？你报你媳妇本来该动的，伊即卖
1: 食。我查囝
0: 。哦，你查囝，安尼有欢喜无啦？
1: 哦，有哦。我讲吼，我若无食了，我至少有他呢呀。
0: 本来是安那样咩？
1: 我结果阮孙就是过敏啦、
0: 啊。好、哦，过敏
1: 的。注意点，我无跟你讲。好、哦。啊，报名的卫生所拢爱甲
0: 坑。坑几包你呀、啊？
1: 哎呀，我说我听你讲那个四肢的劲很好啊，
0: 哎，真好真好，这四家困一定爱吃，
1: 一定爱吃。我美国那个早餐啊，等下我嘛按说讲要特别贵啊，可以大特别，伊就是那个花粉剂啊，他比十干呢，就讲我去坏十干呢，哦，艰苦啊呢，嗯，你讲。
2: 目睭上面拢会上上，啊，食了后胃肠袂歹。
0: 哦，胃肠袂歹吼。
2: 嗯，对啊，我嘛，
0: 啊，咱拢咧讲呢吼。
2: 做好诶，我去抽诶检查，医生讲，哦，你胃足清气诶，做好诶，你胃更拢无塌。
0: 足欢喜诶，吼，
2: 足欢喜。
0: 我本来安那要食呀？
3: 啊，目睭都上到安尼，啊，搁洗目睭屎，搁食两三工都有效啊。
0: 哦啊，你甲我讲，你目睭屎搁会疼迄个啊？
3: 哎呀、啊，
0: 哦，啊，你有食活力敏素啦？
3: 哎呀、啊，啊，食几下工尔，都有吸无啊？
0: 食康巴，康巴食两工就差吼。
3: 哎呀、
0: 啊，哎，安尼肠啊调会着啦。
3: 唔是啦，目睭啊，生目睭屎膏
0: 啊。嘿啦，啊，迄就是过敏的，食肠啊调会着啦。
3: 对啦，
0: 食活力敏素该好用。
3: 哦，
0: 好啦，好，啊，就用姜味，谢啊。
4: 鼻肝哦，老鼻水安尼，啊差不多七八年前，安尼不低不高的个，老主要就流鼻涕水安尼，啊你规工来卫生做，写咧都来沾着安尼哦，啊各个我个差不多，这个代志差不多七八年，哦啊我最近哦，听到恁火力民主也好，我讲个，因为阮多个特产买个标的特产嘛，啊结果我那个一盒啊我食起一小包那俩哦，几乎差不多80%的那种感觉说，诶。怎么改善那么多？
0: 改善很多，对不对？啊，今天来订，今天来订，你帮我当哦。

八八节，八八节，八八节，父亲节快乐！德力公司八八节感恩的回馈活动，买商品送商品已经开始咯。咱的丁营大哥，咱的一姐阿君，还有安吉，元素代言德力的优良商品，德力零果精送零果精，德力零果粉送零果粉，德力的雪莉旺送雪莉旺哦。咱的八兆元 QMV 送八兆元 QMV。咱的益生菌之父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上活力敏素，咱全台湾有300多间经销药房为咱做服务。啊，那咱的咪咪笑广播网，阮家的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隆重为咱做服务。厝边隔壁那间讲咧，买商品送商品，要祝咱所有爸爸节、父亲节快乐，大家快乐，365天。甲德力公司手啊，砍嘞！咱愈拼愈勇敢。嗯，谢谢哈，以上广告哦。哟，阿南在要对关系服务的无方便，出门敲电话倒，敲电话倒，做咱专车三个非常老朋友，谢谢你，好，今朝帮这么强强棍。阿南身边非常欢迎你哦，来谢谢阮德力公司哦，阿欢姐为你服务的这机会，我嘛希望你身体当得到健康的机会，第二巴肚做有毒啦，对中药食甲西啦，对当机问甲生命啊，拢总个身体他袂用惊哈，啊你都无对当啊，为咱身体唔免阁补啊啦，唔免食药啊啦。伊欠的营养素，你啊补充营养素，安尼就好啦。试看买了知，哈哈，买早哪知，买早哪知，即马就知。卡电话到0800-33-55-99，0800-33-55-99，5100像的台语歌，寂寞的旅途。

0: 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1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精功法，90天自然造化，
4: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7: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8: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今嘛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丰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佮来是成功区有两间中兴药局伫成功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0: 其实我是阿给他唱的拍得出好顺哈，我的孙老高夫家，我先买孙啊吼，做这做这孙啊，要吃凉孙的孙啊，好要炒生孙哇，迄孙啊，但汤啊孙啊，生贵的迄无吼，迄啊炒菜阿爸做好食吼吼，咱台湾不善有够丰富的丰富吼，会晓吃做好吃，一年四季拢他吃，啊就吃吃吃大家吃，啊人生在世吃排第一呢，对不对？吃清两字呢，忧三万岁呢。啊，所以讲，哎，有人会食，胃肠内未通透，未堪要食。人若规顿出来食，你拢人边吞碗无啉茶倒，即个习惯爱改。迄阵是习惯，迄肠仔歹啦，迄若食的总无变数啦，啊，甲顾好啊，做一人顾好啊呢，顾好甲应该食无够，甲食得太大碗呢，你毋知影是毋是？对啦吼。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啊笑第二阶段，我讲我是安琪，谢谢你。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啊，那是咱即摆用咧办活动吼，还是我安琪吼先来进一个广告嘿。甲咱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好消息！德利公司八八节感恩回馈买商品送商品的活动已经开始咯。咱的电影大哥阿君一杰，还有安吉，咱所代言德利的优良商品：德利零果精送零果精，德利零果粉送零果粉，德利雪利旺送雪利旺，咱的霸照员 QMB。碰破充电充我八八八吼，买三品上三品，也够益生菌之父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拢都是买三品上三品哦。活动即马正式开始，厝边隔壁小姐咧，转台湾300多间经销药房强强滚，包括秘密像广播网，阮家己的宝德旺便利店，拢总为咱做服务。那要到的，未用到的，要顾健康的，电话靠近0800。3355599哟，那唔知要对过爱卡电话吼，甲你报甲到，啊送阿咱倒去哟。讲啦，讲你食哪样啊？
1: 都唔要用健保卡哩。
0: 哦，
1: 无得吹啦。
0: 囥甲健保卡无得吹啦。
1: 嘿，
0: 啊都无得用哩。
1: 啊都无得用啊。
0: 啊都趁钱免分医生啊。
1: 先甲你食甲钱嘛拢唔得用。
0: 真正做好用的吼。
1: 嘿，
0: 安尼食几冬啊？
1: 你看五六档
0: 啊！你也看，啊是唔咱卖安尼卖搞所在，人爱做精彩做快活，哦，做好用
1: 啊！
0: 系啊，就安尼你也看，看偌赞，啊，就简单啊，免点免转话。
1: 我大家拢食条七八泡地条七八 CC 啊！
0: 哦，你食水的呢？
1: 我食水的，啊，我买吼，我先不买粉的，伊小拢啊小块有糖粉嘛。
0: 嘿，啊食粉的对。
1: 食粉的
0: 啊。嘿，啊恁先不有糖粉。
1: 我先买过来甲买一撮咧。
0: 哦，那食好了，你大家啊，咱卖浸浸的安尼。
2: 现在夏天热，我现在林雄，剩一罐而已，我是说要去买山口油体，我那去年八月烧一个，要烧死了呢，烧一个，我想说要烧了，我倒过中厅，卡车片，听过卡车片去啊，听到我想说，这样这就是我们免疫力，可能这样降低不行，你敢知道我昨天觉得好。因为边可以买一组来吃，那起起好，那一般死的啊，好啊，给你用，啉那个关节，哦，起个那啉关节呢，啊就好啊，我就旧年八月啉个针嘛，安尼啊，我起码就讲哦，热天你啉太卡伤啊，我昨个卡电来好。问台中阮朋友哩，我吞一嘴呢，好。
3: 系啊，我较早起来哦，半暝点我两点我就袂困起咯，啊嘛食加做好困
0: 起啊，哦，诶，
3: 加做好困。
0: 好困无大劲，佮困在路边呢。
3: 恁公司要产品哦，我做都是呐。你去我拢家己买，拢家己买。我拢有听恁的节目啊，哎呀，拜我当哦，阮姐夫话要恁这间炖呢，
0: 吼。啊，都盖好恁啊，盖好啦，盖好啊。
3: 好，
0: 谢谢大家哈！啊，得力林果精、林果粉、啊雪利旺、啊八赞去的每个活力民宿，每三品上三品，好，今麦上盖一盒，闺女分个快乐起来嘿！谢谢英雄公哥，好来继续收听咱的 B B R 球广播帮太阳连线电话号码卡，24小时拢开通的，0800335599，哈，特别装特别包装哦，跟咱一般一罐无同款。伊特别做特别包装吼，一定无同款的包装器。0800335599，一个小小故事来做运用，甲阮若需要服务，甲阮敲一通。 0033559599

0: 就是这个阿土啊吼，斩鸡头就当抓顿啊，这暗时，吼，迄狗啊，乌狗呀，这个死去吼，啊，吹狗来啦，伊即马一入来厝呢，哦，看到电视新闻啊，目咧曝光哦，一件吼，兄哥死去，吼，啊，小弟啊，顿啊咧争吼，争这个，争争这条抚恤金这啦，伊个电视拆开了吼，规身块加仑顺呢。哦，阿姨就甲看变变倒啊，一直听哦。啊，今仔日七月二十嘛，哦，啊，伊去就抓啊，即工啊吼。啊，佮过两工后日，就七月二日，也就是兄哥啊，单金木的头七日啦。哦，听人咧讲吼，人死了第七工是毋是回魂灯啊？是毋是？对啊。哦，啊，所以门口啊、厝窗啊、门啦、啊，啥物啊，准备饭菜哦，啊，互灯啊食最后一顿安尼啦。这个阿头啊，加仑顺，吼、哦，伊就想起了因兄哥吼，而且遗照，想起了刚好伫灵堂顶管吼，啊，伊家吼，因兄哥的这个卡尾崩哦，甲怎么变去，啊，佮甲这灯明顶啊，甲削好破去安尼吼，伊就想起了斩鸡头的时阵啦吼，这只鸡公啊，无头啊呢，啊，佮对伊形干嘛弄下来呢？伊都阁想起着车内底的铁链啊声啦，阁想起着乌狗啊吼，要死之前吼，伊甲牵牵后边吼，伊咧牵伊后边咧背咧背哦，迄个惊吓的眼神啦。所以甲讲伊只呸吼，要结婚打呸啊！伊转甲迄结婚哦，站哦站咧吼，打咧吼，硬啊甲迄昏头啊打咧头啊吼，用脚硬啊打，啥物咧声明啊哈！啥物报应啊？迄拢是假的啦！哦，恁爸无咧信神迄啦！啊，尾后就要灌酒做单，哦，啊怎灌酒做单？伫个碰椅啊，困呢？迄一暗吼，伊做一个梦，这个梦内底啊吼，伊跪伫圣王爷庙头前啦。这个庙的大门开开，内底啊暗面蒙灰哦，就讲圣王爷的目睭哦，安尼金当当哦。那像两趴哦，红叮当同款啦，金细细啦，单金土哦啊！这个名声对庙传来哦，唔知是查甫的，也是查某的啦，嘛唔知是少年的，也是老的啦。这个时阵梦中的伊本来想要吼好，脚底抹油要酸啊，但是身体哦袂顶袂动啦。哟，又个铁链啊声，强咧拖铁链啊声一声，愈来愈哇，愈哇愈紧的铁链啊声。这个庙门口的乌影当中啊吼，怎啊慢慢浮现着两个影，一个做官呢，一个做矮，落脚迄个咧拖喙子，脚矮迄个乌面的咧铁链白啦。
1: 死神到咯，死神到咯！
0: 啊，这一关一家，哪像对中的吼、哦、的所在传来啦？这个声音嘛吼、哦，啊，搁做兄弟健康边呢？阿土啊，这时想要喊休，想要叫，叫袂出声，阿爸走袂去。伊想要走，但两只脚像钉伫个涂骹同款啊！这个时阵，七爷八爷一步一步行晚过来，这铁链啊伫涂骹咧拖咧行啦，铁链啊声，哦，发出了咧扯扯扯的声安尼，伊怎惊醒起来？哦，规身躯变青光啦，啊天也光啊啦，七月二日啊，单金木的头七这一天。那按照礼数吼，浙江的暗时，厝内的人爱准备吼丰盛澎湃的饭菜，拍开门窗啊，和这个分片吼，会当倒来吼食这最后的一顿。啊，这就是活人甲死人吼最后一界吼的连接啦，从此啊阴阳两界啊啦。啊，就是安尼的，来到这个阿莲吼，哎，下仔就开始准备啊。好、哦，伊就煮金木在身，做爱食卤肉笋丝啦，啊，菜脯卵啦，蒸白带鱼啦。杨小凯，进来帮妈妈把碗碟啊摆好，爱加摆一副是爸爸的哦。 这个小凯讲妈妈，爸爸今暗时会回来吗？小凯就爱问，阿莲啊吼，强忍着目屎下啦。爸爸伊嘛会回来看你哦，安尼。爸爸敢会炸礼物给我？会啦，恁爸爸会炸足济足济礼物吼。尾仔阿莲讲袂落去，就计啊，外省要走去走卡，计啊要无用啦。隔壁阿头的厝，哦，煞灯火通明啦，佮传来了吼拍滚的声啦，还佮咧笑大声，哈哈大笑大笑的声啦，还佮酒干啊吼轻轻锵锵的声啦。伊咧办桌，阿头啊咧办桌，阿头啊咧办啥物桌啊？毋是为着要纪念兄哥，伊是要庆祝摕到500万啊啦！伊就请只阿虎啊吼，猪哥甲乌面的只苦劳啊，要搁有几个吼，交警实在只酒吧朋友啦，好规只桌真澎湃。海产啦、啊、龙虾啦、金马啦、燕窝啦、鲍鱼啦，拢总是食高顶的啦。来来来，干杯干杯啦！阿土啊，都干杯摇滚滚吼，面安尼红红红啦，庆祝我阿土啊，时来运转啦，干杯好大啦！吼、哦，一群人大家都安尼，有亲有爸有朋友嘛，对不对？这阿虎啊，啉啊醉茫茫啊吼，阿土哥啊！啊，听讲你去上王爷吼，啊个斩鸡头哦，哦，你厉害了，哦，你含新民，你都敢解播哦。阿土啊，哦，安拍者新民，啊，新民是要上什么卡小啦？啊，我斩鸡头酒倒抓，啊，今嘛不是好好伫家咧啉杯酒扛拜吗？到哪有才调来甲恁爸掠去？恁爸甲性格，你会食果啊啦！伊就比天蓬啦，佮大声笑出来，哈哈哈！七爷八爷，恁爸甲你抢啦，有好胆来甲恁爸掠去啦！来边仔咧听的猪哥啊，一点仔惊，讲阿土哥啊，迄唔通乌白讲话啦，偷窃了，偷窃是佮安怎？阿土啊，就徛起来，摇摇颠颠，行啊窗啊门边啦吼。啊，就对外口吼乌暗大声话啦。阮兄哥活的时阵啊，都是一个废物啦，无路用人啦。吼，阮兄哥啊死去哦，迄更加是一个废物啦。伊敢敢来找我吗？来呀、啊，恁爸食欠饭等你咧。这话一讲煞，砰一声，足大声。所有的门窗同时给关起来，吼吼吼！唔是去有风吹呢，是同时的瞬间呢，相边的窗啊门呢，挂个大门呢，拢合起来，全部拢出来关起来啦。吼、哦，这窗门甲门的声足大声啦，含这个灶卡吼已经锁起来，后尾门啊都家己锁起来呢。这个客厅瞬间全当点的，这个时阵电火烛啊。发生着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叫的声呢，正人你看我，我看你，就扯起来啊，是停电吗？后面的在问啦，话还没讲完呢，这个电火刀啊，电火搁开始闪闪细细啦，哦，一暗一光，一暗一光啊，有够恐怖的恐怖，然后呢，全部拢坏，不是跳电，因为电视的荧幕啊，也暗去啊、哦。这个冰箱轰轰叫的声也停了，生命的红色的细灯，那个电话柜啊，也坏了。吼，规间厝吼，陷入着绝对吼，而且黑暗啦。这个时阵哦，这个阿土啊，伊讲，砰，还是停电呢啦。这个阿虎会出来，我唔是了。哎，生命听红色的电话柜啊，又搁关起来呀。唔是完全拢光，是伊落爱微微啊吼，安尼卖咧，唔咧卖咧，唔咧，就像垃圾块吼，会光同款。这个神明厅的方向哦，安尼照过来。就伫这个时阵啦吼，迄个根本都无垃圾啊，都甲一拍日光灯啊。嘿、欸，啊，即马是暗的啊，但是红色的灯煞照着客厅啊，面拢变红的啦。 照着每一人足惊吓的面啦、啊，有恐怖着。阿土啊，徛窗啊边，但伊面向神明听，伊背对着正人吼、哦，唔敢叮当啊！
1: 阿土哥啊！
0: 这个猪哥的试探哦，安尼话，阿土啊无回应。阿土啊，身躯开始皮皮喘，皮皮喘，唔是咧惊的喘，像迄个像叫叮叮叮吼，规身躯拢咧喘的形啦。这个时阵，阿土啊，他讲哦，对后边阿过，阿妈棍扭足长的啊，嘴开开啊，嘎吱一声，嘎吱一声，又过一声，发出着咱人未发出来的声音，这个声音足恐怖的。隔一个声音，搁哪像哪后，去有啥物物件断掉的了后，伊突然间换一个身，好在场的众人看拢惊着，阿土阿面变起啊啦！这时阵阿土阿越怪，伊的目睭是倒掉白银啦，剩白银尔啦，嘴子吐出来。愈吐愈长啦，吐到下海落来啦。这个嘴干哦，一直流嘴沫呢，嘴沫还有加血丝啊呢。那不是阿土，那是七爷，是假将军啊。他开始讲话，但不嘛干那一个声音哦，是两个人的声音，叮叮塔塔。神恶将有报，这大声的声音，两个声音相打，神恶将有报，这个声音足低，哪像对哦，这个土瓜底所闻出来的声音啊！这个酒毒蛇已经生效啊！哦，这是阿虎啊，猪哥甲乌面的啊！哦，我惊到要两阿对倒下去啦！连滚带爬想要走呢，也是走不去啊！门拍不开，哪像往反射同款啊！神王爷幽灵啦，单金头诈骗寡妇孤儿啦，伪造文书，搁侵占着抚恤金啦，又搁伫神明面头前咒毒蛇驱魔，罪无可赦。阿土，哦，这阿土龟身躯开始一直喊，喊无停的，你敢知影？唔是伊家己在喊，那像去有无形的哦，咧个牵引同款呢，拢无生人啊，脚手啊吼，往无同款的方向，一直求，一直喊，一直求，一直喊。伊的正手啊，向东边咧扭啊，伊的倒手啊，向西边咧扭啊，伊讲五马分尸啦。伊的正脚向南边啦，伊的倒脚向北边啦，五个方向，哪像五个看袂到的人在叫阿土啊同款呐！哈哈哟哎哟，一直惨叫，一直惨叫，叫啊无声，像人类咧叫的声，哪像野兽咧吹狗咧的声音啦！卖叫啊，卖叫啊，卖个叫啊啦！一直发冤枉哦，救命了，救命了！伊的身体开始一直求，一直求，一直求，因为正边要扭，倒边来要扭，正脚要扭，倒脚嘛要扭啦，就安尼啦。正手扭我脱你我啦，倒手扭我脱你我去啦，正脚嘛脱你啦，倒脚嘛脱你啦，后摆棍嘛脱你，规个关节发出了恐怖咔咔咔咔咔的声音，哪像有人伫个脚手啊吼，绑只身就绑只手啊。开始在扭啦，无唔对啦，又皱抓啦，伊的身体开始浮起来，离土差不多30公分啦，那像吊起来在空中同款啦。执行我，执行我，你执行我，好啦，我行钱啦，我行钱啊，我行说啦，上爷救命，上爷你救命啦！哦，阿土阿咪做铁器吗？坑坑叫吗？你唔讲好大，伊嘛来搞掠吗？那即马真正来咧甲你掠呢？伊惊甲哀哀叫哦，但是伊手镜头啊，开始家己吼掠家己的身躯，一直爬，一直扛，一直爬，一直扛，唔是乌白白的，是有节奏的， 用足出来咧白啦，迄种干吼，甲皮肉裂干吼，安尼流流血啦，甲阿妈棍吼，安尼咬到阿妈棍吼，佮一咬咬啊，胸坎了对吧？皮开肉绽，血肉模糊啊，家己一直咬一直咬，当场的哭到阿花，哎呦，昏呢！阿弟哥跪伫涂骹，一直磕头，一直磕头。神王爷饶命啦！神王爷，你着饶命啦！在这个时阵呐、啊，门的外口传来着一个声音嘛，砰的足大声啦，是船长林万福啊！阿土啊，阿土啊，阿土啊！恁兄嫂人啊，阿连讲恁家像无啥对当，叫我来个看卖啊嘞，发生啥物代志啦？是发生什么代志啦？门安尼拍未开啦，船长出力弄弄未开啦，老啊无气力啦，弄几啊摆弄未开啦，伊就话头话讲哦，去阮家啦，去阮家啦，去阮家摕乌狗血啦，去阮家摕乌狗血甲摕香火来啦，紧的啦，紧的啦。有人听哦，船长伯安尼讲，今早船长伯因家，喏掠迄乌狗血。吼、哦，啊，搁在迄个香炉内底香火火啊，五分钟了后啦，这个船长啊，吼、哦，伊就摕着一碗乌狗血，或、哦、者、就是因家老乌狗的血，吼、哦，啊，搁这个香火啦，吼、哦，伊饲十五冬啊啦，吼、哦，这只乌狗啦，这听哦，船长咧喝了后啊，吼、哦，家己走过来呢，家己走过来吼，安尼个夹尾吼，安尼放血。哦，啊，搁有嘞吼，搁有一摆吼，对神王爷庙所求来这香火，做一届拢到啦。啊，这个时阵门拢未开啦，装个夜窗啊门。这乌狗血吼，也伫这窗啊吼，在这个玻璃门顶悬，这个玻璃门啊吼，哎，瞬间讲起这白烟，吼，都那像讲要烂去破去的感觉，安尼就对话吼。这船长出来开窗啊门开啊啦，伊用白入面吼，看到这厝内底一景象。有够恐怖，倒数一口气。这个时阵，阿土啊，佮浮在30公分高吼，而且半空中呢。这个脚手啊吼，凹到3-6翘啦，无像正常人啦，规身躯拢是血，还佫无够，还佫不断吼，还佫咧掠家己的身躯，一直白，还佫一直白，还佫继续咧白。这个时阵，船长啊，伊摕着香火出来。淋到这个乌狗的血，出来哦，也像阿土啊啦！啊，砰一声哦，阿土啊，那就叫叮叮着，规身躯全满灭啦！哦，对这空中哦，摔落来涂骹落来啊，规人全断落来啊！哦，搁咧满灭几下了哦，昏去，哦，死死昏昏去啦！出来底拢是乌暗的，慢慢退去吼、哦。这神明厅的红灯不来坏呢，啊，这个电火啊，又搁开始用光起来啊！哦，有够恐怖，恐怖！窗门家己拍开，这个暗时的风哦，安尼吹入来，带走着吼，这个安尼吼，迄老的火的味啦。这时船长吼，吼怎断嘞？坐伫涂骹，这个大开咧喘袂离啦。阿虎啊，猪哥啊，乌面的啊，这三个人惊到揪伫边角啊，皮皮喘啦。干那这时有船长嘛吼？这时阵船长哦，足定静的。伊就念着符号啦，阿弥陀佛。

咱明仔甲哥来讲，咱明仔讲尾啊，完结篇哈，看这出到底是变安怎哈？咱先来听一首歌哦，阿杰来所唱的《歹路唔通行》。

0: 咱明仔再来讲王杰平啦吼。好来，啊，先来给进一个广告哦。
1: 哎呀，那边做拢爱吃卡盘呀，啊个背袂起哦。啊，今阵食第二天，我就有感觉了。咱食罐盘就，哎，现在就体力都恢复过来了。你加两罐，
0: 我加两罐。
1: 我要买大桌的呀，买大桌了还袂食，还袂
0: 食完呢。哎，
1: 体力就恢复，差不多有45岁的那个体力。
0: 啊，我都讲生火生肉生骨想啊。
1: 哎呀，我问老公啊，我不是上班，那趁两个钱是没错。人老公的，因为哦，我拢有微信中开始安尼。你熟起安尼，安起安起安尼无，我就开始艰苦安尼啊。然后我听到你咧讲话时，我就想，我无我来买来食看卖啊。我即摆已经食五罐啦，不过我是食三两粒尔。哦，
0: 安尼就好啊。
1: 就才有钙安尼，哎呀，就是我觉得好很多。
0: 真的啦，有食有补
1: 充。哎呀，我感觉你介绍我真好用安尼。
0: 啊，把这些你不要那服务啦。
1: 真的哦，我食四五罐安尼。
0: 食血都循环啦。
1: 啊，手有当时感觉安尼很难的无，还喜欢上嘛，真袂中风啊。这个我昨天买来吃，因平常时啊，手的时候就觉得很好了。
0: 哦，真的，
1: 因为我搁在工厂做工课啊。
0: 哦，搁在做工课。
1: 我现在已经70啦，可是我现在的体力手，起来就恢复的比较年轻，那个体力啊，然后手的话，现在较袂遐硬啊。我以为我是学你安尼吼，就咱直接拎落安尼，
0: 无
1: 啊，再来倒茶安尼。
0: 哦，对，我规家伙拢安尼的。
1: 啊，要上班，我搁泡一罐保特瓶的，泡一罐来将会公司食。
0: 这都用的。
1: 我就看免啉个这么多。
0: 唔免啉啊，这水啦。
1: 啊，我觉得好够臭味呢。哦，真是，我起爬盘吼，我起个小腿啊，够足食啦，你背袂起呢。哦，啊，我上班第二天我都有感应了。
0: 哎呦，谢谢你！
1: 哎，加两罐，今麦啷好啊？我买大桌的，啊，今麦存一罐，啊，过来买。
0: 你刚接触产品是啉雪莉旺的吗？
2: 哎，对。
0: 啊，你讲头发会公公安尼哦？
2: 嘛不是公公公，显显安尼啦。
0: 哦，显显。
2: 我就想说，好吧，那不然也不知道该怎么办，那就喝这个。哎，一段时间，哎，有感觉，然后我现在就在买。啊，我本来我都产那个金星做伙食啦。
0: 哦，做伙也好。
2: 哎，雪莉旺叫金星做伙食，我因为我拢听你这样跟那个听众这样讲嘛，
0: 哈。啊，嘿。
2: 啊，我就这样吃。啊，我即卖我买迄个灵菇精啊，加
0: QMB
2: 啦。啊，就想讲听你来讲保养，那我就把它吃到，我也60啦。
0: 那你八兆元 QMB 哦，加金星做伙食饭后，你啊八兆元 QMB 加金星做伙食食饭后
2: 诶。
0: 啊，你灵菇精啊雪莉旺吼，那做咱做茶啉，无分饭前饭后，安尼足简单嘞。
2: 哦，免错开啦。
0: 哦，不用，这两项免错开，可以男的泡的做一啉，拉入那烧的半温还是冷的冰的拢会使，因为灵菇精是外加素，你用烧的滚的袂使，雪莉旺你食做好的吼。
3: 就有生肉啥，安尼，因拢继续在食。白是太太
0: 甲状腺的哦。
3: 嗯，
0: 啊，我去做化疗。
3: 我是迄种
0: 子宫都软。啊，因太太本来是甲状腺哦。
3: 伊三，伊个十几年前，伊是我唔知甲状腺，伊一直乌搭讪。啊，迄种阮学堂的同学嘛，啊，伊就是看我安尼，伊就是讲李太太，你是拢食啥？伊讲啊，你起码就准备死去啊！啊，迄种我就食雪莉旺。啊个灵菇精安尼，啊，阮先生食粉嘞，
0: 啊，所以因某过起对哇？
3: 第二因某过起，但是阮有等过足侪人看到阮两个安尼，都有足侪在食。啊，我看你在行来拢袂喘，我讲啊，我今麦就是有在食迄 Q 店呐。我讲保养品同款得力公司诶。
0: 哦，恁个活动无楼梯，无电梯爱爬楼梯啦，
3: 安尼哦，
0: 爱爬几层啊？
3: 四层。
0: 爱爬四层的哦。
3: 四楼。
0: 啊，你算会当考验爬四楼无问题对哇？
3: 嘿，我爬去啊，就是袂像因安尼，吼休困安尼喘者安尼呼吸。啊，伊讲奇怪，你80岁啊，是安怎那拢袂迄落？
0: 你80岁啊？嘿
3: 啊，你看我食几年啊？五十几岁开始进开，迄度拢暖了了，安尼，即种迄落是食啊真，我拢无人。
0: 中华，你是阮得力公司外康棒呢？
3: 嘿，阮遮出侪，哦，阮内底。我内底进唔头70-80个咧食，安
0: 尼哦，嘿，
3: 啊，恁若要来公司买，真好，公司就宜兰公园
0: 对面啊。对，蒸汽火车头边啊，遐
3: 咧。我就安尼甲伊讲。
0: 好啦，啊，祝我哩个，
3: 谢谢，
0: 拜拜，
3: 谢谢，感恩，谢谢，
0: 好，拜拜。
4: 一个朋友吼是我 我迄天去看，该看一个足艰苦。我甲讲，我买迄个顾心脏的，伊至少算嘛。我是讲买来后是安尼，啊个重点就是顾心脏加迄个
0: 营养素雪梨旺，雪梨旺迄鸡巴，
4: 鸡巴叫。我有咧
0: 食。啊你家己食了，安那想要补一只？
4: 哦，我食了之后，我今仔日吼，无食你只，我未做啊。我开刀一当开两骨，开刀三间，医院个一当开三间两骨。
0: 哦，也卡咪。
4: 嘿，啊，开一个正啊，拢皮皮抓袂，开同尾盖就欠血，头啊拢开微创的，无效，搁疼，搁开三盖时阵，开传统的，传统的开了欠血，欠血补血，赶快转来袂食，啊袂食，我咧做生意嘛，我咧做生意，啊很不单咧，无多可怜的啦，真正足可怜的，啊怎啊看恁的身体好啊，唔咪就谈谈啊，万二块甲你开的，你怎啊要送饼，一当送电锅嘛，嘿，电锅我摕四五粒啦，去年送皮嘛，我嘛摕四五粒啦，
0: 这个就过。就感慨啊啦！
4: 对，因为我听恁的节目听足久啊，我对恁就看那咧广告，我就恁是我就听啊啦。啊，我怎啊谈谈了？哎呦，够好嘞！哎呦，我呢有好外做啊，我有卖吗？我推六公斤啊！
0: 搞鸡巴减少钱，开刀听无当啊，就是安规身规身那种脆弱，就是安尼啦。
4: 对啊，阿姨，大家吼，我较侪嘛，因为我咧做小卡片嘛咯，最起码咯，我。

有参加活动的是得力灵果精、得力灵果粉、得力雪利旺、八爪园 Q&B， 也够咱的活力敏素啊，参加咱这摆活动啊，优惠是安那送？买得力灵果精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五罐放一箱，叫做特别组的，4000块摕五罐。啊，那得力灵果粉的特别组的，特别的包装，灵果粉两克，吼、哦、送30包的灵果粉。啊，那咱的八爪园 QMB 买两罐，现送着90粒。咱的八爪园 QMB 特别组的，特别的包装，咱的活力民宿嘞，特别组的，特别包装，咱有两克活力民宿，搁送咱哦30包的活力民宿哦。厝边隔壁个小少嘞，紧嘞紧嘞！得力公司办活动，若要顾健康、顾养家，趁这时阵哦，规年份嘞甲款款好起来。得力感谢大家回馈大精神，而且活动吼、哦，谢谢大家，祝大家爸爸节快乐，父亲节快乐，一定要快乐！谢谢以上广告。好啦，爱讲爱听，即马 COVID-19 足食力嘞，即马囡仔迄肠燥症有无吼？安尼足严重诶，啊啦无咱讲诶即个啊荨麻疹诶异位性皮肤炎诶吼，啊个咱即马哦上爱恐怖哦诺罗病毒，迄个等下困啊，哦等下困啊吼，爱真好困，祝大家勇敢吼，啊咱也毋知影要去地摕，无方便出门拢敲电话倒我嘿好朋友，老朋友拢知影要去地摕。老朋友知影敲电话，倒人送个咱兜吼。啊，若新朋友毋知影对是咱的经销房的，对毋知影是咱的宝多安便利店，无要紧。第一摆还是敲电话吼，啊，较安心、较放心哦。嘿，0800-33-55-99，0800-33-55-99，谢谢听歌、听牛的。

要来注疫苗啊哈。疾病管制署扩大吼，即、这个扩大新冠疫苗接种的资格，7月31号进前免费唔免钱诶，建议做吼，看啥物人当做来，甲即个即个月底哦吼，甲后礼拜五、后礼拜五、后礼拜啦，到8月7日啦，吼、哦，即时间够紧，迄天啊礼拜天去拜啥？啊，你甲看偌紧吼？啊，无定坐公车、坐捷运，吼，啊，无是咱伫路啊咧散步，会听有人咧讲哦，咧听人扫，哦，即疾病管制署即阵啊宣布，国内新冠疫情已经达到吼即个流行，吼，诶，即个阶段，吼，即嘛是进入流行期啊。那么顶礼拜吼，新增加25个重症诶，5个死亡诶，其中一个死亡个案是足侪年、足侪年、足侪年拢无咧注疫苗诶，嘿。你想讲我无食水，我还去钓虾，吼、哦！足侪人拢想讲无食水吼，安尼，安尼同时哦，同时31号进行哦，疾病管制署扩大公费哦，而且疫苗接种的资格，乃时间过啊哦，敢仅有高风险族群会当接种了哦，就是慢性病嘛，哦，较侪为者嘛吼、哦，新冠吼、哦、遍布一样啊，哪后听上界明显。很多人这阵啊感染着，伊就讲哦，那喉痛甲真正有够严重的啦，含吞嘴暖都痛甲呢啦吼，像咧吞暖，像咧吞玻璃同款的，好才痛。所以疾病管制署的副署长伊就咧讲哦，新冠感染目前赶快用这呼吸道的竞争啦，包括那喉痛，吼爱嗽，啊杂鼻，流鼻水，啊发烧。啊，人神叨叨无关系哦，吼，他甲痛甲丢丢断，肌肉阁会酸痛。啊，嘛足少人可能会出现着暂时性吼，鼻无芳甲臭。啊，那是高风险的族群，出现着类似相关的拄啊讲的这些现象，爱马上去予医生做快筛，卖家己想，我即马是流感，还是新冠肺炎，还是感冒，又唔知啦，去快筛就知啊啦。另外。顶礼拜吼，增加5个死亡的个案，吼，迄个就是5年拢毋捌注过疫苗，所以疾病管制署甲7月20日，吼，即咱即摆吼，本季新冠疫苗接种累计173,000吼点五，吼，安尼173.5万人，65岁以上长辈时段，有诶去注一剂吼，占20%，注两剂占0.5%，哈，这少人去注啊？我毋之前甲去注尔吼，我想注5剂安尼我吼。这疾病管制署咧强调嘛，这疫苗根本是预防重症的第一个防线啦，对啦。伊用性过治疗，你茫对啊吼。佮呾咧扩张吼，迄位较严重死呢吼。啊，这疾病管制署目前扩大吼，开放着公费的资格吼，出现你若满6个月以上的，114年10月7日以后，你也未住过的人，吼啊，你接种佮这7月31号，拢会当去住，唔免钱的。所以目前阁剩45万剂左右啊，所以呼吁有符合这资格，足简单啊！你着满6个月以上，你着当做啊，哦，你着免钱啊吼！所以呼吁有符合这资格民众吼，爱紧去做疫苗，来提升这保护能力，因为8月中旬是大严重的时阵吼。对8月7日就开始，对咱的这个拜六，这个拜六8月7日开始，公费的资格就要限缩到都无啊。嘿，都无啊，都变高风险的啊！嘿，65岁以上的长辈时段，55岁以上的原住民，长照机构吼，受到照顾，还有这所属工作人员吼，来有心的人先住吼，来第五高风险慢性病，包括糖尿病、肝病、心血管疾病吼，安尼慢性肺炎的腰椎病吼，拢会当去住的就对了安尼。啊，医护人员当然爱住吼，啊，甲这卫生防疫相关的人员，啊，这幼儿托育的人员吼，啊，这个托育机构。安尼，6个月以内，红眼囝囝甲老爸老母安尼，哦，满6个月以上的还未满6岁，囡仔当住。嗯，啊，这个50岁甲64岁哦，无公风，没有无高风险成人，哦，会当住的，好不好？嘿呀，所以咱啊暑假吼，大家爱出门去佚佗，所以这群疾病管制署的提醒吼，咱国内新冠疫情即卖吼咧降温咯，啊，即卖都暑假哦，所以出门佚佗来参加大型活动的机会哦增加，所以呼吁民众休困时不忘要防疫啊。啊，爱落实吼，即手部、手吼，诶，卫生个呼吸道诶礼节，啊，爱挂口罩上街，出去医疗院所吼，一定爱挂口罩上街，爱勤洗手吼。啊，若甲长辈是大家免疫诶机能较低接触诶时阵，一定爱备口戴口罩。吼，啊，你身体无爽快时，淡出休困，减少即感染疾病即机会安尼。
我甲大家做分享哦。即马目前为止，六个月以上每一个台湾人拢会当去做，哦，到七月底哦，吼，到七月底，八月初的先就无啊，哦，就再个咱只有慢性病人，哦，伊只有做当高风险的族群，才当去做啊，吼。啊，咱即马唔免钱啊，你著跟人家做啊，或者啊，加啊做，咱就跟啊，咱就保庇这平安啦，是不是？哟，我即个哦，等你准备唱拜拜啊，翁呢？

0: 你足够吼，哎，台语足够唱的，台语啊，加音足准的吼。邓丽君啊吼，这首是拜拜翁哦，啊，另外这是拜拜翁食袂空哦，无同款哦吼，这是拜拜翁，啊，另外是一首也是伊唱的唱拜拜翁食袂空吼，哎，讲台语才准吼，啊，华语另足厉害吼，啊，客那个客位伊无唱，哦，啊，来香港哦，粤语哦。啊来就是这日本歌哦，做到唱日本歌吼、哦，啊西洋的英语伊来唱，啊伊交着咧法国的诶，即个摄影师法国伊来讲七种的语言，我知影是七种啦，无但较济毋知影，啊伊是语言天才，邓丽君吼、哦，无菜的，迄、那个黑骨气喘又带气喘，啊应该真正气喘拢无药通好食，吼、哦、较用着扩张剂安尼，啊无气喘你血浓度若降过吼，降咧90落去，当一口气就袂起来就断去啊。啊！若无急救，紧送病就无效起来。你啊看吼，嘿啊，人个名足无彩。我都邓丽君啦吼，啊，甲这个 Michael Jackson， Michael Jackson 呐，伊迄个管家麦甲伊我甲住伤济，今日嘛袂死。我因为我去看伊出电影吼，迄客服甲我报讲，伊咧回顾 Michael Jackson 的一生啊吼，啊，所以去啊看，对伊做囡仔，个老爸拢压榨伊无童年啊，所以无伊有钱的时候哦，买鹿啊啦吼，买牛啦，买马啦吼，买长颈鹿啦吼。哦，买足济，啊，佮买高山啊，伊想要变只高山啊，有无吼？啊，买英歌，买啥物？哦，伊跩伊细汉无童年啊，伊个细汉就爱去唱歌啊，哦，啊，所以伊大汉时，伊就单带用一个儿童乐园足大个，有无？嘿啊，嘿，就是安尼，嘿啊，人就是安尼哦，啊，都过用去，都无好去吼。好啦，谢谢啊，咱要落山卡，甲我若需要服务啊，电话都办，好朋友啊，真正爱顾。有顾的身体真正无同款，咱做者是独居家一个，啊，你莫甲家一个身体替顾啊，里里落落，吼，欠啥物上唔得，欠健康上唔得，一定爱顾健康，顾勇健，欠健康唔得啦。哎呀，你若无勇勇健健，无哪四界行。人讲人生在世，食、穿、两衣，吼，忧伤万岁，搁四界行，安尼够意义是毋是？嘿，谢谢大家，啊，咱时间到啊嘿。好来，谢谢咱的节目由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官友、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落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天天梦里，我们俩。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耶、yeah, ，不用煮，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5: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6: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5: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6: 这么好哦。
5: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6: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8: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林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下，代理华兴药房新林路代理国秀车对面，叶兴药房和祥路英雄车下口，是转油房和祥路顶和祥车牌下，保德旺服务处国光路二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0: 沙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德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的
2: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情报，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我秀爽立刻你好。
3: 啊，我要订购产品。
0: 好，等一下，谢谢啦。哎，接接哦，嗨，谢谢。好，来哟，需要咱家的服务咱的现场的观众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那么来买点歌，咱的好朋友们当两张点歌，较好切歌哦。来，立刻你好，对不起，立刻你好。
4: 秀爽大夫你好。
0: 哎，徐大姐你好。
4: 秀爽，你的迄脚大苹果收到啊？
0: 脚踏板呐、啊！
4: 哦，脚踏板哟！
0: 哎、欸，爱做哦！
4: 我收着足感动的。
0: 你爱做哦，
4: 哈！我给你感动个。爱穿袜啊
0: ，较袂臭。
4: 好，我有穿袜啊。
0: 啊，差不多打三分钟就好啊。
4: 好，
0: 啊，你要听什么歌啊？
4: 谢谢，嘿，感动个老师啊！
0: 哎呦，唔能安尼讲啦。没啦，不计钱，
4: 嘿，没
0: 啊！你要听什么歌、啊？嘿，来。
4: 我来唱一首诶。
0: 嘿，
4: 大舞曲好不？
0: 大舞今仔请假嘿，
4: 今仔请假
0: 嘿。嘿
4: 嘿，啊，无你就稍微
0: 嘿，
4: 无你较快活。
0: 好，等你安排哈。
4: 好，谢谢你。
0: 好，拜拜，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5: 谢谢。
0: 您大家呢？嘿，
5: 我在门口啊，
0: 我在那。
5: 为什么？
0: 什么歌？
5: 为什么？
0: 好，等你安排。
5: 啊，谢谢。
0: 哎，不客气，你好，你好。
6: 喂，
0: 是什么？是咱的主意。
6: 我在中部，我想问
0: 中部的郑大姐，要听什么歌？
6: 有你就有我，
0: 有你就有我。
6: 嘿，
0: 好，等你吹。
6: 好，谢谢。
0: 好，好，再见，拜拜。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
7: 喂，先生你好。
0: 哎，咱的主意。
7: 我是袁丽奈小姐。
0: 要听什么歌？嘿。要听什么歌？
7: 陈英姐的《人生一路》。
0: 人生一路哦，陈英姐的吗？是不是啊？
7: 是的，谢谢你。
0: 谢谢，谢谢。你好，你好。
8: 秀爽，你好。
0: 你好，咱在这位。
8: 谢谢啦，那个脚踏板收到啊，谢谢你啦。
0: 爱做。
8: 好，谢谢。一天做两摆嘛，哈。
0: 一天做两摆，一摆三分钟到五分钟哈。
8: 好，谢谢，
0: 祝你健康，好，谢谢，拜拜。那你好，你好。
9: 你好，我要买那个鼻痒药在哪
0: 裡？等一下我叫人来拨来线接接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10: 秀爽，你好。
0: 哎，你好，咱在这位。
10: 我保心黄太太。
0: 啊？
10: 黄太太。
0: 黄太太哦。
10: 嘿。
0: 要听什么？
10: 啊，脚踏板已经收到。
0: 好，会记爱打爱打哦。
10: 哦。
0: 爱做。
10: 谢谢。啊，我讲、我点一条歌好
0: 不好？你来做吼，这袂辜负着我的用心嘛。
10: 嘿，我知影，嘿，谢谢。
0: 要听什么歌？
10: 我要听多情阿娜达。
0: 哦，多情的阿娜达呢？
10: 嘿，
0: 好，等你吹。
10: 好，谢谢啊。
0: 不客气。
10: 好，拜拜。
0: 好，拜拜。来，你好，你好。
11: 喂，
0: 是。
11: 哎，
0: 好，你好，咱在注意。
11: 我得家秀兰。
0: 姓什么？姓什么？
11: 姓高。
0: 高小姐哦。
11: 嘿，高高妈妈啦。
0: 你是姓？蛋姐，你是姓高还是姓什么？
11: 贵。郭富城的郭，
0: 你个念一摆，不是歌，是郭。
11: 嘿，郭。
0: 啊，你来讲歌，唔对唔对，你家己声念了唔对啊。爱讲郭，不是歌，哈。
11: 我用你的那个生命情报。
0: 哦，生命卖过来，你今麦要点什么歌？嘿，要听什么歌？
11: 我要来点《纯情的青春梦》。
0: 纯情青春梦。好，再来拜哈。
11: 好，
0: 再见，拜拜，谢谢。来，你好，你好。
12: 先生，平安。
0: 咱在这位。
12: 我安南区，我姓刘。
0: 要听什么歌？
12: 听你讲完，我了解。
0: 你顶面干嘛这首歌呢？
12: 有，我还是爱听。
0: 你那么点同款的歌嘿？好，然后再见，拜拜，谢谢。来，对不起哦，那么电光先停一下，哎，今麦八百多啊，谢谢。注意一下啊，注意什么嘞？来，要电光先停一下，今麦八百多啊，哈，拍摄哦，来，今麦八百多啊，哈。
13: 谢谢小姐，
0: 谢谢，八百多啊，
13: 谢谢你。
4: 我的脚踏板我今天收到了，
0: 是那有
4: 今天做两次，谢谢你让你破坏的嘞。
0: 不会不会不会不会，我希望你做的好，
4: 我今天有
0: 做，你们一定要做要做哈。
4: 好，谢谢你，
0: 好，不会不会，好好好
4: 好，拜拜，
0: 再见，拜拜，谢谢，好。哎，来，你那有做，你那勤工我就欢喜啦，主要是要爱恁勤工啊。啊，我无想我恁要创啊，等遐也无介水啊，对不？重点是爱恁来做，要做比较好哈。来，先跟咱报告的气象啊。那么这个红霞啦，这个名个较好听，叫做红霞呢啦吼。这个红霞呢，讲哦，伊是一个热带性的低气压。下晡呢，两点已经形成叫做是这个红霞呢。那么呢，较接近台湾呢，我看看哦，他怎么没有写出这个什么时候比较接近台湾的是？拜五拜六也较接近台湾，那么有可能会发布了啥海上警报，来咱和平要注意哦，礼拜五礼拜六哦，所以你若要出门的人要注意，落雨时阵莫去爬山，千万不要去爬山，要注意哦。来，个人是热天，当然生水点着，但是。哦，我这个跟那个兵讲的清楚呢，真的，我感觉哦，有的人真的很不守规矩哩。你敢不知咱这个海吼，这海边啊，伊老插旗啊，那你不管是不是咱这老插旗啊，就是表示啥，不能去玩水，对不对？伊就有分哦。那么这如果那是一旦那是插三面旗啊时阵呢，就较严重，就是表示啥物呢？这个不能够去玩水了。如果是插一面旗啊，就是禁止游泳加深水。那如果是插三面旗啊，表示海边的游泳深水都不可以啊。插两面旗啊是啥物咧？插红哟红色的三角形的旗啊哦，两支旗啊表示啥物咧？在海洋大，袂当浮潜。所以咱的和平，你若看到插红旗啊，你敢会当去深水？不可以啦，真的不可以，不那不可以就是不可以。你卖去讲，造成你家己生命危险，阿人把人要救你吼，嘛是真危险呢吼。所以呢，希望好朋友呢不要去做这种事情哦吼。你敢知？在美国啊，在美国啊，就是五个大人，然后哦，这五个大人带两个小朋友去生水，你敢知发生什么大事？四个大人啊。你们俩发生什么代志？可是，不对，我讲错，是五个大人，五个大人去生水，带两个小朋友，结果其中一个人去流去，流去的水就带流啊，对不对啊？很急啊！结果这四个人，还没想讲家己要游水呗，游泳呗，四个人中跳了呢，哈！结果呢，五个人拢死，那也呢？那为什么那无用？看有什么方法无？为什么开四个人同时拢跳落去安尼啦？全部拢无救啊！都剩两个囡仔伫岸边哦，目睭金金看五个大人去捞伊，真正是哦，这个是不对的，应该是讲是不是？遐是有危险的所在，有大个时，如果是有大个时袂当生水，拜托个恁唔好去生水。所以呢，咱平常时呢，这个。爱看要生水，热天恁的恁家的小朋友啦，拄着即种夏，即马来啥物？即马来暑假会爱生水无？你嘛得爱注意呢吼，安全第一啦吼。要过来，你若是讲好囡仔去生游泳池啊，是游乐场迄种伊去戏水池啊，去生水的时阵呢，有哪注意呢？生水的时阵有时无一。这水里面的细菌、甲病毒、甲寄生虫，嘛是会感染到，因为囡仔皮肤、甲免疫系统哦，拢不够成熟，所以那么咱的好朋友，恁来特别注意，恁若感觉恁家的囡仔奇怪哦，吐、个老、个巴肚疼，那么得紧紧的、紧的、紧上去病，这个要赶快哈、而且洗完游泳料呢，一定要马上洗身躯，因为惊迄水消毒的水。对皮肤不好。那如果是由生水完了，发觉到目睭红，啊，耳孔个疼，那么鼻啊个无爽快呢？这个有可能是啥物？生水的时阵哦，这个有去 有垃圾的东西，微生物去刺激到里面鼻腔里面，所以这种就要进去耳喉鼻科看看。那么如果是最严重的是什么，你知道有一种糖，那种糖都在湖泊还是溪流啦，那个溪水啊，还是温泉的时候才比较有啊。你如果说人工的那个比较还不会，叫做食脑虫啊，假脑的糖呢，哈，那会那么恐怖啊吼。所以你才会说你如果要生水呢，那个要算天然的迄吼，诶，卫所在就是无卫生，卫生无够，无杀菌，当然较危险。所以建议好朋友呢，要特别注意哦。不要，为着生水呢，结果呢，我出问题那就麻烦了。因为你好，喂，你好，哎，嗨，来，
1: 你好，
0: 哎，是你好，嘿，
1: 我是问你第一个啥？第三，
0: 没讲。那你站起来，等下来，我来接接医生哦。好，我来给报告一下，谢谢。

0: 冲啊，冲冲冲啊！来呀、啊！这首歌呢，真正是介这个很快乐的哈。人生一路，那么这是陈盈姐说，请希望她平安呢、啊。听说不是很乐观，到底事情怎么样哈？那个媒体没有公告出来。这首歌呢叫做《人生一路》，是陈盈姐说，请为咱这赖大姐说，电没有来，谢谢。
1: 三
0: 票姐，
1: 十几年了。
0: 你讲弄了皮痒破啥？
1: 他那个脚不知道什么，都会脱皮哦。
0: 六皮了哈。
1: 哎、欸，好几年了，十几年了，
0: 十几年
1: 了、都没有好啊。
0: 哦，
1: 啊，结果抹的那弄了皮痒，抹一罐还袂了就好呀。
0: 哎呦，哇！啊，那得感恩大师不？好，好，阿姆的这么晚你哈，嗨，好，感谢你，谢谢你，谢谢。来三片了不记得，你讲抹我的弄了皮痒抹的安那好？
2: 哎、欸，卡勇敢卡吼，
0: 勇敢卡，嗯，
2: 阿抹两一礼拜呢，就好溜溜啊，好用哎，
0: 哇，好棒哦，哇，真正好哈，阿你嘛赶快呢，跟咱道学伯，真麻烦你吼，谢谢你，感谢大嫂，谢谢。来，三品都不记得，你今麦要跟咱讲的迄个
3: 何伟，
0: 何伟了，讲何伟的你，
4: 对，
0: 啊，你就是讲原先生你原的卡拢六倍啊，
4: 对，
0: 哦，啊，今麦
4: 我读几啊年啊，拢未好，
0: 啊，我弄了皮痒嘞，
4: 我抹两三组尔，阵皮拢生起来啊，
0: 哎呦，哦，
4: 足水的，
0: 啊，你嘛赶快跟咱道谢吧，来试试。来，我带你香港卡拉山的是见老光高中朋友们在让接来个不啊 ？No No 皮痒，专业东西让个淡薄嘞，今天大家拢薄了，该喝咱出来的拢个坑一座，阿拉咪薄的有啊，你好，看要上到咱那个薄到啊呢，一座是850就两升，拿先薄，薄完是个头昏脑胀哦，慢慢接呢，装起来捞起来哦，阿薄好，这么给咱倒小宝一箱，功德等下这部很丢难嘞。多真你讲谢谢，来咱的中部的郑大姐，你讲无力的我呢？这首歌我家无哈，电脑内底无无力下期，一生只有你。那么无力的我无这首歌，请麻烦郑大姐起来改歌哈。你若无改，我就无多给你安排。谢谢，这麻烦一了哦。但是我今天要去甲咱的好朋友甲恁报告哈，咱的好朋友呢？赶快再去打那个7月31号疫情的注射咪新冠疫苗？为什么？因为啊，哦，怎么个牙卡呢？那安尼啦，怎么会这样子啊？哦，这真的是哦，有够麻烦的，唔知已经连气哦。来，小丹，你好，你好，
5: 喂，
0: 还是？
5: 小水，我讲吼，
0: 哈，
5: 秀爽讲每一条歌啦，哈，
0: 嗯，我秀爽，我秀爽，
5: 哦，秀你秀爽，
0: 是，要换什么歌？
5: 换无买行。
0: 无买行哦，
5: 嘿
0: 我唔知找哦哈，
5: 无买行，
0: 好等你找，等你找，好等你找，
5: 好，拜拜，谢谢，拜拜。
0: 虽然讲即卖已经进入流行的时阵，所以希望好朋友咱一定爱记7月31号，7月31号以前呢，麻烦好朋友呢进去住哈。比如讲65，也叫一个规范啦哈。65以上的长辈啊，55到64岁原住民呐，伫安养中心的。这个受人照顾的人跟服务的人，啊，个有新的女性朋友呢，满6个以上的高风险的对象，哎，医师人员跟卫生防疫人员，幼儿园的托育中心，这个啊，个来6个以内的囡仔爸母，那差不多拢爱住啊，然后，所以咱的好朋友，你那是哦，有听到呢？7月31号以前，麻烦进去住新冠疫苗啊，给咱报个好朋友。来哟、哦，那么当然啦、啊，咱阁有其他要甲咱报告咱的好朋友是虾米样在哦？这吼、哦，这真正咱大家拢会呢。卖讲恁啦，敢那我嘛是有咧滑手机，唔过我唔是乱滑，我都是找资料啦、找资料啦、看可爱的动物啦吼啊！但是呀、啊，讲哦，如果是咱的好朋友，你登记点咧滑手机呢？当然滑手机是唔是讲无好，但是咱美国发现你样怎样？讲登记定了，大家拢你滑手机，我嘛滑手机，怎么变成咱的社会交往、社交的活动变哈变少？怎么变成这么人哦？你过你的，我过我的，为什么？ 啊，就伫内底，咱伫内底得通就好啊。啊，怎么变成无互动安尼啦？互动人介少，所以如果是长期定定孤单一个人伫滑手机呢，较袂输一工食十五几分呢？哈，十五几分哦，我你恐怖哦！啊，我是无啦吼。这个我那是要找资料，我得找个时间，然后就坐下来专心的去滑。因为我早上要接电话，所以我早上特别去滑手机，我拢是下午哈。所以呢，那你和平呢？您来知影无？啊啦，那你这不是我讲的，这是人的话。这个美国的心理学家叫法兰克，伊讲的讲哦，长期孤单对咱人的身体是不好。那袂输，逐天食十五几分同款，这个就是今麦人的现象。大家天天滑手机超过四个钟头，哇，伤过侪啦！四点钟安怎？你拢滑四个钟头哦，太久了啦，太长了啦，哈！所以呢，希望好朋友呢，稍微要注意你的目睭啊，你的眼睛呐、啊，啊，过来哦，哦，也是要注意的，什么呢？这个对身体也是不好的哦，哈！可能建议好朋友。哎呀，真正是那是肝有问题人，那么你得爱是配，因为咱这肝无听神经啦。但是哦，真的有一个女性呐、啊，台中的你一个五十几岁的女性，今年也腹腔哦，腹腔是较麻烦的呢。你敢知咱这腹腔啊？你敢知腹膜炎呐、啊？哎呦，发生的时阵有些救未掉呢。那么这太太呢，有一粒六公分的肝的肿，癌症的肿瘤呢破去呀、啊？哈，今年破去呢？何个仔？上会服哦，伊若上袂服啊，真正无救。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若是肝哦，医生若讲，比如讲伊要甲你追踪啊，你们要配合，一定要配合吼、哦。即摆因为咱的肝好像又个压起来安尼吼，尤其是肝包油，好像变成咱的啥台湾的什么呢国民病安尼啦。吼吼，所以呢，当然咱咧特别注意啊，卖甲家己的身体呢，拢袂咧关心。啊！你刚才一直滑手机吼，啊，拢无咧关心你家己的身体，啊，拢无咧看你到底你检查报告，你若袂用看，你若去检查身体，若袂用看吼，不要紧，咱得叫医生，还是叫护士来给你解释就好啊。迄种这医拢看有诶啦吼，所以希望好朋友特别注意哦。来呀，那么那是要吃这个肉？有人咧问我肉里可不可以吃？那是五种糖尿病的人可以，可是你不要吃整颗。吃差不多半颗就可以了哈，因为呢，肉里是真正是钙和水果，然后伊是，你刚才伊唔是水果呢，我讲错了，伊叫做油脂类的，油脂类也它不是水果哈，伊唔是水果嘛，唔是青菜，是油脂类，伊是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加多元不饱和脂肪酸的好油，所以呢，这个肉里呢，咱人食不要紧，但是我定讲过，食伤济拢是无好。哦，啊，你若要食呢？爱讲爱食熟的，唔茫食无够熟啦。讲是食熟的较好安尼啦。尤其是那个果肉分离吼，这个五味食了一个油，你那个油吼五种的看就是有声音那个，那就可以吃了哈。是，所以呢，吃酪梨，哎呦，像我就很喜欢吃酪梨哈，吃酪梨很棒的哦。来，我先来个唱歌啊！那么，咱的好朋友先听我唱歌，继续关系咱的这个徐大姐说点名哦。我无请，那么给你请一个什么人啊？我看一下，等我一下来。来，那么咱无请歌星，继续关注唱是詹雅文。那么我来个唱哈，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469，无你较快活，来谢谢，感谢。稍等我一下，我切换一下，来谢谢。我把这音量拉高一点哈，来，对不起哦，来，这位听我唱歌嘞，无你较快活，来谢谢，来听我唱哦。

0: 听的理由无理由，绝对拢听见。即爸爸妈妈，尤其是咱台湾的妈妈吼，足爱惊，真的。不是讲国外的无爱惊啦，是讲比较起来，咱台湾吼，诶，女性呢，因为一生拢是啥为惊哇，大部分都是这样子吼，所以我们台湾的女性，耶，是坚强的，诶，坚强的哦。来哟，说那个你好，不那个卡里麦啊，咱的现场的空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既然个是坚强啊，咱当然就是爱有体力，体力爱有够。嗯，啊，你都家己那体力无够，你是要哪去照顾恁家的人，要哪去家恁囝支持啊，对不对吼？所以我拢讲过，咱人吼一定爱保养。你看，你也看我。进前咧讲有一个大企业家，伊钱拢安排了有够好哦。伊唯一无安排是虾米呢？投资家己的骨头。结果伊干那一个跋倒呢，安东阿伟伊人生间隔拢改变。看下呢，才六十几岁呢。嗯，当然伊无想到嘛，伊想讲我的平时的好好嘛吼。所以呢，咱人平常时的保养呢，真正是啥？为了预防。咱有虾米要保险？嘛是预防啊。所有的健保当然拢盖好无唔对，但是唔是全部的病症拢总会当互健保付钱呢？有些些自费呢，嘛是爱有这个，尤其是像比如讲万一啦癌症啦、啊，你的自费也足济，药啊自费也足贵呢，癌症都很贵呢。所以我嘛要跟咱那边建议，我拢鼓励恁的洗澡开始，恁那得爱开始啥？分散风险，分散的恁的风险，就是啥物呢？健康。尤其是愈无钱的人，愈更加爱甲身体健康，尤其是这个骨头、卡路顾会好。因为只有卡路无好的人，才需要人照顾。不管是中风，还是你的卡路问题，啊，尤其是呢，咱的骨头呐无法度行，卡呐无法度行路呢，什么拢免讲啊。唔是你要帮忙人，别人人有法度和你帮忙，是你需要别人给你帮忙照顾呢。所以啊，咱平常时保养的投资啊，最重要呢。我拢听讲过吼，咱的关节一疼是所谓的急性的。那么咱那是骨头呢，咱的骨头需要钙质啦。那是什么？慢性病。慢性病就是恁只要听的慢性病，就是爱保养一世人。比如讲，你那是慢性病、糖尿病，你就是爱强取一世人。包括的隔靴啦，包括的腰酸管都一样的。那么咱今嘛讲的骨质疏松，嘛是属于的啥？爱补充钙质一世人。那么你呐，刚嘛曾经新闻的报了，有一个太太啊，吼、哦，伊个医生讲哦，医生啊，我吼、哦，我咧困的时阵哦，啊手去跌着哦，我听个醒起来呢，啊听个困未起呢，哇，听个起，目睭金金到天光呢，吼、哦，一醒到天光呢。啊，醒起来的时阵哦，佮想讲个伸个懒腰啊，安当然会肩胛头哦，用抽的呢，听到包括伊开车哦，要骑阿伯包包骑袂掉，洗身躯、洗脚脚片洗袂掉，包括着伊要穿内衣呢，卡掉的、手卡掉的、胶，迄、那个要胶呢胶袂掉，所以啊，伊个医生讲哦，这是安怎呢？医生啊，你着五十斤啊，哈？啊，医生啊，我已经哦超过五十岁了，那还过五十斤，嗯诶，什么人规定的啊？难道妈妈所干的查某会呢？查某的袂吗？也会的啦，只是讲一个病，一种病名词啊。所以如果是五十斤，就是你感觉讲你手也袂惯，都像咱讲的竞争力那种有的人，包括手个无多适应苦啊，包括着你的关节啊，已经哦成了黏条的感觉呢，叫做冰冻肩。五十斤叫做冰冻肩呢，就是咱关节迄个滑囊吼，主要话已经啥微起黏掉诶，所以变成咧无多适应苦啊，无多呢咬卡这片拢总无法多，这都是爱注意啊，表示你的关节啊已经退化，所以咱的关节疼，那么是对一般拢是退化性的关节炎，包括软骨啦、无了减少啦、骨型无够啦，都只讲诶，主要话微起啦。包括了生的骨刺啊，包括有痛风的人，这些人拢大部呢关节疼，啊，这关节来疼呢，就是咱咧讲叫急性的这种的吼，咱得先看医生。如果是真正是爱先食药啊，当然啦，那么未使片面呐， 该食药咱来食呢啦。所以我拢定甲咱讲哦，诶，急性的就是先看医生，那慢性的呢，就是爱看你长期保养，因为咱大家拢要保我一钙质，1200mg。诶，那么咱的钙质跟那骨头需要呢吗？唔对。那你钙质的物件，不只是咱的200克的骨头、边啊骨、甲两骨以外，需要以外，甲喙齿需要以外，上个大的器官是腱子吧？腱子吧需要什么呢？安那形成腱子吧形成的是，咱需要优质的蛋白质，优质的蛋白质的包括鱼啊啦、卵啦、豆腐啦，吼啊，过来个是牛奶呢，即。优质的优质的蛋白质加落去了，个有 D3，个包括你顶爱有啥有钙质，啊，个来个有一项钙重要运动，叫我都形成的肌肉。那么咱这个腱子吧呢，不只写单波，或咱的骨头吼，较袂咱较袂去跋倒种断去，较袂断立坐断坐吼，两骨含少以外，当然呢，伊咪保护咱的啥。保护咱的气，这个油脂，因为呢，咱这种骨质，腱子吧，那腱子吧，讲起来，伊叫做抗发炎的工厂。伊咧收缩的时阵，也分泌的真侪激活素，保护的咱的油脂哦，吼。所以咱平常时呢，一定要补充钙质，补充软骨啦，过来当然买补充的 D3哦。或你感觉苦啊苦袂落背啊背袂起来，爱两扎补充钙质哦。来，我是小林，你好。
1: 你好，
0: 海西。
1: 好，别带过去。
0: 好，商品来接接。

0: 好来，谢谢不买行。那么这是龙清一跟袁小迪说请问哈，而来这个是那呢郑小姐、郑大姐说店没有来，谢谢。
1: 嘿嘿嘿，
0: 来，哎，讲重点来，三片都不记得，来讲重点来，请讲来。
1: 哦，嘿，一个哦，嗯，一个样的，嗯，有只骨卡好，骨嘿心电代谢好。哦，哎，阿哥哦，
0: 你有食钙过质吗？
1: 钙过质嘛好，钙过质的我要开刀哦，啊，一个我这有只骨卡好。
0: 哦，安尼好啦，好，安尼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呢，我今天要钙两顿，看好你要钙两顿哈。哎，谢谢。
2: 钙过质吼，
0: 你讲食阮的钙过质，食咱那好嘿。
2: 啊，就是因为吼，食落吼，啊，去药去话医生看，哎，食下咪药啊，未食，一直吐，去挂急挂急诊，买装万买装无，无只装食恁的食下咪药啊。
0: 食阮的钙过质啦。
2: 钙过质食只装好伊。
0: 啊，真袂疼呢哦。
2: 装嘿，装硬只硬只食较好。
0: 哦，袂听就对啦吼。
2: 嘿，啊，个糖分糖分我嘛糖分嘛已经食几多年啊，食你个。
0: 三千千八。
2: 嘿，
0: 啊，即摆有较好无？
2: 糖分了，糖分医生安怎讲个？医生讲个，现别人我叫爱抢啦，你免叫你抢。
0: 哦，
2: 我啊，我就表示歹抢。
0: 有正常就对啦。
2: 啊，歹抢讲过三个月就讲。
0: 安尼无要紧啦，你爱食啥爱抢就较好啦。嘿啦，好，阿妈你好，谢谢哈。来，小丹姐来，三片都无进来。你讲你帮我问的诺诺皮啊那嘿，
3: 他个皮的姜包吼，拢转好伊。
0: 皮的姜吼，包了盖好吼。
3: 啊，我搁有食盖过一个卡碗嘛好。
0: 卡头碗，哦，安尼好，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好，盖盖两个毛巾哈，好，谢谢。来，三片
2: 我
0: 不进来。
2: 我食你的盖过一。
0: 好，阿姐来安那好，讲重点。
2: 我是。
0: 我叫你讲重点，你讲重点就好啊。
2: 因为我骑脚踏车，然后跟人家的话生车祸，然后我的脚踏车倒了，啊，我就在烦恼说啊，是这样是啊，倒了呢，啊，这么你在动也得胸，
0: 嘿，
2: 就是会怕骨折，然后我就起来，我就觉得我的腰、我的屁股有点痛，但是我跟他就是讲和解了以后。隔天哦，只有隔天哦。
0: 嘿嘿嘿，
2: 我早上起床竟然无代志。
0: 哦，但是你电话骗，好，安尼了解下，好啊，保重哦哈。好，谢谢你，谢谢。
4: 哎呦，盖过去啦。
0: 安那好，
4: 啊，太一天啊，真假真好去。
0: 啊好啊呐，
4: 啊真好去啊，袂听好啊。
0: 你是阿头啊你啦？哦，好，保重哦，好，谢谢阿头啊，好，谢谢。三片了，我一个讲重点，讲重点来，请讲起来。
2: 讲重点，我食钙固质啦吼。
0: 啊，食了那个。
2: 本来脚吼袂行，食脚全变会行。
0: 安尼好啊，不要紧，你即马钙两顿好啊，好啊，好，谢谢。哪有补充钙质？你免食钙两下，免食钙两少嘛，免食钙两罐。食咱一罐卡那达进口的钙固质，食咱一罐钙固质就好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水啊，钙质钙咱观察恁骨头水啊。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跟恁骨拢伫咱这管内底啦。那么再食这较好哦，看免食个两行吼。那么咱内底嘛，咱吸收钙质好 ，D 三，个咱健肌嘛吸收好，酶。而且呢，咱这个是最影响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质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卡拉达进口咱的钙固质，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的登骨的期间的气味一上好，吃几粒，吃早就可以哦哈。那么咱别记，咱登骨拢有咧感恩的油台，咱买产品有上的点数，自然就抓起来挂，所以咧留起来哦。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十点上一罐的产品哦，你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也给留起来哈。吃好吃，也记得给咱倒小宝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大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5: 秀川呀！
0: 我秀川你好。
5: 迄个
0: 哈，
5: 我家人吼，
0: 家人
5: 你都国骨用的有。
0: 哦，来接接一下咯。好，谢谢。好来，你好，你好。
6: 喂，秀川小姐你好。
0: 是，你好。
6: 我这龙潭高盐卤了，我要买那个钙固质。
0: 哎，等一下，大姐，等一下，来二线咯。嗨，谢谢。来呀，接。 即马来恁大姐你的歌，我给你唱啊！我无请贵金花唱呢，我给你唱啊！哈，为什么我来给你唱歌？那么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为什么？

0: 那谢谢继续关注小人是这个桂金华先生哈。拍摄我不请桂金华先生哦，我跟你讲哈。这是咱林大姐说点的哦，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所以那个你好不让个卡里吧哦，咱的现场的空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
1: 是啊哦。
0: 三片我接来，你讲重点，讲重点嘿。
1: 哦，食。伊啊，过年哦，食半罐头啊。
0: 但姐，侬那皮啊，那用食的嘞。
1: 哎，哦，
0: 三千斤包吧。
1: 三千斤包，对对对。
0: 三千斤包，你讲食哪嘿？
1: 食皮啊，过年。
0: 哦，啊那食了。
1: 哎，啊食半罐，我孙啊食啊就好啊。
0: 好，恁孙啊食的呢。啊，你阿伯你，你甲恁孙啊讲继续看你哦。好，阿伯感谢你哈，谢谢阿伯，啊谢谢。哪里啊？你好。
2: 喂，
0: 是
2: 叫啥呢？
0: 是讲重点来，请讲呢。
2: 我食这个三千金宝啦。
0: 哎，安那好。
2: 啊，食了目睭吼。
0: 嗯。
2: 我迄阵那眼底扑起来，啊，迄种注射。
0: 嗯。
2: 啊，注注的吼，啊，迄落食你迄吼。
0: 嗯，三千金宝。
2: 目睭好。
0: 目睭好。
2: 啊，胃肠啊，继续好。
0: 好，阿妈，你谢谢。哎，刚刚是我的电话，不是别人的电话。好，阿妈，谢谢哈，感谢你哦。好，谢谢。哎，来宾朋友你好。
3: 喂，秀珍小姐你好，
0: 好，讲重点的，请讲嘿。
3: 我来讲，我妈妈伊去报，伊本来是肺癌，
0: 哎，
3: 结果伊开刀，迄医师来讲吼，伊五冬的时间俩，结果伊已经十三年呀，
0: 哈，
3: 好高兴哦。
0: 哎呦，讲那个都讲三遍，
3: 讲三遍啊，
0: 三遍三遍呢，哇，这么才几十三年啊？
3: 因为你开始你经过电台开始做，我就跟你问伊，我开刀，啊，你讲会使啊，可以吃啊。
0: 哦，
3: 啊，我妈妈的老父拢是咧食这個，哦，食个都欢喜咧，
0: 拢会给
3: 你放。
0: 希望妈妈健康啊，妈健啊，健康康好健啊。好，感谢姑娘哈，跟妈妈问好，谢谢。哪有我都讲过，咱规身躯拢给你过透透，大家拢感官拢是食咱这款三省金宝。那么当然咯，哎，阿兰的好朋友，咱这罐三千金宝呢，合理的食，员工是食一罐，低的五罐，你看免食个加一罐，遐一罐，看免食个瓶瓶罐罐咯吼，看免食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好咱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个朝鲜剂哦，甲肝有关系吼，阿个来呢，当然你也多多膏药，口口放药，也可以食咱这罐三省金宝。上个先来当个教咱骨头关节，给你照顾咱的钙过质。这两罐基本的导出基本的保养叫做黄金拍档，就是咱这两罐咯吼。啊，你若困眠不好，人欠少的喉咙泵呢？咱个教阿雅德纳，皮肤上的人香干干，肾气进老关，够增加皮肤上的人个无啊 ？No 皮痒，一见呢？食好不好？就给咱倒小宝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场，咱的大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哎，你好，你好，
4: 你好，谢谢啦，
0: 哈，
4: 啊，你讲一个话来啦，
0: 跟我讲什么话？
4: 啊，几十万当拢靠你呢？
0: 拢靠我？啊，我不是呢，唔对呢，是我靠你呢。
4: 是我靠你，
0: 是我靠
4: 你，真幽默，我都对我老的鱼啊，真正的。
0: 哎呦，啊你，哦、来，三片都不吃，你是吃到安那好啦，嘿，吃到安那好。哦，
4: 啊，我说应该吃你十几担啊啦。
0: 你可是中档的郭大嫂吼？
4: 嘿嘿，对对。
0: 哎呦，你小外人呢嘿？
4: 呀，啊，我的头啊吼，头啊都迄个末梢神经膜。
0: 嗯，
4: 啊，我都吃啊。哦，我头啊有食针啦，啊，其实真停下，无只按来针末梢神经，啊，末梢神经
0: 哦，哎，
4: 无只袂使，我只一看来食，
0: 嘿，
4: 我咧只叫三顿食，
0: 好啊，继续食啦，
4: 末梢神经就好伊啦，
0: 都停嘛，继续食啦，无停啦，
4: 啊，我等继续食，个酱伊说十五担啊，差不多十五担啊，
0: 啊，你得掉啊哩，继续看咧看咧啦，
4: 啊，晓啦，啊，个最近哦，
0: 嘿，
4: 个最近哦，我头诶。老爷无吼，啊搞啊搞啊，哦，带伊带足久，哦，啊，搁在我照顾伊，啊，搁请人顾，啊，搁迄落，迄落
0: 安一
4: 工安尼吼，我拢食你个，食你个保养品，
0: 哦，
4: 无我真正有拖到呢，
0: 就对嘛，
4: 个拢讲我较遐用啦，我讲啊，我就拢食迄尔，
0: 迄个病人吼，为顾个家己身体系列的呢。
4: 真的，
0: 所以你注意哦，现在注意。
4: 我
0: 话
4: 要招标，要个求医院怎着七条吊有无？咱三位安尼好，做一个
0: 啊，你有够用心
4: 的对。嘿嘿，拢作用啊，拢无软卡。
0: 好，安尼好，好，好，好，先你讲。
4: 打俄罗斯呢？讲拄啊，你如何多名呢？
0: 嗯，啊，你家己爱保重呢？你家己爱保重。
4: 好，你去多年啦，好，你去多年啦。有客气的人，你就一挂来保养就对啊啦。
0: 谢谢，谢谢，感谢，感谢。
4: 老钱无路用啦，老钱无路用啦，但身体过好上好啦。
0: 对啦，对啦，对。感谢啊，郭大嫂。
4: 有，今日是说，你听秀传的就无唔对啦。我。最近一走哦，我二三四个月，但是阮家阵往一个心机，我听大银针拢在遐咧听。
0: 好啦，哦，啊，你讲我听
4: 好，感谢你啊，
0: 感谢好，大嫂，谢谢，
4: 好好，身体都好，你给他照照顾。
0: 好，不点不点，好，拜拜，谢谢，
4: 好，拜拜，
0: 拜拜。这个医生公告完毕哈，虽然咱这个是人，就是安尼啦，迄个过病人的人，过病过卡病病啥？嘿，家己拢规身躯拢病呢，真的呢。哎呦，因为咧过病人哦，我都第一点。爱个莫病人，即骨头会出问题。第二点呢，食饭也无照时间，无法度爱配合的病人，一过来呢，困啊。迄病人呐，害一个，我都马上醒来，无法度好好困啊。虽然讲伟人讲那有请我了，不过家己嘛是烦恼啊。所以呢，经过的这个国际期刊有发布一个研究报告，讲如果那是红阿婆有一个人失智，其中另外一人失智的机会会增加，女性增加74%，男性增加69%，哈，那这严重，所以当然就是讲哦，这种互相红阿婆生活社会关系拢影响到。那么相对呢，如果是你本身这一些国际期刊的研究报告就是讲哦，你那是本身够困眠无好哦，讲个愈严重。这失智的这个几率来个愈悬，而且哦，人是用5档来对，用100名红阿婆，一半男性，一半女性去做啥？做这个研究报告出来。所以呢，当然啦、啊，失智即马目前大家拢会烦恼啊，对不对？但是呢，讲个上个基本的是爱安那困，先个困哦，那是困无好的人，当然你得到这种脑神经衰弱。记忆无好，几率会比别人较悬，会比一般人较悬。说困啊，跟咱的失智有关系无？有，当然有关系啊！啊，因为咱这困吼，就是讲，因为咱就是要修补一根疲劳的细胞，所以当然咱必须要倒爱休困。在咱这脑呢需要20%氧气，啊，你若困啊，困无好啦，你该想讲，你人袂压火气吗？啊，咱压火气刚好不好。压火气，咱会变身体慢性发炎，所以当然就是爱困了吧。无你讲是压火气啊，喙齿话得扑得肿啊，你有感觉无？囡仔大概困眠无得安尼啦，头壳晕、头壳疼、目睭涩、目睭蒙雾啊，耳孔得挤啦，喙齿得扑得肿安尼，而且哦，血压嘛压悬呢，血糖嘛降较袂落来呢，心跳嘛较悬呢，这拢是跟压火气就是困眠无好有关系。虽然倒落去30分钟阁困袂去。变来变去，安尼就是失眠。一天呢，那么一礼拜那是有一届，安尼就是短期的失眠。一个月呢，拢安尼呢，安尼就是中期的失眠。一个月以上呢，叫做长期的失眠。所以咱的好朋友，你们知道，这都会造成咱的脑长期欠的氧气呢。从国际期刊讲的讲啊，那么到时的脑神经衰弱。什么种的人，男性跟女性比起来，什么种人较会较悬，女性较悬，因为搞超烦的人比较拢困较袂起啊。搞烦恼啊！所以呢，当然就是爱靠啥，靠咱本身呢，有咧注意啊！如果那是真正搞超烦的人，真正严重困眠真严重的人呢，你唔好别记哦，先去医生看一下较好哦，吼，卖严重个过头呢，可能建议好朋友哈。那时间的关系，小段姐进到第二阶段呢，小段姐刷卡，我等你哦。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格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格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2: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11: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13: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4: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5: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6: 好好吃哦，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7: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滨州路甲民权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飞来街转角光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内光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马祖经带对面光正药局，以及道湾路马祖经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田中是伫湾仔路马祖进口林村邮局，下头伫下岛路一段下头国小对面好兴邮局。

0: 今日阿拉达，那么这是方怡平说，请问是任杰的黄太太说店面又来，谢谢。
1: 我之前都
0: 三片黑来黑，
1: 对，我之前都会睡不着，然后就是晚上就起来尿尿之后，我就会一直都睡不着，睡不着。然后就我就是吃了你的阿雅德那之后，我觉得就是睡眠品质很好，可以叫到天亮。我觉得它是一个很不错的产品。
0: 哇，好棒好！好，阿拉继续看嘞看嘞，你这样可以改两餐了。两餐就好哈，谢谢。来，咱今麦大姐你讲你，三片好不姐你讲，讲我的三片煎包安那好。
2: 哎，我食恁的三片煎包，甲食的阿雅德那样子真好困呢。
0: 阿雅德那好困，哦。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甲改两顿哈。嗨，谢谢，感谢大姐，谢谢。李文你好，嘿。
3: 哎呀。
0: 嗨，是嘿。
3: 哎，我
0: 甲
3: 你讲一
0: 下。好，来讲重点来，请讲。
3: 我讲那三片煎包哦，真好。
0: 啊，食了哪好？讲重点。
3: 都好困嘞，我食参羊煲，甲食阿雅多纳。
0: 好，阿今晚哪好？
3: 阿哥好，好棒，拢准时。
0: 好困呢，阿哥好。
3: 好困，哥好，好棒。
0: 哦，大便啊顺呢。阿你大哥爱继续看你哦。好，谢谢。哪有卢克先啊？拍昆明拍了明清明清高棒啊，棒天棒地，倒规波拢困未起，咱你好变那个讲这款。像咱这款阿雅德纳，因为咱内底有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晓得健康昆明的成分哦。咱这款内底的有哦，内底个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番红呢，个花粉，和咱皮肤是帮助消化、帮助昆明。那么咱个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诶，但帮助咱脂肪分解，叫做蛋氨酸。冇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帮助咱的血卡被黏体黏体，叫做卵磷脂。冇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呢，叫做啤酒酵母，让人较袂疲劳。所以阿他妈经讲经讲，记得哪来哪拜呢？啊，心慌慌呢？来这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人好困的是食阿雅德纳。想要先来当个价，三千节目做一只，安尼更加如何哟？那么别记呢？咱这困眠不是大家变紧啦，有人较紧啊，有人会较慢。所以咱的较慢呢，会比较有耐心。咱别人食好，你嘛食好，只是咱较慢呢，一直食，哪只也变哪好哦。那别记哦，咱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呢。敌人就抓起来管，所以你要给捞起来。那买一管上一点，买两管上两点，两点是咱的保温瓶哦，因为用上盖好材质呢。316的 stainless 不锈钢的，咱这医疗级的，希望好朋友啉着温温的茶。所以两点换一支保温瓶，过上间药房换，药房若无现了，再请药房甲阮公司叫回哦。正好会记甲咱到小宝医生公哥，等下节目很丢咱的大准力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喂，你秀山小姐吗？
0: 嘿，是，你好。
4: 哎，你哎呀，等那一罐我这。
0: 哎，姐姐哦，嗨，等下我叫你听啊，来一线，嘿，谢谢。来呀，那么如果是要收听这波咱个另外 A 波时的三点到五点，按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哦。目前收听台广和平列等个转 A 波的四点到五点收听，那么咱也是目前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燕昭阿联罗的桥头乌来参聊鹅聊，家庭来文基山公山喇嘛听咱的和平列等个转100.5。102.5调频的 FM 哈，这个3点到5点收听，欢迎收听，至高来，谢谢。我真爱看，我有讲过，我最爱看那个来秀丹，你好，你好，喂喂喂，
5: 喂，小姐你好，
0: 我秀爽你好呢，
5: 啊，秀爽啊，
0: 哎呦，
5: 啊，我问你哦，我有在食蛇，哎，骨牛啊，我买这。
0: 哦，哦，我叫人家你建议来，医生个接招，嗨，谢谢。那、我看到吼，这真正是动物器官什么种的，什么种的动物拢有啊？你敢知？会有种瘤哦，黑瘤哦，有钢呢？哈，遐尼恐怖，遐世界上个毒的一种瘤哦，有角哦，伊唔是牛哦，啊有两个角哦。第什么所在？敢知？南非的沙漠，吼、哦，恐怖呢？遐只要那。去地，给你夹一锤，你就敲牙，无外久就是敲牙。啊，懂啊喂，真的哦。人讲哦，这 伊就压嫌压好，唔去压着恰查某，你若压着迄种个溜哦，要比恰查某较恐怖，点点哈。哦，所以呢，咱这热天哦，你若讲要去佚佗啊，要打草惊蛇。你唔知真卡人为虾米做事拢穿好诶？甲恁讲，就是惊溜，而且拢穿较悬的好诶，唔是穿迄个低啊。现在穿家家拢外行的，人诶，真卡人拢穿较悬的。为什么？惊你有加着？尤其哦，真卡上是啥？穿得死。来，咱即马今日讲了动物，咱来个讲了一个查甫人吼，真讨厌因某饲一只猫，就讨厌你啦。嚯，又够偏心哦，一偷偷哦，甲因某一只猫啊，甲再出去要甲蛋掉啊你啦。第一摆哦，蛋伫因家附近哦，哇，啊，这只猫够厉害啦！马上个回来呢，随足紧就回来哦。这个人唔甘愿啊，第二摆，哼，我唔相信，甲你蛋袂掉，个第二个蛋去较远安尼啦。这只鸟我那是个回来呢，哦，这个主人哦，唔甘愿啊，第三个好啊，我这声哦要给开个远啊，车开啊，甲开外远呢，开到后过桥啦，等下我等到我安尼啦，个是为。这个树拿来底出来了，整个鸟啊，甲放走，甲放落就对啦。想讲啊，这下你温哦，我看你温袂当倒转来啊。啊，结果经过半点钟，伊来甲试看嘛，伊甲试讲，会甲打电话等因到甲问因某啦。老婆啊，迄、那个鸟啊，等你鸟转去无？因老婆讲，转来啊，不错啊。哦，等你鸟转来呢，安那呢啦？这个因翁甲讲啥呢？你叫伊听电话啦！伊先啊转去，我找无路通啊转去啦！当然，即马拢有导航啦吼！啊，当然这是一个笑话。所以我感觉讲哦，咱若是爱饲猫啊，爱饲狗啊，咱只好朋友呢，不要紧。我给您建议，唔忙去买，不要买，那么就去认养就好了吼！啊，够有一个笑亏，有一个笑话也是这样子吼，那。黄金是毋是足一钱两万足贵点着？我是毋知偌济，因为我无咧买黄金吼。那么，有一个人啊，黄金一钱两万的时阵，伊就开始去买，结果啊，差嘛即下博到剩万六安尼啦吼。啊，股票呢，新宇航空28的时阵，伊就去买，结果即下博到偌济21呀。啊，到底即下博偌济，我毋知影吼。啊，白银呢，一公斤12万8。现在博到剩7万了，我这人哪投资这么慢，拢总了。啊，比特币呢，10万起跳会开始欠哦，哇，哪博到剩6万块尔吼。啊，伊的车呢是140万买，不过哦，伊申报伊个报废啊，领偌济，领2万，哈，当然买新的甲旧的不一样啊吼。但是这个人讲一句，我听了爱笑，伊讲哦。伊唯一最庆幸的是啥呢？伊的某伊30岁甲娶的啦，但是伊某涨停板呢，即马68岁啊啦。伊某伊娶老婆唯一有趁钱的，就是娶到老伊个涨停板的某啦，30岁娶起来，即马68岁涨停板啦。啊，其他拢了钱安尼啦。啊，咱即马来甲讲个即饲种啥流浪狗甲流浪猫，我捌讲互咱听嘛，我有认养3只。流浪狗跟3只流浪猫，但是我拢饲真正饲到狗啊拢差不多15岁才走的。然后我伫阮的土地吼，我家种一丛树啊，啊边啊甲箍一烟箍啊，我拜托工人吼，甲用哈，因为我怕算讲拢总甲我过去饲的有差八只嘛，拢总有8只，三拢总有迄个动物拢总8只。用背昂啊昂啊的地方，个箍只银箍啊，即马剩一只猫啊！你敢知其中有一只，吼、哦，甲我开足侪钱诶！啊，秀山，你有钱无差啦？哇，你有钱，我唔敢丢丢呢。但是哦，咱饲着啊，拢有感情嘛，咱唔敢看伊安尼得癌症哦，未食啊，过去有够古锥呢，有够水诶呢，那会知去得着骨癌嘛？狗仔嘛有骨癌呢，然后呢，结果呢，开刀嘛无效啊，开刀了，佮化疗呢，狗仔嘛有咧化疗呢。我的助理吼， 我出钱，我助理哦，甲带去台中，去带去台北，安尼哦，安尼带去回诊，安尼我助理我嘛足辛苦呢，啊嘛是到尾无救啊！啊，秀山你有告公啊？告我的，告我的，伊个再见了，再见了，甲开啊这钱，我唔甘啊！我感觉讲哦，在我人生的过路当中呢，伊是我人生内底面的一个啥，足好的回忆，所以我也唔甘讲啊，一只狗我哪会变安尼啦？啊，佮另外一只狗去用夹到，迄脚的毛拢我夹了了呢，我佮开足侪钱去甲伊救倒来。所以咱的和平，这是我个人的见解吼。你若讲有真正要饲狗啊、甲猫啊呢，你要有心理准备。伊的生苦病痛，人个基督教人，人个要结婚讲，你是不是伊的生老病死，你拢不离开，永远守在他旁边，就是安尼啊。你要该照顾到老，因为伊是动物，伊无健保。所以当然啦，好的好，啊那无好，开出这钱呢？你看你要家己有法多去开，还是是不是干无安尼啦吼？所以呢，你那要饲猫啊、狗啊，真的要想清楚。你有真正决心要家饲，该一再见你家饲。啊那我真的不要，你只是想玩玩。我跟你讲，即摆有真济咖啡哦，是啥？猫啊咖啡馆，狗啊咖啡馆。你若想要去摸猫啊、摸狗啊、吼，去耍狗啊、耍猫啊呢？去啊，啉叫一杯咖啡，你会当耍猫啊、甲耍狗啊。要耍四点钟嘛，拢无问题。唔免得个去，要食牛奶，得个牵一只牛倒来恁兜饲，唔免啦吼。甲咱建议好朋友。来呀、啊，我来个唱歌啊！健康夫妻，那么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469，469，来听我唱歌哟，谢谢。

0: 是爸爸，我时常想你。主唱人是乔幸福哦，来谢谢，感谢你啊多。讲了乔幸福，咱是有一个梅山做一点乔幸福的歌，那个黄大哥最近啊，好像较无点歌吼、哦。来谢谢。来呢，我拢听讲了，你先当中卖去拄到啥？中风。哎呦呀，够有人愿意爱中风。无啦，迄种国不离中的啦。啊，那中风你敢知？咱台湾一年三万几个人来这边啦，十个来这差不多五至两个人需要人照顾呢。迄边人生就是无都家己来呀，爱就是爱人照顾就对啊啦。啊，你个想讲，啊那是讲哦，这个安尼恁的家庭整个会改变未？会呀、啊。那么你敢知？咱每一年的七月二十二号的世界脑健康、脑健康的日，所以提醒咱。大家世间人的爱注意啥脑血管的问题、血路的问题呀、啊。有一个先生四十几岁呢，伊感觉头壳足疼，然后呢，想讲休困一下就好啊啦，吼啊，结果呢要困以前哦，要啉茶哦，一杯茶泡袂掉，拢落了。哈、啊，因家人讲唔对呢，较紧呢，哇，较紧送去病院好个仔。为什么讲好个仔呢？因为病院都在因家的边啊，紧叫119。伊安尼是对的，叫119是对的哦吼。结果呢，这个人原来是啥脑中风啊？那恐怖！你敢知咱人啦中风时阵，每一分钟差不多脑有190个脑细胞的死亡。你若慢一点钟呢，咱的脑部的损伤的程度差不多正常的脑化速度的3.6当3.6年呢啊！遐尼恐怖哦，因为咱的大脑神经甲咱的神经连接的，就是负责的啥？咱的编辑啦、讲话啦、记忆啦、动作对不对？啊，这分分秒秒拢介重要，绝对袂当慢。你若愈慢哦，会出现的啥？讲话无法多讲，变得中风一边啊，变为人就是正病，为人是倒病啊。所以呢，当然啦、啊，咱就是爱注意啥？爱流血啊，不只是爱流血啊，无当然爱个流心跳。因为你们家嘛，有人心跳伤低呢。陈阿姐70几岁阿妈、哦，伊心跳哦，伊大概哦拢定定昏倒啦，即半当来拢定昏倒的对啊。结果呢，原来是虾米原因呢？伊一分钟哦，伊心脏跳无30下啦。安尼边哪有法度？当然会昏倒，脑部缺氧，无够氧气嘛。结果呢，这做虾米代志？这整心脏接地气的是咱咧讲叫啥？倒点滴呀。无咱人，咱人上正确的是讲。咱心跳上无至少嘛要60啊，60到100对不对？所以当然伊安是感到唔对呢。尤其是如果是你有感觉讲，咱一般拢会认为讲啊，这少年人应该是拢袂中风啊，歹势。老大人唔是老大人才会中风，其实少年人顶多较容易猝死，而且中风的机会也较悬，是虾米原因？少年人工作时间伤长，压力过大。生活无正常，食食无正常，食重口味啊，无咧运动，啊，过来饮料口口啉啊，水拢啉无够。曾经新闻嘛，佫报了一个先生30岁呢，烟少哦，少一个月，伊当作是细胞问题啊。尾啊，讲哦，医生讲伊可能是胃酸倒流，哈，结果去挂胃肠科啊。结果挂胃肠科，医生就照 X 光了，讲唔对呢，先生。你心脏肥大呢？啊，你个有心房颤动呢？哈、啊，原来是安尼哦！你敢知这心房颤动啊，会造成甲心脏肥大，咱人的中风的机会该关袂低呢？如果那是你有甲状腺增大，好朋友你要注意。一般来讲呢，甲状腺增大的人，心房拢开始颤动。什么叫颤动？就是动较大的啊。比如讲，咱一般正常啊，噗噗噗，啊，你动动，安尼动较大的。这种的就是讲有甲状腺增大人未来你要注意的啥心脏的问题。所以咱好朋友，中风不是干那高险呢？心脏颠大、心房颤动、心脏的问题，咪造成了啥中风？那如果是伫正病，就是变成就是你的倒病的脑塌掉的。因为咱即马目前伫咱台湾中风来对面有10个来对啊，这个10个来对面哦，差不多平均的有这个8人是虾米呢？脑会更塌掉的。脑根塞，差不多两个人是啥？出轨，从那个这种业联电的副董事长，伊的是啥？脑出轨，脑出轨伊较危险， 而且呢，死亡率较悬。那么，个另外一个中风更较愈死亡率更愈悬的是啥物呢？低度房出血，低度房伫底呢？伫咱的后壳。所以你若感觉胸腔白白走路会喘呐，血压无稳定，心跳嘛无稳定的人呢，那么咱得爱特别注意哦，因为你安尼，你种状况呢，中风加这个中风的机会一定会比人个较悬的哦。来，我是陈立赫，你好。
1: 哎，秀传你好。
0: 是你好，嘿。
1: 哎，我要请教你，
0: 好
1: 你讲迄食三三加油煮的是啥物？
0: 哦，这股爱刷卡。来，等一下我叫人听，等一下，等一下来，谢谢。

0: 谢谢孙健青春帮主持人潘月莹，那么这是孙建平合唱团说请苗来，谢谢啊、这是咱的这个郭小姐说点苗，谢谢。边头不接，你讲你讲，我的三点钟不接了，安那好嘿？
1: 心中未歹，
0: 心中安那好。
1: 心中本身啊，老顶落来吼，
0: 嗯，
1: 起里头会安尼砰砰砰砰砰
0: 会窜呐吼，
1: 会窜。
0: 我今麦卖啊你，
1: 哎卖啊，
0: 嗯，
1: 我今麦就安尼，我家里的产品里咧。
0: 哎，假如说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啦，老朋友啊老朋友啊好啊看嘞哈，加盖两层楼好，感谢假如说哦，谢谢。
2: 喂，大喂，
0: 秀爽啦，
2: 哎，秀爽你好，
0: 哎、你好，莫叫唔掉去，要叫唔掉我刚出电话呢，嘿来，
2: 嘿秋蛋，我有，
0: 嘿，来，
2: 我给你买迄个做，
0: 什么嘿，什么物件？
2: 哎，迄个做啥？产品进步啊，
0: 哎，阿姐啦，那好，讲重点，
2: 食好，食好，
0: 食了，
2: 放料哈，拢有块泡哈，
0: 嘿，
2: 啊，食食就改善啦，
0: 哦，别泡泡，哦，
2: 有泡。啊，食食改善，啊，佮暗时吼，啊，加食好困，啊，佮较袂少尿。
0: 哦，安尼好啊，好，继续看你，看你好，好，大嫂，感谢你啊，好，谢谢，谢谢，来电你好，
3: 哎，秀传你好，
0: 哎，是来广场店，来，请讲，
3: 我
0: 三片我不接，
3: 我食恁的三品全部吼，
0: 嘿，
3: 嗯，对，血压都150几，
0: 哦，一百五十几。
3: 吃到半瓶之后，现在都是在123，
0: 哎呦，
3: 123，123，124。
0: 哎呦，好标准呢、啊，这样很好呢，大哥，安尼你也继续看嘞，看嘞哦哈，呵呵，啊，好棒，呵，谢谢。
4: 哎呦，
0: 我不刚过来，来请讲下来，谢谢，三瓶我不接，来请讲下来。
4: 好，
0: 嗨，
4: 啊，我食了三瓶金宝真好啦，
0: 我安那喝，
4: 啊，我就代谢不好咩，
0: 好好，
4: 我这样食了真好啦，啊，可以放着拢。有鼻骨油油话拢好，啊，个心脏行到楼顶就窜窜，哦，即马拢好呢。
0: 哎呦，哦，好棒！
4: 啊，个食一个钙质，我甲你讲补了哟。哎呀，后边生骨时我去油油啊，食食生骨时也蛮好个。
0: 哎呦，哦，
4: 哎，
0: 我阿妈，啊，那你食到钙好呢？好，甲看嘞看嘞哈。好，阿妈谢谢。来，你好，
5: 你好，
0: 是
5: 王先好。
0: 哎，阿伯刚刚讲什么？
5: 我来过嘞。
0: 好，来，请过来，三边有一个，嘿。
5: 嘿，因为吼，我平时就是讲话啦，走路拢会喘，
0: 啊，
5: 所以迄当时我接受你们的三十九步，
0: 嗯，
5: 啊，所以我觉得一路走来一两年，我的现在很好。
0: 啊，刚哥会喘？
5: 没安呢。
0: 哎呦，哦，这么没喘啊！
5: 高温先生搏斗，压力很大，
0: 是。
5: 啊，结果因为血压我拢正常嘛，
0: 我
5: 不三高，
0: 哇，好棒！
5: 结果我是拢安尼。看嘞看嘞，走，
0: 看嘞看嘞掉哦，你安尼嘛爱保重嘞，系啊，好好感谢大姐哈，好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食上一人饿了，大家拢赶快拢食一罐，大家拢是食咱一罐三线金宝啦，活力都没烦恼，就是咱一罐，因为咱一罐真的是龟仙姑给你过透透身份的哦。食一罐第二个罐呢，你看免食个瓶瓶罐罐，看免食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好，咱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家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那嘞红旗纳豆是美国进口，咱个检验的证书呢，所以你都没烦恼，安心嘛吃哦。个朝鲜剂哎，甲肝有关系，所以啊，嘟嘟搞药可可放药，就每天放过了，该有人弄来个食咱这罐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这个该两顿，那么咱登记拢有感恩的，有台咱买产品上了点数，自然就抓起来挂，所以留起来哦。假借个咱到小宝以上，功德当然就不很丢咱的大尊的讲，谢谢。来，我秀爽，你好，你好，啊喂，你好，
6: 啊秀爽呀，
0: 嘿，哎、
6: 欸，我想来问你啊、
0: 哦，嘿，来你讲，嘿、欸，
6: 我见啊。也会啊，一百四十七个小官嘛。
0: 小官，哦，恁家的有会啊不？哦，那个接进来，一线哦。好，谢谢。姐，来，你好，你好。
7: 哎，谢谢你好。
0: 还是嘿。
7: 我请教一下哈。
0: 好呗，嘿。
7: 请我的会员哦。
0: 嗯。
7: 160万个小官。
0: 较官小官呢，咱标准是85啊。啊，你假现在留啊注意就好啊。好啦，先个接接哦。嗨，谢谢。来，我来唱歌啊！咱来个唱哦，想妈妈，妈妈，我想你， 来，我来唱歌，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想你这首歌主唱的人是詹雅文哈，我印象上深的，我捌讲过，我就是我细汉时阵呢，迄个扑克啊，啊为伊眠床跳落来，啊跳者崴着脚，吼，拢无都去上课，啊无都上课，我阁无爱请假，我的人我哦无上课我会哭啊。

0: 咱上好上无嘛，至少一礼拜爱食五仁汤就好啊。这是医学报道哦，吼。那么有一个先生呢，有一个阿伯啦，哦，要七十岁啊，这人竟然有啥慢性的腰椎病第三期哦，已经有啥第三期哦。那么伊是烦恼是讲哦，伊烦恼食肉，两百只的营养食了过多的放尿白了，所以伊唔敢食肉，已经改食啥物仔？食鲈鱼汤啊。但是哦，这个人是安尼哦，伊唔是干那食鲈鱼汤尔呢，伊是食两连续食两个月，然后哦去检查身体时才发觉，哎呦，那样呢？肾上腺素过滤率呢，顶多降低啊！哎呦，啊不是吃鱼啊，较不要紧吗？那你般拢会认为讲吃鱼啊，较不要紧，对不对？但因为咱鱼啊嘛是优质的蛋白质啊，但是问题出在对现在，因为鱼啊的汤，迄、那个汤啊是高尿酸呐、啊，普林钙管，鱼啊没，但是迄个汤啊，啊过来呢，伊来这边的游离的磷呐、啊，磷啊个伊南多兼加的钠过多。所以怎么变成呢？伊食了啥钠甲磷过多，啊甲普林过多呢？引起的啥油脂啊？哇，油脂酸、肾上腺素过滤率酸降低安尼啦。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要食物件吼，那有一禁忌油脂那无好人呢，尤其是肾上腺素过滤率无达到60的人，咱食物件爱注意哦。比如讲，唔好食重口味呀、啊，阿麦食红吧，你若要食鸡吧，你就食啥呢？食一种皮去皮的那个，然后啊那鱼啊吼，这个要吃不要紧，卖天天吃，大刚家拢吃干罐的物件，唔吃上过这上面的乳制品的物件呢，尤其是有什么呢？这个乳那个低磷呐、啊，所以呢，咱吃物件，尤其是你本身啊是有种，咱长期有咧吃慢性病药的人，一般拢啥油脂也较无好，啊油脂呐较无好呢，当然呐、啊，肾上腺素过滤率的一定会降低嘛，所以你敢会当乱吃？不可以哦，吼！所以咱一般的人吼，较无咧检查身体，除非是公司有在那个一年检查一次。所以呢，伫咱台湾讲差不多八人都有一人啥慢性腰椎病。那么咱这慢性腰椎病有啥？有五期呀、啊，通常第三期哦，拿到第三期拢无感觉。得等个第四期放个起泡，放个白了，等个你卡水肿啦、人啊疲劳啦、啊血压欠管，才知影啊惨啊，尤其出问题。所以呢，咱即马目前伫咱台湾30岁以上诶，这个即种年轻人呢，拢是等个放个起泡30分钟未消啊，像我对个讲诶，卡水肿啦、血压管啦、人欠血啦，才知影哇惨啊，尤其个功能呢降低，然后呢，才知影是啥？因为可能药生控制了无好，佮加上如果是药剂无好，唔是干呐单单药剂的问题，为人是因为头前迄个病，譬如讲糖尿病，咱糖尿病控制了无好，一定影响到药剂阿边，佮来高血压，啊，佮来咧三酸甘油加胆固醇高呐，所以这种是啥？这种连带关系无有，所以咱定讲过吼，咱药剂呐无好人，莫乱食药啊，莫乱食偏方，那么咱的膀胱啦、甲尿道啦，较无好人，咱定甲咱建议呢，一定爱啉茶、啉温呢。尤其无好人啉温的茶，所以咱才会建议好朋友呢，尽量啉这个啉茶，慢慢啊啉。啊，啉茶呢，够一个好处吼。咱来年会侪人呢，卖用罐呢，用塑罐塑，比较起来较袂去砸掉吼。啊，过来呢，当然我拢鼓励好朋友去检测啥体钢化。体钢化是爱做一世人的啦。啊，各位呢，我拢鼓励好朋友兼做啥打卡底，打卡底当刺激的60，咱的卡底60个穴道，会当刺激的咱的膀胱经。那么如果那是你呢，会用等于的穴道膀胱经的穴道呢，更加等安尼个更加如何？哦，所以呢，这东西哦，咱有希望身体健康，食个120岁呢，你要食个120岁都爱健康，无多眠床多个120岁，迄个无健康啊吼。所以咱贵身躯都是爱靠啥？心电代谢好，就是咧讲得上肝家的药剂哦。来，你好，你好。
1: 新传小姐，你好哈。
0: 你好，嘿。
1: 我请教一下哈。
0: 拜
1: 拜。那个药剂萎缩，看咱食诶。
0: 哦，来，等一下，有这严重哦，来，医生。

摆，自己做个无人爱。这是懵懂不自爱，

0: 谢谢，听你讲完我了解，他唱得很好听哦。这是郭金花说请回来，刘大哥说电没有来，谢谢。你好，你好。
1: 哎，你好。
0: 是，嗨，请讲。哎，来，
1: 我要跟你见证。
0: 我来，请讲，讲重点嘿。
1: 我有吃那个三星成本哈。
0: 嘿。
1: 我那个有机本来四十，啊，这四十几哦的。
0: 盛世酒过滤的哈。
1: 嘿。
0: 阿金妈嘞。
1: 这么高的贵。
0: 哎呦。哦，真好！哦、
1: 我脚够济。
0: 哎呦，不要紧，阿姆五号靠近啊，嘿，食嘿啊，五号啊，五号靠近啊，呵呵好啊，那继续看嘞，看嘞哈，谢谢。来，你好。
2: 哎，
0: 是谁呀？哎，来讲重点，请讲嘿，来你讲嘿。
2: 讲重点，我食三鲜煎包啊，本来是没放四五遍的，啊，今晚唔免啦。
0: 哎呦，哦，真好哦，啊，够、其他的无呢？嗯，对，看你搞油就对了哈。
2: 对，
0: 他袂够了，
2: 对
0: 啊。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啊，这个改两段哈。好，感谢大姐哦，感恩你，好，谢谢。好来，
3: 啊，我拢伫中间买，我
0: 一个。等，讲重点就好来，算命了，我者讲重点，你食了安怎好下来？
3: 食了吼，尿袂臭尿破，安尼，
0: 安尼哦。
3: 哎，
0: 袂臭尿破皮安尼啦。
3: 袂臭。
0: 安尼阿伯，你做那里有搞吼？较袂臭尿破皮哦哈。好，阿姆谢谢。妈，我、来，请讲下来，嘿，什么
1: 有
0: 不接？
1: 我有买迄个啥？
0: 我见你讲重点，你食了那好嘿。
1: 啊，我本来放牛肉有泡，啊，哥那像会安尼烧烧安尼，啊，食了吼，泡剩一丝安尼，啊，烧烧拢无去啊。
0: 哎呦，哦，三斤煎包就对了
1: 哈。
0: 好，安尼继续看嘞，阿妹继续看嘞哈。嗨，谢谢，该两顿哈，谢谢。哪里你好？
4: 秀所你好，
0: 哎，来讲重点来，请讲嘿。
4: 我食你的三片银包哦，食了哦。
0: 嘿，
4: 啊，无泡，个无袂臭臭，
0: 放药无泡，
4: 哦，啊嘛袂臭臭，
0: 好，
4: 啊，人我糖分哦，
0: 嗯，
4: 啊嘛降落来，啊医生嘛甲我减药啊。
0: 哦，这样好棒哦，安尼好，继续加油，继续加油哈，谢谢。
1: 根本还唔该过节啦！
0: 啊，食啦，食
1: 噶吼，我拢无红利啊！
0: 检查拢无红利哦，
1: 嘿，
0: 哦，啊，佫有甚物好处？嘿，啊，着检查无红利安尼哦，
1: 嘿，啊，食落倒，来迄落后壁暗时啊，开伊讲伫做诊所啊，
0: 哦，较袂高油啦吼，
1: 嘿，较袂高油，
0: 啊，
1: 脚吼本来脚头吼拢会疼，
0: 哦，啊，即卖咧，
1: 啊，即卖袂啊。
0: 好，安尼继续看嘞，谢谢。好，感恩啊！来哟，补充钙质嘞，咱的好朋友当然咯。这个咱就是爱食咱的，咱来食钙骨质，但是咱唔好忘记的呢，咱的油脂叫做心主骨啦。所以呢，油脂功能方面呢，咱一定要顾好，卖乱食油啊。所以咱龟仙姑拢给你照顾，食咱这款龟仙姑拢给你照顾着的，食咱这款三鲜煎包。因为咱这款真的是有龟仙姑给照顾，成分呢叫做食一罐低热五罐，或咱心甜代谢好，消化机能好，食了去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啊，多多搞油，口口放油，就买去放久了，该油呢，也记得该食咱这款三鲜煎包。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犹太，咱买产品上了点数，自然就抓起来挂，所以你要留起来哈。会记哦，食好才给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就问到咱的大准的讲，谢谢。喂，你好，你好。
5: 喂，
0: 还是我小爽，你好。
5: 你小爽呀？
0: 还是
5: 我今麦在听到你的节目吼。
0: 好好，什么故事？
5: 请教你哦。
0: 还是
5: 迄个吼我。现在是有在吃那款吼，有机的油啊啦。
0: 啊，你等一下我叫你听啦，医生咯。哎，谢谢。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6: 哎，秀爽。
0: 哎，是，你好嘿。
6: 我想借问你，你讲，那前面做朋友要吃什么？
0: 哦，来，我先个姐姐。啊，谢谢，邓姐。嗨，谢谢。来，那么咱时间的关系，说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469，啊，那要找到秀爽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 六三，要么呢，麻烦咱这个电话哦，一阵是九点到中到十二点才卡，一阵时啊三点钟然后，啊，咱其他时间无卡哦吼，因为我下晡时拢爱做直播，咱就无多接电话，麻烦好朋友跟咱配合哈，感谢您的配合，谢谢。非常感谢咱所有亲爱、跟咱所有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山站起来，跟咱敬礼，想站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呢，这日本呢有一种狗啊，就是导盲犬，咱台湾嘛有啊吼。啊，这种导盲犬呢，要训练的时阵呢，会先有一挂认养家庭先照顾。当个这导盲犬呐退休了呢。有哪有一挂认养的家庭来个照顾，一直照顾到伊再见。我捌看过有一只狗啊，这只导盲犬吼，甲这阿桑的感情介好。那么这个阿桑就是目睭无看，伊个是无结婚孤单老人。但是呢，这只狗啊已经到退休的年龄，袂当阁继续给伊这个替这阿桑甲服务啊。所以就是爱嫁这阿桑离开啊！你敢知啊？哦，我看个好个，哦，我跟他看一出咯，都一点钟，我都好几点钟啊！哦，我看伊，迄只狗啊，你敢知影我大心呢？甲阿妈的面哦，大条的吼，一直甲撸呢，撸伊阿妈的面，阿妈是目屎啊，飞袂离啊！哦，卖讲伊啦，我跟他伫我看电视啦，我看个目屎飞袂离啊！迄只狗有够大心的啦！然后呢，用种哼的声，哼呀，哎，狗啊，那咧，咧艰苦啦，还是讲哦，想要不要离开，会有种哼的声。一直到哦，主人要人把咧，要个照顾的家庭，要个带走的时阵呢，一直歪头，唔爱往看照，一直歪头，哦，看着真的好难过哦。所以的话，高啊做五减了，真的有的是这样子哈。那祝福大家健康快乐。
7: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8: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万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0: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9: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0: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1: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2: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4: 阿妈，今天我要吃鱼啊。 阿嬷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15: 耶、阿嬷100分，
1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6: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8: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咧暗时的十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台中广播电台调频 FM 100.7，为暗时的十点进行加十二点，礼拜一进行加礼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都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合。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啊，大家预报明仔日的天气。明仔日是7月23日，礼拜四。好，咱中台湾是好天最云，温度上低26度，上高加35度。古历是6月7日，明仔日无适合当土、旧牛、开工、安门。头头新闻报告的是好消息啊！咱的外销的生意啊，非常之好哈。经济部长的数字，6月份，咱台湾外销的订单来到呢美金952.6亿，哇，非常之多。那是甲顶一年比起来呢，进步要加59%，要加60%呢，这是历史以来哈单一个月新冠的记录。而且已经连续17个月，咱是不断的增加，不断的成长。哦，咱顶半年的接单呢，那总额已经来到美金5000多亿，这嘛是历年来呢，同期就是顶半年结算的哈，嘛是新冠的记录。啊，比顶一年嘛是增加50%以上。所以咱统计处的处长是安尼讲哈，用顶半年接单。已经突破了5000亿的美金，啊，那呢下半年，包括规年呢，大家也知影吼，较晚年尾呢，又果是大个哦哈，所以讲啊，规年咱有机会挑战出口呢，超过1条的美金。哦啊，到底多一项上好哈、啊？其实呢，想嘛知影哈，伊讲啊，2大主要的销售，头一项资讯通信呢。第二项电子产品应该是这无唔对了、啊、所以呢，这个处长是咧讲，用今年哈、啊，这个 AI 相关的产品持续的增加，但是咱讲啊，拢 AI 拢 AI 哈、啊，别种的生意拢无哈，用不要哦。即嘛传统产业嘛愈来愈好，因为你 AI 的进步的过程当中，你也用到其他一挂原料啊。啊，一个化学的物件，一个布料物件，一个什么物件哈？所以啊，其他相关的嘛带动起来哦。加上电子，还是工业用的，包括化学品啊、塑胶品啊，这接单嘛，嘛拢种成长哈。过、啊、来就是机械啊，基本金属、化学品、塑胶啊、树林类的嘛，拢种是增加10几%拢有哦。安尼是哈，所以这是6月份哈，按下安尼7月什么款啊哈？用7月份来讲接单呢，大约嘛是有差不多935亿至955亿的美金，那比顶一年来讲嘛是突破了50%以上。哦，伊讲卡叔讲哈，那是国际这局势无什么大改变，就差不多安尼是哈。安尼咱今年啊接单有可能。会当超过1条美金，哦，这是一个大关卡，吼、哦，咱过去啊无甲这个经验嘛，咱另外先提醒的是，这个新冠疫情，就是咱过去讲的武汉肺炎呐，哦，啊，这不是过去真久啊吗？起码过咧流行哦，这个、已经啊发出了，甲咱来提出警告哦，咱国内呢，这个、新冠疫情连续6礼拜人数咧增加。所以已经进入了咧流行，用即卖的热天扫症的人真多，哦是过敏吗？是虾米吗？哈、哦，有真多呢，是安怎呢？就是传染着嘛。啊，即卖咧咧流行，来到8月中下旬呢，恐惊就是最高峰哈。啊，像顶礼拜呢新增加呢，那是一当症的，并发当症的都已经25个往生的。哎呦，王星的5个哦，啊，门急诊的人数呢是4766人次，比顶一礼拜佫增加66.5%。哦，所以呢，卫生单位就咧呼吁啊，阿公阿妈哈，还是讲慢性病的患者，还是讲抵抗力、免疫力低下呢，希望你赶紧来接种疫苗，符合资格，你来注第二剂。啊，这边是副书长表示的，用目前的这3、4礼拜，咱国内，咱讲是病毒嘛，哈，啊，即卖病毒涨势
NB181 为主。啊，伊这嘛是目前全世界比例上高的啊，这种病毒种。基础呢是XFG， 啊，个一种是 JN1。啊，当讲为2022年迄阵啊呢 ，Omicron， 大家有只印象无？Omicron 啊，这 Omicron 开始咧社区流行的时候呢，各种咱呢，会当一个变化，个变化，个变化，这病毒的变化所带动的这流行啊。所以呢，阿尼先以 Omicron 来讲，已经来到第八波的流行，伊咧变嘛，伊咧变哈。哇，所以即马这种啊变出来病毒，伊主要造成咱都一无爽快嘛哈。伊讲即马呢，主要是上呼吸道，就是咧脑啦，哈啊，气管顶半部只。所以你的脑疼，你的咳咳嗽，你的杂鼻，你的流鼻水，你的发烧嘛，你的神神神嘛，你的头壳疼，你的鸡巴生疼，你的鼻呢？奇怪，鼻迄个味啊，怪怪，甚至无味。过来就是讲细胞，细胞绝对的嘛。外面入来，无论是即马讲的病毒也好啦，啊细菌也好啦，啊是垃圾空气也好，拢是为细胞来嘛。所以细胞坏掉的比例嘛，真高。啊，所以这呢，请大家爱先注意一下安心哈。当然，上盖做就上呼吸道嘛。哦，上呼吸道就是，咳咳嗽啦、脑疼啦、杂鼻啦、流鼻水啦、发烧啦这方面的安尼是哈。啊，过来就是讲王姓的人数，讲一例，南部60多岁的一位太太，伊本身呢就失智症，然后有神经系统的慢性病。哦啊，最近这边呢有接种新冠疫苗是咧2021年，真侪年前啊啦。4、5年前哈，哎，6月底开始啊，开始出问题，所以这样真正哈，一开始来你袂感觉到啦。伊6月底呢，这位太太伊发烧，伊咳咳嗽，伊人神神恬恬，听个家就是感冒嘛，啊，看医生吃药啊，好，伊嘛来诊所哦，来看医生哦，吃药啊哦，感觉无改变，刷到安怎呢？无胃口啊，啊，精神愈来愈歹。甲7月初呢，人无爽快嘛，哈，来挂急诊，挂急诊呢，甲快筛，哎，带掉啊！啊，进一步个检查啊，歹啊！安怎讲呢？因为伊个细胞，两边个细胞，拢总安怎呢？发炎啊，起来嘛，起来了，伊个肝、伊个腰子个功能遭整起啊！这当然，将对病毒个药啊，紧甲处理啊，个抗生素。啊，不过无效，要啊赶紧的设立加护病房，差不多一礼拜。啊，伊这感染了会有并发症嘛，所以并发到急症的呼吸衰竭，细胞功能歹去啊，伊喘气呼吸衰竭，刷到呢腰子哦急性的损伤，肝脏哦衰竭哇，细胞歹去啊，腰子歹去啊，肝脏歹去啊，太久了吧。也安尼是吼，当然啦，目前咱台湾的疫苗，咱提供的是 XBB 疫苗，哦，对即马这种病毒，啊，这个不对呀、啊，唔是不对哈、哦，当然唔是讲啊100%对，但是依然有保护的这个保护力，会当降低50%门急诊呢啊就医的风险，即降低55%住院的风险安尼是，哦，当然后续。啊，可能看个礼拜虾米款的一个疫苗安尼先啦哈，好啦，特别提醒啦哈，65岁以上咱只长辈啊，你本身的体质免疫功能不全呢，哦，只较有风险的，希望讲呢，一个注疫苗，啊，已经接种第一剂的，啊，过去6个月啊，哦，啊，请你呢注第二剂安尼先哈，好啦，第二种体质，日本脑炎，日本脑炎呢嘛增加3个，今年就算8个啊咯。哦，拢是咱呢，即几位一大所在，也是活动的所在。哦，拢是咧有即个饲猪啊的啊，猪舍啦，也是讲啊，产化边啊，水产等等啊，忙啊。啊，伊即个开始啊，甚至有一位先生在咱训练家，走路未知哦，走路未知吐，啊，检验哦，日本脑炎。安尼是哈，所以这啊要注意啦哈，尤其啊这落实啊，蚊啊、
防蚊这方面哈。好啦，讲到回来呢，还有一个话题哦，哦，这话题呢，大家思考哈。咱即马怎样讲呢？即马政府要来发展呢，无人机啦，无人艇啦，哈，这当然是真好。哦，当然，即马就是要安怎发展啦、啊，医生方面啦、啊，哈、哦。其实咱台湾有真侪一旦发展的，在台湾上大的问题呢，唔是咧发展性，台湾的老百姓真厉害啦。你甲看，全世界都在看台湾呢。台湾来无爱甲你做晶片，全世界停落来。哦啊，即马咱来发展这无人机、无人艇，这绝对是咱的一旦真快速。哦啊，即马呢过来讲到是卫星。未来是卫星的世界，卖讲未来，即马就是卫星的世界啊！即马战争呢，卫星向强向弱啊，确实如此。哦，所以咱台湾做卫星，敢会输人？应该嘛，袂啥输人哦。哦，所以国科会呢，即马要成立一个叫做民间的太空基金，嘛是由民间去发挥啦。哦，政府就是管理国家嘛，哦啊，即看老百姓各方面的生活啦，啊，变经济啦，等等啊的事哈，啊，所以希望讲呢，透过民间的资金，嘛加速咱太空呢产业的发展，啊，合作的即童子贤啊，即当署长哈，也表示讲，带着即科技的进步，包括咱台湾经济实力的即累积，其实咱台湾呢有。发展自己太空科技的条件，哦，太空科技呢，你莫个想讲就是要战争啦、啊。其实呢，伊个商业的运用也好，当然国家的安全，包括产业的升级。哦，即马现阶段啊，咱应该甲太空、甲科技啊、卫星做一个连接，因为咱呢这方面的技术的提升，甚至咱国家这种啊战略的层级。啊，咱推动自我卫星的发展，你甲想看卖嘛？哦，当初时呢，美国政府啊，爱甲安怎呢？爱甲卫星公司，马斯克的公司嘛，叫拜托呢，啊，拜托你这借我用啊！当初时乌克兰甲俄罗斯开始战落去的时候呢，乌克兰那遐厉害，卫星甲斗相共嘛。哦，我目睭咧空中看恁刀，我枪支要拍歪去，嘛真困难呢。哦，看个准准准啊！哦，而、啊、且当初时咧卫星，哇，那真好用，星链，啊、哦，星链，尾下咧马斯克讲，我要甲你收钱哦，哦，美国政府片面啊，好啦，还是基础哈，啊，就是讲伊啊太要紧了，无一定是震惊啦，哦，太侪太侪一当用安的是哈，啊那安呢，咱即卖基础绝对是啊一当来发挥嘛。感谢你，是好。而、啊、且人造卫星，咱现在讲人造卫星，人造卫星也稳重。甲地球吼，伊是咧真高真高的天顶嘛哈，但是嘛，唔是遐尼啊高呢。甲地球差不多是500公里以上。啊，500公里当然会更加高，来到3万公里，伊是一个敢若讲啊路线，一个轨道嘛。啊，轨道当然有真侪较困难来克服的，譬如讲，伊这环境，哇，温度温差呢非常之大嘛，哦，可能咧-50度，啊，加几啊百度之间，所以当然你这个物件要做出来，有相当的一个挑战，是不是？啊，卡斯讲咱这电子产品，来当通过这种严格的验证，啊，你咱整个技术嘛是会当更加提升，干是安尼是。哦，啊，咱过去20年，台湾呢，替这太空产业，咱提供真侪零件呢，台湾做的呢，啊，但是咱欠少咱家己的卫星。哦，这几年啊，这福卫5号、7号、8号，甲未来福卫9号，是不是啊？咱家己做的，已经提升到呢85%呢。所以咱有这个实力无？有啊，有啊，哈、哦，好，啊，想要开这多钱，好、哦、啊，开钱当然要开钱啊。伊讲发射到一粒的卫星，咱差不多需要呢，几啊亿，还是数十亿？台湾无这条钱吗？哦，应该会耽误了哈。哦，啊，卡叔讲你啊增加，你量啊增加，设备呢已经下落去啊，你成本就降低啊嘛，这一定的，是不是哈？咱讲日本就好了。哦，日本伊的经济规模，啊、哦，那伊跟咱台湾比，超是咱的5倍啦。
但日本有几百粒卫星呢？日本即马就有300粒啊！啊，未来这几年哦，日本这方面绝对是一直增加落去的，哦，可能来到了500粒以上，是不是呢？吼，啊好，相对的啦哈。啊，你咱台湾上少，以目前来讲，咱做20粒至50粒，应该是 OK 呢。是不是哈？所以呢，这当署长是咧，当然希望你当来推动啦，是不是啊？包括讲，而且这个咱红太侪嘛，是不是啊？所以卫星各方面的针对各方面拢会当讲个救灾也好啦，吼、哦、农业的生产，即马搁一个大问题出来，这款的天气造成什么？咱食的物件，食的物件可能产生不足。好、哦，所以各方面的这种卫星啊，也侦测的非常要紧哈。好啦，所以咱也是讲，确实讲哈，咱来当报销20粒诶卫星低轨哦，哦低轨，问我这几万公里以上面，哦，佮低轨这卫星呢，是不是当对咱台湾海峡24点钟呢无死角的监控？哦，啊，咱呐发展呢，较悬呢。啊，30000公里以上的卫星，安尼包括咧，甲日本的奥克纳瓦，甲菲律宾呢，这整个拢是咧咱的一个监控的范围之内呢。哦，这针对各方面的情况的掌握，应该是会更加强安尼是嘛？好，好啦，这是开始有这款的讨论，啊，有这讨论呢，会去做的，应该就是嘛准备要做啊，就对了，好。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拥起底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阿兰金公股。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我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算较用个温嘞，啊，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个啊，下了今仔袂算安尼。
2: 三椒钙好，阮阿孙嘞吼，哎，伊听着甲讲阿妈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一顿一个做笔记哦，三椒钙我骨主要三顿吃，即嘛要大骨都袂行嘞。
2: 吃恁个三椒钙好啊，是吧？而且这是足好个，
1: 也用袂少吼，三椒钙好用得足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椒甲瓦骨，即嘛拢我行几点钟？
2: 我再去断掉，看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那三椒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你三椒钙好哪好哈、
0: 啊？三椒钙好，逐天食，不然骨头硬，喙齿痒，立头疤，起来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的石，三椒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喂，你好，阿亮啊！
5: 哎、欸，阿亮啊，请教者。
0: 哎、欸，请
5: 讲。我来讲我的脚吼，脚大腿吼。
0: 系。哎、
5: 去做电工，我都筋发炎，啊，拢听袂好，拢听袂好，要食啥？
0: 食瓦骨啦。
5: 哎，筋会走啊，等下走遐，等下走啊，脚大腿啊。
0: 对。正
5: 脚。哎，
0: 退化引起的啊。
5: 啊，那要食啥？
0: 你今年几岁？
5: 77。
0: 好，买瓦骨，买三椒，两项拢爱食。
5: 啊，这不是这大组的。
0: 嘿，大组的即马有啊，哈，
5: 有啊哈，
0: 嘿，三椒，啊，你瓦骨，
5: 哈，瓦骨一工食偌济几粒？
0: 你这两行拢三顿食，拢两粒两粒拢爱食，食饭前15分钟食。
5: 哎，家庭高清同齐食。
0: 哎，一档一档一档。
5: 嘿，拢会用家庭高清。
0: 哎，一档到顶食真好哦，哈。
5: 瓦骨加三椒吓。
0: 对，一定爱哦，哈。
5: 哎，筋发发得严啦
0: 哦。啊，你即马会疼？
5: 我行未疼啦，行未疼，牙关会疼啦。
0: 赶快来行好唔
5: 好？对，我有在行，啊，但行未疼啦。
0: 哦，啊，行未疼。
5: 牙关吼会疼，要穿裤衫，牙关拢会疼。
0: 啊好，加一阵啊，愈加愈未疼，伊毋是。今日食面就袂甜，唔是哦，吼！哎，食一阵，你食都袂甜
5: 哈。我食两羹啊，就好啊。
0: 对，好，谢谢，拜拜，拜拜。喂，你好，我亮啊。
6: 阿亮啊，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6: 我食过神经咧，听要食三椒加瓦骨那里有效无？
0: 三椒瓦骨来食，有时间来配合做福建哦，吼。
6: 我想要运动诶，
0: 运动啊好啊，会当运动啊，吼、哦！但是卖做一寡诶伤害筋骨的运动哦。你做虾米运动？
6: 做体操，啊个赛跑。
0: 体操赛跑还可以啦，还可以哈。
6: 诶、哦、
0: 诶，卖、欸、一种负重的运动，迄个无适合你哦，哈、
6: 哦。啊，吊单杠诶。
0: 吊单杠还可以，还可以哈。
6: 啊、哦，还可以啊、
0: 哦。
6: 哎，来挂灯、挂水
0: 啊，较无适合，较无适合，
6: 好，较无适合
0: 哦。对，三椒瓦骨来食，哈，
6: 五行就三。
0: 哎，三椒两粒，瓦骨两粒，食饭前15分钟食，三顿拢爱食哦，哈。
6: 嘿，
0: 好，谢谢。
6: 饭前
0: 对哈。
6: 好，谢谢你，
0: 拜拜。
6: 好，拜拜。
0: 喂，你好，我亮啊。
7: 哦，阿亮啊！
0: 嗨，你好。
7: 啊，我吼。
0: 嗨。
7: 有所谓的小中风啊，
0: 是。
7: 脑中风啊。
0: 是。
7: 要食什么药好？
0: 食苓果精，食三椒，这两项针对小中风较对症。
7: 哦。
0: 嘿。
7: 好。
0: 嘿，哦。好。
7: 哎。你安怎？
0: 你住在倒位？
7: 我听我诶。
0: 平和嘛吼，
7: 嗯，
0: 甲你寄苓果精一盒，三椒一盒起好吗？
7: 一盒呢？
0: 啊，寄一组好唔？一组好唔？
7: 大组的啦，
0: 大组的丢三椒一大组，苓果精一大组好吗？
7: 好啊，安尼话是
0: 啊，安尼三千四千，拢总7000块。
7: 好啊好啊，
0: 啊你第诶、欸、你不甲你寄过无？
7: 我朋友马公哦。
0: 明仔再加奥利修掉好吗？
7: 好
0: 好好 ，OK， 好好，谢谢，拜拜，拜拜。
7: 七千啊、哦！
0: 七千块掉哈，好，拜拜，拜拜。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灾，特别灾，正式报道。
8: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请问给我看，我倒行呢，三个不够熟，那去北山吃啊的呀。
9: 雪利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也真口水，汤嘛，嘴巴都水啦，
10: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9: 雪利旺哦，啊，我查问那个安尼，起码给侬看出来。
8: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你会挑到歪啊？
9: 香菇精，啊，看我是你往安尼食，不过今日我讲会转啊，啊，今日拢未，啊，都未，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好，啊，咱免食药啊，困未去吼，啉雪梨丸加足好困诶。
8: 三椒甲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9: 啊，有诶，老肺破落，够呛啊，食伊三椒解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
0: 大家拢在吃，大家拢好路。今年一度八八节才有的特别做的，特别做的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招盖好。特别做的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让咱健康一边看得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的特别做就是大做的，哈、啊，就是两阿加半阿得力灵果精，两阿加半阿得力雪利旺，啊，这来对大做五罐哈，啊，那是咱的三九，哦、啊，三九就是两阿，然后国加五十粒的内面安尼先哈，啊，其实呢，可能还未到咱的七月底八月初呢，真侪咱的阿公阿妈是咱的爱用者。已经本来手边的吃完了、啊、但是呢我都建议说、啊、不然先买一阿家嘛大组的来这买这样的、啊、结果呢他们就是要等大组的、啊、好、啊、现在大组来了、啊、你们在台用啦应该也知道说怎么顾身体、啊、差不多是、啊、一天吃几粒、啊、你们也可以先抓一下这样、啊、是呢我们差不多呢要买多少啊，要买几组吼，会当你家己先抓一下。好、哦、啊，你那是讲啊，我差不多食偌侪量较适合，嘛暗是讲进入家己的主见的时阵啦哈。你当敲电话给我嘛哈、啊，我给你看你的状况，因为有的食了真好啊嘛。哦，啊，一个好的产品，和咱食了真好，当然那你当愈食愈少啊，这当然是会当，当然是会当哈。啊，另外就是讲咱这情况跟年纪。没有关系啦齁。所以年纪呢跟一个几岁程度咱差不多是要吃两顿呢还是三顿呢还是说啊吃几粒就好呢啊这阿良啊给你了解一下给你做一个建议这种没问题打电话给我嘛齁。啊这嘛大组的就是咱八八节大组的咱讲的得力铁三角啊这嘛有房遐已经都有啊齁。直接去遐采杠就可以了齁。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公布网阿亮公新闻，继续报告是社会新闻哈。来讲这偷窃偷窃哈，永远就这种代志。这咱嘉义县民雄家，咧中乐村宝生街，这一间是乐器行，民雄乐器行，负责人叫做呢老建宏，伊在店内店诊所内底个安这种啊针孔摄影机。所以摄到呢，十几个来家呢，都能来变数啊。其中有十个呢是未成年人，哦，将近你二个

卖五十二岁，爱是咧个起行，啊咧卖，伊嘛咧教啦，教人大吉他，啊伊嘛聘请几个老师呢，教人大钢琴啦那些，啊伊就是离婚，哦啊离你离婚是领导的代志啊，离婚甲偷窃，无一定是必然关系啊，啊就是有一种啊，敢那还有家己个人呐、啊，哈、哦，这种私欲敢偷拍，啊起码连未成年呢嘛拢吸吸到去。啊！伊是无将迄个影像，佮存阿咧网络，吼、哦，佮流传出去呢，无伊代志也佮我大条。吼、哦，所以检察官规个了解起来了后呢，当然是认为讲你这个所在是个起行，是人出出入入的。哦，所以有这代志发生啊，我必须要你公布出来，防止有人呢离厝被伤害嘛。好、哦，啊，其实伊这个代志为去年七月十六，一直到今年二月二五，哦，你看迄偌久啊，讲。啊！翕的人内底有大人六个，未成年呢十个。啊，就是因为有人咧，咧个变数内底感觉都怪怪。哦，啊，然后了解一下，安尼才来报案呢。哦，啊，本身呢，这刘建宏，那是伊咱村长家讲，讲伊是较无咧甲人安尼，跟他讲互动啦。啊，咧社区嘛，不是常常看到伊，啊，就是看一挂学生去上课安尼是念念。啊！这个气行咧，只开十年以上啊呢！哦，啊！你网络顶面针对这个气行评论嘛，未歹呢。甚至有网友咧讲啊，这个头家人真好啊！啊，未个气啊，介绍嘛公道啊！哦，啊，这都是心理问题啦。哦，一种心理啊，家庭才引起的一挂问题啊，那是。哦，好啦，另外咱讲的是安怎呢？吸收资金、赎金啊！哈，这是咱台湾叫做南海集团。啊，即卖真侪人爱去泰国买厝呢，啊，马来西亚买厝呢，是不是啊？好啊，就是讲做岛主啊，那先好。我在南海集团的岛主啊，泰国啊，叫做梅兰湾湾景酒店岛主遐，吼、啊，一种酒店嘛，那先哈。讲呢，你来岛主每一年呢，哎呦，一旦有7%以上的这种啊获利呢，啊，违法赎金，这金额来到4.7亿7800万。啊，即卖咧最高法院维持啊，高分院离心的判决是以银行法，你就是非法经营呢，人假金假钱，迄是银行嘛？你哪会当做这個行业呢？当然不可以哈。将集团的总经理叫做刘威廷判处呢10年6个月呢，这干那赎金呢判只重哦哈。执行长呢李俊伦12年。哦，哎，法务总经理呢？黄耀正3年10个月，这个案已经是定案了。定案即嘛爱抓去关，要未关进前呢？检察官启动呢防逃机制，因为这判当啦，判当一走啦，一走好啊、哦，所以呢就是防逃机制。啊，集团的当属长呢陈妙英，盖安叫做李长安，案发了呢，哎呦！留在泰国，留在泰国哦，安尼是通缉嘛？啊，结果呢，2024年5月7日，泰国警察在曼谷接抓到这个陈妙英，送到来台湾。啊，高雄地检署同年6月18日嘛起诉这陈妙英。嗯，按照春节李长安呐、啊，啊李长安咱持续那个通缉当中安尼吼，后来判决是安尼讲吼，就刘伟廷啊，甲李俊伦呢，2013年咧台北，合一个叫做台湾南湾公司，陈妙英这个阿公，2015年就找这两个人共同投资，讲咧泰国曼谷，哦梅兰湾景的酒店的会所，这夹起来做就丢了，啊成立一个叫泰国的南湾公司。啊，主要是陈妙英，因为一占51%，啊，51%就大头家嘛。啊，因这开始就是一定是做说明会，才安怎好啦，才安怎谈啦，等等安尼先吼。而且咧网络呢，一直咧鼓吹，啊，鼓吹，你会当投资啊，你会当分期啊，有6年期的，有12年期的投资安尼先吼。哎、欸，来，我带你来看，组团带你去泰国曼谷，来，就是这。啊，那每一年呢，啊，你会当呢啊，得到本金的5%啦、6%啦、7%不定啊，那是吼。而且时间到啊，本钱个还你。哦，啊、有摕到利息无？一开始无有。第一年，
第一年让你拿到，刷到呢，刷到刷到就没了嘛。哦，所以这嘛，坦白说嘛，骨胶啦，啊、哦，骨胶，好、哦，怪咱来讲诶，这嘛诈骗集团，你网络给你骗啦，哦，你那咧网络顶面，哦，脸书啦、TikTok 啦、哦、IG 啦，等等，哦，一挂迄个广告不？诶、欸，啊，这呢，有一挂给你看入去多一个网站，啊，你入去了呢，吼、哦，啊，就给你洗脑等等，啊嘛是会叫你参加也赖啊那些，哦，啊，这嘛就是安怎呢？有一个姓林诶。过去啊，慢慢袂过这种啊，人头门号，申请电话无，申请机啊，好啊，你袂这人头门号诶。伊咧三年前结合到一位啊，陈先生伊朋友，陈先生有资深的背景，啊，网络啦、电脑那些较内行嘛，所以因组织一个叫做咧网络网站工程师的团队，伊毋是做诈骗的哦。但是专门替这些诈骗集团的，你需要什么款的网站？你甲我讲，我设计好你，客制化，客制化。啊，伊从这网站设计和这诈骗集团了呢，伊就甲你收钱。哎，十万块，赚十万块的 commission 安尼先哈。啊，即嘛是从这掠起来啦。了解姓林的、姓陈的，包括下面的有三个电脑工程师，拢总五个人。啊，就甲查嘛！恁做偌济这种网站卖出去啊？啊，讲十几个，好十几个。啊，伊这网站，即个歹人就是运用来安怎来骗人的嘛。所以透过因所设计出来这种假网站，啊，知影讲到底偌济人可以骗去啊？结果呢，即个诈骗的嘛，安尼先利用到这网站呢，125个人受骗。所以我十万块给你买你设计这个网站，然后在网络顶面就来做生意了。哦，这样当中呢，有125个人受骗，财产呢超过6000万以上。好、哦，咱就了解，因拢设计什么款的网站，什么款的内容啦哈。就是迄种啊，玻璃探子啦，啊，投资虚拟货币啦，啊，是讲呢买黄金投资的啦，啊，是买股票投资的啦，啊，是跟你交朋友的啦。哦，是你出国打工赚钱啦，差不多嘛是这几招。哦，所以他都阿亮阿讲的这几招呢，你在网络顶面呢看到这方面的这个好康呢，千万不要相信。好、哦，过来另外讲这个头乌耍酒啊，哦，这个你欢迎沙特通缉，土椒拆除法部分的修正，即嘛就是讲你无经过许可，你来这头乌土椒。哦，罚金上悬要甲你处罚到新台币2500万，偷乌就安尼啊。但是你个偷乌呢，做生意哦，安尼个甲你判处呢，5年以下有期徒刑，佮甲你罚5000万以下罚金。但是你偷乌，哇，这样呢，啊，佮造成安怎有人死亡，安尼最悬要甲你判处到无期徒刑，佮甲你罚1亿。啊！你若过程当中有人来动手，安尼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而且要甲你罚呢8000万，安尼是吼，当然是判较重啦吼。啊，但是都是安尼，哦，趁钱的生理啊，就是有人会做安吼。过来，咱来讲的是，高速公路，高速公路呢，有的人呢，常常安怎呢，常常拢未记去立钱啊。啊，你未记立钱呢，爱罚300块。所以高速公路局是安尼讲，伊讲每一年呢，未记诶立钱诶，去比强制执行诶即个费用啊，大约是1亿5000万。啊，每一年平均每个月开30万张，即、這个罚款单，30万张哦啊，所以比去年搁侪，去年29万张尔。啊，所以高速公路局是安尼讲哈，对鼓励咱呢办即个 e-tech。啊！伊银行会自动处置诶。啊！你今年底进前你来申办，而且呢，申办日开始呢，一个月来启用，安尼互你100块的这种 e-tech 的储值金，啊，增加100块 e-tech 储值金，安尼是吼，你也方便人办呐。哦，你也方便人办，应该这办一个加真方便，这也熟悉啦。
因为咱高速公路伊即个收钱嘛是有需要，因为你高速公路你需要，敢若讲呢，高速公路的兴建啦、拓宽啦、维护啦、管理啦，哦，啊，即嘛借钱来做啥物嘛都要害钱啊，所以每一年的通行费用伊收入无，收入差不多呢是230亿至240亿这卡达啦。哦、啊，高速公路局是统计哈，伊讲啊，每一年哦，你车经过。哦，未记得立钱的这种诶，啊，所以你讲咧强制执行嘛，伊讲这总金额呢，差不多是1亿5000万，当然占总金额来讲是差不多0.8%，啊，大部分啦哈，有99%的人，哦，咧开罚单进前，伊就呢已经立啊，但少数。哦，少数一个讲啦，啊，少数呢，啊，可能工作较无闲啦，哦，好、哦，先做安怎啦啊、哦，所以呢，哎呀，超过期限呢，无得，啊，无得呢，开单要给你发，啊，要给安怎安尼先哈，凡是要提醒你，就是讲，一旦去办办的啦，安尼先呢，较未避发啦，哈、哦。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滚。诺诺用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阿兰进广告。
1: 他讲我吃雪利旺，干嘛好出白呀？
2: 雪利旺，卡背拢会顶滋滋。
3: 啊，我今嘛白呀呢？
4: 雪利旺，困起来七点钟。
3: 雪利旺吼，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给侬发出来啊。
5: 雪利旺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才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6: 食饱吼，啊，拢会肚鼓，吃你的血利旺啊，今嘛拢白呀。
7: 雪利旺今仔吼，我头毛叫做暗暝呢，啊，皮肤嘛叫做水的呢。
8: 吃的雪利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嘛吼。头毛哪拢阁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冰冷，头毛酷酷辣，嘴唇无血色，暗时也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保元气，尤其是食素食的阿公阿妈，雪利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利旺是用恁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长呢？中心有帮个药师甲我讲啊，哦，雪利旺呢，哦，小只多哈，小只多啊，啊，因为即卖呢，大组是五罐装的内面嘛，四千块安尼先好。卡叔讲你寒天时啊，即卖是热天真热，我知。你若寒天时啊，卡手冰冷诶，即卖买雪利旺来啉，好、哦，和你今年的寒天呢，哎呦，卡手会冰冷，真诶，寒天的问题，热天来过。好够雄厚哈！以上广告，谢谢。啊，时间的关系，咱和电台刚上，当然刚上回来也来讲这油了哈。这油呢，吃了有带感呢。哦，啊，这种物件叫做 VAP 啊，苯平比哈 VAP 哈。啊，这种物件呢，你吃。在我们吃的东西里面，但这种东西也在空气当中呢、哦、所以有一些团体就说，现在大家在烦恼吃的东西，你吃可以不要吃、哦、还是说、啊、不一定会吃得到，是不是、啊哦啊、但是在空气你可以不要穿鬼不可能啊，你要穿鬼 啊、哦、啊所以呢，实际上呢，如果是这种、啊、VAP 来说、在空气当中更加对我们人的伤害呢也更加大呢，啊，即卖呢新闻大片写出来啊，好、哦、啊，所以环境部这边呢，啊，就一寡讲啊，咱即卖要安怎做，安怎做，安怎做，这当然是真要紧啊。哦，一寡空气，你袂当无，你袂当无喘气嘛啊，啊，你食毒油，哦，即卖大家呢，哦，真紧张啦，烦恼个呢，所以唔知影都唔知影严重性。即卖知影讲食油呢，哇，食个带感，所以即卖呢个报告出来，原来这种啊 BAP 来讲。会当正给你的肺泡，哦，你给你的心脏，你给你的脑，你给你的肠啊，你给你的胎盘，会带感冒会啊，哦，所以空气啊，对咱人影响是还够大哈。咱下面来讲这方面的一挂内容，和大家了解哈。刚兄，待会见。
9: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七月一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0: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9: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0: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11: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1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3: 金石滴鸡精，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十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4: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5: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14: 这么严重啊？
15: 嗯，
14: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5: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9: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6: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7: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16: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7: 这么好哦。
16: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7: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8: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全省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鹿永富药房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雅苗昌药房华富路菜市亚边，后里安民药房教路会后里车牌对面，后面药房四川路敦阿卡市场边，苗栗关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的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啦！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

我来来讲啊，最近啊，大家讨论上最当然是油嘛，哈啊油呢，检查出来呢，哦，材料带癌啦，等等哈，然后呢，即马在亚东个别发言啊，要游行啊，好、啊、表示抗议啊，我们受够了哈、啊。好啦，所以这带癌的油，这毒油啊，啊，这代志也未说啊，但是咱台湾健康空气行动联名呢，表示啊，就是讲这种啊 VAP 啊。本瓶比呢 ，VAP 呢，伊是属于多环芳香烃的一种，哦，而且伊是这种的毒性上强的。伊埋咧空气的诱流啊当中呢，咱点了咧讲啊，空气这啊 PM 2.0 啦、PM 10啦、PM 什么样的时候，就是讲掉咧一粒啊当中，啊，处理去，嘛是处理去，咱即马讲的 VAP 呢，好、哦，这加入去。一个数量，啊那输的咧，你咧输啊！哦，伊讲啊，那阿尼先输入去的致癌的风险呢，是比食入去的风险也搁较悬，而且呢，更加无啊多去防啊，因为你得要喘气啊。你等我今晚咱卖食，但你敢未等我今晚卖喘气，无可能啊！哦，所以这环境部当然也了解哈，环境部是讲今年咱来将这个 VAP 呢单独。那里的有害空气污染物的一个管制，好、哦，今年在那里，这嘛欢迎个班呢，好啦，所以最近呢会预告这方面的草案，这健康空气行动联盟呢，理事长是安尼讲哈，伊讲啊，2021年上新版本呢，空气品质以及指引报告强调，你敢那看这个啊，咱讲的 VAP 这种的成分。一定中，咱严重低估啊！规个空气当中，哦，这种成分呢，对咱人的一个影响啊！哦，本身的一些这类的啊 ，pH 的这类的来对哦，地感的零点呢，一旦讲是100倍超级致癌物啦。而且这种物件引起耳癌、心肺梗的问题、神经发育的问题。啊，拢会影响到哈！啊，你长期间咧数据中啊 ，VAP 比毒油啊，食入去巴肚底更加恐怖。伊讲因为咱食落去，咱人食落去有一个好处呢。啊，哪讲咱的肝，因为你食落去的时候呢，咱的肝会解毒啊。啊，除非讲你逐工食，你一直食，对不对？哈，伊讲啊，因为咱肝会解毒，咱大部分咱咪当个排毒啊。但是你数入去咧。哦，输入去靠细胞，细胞无啊都像肝安尼排毒吧，是不是哈？啊，但是你即马为细胞输这个 VAP 入去，你的肺泡，然后入去你的心脏，然后呢，你的肺络，然后来个你的脑，哦，包括讲对肠啊影响，甚至对有心的妈妈胎盘影响呢，伊直接入去你的血液当中嘛，直接伤害，直接致癌。是不是更加呢？无法多去防止。哦啊，但是咱即马呢，咱环境部针对这方面，甚至无将这个 VAP 啊，夹入去咱的监管的对象呢。哦，所以讲政府呢，你这久的时间啊，你竟然这个物件，你空气当中的 VAP， 即马大家咱真注重、真了解吼。诶、哦欸，啊，但是这空气当中竟然呢，无法所管，就是凊彩啊，你空气有这物件，你就树立去地感吧。那安尼是啊，其实呢，真正唔知呀，你都唔惊呢。即马愈知呀愈惊。哦，为什么台湾呢？地感的人遮侪，食的爱地感，输的地感安尼是哈。所以咱一个刚才讲好气联盟的执行长嘛讲哈，有啊有毒的油啊，咱你当呢知呀卖食嘛哈。但是喘气是每一分钟的啊，每一口空气呢，你无处可躲啦。所以应该爱将这 VAP 呢。啊，爱夹入去啊，咱监管的哈、啊、标准的项目之一哈，环、啊、境部讲有啦，咱今年就会安尼做安尼先哈。好啦，所以咱讲的 VAP 是 PHS 的其中一种，哦、啊，就是讲有机物质那种管温的咧烧燃烧不完全，啊是热裂解球呢所产生的一个副产物，所以这个物件呢，譬如讲哈、啊，交通的污染。有无？诶，汽车有多半的木这物件就有这种成分啊 ，VAP 啊，啊是讲啊，工厂烟档哦，工厂的排烂物哈，或者是餐厅灶卡
咱讲一个上简单的灶骹油烟呐，就是污染源呐。哦，啊、这不怪啊，灶骹油烟呐，带甲尾啊，吼，这气感呐，什么感呐，哈，这都是环境所引起的。但即卖咧，搁一个话题，就是讲检查嘛，咱即卖这油，食了地感，那个检查，啊，检查咧，诶，有诶无问题啊，啊，有诶问题，拢总七批即卖知影。哦，七批有问题油，过一批外销啊，无留什么三不露落来，哦，迄咱都唔知影哈。过来呢，就是三批要未送出厂诶，但其他有十九批原油啊，即马检查起来无问题哦。哦，所以是不是讲马上也当重新的搁提出来卖啊呢？啊，卫生福利部长公布，就是讲即个公司，伊本身呢。四个、五个、六个、三十批，后、哦、咱有收落来，这么检验出来七批问题怎样？哦，伊当然袂当卖了哈。啊，其他呢可以重新上架。哦，一个公了呢，就引起了真大的反弹哈。不止讲啊，在亚东台北市长反对，台中市长反对哈。即嘛，高雄市长这执政党诶吧，啊，基迈啊，但基迈嘛，认为讲这可能卖只赶紧呢。哦，所以当机卖呢，针对代志咧处理代志，真正咱是肯定的啦，莫怪吼、哦。详细的民意调查，你敢知当机卖民调偌悬吗？80几%。咱政治人物啦，啊，这个民调有80几%，有几个？哦，所以针对这代志，当然啦，蔡阿栋绝对给你定嘛，因为你民进党咧执政嘛。哦，啊，所以在亚东定民进党，这是真正常。但是啊，真针对代志处理代志呢，可能老百姓哦，希望听到是真正针对代志的讲法啦。哦，所以基迈也表示讲，即马牵涉到讲咱的茶工厂，啊，究竟扣留是多开批的批号呢？啊，咱到底真正验偌济产品呐、啊？哦，其实呢，这资讯呢，拢需要一点啊时间来了解。哦，咱也未完全掌握全部的资讯进程呢。伊认为嘛是应该以老百姓安全的做第一优先，这当然是安尼啊。哦，所以高雄市长伊建议，是不是咱中央啊要成立一个食品安全委员会？唔是讲干那像即马是叫来开会尔。啊，然后讲以后边啊修法，唔是干那安尼尔呢？哦，卖干那讲一个汇报形态，咱应该隔离来搁较侪。是属于独立的、公正的第三方，后、哦、来进行的风险的一个评估，啊，协调各部会运作，哦，安尼先的老百姓，来看待，就是讲，哎呀，咱中央、咱地方安尼的合作，哦，然后提出一挂机制来解决的这个地感的药品的问题，安尼是嘛？哦，啊，不过即嘛，敢那较知影到底的问题咧多，不过唔是完全知影，这安怎解说呢？就是咱卫生福利部的部长张所讲的，而即马调查的结果出来啊，就是这间公司，伊去年呢放宽了伊进口原料，伊进口黄豆嘛，哦，伊这个热损率，迄、那个标准共放宽去啊，本来以0.5%放宽变做5%，哦，而且伊制作的过程，伊管制嘛无够呢，啊，确实来执行，国家上呢。今年四月开始，伊所买是湿度搁较悬的巴西黄豆，所以地输到这 VAP 呢，才超过标准安尼是。啊，本来咱嘛阿娘啊不了解什么叫做热损率哈，甲进一步了解，原来是安尼。譬如讲，我即卖呢进口这个黄豆，啊黄豆黄豆啊1000粒来对，可能有5粒派去啊。5粒受损就丢了，啊！但是去年呢，伊种这标准呢，放宽加5%，啊，就讲1000粒内底呢，可能50粒呢热损，哦，温伤的过程啦，温差啦，什么哦，受影响的，哦啊，一当啊，用温50粒，本来用温5粒，迄就一点嘛吼，真正哎 OK， 即马比50粒，啊，当然就会产生呢一挂较无好的物件。所以讲初步调查呢，就是这间公司、这间工厂啦哈，伊本身呢收原料，会接受度，甲放
放松起啦，放宽了，所以做成来一做，做出来这油呢，啊 VAP 啊，高度比较高，啊应该，啊是应用的因素之一啊，那是哈，甚至因推论啦，哈，既然是推论，就不是确定，噶不是呢？我确定是这，这叫做呢，就是安尼。我推论是这，就是有可能是这安尼呢啊。哦，啊，咱呢本身咱针对 VAP 的标准就是2 ppb 啦。啊，2 ppb 跟韩国跟澳洲是同款这个标准。啊，那中国的凊彩，中国是10 ppb 啦，10 ppb 啊，啊，所以伊也无啥咧管嘛。啊，日本呢？日本跟美国在这方面竟然无一个标准定咧定咧遐呢？是不是齁？所以讲，安尼是咱检查无问题，就要重新个一旦可以重新上架，安尼是啦齁。啊，所以呢，这当然，台北市长反对，台中市长反对，高雄市长嘛反对，安尼是啦齁。结果呢，有一件代志，部长长上午讲呢，当年所做迄个原料油齁，其中有一批呢外销就销去日本。但日本的针对啊，这个 VAP 呢，伊是无一个标准值的遐，哦，你啊，所以嘛免回收啦，啊，咱嘛免通知日本啦。上午才讲煞呢，甲暗时啊，赶紧呢澄清一下。有哎呀，我这油哦，咩也是销去倒呢，咩也是销去韩国，啊，韩国呢有标准值的，哦，啊，这标准值甲咱赶快嘛，2 ppb 嘛。哦啊，结果呢，这批是较悬呢，啊，咱已经赶紧呢，啊，通知韩国安尼先哈，所以感觉讲，莫非你针对于小伟都讲唔知影吗？一开始讲小伟日本，阿尾也讲呢是小伟韩国，唉，真正你感觉讲一挂消息出来，那么无确定讲到底是真呢还是假哈，所以老百姓的烦恼呢不是没有原因的啦哈。过来，咱来讲的是食。啊，大家拢真爱食好食诶，吼、哦、吼、哦，阿娘阿妈拢真爱食好食诶，你好，好啦，所以咧，台湾米其林指南2026出来啊，第九届，昨正式公布，哦，这就是好食诶啦，哈，包括台北、台中、台南、高雄，包括新北、新竹，啊，拢总七个城市，新竹都新竹县、新竹市，哈，七个城市啊，完整诶，哦，星级诶餐厅诶名单。今年吼，全台湾有61间餐厅呢。哎呀，星光闪耀，其中有3间是3星的哦，有7间是2星的，有49间是1星的。另外，有9间呢是安怎是绿星的殊荣，安尼是好。今年呢1星的餐厅名单呢变动不大了哈，但是为43间变做49间。其实3星的餐厅呢。名单的依然无改变。哦，君悦酒店迄、那个粤菜餐厅，怡宫啊，连庄9连霸，好、哦、9连霸，有的是新出来，有的什么样的新哈？这有的可能感觉讲，这跟我什么关系呢？对啦，这当然有一寡咱都是固定安尼生活，较无讲啊，啊去倒一家好诶，啊倒一家好啊，都可能这个新闻呢，对你都较无样的感觉哈。但是呢，针对比较喜欢美食的哈，真正一间一间去吃呢，啊，吃看呢，到底有好吃无安尼先啊？好啦，过来讲啦，台北高市哦，台北高市涨呢，好你惊一跳，啊，今日呢，啊，今日嘛是，嘛是加减多一个惊一跳安尼先哈，因为呢，本来哦，落一个真凶呢，有无？哦，佮受到韩国的影响。哦，落一个要将近3000点的台北股市，涨呢，哦去1783点嘛，今日呢，哦一开始股嘛，股价1000几点回来安尼是哈，哎呀，这起起落落啊，啊起起落落，但是呢，迄、那个关落来要个3000点呢，就真侪人呢，就差不多挡袂掉啊，尤其借钱融资哦，种种的这种的，差不多的，有大问题啊嘛。哦啊，不过呢，伊这个去1783点，这不得了啦！等于整个指数去10.2%呢，这是咱台湾吼、哦、史上上大的啊收盘涨点，一降落来哦，起码2000点呢，这是上大的一边啊，是哈、哦。不过迄量啊萎缩落来嘛，
本来拢一条外一条外，逐工安尼一条外的钱哈，先交量啊，从那缩小，好缩小村呢8000几亿，8000几亿嘛真恐怖呢。过去的股市，卖讲8000几亿啦，5000几亿，大家都这量这大呢是，哦，今晚那无一条呢。好像就敢那无啥感觉，是安尼是嘛？啊，不过是人讲台积电，这是日本日经亚洲伊也一个报道，伊讲啊台积电咧明年呀，伊要调整个绩效，相关的可能咧来到10%，部分啊属于啊 HPC 就是属于比较高效能运算的晶片。啊 ，HPC 呢？可能，个另外个给10%至15%安尼是，哇、哦，去10%啊 ，HPC 个个给10%至15%，唔就去个25%有嘿啊，啊嘿啊，哦，安尼是这介绍呢，客户敢无法度接受，哦，台积电呢，咁，这当然拢会先沟通咧头前啦，是不是？啊，这主要就是反映成本，因为成本咧增加。啊，过来就是安怎呢？过来就是 AI 啊，这个浪潮呢，有这个需求啊。啊，所以成本增加，啊，大家个抢要订戏，啊，咱呢嘛是爱增加咱的成本，所以我必须要起价。啊，好嘞，客户安尼是哈。不过根据了解，台积电哦，以这方面的调整呢，客户是会当接受的，因为台积电不是讲我赚个8%，啊，然后恁呢，吼、哦，安尼赚个薄。一不然呢？好，一般呢，台积电甲客户之间呢，甚至甲客户之间是无咧拍契约哟。哦，像辉达甲台积电，这大行李往来哦。哦，刚才辉达啊，因个 CEO 黄仁勋咧讲，伊讲我甲台积电，你可能想袂到，阮两个无合约嘅，遐大行李无合约，这是台湾人做行李啊。好、哦，我一句话讲出去，我一定就照做。哦，啊！你一句话讲出来，你气都一定爱交我，就是安尼。所以你想袂到，竟然伊无合用。好、哦、啊，但是就是安尼，你是我的客户，你一定有赚到钱，我才有可能赚到钱嘛。所以这是台积电啊，伊的心态。你是我的大客户，我一定要和你有赚到钱。哦，安尼我才有咕咕等等嘛。好、啊，当你台积电的大客户真多啦，可以啊，你是啊，好啊，所以即系大家都咪来找伊，所以伊就是安怎，伊接单接未完嘛，啊，接未完你就一直喺施工厂嘛，是安尼是哈，啊，起码所了解哈，7纳米以下的先进制程啊，目前占台积电呢，以这种一季的营收差不多77%，啊，那成熟制程呢，差不多是23%。所以这边呢，伊会提早通知客户。好啊，其实伊嘛从本来要起价时间啊，延后到2027年嘛。啊，和客户会到喏，我即马先甲你即个跟他讲沟通一下。啊，我嘛先甲你报告一下。啊，我介绍呢，我必须要做调整。好啊，我和你一个成交的时间。好，2027年，我必须要调整几趴几趴几趴安尼是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公布网阿良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 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果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烧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三九钙护，特别灾，特别灾，正式报道。
1: 三九钙护，我吃三顿，啊，怎么讲？看我多强呢？三个不钙护，什么去鬼赛吃了的呀？
2: 雪利旺跟林果精真的不错，嘴巴里真口水畅嘛，嘴巴都醉了，
3: 喘得很激烈，吃林果精要特别呢，很香啊。
4: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呢，起码给侬发出来。
5: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你这会敲到歪啊？
6: 香菇精，他讲话是你往安去食，不是像你两公会喘啊，而且拢未，他都未。
7: 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好，而且免食药啊，困未去吼，饮食你稳，加足好困嘞。
8: 三椒和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9: 啊，有诶，老肺破了，够呛啊，食伊三椒解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今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林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互咱健康一边款乐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梁啊。
10: 哎，梁哟。
0: 嗨。
10: 我跟你问一下吼，你三椒跟瓦骨的算食品啊，药品啊？
0: 三椒是食品，瓦骨是药品。
10: 瓦骨是药品，哎，我这卡吼。
0: 嗨。
10: 是算退化。
0: 是。
10: 啊，退化两边一级的，一个二级的，哎，一听了。
0: 那一级跟二级是要免开刀，吃三椒吃瓦骨就会用的啊。
10: 啊，真疼了！
0: 会疼，你即马食，初初食嘛是会疼，因为咱内底无放西药哦，吼。
10: 欸、
0: 你初初食反疼，你来啉来一个哦。
10: 哦，这是算汗尿哟。
0: 嘿，伊这就是讲本身呢有修补的能力，所以咱会当去申请是药品，但是伊内底无放什么消炎的啦、止疼拢无，但是伊会当给咱修补，给咱更加好安尼。
10: 伤腰子无，我有水肿了。
0: 绝对袂伤腰子，做你安心食。
10: 袂伤腰子，袂伤胃。
0: 因为咱本身那是心脉，咱骨头就脉啦。
10: 哦，
0: 咱中医讲心主骨啦、
10: 哦。
0: 所以你本身你啊骨质脉啊关节脉，其实跟你腰子嘛有关系。所以你即马咧三椒瓦骨咧食，你顾咱咧关节也好，骨头也好哈、嗯，你家己腰子遐嘛都要顾好啦。
10: 哎，啊未去伤着就对了。
0: 啊，安心食。
10: 好、哦，安尼哦。
0: 一定要补钙，不然没有补钙不行，所以三椒一定要吃。
10: 哦，三椒是补钙。
0: 当然你给咱生骨，你给咱顾神经系统诶。
10: 哦。嘿，
0: 好唔好？
10: 好好
0: 好，拜拜，拜拜，
10: 谢谢，拜拜，
0: 再见。
10: 哦，再见。
0: 喂，你好。
11: 亮哦。
0: 哟。
11: 阿亮，叫门诶哦。
0: 哦。
11: 阿你今嘛嘿？三椒，你讲个熟是安那熟安怎？
0: 来，三椒哈，
11: 哎，
0: 伊本来一盒1500块哈，
11: 哎，
0: 伊即马呢2.5盒哈，
11: 哎，
0: 干那卖2盒的价小，加半盒就丢了。你即马拍开，伊是一大壳哦哈，大壳啊拍开呢，内底有三落，就是2盒，佮加半盒的中啊，安尼是。一阿是90粒嘛？
11: 系啊。
0: 即马呢，那是大阿的，内底拢总有230粒。但是干那2阿的3000块安尼先。
11: 哦，加半阿吼。
0: 半阿较低的啦。
11: 哦。
0: 安尼了解吼。
11: 3000块就是安尼啦。
0: 对，哈。
11: 哦，我是要甲你问看卖，要来遐，我到底
12: 中书路家北屯就是啦，是咧庆兄弟，还是跟你问个了解就在那边。
0: 你讲我要大做诶，啊，你咧三千块嘿，安尼就有啊，哈。
12: 我多就三千块。
0: 啊，对对对。
12: 两个半咧咩？
0: 哎，对对对，哈。
12: 好啦，好，我了解过啦。啊，伊咧，过嘿咧。
0: 嘿。
12: 各一项的啥？
0: 零高精血液旺，
12: 嘿嘛安尼啊！
0: 哎，对对对，拢两阿上半阿就对，
12: 两阿半算两阿的钱就对啦。
0: 哎，对对对，哦，
12: 好
0: 不
12: 好？再好了，哦，谢谢啊，
0: 谢谢，拜拜。
12: 啊，好，谢谢。
0: 喂，你好，我亮啊。
13: 我叫皮奥。
0: 哎，我在皮奥伊啊，来你讲来。
13: 啊，我妹妹是做有高精的。
0: 好，零高精一组大组的吗？安尼，我这个明仔载寄奥利收就好吗？
13: 好、
0: 哦，你的电话我有921的嘛吼？好，啊，我明仔载寄奥利收到，零高精大组的4000块，好唔好？
13: 好，
0: 好，好，好，谢谢，谢谢，好，拜拜，拜拜。
14: 那零高精吼，那困难病是卡只片拢无听。
15: 我辛苦上很冷了，你高兴了假了，关系各位要做正啊，不晓得。
16: 温差挺大啊，看袂啥会起来，你高兴，发顿食真好。
17: 等你你高兴，成功弄上钱。
14: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15: 食香菇精，再一点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14: 我心脏吼，才跳40外个，食香菇精，啊食即卖跳60几，得要70外个咯。我拢袂喘，真好些，香菇精真是两样好。
0: 人讲上车就袂了，40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你香菇精，有专家拢肯定诶，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气充足，身体就臃肿，予咱70岁正刚一个活龄。得力灵果精，药房买爱挂着，0800-068-777。啊，咱的特别组就是大组的意思，啊，就是两阿加半阿。啊，两阿加半阿，哦，所以特别做啦，大做啦，吼，两阿加半阿，凡事都是大做的，安尼有房就知影啦，吼。啊，咱的三招大做的就是3000块，零高精大做的4000块，雪梨旺大做的4000块安尼是，啊，雪梨旺大做的来对五罐较重，伊个水的，啊，水也较重哈，所以呢是讲啊，我得买几啊做的，你甲有房讲一下，有房甲你啊啊将气啊。送到厝内安尼是，你唔当家己骑奥多麦来载哦。哦，迄个呐一组就淡薄重啊，那超过一组奥多麦载，安尼是骑车较危险，不要哦。咱有拜托友邦甲咱送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啊，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来讲啊，美国啊，跟伊朗之间哈，这是美国的媒体《华盛顿邮报》呢所报道的，包括即马美国现任的官员，包括前任的官员，一份上新的情报，伊做一个评估啦。伊讲啊，面对美国即马呢一连串的。哦，阿联西的空袭啦、打击啦，哈，伊朗这边呢，以软化的策略来讲话，啊，伊讲啊，伊朗政府呢，包括讲，即马美国的官员哈，表示讲，嘛，无啥可能，因为即马一直甲空袭，啊是甲打击，伊就呢软化，就谈判，甚至谈判的立场呢，会当较软化阿联西。另外，美国的情报机构嘛，分析讲呢。美国跟伊朗目前呢，啥变作是啥物呢？和平跟战争之间呢，敢那看不到尽头呢？等于讲这代志怎安怎呢？就僵住了。安呢，是不是就亲像乌克兰跟俄罗斯同款呢？因为拍个即卖无可能耍嘛，没有那耍啊，也没有台阶下的嘛。啊，美国跟伊朗敢会产生安尼事？我感觉呢，基本上应该较袂安尼事啦。因为安怎讲呢？有样看样嘛。哦，你看俄罗斯跟乌克兰安尼战几年啊？呢，第一次世界大战，迄叫做世界大战，嘛拍四年尔。第二次世界大战拍八年。好、哦、啊，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亡的人数。嘛，无即嘛，乌克兰跟俄罗斯安尼战落来死无那时候嘛，无要追哦。哦啊，所以俄罗斯呢，准啊嘎掉的嘛，去乌克兰个嘎掉的呀、啊。啊，嘎掉即嘛，我是大国呢，叫我落卵不要落卵，落卵呢，伊咧国内，普丁咧国内声望就倒啊嘛。哦，所以呢，无法度，哦，一定都要继续。啊，但是川普来讲。哦，川普即马呢，差不多五个月啦。哦，啊，所以会继续安怎吗？这一定要赶紧有一个，有一个什么款的这结论出来，因为美国的选举啊，哦，选举啊，年底啊，啊，即马美国伊朗战争已经持续要挖五个月啊呢，是不是啊？哦，啊，所以呢，卡叔讲一寡呢消息一直出来，即马上不好的消息就是到底。美国的阿兵哥，你甲看吼，敢若安尼先几啊个月落来，美国的军队啊，敢若无敌铁金刚呢，拢无人咧受伤的，拢无人咧伤亡的，唔是无，是唔敢报。哦，所以伊朗十七日一天用飞弹攻击呢约旦这边，造成美军本来讲一个死亡啦，吼几个受伤啦，即马变作两个死亡啦，一个受伤啦。哦啊！但是后来呢，详细呢听讲嘛不止两个，不止两个。吼、哦、啊，数量呢，比如说会增加。啊，增加这消息呢，绝对影响到美国国内一挂声音嘛。啊，咱是民主国家，民主国家呢，真好的就是咱一当选举。啊，但是对一挂呢代志来讲呢，较惊的就是会选举啊，会选举换人呢。啊，即马战争对美国即马来讲，哦，川普政府即几个月，哦，包括讲啊，伊个武器啊，伊个库存呐，伊个虾米系啦，哦，啊，军队个伤亡呢，敢那拢无即方面的消息出来，敢毋是呢？啊，这也是啊，本身呢，可能那是消息愈来愈多，是咪对伊个选举啊，会来产生影响未？啊，所以即马川普呢，一开始啊，选举个诉求就是讲。中国呢介入到呢美国的选举，啊，以这呢来主拍啦吼，即嘛以主拍一个方向安尼先吼。不过呢，针对伊朗这方面呢，伊朗嘛也撇步啦，啊，伊朗的革命卫队即嘛咧攻击什么呢？攻击美国的企业，啊，咧中东这边的企业，譬如讲亚马逊，亚马逊是美国大公司啊，世界性的大公司啊，哦，伊咧巴林这边。有业一关的设施啊，哦，数据的基础设施啊，哦啊，即马比如安怎呢？伊朗拍你美国的一关主山， 怕你美国一个大公司，甚至呢，即马伊朗诶，要锁定虾米？锁定你川普，川普是一个生意人，坦白讲伊也真爱钱啦，啊，伊也真够趁钱啊，哦，啊嘛投资真多，干那即马即战争起起落落的股市啊，哦，全世界我看伊趁上多，伊家族啊，啊，所以即马呢，伊朗啊呐，甲你放声，哦，你川普呢，你咧中东家嘛，你的资产。毛你的球场，毛你的大楼，我来给你拍落去，啊，有可能会安尼做，哦，先无啦，这两天咱就这方面的消息等来安尼是哈，好啦，所以这个是就法尔斯通讯社所报的，啊，就是讲伊朗这边的军队用巡弋飞弹哦，将美国公司亚马逊咧巴林这边的中央数据基础设施给拍掉，给拍掉，啊，今年三月的时候呢。阿拉伯联合大公国这边，啊，这亚马逊的资料中心，嘛无人机呢，甲攻击。那估计其实呢，革命卫队啊，已经嘛开始针对美国的大公司，辉达嘛有哦，苹果嘛是哦，微软呐、啊、谷歌啦、啊，一直攻击你美国这些大公司，安尼是啦哈。所以这也是伊朗的一招啦，因为呢我是美国的公司，啊，我咧遐呢，互人拍。当然，伊会反映给美国的总统嘛，川普啊，哦，对方安尼甲他断呢，安尼甲他拍呢，哦，你的代志无赶紧处理者，这压力就登到川普的身上嘛，哦啊，所以呢，这真正吼、哦，川普总统，我感觉伊啊，是真忝啦，哦，这80岁奥利桑啊，哇、哦，全世界代志遐尼多哈，好啦，另外咱讲到的是针对日本甲中国之间的，日本的防卫省。21日一天发布了消息、哦、就说中国跟俄罗斯的海军都做四架军舰19日一天来到呢冲之鸟岛，冲之鸟岛呢是属于东京这边管的、哦、在冲之鸟岛呢西南边这、哦、军舰你才出入，就跟他说啊，伊个中国的军舰咧，咱台湾海峡啦，咧咱东部遮咧出出入入，不一头就丢啦哈。而且其中的一只中国的这种海军是属于导弹驱逐舰哦，飞弹哟。哦，这只呢导弹驱逐舰呢，咧日本的 EEZ， 咧日本的 EEZ 就是属于日本的经济区，内面呢咧做什么？咧做机关枪。啊，机关枪的射击训练，啊，这唔就真正亲门打好安尼，啊，这嘛是日本头一遍对外公布中国的军舰在日本的经济区内面来进行射击，安尼是。啊，中国外交部是安怎讲的呢？伊讲啊，这个啊，冲之鸟，伊是岩礁。就是海面的石头啊，你遐靠石头安尼尔啦，伊毋是啥物岛屿啊，嘛毋是你啥物专属的经济区啊，所以你日本这款的讲法呢，哎呀，真正是毫无道理啊，你是啦哈，这大家也了解哈，这双方面的针对这方面的争端，哦，咱来讲啊，比如讲菲律宾，啊、哦，中国甲菲律宾军警单位，就咧前两天咧南海。南海呢，真出名的仁爱暗杀，这嘛是一个海面啊，海面的一种啊，这个啊，礁石啊，礁石啊，那是哈。其实这个所在呢，中国称呼这个点叫做仁爱礁啦，啊，菲律宾呢称呼这个所在叫做阿银军礁，这礁就是礁石的礁，伊毋是一个岛屿啦。啊！在海面呢，有岩礁安尼生着着吼。好啦，你家呢，嘛是发生冲突啦。就较刚太多啊，日本讲的迄个区域，中国的军舰，吼、哦、啊，即马呢，中国甲俄罗斯呢，好亲像呢，常常联手，有这方面的同时出现啦、啊，甚至军事训练啦，吼等等安尼是。所以有道呢，你讲啊，像伊朗这边的代志，伊朗这边代志啊，中国呢？绝对偷偷的希望伊朗会当将美国给救的，和美国去消耗，就敢那俄罗斯迄阵啊，乌克兰，美国嘛是帮助乌克兰将俄罗斯给救嘞， 哦、和俄罗斯一直安怎呢？哦、一直咧吊在内面嘛。啊，即马确实讲中国会当暗助，和伊朗将美国救咧。啊、哦，美国呢，无法度撑卡撑手哦。哦，安尼中国是不是哦？哦，会当呢，有真大发挥呢哦。所以啊，国际期间呐，哈、哦，会当讲是大家是安尼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了哈、哦。不过南海这边呢，这甲中国之间菲律宾。这冲突是已经真多变啦，爱继续冲突未？这应该就是安尼继续冲突的哈。啊，有虾米款的解套的方式？目前来讲，看起来呢，嘛无虾米撇步解套啊。得利林国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攻股。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三九盖户，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1: 三九盖户，我吃三顿，啊，请问看我多少钱呢？三个不盖户，那去北山吃了的呀。
2: 雪利旺跟林果精真的不错，嘴巴里真口水，汤嘛，嘴巴都水啦，
3: 穿得很激烈，吃林果精要特别安尼很香啊。
4: 雪利旺哦，啊，我汤蒙那个呢，起码给侬发出来。
5: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这会挑到歹啊。
6: 香菇精，他看我地方安尼食，不是安尼用口味串啊，啊，现在都未，他都未。
7: 三椒加脆气听啊，足好哈，而且免加油啊，困未起哈，饮雪梨丸加足好困嘞。
8: 三椒和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9: 啊，有些老废话咯，做相片，啊，食伊三椒解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在吃，大家拢好了。今年一度八八节才有的特别做的，特别做的得力林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的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不然健康一边宽了足，规年冬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有真侪朋友的听众哈，非常的欢迎哈。啊，朋友呢，咱就是有家呢，甲你寄过去，啊，甲你寄过去哈。咱的林果精、雪梨旺、三椒这三行呢，就是咱八八节。啊，咱朋友呢，真侪咱的爱用家，非常的谢谢。啊，爱听咱的节目啦哈。好啦，啊，所以咱朋友家呢，一较慢，有当慢一天，有当慢两天。好、哦、啊，所以你呀、啊，较早个两个只注文，啊，两个只个你呀、啊，赶紧做处理哈、哦，谢谢你们哈、哦，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啊，差不多到站嘛吼，感谢你的收听。全部的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林国精、雪莉旺、瓜骨、诺诺、永喜、地少山、金德利、维他干以及呢三秋钙好哈。不清楚不了解呢，你就打电话来问我清楚，叫健康嘛哈。啊，另外是要提醒大家，天气这热，水分的补充一定爱。哦，啊，即马大家较知影就是防晒，防晒，有无？哇，这日头安尼晒，安尼防晒哦，哦，你没有防晒，皮肤受损，其他身体嘛出问题哦。另外，咱们也提醒咱的阿公阿妈，哦，因为啊，这种的日头，这种的紫外线，对你的目睭会造成真大真大的伤害，尤其你即马你特工个咧滑手机，哦，啊，这日头呢，紫外线个伤害你的目睭，到尾啊，你的目睭啊，啊，会很糟糕哦。哦，所以一定要挂太阳眼镜哦，哦，一定要戴上你的欧尼奥的太阳眼镜哦，好，好了，感谢收听，拜拜。
1: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一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7: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8: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0: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欢迎收听今天的人生得力公司改分改优为了跟苏鹏阿哥护理人士富二代微服部广告之后1080-7008为了收提供
1: 他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坤，
0: 我是
2: 有得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声音关心您。

0: caminar。
1: 好来，节目一开始，首先咱来关心的这个天气哈、嗯，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哦，今嘛有一个菲律宾东南方热带扰动，预估伫这个周末礼拜六都会发展成今年第十二号的风台，叫做。安霞啦，台风的名字叫红霞。好，来这一次的这个台风命名是由北韩北韩命名哈，所以盖西呢，这个位在菲律宾到南海附近啊，这个热带扰动可能会为华东地区啊个恒春哈一带带来比较较大的这个雨势啊。那么气象专家这个讲，目前透过 AI。模式最新的路径，这个准台风红霞未来可能会从台湾的南方海域通过这个南风台湾南边的这个海域通过，所以从台湾闪过的几率很高
2: 对啊，所以还是做好防台准备啦。是，不管有没有要来哈，反正红台底咱台湾热天是司空见惯的。
1: 对啊。

0: 主赛呢已经结束啊吼，不过咱来看吼，即个这一届世足赛会使讲是四年来最强吼，啊带来了最强最强的什么消费潮哈，就是这真有消费啦吼，大家就有消费。啊，根据上新的这个数据显示，这届的世界杯卡球赛为美国的经济带来差不多$200亿的经济提振，就是迄落啦吼，$200亿啊，
1: 对啊，
0: 关注的经济市场安尼吼，关键的
1: 吼，赞哦，
0: 美国发大财呀，好嘞，不但是主办的城市，吼，在地经济大爆发，也带动了美国这四年来最强劲的消费支出热潮。
1: 对啊，
0: 带动大家拢哦，但落底啊钱拢印出来，因为为什么？因为世足赛嘛。好，你讲啊，你没有主办的城市会有影响吗？有啊，整体的消费都带动了啊。而且大家要看足球嘛，就虽然你可能你无去到迄个城市看，那你也。因为这个足球的话题，足球的运动，足球的热潮，足球的转播有没有哈？啊，大家都每天就沉浸在这样的一个热情哈热情当中，所以会不会啊促进消费？
1: 当然会啊！
0: 较早咱拍棒球，不是那个撸阿头卡都拢卖个棒球啊！以前那个时候啊，那今嘛都减少个，也一样啊哈，所以整体也带动了美国哈这四年来最强的消费哈。啊，有一挂实体店面哦，实体店面的业绩狂飙，饭店的房价翻倍赚哦真的，
1: 全世界各地来的这个球迷啊，
0: 对啊，这个赛事带动哦，这经济活动哦，这带动的有一半啊，人讲吼这边的这个足球哈，大概呢创造出400亿的经济活动，400亿的经济活动哈，但是400亿内底有一半。是在美国哦，产生在美国哈啊，并且应用的范围呢已经超过球场本身啦。美国银行拥有7000万名一般的消费者客户，每一个月消费呢差不多每个月的消费总额超过4000亿美金哦啊，但是呢就是世足赛这段时间哈，以美国银行7000万的消费者的消费，好，过去每个月的消费总额是4000亿美金，那这一个月呢，消费总额增加了差不多6%，6%，你听讲你算算多少，那很多了，成长6%，好，当然是这一个月啦，啊，这上届吼应用有感觉的，有感的就是实体店面，还有酒吧，还有餐厅，这种吼，这几个主办的城市吼，而这个饭店的业者嘛，拢利用这边的这个机会大赚一笔。根据呢，根据一个 Custer 的这个集团的数据哈，堪萨斯城哦，每一间房客的营收暴增90%。好，这个饭店哈，每一间的这个房客呢，哈，客房啦，哈，客房，好爆哈，这个营收暴增90%，旧金山、古金山也狂飙55%，啊，纽约跟纽泽西哈，这纽泽西主办委员会更加指出，刚才6月份、6月份哈，还没开始一阵哈，球迷就砸了差不多12亿美金，创造2.2亿美元的税收。收好阿加这个经济效益21亿，以在1亿的经济效益哦，好，所以讲其实的就世足赛之前诶6月份的已经都嘿这个经济表现都显现出来啊。
1: 对啊，基本哦，这个美国美加墨三国举办嘛，绝大多数的场次嘛是伫美国啊，美国总共加起来有11的城市举办这边的这个世足杯哈，大概有几个我跟听众没有讲一下哈，就是东岸跟东北。 部哈，但的大城没有纽约跟纽泽西啦，在圣赫会啦，然后波士顿、费城、迈阿密哈，然后这个在南部跟德州有这个达拉斯、休斯顿，还有亚特兰大，然后西岸的部分洛杉矶、旧金山跟西雅图哈，但是第南桃其他共有都是美国的知名大城嘛，但是南桃的共有不是有个地方吗？
0: 嗯，
1: 铝塑业成长都几趴，90几趴，
0: 90几趴，
1: 这个地方是最特别，
0: 哎。
1: 中部的堪萨斯城，
0: 嗯、
1: 相较咱台湾讲的这边下棋、嗯哦、美国的东西岸南部的大城，
0: 嗯、
1: 这个 Kansas 在 中部不算是很大的一个大城、哦
0: 嗯
1: 啊，我的这个有这个有网友，他们就去这个堪萨斯去看这个比赛哦，看比赛。然后呢，真的一个运动会当带动整个城市，为什么呢？嗯、因为这堪萨斯哦，就平常人没有那么多嘛，但是呢，一瞬间哦，要涌入世界各地的这些人，领掉可以跨这世足赛，而且其中的预赛啊，在预赛的部分哦，阿根廷是在那个堪萨斯有在堪萨斯踢，结果呢，哇！因为东德一波一种超大型的这种那种五星级的大饭店嘛啊，所以连那个梅西他们阿根廷足球队住的饭店都是当地是最好的，但是有一款嘛哈，因为一直那个饭店外面都被围起来啊，不要让那个球迷去打扰这些阿根廷。就我看那个饭店，哎、欸，怎么梅西会去住这种有一点像那种美国我们常常看到的那种
0: 啊、哦，有一点、
1: 那个汽车旅馆的那种、嗯，但是没有那么精致的汽车旅馆了、啊嗯，但是不是那种哇豪华大饭店。阿哥哦，对堪萨斯城的这类民众来讲哦，因为哦，党要进去这个体育场的时候，周边的管制啦、交通啦，需要太多的人啊。这类辖区本来的无遮侪警察人力去做这个事情，所以当地有很多的义工。
0: 嗯
1: 啊，在这个中美国堪萨斯城的这个地方，算是比较高龄化的这个社会吧。
0: 嗯
1: 啊，所以很多的这种阿公。阿嬷齁都趁这一次世足杯去存好出来做义工。
0: 没错。
1: 阿嬷你赶快哦，真的刚刚过去用歌咏专门办试运赶快。
0: 试运了做这样做义工啊。
1: 伊的干嘛说、嗯、哇难得啦。
0: 参与感。
1: 但头来跟我那些美国的大都市、世界的观光旅客很多嘛，全球各地的观光旅客。但是一瞬间你们要涌进在堪萨斯城要涌进这么多全世界各地不同国家的这种不管是运动员齁还是说救命齁啊，所以整个城市都动员起来，快来阿公阿嬷说欸我来做一个盖斗齁，然后来帮你这样向导介绍他们自己的家乡，介绍他们自己的城市，我觉得不错，真的这是这边最特殊的齁，这所有的主办的11个城市里面，我干嘛最特别的就是这个中西部的 Kansas。
0: 而且齁这个整个的这个赛事也为美国呢带来了哦，真差不多将近60000个工作机会啊！就因为这个举办世足所衍生好带出来的工作机会，那有的可能是随着赛事结束可能的没啊，但是啊，也有的是在赛事要被开戏的时阵就开戏有啊。哦，我有听一个美国人讲，伊讲光是这一段时间，他因为世足以及啊这个啊这这个周边的工作的对啦，都跟他哦虽然是临时。企业安内大概就一个多月的时间哈，他赚到了多少呢？差不多台币170万
1: 哦，
0: 对啊，而且哈，所以说也因为这样子哈，这一段期间当然也增加哈将近60000个工作机会啊，也蛮不是安内俩哈，甚至个带动哈基层劳工的薪水也调涨，甚至有很多人在这段时间换工作的基层劳工薪水也都调涨了，调涨了差不多12%。哦，真的是那刷卡的消费年增差不多4.8%哈。好来，所以说因为这边的世足赛成功的这个举办哈，是带来这个甜头哈，带来这个甜头。所以今嘛哈，美国有足侪官员今嘛已经伫咧积极规划，要延续这一波的热潮，好顺利消化国际游客，好这一次哈顺利消化很多国际游客的最重要的一个。城市就是波士顿哈，好，这波士顿好，听讲今麦已经烘干哈，要新班要去申请举办2031年的女子世界杯哈，好，也是足球赛的丢。那么美国总统川普也抛出，美国未来几年一定会再次申办世界杯的想法
1: 哦，
0: 对吧？
1: 不错，不错，不错。

0: 个最近这两天啊，吼，有一个影片，吼，有一个影片，这是伫美国，吼，啊，美国的一场这个棒球赛，吼，这个棒球比赛，啊，棒球比赛要开始进行，吼，啊，这个场地上有咧唱国歌，吼，好的一个影片哦，吼，人播出来影片画面，啊，那这个画面是不是重点不是在唱国歌，重点的是讲唱国歌的时阵，大家拢站起来，美国人他们听到自己的国歌，他们都会，也是很尊敬的，他们会站起来，吼，啊，其中咧有一个少年囡呐。他就根本连动都不动，脚床拢黏伫椅啊！啊，坐伫伊后壁摆一个中年大叔的，甲伊讲唱国歌，为什么少年的哦？那用咱家话讲，少年的唱国歌为什么不站起来？啊，迄个少年的都爱理不理啊，呢一副懒洋洋的样子。那个年轻人看起来超过十几岁呢，一二十岁了不起啥呢？懒洋洋爱理不理啊！而且大叔的个拍外个甲伊讲唱国歌。就是要站起来，你给我站起来哦！结果这个年轻人还是不站起来，然后各个呢，哦，全部的人都站起来在唱国歌的时候，结果这大叔了对这个少年呢，诶，这个吼不站起来这个举动很不爽，在那为后脑勺给扒了去，可能扒一个足大声一款，前排的人都我头过来看的对，都到底是安怎？好，到底是什么事？后来这个大叔就跟那些好奇的人该谁公唱国歌，我叫他站起来啦，哦，我就叫他站起来，他不站起来，结果大家原来是这样，大家也就都没有什么任何的反应。所以代表呢，这个美国的人民他们觉得说，如果是一个中年大叔在教训一个唱国歌不站起来的年轻小伙子，甚至因为说每天给他扒头，大家好像就没有什么意见，没有什么意见。但是这个影片呢，播上网料超过800万次的浏览，但是也有很多人认为说，那不是你们怕啦，虽然不对啦，这个年轻人不应该这样。在他们美国，他们认为唱国歌还是要尊重自己国家的这个国歌，要站起来。但是这个中年大叔，如果是你自己的小孩，你爸那就没话讲，他毕竟跟你非亲非故，
1: 对啊，
0: 也是有人连你安呢，有一点 over 安呢，翘鬼哈。

0: 在正式的比赛上的，我就唱国歌，真的还蛮感动。尤其说 Vigo 不管是这种大型的体育赛事啊，或者这种棒的一般的这种棒球赛事啊，而且比赛进阶哦，大学篮球、职业运动、橄榄球，他们正式开始之前都会唱国歌嘛。啊，我看大顶位哈，都唱完国歌的时候哈，就连 Vigo 这个军方都还派这个不管是战斗机啦哈，而且直升机去做一个这冲场的动作。我干嘛很加感动了，我干嘛讲这个时阵吼，那讲没有战争的时候，体育就是吼，体育竞赛就是战争。阿迪这类体育竞赛被开始进奖的时阵，就可以展现国力。所以美国很多种大型的赛事，也像这一次的世足杯哈，世足杯美国的他们自己美国队出赛的时候，哦，吼吼，马西唱完国歌之后啊，美国就派空军好像说 F16 这样爽冲场，哎，这个时候地主才有的，对不对？其他队比赛，阿根廷啊、西班牙还没啦，对吧？川普虽然即便也有在最后出席，也没有，就只有美国队比赛的时候，你看那个军机这样哇，然后更盛大的还有什么？还有那个 B2 隐形轰炸机哦，你看那平常时啊拢看无诶，哎，早去别人别个家拢要丢炸弹的，可是他可以在体育竞赛的时候，哇，从那体育馆上空这样哈，而且刚好都唱到那个国歌最后一趴最高亢的时候就，我的时间的剩下就准了、所以呢，美国之所以是强国就是这样子、
1: 好了以后我们台湾
0: 所以现在少年人很巴对这个大叔来说真的是一个很神圣、爱国嘛，我相信那个是一定是很爱国的、
1: 没错、
0: 对对啊，年轻人啊
1: 懒洋洋啊，我看少年人懒洋洋啊，改讲的
0: 时候只有滑手机会比较
1: 嫩，我头看那个大叔看一下，而且在叫熊安尼哦，都拢一动也不动啊！大叔转那个好挖去爷爷边哦，唔是该讲啥啦哦！我趁我是用咱的想法去好去改想象，讲可能讲吼，嘛是叫伊讲吼，你唱国歌你不站起来，你说年轻人哦安怎啊？结果伊可能拢无插伊嘛，伊转个扒落去啊，那个声音可能很大，前面那一排的人全部拢回头过来看。我看迄大叔跟他咧赶紧讲啊，讲为什么这样讲那个。年轻人后来站起来，有站起来了。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所以前面那一
0: 可是他不是说，还好他不是，应该不是身心不方便吧？
1: 啊，不是，
0: 哦，我就不是，那那个卡不红，
1: 跟他美术得软骨症哎、你也知道今嘛，我就在南台湾嘛是有啊，就在年轻人
0: 没什么活力，
1: 走路嘛呢，嘿啊，我早起吼，开车要上班的时阵，啊，咱知道今嘛拢爱吼，伫个人行道的时阵，拢爱礼让行人先过嘛吼、拜托诶，快型就是要去上班呢，查某诶吼，啊，你过迄、那个咧走迄个人行道的时阵，啊，走路啊呢？哎呀，有气无力，有气无力啊！呢，哦，不是年纪大呢，看起来应该是少三十几岁呢呢。我真正看到咧，感觉讲、拜托诶，你嘛较有精神呢。啊，几岁人，少年人啊，咧行三十几岁诶，早起咱行路呢。啊，看他背那个样子，穿着打扮，应该是要上班呢。
0: 台湾人真的比较没有活力，我就没有活力的，
1: 很糟糕的。
0: 或者说现在都太多这种抱怨啊，干嘛讲啊？躺平啊！我刚刚最主要的部分是讲哈，其实华人真的不太重体育，不太重体育，都重分数。你去画个框，你有看到那种懒洋洋？每个年轻人好像都是不管什么年纪人都充满了那种
1: 卡拉卡啦，
0: 或者说
1: 板啦，
0: 就是很有活力，而且
1: 冲来冲去。
0: 你是刚刚笑脸的，包括因呢，就是中年人，甚至有年纪的人，
1: 上年纪也一样，
0: 你干啦干去，然后说啊，对上面的哎去跳舞啦啥，然后去好像去要去玩，你想要去，我给想要去胜，你表示你够亏的嘛？
1: 对
0: 啊。那台湾人啊，没几岁就啊躺平，那怎样？我觉得跟归根究底，就是我们对于体育来说，只是形式上，咱无真正搞这个身体不好，你
1: 要
0: 做啥你拢就烂了。
1: 起码咱台湾其实有蛮多健身房哈，冒公家的健身房很多啊，私人的健身房很多，但是
0: 可是比较起来，健身房就是为了有比较目的性，然后要把身体练得好看，但是。
1: 户外啦，我是刚刚讲，不像欧美人他们的户外这个活动
0: 但因想到我这运动习惯，其实就是从 你学
1: 从小
0: 教育学校就教育值的养成嘛，然后周末假日的时阵哦，一张的我鼓励我鼓励去践行啊，那个德国的爸爸妈妈或奥地利爸爸妈妈传给那去践行，嘿，给那我个就细汉的哟，
1: 对呀，我记得
0: 伊拉咱台湾人讲，哎呦，哎，给那个小细汉，啊，你得传伊来这里背山啊，该危险，啊，我还有一个最夸张就是说爸爸妈妈在爬，因为还有一个小的，小的还不能走，他就给他跟嘞，啊，还得看细汉一。有话都跟你讲，还穷，一直穷，一直穷。华人的父母或亚华，我觉得我是华人父母，一定说：“哎，你不要走那么快，小心摔倒哦。”会跟哪的干哪哦，那个你李哪吒赶快哦，脚踩风火轮，一直冲落去。啊，有时候下坡时阵一个吓的，但吓的时阵，那一点啥退还了嘛？
1: 跟哇，跟冲哇，讲哎呦，
0: 没有，人家哦，那个欧洲的奥地利的父母就没有，就继续走，啊，就过去看他哦，有没有事情？啊，那跟哪个跳起来，个背背，个继续冲。
1: 卖恭喜欧美啦，像N 年以前我去那个应该是克罗埃西亚是迄个吼罗马尼亚那一带的吼，早上可能是假日吼，早上吼刚好我们的行程就是有一点的，跟它类似要小爬山一种的吼，而且迄个山还蛮漂亮的吼，有一边有河流，那一边就是山壁山岩，吼，还就弄岩礁做大粒，我就看当地人都是安尼，爸爸妈妈带囡仔，不管多大多小的小孩，有的是小孩已经国中，有的看起来是高中，有的在小朋友幼稚园啊，是迄个国小啊那个阶段，去冲啥？攀岩，
0: 对啊，
1: 吼，
0: 对啊，
1: 真正是去攀岩。那囡仔我就细汉嘛是安尼呢，就是攀岩，就这样实体的攀岩，不是咱家吼用个叠室内用做的哦，人造攀岩吼，真正的是去攀岩，咱去爬山啊，因为当地那个山吼都是大岩石吼岩礁吼，所以很多我说哇，然后他们怎么攀岩的人口那么多那么热络吼，小孩东西全家齁，父母带着小孩啊，好哟，咱台湾国际造船公司哈，哎呦哦，咱无想到哈啊，这可能今嘛大家有个人较无关注，较无了解，台湾国际造船公司星座，这个海洋委员会海巡署的这个舰队分数600吨哈，对不起，6000吨哈，1000吨级的巡防舰哈，就是基隆厂哈，就是咱台湾国际造船公司基隆厂哈，伫昨天上午举办第五架这个船哈，咱都在讲的这些巡防舰嘛，哈，巡防舰1000吨级的哈，1000吨级的总共要乘造6艘，哈，6艘。那昨天啊，这个交船的这一艘是第5艘，哈，已经第五架，好，叫做。在基隆厂齁，在基隆厂齁，台湾国际造船公司的基隆厂昨天呢齁啊，交第5艘澎湖舰齁，这只长高准的，这只叫平欧港齁，好来齁，那还有这个够第6艘齁，这第6艘叫做基隆舰齁，
0: 海巡的船，
1: 海巡署的船齁，那昨天呢就进行命名下水联合典礼哈，好，这由咱家的台湾国际造船公司哈制造哈，那这家的制造的哈，那目前海巡署啊，够6架哈，海巡署够6架3800吨的高纬度巡防舰，好，目前的台船高雄厂伫咧建造当中哈，啊，即马已经第一架已经差不多啊哈，目前伫咧试船当中哈，试船当中哈，那么。咱的海洋委员会海巡署为着要加强巡逻台湾周边的海域，并且保障到渔民的安全以及维护到海洋的秩序，特别委托台船公司建造6架1000吨级的巡防舰，第一架是彰化舰，第2011年已经交船啦。第二架台中舰，哈，第2012年交船。第三架叫做连江舰，第2013年已经交船。第四架叫做花 莲港花莲舰114年哈交船、嗯，那昨天交船的就是第五架澎湖舰跟第六架基隆舰哈联合命名下水哈。嗯，
0: 那没看咱就这类就咱海巡就种吼军港，哎、不能说军舰呐、啊，它是那个海巡署的这种，其实就只要这高雄的博二就可以看得到、嗯
1: 啊、对，
0: 厂长他就因为这高雄的博二这类码头的是咱台湾这海巡署哈、嗯、南部海巡署那个他们的驻地、嗯、哦，常常咧看着讲哇海巡的哦，穿个那橘色这类制服、嗯、哦，
1: 很
0: 鲜艳
1: 哎，对
0: 啊、嗯，然后从那白色的哦、嗯、
1: 白色的船
0: 舰，海巡署是白色嘛，白色的船舰走下一个穿着橘亮橘色的海巡署的这个、嗯、这个专员，我就觉得很帅、嗯、啊！我当时还穿那底薄尔弄上夜底下摆搭。我希望你加入海巡署，没办法啊，做海巡的没办法啊，哎呀，
1: 不是摆搭啦，你安尼讲摆搭，我用就是
0: 招募的摊子、啊，
1: 底下咧卖物件哈，就是讲募兵啦，哈，
0: 不是兵啦，
1: 也就是海巡署人员啦，哎呀、啊，对啊，哈、嗯，利用那个时间，哎、嗯欸，有足侪人，我看足侪很多人哈经过那里哈，啊，尤其是观光客，大家都不会把那一艘船呢、嗯，因为它停着很靠海边嘛，哈，很靠岸边呐，哈、嗯，所以要看。起来就是哦，一看你都会觉得哦啊，海巡署沙利哈、哦、三个字嘛哈、哦，海巡舰呐、啊、三个字哦，你看的 respect 哦，看起来就尊敬哎，就想到要个惊嘞安尼哦，在、嗯、这些哈、哦、海巡官兵、海巡舰，他们就是在好、嗯哦、巡防、巡守我们的海防、嗯、哦，所以讲当然要给他 respect 哈、嗯哦。那这边呢哈，这个新的一代1000吨的这个啊海巡级的这个啊这个海巡舰呢，伊个过去的哈，个、哦、过去的船舰所不一样哈，有给贵的优势，对船体较放大，哦，船体有比较放大哈，啊，伊的这耐航性也提升了，啊，船身的设计呢更大，耐浪性跟稳定性呢哈，比古型的更较好哈，啊，会当伫东北季风啊是恶劣的海象之下，拢会当继续持续执行任务，啊，第二就是有强化武备系统，嗯，哦，武备系统，哦，搭载着中科院开发的这个镇海武器系统。初代的传统的40快炮，哈、嗯、啊，射程差不多会当到10公里，最侪会当搭载42粒2.75寸的火箭弹、嗯，具备有威吓跟精准攻击的能力，啊，个会当提升的水面的防御效能。嗯、第三，哈、哦，这个船舰顶头有高压水炮，哈、哦，配备的射程会当达到120米这样的高，哈、哦，120米之高，哈、哦，高度的哈、哦，这个高压水炮会当有效。要驱离非法船只，或者是讲执行海上的政报任务哈。嘿，第四就是讲多功能的任务，嗯、除了会当护渔、执法、救援啊，甲防卫以外，船舰顶的设施也会当支援救灾、甲紧急医疗任务，展现的全方位的海上执勤能量。
0: 嗯、所以，那专门中
1: 来最后一个，我先讲一下，最后一个就是一定要强调的国产化自主建造。
0: 对啊，嗯、對啊这个所以
1: 咱家的主机建造，
0: 上重要的是国建国造、嗯。所以蔡英文总统那个时候头脑真的就是很清楚、啊、嗯，国建一定爱国造，嗯，都要开始一点这个里里浪浪嘛。然后因为咱过去就主就种海巡，其实我们这个技术谁给我们的、嗯、还是美国啦，嗯嗯，你但是你啦，所有拢要 made in USA 还是其他美国做的哦、嗯，因为起码美国家的制造业。尤其是那种制造业，他们能力其实也降低嘛。美国自己现在哦，这造船的，除了军舰之外，哈，都其实以家的船的话，像是中国是或者是韩国买，所以国建国造，现在蔡英文总统的国建国造，其实得咱家的奥或导致做这个自己的船舰的能力，不关系海巡的舰，或者现在我们在做的这个海鲲号潜水艇，一定就讲讲，哎呦，哎咱吼台湾其实。很喜欢的，单打完，我当下很喜欢那这样子，看不起自己，都要开始咧折一点，起起翘翘嘛。嗯、啊，海军号咧折一些尊，因为遐卡掉足侪国家的秘密，尤其是军舰、嗯、那个武器这种东西，嗯、那个时候都很秘密进行。啊、台湾就是有一些人喜欢唱衰啊，嗯、你看哦，你看自己做的这个潜艇会不会沉、嗯，会不会浮得起来啊？
1: 恶劣
0: 、啊，
1: 恶劣，真的很恶劣。
0: 啊，但是那平下崩嘞嘛，哈、嗯，被看清做不好，然后呢，但是在慢慢一艘、两艘、三艘、四艘出来之后，咱家己都是国建国造能力，有骨也好处。第，那有技术。嗯。第二，对咱家己吼国内来的制造业的能力的提升，也是很大的帮助。再来。
2: 不要靠国外。那讲今仔日啥物缺料啦？那你哪有在做过？哦，你哪讲对国外要寄去就知道，一个案件派去。嗯，外国进口的时候，那哦，这个就贵，但是这很简单。比如说，一个按键坏掉，旋钮坏掉，要等原厂寄来，两个礼拜、三个礼拜时间。嗯，但是咱的国建国造不一定百分之百，但是记着大部分的保修，拢我都咱到咱家里
1: 家底处理。
2: 嘿，啊，人才，啊是讲设备，啊是技术的提升。
1: 这个技术哈，这个一定爱一直传承
2: 对啦，对啦，边学嘛，偷嘛，跟国就其实就这样子嘛，就是把这些技术变成自己的之后，咱得当家里提升起来，而且对咱家中钢嘛好啊，反正中钢这几年其实哦，都有中国廉价的这个钢铁去竞争哈，咱记住咱中钢这更替。让制造我们自己国家的这个船舰，对啊，
1: 所以台船作为咱国内上界大造船厂哈，自从创立以来哈，就肩负着支援国家建设甲国防发展的使命，所以这几年更加积极配合着政府推动的国建国造的政策哈，持续为海巡署啊甲海军建造的性能优异的船舰。
2: 所以你既然嘛卖个圣功，哇！你国建国造，你一架船可能多开始咧起的。在做的时阵，一定比国外买进来比较贵。为什么会这样？可能技术不好，怎么样？再去慢慢，随着批量出来，大量生产之后，成本下来。但是就嘴上说啊，你看我们如果跟国外买的话，一烧多少钱？你看我们自己做，品质不好，常常会这样嘛。他都不去思考后面的事情啊，品质不好又贵，为什么要自己做？跟国外买就好了。这种人就睁着眼睛说瞎话，不是蠢就是坏。不然是又坏又蠢。
1: 对啊，所以今嘛有做者啊，不管是飞机啦、船舰啦，哦，你向国外买的时阵，因为在国际哈，在国际这么竞争的时阵啊，加上国际冲突的时阵哈，很多都牵扯到这种啊，不管是造飞机、造船，我们都要注意到，就是这个国防就是怕这些船啦、飞机啦哈，哦，有被渗透植入一寡只的，对吧？这个机密试探哈，
2: 而且制造也很重要。你起码你没法都走。你两公这个钢铁乖起来，你说有一天我要再自己做权，
1: 没了，
2: 就想那川普他冒了一些，想那美国哈，就川普这一任会这样把全世界这怎样，刚才用枪尾把他秋登的美国，因为他知道这个东西产线的人不见了，工厂关了。不是讲我有钱，我就随便开，还不是，整个供应链都不见了，要重新再启动制造业，就困难。
1: 慢慢那是讲，愈来愈在国家拢感觉讲，有一寡吼，这个制，有一寡制造业啦，吼。哦，你来无关重要诶，一寡生活用品诶，佮无啥。哦，尤其是滴吼，关拢关系到国家诶，吼，这些制造业
2: 诶，
1: 吼，会影响到国防啊、国安的吼。这真的，如果咱家己呐，家己国家有能力做，还是要自己来。
2: 啊，这种你得袂当考虑成本啊。
1: 对啊。
2: 你较贵，你嘛家己做，因为你若讲吼，所有即个吼军舰呐，像关键零组件弄挖克别人，我甲你讲，你就是你的脖子，就是或者你的生命线，就是掌握在人家手上。
1: 好嘞，吼。所以吼，然后一过去，咱台湾就有很好的造船，
2: 对啊，
1: 而且技术嘛，
2: 哈，
1: 啊，也今嘛这个配合咱政府的国建国造哈，所以讲也可以把这个技术再传承下去，
2: 好，
1: 甚至更加发扬光大，哦，啊，那呢，哦，国外需求量啊，也有那种需求哈，好来，好加油哈，来，谢谢，多谢。

0: 咱进攻个。
1: 哎呀，咱听众朋友哦，有人哦，这个骨头、两骨啊，好啦，关节哦，髋髋关节哈、嗯，膝盖关节，不管哪个关节哈，经过开刀，嗯、我跟你讲，要开刀进行，就敢那穿一对红阿婆要离婚进行，唔知拢已经底下咧煎熬哈，好、哦、几年呀、啊、哈，还是底下咧矛盾冲突几年了之后才说啊离婚。你听到人家说离婚离婚了哦，好像就好像啊昨天听到的，但是你离婚之前的那个矛盾煎熬冲突哈，已经都唔在持续偌久的时间啦哈，所以咱讲会去开刀，迄骨头关节会去开刀，迄一定嘛是安尼哦。足侪人啊，舒克个舒克舒克去舒克，我一个朋友伊讲哎，伊要去挂一个眼袋哈，啊，当年都咧加工哎，我想要来挂眼袋，讲差不多要十年呀，即慢慢也未去做哦。所以讲哦，咱听众朋友，咱的这开刀关节呐，开刀到最迄接受开刀，迄拢是已经到最后，你家己已经哦，这我那底下咧丢毒加固啊，最后做出的一个决定哦，就无办法啦、要不然挡刀拢是上无办法的办法，要不然一般的人都很害怕在自己的身体上动刀哦。真的到动刀来的东西，真的真正是无一步啊，最后的一步。
2: 所以骨科医生嘛，常常来讲嘛，咱常常看啊，这你个大人吼，因为拔得了骨头断去，你讲其实不是不一定，有时候在下楼梯的时候，一个骨头就受伤怕讲啊，是因为断去才拔得。
1: 就是你被给骨裂，可能你本来就有稍微骨裂骨断，
2: 它的尾迹的刮了一起，然后你去检查，哇，我因为摔倒骨头断。没有，是因为骨头断掉才摔倒。
1: 本来都有断、有裂、有劈，啊，你唔知呀？啊，你干那干嘛不舒服？啊，唔知啊，就摔倒。所以才老是就走路会跌倒。
2: 哦，
1: 我前几天看咱一个同事手包迄落吼，安尼包纱布，我讲你是安怎？伊讲摔倒。好、跌倒也是跌倒吼，所以讲哦，咱人哦，真正这骨头一定爱顾好吼，所以讲钙质为什么爱食？为什么要补钙？你无补，你家己唔知，足侪人拢讲一定到跌倒了，啊是讲哦摔断骨头啊，哦骨折啊、骨裂啊，才是讲啊，吼啊我骨头只怕哦，啊我骨头只怕，你扑一下就会断去呀，啊且我扑一下摔落就断去呀，哦对啊，骨头只怕，主题你又唔知哦，家你讲你就是吼爱补钙。你都不相信都不相信九成的台湾人缺钙所以吃钙在市面上当然很多钙嘛，我就这样说有啊我有吃钙啊但是我还是缺钙啊我跌倒还是摔断骨头啊
2: 对
1: 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代表你有保养了有够有在吃我们钙粉钙油的人很多听众都跟我们
2: 说
1: 对啊对啊对啊那天不是一个说为了为了多买店吃下来都没怎样只有身体而已哦，骨头去检查，哦，拢无安怎呢？哈，啊，咱嘛是有一个听众讲，伊去开刀，哈，他的骨头去开刀，开刀之后呢，啊，还是很不舒服，走路还是惊咯，啊，个是哈，真无主人，哈，就挨药的啦，啊，就惊咯，唔是都惊咯，你那安尼跟他真含慢，唔知要安那惊都唔知，安尼惊也唔对，姿势安尼也唔对，姿势换过八百款，都拢安那都对一款拢感觉无轻松，无舒适，落尾。钙粉钙油，本来想我开刀了啊，那开刀了好像就万无一失啊。结果吃钙粉、吃钙油开得了，啊，佫无法度吼，佫无法度可以达到那种行动自如。所以吃钙粉、吃钙油了，一共吃不多呢，我才吃不多呢，吃两个礼拜都不到一个月呢，就这样子，呜，今嘛健步如飞啦，开得了，佫无健步如飞，吃钙粉、钙油了，加健步如飞，吼，健步如飞。哦，把咱的得力钙粉钙油捧上天了，饿了噶吼！得力酸乳钙粉噶得力钙油，
2: 对啊，这个是日本进口的，咱酸乳钙粉是日本进口，酸乳钙油是美国进口。
1: 酸乳钙粉是强强补钙的啦，吼，最强的补钙啦，吼，的保健品。啊，美国进口的钙油呢，伊就是咱的关节软骨吼，再生修复、再生噶修复的主要的元素吼，好，就是美国进口的得力钙油，所以这两个为什么要强强联手？
2: 对啊，
1: 每日强强联手，打遍天下无敌手哈！好来，得力酸乳钙粉加得力钙油，
2: 指定的版本，电话叫上咱的卡0800 7755 99。以上广告，美丽。

咱之前吼有一个新闻吼，就是讲有一个澳洲的查甫的吼，伊来咱台湾担任交换学生，有无？啊，结果呢，咱有一个台湾的女孩子哦，就是哦，于是呢就去特别去接近照顾照顾他这个澳洲的年

0: 父父啊，
1: 需要他啊呢，吼、嗯嗯。后来他的父母吼，因这个囡仔老爸老母为澳洲来，想讲奈这个囡仔身体安尼吼。哦，后来就是经过治疗了吼，啊，跟他还没完全好的时阵，这爸爸妈妈就把他带回去吼，然后带回去澳洲。啊，因为是这个查甫囡仔吼，这个查甫囡仔伊在咱家算语言不通，上去北医的时阵、嗯，所有的说法都是依照这一个女的啊、嗯，这个女的跟医护人员。说啊，伊可能食歹巴肚啦，还是讲伊可能安怎啦，安、嗯、怎、嗯、嘿啊，所以拢无详细去个化验、嗯嗯。啊，即使这个男孩子因澳洲的爸爸妈妈是感觉讲奇怪，怎么会一再生病？嗯、后来就把他带回去澳洲治疗，这详细检查发现他体内就是老鼠药，
0: 嗯，嘿，
1: 残存的老鼠药哦，有没有、嗯？后来他父母哦，这个男孩子回去了啊，在澳洲经过治疗照护了，他身体就恢复了健康。嗯、爸爸妈妈就在台湾。对这个这个女孩子提告哦，好提告，这个新闻是陆陆续续好几年的时间然后啊，我跟那也恭喜，最主要就是好这个提告呢，这个对澳洲男子下药的女子叫杨锦平啊、嗯，好来，这个查甫囡仔险死呢，竟然好一步
0: 子，对啊，那险死也啊呢，
1: 他只是因为不想让他回去澳洲呢。
0: 对啊，他回去他就也嘛，再讲回去他就不会再回来。
1: 讲他比你老差某啊，不是很老了，他就是比这男孩子根本是超一里十岁啊，那年轻人呀，
0: 好
1: 啊，这个女的应该差不多三四十岁吧，哎呀啊，他就想，哎呀、啊，真的是吼啊，悲哀了，我感觉悲哀了，悲哀了吼，好来。结果呢？吼，台北地方法院吼，台北地方法院今天依照杀人，昨天呢、啊，依照杀人未遂罪判处他11年2个月啊，在印尼能够为，
0: 要死我的，活该啊！
1: 嗯，我感觉
0: 对啊，那种心理很扭曲的。
1: 对对对对对，这刚下药，
0: 因为他的价值只有、
1: 欸、这样很恐怖，对咱的国家形象。哎、嗯，讲、欸、哇，去台湾读册做交换学生会安呢，惊死人、嗯。当然这是个案，啊，唔过你也用惊到啊。嗯，
0: 对啊，对啊，因为价值都建立在哈、嗯、这男人身上，嗯，真的有点可悲啦。
1: 对啊，真的是可悲呢，很悲哀，我感觉悲哀呢。
0: 哎呀、
1: 啊，好不？
0: 哎呀、啊，这
1: 印尼两个月啊，但是。当然他还是可以上诉啦、啊哦嗯、
0: 但杀人未遂这个、哦嗯、这个不会轻啦、哦嗯、而且又卡到国际的这种咱台湾这种有点国际的纷争、嗯、哪讲判伤轻啊先咯吼就要像传出去拍命拍死、嗯嗯、哦惊死人哦
1: 对啊对啊哎呀、啊、差点没命呢不是讲、
0: 欸、其实他是很恶毒呢他
1: 很恶劣
0: 不是你如果那个量剂量用错你的挑眼呢你都也要逃尿气要逃死啊呢
1: 而且他前后总共3次哦下药3次 哦
0: 真的很可怕
1: 嗯。

后呢，咱都来讲到咱台湾的这个吼国建国造嘛，吼，咱台湾家己造船公司都好，现在承接咱台湾自己的很多的船舰的吼这个建造哈，啊，开个跟船有关系吼，就是讲船顶的工作有关系。听众朋友，吼，薪水很高吼，最近的嘞吼啊大大的招兵买马，不是咱国内吼，不是咱国内船舰哦，但是你要赚那么多的薪水吼，很高，非常高的薪水。好，看听众朋友愿不愿意啊？是什么船舰啊？在要航行到哪里？为什么薪水会开出那么高？等一下再告诉大家哈。

0: 忘了这个谁啊？
1: 来进攻格，
2: 来听听看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
3: 假如来分享，
4: 说他吃三年吃的很有效，我吃所有的钙都产没有什么，我吃维骨力的钙粉啊什么
3: 都没有感觉嘿。
4: 对啊，我才吃五瓶而已，就觉得我可以蹲了，不会僵硬。我三十年都在僵硬，都
3: 僵硬
4: 没有办法蹲，所以他给我介绍，我吃了五瓶，
3: 嘿嘿，
4: 效果很好。
5: 我手吼，别爱用电手个贵啊，看过加两罐的。喝足侪，够好，真正好。咱听众朋友啦，有听到这个声哦，你甲试看卖。
3: 嗯嗯。
5: 用我的身体来做试啊。
6: 钙粉哦，真正食究竟真正好用诶，真正好用诶。
3: 真正好用吼，好好。
6: 人爱食。
2: 赞呐、啊。
3: 嗯。究竟嘛吼、哦，啊什么哦，袂惊啦吼，啊疼啦吼，麻啦吼。
2: 尤其咱热天的时阵吼，流汗流较侪吼，就更容易抽筋吼。除了电解质要补充之外，钙也要补充哦。吼，啊不然你本来你丢筋体质的人，伫热天的时阵吼，你那那讲水分无够，钙补无够吼，些抽筋的定定会出现。迄个丢筋丢起来足恐怖的呢，迄大腿尤其是大腿抽筋，迄个规暝拢免困，尤其困到一半时阵抽筋。哦，你钙先吼，这比闹钟还要有效。第一时间你懒得跳起来，所以你来讲，哎、欸，身体较容易掉筋，还是神经吼，还是讲肌肉的收缩较不稳定，咱的得力钙粉叫啥东西啊？早中晚吼。一餐两瓶子，饭前饭后拢无要紧。常常听种朋友们讲啊，要食饭前还是食饭后都没有关系哦。家你这咧食这个西药还是汉药，离开一点钟吼，加咱的钙粉、钙油、苏鹏、护理元素都可以一起吃哦，只要跟你的药分开一个小时就可以了。得力钙粉跟得力钙油吼，钙粉加甲无拢会当。日本进口100%的纯钙，就是咱这款。得力酸欧钙粉，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珊瑚钙粉。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啊、来哦，咱听众朋友吼，哎，有一个听众吼，伊传简讯来，咱听咱都在咧讲啊，那个啊，对，
1: 国建国造，
0: 不是对澳洲哎、欸哦，好，这年轻人下药下老鼠药的这一个哈，杨锦平哈，咱听众讲吼，讲这个杨锦平，其实他以前结过婚哈，他的前夫哈、嗯嗯，他的前夫是英国人，
1: 也是被下药的吗？哎、欸，
0: 对，
1: 嗯，啊、真的假的？
0: 不，因前夫已经死去啊，哈、哦，是八道听死去的。啊，所以讲吼，后来一个对这个澳洲年轻人下药，所以人的联想讲、嗯、啊，哎、欸，听说他的前夫英国人，好、啊、像他对外国人有偏爱吼，好、哦、有比较哦，这个喜爱，所以你看，好、哦、他就抓住就不放啊。这一个英国的老公，听说死去的原因就是八道听死去的，
1: 不一定，
0: 可能所以人都怀疑。
1: 如果伊人无火化吼、欸，土葬的话，欸、可以开棺验尸一下。
0: 对啊，就所以。哦很可怕的女人啊吼，所以在一年两个月，你若讲我总共叫安尼啦吼，最终就这样哦啊，在一年两个月，伊若去袂个表现个迄落一个，总六年就出来啊，你对不对？哦，就六年就出来了，吓死人！不要唔当吼，大家唔当去吼，唔当去做伊，介伊了哦，吓死人！啊，对，抓住男人吼，好像有一种。这种恐怕的很恐怖的一种在不在上面情节啦不知道齁这就是抓住了不放你要走我就给你死啊、嗯、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0: 世界上最大的超级游轮的船东、哦、全世界最大、最大超级游轮的船东、哦、是哪里呢？哪一个国家？
1: 其实欧洲、
0: 啊、就是造船，现在造船最厉害最多的、那个国家，
1: 中国、
0: 韩国、韩国、中国不算韩国哈，韩国这间这间超级游轮公司叫做长景商船哦 ，Sinoker 哈 ，Sinoker Group 哈，叫 Sinoker 哦 ，Group 哦，叫做长景商船商船哦，商船，这是全世界上最大的超级游轮哈，啊来，他以最近这出的高额奖金哦，哈，被招募哈。招募船员哦，哦，这个招募船员哦，啊，他开出的奖金，一共哦，这个哈、哦，这个船的航行时间是差不多一个月，嗯嗯，啊，但是你那顺利会当安呢，哈，啊，去航个再回航，顺利回航得等来哈、哦，那你就可以再拿到六个月的额外薪资，哈、哦。安尼个倒倒起来吼，大概呢跑一趟一个月哦，跑一趟吼，你就可以得到差不多数百万的美金，好，数百万的美金哦，哇、哦，假西人呢，数百万美金呢，哦，应该不是数百万美金呐，伊讲吼，反正他就是一个月，他的航程就是其实一个月来回一个月。好、哦、去啊啊等来应该不是去啦，就是整个航程安尼回来到哈、哦，这样是一个月，大概一个月时间。但是如果你哈啊、可以完成任务者，你就马上可以得到六个月的额外薪资，而且薪资开得很高哈、哦。
1: 什么额外任务啊？
0: 没有说额外任务，就是要跑这一趟船。啊，我就是讲啊，这一定是有特别安怎，无是安怎要让你开这么高，开这么高，大家也要来啊，对不对？哦，好、哦，他开那么高，一定是有代价的啦。啊，来，就是要去哪里的呢？哈、哦，要去沙烏地阿拉伯或者伊拉克去载油。然后要从荷姆兹海峡运回来，都、就是爱通过荷姆兹海峡、就是这样子。
1: 可是数百万美元不太可能吧？薪资不太可能，
0: 应该共是一艘船的这一个月的薪资啦，包括船长跟船员，
1: 一个人
0: 船员也是提升啊，但船长是，而且一共船长可以全权做主哦，这船要进要退，不爱叮当，还是讲你不爱啊，你半途想讲啊这。哥哥拖来去这个安尼看无，唔是有事，我特别落船啊，也可以、哦、他说也可以、嗯嗯，但是只要你是会当顺利回来的话，那就是、哦啊、就赏你六个月的薪资、哦嗯、好嘞、哦、所以但是呢，我就这样讲哦，哎，荷姆兹今嘛呢，我想加去，这两天唔是个冰冰棒棒嘛哈，今、哦、嘛美国、哦、跟、啊、伊朗、啊、真的是、有一点真的的。互相拢是安尼啦吼，硬都硬啦吼。哦，这伊朗我是感觉啦，全咧规个波湾国家好像都怕他，这些海湾国家好像都怕他。嗯、这恶霸嘛，这中东的恶霸嘛，对不？哎，这嘛狭海峡自重啊吼，荷姆兹海峡，你看这几天哦，脑准备通过吼，都也是被炸吼，也是被炸。所以讲哦，啊，这嘛这嘛整个这个目前荷姆兹海峡又封锁了吼，又封锁、嗯、啊，所以讲诶进。有停战一段短短时间，对不？那时候就运足侪船出去啊，吼！就但是现在还是有很多船还是一样，也是困在那里啊。因为美国跟伊朗又在开战，大概今天到今天已经又开战啊，这个十一缸十二缸啊，吼！所以又不安全了哦啊！整个海峡又被封锁了啊！所以如果有船只哈还是经过的话啊。伊朗啦、啊哦、通常是伊朗啊，伊朗、啊、还是会对他对这个商船的进行这个攻击、哦、所以那愿意冒着这个风险呢、哦、不可一公船长可以自主、哦、甚至要下船了他也可以没有关系、哦、但是如果你顺利你要赚这条钱你就顺利要回来这样、哦、冒一点风险、哦、风险是有代价的，投资有赚有赔，对不对？你风险比较高，你投资你要赚比较多的，那当然风险 风险就比较高哈。哎、
1: 嗯，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啦。
0: 是哈、哦
1: 哎，然后看紧，看紧，紧紧看紧。因为如果船远的话，我知道船远其实他们只要有船员证，人家随时要上什么船都可以。阿老公，哎，起码较看紧，这两个看紧。阿伯，你来讲。无啥物欠钱啦，要叫伊趁这条钱，人可能无。虽然讲时间只卡一个月而已。对，高风险高报酬，咱休息一下，歇顿节。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4: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9: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0: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9: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0: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1: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过来呀！那你听众吼，过来问迄个啊，过来问一个人啊。嗯，
0: 谁？
1: 陈英杰啊。哦。啊，听众过来问啊，讲啊，陈英杰今嘛暖吼。对啊。一直从陈英杰哦，这入监狱了啊，啊，落尾保外就医啊，了啊，听了听传出讲伊的身体健康状况无好吼，啊，听啊，无就是啊，病危病急啊，啥物吼，所以一直到即阵，常常拢讲陈英杰是还好吧？陈英杰现在怎样吼？陈英杰是不是啊？这什么？我跟你讲，没有，陈英杰。你要说，不是健在，他还在，哈、哦、哈。那、哦、虽然不健康情况不佳，但是他还在，哈、哦。到听众拢常常关心陈英杰，哈、哦。诶、欸，咱今仔听陈英杰一条手机啦，哈、哦。但是七月初十一天，哈、哦，七月初十一天，陈英杰有传出哈、哦、病危，哈、哦，紧急救护，哈、哦，病危啊。但是后来应该讲。No news is good news， 这句话今嘛都会当下你家啦吼。好，那我这句话讲 No news is good news， 不过传出什么代志，代表都是好代志，所以代表讲七月七夕那一次的病危有急救回来吼、啊、所以讲
0: 有急救回来还在那边传，
1: 还在那边什么
0: 传出来啊？就病危这就人谢贤就传出来的飘移啊。
1: 你
0: 啊不啊就啊不一个人，
1: 无啦，还是我去查，
0: 反反复复，
1: 我去甲回查，因为咱进前拢伫国外无伫咧，所以我、哦、
0: 啊不，
1: 有人咧问我去甲回查，
0: 所以我刚刚打完新闻就我当下讲啊，你
1: 我爱确定啊，
0: 我讲病危，我讲病危传开无代无代志的都无代志啊，
1: 七月七夕迄天险啊，迄落安尼就对啊啦，
0: 还是谢贤比较干脆，传出来人的再见呐、啊，对不？
1: 你哪安尼？
0: 不啊人人谁没有生老病死啊？对
1: 一条酒，因为他是个名人，所以条酒
0: 谢贤是名人呐、
1: 啊。因为大概怎样一破杯嘛，怎样一身体状况不好嘛。谢贤之前
0: 啊，所以就是打工金甲五节三长两短的团出来
1: 啊，都、啊就是无消息，所以我讲 no news is good news 啊。因为我爱确定啊，条酒在问我爱确定讲，刚未咱无伫咧迄十几工又出啥物代志，所以我可以我进去甲回查吼啊，我爱要讲出来代志，咱嘛爱经过查证啊，所以回得。等个查多，咱出国去讲七月七夕，咱出国去讲，然后有传出病危急救哈，哦啊，但是到安尼个今嘛几工，十几工嘛，十几工不过有新的消息的代表示 ，no news is good news 哈、哦。谢贤哈，谢霆锋因爸，
0: 对啊，
1: 谢贤
0: 八十九岁，
1: 八十九
0: 岁，高兄，
1: 哦高兄真正的做这个哦高兄哈，哦拢留喺灯塔门啊，绑一个安尼，绑一个迄落马尾啊。戴着墨镜，
0: 阿叔这个喉咙不苦的，阿以前的那个下子龙哦，胸口的前面的纽扣，我高兄啦，我高兄嘿，对我干嘛？伊这个年纪也当活得这么洒脱，
1: 很洒脱了，
0: 不容易，不容易，不容易，
1: 逍遥，八十九岁哈，这谢贤哈，这个今天刚传出过世，啊，我就在他们讲，哎，伊是什么病？因为之前你也无听讲伊安怎安怎哈，人即卖人有的人伊就不爱用知啊，不爱讲啊，哦，反正就是不爱讲啊，
0: 所以不重要。
1: 对啊，
0: 谁不会死？
1: 哎，对嘛，
0: 对啊，
1: 人人最终必有一死。他炸弹波传贝啊，讲报警的啦，我刚跟你大家挂报警的，波传贝啊，拢无消息啦，可能报警去啊，一关了。哎呦，所以吼，好，这谢贤啊，破解你昨唔是咧问过啊？谢贤是安怎归心的？啊，都食老啊，吼，听讲，我也去把他查证一下吼，啊，听。说就是肺炎呐、啊，吼肺炎啊，人年纪大，有当时啊，对感冒啊，就会引起肺炎呐、啊，还是什么并发症吼、啊？啊，听讲其实他也很坐轮椅好几年啦、啊、啦，哦，有时候可能一拿出来，
0: 对啊，有消息他有消息的时候，可能、
1: 啊，前几年这几年很多人弄看到也是就弄发现哈，很消瘦嘛，吼就散嘞吼，啊也坐轮椅啊，听讲曾经中风哈，啊就这样啊，这两天。传出来就是过世，连他儿子不，问题是谢霆锋一阵多啊，在外地哈，啊，听讲就紧急回来啊，代表 讲，哎、欸，也没有预期到的哈的代表安尼哈啊，所以就是身体可能一直就有状况、
0: 啊，
1: 有状况啊，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对对对啊，谢霆锋就赶快赶回来，听讲哦，到最后呢，谢贤是撑着哦，好、嗯，嘿狼侠那样哦，狼你所以我
0: 最好去靠鬼啊，
1: 对，我有时候不得不信，
0: 没有错，
1: 他就是硬撑着那一口气要等谢霆锋，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啊谢霆锋，哎对对，等来个看
0: 啊，狼的狼的，对啊对对，
1: 阿姨的伊家见拜拜哈，
0: 我高兄到最后还是我高兄欺骗
1: 哈，对，来你好，
2: 嘿。嘿，
1: 陈英杰一九五三年呢、啊，你个生化几岁啊？哎，你个你生啊？一九五三年，七十二三嘛，哈，七十三哈，哎，好，谢谢。
0: 对啊，还是谢姐不啰嗦啊，我得最好得看见。
1: 对，而且伊吼，谢霆锋有讲啊，讲遵照爸爸的遗嘱哈、嗯，他就是低调的，
0: 不治丧也不
1: 哎，对，办理他的丧事哈，嘿 啊，不过今天又传出有一个名人过世，啊，我是有一点 shock 哈，啊，不过这个名人大概也不是那么普及性的名人，是但是我相信咱节目中有一挂哈偏爱那种哈东方风的啊那种。那种豪服，好、哦、比较华丽的豪服，东方风啦，哈、哦，而且豪服的，哦，有一挂贵妇啦，哈、哦，应该都是哈，诶、哦，生活相当不错，贵妇应该就有买过他设计的衣服。哦，衣服
0: 设计师啦，
1: 设计师哈，今天、嗯、哦，突然我也觉得很 shock， 因为为什么你 shock 都是因为都没听讲伊安怎啊啊，所以陈英杰听讲安怎就久啊哈、哦，所以在三不五时常常都有人在问哈、嗯哦。好来，这个服装设计师呢，知名服装设计师叫温庆珠，听众朋友，我相信咱节目中有一挂哈，诶、哦欸，一挂贵妇啦哈，
0: 资深贵妇，
1: 诶、欸，资深贵妇。啊，不一定资深啦吼，哎，有当时啊要做亲母啊的时阵吼，可能拢会买到温庆珠的衫吼。好来，温庆珠名服装设计师今天传出过世，嗯，六十九岁娘娘，才69岁而已吼。啊、嗯，好来你好，嘿 ，Hello， 嗯。
3: 台南市武夷的名店哦，我有改过
1: 衣衫。哦，对吧？温庆珠啊，哈，哦，所以我讲那个足侪贵妇，一讲到他，可能就会知道。但是有的人较无咧接触，哦，这个
0: 衣衫单价较贵。
1: 贵啊！
0: 台湾有，他有17个关。17家专柜跟2家门 outlet 门市，
1: 对啊，对啊。
0: 但是伊迄吼，伊较早我看，我知影高雄过去有一间伊，哦，迄种开伫高档百货公司，光是那个门吼，门口我就觉得我这辈子都连看都不敢看。
1: 哎，美术馆遐就一间啊，我特别啊散步位啊过的时阵吼。我老公温庆珠三里，哎，好谢谢哈、哦，这个不是我的时代哦，哦，一辈子没买过他的衣服，但是我知道他的衣服，他都是比较东方风哈、哦，啊，但布料都是哈，布料都是很挺哎哈、哦，啊，他都有融合，也服装有很多融合那种、嗯、啊，有一点像是东方的啊、哦，这个色彩哈、哦，啊，色彩花艺哈、哦，这一类的哈、哦，这一记录。也有一点跟他像画国画呢，有一点类似啦哈、欸，他是比较
0: 山水坡，
1: 所以说比较东方风嘛哈、啊，布料用的都是很挺的哈，通常啦，重要的场合啊是要做青木的时阵哈，啊爱尽量较正式，
0: 老前锋啦，
1: 老
0: 真的没有错啊，你现在年轻人
1: 没错啊，
0: 温庆珠没听过，
1: 没
0: 优衣库我有听过，对不对？对啊，老前锋啊，
1: 对啊对啊，他就是以哈这个。他的作品呢，就是这种哈，比啊能够啊这种哈繁华啦，哈，好，这個、繁华拢是梦啊，哈，好，不过讲到这个温庆珠哈，温庆珠他突然传出过世哈。因为都没有听到怎样啊，可见有些名人其实可能他们身体像陈温茜。 嗲嗲传出伊身体不舒服，又在住院，然后对对对，好这样啊，但是他也是一直就这样子哈，哎、欸，真的是啊，三不狗时有当时啊，伊家己嘛个发表一挂那种言论哈啊，所以这样你如果说有一天他真的怎样，那你讲啊，他就啊就之前就一直有传出身体有状况，
0: 我归结出来，欸、只要一直他常常会在那边挨等哈，通常都
1: 动作固，
0: 长命百岁，就是这样子的。对啊，每天在那边靠墙说哦，身体不好啊啊啊！有、啊啊、好像、啊、哦，人生无望哦，看到生命尽头的曙光、嗯、
1: 所以
0: 不要活得那么不潇洒嘛。
1: 所以你没听过他怎样啊？加上他年纪还不大的时候传出，
0: 哎、欸，69岁算还蛮年轻、哦。
1: 对 对, 對，而且你想想，他温庆珠他习惯的装扮就是长长的头发，圆、嗯、圆的脸啊，一向都是白衬衫跟牛仔裤的搭扮，好、嗯、的搭扮，对，伊无咧穿伊个，觉得哦，你讲伊设计衫咧，伊那唔是穿，不是，他的装扮就是这样哦，啊来啊，所以讲哦，
0: 就是好像是三毛穿的会很合适的那种衣服，哎、嗯啊，就是那个感觉。
1: 温庆珠就是白衬衫、牛仔裤、啊，然后长长的头发，哦、嗯，
0: 老前锋，
1: 哎，对，哈，所以很多人听到他过世的消息都非常的震惊，
0: 对啊，没有错，
1: 哦、对啊，好来温。庆珠英文名字叫做 Isabella Wun， Isabella Wun， 他就是用这个英文名字呢开创一个的服装品牌，他代表的是服装的设计还有时尚，还有时尚。其实他是一种将美学跟生活结合的，人家他真的是，所以好友听到他过世的消息，好友的这种留言感慨都是说他是一个浪漫，真的是浪漫的人、哦、浪漫又爱生活的人、哦、真的一曾经吼嘛开过餐厅，吼除了服装设计以外，啊开过餐厅，而且是伫台北的蛋黄区，规栋的啊，安尼规栋的哦，吼规栋的吼，这个品牌伊莎贝拉温吼温庆珠吼，它就是将生活美学跟生活方式呢吼结合在一起，所以在一栋台北蛋黄区的大楼呢，一规栋安尼，吼它经营它的菲菲茶酒沙龙，吼叫菲菲茶酒沙龙，吼啊。沙龙啊，它里面卖的有中式的菜，哈、哦，我就这人应该都还有这个印象，哈、哦。菲菲茶酒沙龙，还有什么 Ken 诶 Ken 啊、什么咖很哈咖啡哦 ，Henki 哦，还是啥？好、哦、咖啡店哈，菲、哦、菲咖啡店，好、哦，菲菲是他的小名，哦，然后他诶、就是一楼喝咖啡，哦啊，可以一楼喝咖啡逛街，二楼吃饭，三楼吃饭喝茶，好、哦、宴客，哦，然后。再上去还有他的衣服哦，安尼规栋的哦，就这样子。
0: 嗯、对，你看一哦，刚我没有看过温庆珠的、嗯，我知道这个设计师啊、嗯，我没有看过他的作品啊、嗯，但是我刚才稍微了解哦，他就是很中国风，然后再加上。嗯中国的，然后有些作品的是这里棉袄，呵呵这个中国那种棉袄的样子，有领子，有棉袄啊。但是一来对哈，它的这个绣花其实是蛮西洋的，所以你看，所以你看，从他的作品跟他陶造一间柜上，菲菲上
1: 茶酒
0: 啊，一个被叫沙龙，他就是想要。东西方文化的融合嘛，又有茶又有酒啊，个，
1: 然后还有咖啡店，
0: 对，没一个
1: 还有餐厅，
0: 重点它叫什么？它叫沙龙哦，
1: 沙龙，
0: 哎呀，沙龙，对啊，沙龙这是很为
1: 老前老一辈的，
0: 不是老沙龙这个是法文嘛，所以它又有卖茶，在法国的沙龙怎么会卖茶？所以它茶酒沙龙，它我相信我能够大概能够想象，我没有去过那家，可是我能想象它里面一定。哦、都是很中国的元素很多、啊嗯、但是他用的器具、嗯、器材、嗯、可能都是一些法式的古瓷等等、哦嗯、对啊
1: 中西合璧、
0: 中西合璧，哎，对，老前锋，这个 old money 会很喜欢他的衣服、
1: 嗯呵呵嗯、好他的衣服动辄都是几万块的，
0: 对啊，定制的嘛，哎、呀、啊，高档的。
1: 所以我讲吼，都要做钱唔的事吼、
0: 嗯，而且还有棉，我看也上来那个棉袄了，阿娘喂，哎、台湾请棉袄、这个真的是要冷气要看。
1: 那又是卖外国人呢、
0: 啊？对，他没有，我觉得外国人喜欢哦、喔。
1: 对啊，
0: 如果以外国眼光，他会这种。 充满了东方的色彩元素啊，各有他熟悉的东西，他有一些花鸟的东西，嗯、但是也这类材质是用、比较是用欧式的、或者是法式的材质，还不错，
1: 好来、
0: 很可惜啦，很可惜哦、喔，
1: 对，但是也没有说特别说他到底、
0: 低调啦，
1: 对对对，就是69岁，说实在才69岁哈，所以我相信很多人听过啦哈，这。就是没买过他的衣服，也听过，也看过哈。温庆珠哈，伊莎贝拉温哈，
0: 所以会常常这样啊，不舒服了，好像快也没 on 去，那个都可以，还会活很久了，不用担心啦。
1: 哦，这样子哈。
0: 对，真真假，都接。
1: 最近有一个人，
0: 最近真假辛苦半天，哎，当个出来点哎，个底背的没来不及啊，个点哦，好像
1: 我这两天我看一个人，伊就点了点。最近哦，伊咧直播拢在点点咧靠听，靠听讲伊身体安怎了，什么精能
0: 法拉利姐。
1: 不是
0: 哦，
1: 馆长，馆长讲，伊前两天可能心脏安怎，伊就讲哦，结果伊讲我那也无死，真那也无死，我是个伊讲死死的好啊，啊，结果那也佫救起来哦，啊，一尴尬，唔知嘛，大家拢在讲的啦，馆长啊，
0: 卖惨吼，卖惨，偶尔卖，
1: 不好啊，已经卖惨嘛，不好啊，
0: 偶尔卖惨可以啦，啊，你天天在卖惨，
1: 天天他现在
0: 对啊，想被看直播要看你卖惨，对不对？哦，生理不好啦，又是被谁迫害啦？
1: 啊，拢在讲人安怎对不起伊啦，哎，讲啊，啊，其实
0: 负能量很强，
1: 伊在拢家己做了，家己做滴啦。啊，来接电话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0: 哎，来，你好，小君 pocket，
1: hello，
3: 你好，那个温庆珠的爸爸是温哈雄，
0: 温什么雄？
3: 哎，这个温哈雄一个将军，因为他是那个上流社会的人，所以你跟他的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他就是
1: 因爸爸吼，较早是一台北出生，但是后尾伫细汉的时候都台南哦，啊台南高雄啊，对，拢住过。因为他说他爸爸好像那时候是当警长还是什么，所以常常会调来调去。
0: 党国时代来，
1: 党国时代
0: 没有没有没有说党国时代不好，就是说他的文化的熏陶嘛，就像那个白先勇，大概张家公，我姐看到那岛有一个白先勇，然后白先勇以写一个台北人，我有一个文学作品叫台北人，你那一旦今嘛岛人就得角度去看白先勇的台北人，他真的就是台北人，他没有他没有台湾的文化在里面，你在白先勇的作品里面看不到台湾，但是满满的哈在台湾。有回不去中国的乡愁，啊，这个时代的背景，我没有说这是对或错，那这个的是这个随着党国一起过来台湾的，他们对于自己故土的这种哈中原故土的向往嘛，包括歌咏《滇青》哦，你有去过陈清武都知道啊，那陈清武里面有一个什么塔哦，然后
1: 什么塔，
0: 就是几年就中国那很中国式的塔，居高临下嘛，哎，所以那哎的是就盖杰，他回不去杭州西湖嘛，所以他在。
1: 陈清湖
0: 弄了一个，对不对？
1: 把陈清湖当西湖啊？
0: 对啊，然后呢？你看圆山饭店为什么要盖在陈清湖旁边？有那种中式的宫廷风，他回不去了，他就只能哦盖一个类似的哈，然后仰望哈，遥想他我回不去的家乡。
1: Hello， 你好，嘿，来，
0: 你好，
1: 你好，
3: 两位好，
1: 哎，
3: 好，一个。我有买恁的钙粉钙药，阿舅问的要安怎吃啊？
0: 来，
1: 刷卡甲你讲吼，线下甲你讲。

0: Hello， 来你好。嗯，
1: 我今日叫过那个播客来来接播哦。嗯，我好看个长啊，一条。
0: 嗯，有啥物好
2: 讲？有啥物好讲？
1: 好一段吼。嗯，伊在咧报明白啊。
0: 我脑袋不明白，你莫丑化我哦！
2: 我
1: 是我想的啦。
0: 哦，你想的，
2: 你想的就好哈。
0: 你都把我的话当作明白安尼，吼，是哦，吼。
1: 大家都讲股票，讲政府拢无赚钱哦。嗯。这阵都爱帮听啦。嗯嗯嗯。无台无钱，伊就去讲报台船，哇，这赚的这。
0: 然后今麦要去，哦，我要去买台船的安尼。
1: 哎哎。哦，伊刚讲一个了，我较紧来买。
2: 没胜利不高了，
0: 不要紧啦，不要紧啦，
2: 不，我是真的，
0: 哎，伊家己的判断啦，对不？我是无得，我是无迄个目的，安尼咧讲，
2: 没咧讲这，
0: 我是新闻习俗，啊，你要甲我无意中听到的动作，哎，
2: 啊，产业分析嘛，
0: 对，
2: 而且你若讲真正要做股票投资探钱，你得爱家己去做，
0: 不要紧啦，不要紧，
2: 爱家己去做功课，这不是不要紧，这爱家己，
0: 我是讲，嘿，不要紧啦，嘿，嘿，无，甲咱无关系，伊家己的分析，家己的决定，吼，
2: 哎。
0: 伊那边动作安尼，就是迄落那
2: 再次重申，我冇咧买股票，没有。
0: 好来哦，
2: 因为咱其实咱人就是安尼嘛，趁钱我也就欢喜感谢，但是对吧？了解是说你可以怪你啊，像前韩国不是有那财经网红啊？当然我们不是什么财经网红，但是哇，那就恐怖，
0: 也是直接讲报的啊，那不咧，那不是咧讲的啊，系啊，直接讲报讲哦，啊买股票啊买啥买，
2: 对，啊谈的时候你别家你感谢啊，别家你动作型啊，但了解时阵哦，
0: 恐怖死的，
2: 哎呀，恐怖，
0: 对啊，所以听众朋友，你家己要安尼想，那是你的代志啊，我唔要紧，你要安尼想你的代志，但是我唔。对，听众知影啦吼，咱只不过是咧讲新闻时事啊，有诶人就会讲，诶，听到吼吼。好来，伫咱台湾即嘛呢吼，这个政治生态、政治生态就是吼。啊，已经到了这种蓝绿互不相容吼，这个很好，要找一个蓝绿可以有交集的吼。哎，很难哦，有共识的好像很难
2: 啊，探级啊，哎，
0: 哦，探级都
2: 股票探级，
0: 探级都共识哦，有交集哦，哦，啊，有的探级嘛，公布探级啊，对不对？你讲，不过我今天要讲一个哈，蓝白绿都是有交集的哦，这不简单呢，哦，的政，咱台湾的政治生态，今麦政治生态，哦，蓝的也认同，白的也认同啊，绿的当然也认同，那这。我这种的代志，
2: 可认同不代表票会投给你啊！
0: 哦，当然啦，
2: 啊，对啊，那就
0: 当然啦，当然啦，哦，当然这是没不对啦，哈，但是但这咱家己足清楚的啦，哈啊，但是哦，没透过这个民调，哈，透过这个民调，他有的人呢，我哪不认同，我的民调我嘛不可能家己好你啊，对不对？哈，所以讲，哎，这个就不简单了，哈。好来，我们今天要讲这个台湾政坛出现的。罕见的民调奇景，罕见的民调奇景哈。最新的数据大公开，哦，这个板块的流动引发好多人的讨论哈。好来，讨论的原因是因为有一个人，咱台湾的政坛竟然出现一个人。竟然会让蓝白绿都有交集、有共识，支持度呢？同样的哈，就是满意度、支持度都一样来到高点哈，这真正是不简单呐！哈，出个零是好零呐！哈。好来，此人就是高雄市长陈其迈哦。 好来，我刚用数据，人讲数据是个公维，用数据来讲，高雄市长陈其迈这几年来对高雄市哈各方面呐哈啊，诶，这个啊，这个这个施政各方面也得到很高的满意度，在党中在每一次每一次的这个民调哈都是支持度很高啊，甚至呢已经连续得过五星级的哈，我记得五星级的五星级的市长六都市长哈，那最新。的调查，陈其迈整体施政满意度来到 80.9 80.9 这在我们台湾、目前这么残酷的政坛来讲、一个首长的满意度来到这样、这你一点说、这共产国家到这样我不会说、在我们这民主的国家对不对，做到老官也嫌到老烂、还有办法来到80.9% 的、这个施政满意度，这真的不简单。啊，你一定讲，哎呀，不要紧，可能是因家己的，拢吼家己支持家己的。但是呢，如果摊开政党倾向的交叉满意度，这个那个交叉分析呢，民进党吼的是讲陈其迈他所属的民进党的支持者对陈其迈的满意度是来到98.6%是来到98.6%没有政党倾向的中立选民对陈其迈的满意度也来到73.9%那么国民党就是蓝的，国民党对陈其迈的满意度也来到61.6%所以你不能说自己在做自己在支持自己在满意就是没有政党倾向对的人对陈其迈的满意度 73.9%， 国民党支持者当中也有 61.6% 对他的施政表现满意，给他的满意超过 61.6%。 再进一步看呢，为你连展来看，这头上我们说的是政党的倾向，所以说真的陈其迈的满意度是产现蓝绿交集，都有交集。年龄来说，20岁到29岁这个族群就是属于比较年轻的族群，对陈其迈的满意度竟然来到98.3%，很惊人的。这一份民调呢，真的实在有人就说真的啦，真的有在做的，真的做到大家可以有目共睹的，真的这就是真的大家都有共有交集，就是有交集，所以那种80-90%的满意度，这真的是不简单啦，甚至不分党派年龄层，最可怕的是20岁到29岁年轻人对他的满意度来到98.3%
2: 其实陈其迈是很简单啦，他执政这么好，其实我觉得就是多点问题你就去改观了。
0: 而且他
2: 我对啦，当然就很多啦，但是归咎就一句话，遇到问题的你盖不盖，你要做面子工程，有时候真的要面子工程有面子工程，要理子工程有理子工程，要长远规划有长远规划，然后像或者是各个时安的，因为这不是说马上就一触即成就这么高的支持率，对于
0: 六年嘛，
2: 对疫情时代，
0: 六年，
2: 疫情时代一点点滴滴的累积啊，疫情时代嘞哪讲我相信各种起名都就英雄去做那里住下然后就是那时候的那个不管是那个。AZ 啊，或者是莫德纳，我那时候就有那种长辈就先打，然后去借高雄巨蛋
0: 啊，然后坐着一排這樣
2: 子打，然后你都不用动，你边靠在人嘞，你这里哈医生当护士动，对不对？你坐了在
0: 打下电够人的 U 牌啊，
2: 然后你就不用在太阳底下曝晒，有冷气有那个 violin 哈，一准那去高雄，我买住贵贵啊，这高雄巨蛋我去打过嘛，然后那个慈济的那个。场地也这样，
0: 对，
2: 快速舒服不啰嗦简单，好， 在疫情时代，还有阵那个的圈选嘛，然后调查嘛，讲哇，你这些所在，迄阵那唔是框列，你一定要抓到，迄阵那卖我这边拖出去。
0: 嗯，
2: 在最危急、最关键的时候，其实高雄市政府都一直在协助市民，还有包括这次食安有的危机，贫穷下人都在折
0: 啊，对啊，
2: 你卖我起码人卖讲什么该要自己要认分内要做的事情，你没有做，你就要把它推去说啊，都是政治斗争呐、啊。我还讲啊，你这样子，你是只在跟谁？你在跟你的同温层取暖而已。啊，相信起码绝大多数人都没有什么政治倾向了。谁管你蓝，谁管你绿，谁管你统，跟你赌。我今天口袋的钱有没有赚到钱，赚饱饱？我吃得饱，账单付得出来，付不出来，这个才是绝大中产阶级需要的啊！所以你看，做对事情，中产阶级就支持你。哎，我的逛嘛，他不会因为支持度你高，颜色不同，绝对不会因为啊，然后因为支持度高就去投你，不，顶多不去投你自己的人，他不会去投你啦。
0: 嗯，
2: 这是你也信仰嘛，也自尊嘛。
0: 嗯，
2: 但是绝大多数人今晚不得插降跌啦。
0: 嗯，
2: 我吃得饱，穿得暖，玩得爽，对不对？出国能够出国，对不对？啊，薪水有增加，投资有赚钱。他那是管理统跟赌，
0: 好，所以讲哦，这也是一个政坛哈，一个真假期
2: 这代际
0: 可以讲是政坛比较特殊现象了哈。好，透过这一次的这个大数据的这个民调哈，这竟然会让台湾那么分裂的政坛可以哦，因为这个人而有所交集。
2: 对啊，麦公这边剪彩和面子工程都我的功劳，
0: 人的真正都是我在做的啦。
2: 都对，喵气啊啦，因。罪啦，
0: 哦，
2: 啊是讲垃圾油啦，欸、啊中央哦，中央要负一半的责任，欸、啊叫喝者，
0: 哦，
2: 然后 AI 来，今嘛 AI 来这起定的喝啊，什么各书要狼对吧？
0: 对啊，然后这个狼来起这个啊，我们哪里有什么事情，有什么那个的时候哈，啊第一时间你就是会看到他哈、哦，什么事情我说哦，加个来这项，加个这上哦，速度之快，效率之高，
2: 或者是说已经在这个问题发生之前好几步，包括我阿公，我印象身为高雄市。就是很有感。
0: 嗯，
2: 一主要的是被疫情的群整合了高雄几大医学医院的资源去调配。
0: 嗯，
2: 哦，这个是指挥论，这真的是不是只有做小的、
0: 啊，
2: 你大、啊、你这高层呢，你要去调动指挥、然后去把每一项做好。五郎公有不同的方面说，这陈市长其实他是严官，一对个爹啦，极严厉色。
0: 对啊，
2: 但是说对我启云来讲。好啊、
0: 嗯，
2: 因为本来咱选举投票，不是叫你来做官的呢，不是做王的呢，
0: 叫你来做代志，
2: 叫你做代
0: 志，为人民做
2: 事。咱不是中国大陆呢，中国大陆哦，那做官就了不起的、我们台湾就是有任期啊，四年一任不做不好就滚蛋了。
0: 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啊，我甲你问一下吼、你咧介混介优？

0: 好好，加油加油哈，麦克托哈，赶紧的，
1: 祝福你哦。
0: 好，谢谢，
1: 身体健康，祝福你。
0: 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哎，我恁有拍过啦
1: 哈。嘿，是嘿。
2: 啊，伊迄个 AI 吼是要用什么款的？开当交 AI 联络，咱咧要请教。
1: 无，你得用 ChatGPT 啊 ，Gemini 啊，吼，你的 GPT 啦，吓。
2: 你啊，用那个
1: 手机啊，来
2: 代替的。
1: 哦，什么牌子都可以哈，
2: 智慧手机吗？
1: 都可以，
0: 对，
1: 爱让上网，爱让上网，还较重要哈，上网咯，哎，
2: 要先上网，
1: 对，
0: 你手机啊，会当上网的，才会当，
1: 对，
0: 好，谢谢，
1: 先上网哦，
0: 来，你好，嘿，
3: 哎，大家好，嗯，多啊，就讲咧，不跟你讲，存钱买，这我有认同啊，
0: 嗯哼，
3: 今嘛目前。我是希望我真的把左轮胎换掉。
0: 哦，谢谢，
1: 那么的感谢啦。
0: 来，你好，嘿，
4: 喂，
0: 你好，
4: 请问咱刷卡讲的是？
0: 好，刷卡哈。咱可以电话卡0800775599 0800775599。

0: 好，会使，会使。谢谢，好，来，你好，嘿 ，Hello。
1: 哎，你好。
0: 嘿，你好。
1: 我是看跋倒啊，唔知要食啥物货。
0: 来广告啊，你跋倒了有安怎无？嘿。
1: 哎，干那这个？骨痛啦。
0: 骨痛痛吼，好。好啊，先买寡钙粉来食吼，好不？
1: 吼。你给我食好哦。
0: 好啊。好好好，刷卡刷卡吼，要食吼，好，谢谢吼。咱来跋倒吼，要注意哦。有的人讲跋倒，哎，敢那无安怎吼，啊，唔过疼，足久足久拢搁咧疼，有的嘛有安尼哦。啊，最后吼，经过啊一两个月啊，都不讲无，都敢那无是无安怎，但是也疼，里面有骨裂，吼，有当时啊内底有骨有壁，吼，啊有当时啊你去哦，你去检查时，你感觉讲无安怎哦，所以可裂，有时候裂就是安尼，安尼消化有一个壁损安尼念念，吼，哦，很细很细的壁损裂缝，哦，有当时啊你家己无察觉到，吼，啊所以讲很长期，就时间过足久啊，拢阿哥都不舒服，所以讲钙粉钙又食咧。金波如杯，我学咱咧听众讲的，真正就是恁的物件那会遐好，我真正我即摆行路吼，走那杯咧，啊行那走咧，啊走那杯咧，安尼，哦，规个拢轻松啦，拢跳人啦，拢少年起来呀，得力选哦，钙粉甲得力钙油，好，谢谢，以上广告。

0: Hello， 来你好，嘿、欸，
1: 小坤你好，我知道你是爱狗人士哦，但是。
0: 谢谢来，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0800-77-55-99。

0: 哎，你好，嘿 ，Hello。
1: 哦，小姐你好。
0: 喂，你好。
1: 那个，戒烟吃，有吃安尼，脚安尼也不无啥难呢。
0: 戒烟戒的吧，嘿，你的关节支撑力不够啊，吼。
1: 我是跟他吃钙粉的，
0: 钙有钙的啦。哎、欸，有当时啊，咱的力量是靠关节的带动的，哈、嗯，好不好？哈、
1: 哦，对。钙有
0: 啊，钙有钙的，你就足明显的啊，就很明显啊。钙粉够的，有钙粉的作用啊，钙有钙有的作用啊，带动关节的一定是爱钙有啊，哈。
1: 我
0: 吃不了一天，这样没有。哦，你都戒烟吃的就会很明显了啊，哦，都有差，很明显的，很明显的，哦。但是你戒烟在吃，对咱身体各部分来讲，绝对拢好的啊，哦。好，好。
1: 我请教你。
0: 嗯嗯。你卡电的一般来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哈，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来你好 ，Hello， 嘿，
2: 好起来哈，
0: 来你请讲嘿，
2: 你了，
0: 嘿，
2: 你甲讲，伊若要送鞋下来哈，
0: 哎，无要紧，
2: 卡电话，因我在伊楼家住，
0: 好，无要紧，
2: 我二楼无电力，哈，听袂袂着，
0: 无问题。免紧张，好，这阮要送进前，阮的小姐拢会先卡互你，你免紧张这啦，吼，好，一工送遮济，吼，哎，这你免烦恼哈，阮阁有人会卡互你，好，阮一定要阁。咱注文，咱节目中是注文定岗，阮甲你特，阮甲你登记起来，阮都有客服小姐会卡甲你联络啊。好、哦，一定拢，你若有伫咱的节目中注文吼，好定岗咱的产品，一定吼、哦，随后阮都有客服小姐可能下晡还是明仔载，拢无一定吼、哦，有时候都是下晡伊都客服小姐的讲，啊，你有伫小军扑街的节目中定岗什么什么什么产品吼，好、哦、对不？看对不？对焦一下，啊，你当时要送吼、哦，啊，阮当时会甲你送去到位安尼吼，迄阵啊，你若有啥物要求，你才甲阮客服小姐讲就好啊吼、哦，咱现场节目。定岗出呢，然后唔免烦恼吼啊！这无有一定，咱公司咧出货吼、哦，有一定的 SOP 吼、哦、，OK 吼、哦。可以电话空八空空
3: 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0: Hello，
3: 来你好，
4: 下课了，
0: 有，
4: 哎，刷卡。
0: 刷卡、哦，
4: 哎，
0: 刷卡。来，你好。Hello， 来，你好。
4: 小军 ，Pocket，
0: 车工，
4: 哎，小军，我带你是一个爱国人。

0: 好像哦，好，这个新闻的咱节目中来讲，可能就还排不上了哈，排不上来哈。好，来谢谢咱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1: 空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好，嘿。
1: 诶，主持人你好吼，就像伊讲，迄网络上吼，因代表足未介绍，叫咱台湾阿去啊救济。
0: 好啦，好好好，好好，谢谢哈。对啊，伊个诶，中国伊最近水灾嘛，真严重嘛，有几个所在吼，啊，都有人因么大陆中国有一些民众因都拍片，你讲啊，台湾啊，台湾啊，怎么哈不赶快来捐款呐？哦，叫咱台湾赶紧去捐钱，赶紧救济。哦，你若不爱紧赶快捐钱，我要甲你母痛哦。
2: 台湾人不是没有那种这种人机几机的这种心呐、因为咱台湾迄阵啊，四川大地震时，咱其实咱阵啊台湾了嘛，
0: 汶川
2: 哦，四川
0: 足济呢，
2: 关足济啊，
0: 几十亿呢、嘛是个几十亿，
2: 赶快嘛换来什么呢？人讲这何叔去帮助你哦，人机几机的这心情哦，我们不要讲谈政治，结果换来什么？中国人哈，文攻武赫，对不对？军舰绕台，你起码会叫人台湾那个关机哦，你他敢派对不？
0: 假派，
2: 但是咱三一咱关机哦，日本人。感谢咱台湾人，感谢咱今仔个真古进前啊！咱家己可能拢袂记，伊阵啊有关机，有关无关关偌济。日本人还是感谢，就是同样的嘛。人讲救人还是帮助人，嘛爱选择。
0: 救人唔当救人哦，咩啊？救人唔当救人哦。
2: 就是这样子啊。可是台湾人想要去捐，还是去捐
0: 啊？对啊，对啊，对啊，
2: 我们
0: 是自由，
2: 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啊。

0: 来你好，嘿，
1: 来你好，
2: 嗯。
0: 你这就是在讲你管你娘了，
1: 好，好啦，就多了啦，
0: 哎呀，恁恁拢要害我，定要叫我讲这个话吼，迄脏是无意中讲出来呀，吼，好来0800775599，
1: 讲嘛讲讲，七七五五九九。

0: 来0800-775599。
1: 嗨，你好，嗯。
2: 你好，我找淑君小姐。
0: 哎、那唔免催，直接就直接哈，直接说，
2: 线下，
0: 线下哈，好。

谢谢，好，多谢哈，好好好，谢谢你，好，拜拜拜拜哈，好来。call in 电话0800-7755-99，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你好。
1: Hello，
2: 大家好。
1: 哎、hey. ，
2: 中国讲的风台是热情的遥控器。
0: 嘿嘿嘿，哦哦，真搞的，好搞干的哦。哦，咱的总统我都遥控台风。哦，那呢，这都太这种人才世界哦，全球哦，都真正拢大家要相抢啊。可我都遥控风台，意思讲，顶边的风台对于咱台湾全咧摔过、闪过吼，啊，全拉位中国啊，结果中国是足严重诶，所以讲吼啊，由此一说吼，这可玩笑话啦，听众你不要在这吼听听就好，有时候是网友家己诶杜撰啊想法吼。咱较早唔是拢讲啊，因为我们有护国神山，对唔？风台是来啊，咱的中央山脉都拢会个动起来，哎、嗯，对吧？
1: 哦，对不？中央山脉真有有、
0: 嗯，这是真的啊，
1: 就功能啦，
0: 哎，这是
1: 有啦有啦，这因为对西部来讲，这是真的有破坏、哦、
0: 啊。咱的总统会当遥控操纵、哦哎、操控制台风，这都听听就好哈。

0: 你的全台节目是美丽人生，咱的空电话0800-775599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1: 不管是哪一个国家成年人其实都喜欢散步不管是说平常的生活还是说有时候出去旅行也都喜欢走在一个不管是繁华的这个城市街道还是说这个比较偏静的小镇小城小渔村这个散步齁。那这个有一个一项调查工齁全球最受欢迎也最适合步行走路用走路的步行的城市城市听众朋友你自己所住的地方你有感觉说有适合走路散步吗？咱台湾因为地狭人稠土地不大人又多，所以说实在有很多地方都没有什么适合人走路，
0: 最主要是城市规划很差啦。
1: 对对啦，真的这要改啦，
0: 骑楼骑楼做行李我都没有被停，这个才是主因啦。
1: 对啊对啊，这真的要多一点可以人让人走路的环境，这样大家会比较愿意走路啦。
0: 对啊，
1: 当然天气也有关系啦。好，那来讲一下齁，这是一个最新的一个调查，全世界全球最适合用步行或者是甚至散步探索这个地区的这个风情的城市。
0: 是哪个城市？
1: 咱先说在哪一个国家？
0: 国家
1: 叫做东欧，以前是共产国家，叫做波兰。
0: 对，
1: 波兰的那个城市叫做克拉科夫拿到第一名
0: 哦，这我相信
1: 对对对对，其实有很多早期那个东欧国家我刚刚不知道我喜欢我反而比那个什么法国、英国还更喜欢就是那些早期一些。东欧是共产国家，他们其实他们的街道设计、房子、建筑就是也是很欧洲啦，对不？但是他们的道路会比较宽广另外也有人行的这种走路的步道，
0: 人家车不这么多啦，
1: 对，
0: 因为东欧国家
1: 没那么繁华，没那么对，
0: 就本质上经济较不好啦，
1: 对啊，
0: 所以东欧国家的人拢走去这个西欧、南欧去工作但是。因嘛是保有所谓的欧洲的这个特色，但是没有那么
1: 没那么拥挤，没那么嘈杂，
0: 物价没有那么高，
1: 对，物价又比较的将将好，然后道路也大条呀，道路大条，
0: 对啊，我2024年我咱去东欧跟中欧嘛，
1: 对吧？对吧？
0: 东欧你管
1: 就是匈牙利
0: 的
1: 捷克嘛，斯洛伐克，
0: 匈牙利的物价其实跟台湾体感上的物价跟台湾差不多。但是一些澳洲，一起剩澳洲来对物价较低所在，所以如果拿台湾的薪水，你拿去布达佩斯，又是首都去生活，其实还蛮 OK 的啦。
1: 对
0: 但是哇，我们贵这里东欧这个布达佩匈牙利的年轻人，他们都自己都想说啊，我要去法国探亲，我要去。
1: 你在法国你的生活消费成本都要给就管
0: 不啦，就
1: 但是还是要去嘛，
0: 钱啦，对对，钱比较多啦，对对对啊，但是你看波兰波兰真的也是一个很不错的地方，其实我想要去波兰，
1: 对啊，
0: 说这个叫克拉夫嘛，
1: 克拉科夫，
0: 克
1: 拉科夫，
0: 克拉科夫，
1: 对，就这一个城市拿到第一名，
0: 一定很棒，
1: 全球最适合用步行旅行的城市就是波兰的克拉科夫这个是很多人把它评比这里出来的哇，克拉科夫，克拉科夫，还有就是像老城区的，有时候瓦维尔城堡克拉科夫那阿哥来其实第二名拿下第二名的。 这个我就比较稍微不认同，是威尼斯，威尼斯就起码就阿杂的，好不好？好哦，波兰，波兰我认同，哎，波兰我有去过哈，啊，我所以我大概知道也街道也街廓的情况是安怎哦，真的是蛮适合、嗯。
0: 对啊，那台湾有一个网红，他旅遍欧洲嘛，他的那婚宴公，他最喜欢的国家，
1: 欧洲的城市，哎，欧洲的地方
0: 国家就是波兰，
1: 对，
0: 因为交通嘛，金红奔哈，不管德国贝克。奥地利 Becky 其实都是一个、就是三四个小时的火车就能够到首都、啊、再来的话物价真的很便宜，加西人
1: 对对，
0: 哎，波兰的吼，哎，马加大地啊，布丁
1: 加大地
0: 啊，布丁加大卡，啊，米加牛奶鲜奶，都比台湾便宜，真的都比台湾便宜。
1: 好，哦，咱都要讲克拉科夫为什么第一名哈？一共它的整体地形很平坦，有一半的道路都可以供行人通行，绿地又很充足，城市38%的面积是公园、花园还有森林，那还有什么话说呢？
0: 没有错，所以台湾有机会去波兰吼，走走也不错，而且是一个很有历史的地方。我会想去波兰的，因为我想要去看那个奥斯维辛集中。
1: 哦，对，值得，那个是值得。
0: 有时间去讲，你咧想来这部是美丽人生，德力公司盖混盖优，为了甘舒鹏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微博部广告照10807008为人所提供。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1: 感谢收听，
0: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瞧瞧。

0: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5: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yeah, ，阿嬷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6: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5: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14: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5: 这么好哦。
14: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5: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7: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通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相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广告二号卫部中药管制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二号卫部中药管制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最新的医药知识，让你站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我们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故事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下辈就下道，前途坎坷起，危险所至来。车行伫路顶，爱选择平坦正直的道路。如果平路唔行，选择崎岖的斜路，当然就真危险。人生的过程，人啊，要前往着对一个方向目标，咱啊拢爱小心注意。俗语有一句话：天堂有路你唔行，地界无门你自来。真侪人啊，生活当中正路无要行，行偏路，行歪路，过着恐惊的日子，做着无正当的事业，甚至用着无正当的手段，做着无正当的代志。咱来了解，世间拢是有因果报应。做恶事的人，拢有业障因果。人生在世，如果咱正路唔行，行歪路，行邪路，不但危害别人，嘛危害自己。等到有一天因果报应来的时阵，后悔莫及。人生伫世间啊，咱人格爱清白，做人做事爱行光明正派的道路。这个佛家当中有讲到，人生有八正道：正见、正思、正义、正业、正名、正勤、正念、正定。人啊，往着正确的方向去行，人生的道路才会光明，人啊才会平安。你讲是不是呢？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咱等你留言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电话真热线，算下电话留咧滚滚，大家咧小唱，电话请你来加强一群啊、哦、嘿，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卡个继续进行咱节目，算下助理家你服务，加派人手咧家你服务哦，电话加强一群啊，找咱的助理哈，彭和康的爱赶紧，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都要学会向放轻松。咱的每一年啊，大稻埕啊，有这个夏天烟火哦，大稻埕夏日节非常闹个顶顶哦，不单单的配合着这个浪漫的烟火秀，甚至呢，够各种的活动。今仔日啦，陈律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姐来看麦，来，赶紧嘞，游览车坐嘞，对着陈律师出门来佚佗。

讲到大稻埕吼，咱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印象是啥物？年货大街、古迹洋房，还是夕阳下的大稻埕码头广场？其实大稻埕是咱台北保留上完整的老城区。伫这个年轻店家扛着艺术团队进驻了后，和咱的大稻埕变成着新旧共存的一个独特色彩。讲到大稻埕吼，大家拢知影，过去就是咧白雕啊、晒稻谷的地方，吼晒稻谷的稻埕叫做大稻埕。啊，其实咧，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到这个所在，你会发现着讲，哇，过去大稻埕是咱台北商业活动上活跃的地区呢。伫这个所在进行着茶叶、布料、中药材，含着南北货的贸易，所以咧，当中的时阵咧。迄时阵啊，真济即个就是外国人纷纷来到大稻埕设立洋行，替着大稻埕带来着财富，含着繁荣。吼、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虽然进来到这个所在时阵呢，伊咧过去的商业繁盛吼，已经无像过去遮尼繁盛啊。唔过咧，大稻埕的码头广场含着货柜市集，变成着民众。休闲足好的一个热门景点，甚至有真侪美食餐厅嘛来到这个所在。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会来到大稻埕呢，不单单的有这个真水真漂亮的风景，也够真侪传统的小吃哈。所以呢，不但一边会当散步，欣赏到河畔风光，甚至伫夕阳底下波光粼粼的河面，也是暗时啊城市。印出着七彩的倒影，拢真有风味。来到大稻埕货柜市集，可以当食到各种的异国美食。当中呢，会当讲是真侪人啊，足爱来游赏的一个好所在吼。啊，今仔日难得的机会吼，陈老师吼，要带着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哦，咱呢好好啊来给观赏一下吼。第一个就是剥皮寮的历史区。剥皮寮历史区咧，为着2009年开放较近，诶，但讲是台北市保存上完整的历史街区。伊建筑风格横跨着清朝、日治，含着战后三个时代，所以咧，见证着咱古邦家吼当中万华地区的历史发展痕迹。真济人来到遮咧，你想要了解着台北历史，甚至是百年历史，哪咧咧？这所在剥皮寮咧，会当咧。和你看到过去百年前的这个咱的台北市吼，啊来进一步，这个陈老师吼，咱的你一个行一行甲看，有足些老建筑，比如新芳村茶行，这过去吼大稻埕茶叶繁荣的时阵，哎，这是少数吼搞进个保留完整的洋楼呢，吼，所以咧新芳村茶行的话吼，伫2009年比列为市定古迹进行修复。甚至咧，进目前吼，拢有特展吼，不单单介绍着茶行的建筑，甚至咧重庆的过去制茶卖茶的实景，了解着过去当中大户茶商人的风华岁月，伫新芳村茶行里头看会到吼。过来咧，有一个林丰益商行，那个家咧，这嘛是真有人情味的百年老店。吼、哦，有着这个林姓夫妻吼，因坚守经营，虽然唔是知名的。古迹名胜，唔过咧嘛是赶快行过着百年的繁华，这咧一旦讲是见证大稻埕最重要的历史见证。内底咧有一挂传统的木制品、竹制品，甚至咧藤篮箩筐，吼、哦，甚至餐具、一个餐盘，吼、哦，伫家拢找到，做工真精细，够浓浓的台式风情，真适合做盘手咧，吼、哦。再来，过来屈臣氏大药房，吼、哦，哎呦，啊这咧。这不是药局吗？其实咧，大哥大姐啊，屈臣氏大药房过去，伫1998年的时阵火灾，啊，经办人吼，经过着协调了，完成修复。近目前咧，由着小益诚团队经营，所以变成着伴手礼，含着书店，二楼是咖啡厅，三楼是艺文展演空间，和这老药房变成着文艺的新生，原来是真特别吼。哇，陈老师来到大稻埕吼，真侪历史，真侪故事通听呢。啊，最重要的就是每一年咱大稻埕呢，搁举办着夏日节哦，烟火真水真漂亮呢。
这吼每一年是咱大台北的盛事吼，就是大稻埕的夏日节。啊，当中咧，伫热天的时阵咧来进行。啊，不单单咧配合着各种的活动哦，各种的活动哦，而且咧当中的时阵咧，各咧诶，即个安尼吼，非常的闹热，各配合着烟火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到大稻埕吼，欣赏着夏日烟火的时阵咧，不单单咧有浪漫的烟火。吼、哦，甚至咧，也够咧一寡诶各种诶展演，吼、哦，配合着咱河景、河岸夜景，变成着一个足好诶夜空飨宴，吼、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到遮诶时阵，你不单单吼沿途当中，你会当加入迪化街，吼、哦，你会当去南京西路口，吼、哦，甚至你会当去永乐布业商行，甚至咧石莲洞诶街区哦，拢会当吼诶一一来游赏。非常的特别吼，到这个百年的老街区吼，重现着过去的繁华吼，所以找机会，咱咧来到大台北的时阵吼，这个探着咱大稻埕的夏日节，你咧一定爱前往吼，去共享盛举哦哈，趁这个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大记者分享。后来电话留咧滚滚哦，赶紧咧，只要是广告一下哈，广告一下，再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感恩八月天好康的要送给你，陈老师介绍的优良产品三立德酵素大三通心钙球联合大回馈，推出到限量的感恩回馈的亚洲，就是两大送一小的礼盒组要来优惠给你。哇，陈老师哦，平常时哦，电工你的产品哦，拢是公定介绍呢，俗五十俗一百拢袂动呢。哦，啊，真济礼盒组省真济呢，有影。大哥啊，大姐啊，等老师来送互你听吼。咱依着善利德酵素吼，我来送我听众朋友听。善利德酵素平常时一个月一罐，就是2200块，公定介绍，公定规划表，两罐就是4400。不过这个时阵，等老师等咧活动，你只要两罐做位叫。哦，赶快4000几个加上一罐细罐的，细罐的善利德酵素价值1100块哦。啊，细罐的1100块，你甲拆做两罐，等于每一罐大罐的加赚550块。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你是平常时一个月你要开2000里来吃陈老师介绍的善利德酵素，还是你一个月开1650加省550？当然是这个时阵哦。哦，老翁的啊，安尼做会好呢？一个月吼，加省25%呢，加省550呢。你甲想看卖，1000块就加省250块呢，是不是做会好？所以咧，大哥大姐啊，平常时你有咧食陈老师介绍善利德酵素大三通心钙 Q 的人，这个时阵咧也做碰等的，等于拍7-5折呢，非常的好，比百货公司咧拍折更加的好。大哥啊，大姐啊，抢到拢是赚到哈，抢到拢是扣到，因为你啊做是限量的，抢了都无啊。你甲算看卖，算盘跌看卖，讲哦有影。我吼、哦、平常时食陈老师的产品，一罐叫，三里多销售一个月都爱2000里。啊，真嘞，来即个碰到陈老师的即个三里，咱的即个活动礼盒组的话，一个月只存1650，哦，逐个月加省550，同款。东部大三通心钙球拢是两大送一小的礼盒组哈，大哥啊大姐啊，等于拍7-5折，非常非常的好，爱坚守热度，抢到黏黏糊，因为抢无到就无啊、哦。大哥啊大姐啊，你有咧食陈老师介绍产品呢？你千万咧唔好咧，等到活动结束去啊，你咧卡原价一罐来叫，趁尽赶紧来陈老师送，只要两罐做位叫，你平常时一个月叫，你真嘞两个月做位叫，佮加上一罐细罐嘞，等于拍7-5折，非常的好。电话赶紧卡，因为抢了都无啊哈。电话赶紧卡好通，善利德酵素大三通心爱球联合大回馈，推出着感恩回馈的亚洲，上了都无啊。电话赶紧卡找助理哈，因为嘞每一组拢等于拍7-5折，非常的好哦。电话赶紧卡找助理，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啊，大姐啊，感谢你热烈的支持哈、啊！咱这拢无多马上出回哦，你因为太踊跃去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哦，恁这个电工太踊跃啊，所以出回出袂赴，昨日拢爱电话，搁家你约时间，但就说来回一个拍摄哈。啊，你莫抢无到，抢无到哦，爱赶紧啊哦，电话赶紧卡做昨日哈。这个时阵会用省钱，就是赚钱，加省真济哦哈。电话赶紧卡做昨日，身体有咧保养诶，你莫错过着这难得的时机，互人抢了都无要。电话赶紧卡嘿。0800-77-33-55，来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电话请你加养一群来嘿，0800-77-33-55，0800-77-33-55。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感谢您热烈的支持啊！刷卡电话拢是老力滚滚，陈律师咧老个的时阵吼，电话吼都是安尼强强滚吼，请老师甲你回一个拍摄。你电话卡无通，卡无入来，请你莫放弃，电话要继续卡。因为咧抢不到实在是真可惜吼，平常时你身体咧保养，啊那呢，这时阵省钱都是趁钱啊！电话要赶紧卡找助理哈，加养一困啊！莫放弃，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零八零零七七三三五五。大哥啊，大姐啊，最近吼天气热吼，有真济人中风。新闻媒体，大哥大姐，恁会发现到真济人伫热天的时阵中风，甚至有学生啊中风，有少年人中风。甚至咧，尤其是老大哥、老大姐咧，更加容易中风。吼、哦，最近咧，有这个学生电影《教父》的这个导演林清介，吼、哦，伊咧嘛是咧，伫这个当中的时阵吼，伊伫迄个醒起来，暗时啊醒起来，上便所要放尿的时阵，突然间双脚两脚怎啊倒伫涂骹？爱想要爬起来哦，系啊，啊唔过咧，当中的时阵咧，爬未起来，啊伊咧，就要赶紧哀，啊吼、哦，这时阵好加在伊个大汉早囝，进前一天带好回来娘家，哦，这个安尼哦，这个太太吼、哦，赶紧来休休早囝来斗三工哦，啊这个当中吼、哦，早囝吼赶紧来怎拨打医救。怎啊将这个林清介导演吼、哦，赶紧紧急送去台大医学院急诊，经由医生的诊断了，确实是中风吼、哦，在家护病房经历着十天的全力抢救，甚至产生着这个多重器官受到空袭的险境，这个当中的时阵呢，渡过难关吼、哦。啊，教授讲我听众朋友听的时阵，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可能会发现就讲，哎、欸，陈律师，唔是寒天才会中风呢，啊，热天嘛会中风呢，有影吼？大哥啊，大姐啊，最近陈律师拄好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敲电话来的时阵吼，敲电话来一挂问题吼，我相关我整理起来的时阵，我发现了一件事，有的大哥吼，有的大哥大姐最近热天咧运动，结果。运动了吼，就出现着酸软的问题。热天哦，啊咧运动哦，啊运动了怎会酸软？脚甚至也无力，啊甚至也酸软。真正讲超市，啊是虾米原因？是安那我都咧运动啊，甚至有咧运动，运动即、這个运动几点钟啊？是安那我脚阁会酸软？虾米原因？大哥大姐啊，悔不久。啊，现在回不久，水无够。大哥大姐，听众朋友，请恁一定爱记哩，陈老师甲恁提醒的，热天当中水分真重要，重要伫对。咱热天身躯会真容易流汗，小可下着热的流汗，小可下着热的流汗。唔过，真个人啊呐，冷气足够吹，冷气足够吹。竟然变成着你中风的一个关键哦！阿拉讲来，陈律师记了，听众朋友听。即卖人吼、哦，一等伊家厝，啊哟，阿要热死，啊有冷气唔放，赶紧的冷气开上强的甲放落。哦，开始凉起来，舒服舒服。吼、哦，未堪即热，拄着热，冷气就甲放落；拄着热，冷气就甲放落，是不是？唔过问题来啊！吼、哦，因为咧。身躯去适应着冷气的温度，突然间拄着热，汗就一直流，汗就一直流。啊，汗一直流的时阵，有当时啊，汗流过济，血就会变热，血变热的时阵就容易脱掉。那呢，咱过来想，哈多啊，林清介导演吼，哎呀，这学生电影《教父》的林清介导演，伊是虾米状况之下中风的？听众朋友啊，大哥大姐。伊是虾米状况？伊是暗时啊起来要去便所放尿的时阵，
暗时啊起床要去便所放尿的时阵，真侪老大哥都是伫这个时阵，真容易出现着中风的状况，是安怎？来，陈律师讲给您听。真侪大哥大姐哦，暗时啊吼是无啥咧啉水的，袂爱啉水，惊搞尿，惊搞尿，对，所以惊搞尿就无啥爱啉水，好。啊，无啥爱啉水，无大劲，吼、哦，水分低就已经无够啊，血就已经卡到啊，对无？血就已经卡到啊，哎，有诶吼、哦，大哥大姐吼、哦，你敢知啊？伊咧困吼，可能伊无吹冷气，伊吹电风，吼、哦，有诶大哥大姐哦，哎用哦，啊挺遗憾喏，有诶大哥大姐因个吹电风尔，因无吹冷气哦，因无吹冷气，吼、哦，吹电风尔，嘿。啊，所以电风吹的时阵，这种天气，电风吹的时阵，可能暗时爱困，困到规身躯干，澹澹啊，小块澹澹，卖讲流汗，全身就是会发汗，小块澹澹。大哥大姐上惊咧困的时阵，就是澹澹流汗。有诶吼是湿湿的，皮肤湿湿的，啊，你身躯的水蒸气咧蒸发，对不？啊，这时阵大哥大姐足侪人拢伴随着有慢性病。高血压、高血糖、高血油，平常时食药啊控制无问题。不过一旦你的血管水分无够的时阵，水分无够的时阵，加上你咧困，身躯个流汗就血得落，血得落，吼、哦！啊，血落倒伫眠床顶无代志，倒来无代志哦。雄雄，我要落床，雄雄，我要落床落来，落床的时阵，我要放尿啊，对不？我落床的时阵，第一件事。落床要下床的时阵，咱身体要做一个动作，什么动作？心脏爱跳较紧的，因为人为眠床起来的时阵，心脏都爱跳较紧的。心脏一加血拍较紧的时阵，因为你的血流，结果呢，就把你血管内底血甲冲去脑的中风去。好、哦，这第一点就是无啉水，好、哦、啊，暗时吹电风的，好、哦，两好。好家在，陈老师，我吼、哦、暗时啊吹冷气呢。大哥大兄，哎，陈老师，好家在，我暗时啊吹冷气。好，来，吹冷气吼、哦，真侪人，你暗时啊吹啊凉凉真舒服，对不？唔过同款，这个作者大哥大姐暗时啊要困进前，伊是无要啉水。很多大哥大姐晚上他就开始不喝白开水了，吼、哦。好，白滚水无啉，血骨头。好，啊，我吹冷气会产生什么状况？冷气咧吹凉凉嘛，对不？不过冷气容易带走着皮肤顶管的水分。简单来讲，同款容易和你水分散发去。所以吹冷气的人，第一阿妈滚进来也难用的，有无？有当吹冷气，佫容易暗时啊困较丢筋，是不是？有的人困较寒掉。吼、哦，啊，这无大劲，吹冷气的人，我想讲暗时要起来放尿，问题过来啊，好、哦，问题过来啊、哦，哎好，我咧伫眠床顶吼，眠床顶，我咧吹冷气会寒嘛，会冷嘛，所以我有加一领薄被，暗时啊咧困啊吹冷气呀、啊，爱冷啊，冷气吹开会寒啊，所以我一定加一领薄被嘛，对无，较袂去冷着寒着嘛，好，啊，我要热天啊。我要去便所啊，所以我被一定要掀开嘛，对不？好，我被掀开的时阵，问题来啊，四五点啊，迄阵天气当冷，天气当寒，冷气当凉，这时阵我被掀开的时阵，吹着冷风，吹着冷风的时阵，血管收缩，血管收缩，怎脱掉的？啊！你讲哇，超市啊，吹冷气也袂动，吹电风也袂动，卡会安尼？哎，对吼、哦，大哥大姐啊，无要安怎？唯一会当解决一个方式，就是水分爱啉唔够。所以，陈律师今仔日讲到这时阵，我就是提醒大哥大姐，热天足侪人中风，最近你新闻媒体甲变开起来看，足侪人中风哦。啊，这中风的原因呢，像陈律师讲的，吹电风。啊，是吹冷气，拢是同款的意思。请你白滚水拢爱有啉，放个放尿了后，尿放出去啊，请你会记哩。我同款得过来啉白滚水，
房间的这个就是眠床头，吼、哦，你咧爱下寡水，你用一个迄、那个水壶，吼、哦，滴寡水，你起来放尿了，买这个就是继续休困的群，请你得过来啉寡水。李永超市是安那都爱安呢，因为血容易流。大哥大姐，你唔是少年家啊，恁的血管弹性拢无好啊。我的大哥最近有一个大哥，伊卡来讲，超市莫名其妙呢。啊，我吼、哦、本来血压吼食药啊控制，拢控制真好哦。大哥讲，超市我平常时吼、哦、看医生高血压啊食药啊控制拢真好，最近莫名其妙吼、哦，血压吼拢加足悬呢。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等着说问你，是安那大哥血压会继续悬，什么原因？来，等着说来你报告一下。可能做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无去注意到，这种最近血压突然间升悬的，突然间升悬的，有可能有一个原因，什么原因？无流汗。哈、啊，陈老师啊，啊，你唔是讲流汗容易中风，所以恁去爬山，恁去运动，身躯拢爱炸水对无？身躯拢爱炸水，只要说安讲啊，恁去爬山，恁去运动，有流汗就爱啉水，因为水分啊补充，平衡着咱的血液的质量啊浓度对无？所以这是真重要的。唔过有一种人，伊足惊热，所以热伊就吹冷气，一时啊热就吹冷气，一时啊热伊就吹冷气，规工拢伫冷气房内底。怕到热，看到热，伊就吹冷气。所以这种人，伊身躯，咱天气热，咱会啉水。啊，水有啉，吼、哦，啊尿有放，啊，毋过身躯囤积着真侪水分。所以咧，这种人的话咧，有咧啉水，吼、哦，水分拢有咧补充。毋过咧，规工拢无流汗，那安尼你咪中风，是安那？血压伤悬，血更破的。所以。最近也有人民众就是血管破裂，血压伤悬，血更破的，啊，这种出血性的中风也更加危险、哦、因为你血压伤悬，血压伤悬、哦、来第三点，生活当中有很多人血流，很多人说超市是怎样血流血更会脱掉的、欸、大哥大姐、啊、这个观念陈老师也要说给听众朋友听，胆固醇含三酸甘油酯是好的，伊毋是歹的，因为人就是爱有胆固醇、三酸甘油酯才会正常。而且胆固醇是咱人体最重要的生理功能的一个脂肪，所以伊是细胞膜的结构，伊是荷尔蒙的原料，伊是维生素 D 的前驱物，所以胆固醇是真重要的一个原料。你胆固醇袂当无够，问题是真侪人。在生活当中，你身躯的胆固醇好的变歹的，啊，是安那好的胆固醇会变歹的？你身躯的好的胆固醇是爱变歹的，什么原因？对你身躯有氧化压力，发炎。什么叫做发炎？比如你食油的、食煎的、食咸的、食刺激的，这些物件。拢会刺激的身躯产生自由基，造成的发炎，造成的你身躯的胆固醇容易变歹，容易变不好的。今仔你真正听袂到，因为超市甲听众朋友讲，第一，我甲综合起来，我讲我听众朋友听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来思考一下。第一，我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一件事，就讲，第一，暗时要睏，请大哥大姐你拢爱啉水。拢爱啉水，中超市的膏药呢？膏药就起来放药，迄是因为你困无落眠的关系。我找机会去讲恁听，吼、哦。唔过该啉水，你来啉水，放药了后搁啉水，吼、哦。要困进前搁啉水，好不好？吼、哦。第一，水分来啉；第二，不管你是吹电风吹冷气同款，你水分拢爱有啉，吼、哦。因为拢会身躯会容易水分的散发去，尤其热天的当中，真容易流失水分。来第二，就今仔陈老师甲恁提醒的。如果你是一个，规工足惊热的，所以规工拢一直吹冷气的，规工拢伫冷气房的，你几乎无啥咧流汗的人。那呢，你最近血压阁一直升悬，你要小心，你可能汗拢流无出来。
啊，你用消失啊，哪里我变啊？来，消失来讲，你身体都没有流汗嘛，所以咧，身躯囤积着足侪水分嘛。虽然咱会放尿，啊，唔过你身躯汗无流出来，身躯同款会造成着血梗。少年的都无关的，少年的伊就放尿放掉去，所以有的少年的规工秘伫冷气房伊无代志是安那？因为少年人因身体代谢好，所以少年人吼，伊就算讲伊规工秘伫冷气房啊，爱就放尿放放的就好去。啊，咱吼五十岁过啊，你无共呢？你五十岁过后，你规工吹冷气吹到阿妈滚烟，阿妈滚烟烟，吹到规身躯会袂爽快，无大劲。啊，无吹冷气阁惊热，是不是？啊，阁水分一直啉。啊，水啉的了咧，结果血管弹性歹，血管弹性无好的时阵，导致着你最近血压一直升高。啊，你都有咧食药啊，是安那？你血压阁升高，因为你咧身躯汗流无出来。啊，另一条是啊，这要如何消？流汗啊，运动流汗。你啊，规工咱五十岁过啊，吼、哦，适度的运动流汗，就是上健康的方式。只要是无骗你。不管你暗时啊咧困吼，你暗时啊咧困吼，你好困歹困的人，你时啊适度诶运动流汗，这都是真重要诶。那呢，真侪人讲啊，只要是阿吉头请人呀，我是要去对运动，伫厝头当跳啊，我唔是甲恁跳吗？厝啊，左脚右。

0: 调好，调节了好，请孙龙给你提醒啊。我讲你暗时要困的房间偌呼呼，你会做歹困。所以古早人的山床有无？古早人的眠床会落凉，是不是？古早人暗时要困之前会甲眠床会落凉，吼啊困凉巢啊，吼困凉巢啊，吼甚至咧，诶当中的时阵来应对着热天的状况。啊，咱这个人因为咱进入眠床，眠床会较烧，对不？啊，眠床会较烧当中拢有吹冷气啊，所以无问题。唔过请你会记哩，吹冷气水分咪散发去，吼、哦。所以咧，咱伫日时啊时阵，吼、哦、日时啊时阵，咱流汗来调节。暗时要困进前，咱都爱啉水来补充，好不？吼、哦，简单甲大哥大姐报告，血管的健康真重要。啊，但是说来提醒，如果你是一个血漏的人，血脂肪血漏未通，血漏的人。尤其热天是真危险的，请出无骗你。热天当中，你的血流、三酸甘油脂、胆固醇过高的人，真容易血管塌掉的，真容易血管塌掉的。是安那？什么原因？因为热天，你只要一流汗，血就变流；你只要一流汗，血就变流。流汗时，血管的水分减少，血就变流，就容易塌掉的。所以有人运动中风，有无？有人暗时啊起床中风，就是因为你血流。你的血流过高，胆固醇过高，除了看医生吃药啊，吃一挂血流循环来通的养生保养嘛，真重要。爱保养，减保养以前，我吃一挂保养品，减少着我血管内底胆固醇的氧化。因为吃一挂保养品，通血诶，咱补血、活血、通血、清血，就是你血清。血清的意思来讲，减少着我体内我胆固醇。好的胆固醇变成坏的胆固醇，我的胆固醇较袂氧化，我的胆固醇较袂氧化，啊，帮助我血管伊较袂发炎，我的血管壁较袂卡油卡伤，所以食一寡帮助你血流循环来通的，互你血清血袂流，血流循环来通，血管袂卡油卡伤，血管会软 Q， 你会更加健康，好无？你嘛较袂中风，吼、哦，这是一个足重要的关键哦，吼、哦，一边咱食药保养。诶，咱食药要控制，医生药咧控制你的血油、血压、血糖。唔过血管的健康保养，和我的血胆固醇较袂变成歹的胆固醇，较袂氧化的；和我的血管较袂卡油卡伤，卡一挂即个油伤脱掉的；和我的血管会软 Q， 和我的血会清，和我的血流循环会通，和我的血会充足。这就是预防中风、身体健康最重要一个关键。好、哦，趁这个机会跟听众朋友大个大只做分享。后来哈，电话老的滚滚，赶紧的，只要是广告一下，来广告。后来哈、哦，大哥啊，大姐啊，感谢您这道活动热烈的支持啊！陈老师哦，再一次跟你说多谢。咱这次哦活动哦，再一次破纪录哦，强强滚。所以呢，安尼活动，这个安尼非常踊跃以外吼、哦，咱出货拢出袂赴。助理这边吼，拢爱甲你按时间，车要出该回去拍摄。因为大哥大姐拢趁着陈老师这道的活动，人咧规年份拢碰断伊。用车要是，算唔知啊，规年份碰断伊。哦，平常时吼，食你的产品，俗五十、俗一百拢袂动。啊，真哦，趁你活动哦，这个亚洲等于拍千五折呢。大哥啊，大姐啊，等于拍千五折，25%呢，加赚25%，加赚25%呢。多赚25%呢，所以是真的好。你本来吃一罐三粒的酵素，一个月开2000粒，你进一个月只开1650，因为你加赚550嘛，是不是？所以呢，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一定爱把握咱这个时机，趁紧的赶紧来陈老师送。啊，咱的大三通，做者大哥大姐吃了做好，真侪大哥大姐讲陈老师，真正你的大三通配方好，吃了感觉好，对着身体健康好。价钱阁足公道，大三通美国进口的一克啊1200块，你无听唔对？20公分，足好用。所以咧，真侪大哥大姐食了轻松了灵，食了只公路较袂卡油袂卡伤，食只公路了会疏通，人靠精神靠体力，食大三通了，人较轻松较了灵咧。不但咧，只公路内底咧较袂安尼，即个安那油可可油落落。一个大姐讲：哎呦，陈老师，真正真好用咧。哎呦，我吼、哦、食你的这个大三通吼、哦，真正感觉循环结束通呢。哦，
1: 大三通食了吼，真正通迄落解，我那解好用。
0: 好好，
1: 因为我家食，我知影，因为阮真叫啊，我食。
0: 哦，好好，
1: 嘿嘿嘿，
0: 好好好，
1: 因为咱知影咱。

0: 咱迄个咧通货路是安怎通嘛？
1: 身体的感觉，
0: 家拢改，反应啊真正好用。
1: 像你够咧做事，啊，咱的大神拢食了较了灵，啊，做代志，迄、那个精神体力拢会较好。
0: 嘿，对对，
1: 好，多谢。
0: 该好用爱报人食，我是知影讲，真正通货路改，我那该好用。
1: 好好，
0: 因为我改食，我知影。
2: 大志讲真正，确实我食了有感觉，我家己亲身的感觉。所以咧，大哥大姐，你家己亲身拢会当感觉到。一个大姐哦，伊讲陈老师真正真好用呢。本来舌下卡、舌头下卡吼，舌头下卡这叫咩啊？乌零零呢？乌零零呢？黑色的呢？伊讲陈老师真的呢？啊，食这料呢吼，哎、欸，加足清呢。
3: 阿三通吼、
1: 哦，
3: 本来咱舌头下面两条那个血管哦，我拢本来你紫黑色的呢。
1: 是是是。
3: 大三通吼、哦，啊，我食差不多吼、哦，它几厘料吼。
1: 是。
3: 那我说在翻杯。
1: 哦、oh,
3: 啊，我说的那个颜色就退了，这样子呢。
1: 好，太好了，太好了，
3: 太好了，
1: 谢谢大姐，哎、哦，感谢，安尼卡好哦，哈、哦，
3: 安尼卡好，
1: 谢谢谢谢。
2: 大姐讲，陈老师真正呢，哦，安尼只也卡两条哦，翻青呢。这大姐讲，陈老师，我要买阮哥哥食，因为我食你的大三通真正食了真好，本来安尼哦，手麻吼拢好去呢，真的呢，啊吼、哦，手爱循环脉啊，手拢会麻嘛。咱吼循环也无好，人就脚手麻痹嘛，阿妈关紧夜食头壳轻狂嘛。啊，大姐食了之后，哥哥咧，心中这支架脱掉，伊讲哦，叫哥哥爱保养，你来听我麦。
4: 大三通我觉得不错，
1: 对啊，
4: 我手今嘛拢会拗啊呢，
1: 真好，
4: 别个别吧。
1: 真的吼、哦，差足济啊，谢谢谢谢，
4: 系啊，
1: 谢谢石大姐。
4: 因为哥啊吼，
1: 谢谢谢谢，
4: 我有个叫我提我只，
1: 谢谢。
4: 啊，因为他有整个。那个
1: 支架，
4: 支架有无？
1: 放心，
4: 因为内底那种迷状的有无吼？
1: 哦，周状动脉硬化。
4: 哎，我来讲，哎，伊就又加，
2: 加好吼，大哥啊，大姐啊，咱就说要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起，平常时大哥大姐，咱听众朋友你拢有咧保养，你讲超市哦，要改只公路交通，我有一挂保养品咧食，有影。不过咱就说的大三通，伊就是要从市面上加优良。三品保养品的优点给结合做伙，所以大三通有上好的纳豆激酶，大三通有做实的欧米伽三，伊个紫苏油含着亚麻仁油酸，提供着你丰富的 DHA、EPA。过来，大三通当中呢，咱呢够银杏精华、银杏精华，佮加上着即个十种的虾红素，就是红枣萃取的虾红素。所以呢，大三通是大条细条拢会通，伊够健康的营养。伊有千克千的卵磷脂 DHA EPA 叶黄素 PPLS， 也够各种的 B 群，够帮助你抗氧化维生素 ACE， 够十种的 T 质。啊，你这罐大三通有应用、有保养、有赞无？啊，你平常时你一克啊，你就是爱开千二来买，你来开千二来买，建议进礼啊组两克啊做位叫，够加上一克啊、四克啊，等于拍千五折。大三通一年份十组，赶紧啊碰断，因为错过这个机会，你都爱冤家来买。真的加省足侪钱，等于咧，给拍千五折，加省25%哈。大哥大姐啊，一年分大三拢十组啊碰上去。咱咧，陈老师介绍的心钙球、三氯德硝素拢是东波吼，内亚组吼，所以心钙球就是一年分四组，三氯德硝素一年分五组。爱赶紧爱少抢，因为抢了都无啊哈。你大三通，咱咧真咧，咱助理吼，助理咧拢会统计，你咧爱赶紧抢，因为抢了都无啊，等你赶紧卡哈，找咱的助理哦。0800-77-33-55 来以上广告。大哥啊，大姐啊，身体爱保养，做者大哥大姐食了较大苦，吼、哦、啊，食甲吼回过回落，啊，唔是药啊咧控制尔，身体养生保养嘛真重要，吼、哦。陈律师讲这是真的，所以你啊，感觉有影，只要是我吼拢食了较大苦。哦，啊，食到花拢伤到，啊，甚至咧，感觉咧，安尼规个人吼，安尼脚麻手臂脚酸手软，啊，血流循环拢歹，你爱加食药通，因为真诶现代人上重要一个关键，就是有风自己中风失智失灵，你讲是毋是？所以食了，你血流循环有通，脚手较袂麻，脚手较了灵，人较有力会运动，身体较健康，吼、哦，刷卡拢满刷，助理甲你服务，先听一条好听诶歌曲，啊，电话加响一群来找助理哈。0800-77-33-55

好，来，感谢大哥大姐，感谢听众朋友哈，感谢恁的支持哈。大哥啊，大姐啊，先唱先赢，唱了都无啊，电话赶紧卡。咱时间先交予电台工商的，电台工商了，精彩节目继续来进行，进非常时期，刷卡拢闹热滚滚，大家咧小唱，所以你唔好唱无到，唱无到，唱输人，吼，趁钱会用省钱，就是趁钱。电话啊，赶紧卡找助理哈。咱时间先交予电台工商的。电台刚上了，精彩节目继续来进行。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电话加讲一群哦，0800-77-33-55，0800-77-33-55。时间先到，电台刚上了，精彩节目继续来进行。

0: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5: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4: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5: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4: 啊，这么严重哦？
5: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好声音，好节目，好音乐，
11: 就在台中百分百
10: FM。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费钱，大哥大姐啊，感谢恁热烈的支持哈，刷卡后电话留咧滚滚哈，请你电话加养一滚啊，咱吼这个因为电话真踊跃啊，这个助理啊，甲你服务无到的，请你吼多多包涵，电话吼加卡开通啊，莫放弃哈，直接找咱的助理，因为真难得的机会，错过机会不再回哦哈，找咱的助理做服务，0800-77-33-55。后来陈老师哦，赶紧的哦，要来回答着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的问题。咱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看陈律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直接卡入来，直接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律师会赶紧的利用这部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看陈律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律师会赶紧的利用这部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咱听绿色和平的听众朋友哈，绿色和平的听众朋友，你现场弄个蛋卡哦哈，恁直接问题甲助理讲，咱助理拢过来甲你服务的，直接甲助理讲。啊，迄、那个咱助理吼拢赶紧的，伊会甲恁的问题吼甲陈老师讲，啊，陈老师隔天吼。你听绿色和平的这个听众朋友，只要是隔天的一定会跟您回答。啊，您在听这个时阵，咱助理拢全部拢各在跟您服务的，吼。所以有啥物问题，拢会当甲助理讲哦，吼。需要服务，拢会当找助理哈。后来，只要是吼，赶紧的，进电话吼，拢进得线哈。大哥大姐，你要问问题，您尽量卡。啊，不过电话无好卡，因为咱咧活动。啊，所以电话无好卡，请您加多多包涵，爱加养一群人哈，找助理哈，0800-77-33-55。后来彰化张大姐在问吼，用只要是一对目睭会疼，吼要食虾米，要如何改善？通常一对目睭会疼，吼可能一对目睭咧，伊咧有可能伊个泪管吼小块塌掉的，泪管小块塌掉，造成着伊个声涩吼疼的感觉。来，只要是家里啊，张大姐就这个现象上好，咱是先看一下迄个眼科医生一个。因为通常一类的疼有可能功能性的，功能性的讲，这类目睭可能伊咧，这个比如讲有感染着，还是当咧发炎，还是泪管有塌掉的，造成着你目睭可能会打涩、发炎、会疼的感觉。啊，这眼科医生处理一下，伊就较好。啊，可能如果啊塌掉，医生泪管会甲你通一下，吼、哦，泪管会甲你通一下，啊，基本上会分泌药水，有你点一下，吼、哦。啊，唔过。等来了，但是说要给他提醒，像一对目睭，伊常常会酸痛，就表示讲伊可能开始咧打涩啊。啊，另外一对目睭虽然无酸痛，唔过嘛，开始目油分泌拢较无够啊。所以陈律师的建议，张大姐来讲，你像进一对目睭咧酸痛，咱会可能爱先看一下眼科的，吼、哦，拜托眼科医生做一个，这个就是马上的处理一个。吼、哦、啊，可能分两罐麦药水，啊，发炎就爱消炎一下，吼、哦，啊，泪管无通就甲你通一下，吼、哦，啊，针对着这类的症状，先甲你做处理一下，了后，等来保养，咱就是用中药保养，吼、哦，食寡过目睭的中药，重新让你的麦油分泌正常，让你的目睭较袂发炎，让你的目睭较滋润，伊较袂打涩，因为这个一类目睭咧酸痛嘛，是咧甲你警告啊，就讲。你开始，你的目油开始咧分泌无正常啊！你的目油开始咧打涩去啊！你的目睭咧开始咧容易有目油无够、目睭打涩的问题啊！所以张大姐应该爱食一寡过目睭的中药，吼、哦、来保养啊！这个一对目睭酸痛的问题，可能先看一下眼科的，看有啥物特别急性的症状，先做处理一下，好不好？吼、哦，安尼简单甲张大姐报告吼、哦。后来。基隆安乐区的连太太在问吼，伊讲陈老师平常时拢有咧保养身体，毛咧垫脚尖，啊是安怎正脚后面阁会酸软？这一支脚吼，一支脚大部分来讲，咱做者大哥大姐有无？
吼，做者大哥大姐，一支脚大部分跟你的腰骨有关系。啊，腰骨有关系，谁那乔斯甲连太太报告一下，就讲可能啦吼，较早过去，较早过去少年的时阵，腰骨有较歹些块，腰骨啦，吼。啊，腰骨较歹些块，腰骨有去，就是讲去跌掉吼，腰骨有去，这个当中有去歪去，歪去，吼。所以正脚一脚。有当时啊吼，你出力的出较无力，吼，你架脚吼会较无力，爱较容易生软。啊，梁超师，那安尼要如何来改善？垫脚尖是咧练小腿嘛，对不？啊，唔过林太太，你因为架脚后面的问题，我咧想可能是腰骨的问题引起的，腰骨。啊，如果会动，但你说拜托林太太，佮做一个运动，吼，做啥物运动呢？咱吼尤其。架卡后面要搁会生嫩对无？吼、哦，暗时啊要困进前做一个啊桥式运动，先啊要叫林太太做些桥式运动，对你来讲真重要哦。吼、哦，因为较早过去咱腰骨的问题造成着咱架卡这边出卡无力，较容易生嫩。这种现象伊登记落来了后，会导致着咱做者大哥大姐的两边走路会袂平均，甚至两边的动筋力。所以咱一定要把正脚后边酸软的问题要解决。啊，要解决，虽然你身体有在保养，不过兼做一个运动。这个运动就是咱陈老师在节目当中，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报告的，叫做桥式运动。桥式运动，尤其人生五十岁过啊，桥式拢建议咱听众朋友，不管你腰骨好歹，逐天要困进前做一下桥式运动真好。桥式运动就是脚踏三角形。屁股抬高，抬高空中，无力啦，较放落来，吼、哦、啊，休困者有力啦，搁做，吼、哦、做甲你爱困为止。啊是安怎？因为伊要增加着咱的腰，含着咱的大腿，吼、哦、当中的肌力，吼、哦、啊大哥大姐，这肌力有够的时阵，伊就会缓解着咱这个腰骨对着咱这个脚，吼、哦、当中出力的控制。所以，陈老师感觉林太太，你身体过了无啥物大问题，啊，不过可能较早过去少年的时阵，吼、哦、腰骨有小块较歹小块，所以咧，真个正脚吼咧出力出较无力，啊，伫这种个状况之下，只要困前做桥式运动，我相信唔免一个月，你正脚酸软个问题就好足济，吼、哦，啊，逐天要困之前就是脚踏三角形，屁股抬高，吼、哦，啊，咱咧伫空中。啊，增加着咱的腰臀力量，卖小看这个运动哦。咱大哥大姐吼、哦，这个运动做有够、做有效的时阵，电工腰腿较用，腰骨较袂酸软，脚出较有力，而且咧暗时也嘛较好困，因为伊会启动咱的副交感神经。简单来讲，对着五十岁过了后，咱的民众吼、哦、要困进前做的这运动，伊是一个足好的瑜伽运动，足好的瑜伽运动。好吧，好、哦，安尼简单甲林太太报告一下哦，哈、哦。来，超市去看一下，进电话拢无好卡吼，恁、哦、多多包涵哈。恁若卡会通的恁卡，吼、哦，恁若卡会通的恁甲卡，吼、哦。啊吼，即、哦這个卡无通的不要紧，电话加讲一句啦，好不好？超市拢会尽量甲恁回答哈。等我一下，我找一下来。好、哦，曾大姐咧问，屏东的曾大姐咧问吼、哦，屏东的曾大姐讲。只要是我长期拢爱食定静剂，拢会做梦，啊，无法度一暝到天光，这是作者大哥大姐吼拄着一个足麻烦的问题，吼、哦，就讲、是、曾大姐，但有需要怪你的苦衷哦。有的大哥大姐无食定静剂袂动，吼、哦，不过这定静剂食落了，拢伫浅点困眠，浅点困眠来讲，定静剂伊本身食了就足够做梦啊，这就是伊的副作用。吼、哦，所以真侪人食到某一种的定静剂了，有可能伊会产生着这种真熬做梦的副作用，甚至困无外久，醒起来就困未起啊！吼、哦，醒起来就困未起，起来放一觉就困未起啊！啊，梁超师，安尼这要如何是好？但就算建议恁，如果像这种熬做梦的，伫咱中医的概念内底，就是你脑神经衰弱，脑未安神，所以伫这种的状况之下。人会较袂定情，甚至人会较歹困。啊你，你曾大姐，你有发现到一件重要的代志无？你的目睭做够大涩未？有吼，
用哎，超市真正呢，目睭拢安尼打打涉涉呢，甚至咧目睭咧拢无爽快呢，甚至目睭愈来愈歹，愈来愈雾呢。所以陈律师建议郑大姐配合中药来调理。吼、哦，有诶大哥大姐无未当无食定睛诶，不要紧。啊，你咧食寡顾目睭诶中药，顾目睭诶中药伊会当甲你注意安神。安神诶意思就是你诶脑神经较袂衰弱，互你暗时啊较袂搞忘，互你目睭较袂打涉，互你人较好困，好不好？啊，郑大姐。但你输了解你的苦衷，有当时啊，大哥大姐定情这要解无遮尼简单，吼、哦。啊，唔过如果会当辅助食顾目睭的中药，但你输感觉解好，吼、哦。所以郑大姐会当试看卖，吼、哦。不但你当解顾目睭，佮顾你较好困，互你较袂搞忙，吼、哦。啊，身体副作用会较少，好不好？哦、简单甲郑大姐报告一下哦，吼、哦。来哈、啊，等我姐，请我去看一下，等我姐。哦，姚大姐，台北姚大姐在问，暗时啊起床爱啉一点啊水，啊是上便所进前，还是了甲你弄个当啊？哦，你也起来方便，哦，你要上便所进前，哦，还是要上便所了甲啉，都是可以的，因为时间点差不多，好、哦，时间点差不多，好、哦，暗时啊咧困手臂的嘛，好、哦，这个重点嘛，姚大姐讲的重点嘛，像那大哥大姐咧困手臂的嘛。咱陈老师吼，请问听众朋友吼，大哥大姐吼，恁有发现着趴伫桌顶困，手拢会麻起有无？对不？大哥大姐，吼，因为多好这位台北姚大姐咧问，吼，听众朋友恁敢有迄种印象，对趴伫桌顶困，跪伫手，啊头跪伫手，结果手怎啊麻？是安怎？手是安奈麻？先问伊。因为你头跪伫手，手的循环歹去，手的循环歹去，所以咧手就会麻吼、哦。所以大哥大姐有一挂重点，像是要甲你讲，因为真侪大哥大姐困的眠床较硬，吼、哦，大哥大姐恁有个人恁困的眠床较硬，啊较硬的时阵，你暗时咧困的时阵，你跌咧有当时啊手会容易循环歹去，吼、哦，所以姚大姐你。中心吼、哦，你来思考一下，因为咱做者大哥大姐无多困难诶，吼、哦，拢介困定诶，对不？啊，唔过定诶要安那软硬适中，软硬适中的意思就是讲，我咧困诶时阵也当支撑我，好我袂感觉腰酸背痛。啊，唔过咧，咧困诶时阵咧，佫袂伤定，因为大哥大姐你若困伤定，有可能身躯吼拢会跌着。吼、哦，拢会跌到，甚至脚手会麻，啊，甚至咧，有当时啊，小定的时阵，你困的时阵咧，人咧，可能咧，一挂筋麻咧，会去跌掉的，吼、哦，会导致到你吼，会无爽快，现象产生。所以，大哥大姐，唔是食了有会困，眠床困定的就会动啊，哦，爱困适合的，吼、哦，适合的。啊，那呢，林大姐，陈老师吼，几个建议，吼、哦，和你就是你会当吼，都重新调整一下。第一就是调整到你眠床的软硬度、软硬度，吼、哦。用小事，我要如何调整我眠床的软硬度？铺一个软垫就好啊。哦，足简单吼，铺、哦、一个眠床如果伤硬，吼、哦，连大姐，你像小事讲的，你眠床伤硬，你就铺一个软垫啊。吼、哦，啊，你啊热天软垫顶管个铺一个凉巢啊。吼、哦，安尼了解意思吼、哦，嘿。如果眠床上顶的铺一个软垫，诶，足简单诶，软垫四个拢有，吼、哦，啊，选择适合你的软垫。咱人吼、哦、要换枕头，啊是人要换眠床，吼、哦，当中拢爱适应一段时间。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当时爱去选择适合你的，啊来第二爱选择适合你的以外，搁爱适应一段时间。所以真侪人换枕头伊就困袂去啊。吼、哦，不管换什么外好的枕头拢同款，换枕头伊就困袂去啊。吼、哦，啊，有人习惯困惯的，有的人习惯困定的，有人习惯困这种羽毛枕，有人习惯困记忆枕，有人习惯困这个乳胶枕。吼、哦，每一人困的拢不一定。不过一旦你困习惯啊，要甲你换枕头，你足侪人会歹困。所以你看有的人去佚佗会扎枕头是安那，因为伊只要换枕头伊就困袂去。吼、哦，啊，咱要重新。适应新的床，还是适应新的枕头，它通常都需要一段时间。
所以咧，新换新眠床还是新枕头的时阵，可能要适应一段时间。啊，像说咧，感觉讲林大姐你两个重点嘛吼，第一，大哥大姐的眠床袂当小丁，有当时啊困了手会麻，手会疼，有当时啊可能就是你的眠床上过头丁，上过头丁伊会压迫到你的血路循环，就得到手的容易麻。好、哦，了解意思吼。哎、欸，阿丽嘞，用消是哪里？我要改善破解软垫的一档，唔免上两个软垫。哦，你看是有的用乳胶垫，啊，有的用迄种软垫。哦，你家己去选择，因为选择恁适合的。哦，啊，破解软垫唔免上两，啊嘛免上高，哦，啊，得适合得好，啊，得做些缓冲，啊，大哥大姐咧困的时阵的，感觉讲哎，较袂去跌着手的袂麻。你就会较舒服，就会较爽快。好、哦，安尼了解哈。姚大姐来，好、哦，姚大姐啦哈。诶、欸，姚大姐在问嘛哈？系、哦、啊，暗时啊在困手的麻嘛嘿。对，所以姚大姐只要是建议你先过改一个软垫看麦，好、哦，改一个软垫看麦。嘿，如果大哥大姐因为基本上大哥大姐在困拢会困较定啊，啊困较定的时候就容易跌着手，好不好？安尼甲大姐报告一下哈。哦好来哈，超叔个看者来。好，我赶紧来回答者来。胡大姐咧问吼，台中的胡大姐咧问，新妇着妈妈手，吼、哦、啊，福建要如何改善？嘿，啊当中诶，食、欸、寡有 Q 弹、有 B 群、有钙质的营养，会改善未？吼、哦，好，胡大姐。你问了真好，来，陈老师甲你报告一下吼。妈妈说吼，这个物件伊长期都是因为做来的，做来的。但你说俺讲过啊，啥物叫做做来？就是平常时做工课，吼，平常时做代志，啊，长期这个手一直发炎，一直发炎，一直发炎，发炎到尾啊，伊筋都变硬、变硬、变硬，吼，甚至的容易疼。啊，另外。啊，乔氏啊，这边如何是好？来，乔氏甲胡大姐报告。通常妈妈说吼，基本上做福建，因为是辅助啦。但有时感觉是辅助啦，吼、哦。上重要的诶重点就是讲，妈妈说，因为你长期嘛，长期就是咱这个手凹弯的所在嘛。你长期吼拢发炎嘛，长期咧出力啊，长期发炎啊，导致着伊怎变硬、变硬、变硬，吼、哦。啊，当中呢，造成着这个筋吼、哦、变硬、变难、变硬。我感觉新妇食有 Q 弹、有胶原蛋白是足健康的，因为妈妈所伊基本上都是筋的问题、筋膜的问题、筋膜的问题。啊，你食有 Q 弹、有胶原蛋白，伊的有机，但就苏甲你提醒，吼、哦，这个有机度胶原蛋白这个物件，伊对着筋膜发炎的修补。有真好的帮助，所以陈老师感觉讲，你用的新补剂是对的，吼、哦。对，第一，因为少年人嘛，吼、哦，少年人新补剂的年岁话，第一，因五十岁过，因嘛钙质爱补充，啊来第二，因 Q 弹嘛爱补充，因为女孩子 Q 弹食了，皮肤较袂老化，皮肤较袂生妖粉，皮肤会较水，因为 Q 弹伊是一个强烈的抗氧化，所以 Q 弹不但好咱一寡筋膜。这个就是发炎的人，吼、哦，咱的筋膜发炎的人，或者筋膜咧当中的时阵咧，伊咧帮助因较袂老化、较袂硬化、较袂硬化，配合着 UC2 胶原蛋白的时阵，会当重新来帮助这个筋膜伊较袂发炎，筋膜会当较滋润，或者筋膜会当重新修补。所以陈老师感觉讲，尤其像这种妈妈锁、板机质、足底筋膜炎。关节，吼、哦，咱的关节痛，尤其是关节痛，关节常常会痛，有的大哥大姐，走路关节脚头磨损，叫做退化性关节炎。退化性关节炎，我趁探胡妈妈咧问我讲给恁听，真侪大哥大姐，陈老师，退化性关节炎，去甲医生遐，医生讲注玻尿酸，对无？玻尿酸是啥物作用？玻尿酸主咧就是予伊较滋润。较滋润，吼、哦，减少着伊即个啊呐，减少着伊的磨损，减少着伊的磨损。
唔过玻尿酸敢袂当修补胶原蛋白，袂当对。所以玻尿酸有做的时阵，较袂发炎，较袂发炎。唔过你的观察无较好啊，是安那？只是互伊较袂发炎尔，因为你的观察退化嘛，观察无顺啊嘛，你需要修补嘛，胶原蛋白修补跟巩固嘛，所以玻尿酸够做着。没有嘛，是不是？所以玻尿酸只是让伊较滋润的，较袂发炎的安尼。好、哦，后来有的医生的建议，你做 PRP 一支万外块，搁要做几啊支，是不是 ？PRP 伊是一个修复因子，就是帮助你软骨啊，吼、哦，促进伊的修补。啊，唔过 PRP 做落，你身躯胶原蛋白无够，胶原蛋白救袂掉，你变哪修补无原料，有工人无原料，吼、哦，工人来啊，结果咧。要来起厝，结果无砖啊，加无阿门土，要安那起？你身躯胶原蛋白 Q 天无够，要安那起？起袂起来？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会记哩？像虽然讲，你退化性关节炎，关节咧退化，关节咧疼，爬楼梯、落楼梯，脚头起骨叫，关节开始咧疼，伊上需要的就是 Q 天含优质度胶原蛋白，佮加上着钙质含米群，是安怎？因为提供伊营养，提供伊修补。提供伊滋润，佮提供着伊即个修复嘅元素，这是上重要嘅代志。唔过咧，你应用较高，且脚头无好嘅人配合搭脚踏车来帮助滑囊液嘅分泌。那呢，即个时阵关节尤其伊是有可能嘅，但佮修补倒来。好、哦，所以陈老师要甲大哥大姐报告，你看咱台湾嘅喷射机阿妈，即个潘大姐有无？八九十岁啊！过去走运动场，走迄个啥世壮运，结果咧，佮掉掉啥摕金牌。啊，较早伊六十岁时阵，医生阿讲你这退化性关节炎，你这关节来换掉啊呢？哎，就讲我佮要跑步，我佮要爬山的，我咧要先做复健，伊怎先倒来做复健？不单单一年后，伊会当参加运动场比赛，甚至摕金牌。啊，伊毋是脚头要换，是安那佮会当？重新参加运动比赛，伊咧就是靠保养、靠运动，吼、哦。所以像是要甲听众朋友讲，关节有可能会恢复无？有可能。你像咱台湾的喷射机阿嬷潘大姐，伊就是安尼啊。伊六十岁，医生也讲换关节啦，结果伊嘛无换，伊就是靠营养补充，扛着福建，好不？所以咱大哥大姐，如果脚头咧疼，脚头无好啊，吼、哦，还是一挂筋膜发炎啊。但老师刚刚讲，平常时食挂有 Q 10。有胶原蛋白、有米群、有钙质的物件，五十岁过本来钙质都要补充啊。食寡胶原蛋白 Q10， 咱的皮比较袂冷，皮比较袂老化，比较袂生黑斑，咱的软骨啊、关节吼拢比较袂滑顺，筋嘛比较袂疼。啊，而且咧，够米群来活化神经，这拢是真好的，你讲是不是？吼、哦，趁这个机会，看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吼、哦，请出广告一下，广告一下，佮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好嘞哈，大哥啊，大姐啊，感谢恁这道活动热烈的支持哈。好、哦，咱陈老师吼，咱这个这一次的活动吼，即、这个感恩八月天送你健康大礼，感恩回馈礼亚洲，就是咱的善利多销售大三通新界球推出的感恩回馈礼亚洲。礼亚洲的内容就是两大送一小，两罐做一叫，各加送一罐细罐的，等于拍千五折足下好。大哥大姐，你有在吃新界球无？新界球一年分四组都够。你亚洲四周都有搞，所以是不是趁这时阵赶紧的我来挂陈老师的心解球，我一年份做一个挂，我免两工一个一罐2800来挂，是不是？我进挂陈老师的心解球四周做一挂，吼、哦，一年份都有够用啊！而且我都唔免以后一罐2800来挂，因为咧加趁足侪钱。进心解球一罐2800，两罐做伙叫加上一罐细罐的，价值1400块。1400块你也拆做两罐，等于每一罐大罐的2800，加赚700，加赚700等于2800、2100。你是2100来吃陈老师的心解球，还是2800要来开？当然进，赶紧的，有咧，你想要吃心解球的，还是你已经有咧吃心解球的，还是你长期有咧吃心解球的？这个时阵就是上好入手的时机。陈老师来讲。你莫等甲陈老师活动结束，真歹势，迄时阵甲一罐2800来干，趁钱赶紧来陈老师送，吼、哦！因为心钙球长期对着咱五十岁过钙质的补充、Q10 的补充、
米群的补充，含着优C2胶原蛋白的补充，非常非常赞，非常非常好。但是，苏妈要甲恁提醒，这冠心钙球长期以来帮助做些大哥大姐，因的爬楼梯、行楼梯、脚头有加做好行，咧骨骨较会累啊，行路好行，食楼就是爱行。当你脚头有开始咧疼，脚头有开始袂行，要去菜市也无法度啊，要爬楼梯无法度啊，你咧愈来就愈无法度行咯，愈来就愈无方便。咱一定要保持食老的行动力，脚头一定要行。脚头咧，就是甲咱人咱行动活动最重要一个关节，敢毋是？所以伊需要营养，伊需要保养，伊需要各种的调养。你伫生活当中，人生五十岁过，钙质来补充，为着咱骨头的健康、心脏收缩的正常，加上肌肉收缩有力。即罐丹尼斯介绍心钙球，伊有上好的 Q10， 上好的胶原蛋白，上好的米群，佮加上上完整的钙质，十足补钙，要让你的心脏收缩结束正常，骨头更加真健康，肌肉收缩结束有力。即罐心钙球，你趁紧赶紧来看，一年份赶紧甲碰断去，因为咧趁紧上会好，每一个月做等于7500，唔好等到活动结束一罐，较原价2800来买。趁钱赶紧来电流输送哈，送了就无啊！电话赶紧卡找助理，咱食老尾行，咱的骨头关节爱会 Q 吼，咱心脏爱会 Q 吼，尤其做者大哥大姐心脏无好的，心脏无力的，心脏熬喘的，食老心脏也歹，等下就汽车引擎破功去同款。所以人生当中，心脏收缩要好，你咧营养爱有够，电流输的心钙球有完整的 Q10。完整的优C2胶原蛋白，十足的米群，佮加上上完整的钙质，十足补钙，要让你的心脏收缩结束正常，骨头骨骼真健康，肌肉收缩结束有力，让你食老作用健，会爬山，会爬楼梯，会出门，会佚佗，会行路，会健康，好无？卡这支电话，因为你亚洲信上会好，你进你亚洲平常时一罐爱2800。两罐做伙叫，再加上一罐小罐的，每一组每一罐大罐的心爱球加赚700，等于2100。赶紧来找助理，0800773355，抢了就无啊！你亚组抢了就无啊！电话赶紧卡找助理，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

好来，大哥大姐啊，感谢恁的支持哈、啊，刷卡电话热线，电话加讲一群啊，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卡阁继续进行咱的节目。无清楚、无了解，找助理哦，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来，我赶紧来回答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的问题哈。桃园的谢大姐在问：下身拢会痒，痒到甲咬，咬甲破皮，已经两三年啊。看医生拢开药啊，好无啊呢？叫伊爱较接换内裤的。唔过谢大姐感觉无路用，是有啥物方法会当改善？谢大姐来辛苦啊，陈药师甲你讲。陈老师有方法，我相信一礼拜你就差真多啊！好，陈老师来教你哈。下身拢会痒哈，这当中呢是袂当叫的。只要任何痒，不管是对一个所在痒，你只要咬，你只要甲咬，那呢你抹什么药啊都无效，因为咬了伊就发炎，咬了伊就愈严重。啊，陈老师，那呢我下身的痒要如何是好？来，陈老师教你哈，谢大姐。最近较辛苦的，如果伫厝内，陈药师家己，吼、哦，下身会痒的时阵，麻烦一件事，因为热天做到够干，够干伊就会痒，吼、哦，甚至翕着热伊就会痒，所以会痒的时阵，请你就是去冲冷水，正好热天也当冲冷水，你去冲冷水，吼、哦，冲冲的甲切切的，吼、哦，裤个穿起来就好啊，吼、哦，安尼陈药师讲了解意思吼、哦，谢大姐，第一点。不过冲冷水切切的时阵，请你会记哩，你就是会痒的所在抹一点薄薄的凡士林，吼、哦。因为药膏你抹遐尼久啊，但是说无建议个一直抹会有副作用，因为药膏内底伊有类固醇，含着抗组织胺，因为类固醇、类固醇这个物件、类固醇这个物件，皮肤科你抹超过一个月以上去，伊会导致着皮肤产生副作用。甚至皮变薄，皮阁更加容易破。所以，但是说建议讲，如果进前药膏有抹，那呢进呢药膏呢，渐渐爱暂停啊，因为你这类固醇的药膏含抗组织胺的药膏，抹伤久伊会造成着皮肤的副作用，皮肤会愈熬破，会愈侪问题产生。吼、哦，所以你长期一直抹药膏，但是说干嘛讲啊好，你早就好啊嘛，那表示讲。这个药膏伊并无甲你治好嘛，对不？啊，对，看你已经对你来讲，只有缓解症状已经无够，就是爱食血的帮助，是不是？那呢，谢大姐来注意听哦哈，因为困扰你两三年啊，只要是希望帮助你一礼拜，你就当解决问题啊。好、哦，来，等候一礼拜吼，你较忍耐，好、哦、啊，只要是家里，谢大姐你注意听，请你最近。如果下身若痒，请你就去冲冷水，请你就去冲冷水，冲到袂痒为止，唔免冲入去内底哦。吼、哦，你到会痒的所在，为外口冲就好，为外口冲就好。吼、哦，为外口冲，啊，冲水用啥事？我冲水就止痒哦，对，冲水就止痒。吼、哦，你甲冲冲冲的内底袂痒嘛？吼、哦，袂痒，切切的抹一点薄薄的凡士林。吼、哦，咱先安尼做，好，口个清起来，吼、哦。好，你用枪是啊，我等下阁上啊，因为热天有当下容易搞着肝，有当下容易上，是不是？啊，你用枪是啊，我阁上外面啊，来阁一道，咱得阁冲水，吼、哦，冲水冲冲的，吼、哦，袂上啊，吼、哦，阁抹一点薄薄凡士林，吼、哦、啊，他多唔是抹凡士林啊，因为你抹冲水可能会冲掉伊啊，吼、哦，啊，所以薄薄也得好，唔免抹伤济哦，薄薄啊一点就好，会上的所在甲抹一下就好，好、哦、了解意思哈。了解齁、哦、嘿。啊因为你会上的那个所在那间它的组织齁它的组织就是那个皮它可能已经长期都硬化去了。它都硬化去了。所以你那个皮齁请你记因为你长期更加咬嘛。所以它会变大变粗变硬甚至呢会容易破皮。齁、哦、请你千万不要咬哦。请你千万不要咬哦。洗身躯的时候你会当好啊把冲干洗好清洁。洗身躯的时阵，吼、哦，会当好啊，甲冲洗好清气，吼、哦，然后赶快，只要洗着水，洗清气了，你就抹一点薄薄的凡士林，请你记哩，免洗入去内底哈，免洗入去内底，吼、哦，系啊，你就是为外口甲冲冲的就好，冲冲我袂痒，啊，第一，你打把陈老师甲你建议的两件事，第一，痒袂当咬，痒就是冲水，冲水了抹凡士林，安尼，就是这么简单，好不好？我相信你一礼拜你就好真济，
好真济，吼，唔免困扰。啊，你用啥子钱呐？安尼，因为你长期拢用类固醇、抗组织胺，一挂即个就是皮肤科药膏，甚至杀菌剂。杀菌剂也讲，因为以前贵药膏可能有一挂抗霉菌、抗细菌、杀菌剂，甚至有抗组织胺、够类固醇，吼，所以伊是综合性的药膏。啊，这综合性药膏暂时会当缓解你的症状，唔过长期咧，其实咧对着你体质的调养，伊咧必须爱使用。而且你已经用药膏这么久啊，伊嘛容易产生副作用。好，了解意思吼。啊，咱进如果无急性的症状，急性的症状都要看医生。比如讲有严重的肿红、热疼、出血，吼，都要看医生。哪里无一般生活的保健，咱就是冲水，好不？好，安尼谢大姐了解意思吼。只要是慢慢讲，我就希望你听好清楚。好，请你会记，姜一定袂当咬，咬。你安那做都无效，吼、哦！请你去冲水，冲我袂上，吼、哦！啊，你讲你冲水的时候，你免一直去甲伊，一直去甲伊摸，还是一直去甲伊撸，拢唔免。冲水就是水甲冲我袂上，吼、哦！当轻轻啊，甲拍轻轻啊，甲伊即个背背安尼动，吼、哦！了解意思，啊，唔过卖一直去甲伊撸，卖一直你冲水的时候，唔一直去甲伊撸。冲水的时阵，你得用水冲就好，直接用水冲就好。了解意思齁，了解齁，冲冲的七七的料就抹一点薄薄凡士林，如果还会冲啊，咱就再来一道，就再冲水，齁，了解意思齁，是啊，基本上来讲，齁，伊不但你用这种的方式，伊会越来越好，啊，而且伊较有法度你完全好，啊，是那什么原因来单纯说来讲，因为你长期你的胃肠拢顾无好，是那你下身的痒，来单纯说来讲，咱身躯有益生菌的保护。益生菌来保护皮肤，可以较袂打气，可以较袂反发炎，可以较袂痒。所以你长期炎性拢会痒，你一定会注意到一个问题，就是你的胃肠消化拢歹，胃肠消化拢无好，包括排便的问题。啊，用消食安尼体质变来调整，但就说建议你食寡帮助消化的酵素益生菌来调整你的体质，和你的身躯皮肤较袂打，皮肤较袂痒，皮肤较袂发炎。胃肠嘛，较袂堵，较袂胀，胃肠嘛，消化较好，达顺，好不好？

0: 血球中风过啊，医生药啊一定爱对嘛。不过医生的药啊，医生开的就讲中风过了，医生可能会开抗凝血剂，哦，过来咧，医生咧可能会针对着血压、血油、血糖的控制，血压、血管，吼，哦，过即个血脂，血压、血脂过血糖的控制，是不是？不过陈老师来请问徐大姐，你来思考一个问题，吼，哦，中风过了后，中风当初中风。伤到对，伤到脑神经，因为中风就是脑的血管未通，所以神经去受损。简单来讲，中风的患者伊伤到就是脑神经，因为血管的问题，因神经造成损害，对不？啊，咱要帮助伊中风了的复健，所以中风了复健的时阵来讲，希望伊的神经会当受。会当有营养，重新神经边啊血管会当疏通，对无？好啊，帮助伊提供着神经的营养，是不是会当个神经尽量恢复？好，哦，这就是一个重点。所以咱爱注意的讲，原来伊中风的所在，即血管循环未通，造成着神经的危害，是不是会当帮助伊？好，哦，这个安那当中的时阵呢，好伊呢，卖个脱掉的。啊，甚至会当可以应用到伊个脑神经，可以有机会阁做着修复。这第一点，第二保护再一次中风，因为中风了二次中风的几率非常大，阁再一次中风的几率真大。咱拢知影，中风了医生拢有甲你提醒，再一次中风的几率真大。所以变啊，保养你的血管，和你的血管内底较袂发炎。医生开的药啊，是咧控制血压、血油、血糖。好，哦，抗凝血剂，好，哦，阿，啊，没有你的血管较袂发炎，自然血管就较袂卡油卡伤，和你的血管有一挂生物内黄酮，伊较袂更能 Q， 血管就较袂硬化，有维生素 A、C、E 帮助伊抗氧化，血管伊自然就较袂产生自由基，有一挂杂交的体质帮助伊血内底氧气有够，红血球有够，氧气充足，那咧伊循环就会较好，好，哦，加上着。有一挂神经需要的微群，加上着有一挂，比如纳豆激酶，和伊血管的扩张，迄，那个虾红素帮助伊血条脉通，吼，哦，所以各种的元素，大条细条拢会通，佮有兼顾营养，帮伊顾健康。但你说干嘛？这对着一个中风的患者来讲，对着一个中风的患者来讲是真珍贵的代志，就是健康的营养。你提供的予伊是健康的营养。医生这边给伊的，就是控制治疗，有不控制治疗，预防第二次中风的发生。啊，你给伊的，就是给伊身体需要的营养，或者血管伊得到健康的保养，给伊较袂血管阁产生着第二次中风的这个发生。所以两边是相辅相成的。我感觉讲一边配合医生的治疗，一边配合养生健康的保养，这是真重要的。好，哦，安尼，教师甲徐大姐报告的讲，你提供好伊的，好，哦，即营养拢会当辅助医生开药啊，吼，哦，当中欠缺的营养，吼，哦，因为医生开药啊是控制，啊，你血管需要营养，和血管的软化，帮助血管清除自由基，和你的血管有卵磷脂会当代谢，伊血管变卡油卡伤，因为咱也知影，这所在中风代表着其他的血管嘛无好啊。所以对着血管的保健是真重要，预防第二次中风是真重要的，你讲是不是？吼，哦，趁这个机会甲徐大姐做报告的吼，哦。后来，赶紧来个超市广告一下哈，来广告的。后来吼，哦，最近真侪人皮肤干、皮肤痒、皮肤痒，一直痒，愈痒愈严重，愈痒就愈未好。所以像阿多阿大姐讲，超市。啊，我吼，安尼皮肤痒吼，安尼痒两三年啊，啊是那拢未好，因为第一你个痒，吼，哦，啊来第二咧，你体质无调养，用超市啊要调养啥？吼，哦，咱身躯皮肤会打会痒会痒，就是因为咱身躯咱的皮肤顶管容易发炎，容易敏感，甚至咧容易咧变打起，打伊就会打伊就会变痒，伊就会发炎。伊就容易破，所以变那有防皮肤变大，咱身躯有一个物件叫做益生菌，益生菌来保护皮肤油脂。 皮肤较袂干。大哥大姐，恁有发现无？有个人身躯有一个迄个汗味，吼、哦，啊是安那？你看，有个老大哥、老大姐，房间拢有一个汗味，迄就是皮肤的汗味。是安那？有这汗味，咱一般讲老人汗。是安那有这老人汗味？因为就是皮肤干，皮肤无多食油，所以身躯分泌出来油脂，伊就搁伫伊个棉被。搁伫伊个衫裤，身躯都有一个老人汗味，因为身躯分泌出来油脂，拄着空气氧化去，伊就产生着一个怪味。啊，是那老人较有，因为老人的皮肤会较容易干，老人的胃肠会较容易歹，所以你也感觉讲，有影我的房间，啊是我的身躯，可能皮肤拢会干干，身躯拢有一个老人汗味，那咧表示你长期胃肠过了无好。现在你胃肠过了无好，皮肤容易打，容易痒，容易有油汗味。因为你皮肤，你的皮伤打去，皮肤食油食袂掉。用哦，超市是安尼哦对。所以大哥大姐你也感觉讲啊，我的老翁诶，吼、哦，身躯拢是油汗味。那咧带你出来讲，大哥胃肠一定无好，胃肠无好。用啊，我的太太皮肤拢做到打做到痒，那咧太太胃肠一定无好。所以肠啊要顾好，胃肠要顾好。上重要就是消化，要帮助你消化的好，让你好吃好棒，让你袂肚袂胀，可以当补充酵素和好菌。丹尼素有一罐真好的产品，就是咱介绍的美国进口的善立德酵素。这罐美国进口的善立德酵素长期以来帮助做些大哥大姐，甲体质调整好啊。大哥大姐用丹尼素真正有够赞，食你介绍的善立德酵素了嘞，不但嘞，安尼哦，这个安尼本来安尼哦。巴肚安尼肚肚胀胀，大便袂顺，啊吼、哦，安尼有规身躯一直痒一直摇，吼、哦，结果咧体质拢调整好啊，你来听看麦。
1: 最近少年吼、哦，大便袂解通啊啦，食愈来出愈严重啊。这两天吼、哦，试过食酵素，医生说拢食拢食无效啦。
0: 嘿，
1: 啊，少年啊吼，那都要什么咧？哎，日本的啦，哎，都要啦，韩国的啦，
0: 拢有效，当然袂当好你讲。
1: 嘿，啊，我昨有一天吼、哦，听到你的直播吼，
0: 嗯。
1: 啊，真正我有够幸运的啦！迄大便吼，实在比咧顶天较困难啦、啊，
0: 真的真的，
1: 够艰苦的啦，
0: 真的真的真的。
1: 啊，我从阿姐，
0: 健心食咱的善立德酵素，
1: 对，
0: 好好，
1: 足幸运的啦。
0: 嗯，
1: 啊，我是讲你有咧讲嘛
0: 吼，我来讲爱健心，因为你爱有你的肠菌爱三个月至半年的时间。对，
1: 哎，啊，我得个只，
0: 是
1: ，OK 啊，呢，三立德酵素，
0: 嘿，
1: 真正有够好，个外皮肤吼，
0: 嗯，
1: 用少人得安尼啊，
0: 嗯，
1: 你讲的真正是拢怎样？
0: 真的啊，皮肤干，皮肤痒，皮肤痒，
1: 安尼啊，我系身躯吼，拢系先起身啊，你知无？
0: 系啊系啊，
1: 哎，安尼一泡，
0: 对啊，
1: 因为等你遐，
0: 是，
1: 个外卡档，你知无？
0: 嘿，
1: 买在换季的时阵吼。
0: 哦，发炎吗？
1: 哦，痒啦，什么回都不对啦，
0: 啊，
1: 一切拢有够友好的就对啦。
0: 对啊，对啊。
1: 啊，半东半西拢总无效，也你的三立德酵素，
0: 嘿，
1: 真正的拢总无去啊！我跟你分享，真正有够好。
0: 真的，感谢，谢谢大姐。大姐讲这事，我一点没跟你分享，因为我自少年到老这体质，辛苦安尼皮肤打皮肤痒皮肤痒，安尼哦，巴肚肚巴肚就大便袂顺。整个体质都调整好了，大哥啊大姐啊，会当让这大姐这么感动，就是因为咱的东西真正足实惠，咱的东西真正足专业。丹老师介绍这款美国进口的善立德酵素，伊是专业级的益生菌加酵素，所以这款善立德酵素伊有益生菌加酵素，而且有高达到21种专业的益生菌，伊咧不是一般的益生菌酵素，伊是专业级的，所以是安怎白白要吃益生菌？当然吃丹尼斯介绍的善立德酵素益生菌，它是一罐专业级的，平常时你就是一罐要2200元，公定价销，童叟无欺，整年冬天都是这个价销，只有这个时阵这个机会丹尼斯当在活动，赶紧的来给丹尼斯送，因为善立德酵素平常时一个月就是要开2200元，这两罐之后就再加上一罐小罐，小罐的价值1100元，等于每一罐大罐的加赚550元，2200元加赚550元，只存1650元，你是进一个月1650元来吃丹尼斯介绍的善立德酵素，还是等下丹尼斯活动结束，你还原价2200元来看？当然是这时阵哦，善立德酵素一年分5组，大三通一年分10组，咱的心钙球一年分4组， 趁进单流水的活动，就是上少的时机。甲你挂保证，绝对是今年上少的时机，无可能个活动比这栋较少啊！这栋活动你也做手无着，真歹势，你都爱关价一罐一罐来买。来，单流水要来提醒，咱的产品内拢有两年的期限，所以一年分甲碰等于绝对无问题，请你放心。不过一定爱等，一定爱赶紧，因为你也做手了就无啊哈！你有在吃单流水介绍三里多酵素的人？长期腹肚肚腹肚胀消化歹排便未顺的人，这个赶紧的，这罐三里多酵素，进来上省钱的时间，进来上省钱的机会。你平常时按2000里来赶，一罐的会当加赚550哈。赶紧来找助理，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好嘞，大哥啊，大姐啊，感谢恁热烈的支持哈、啊，感谢恁热烈的支持，刷卡拢是满线的吼。但是说，看咱做你做辛苦，我拢一直咧跟你接电话当中，所以电话实在是真多。大哥大姐吼、啊，听众朋友，恁电话跟恁接无到的，请恁莫放弃，电话一定爱继续卡。像但是说，甲大哥大姐提醒，省钱都是趁钱啦，对不？会当省的拢是加趁的啦，吼、哦、啊，身体都是爱顾啦，卖讲身体无顾，身体未勇健，即、這个安尼。到时阵请看护，这个到时阵请人来顾，迄拢是开大钱啦。吼、哦，啊，着要手术要大医，迄拢是开大钱啦。身体养生保养开始实惠啦，好不好？今仔日咯，节目时间到站嘛哈，刷卡拢是满线，落节目咱的服务无停止，助理拢加派人就咧该服务，电话继续卡找咱的助理哈，请你电话加养一群啦哈，刷卡电话拢是满线当中，0800-77-33-55。落节目继续卡找助理哈，0800-77-33-55。今仔节目时间到站啊，感谢你的整个支持，感谢你的收听，再会。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力公司赞助提供。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8: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全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清，得力雪莉旺，得力的金莹，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起源美，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得力金莹卫署药资料1080-7007号，得力维他干卫署药资料1080-7008号。

本节目由得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好，来大家好，谢热谢热哈，无下晡时间迄位哈，即卖经唔是下晡时间，一般来讲啦，那西北吼，拢着伫咧暗头啊，下晡时间哈，即卖吼，改成什么时间有可能啦？中昼啦哈，早起有当时啊吼，一头早好要上班进前安尼，马下者未切准，时间较短，但是我那真大准，大位都有呢，要注意哈，那。我都拜开出门吼，当着大雨种西北雨吼，唔茫赶紧啦吼，一定要安全好吧？我是丁英，老尾跟恁欢呼，现场一支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请多多使用。

台北，阿伯阿姆吼，两个相依为命，人有岁啊吼，叫做老来伴啦哈。而且太太得迄个失智症哦，我个人感觉最近这失智症的老大人不加济呢啊，有增加吼，无减少呢吼。这个失智症吼，而且阿伯啊，实在有够照顾太太。伫顶礼拜六，伊拢会带太太出去散步，其实唔是拜六啦。这个阿伯啊吼，拢带太太出去散步啦吼，行路。当然希望讲，人吼，运动啦吼，身体较好嘛，好好。等下到厝啊哦，应到厝吼，连忙家到，起锁匙，伊即马起锁匙吼，歪头，过去要开门锁吼，安尼歪一个头，人伫身躯边无去啊。阿嬷准做一招，哇！你甲看吼，真系安尼总共歪头一个走，干那要开一个门，起锁匙吼，开一个门安尼吼，准两点外钟啦。外口呢落个好个，阿嬷有摕一支阳伞啦，咧扎里头吼。第一台北市坐路口找到，当然报警察啦。警察哦，赶紧大家走找。这阿嬷身体都无啊，佮日头吼，严格安尼吼，安尼外口边吼。在台北市啦，吼、哦，找到的警察吼、哦、是林海派出所到中正分局啦，讲第一分局吼，专台湾第一分局吼，这个中正分局吼、哦，啊，这个伯啊，迄、那个时间是尾啊嘛啦，拜六尾啊嘛，日头较冷呢，啊，带这个失智症太太阿嬷出去散步，逐工都拢差不多。人是无人讲吼，活动筋骨啦，运动一下吼，当然对身体也较好啊。坐一颗冷凳，啊，这毋知偌久啊，拢同款一个行动吼，绝对无唔对。等下到厝以后，阿伯锁匙伫落地啊嘛，伊起锁匙了吼，就歪头一定要去开门锁啊。啊，起锁匙出了，歪头过开门锁，这个时间拄多人，起码个几秒钟呢，几秒钟的时间伫咧开锁吼。一个开开莫无呀，你看看，真系吼，这事实真好。一个拍开大门锁匙，这锁匙拍开了吼，我头讲伊莫无呀啦。吼，啊，干了几秒钟啊，你无去吼，阿伯开始找都找无安尼。啊，我觉啦，对啦吼，唔知惊伊对，我无声无水啦啊。啊，只好打电话报警察咧。管区是属于林内派出所。那警察值班接到，知影讲这代志严重，才赶紧做。迄有当时啊，一个失智症的老大人，那路口走无见哦，那找救更找无，这生命危险啦！日头炎到安尼啊，虽然下晡时间，嘛是还阁真热吼，准开始通报嘛，所有巡逻的警察啦吼，包括小我广播一下吼，阿嬷到底穿什么衫啦吼，还是夜什么雨伞啦，有诶无是倒对啦？开始咧调监视器、相机啦、电视器，为引导开始头前的路，到底对一条开始吼，路口或监视器吼，就开始调阿嬷，就阿伯我翻头去开个门锁，开开以后，就开门家口吼，就准离开啦。就家己行啦吼，先伫附近的巷仔，即巷仔吧，大楼吼，边啊巷仔吼，啊你行过来，行过去，当然家己就毋捌行迄队啊，伊就失智症啦吼，啊你伊毋知行迄队吼，外口人开始后壁要找个路歹找啦，因为即条巷仔、迄条巷仔，哦安尼，一直行无目标啊，你用迄监视器来看，阿嬷都无没有目标嘛，就安尼行来行去，行来行去，好好，啊这里。值班的警员经过伊所调监视器去看吼，迄路线吼，我跟你讲，阿嬷改成伫咧信义区啦，有一个水路口吼，安尼改成歪了方向啦哈，啊，唔则找这个时间上尾监视器接监视器，一支对一支吼，已经经过两点钟啊咧。阿嬷顶个伫外口已经行两点外钟，行啊路啦，有诶无啦吼，啊家己毋知行去对啦，踅来踅去，去行来行去吼，都人都失智咧吼。上尾伫信义区诶一个路口吼，甲看着讲，改成有行过遮啦吼，准通知所有外口巡逻诶，包括通知阿伯啊，你赶紧过来，改成路口就说吼，有看着人啦哈，才过来真正是啦。安尼两点外钟，干那为着讲家己咧，揢一个锁匙开一个门尔咧，那无拢甲带伫身躯边咧，后壁绝对唔敢放手啊！
伊都拢拖伫身躯边，啊，都诶，牵阿妈散步啦，吼啊，行街路啦，吼安尼，行行咧吼，哇，你甲看吼，厝内面这种人误会开始试试。真正不加济，你看即马达工听啦，连咪走去山顶买溜啦，连咪无去吼，连咪乌托邦出去讲家己骑家己车好啦吼，讲要买一个早顿，五六点出去到暗时，买一个早顿买到暗时啊吼，等下吼，当然你达工对生活边啦，我咧讲这个阿伯啊，其实这个阿伯嘛真济人诶反应啦，你拢伫生活边个过条条吼，两个人公婆啊。你讲买来买胖，伊也都逐工都拢我甲男士，我伫身躯边拢甲带伊散步啦吼，啊来处理吼，我绝对拢无甲离家手。但是你甲我来甲你讲啊，阿伯嘛拢无离家手啊，阿伯嘛你甲带几路吼，啊散步吼，干那翻头规只锁匙都无去啊。唔像你讲，你身躯也是甲挂一个牌啊啦，头挂，迄位老大人啊。差不多拢老大人啦吼，迄老大人到这个年岁吼，你甲讲啊，甲你挂一个摆下伫胸坎啦吼，啊挂一个手链啊，有迄、那个有迄个足迹啦，什么话吼，迄位老大人吼，都不爱挂这吼、個，但是你甲偷挂啦，你无甲偷挂，你甲偷挂落去了吼，伊唔知，伊就失职。我讲你讲叫阿别安那讲，因为咱为着你安全啦，你有那个偷挂，一半边啊话甲偷挂，那要惊带出门啦啥？嘿，有当时真正你无说去碰见吼，人随报随看到，嘿，嘿，我挂一个牌啊吼，咱可以想一个办法，看一个牌，组织定位的当联络嘛。安尼人特别讲，真久的时间找无到那无吼，哇，这市政老大人吼，不加做，真正不加做，啊，大家拢靠谁？拢想讲买，我早伫身躯边，我若告诉讲要出门。那无就无出门，啊！那别那要出门吼，我都拢带你身躯边绝对袂胖去吼。干那我头开一个手你就胖去啊！哥，你该想看这事实偌严重得好呢？安尼有当时啊吼，都一条性命反正也无用呢。你单讲事实真的头壳迄个落吼，啊！底下咧无清楚的时吼，家你即马所想讲，靠的安尼啊！伊煞袂看车，看袂看路，迄家你无同款啦，完全无同款。伊的迄个头壳迄个程度吼。无同款啦，所以我咧讲吼，你甲看这失智症吼，当然歹防啦。人讲事实，人食到这个岁吼，有的人有的人无啦吼，有的人较严重啦，有的人吼都轻轻啊啦吼，啊，再个挂一个牌啊啦吼，咱这个专家也好啦吼，包括健康啦，这样久的时间的经验，就是你老大人当然有当时会反抗啦，挂不坏啦，挂迄我说好好。伊那无注意心吼，那一半边那吵出门，一定要挂嘞。手啦、颔棍挂嘞吼，哇，人吼，结果甲你走，走出啦。你茫听讲，别，我那出去外口边，坐在拢对你身躯边。反正我头看一个，看一个物件，阿妈都无会安尼吼，哇，你甲看吼。拜六好个在两点外钟找着吼，阿妈好个在无去徛，那无吼哇，即阵来后悔啊呢哈。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好嘞，来讲过一个来，咱开始呀，开始呀哈，哇，咱老客哦哈，已经问几礼拜了哈，都是一年一遍，咱伫爸爸节附近哈，这个时间有一个霸气十足的。这个买产品、送产品吼，今仔开始，今仔正式开始，就是甲咱通知所有咱全台湾的指定的药房，甲咱签约的指定药房吼，所有的货全部铺到位啊吼，都进入这边呀。买产品、送产品吼，咱的得力联合精、得力雪利旺，甲咱的美国进口的 QMB。啊，跟咱的活力民宿吼，拢个特别组，就是买产品、送产品吼，咱的得力联合精，包括得力联合粉。加上1000块的特别组的，就是你出4000块，咱4000块吼，一组特别组的吼，咱加予你1000块，就加一罐啦，水也加一罐，安尼零高温的水蒸包吼，加一个1000块的，等于半包吼，半克啊吼，要送予你的，唔免钱，另外要送予你吼，都一年一遍的这个买产品、送产品的，特别组吼，得力的零高精、得力的零高温，包括咱的得力的雪利旺。买4000加上1000，就是买两组药，一组2000块，啊买两组就4000块，咱阁加上1000块分予你。咱的得力凝固精，包括咱的得力凝固粉，包括咱的雪利旺吼，拢同款特别组加上1000块。咱的美国进口的起源米吼，特别优待加上1400块，就是先加上半罐粉吼。咱的起源米吼，一罐2800，特别组的两罐钱嘛。5000粒，你会摕着两罐半，加上一个1400块半罐吼，这要送给你的，这就是免钱，要送你今年这边呀。到这个时间吼，这个时间今年这边吼，美国进口的起源米吼，你甲要特别做开2罐钱5000粒，会当摕着2罐半，加一个1400块，活力民宿嘛同款，一克啊2800，两克啊5000粒，你会。一回甲要特别做开2克钱5000人吼，咱会另外送半克啊1400块给你吼，搁另外送一个，免钱要送给你的半克啊，两千八5000人，再搁加上一个1400块给你吼，咱吼无加甲你客钱吼，就是甲你客特别做的钱吼，啊拢加上半分吼，得力凝固精，包括咱得力凝固粉的随身包，甲咱的得力的雪利旺吼，咱是加上1000块。特别做诶，加上1000块哈，美国进口诶起源米哦，咱加上1400块诶半罐粉，免钱，要送互你。活力民宿我来同款，咱加上一个半克啊，价值1400块，免钱要送互你诶。特别做诶，为今仔开始老客哦吼，当然。知影讲这特别组吼，加买几组大拢知影吼，但是新客户啦吼，我甲你鼓励，这机会过就过啊。那北京语吼，讲过的这个村就没有那个店了。北京语都讲讲啊，就是讲你那一克路两克路吼，这一年多一遍呀，买商品上商品的一年多一遍呀吼，特别做吼。那打开始当然有个人对商品吼，啊个唔是讲老客微信吼，想讲啊买一克啊得吼，哇贵。精神过或者吼，都真无错。唔只大家一定爱把握，好不好吼？一年多一遍的霸气十足的，我伫咧爸爸节煎熬的时间吼，咱有一个买产品、送产品的特别组，要送互你哈，拢开始啊哈。得力凝固精，包括得力凝固粉的随身包，包括咱的雪利旺，包括咱的美国进口的 QMB， 啊，甲咱的活力民宿，拢总有特别组的，加上半分互你吼，加上半分吼，唔通。无彩，那有任何补充者，卡来问我清楚。0800-8688-999，我来跟到小部者，有真侪人介绍产品，迄介绍的人吼，伊家己本身吼，无通个听节目，唔知影讲正常啦，甲咱到小宣传一下吼，人知影嘛，较袂无彩，好不好吼？那甲咱介绍产品吼，食到真好吼，啊介绍者，但是真侪拢会较无时间听这部跟到宣传一下啦哈。咱今年这边的这个买产品、送产品的活动特别做吼，已经开始啊，今仔开始吼。无上侪讲来问，0800-8688-999，0800-8688-999，问我对不对？唔通开冤枉钱啊！谢谢，以上功德。

电话接不完，不要紧，咱稍等报关，再去卡哦，报关卡会跟你讲个足清楚啦吼，绝对无问题吼，报关时间加卡哈，0800-8689999，台中长又个食毒开车哇，个弄死人啊！你个看这食毒开车吼，食酒也同款啦，啊食毒也同款啦，啊讲袂听足奇怪吼，长啊长，个一名女性，姓刘女子。开轿车伫台中凤园中山路啦，结果刚撞怪人头前挡几排吼，都伫停红灯嘛，四台轿车，两台奥托牌，结果奥托牌一个现死啦，迄奥托牌吼，边头弄掉就是安尼啦，奥托牌一个现死吼，另外五个全部受伤，送去病院，警察到现场甲处理，这个姓刘女子有毒品的反应，而且。唔是干那一种毒品，加验迄个毒品的反应吼，身躯上无食四种都要惊死人咧。身躯至少有四种毒品的反应吼，哇，真吼，真系，严重的公共危险罪，食毒开车是即马目前吼，真正上严重啊啦，啊佫弄死人咧，真吼，上台中地检署应该是毋是收啊，咱毋知啦，吼，这无写咧哈，我咧想应该是收啊啦。这绝对唔敢放伊倒去啦。那根据叫你讲，这个时间站的报差不多两点外嘛，透中头吼，45岁啊，姓刘，即马入住，开一台轿车，伫台中凤园中山路，伊要往中正路啦。结果头前那红灯吼，唔知，可能就盲叔叔啊啦，啊唔知讲吼，头前哦。几排啦，后车四列呢吼，啊个奥托牌吼，总共两块，迄挡风灯都袂走咧，伫头上照好弄咧。我讲你真正，真嗨呢。人个红灯，人个遐侪车停伫遐，唔讲一台，你讲一台讲看无？啊，停甲侪车，奥托牌也有车也有吼，哦，后壁准像拍保龄球撞过来吼，安尼全部撞掉，当然轿车就较袂要紧啊，受伤受伤，无大严重。但是奥托牌会惨，其中就一台奥托牌吼，一个弄怪以后，伊都硬伫两台车的中啦。有够大力，啊！你奥托牌人硬伫头前后壁两台车的中吼，你就惨啊吼，当场都袂停袂动，拢袂喘气。人虽然赶紧甲报救护车到现场，上边急救赶快不敌死亡咧。另外五个受伤嘛，拢受伤咧哈。但是好在再无生命危险啦吼，但是都是桥倒坏啦，业地中哦当场人死啦。那经过今日讲，这个加做迄个酒测毒测吼，其他去互弄个拢无啦，都干一个共弄个。姓刘女子吼，一个开始采验吼，血啦、放尿啦吼，甲看惊死人，连甲验的迄、那个检验人员讲吼，哦，大家反应都有。盐灰盐胶吼，什么的分高血啊，搁只丧尸烟弹，成分也有吼，也有像迄魔鬼的鸦片之类啦吼，也有安慰他命啦吼，也有诶无一大堆啦。伊体内总共有四种毒品啦，唔使是厝内食毒，无许混毒出来，也是伫车顶哪食毒唔知。当然，这车顶哪食毒，应该车顶都找有迄个毒品的物件啦吼。当然，这不管安怎讲啦。不管你安怎讲吼，你有食毒，你食毒吼，迄个人盲叔叔先出来后，就是食毒开车啦，就是安尼啦哈。那姓刘女子人开始在调查，这个弄人这个开车，这个姓刘女子吼，伊家己本身有食毒的前科嘛，把去用关过啊，食毒关过好。代志发生当场检查验，伊就随讲无啦无啦，我即摆咧食一寡解毒的物件，那有要解毒品。无唔对，咱的治疗方式有种个美沙酮饮吼，美苏有那类似毒品啦。但是类似毒品这个物件，伊未见，伊咧解毒品，你就个食这個，伊即美沙酮这个物件类似毒品，但是吼，伊那家己的毒品咧瘾吼炸掉了，伊家己本身未瘾吼。但是问题，这个物件你食的东西，就像个食毒同款，是不是安尼？唔知，人检验的人员是讲，绝对唔是安尼啦，迄是发生代志，大家着惊。伊就伫遐咧解说啊吼，你若干那食面纱同袂身躯染四种毒品啦，身躯甲染起来放尿抽血，你甲染伊身躯有四种毒品的反应吼，就是你个咧食毒啦，你根本无解啦。
虽然接受治疗嘛无解，我跟你讲，食毒要解，你搁接受人伊什么热切啦吼，要甲你解冻吼，无遐简单啦，真正有影哇，真系吼。那政府叫你讲检验绝对无唔对，人咧检验除了验尿，还佫有验血嘛吼。你个血内面，甲你尿呈现迄个阳性的反应，就是你有食毒，现主持都有食毒的反应吼，是有四种毒品啦。啊，当然这台处理你佮看奇怪咧，食毒。食酒同款吼，尤其食毒，即马掠到呢，而且即食毒，若像安尼发生车祸，无发生代志都咧惨啊个，你发生代志，佮弄死人个真吼，唔知讲几遍啊咧，安尼讲袂听，奇怪是咧，创什么小朋友，真害吼，唔知变哪办吼，结果你佮看呢，车祸都袂得停红灯啦，啊无代无食后壁弄来拢弄死啦。迄、那个人反正嘛，甲家己唔知哪死个啦，真正有够唔知要哪讲啦吼。啊，这一定爱落去处理好。我讲大家听，后壁人医生有写一篇细节片啊，像这个食毒的情形，体内严重吼，这其实法律的部分绝对袂当帮伊刷。像这伊若解释，比如讲我即马当咧解毒，有可能。就是讲，即像即个姓刘女士，就开车共弄一个嘛，弄死一个五个，轻迄个受伤吼好。伊讲我即马当咧解毒，啊，我咧食种医生开个外，啥物咧美沙酮啦，吼咧治疗毒品咧改善的迄啦吼，啊，当咧治疗吼，你嘛袂当开车呢。人就甲你讲，你要食种解毒的物件，药品即个物件吼，都袂输敢那食毒迄东西，头壳戆戆。卖讲这啦，你今仔日若感冒，我即马讲这大家常知。你今感冒，医生来开医生药，内面有一粒，还是两粒？医生会去交代讲，你若食这粒药的时候，千万都唔当开车桥倒来，大家知吧？迄人安尼戆戆啦吼，啊人啊目睭安尼酸酸，就是伊要互你要甲你治疗感冒嘛，要治疗感冒，伊靠一个咧肌肉松弛，人安尼神神吼，目睭安沙微沙微吼，医生就来交代安尼，你茫讲要感冒啦，我食感冒药，医生开予我，开头壳戆戆，我先吃，你袂当解释这呢？医生甲你讲过啊，你食感冒药内面有一两粒是迄种人个安尼爱困爱困，目睭沙微沙微吼，人神神迄种药啊吼。那食这个药个时就袂当开车，人甲你交代安尼，你茫开就讲无啦，我无食到，我是感冒啦，是不？哎嘛袂当解释安尼啊，何况你这个食这个物件，这个类似毒品啊，真系啊！你看昨本来想讲安尼严办吼，是毋是有可能甲这食毒开车？安尼卡断掉啦吼，结果讲甲咧讲，发甲咧发啦吼，怎又搁食毒，搁去弄死人咧？伫路口人个停红灯咧，结果弄来呢，六个总倒啦，结果一个死啦，啊五个吼受伤啦，哇！你甲看吼，当然是严办啦，当然严办啦。台中宏源，现场电话0800 8689999。

咱的今年这边买产品、送产品的特别做哈，今正式开始。阿妈讲，好我等着啊哈，有啦，对人食长期的哈，拢知影讲今年这边哈，就是买产品、送产品的这个特别做哈，加足个产品差不多拢食长期较侪啦。咱只阿公阿妈阿伯阿姆吼，甚至咧介绍家己厝边隔壁一寡亲戚朋友吼，咧大家拢食长期啊啦，因为食了真好。食到过身体迄个感觉吼，相当无同款吼。唔只讲身体在保养啊，啊若要保养吼，都要靠家己啦。家己知影要安那过身体吼，人愈来愈侪话，较袂安尼，流里流失啦吼，会晓过身体吼上巧啦，属实有影啦。阿妈，坦率来甲讲吼，哇，会晓过身体上巧吼好。咱一年一遍这个特别做买产品、送产品吼，多一遍俩。得力连锅精包括水生包，啊，咱的得力雪梨棒。特别做位吼，是加上一千块银，但是阿妈咧问讲，这是咪包做位，第二包做位，特别做规大组内面那水的吼，就是五罐银，你出四罐钱啦，四千块，你出四罐钱，咱给你五罐吼，加一千块要送你，到咱的得力两个钟，包括得力随身包，两个分那个随身包吼，迄、那个我那加上一千块银。伫内面拢甲你包做伙吼，得力雪利旺来共款，得力雪利旺吼，都拢全部水的吼，迄个液体的水吼，你出四罐钱吼，会乎你五罐，其中一罐就是要送乎你的吼，唔免钱要送你，特别做就是无甲你加客钱吼，佮加送一罐乎你吼，即个咱特别做吼，送乎你吼，美国进口的基本米吼，有加送一个1400块，咱的半罐粉吼，1400块拢甲你包做伙，就是咱的。QMB 哈，你也可以就做个你塑造会特别做哈，有三罐看起来三罐哈，一罐较细罐小罐，就是要送给你的哈，就是咱的 QMB 哈，你一罐2000杯，咱特别做到两罐钱5600，但是你也可以到两罐半啦，有一个半罐分的90粒的哈，1400块是公司。即阵特别做，特别要送给你的，所以讲摕到产品，即马讲，加一罐对了，加一罐就是要送给你啊哈，一罐就是即个特别做要送给你啊哈。活力民宿哈是规大客啊，甲咱普通是咧买一个客啊吼无同款，那个大客啊，内面会加一个30包出来。那你活力民宿是规包规包哈，会加一个30包哈，会规客啊内面哈，等于就是两客啊分，两客啊分就120包嘛。你会加一个30包，所以讲你若要特别做个时吼，活力民宿会加到105包啦，加30包就1400块银，这有哪免钱要特别送你的？到这个时间，咱特别做吼，你出两罐钱两组钱啦吼，会加到2罐半，会加到两组半就对啦吼，这吼就公司今年这边了，今年这边这个特别做个买产品、送产品吼，买二送半吼，买二送半吼，开始吼，啊大家。真正把啊，时间你慢看，暑节的正常都要过啊吼。啊，那无出去吼，七到八到，哇，结束啊，我都无采，一年多这边俩，无采阿妈讲，等啊等地啊，等着都唔当无采呢。而且吼，那我咧讲介绍产品，厝边隔壁亲戚朋友讲到宣传一下啦，因为真侪人无时间听节目，伊唔知讲有这个情况吼，都真无采，好不好吼？无想再卡过来问，0800-8688-9999，0800-8688-9999，我丢啦，

顶礼拜五，早起天白更四点外，伫新北商家吧，一个公司吼，有人讲这都计算公司啦，全部是乌道招牌所在吼，向开成嘛。二十三位少年家，算是讲连续开六成，变，结果人开始买了尔，伊穿衫嘞吼，到厝边打完算左手呢。讲主秀哈，对我你无抓到，看我家己厝边台湾哈，就这个姓江伊在讲，伊讲互相有做我金钱小欠钱的纠纷啦哈，啊个会先去互对方拍啦，讨小便宜给啦哈，伊个会当袂调转家境来个病，但是无断掉人嘛，无断掉人哈，唔只穿断断的规规了哈，家己现在来到警方主秀算台湾哈，当时警察。都甲这乌道这边讲啊，唔甲乱咯。我讲讲好，当然无效，我讲无效啦。你警察讲这无效，唔甲乱咯。两个互相蛮个车平，因为咱讲相平拢是咧乌道嘛，相平拢是乌道，这条囡仔背景吼，唔只惊讲你共开成开，那人对方吼绝对会甲你报复吼。结果隔顿刚拜六，这是拜五开成的嘛，拜五迄个透早四点外开成开六成吼，伊家己先杀你自首吼。台湾吼，当然收啊啦！这个庆祝吼，过冬刚拜六下才八点吼，一个二十米个少年家，好拢找这少年家你去看，这乌道即马身躯边拢收一块足少年家吼，二十米个少年家吼，就来甲对方啦，就是对方的背景迄个乌道的吼，个所在吼，讲点炸弹，当时到夜深，就大声喊一句讲吼，大家拢闪，好啊，就点下咧，别样，变了袂衰啦。哦，迄、那个炸弹，迄、那个平好袂使啦吼，是阮也无平着人啦。公司的铁门啦，顶下骹有无哇，拢平甲呢，有诶物件拢平开吼，我那系列咧吼，即颗我那共款去警方自首啦，自首台湾啦吼好。当然解说拢毋是解说，讲啥物咧乌刀车平啦，有诶无小冤相啦，有诶毋拢讲到啥物咧对方态度无好啦吼，伊甲人买卖土地，讲到一大堆，就安尼有人讲警察团队问啊，你炸弹队来讲就朋友拄啊对一个朋友过身啊啦吼，即个寄伫我遮，即粒炸弹，甲你讲个，有人讲警察敢知？警察当然知啊，警察就是其实不是警察知啦，你讲检察官、法官咧办案判罪的人伊嘛知啦吼，这个物件在咧小算啦，小算啥咧？咧玩法律啊！我今仔日就是要甲你开枪，我今仔日去做单位甲你辩，但是辩咧我随投案，就是辩轻罪啊！我投案呢，我自首呢，上无减一半呢，听讲是安尼，个人指点，就是。你今仔日代志做做了吼，拢经历出少年家，讲我唔捌啦吼，我拢才少年吼，就对方甲欺负啦吼，就我两个冤仇啦吼，我较会甲变啦那样吼，了警察要抓，还袂抓着人，穿纱的就台湾，那无着人在台湾嘛，就只能加连线。拜五就是这边来甲开枪，拜六就是这边去用开枪的，搁改甲变嘛。对呢，这个时间还未报复进程吼，警察就出面在讲吼，唔茫搞我车拼哈，唔茫搞我搁在为什么咧报完仇，结果讲甲你讲啊，我来甲你讲，讲，拜五这件咱随报啊，拜五透早这个四点外天未光会刚开枪，这咱随报，咱就讲吼，警察有讲呢，讲伤兵吼，足惊搁在乌道车拼吼，我来讲无效，隔顿讲拜六拜。八点外就去甲变啊吼，变迄个对方我来挂一个是咩的建设公司的扛棒啦吼，买卖土地啊吼，大家变天门变甲衰吼好。警察讲这就是咧玩弄法律啊，得人家教呀。你今日代志做了，无出人命嘛，对人判较轻无大劲。你哪个打完助手，会个入侵啦？个鲁少年嘛，鲁少年吼，你若警察袂了了你进前吼，到厝边打完算助手嘛吼，到个半斤吼，警察甲你甲这个检察官法官讲啦吼，这唔茫要算登记啦，像这吼，唔免到一定啊用咧打完助手落去减刑啦吼，那无吼，这种符合呢，属实都符合。我今仔日你警察袂甲你了进前，我若家己迄个穿啦吼，还是。做代做讲定什么话的人，
主动自首吼，这种符合自首的条件嘛。你都无提到我，我跟你出面的吼，啊，这种绝对人检验吼，而且有人检验检一半嘞，检一半样吼。有人调岗，有人讲啊，法官咧判罪，法官甲迄个检察官敢唔知嘛，绝对知啦，警察佫愈知啦。但是警察讲，啊，到法院吼，哪会当这个自首答案检验这部分吼，哪会当较严淡薄吼，都人都唔敢来做嘛。我今日敢来做。贵，尽量卖甲断掉人吼，杀你甲断几十千都不要紧，不吼，啊，迄边就起什么炸弹，迄边甲变，甲变个铁门，外口车碎个个拢不要紧，卖变着人得，啊，了解自首，啊，自首吼减一半多，啊，拢叫个少年家啊，二十通位啊吼，唔惊关起啊，体格勇敢，唔只警察讲吼，你甲看，有个咧升等法律啦吼，啊，真系吼，所以我咧讲。嘿，一半变啦，咱国知影是安尼。当然有警察，法律的人士，算讲一个，即个咱的法律的国家嘛吼。但是你也是多人尽量断掉这种些什么的恶道啦，有诶无，即个也是尽量卖改咧有诶无诶啦。因有足侪步数吼，人甲你算断啦，人甲你创啥，甲你糟蹋，甲你安尼哇，真多吼。唔只讲啊，也是较只什么乌道，你若单讲乌道背景啦吼，啊，佚佗话无佚佗滴，哇，尽量还是较慢吼。有当时啊，连警察都无啥报啦，咱讲熟悉啦，啊，队伍真吼，真咯。到台北最近你甲我新房吼，平过来，我甲你带过去啦吼，无你惊半人。你讲你加讲诶，茫搞车平哦，车平我特别判重罪吼，那样好好讲甲你讲。真跟拜五来断了啦，拜六去甲你平倒转去吼。我讲敢刷也袂刷啦，我甲你讲，这绝对有个车边，警察讲甲你讲啦吼，真好啦哈。那恁先到这，电话稍等开放，若有要讲欢呼一挂产品有帮无上色，即马同时拄啊年度咧大清上吼，就是买产品、送产品特别做无上色，卡来问我清楚，0800-868-999，0800-868-999，拢会当。得到个人使用，稍等，咱再个继续。

0: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一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9: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
1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1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4: 这么好哦。
1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现场，现场电话0800-868-999，可以多多跟我们使用。台南七股有民众讲了，讲惨啊，一台车总伫底呢，台南七股都拢全气温啊啦，哇，我靠侪吼，从几台车甲撞落气温啊吼，结果都水爆。迄、那个明明几台车撞落气温啊吼，哦，相对水高伊嘛，派一挂搜救吼，包括撞水平吼，好对，这里、個。气温啊，差不多两米外啦，哦，不只深呢，比较一楼高吼，迄、个水深气温啊，好好。看到讲一台轿车撞了，真正伫遐，而且车已经规个差不多要沉底啊啦吼，剩一个车头平平啊吼，伫水面吼，但是已经差不多规台全水吼，差不多十点半左右嘛，人救援人员到位开始落水去看吼，甚至用迄、那个。大台吊车吼，要把车吊起，结果一个吊起内面无人啦，啊，绝对唔对啊！这车会撞落去温啊吼，绝对有人驶啊，啊，开无台不是内面无人吼，好，甲看吼，应该是人吼，伊当时有准备出来，就车无说去撞落去温啊吼，有话讲敢会吊工啊，绝对唔是吊工诶。我跟你讲，人一种医生吼，属于法医吼，医生，你若假如讲要。惊跌落啦，就是要想派普通自杀来着点吼。你那车撞落去，那吼，迄人就对车来啦。就是讲要自杀的人，自杀人伊袂走啦，伊袂为车来走出来吼。就是无说去撞落吼，啊人赶紧要走，但是佫袂赴走啊。你莫看讲遐简单嘞哈，人伫撞落车来了，水哦赶紧要入去车来，但是伊要走袂赴走吼，但是真正叫走出来，一日出来已经袂赴啦。第二遍咯，第一遍来吼，哇，车内无人吼，这唔知什么原因吼。第二遍差不多经过几点钟，要我十一点嘛吼，有五个证据人员落去吼，真正找到啦。差不多十二点半左右，发现讲一名男子在这驾驶，应该是啦，这个驾驶吼，堵伫遐啦，啊，马代好个，交警察处理，到底是什么原因？是无说伊撞来，还是真正像咱讲的吼？伫遐咧，想歹步吼，安尼规台车驶咧吼，撞个气温啊吼，哇！你甲看，开车吼，气温啊，台南的七股是不车侪，而且迄气温啊吼，唔是讲甲你大概气温啊，都有一种搁到一个壁啦，到一个闸啊吼。炸起来吼，伊这是拢甲路边啊吼，就一个差不多，这个草坡啊吼，就气温啊咧，对安尼，伊无设计为路撞出来吼，不得，落气温啊，哇，这吼实在有够歹吼，爱注意啦，开车吼，爱相当注意专心嘛吼。另外，昨啊，我一件伫中山区高速公路。台南路段，我伫做林德这个所在，一件死亡车，安那塞呢？就头前一台林吉啦，吼，有载铁叶啦，有诶无吼，较大件物件吼，结果塞到一半吼，顶悬一个落落来啦，物件落来看都看会到啊，哦，未细行吼，后边多一台轿车，这台轿车一个看到头前迄个林吉啦，迄、那个物件落来吼，伫路中高速公路嘛，伊为着赶紧要闪准偏离。一定是安尼，人是安尼。你高速公路驾驶，你看到安尼，迄、那个物件都袂细件吼，你绝对唔敢弄落嘛。你赶紧要偏你边啊，车道唔知讲边啊多一台，搁一台连接啦。伊这都全部连接啦。规抓我讲，我礼拜呢，礼拜吼，你蛮看，真侪这种大卡车会规啦，连接啦拢是趁礼拜啦，礼拜吼咧上会吼。结果这台轿车内面五个人啦，一个死死的重伤啦，你去看。为着要抢一个物件，哇！这吼责任重的，那物件，迄台连接啦吼，有大责任嘛。差不多下晡三点过，下晡三点半，这个路南啦，路南吼，多离台林德路段，初步调查，到开车45岁，这个男子吼，开车啊，店管吼，搁在两个多三个嘛，怪三个查甫的吼，啊两个。女性吼，安尼总共五个人吼，一路落南，为着想要头前一台连接来，改成落一个物件，袂细项，改成铁啊物件，哦，砰一下吼，袂细项，啊，伊看到安尼赶紧，伊车尾什么边啊吼，另外一个车道，这愈赶紧哇，这吼你甲看，你无赶紧就撞到啊，头前那物件，砰一下倒伫迄个路中呢吼，结果一个
闪过了吼，安尼会去别个车道，唔知讲边啊多一台连接来来未互动啦哈，砰就弄落去啦。绝对先高速公路呢，迄种真巴呢，你甲看，连接来车吼，你这轿车过吼，就话阿能公交头啦，弄一个吼，安尼规台车差不多样样啦，规边吼，差不多拢无去啦哈。有够严重，加上病其中上严重吼，就坐伫边啊坐啦，头前坐迄个副驾驶，即个很死啦，伊都拄啊拄啊过了，拄啊着连接台车就拄伫即个位嘛吼，驾驶较后壁，安尼总共四个人吼是重伤啦，重伤吼啊，关伤病啦，爱注意，人都甲你讲啊。听好哦，载物件出门吼，你一定要相当相当安全吼。让物件拢无发生代志，6000块，就是你高速公路你载物件，这台车人到尾去查到，就是你物件在伫涂骹，但是好加载拢无人去甲弄掉吼，得6000块啦吼。如果那上这你所落个物件有牵涉到别人的车祸，包括生命危险吼，这得个另外严重责任啦。当然是安尼啊，因为你那个物件害人，别人的车险啦，有诶无发生一挂交通事故，甚至发生生命危险吼，这个另外事故吼，诶责任吼，爱相当注意你个看载物件吼，别个无好安怎样，结果一个物件落来，你当作讲啊，着一个物件啦，迄个物件改成啥来，像个铁器啊，迄啦，人迄个起柱，迄个 H 型的钢筋，迄个物件吼，一支叫落来吼，后壁当然伊绝对动诶啦。你个咱嘛，大家嘛动，看到物件头前偏者，哇！咱你无动都弄个咧，啊！你硬要闪吼，当看到先要闪都袂有啊！唔知影讲边啊一台大台连接来弄一下吼，柜台车迷你妈妈，安尼柜台去载济人啦，5个人一个死，四个重伤啦，全部送去病院啦。台南林德，真正注意迄意外的发生吼，有当下的生命危险啦。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产品药房啊，公司今麦拄拄啊，一年一遍的特别组吼，买二送一，买二送一的特别组咧赠送吼，唔当无菜无上侪卡来问，0800-8689999。

0: 那伊听一个功德。
1: 所以，然后我正在咧行路啊，喘气喘袂开呢。
0: 安尼哈。
1: 我即马唔食只哦，我即个挂三组的，挂组的。
0: 啊，几组喘哦，几组喘
1: 啊。哎，啊，几组喘，无但是遐济，反正喘袂开安尼，足艰苦。
0: 哦，好卡在，好卡在。
1: 我在阵我唔多，我做人，我咧做小工啊，较早。啊，即马无咧做咧做手艺啊。
0: 哦，去那边。
1: 啊，听你咧讲，嘿，啊，听你咧讲，我人，我听你安尼讲啊，做。个坐人咧，即健身哦，讲好啊，无咩食看嘛，哎呀，食两罐落去，无落差，无食落喘袂开，我惊咧。
0: 哦，好卡，好卡，太叫人，叫人美国警告。去完毕，爱买东西吃，阿伯阿姆阿公阿妈，人吼食到这个位吼，都上安尼喘啦吼，阿爸爸啦，阿过来人恁搞搞呢吼，阿有当只行路行到吼，无注意者哦，蹲滑壁啦，滑地边后倒歹吼，安尼改成两米倒嘞吼，都这个碰破啊啦。美国警告叫做去完毕，去完毕，人伫美国排第一名，买东西吃。一直顺，一直快活吼，袂安尼扑扑摔啦，等等等喘平平啦吼，啊一个生活当像个石头地地吼。美国进口 QMB QMB 上高过这个瀑布啊，特别做诶，甲尾特别做诶，特别做吼，咱即马一年一遍俩会加上一个半罐温，搞一粒清洗膏哩，你出两罐钱五千六，特别做一组就五千六两罐钱吼，咱诶 QMB 啊你甲尾。特别做，咱内面就会加价一个九十粒清洗膏要送给你哈。一年多这边呢，咱的特别做会赠送。那无上侪看来，问送完就无啊、哦，唔是大功夫，吼吼。咱的特别做吼，到这个时间特别做会赠送吼，才有吼买二送半哈。咱的美国进口 QMB 啦，咱的活力民宿哈，嘛是同款特别做买二送半。咱的德利天国兼德利雪梨旺，我来同款特别做哈买二送半哈，拢有特别做的优待哈。无上侪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没有对，唔通开冤枉钱。会记你，大家一定要把握时间，特别做吼，一年多这边，起码都多咧特别做正常的时间，过得无啦哈。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那不详细，看来问我清楚哈。好，谢谢，以上功德。

那一听一个讲过，咱得力莲果精、得力雪莲王，跟那个一个莲果粉、水生包都免讲啊啦哈。这哈，都一个大大组，咱特别卡做一个特别组的客啊哈。那几罐几罐，你出四四千块应该四罐，但是咱后你五罐啦，你也给着五罐，哎，加上一千块粉水的，我咧讲水的，雪莲王嘛是水的嘛哈，都几罐几罐哈。你若出四千块买特别组的哈，咱来后你五罐，加一千块你。啊，那莲果粉。就是随身包吼，伊本来就干做打一包一包粉的吼，你若要特别做吼，会加一个三十包，就加一个一千块粉，底下给你，这是公司唔免钱，要特别搁再送给你的，搁再特别做。美国进口的起源米一罐两千八，你买两罐五千六，就是特别做的钱，特别做的钱五千六两罐钱，但是你会摕到三罐，另外一罐较细罐，就是公司要送给你的一半罐吼，等于一千四百块，这公司唔免钱要送你。到这个时间，特别做的时间靠轻松。那你买二送送一的送半啦，上一个一千四百块的一半份的福利哈，这是特别做美国进口 QMB 哈，活力民宿嘛同款。那你这一个特别较大的客啊，全部改装作为较袂离搭搭哈。那你活力民宿那正常平常是一客啊，内面有六十包两千八，你出两客钱五千六，你会摕到两客啊半，就是咱特别大客啊内面有。百五包啦，会加一个三十包哩吼，等于一千四百块吼。我来公司特别要送给你的，啊，一年都要送一遍呀。买三遍送三遍吼，一年都要送一遍。咱的特别做个形状吼，啊，贵都无啊啦，贵都无啊哈。大家定下把，尤其食长期，咱只阿伯阿妈、公阿妈、大阿大孙吼，咱一年若要买三遍送三遍的形状吼，咱就这个时间吼。这个特别做的时间正常吼，才有啊过得无好吼，一定要把啊有若拜托跟道宣传一下，因为真侪阿伯阿姆吼，真足够介绍咱的产品，啊，都食了真好啊，啊，介绍厝边隔壁亲戚嘛拢食了真好啊吼。但是有人较无听节目啦，你有咧听伊无咧听，伊唔知讲特别做有这个正常吼。甲咱宣传一下吼，较袂无彩啦吼，对人实咧吼，甲咱宣传一下，介绍产品一寡，即个亲戚朋友，厝边隔壁讲，人迄有特别做个呢，一年多一遍尔，特别做哦，老咧食莲果精啦、雪梨旺啦、美国进口的起源米，咱个活力民宿吼，拢总有买二送一的奖赠特别做个吼，大家接把握好不好吼？啊，若送完就无啊，一年一遍尔，那送到尾结束就无啊啦吼。唔在所在买电话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好掉，买好掉，啊个送好掉啦，特别无错哈，0800-868-999，好，谢谢，以上广告。

啊，新北一个嫁过来台湾越南太太哈，伊有欠一寡钱啦，差不多代表十来万嘛。你茫看咧，代表十来万，那对大家来讲，唔是讲介大条钱哈。那对这越南哈，迄、那个要嫁过家己的厝来哈，到越南那边哈，这算大条钱啊咧，一条大条钱哈。伊无按照迄个正式银行的汇款，就是嫌讲迄个手续费哈，有较济，其实也无介济啦。咱讲熟悉。手续费其实也无介济，咱讲手续，咱都唔是捌汇过钱的人，你麻烦吧吼，汇钱去外国吼，虽然汇去外国，迄、那个手续费吼可能有较济淡薄，但是也无济干嘛吼，啊都唔敢唔再去找啥呢？叫做地下汇钱呀，用地下的吼，安尼汇，有人讲阿唔人介绍，阁唔是人介绍，伊家己吹啦。我讲你要对吹，伊伫迄个手机啊脸书。所以讲，看到底有人伫电管广告讲吼，伊会当地下汇钱过越南无吼，真正找到啦。地下汇钱吼好，即马就上好有好伫新北中学吼，唔知啥物所在，人迄个啥物桥上外口平顶啊，可能人较侪啦吼。伊想看安尼绝对安全的吼，好，就出来涨嘛，涨趁礼拜时间出来吼好，将代表十来万的现金就交对方生理吼，结果唔单讲借到钱，伊也无当伊个面，加用迄个手机啊汇钱啥？你上无你爱汇者，你手机也得当汇啊。我若假使讲即个，就你个看迄边吼，有收到你个代表十来万，就等于越南钱偌济嘛，好好。即、這个借到钱了，就起卡弄啊啦。等于你钱交我，白白交我，我借着我准走吼。哦，准开始即、這个报警站嘛，警察开始走出锁定伫邦桥半点钟啦。差不多四十分啦吼，抓到啦，绑架吼，结果一群头人个，就一个另外一个头壳头像敲到我要个仔，警察甲问讲吼，太太啊，你汇钱等于故乡越南吼，你着照正经银行汇，绝对无代志。伊讲，我着想讲要省下手续费吼，唔只讲伫个手机个家己吹，所以讲吼，看到底有人做这个地下汇款有啦，太无，太多假哦吼。是咱，咱无咧插这个人吼，较唔代表咱找吼，好，就去找讲，我这是要汇越南钱的啦吼，啊，就我只有一条钱吼，啊，是不是会当去地下汇款啦？好，一个少年家二三岁尔，生日，看到以后就甲伊联络，讲有，阮家有吼，而且阮家的钱吼，汇率，你知影讲代表，你也要换汇率，看对较悬嘛吼，伊讲阮遮吼，你若一块代表一块会当换越南票810块啦，吼，阮遮是特别悬啦，哦，省心嘛，那无拢差不多700到啦吼，都一块换呢700到780啦吼，伊家开到800，就是讲我遮的越南钱，你若我遮换吼，一块吼，都换遮济嘛，我讲啊，咱代表一块等于是越南钱的800，你唔知哦。越南钱吼，就是安尼，所以讲，有个人币值吼，有个国家的币值无计，但是表示讲，国家吼实在是无虾米大发展啦吼，都伊个钱，别说讲啦，世界上流通，未讲界流通，唔只系钱嘅报价呢嘛吼，代表一块，那要换越南钱吼，伊家贵800，那无通常那时候都换七八百左右啦吼，都差一个差异吼。上好有定，或者是啊，趁礼拜时间伫中和有一间超商西门头前，定啊较侪人吼。伫啊咧，要交我交钱互你，你等外面用手机啊吼，看我迄边是毋是有人收着嘛吼？一定是啊咧，地下汇款就是安尼咧，地下汇款吼，甲一般银行个讲，你放心，银行就你三工来，你家己查是毋是汇过，银行就是安尼嘛，啊银行都袂走啊。不可能吼，好，你若地下汇，我来当场哦。你当场都爱甲讲，对方是毋是接到？哦，对方有接到啊，哦，互你看，我手机也买当做啊，就是甲对方联络。地下汇款毋是真正汇钱咧，地下汇款是一通电话尔。比如讲，我这边收十来万的代票，那边是合偌济迄个越南钱好，你我收到钱啦，正办的啦。我看地下汇款都无正办，太正办。我是讲，若无甲你骗的，真正要甲你汇就对啦吼。我这边一通电话，我这边收十来万的代表，那边是不是会客偌济钱？我讲有，反就是交易地下汇款就是电话啦，电话一通啊，我这边甲你收代表，那边付迄个越南钱吼，对方嘛吼。结果唔知讲
我只十六万吼，伫迄个超商个顶下卡现场现点咧，哦，伫遐点代表点十六万吼，好点了，无唔对，干啦，即久无唔对呢吼，都起卡龙啊啦，哇、哦！伊要那就会丢啦，一个太太，一个左人，你个看，两个少年家吼，一个桥都袂头前听啊，听听较等啦，即个揣到钱，总归了坐，两个人就载你弄啊啦，安尼走啊，这个太太当然赶紧到报警站嘛，用枪剑吼，枪十来万吼，警察昨天转移小偷，按照伊所讲路线调监视器吼，两个歹徒啊。Autobike, 对对对啦齁，顺便说的各代两礼拜行行行我讲没冷啦。警察这边的吊这个监视器足厉害啦，一支接一支啦齁，好差不多四十分就抓到啦，在房间啦，房间齁抓到齁。警察我来小哥问话，你该这么厉害，你两个少年家一个二十一岁啦，一个二十三岁啦，你真正会要做地下会管，地下会管你敢知道要哪会，他说婆婆知道，你婆婆知道，你敢在那个脸书讲，他说我在这个村本要骗啦，我在脸书上讲跟婆说我才会当地下会管，而且我的钱都比别人较多，就是汇率，我今天拿你越南钱，别人换一块换七八啦，我才会当换八八，你按你不才会下心吗？就是安尼，我钓你会钓，就会钓伊安尼呀。哦，别人话七八啦，一块，我一拿我只诶花吼，一块我可能话八百亿啦，就是安尼啦。啊，人家伤心，结果真正有影去钓到啦，钓到这个唔敢钓手续费吼。准出来讲十六万，啊，你平地下汇款吼，一平电话，你再当场给我看迄落，摕到钱我就走啊，我个他妈我都无。我对不起那个功夫，不是在做地下汇款的人，我是要在汇钱啦，啊，吃咯吼。今麦真侪人最爱看手机啊去办代志，足奇怪。手机啊买物件，手机啊吼，底下讲，敢有人是咧做啥做啥？你真正敢去做？你看今麦诈骗偌济，迄位有样学样呢？伊家己本身并无迄个功夫的诈骗集团吼，伊都不学人济啦。咱来诈骗者唔知骗伊滴，个真正有人话骗，啊，真正要出来那样好好，骗了了就做一道，啊，这种细卡这种济啊，这个二十三岁，你有两个人尔嘛？两个人，你也着伊也较讲吼，啊，我着辛苦无钱，搁咧食毒啦，啊，唔只无钱人买毒吼，啊，着想讲蒙骗看卖是毋是人钓钓，搁真正有啦。有人摕十六万要给我花啦，我是要对花，我当然无迄个功夫人花，我就只抢了钱，我就我就走啊，啊，正路吼，就长伫新北啦，新北的中和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那一听一个广告，那来，咱德力公司一年多一遍哈，备产品、上产品的特别周哈，为今仔日开始呀哈，今仔开始一年多一遍了哈，人的元气哈，八九较袂甲人啰嗦笑话，得德力连锅精，这已经50几档啊啦。50几档哦，公司开始运作哈，咱赶快买二送一，就是两组钱4000块，你会记得5000块的物件，咱加送一个1000块，免钱要送给你。到咱的德力连锅精，包括德力连锅粉那个随身包哈，德力的雪梨棒、纤维包会、香菇，那欠过一寡微量元素啦，尤其女性朋友哈，较欠过哈，一定爱补回来，上紧那个。会量给你报上来，就咱雪梨王哈，雪梨王，我来赶快买二送一，出4000块，两组钱4000块，你也可以得5罐，第五罐1000块要送给你，免钱要送给你哈，平平赚啦哈，闲下八八杂杂啦哈，到美国进口去，比上侪人食个俄罗斯哈，那边安尼穿穿平平，变来走路啦，楼梯头变两层穿平，咱的美国进口的去。

民宿同款，一客啊两千八，内面有六十包嘛吼，排便排甲顺顺顺，唔免着垫，唔免甲红光光安尼吼，人着危险。排便自然的排便，嘛别安尼唱唱唱吼，规包卫生纸着活力民宿，活力民宿吼，我那同款买二送一，一客啊两千八，两客啊五千六，着当买一组特别组，内面会加一个1400块的三十包。要送给你，就这个时间特别做正常才有吼，送完就无啊，大家一定要把握一年做这边尔。那无上侪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这样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来听一种爱听一首歌的《南里的心声》。

中华关林这条破坏路，有人改号做米台北一条街，唔知什么意思，是不是规条拢卖米台北哈？米台北一条街哈，伫中华关里面破坏路啦。今日中昼食饭时间，哦，火烧呢啊，到一楼透天厝哈，四楼啦，一直四楼哈。

一楼哈店面这所在形容是什么物件呢？又果是电动的脚踏车，听讲这台脚踏车不只贵呢，我讲啊不只贵，电动咧充电，结果迄个电池吼准爆炸啦，用爆炸吼准烧个吼，哇、哦！啊惊一个附近民众赶紧有诶食饭赶走啊吼，啊就开始报消防队吼，好，当时厝内两个人啦，伫四楼不一定，伫四楼啦。好个在关到伊差不多无到半点钟嘛吼，安尼救着吼，伫上天管四楼吼，即、這个所在救着两个人啦，哇！你甲看，又个是电动脚踏车，迄个电池咧充电啦，充到爆炸。你看在最近偌济件啦，一个租金也是顶礼拜咱有报着嘛，都、就是厝内面的电动脚踏车电池充电，结果充到火烧无底，造成跳楼，足紧张，跳楼准死啊！我那死吼，到顶礼拜我那是电动奥托拜爆炸火烧吼，你个看哇，真系好个太难管部，又个光头白去中道时间吼，啊，赶紧救会着吼。即马上病小寡，治疗顺一下，是不是无代志啦？哇，你个看，另外一件火烧，伫基隆泰山路啦。你卖金纸的金纸行吼，昨暗火烧，内面咧卖金纸，烧了开始食了，惊到人，火一个烧吼，除了家己本身一间厝边有三间啦，全部装掉，这来咁赔咧？你火这金纸店火烧吼，佮烧一厝边隔壁烧过间吼，哇惨啊吼！好，总共救到九个人，但是其中一个已经67岁阿妈级别吼。行动无方便，袂行袂走，火烧袂走，无多，目睭金面人伤重啦。准死伫房间来休息啦，休息。那消防队员开始开门火场吼，现场吼，就是你卖金纸这间店啦。伊在头天厝内边做店面啦，你卖金纸这间店吼，起火店啦，你甲看。这吼就是人咧讲，这个火烧吼。上唔好嘅所在，就内面转转得火嘅物件啦，一个烧了到底吼，哇！你帮助伊火烧安尼烧了到底，对啊。金纸行家己本身，另外厝边隔壁烧三间，带四间啦，带四间吼，安尼烧甲样样吼。厝边隔壁总共有九个人，全部救有好家在，是干阿一个行动无方便阿妈吼，当然讲一个就最严重啊啦，一个吼都有够可怜吼，安尼人都脚都无好啊吼。行动无方便，结果一个火烧，我那无地走啦，身躯边无人嘛，安阵当场烧死，你看啊，真正吼，有人讲爱世纪，真正世纪的看这种这个火烧问题吼，唔是大家想法简单呢。光头白日火烧，三更半夜火烧，什么时候火烧，拢有可能烧死人啦。真正注意吼，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产品药房，那无详细爱多多使用0800-8689999哈，加多多给咱使用。

0: 好不到这大家平安顺遂，得力人国精，得力学历旺，美国进口基本比得力今年卫所药字号04761号，维他干卫所药字号10807008号，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民宿，如果指定的房买产品那个指名，如果没想在卡来问0800-868-999 0800-868-999。 好，明天见。想希望，
1: 不管忙中。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3: 你的笑声，
4: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8: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9: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1: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yeah, ，阿妈100分，
11: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2: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3: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2: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李比亚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硬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无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岛天然发酵180天，无论买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这个全世界的消防人员哈，坦白讲，真的很辛苦哈。什么会拢要叫，什么会拢要叫到消防人员来。

这消防人员除了救人、救鸟、救狗，吼，抓蛇，什么活动有？这吼消防人员，敢那亲像迄种，要哪讲吼，很像小叮当一样嘞，吼，要什么啊？你甲伊讲，伊就来啊，哈，美国家吼有一吼，这个真的是很奇怪哈，来讲给咱听一下，在美国发生了连一桩令人匪夷所思、离奇吼的救援事件。有一名男子不明的原因，几个人嘞吼，钻伫屎坑内底。咱这吼，老一辈咧讲啊，钻伫屎坑内底啦，吼，几个人咧，踏伫地，踏伫迄种流动厕所的马桶，吼，迄落缸内底，伫遐袂顶袂当，这个消防人员咧吼，来就讲啊，无论讲咧大风、大雨、大风大浪，什么货，伊拢救过啊。消防人员看到，哎呦，一个人咧吼，伫迄个流动厕所，钻伫屎坑内底，即个消防人员看到傻眼，傻眼，真的傻眼，吼、哦！这呢是网络吼，网络有一个呢吼现场的影片，这名无公开的男子吼，卡伫呢。迄种流动的便所，安尼下钻钻啊，吼，马桶内底，吼，遮讲的屎坑啦，哈，规个呢，吼，排泄物，吼，拢总是安尼嘞，吼，即落反正痛苦啦，嘿，大叫啦，救人哦，救人哦，是啊，要救人啊，要救，救迄落嘞，救迄排泄物嘞，吼，妹啊！尾仔呢？吼，这个救援的人员只好动用到迄种切割的设备，甲基地呢啊，马桶屎坑的这个男子救出来。救出来了后，消防人员吼，第一时间是安那，迄真正无在调个电告处啊，直接用咧消防的水伞，吼，大家呢吼。哦，开始啊，身躯吼真喷真细啊，吼，一等下可能衫裤爱单掉啊啦。四个人吼，三天三夜吼，浸伫香水内底，可能拢无法度洗掉迄种这么臭的味道。好，那也不少的人咧分享着类似离奇的个案，在咧讲啊。通常吼，六六月马桶内底，拢总是揢手机啊，也无小心咧落落去，所以咧吼，用手吼要去甲伊安尼迄落啥撬开，即个规个人咧吼，钻入去吼，讲着这哦。手机啊，吼，唔是落伫马桶内尔。我这两天啊，看网络一个吼，哦，迄看甲偌认真个咧，佮像是咧控汤哦，一个大鼎，爱着手机啊，看，哇，一声震啊，吼，规个手机啊咧落伫鼎内啊，吼，就开始啊煮啊。即马手机啊一个落内咧吼，这个人啊吼，伊紧张啦，唔是用迄、那个。咱的迄、那个大机好卡啦，安尼咧看咧，伊手就剩要落高爷手机啊，紧张啦，加手机啊歹去啦，所以吼、哦，这手机啊啦，落落水沟啊啦，吼、哦，落落路的啦，吼、哦，落落马桶内底啦，吼、哦，这拢好像是时常看到。啊，所以人就咧讲啊，得我看过手机啊落落，较有人诶人咧吼，规个钻伫个遐。那网络顶管就咧讲啊，阿妈有人吼，一寡咧食毒品的人，还是酒醉的人哦，无家可归啊，哦，就无法度回去，坐伫马桶困哩，无小心吼，怎落伫马桶内底过？这有哪有啊？有哪曾经有人安尼啦？那有个人吼，就分享啊，有的是一寡咧流浪汉故意吼。被迄流动厕所内底，吼、哦，是要创啊？你敢知影？流浪汉吼、哦，他们也有生理需求呢。被去流动厕所，
讲要偷看到呢，查某囡仔上便所。啊，你也讲呢吼，啊，这种问题呢吼，大部分啦，都是呢，真正有病态的，吼，真的有病态的。啊，这个消防人员吼，讲起来真的很辛苦哈。啊，规个人落伫西坑，人救啊，哈。啊，但这消防人员吼，嘛是吼安尼臭迷毛哦，未赴他等于消防局，未赴他等于厝吼，赶紧的用着迄种消防的水线，大家吼真细吼，真冲的呀，嗯嗯，有啥物够有味咧，过来冲一盖呀，嗯，好像阿袂洗吼，唔知要洗几盖，三暝三更浸伫芳水内底，可能拢无法度来去除掉迄味。好，这无法度来去除的吼，真的，全世界诈骗集团无所不在啦。啊，诈骗集团呢吼，都是足厉害的，无钱的嘛要骗，叫你去借钱；有钱的呢，更加的吼，树花食肉兼客骨。中华有一间工厂的老板娘啊，哈、哦，老板娘，都洪讲吼，稳赚无了的投资的话术，短短几个月来，去用骗吼8000万买到虚拟货币，那过来改，真拢到台中哦，一个迄、那个。啊，长生吼、哦，伫迄个行啊内底吼，假啦吼，诈骗集团就是假的虚拟资产交易所去民交，吼、哦，咱一般啊吼、哦，这个啊，资产的交易所啦，啊，迄、那个什么咧证券所啦，拢嘛伫迄种做虾巴个所在，啊，这呢伫行啊底，就是咧秘境产。啊，做一个呢，迄、那个工厂的老板娘吼，无危机意识，个兼无知识，就安尼冒着8000万去个诈骗集团。台中啊，刑警大队呢，巡山队长瓦解，由着48岁男子张永庆操控的这个诈骗集团，总共伊下面的迄个小弟。小妹17名的成员查出到呢，吼，被害金额超过到1亿。那呢，吼，这个姓张的男子，吼，就是呢诈骗集团的首脑啦。刻意在台中，吼，租到这个巷啊，地内底，吼，看起来拢种不起眼的面体，厝内底呢，吼，简单放几只椅啊、桌啊，吼，啊，加到呢电钞机等等的设备啊。对外包装吼、哦，变成是呢专业的虚拟资产的交易所集团成员，透过着网络平台投资吼、哦，分布保证赚的、稳赚的、稳赚的无了，等等这些话术来骗着这些无知的人吼、哦。你看，一个人就被骗了8000万。8000万呢，不是8000块呢，哈、哦，对吧？所以呢，哈、哦、啊、有钱也要长知识，卖讲吼有钱，一点啊，我讲的连一点啊的危机意识一挂知识拢无，那呢吼诈骗集团上爱做啦，吼、哦、有钱佫兼贪的啦，有钱感觉无够，佫想要贪的这，吼、哦、这是诈骗集团呢，他们目睭内的一块肥猪肉，哦这哦，大家安尼目睭白金金，都、就是要甲你吞，都、就是要甲你食。好，来这两天啊，有没有很热呢？很热呢，热到爆掉了呢。咱即款呢，长辈时代爱注意哈、哦、啊，做外口工课的人爱注意，伫厝内底的人拢总爱注意，总共哈、哦，就是每一个人通通要注意，唔好来欠水，没事多喝水。啉一挂水，哈、哦，啊，啉水，这个关键呢，就是讲，麦当加吹打才咧啉水，都安尼咧吼，无吹打，啊，桌顶放一个茶杯啊，哦，啊是保温杯，啊，就安尼，啉一嘴，啉两嘴，哈、哦，接接啉，安尼对着咱的身体健康有帮助。来，台中市一名60岁。
诶，男子啊，要呢去龙井区，哈啊，按龙井区出发啦，啊，用行的行到呢7.5公里，哈、啊，就是啊，这个大道区家庭福利服务中心，是未到呢，吼、啊，日头安尼阴皮皮，拍架呢，吼、啊，怎安尼体力透支啊？啊，不知呢，吼，愈行愈偏，愈行愈无力，甚至讲呢，迷航到个沙拉的方向，规个人呢，吼，整个人瘫坐在路边，吼，怎啊呢？规身躯软格格，好个在。有热心的民众发现，赶紧来报警，警方及时啊来解救援。阿妈甲伊平安送去到目的地。这个男主在咧讲啊，东港咧吼，伊想要到大都找到社工来协助申请着补助。原本咧吼啊，因为讲用行应该会到吼，啊都用用猛行安尼，想袂到咧吼，好这头中头日头时啊，真正太炎太闷，沿路哪行哪忝哪行哪无力。啊，行到尾安尼，头壳安尼，头昏昏，脑顿顿，啊，就行来行来，方向吼，迄、哦那个方向感已经完全来失去啊！啊，不知不觉吼、哦，啊，就坐伫呢原本的迄个路线，一路行到着沙落吼，等到回神的时阵，伊呢已经唔知人伫对啊啊！啊，这是要行你对去，搞不清楚啊！呢，东南西北通通不知道了，总啊来伫路边休困。那来这个啊、警察呢协报了后，想着讲东港哈啊，当时这个温度是33度，哪个会继续行？哦，啊，佫有一段路，行来高温引起着热中暑，哈、哦，热中暑啊，行来哈。发生了意外，当场决定讲替叫着计程车，啊、计程车哦，伫遐咧等的期间呐，一名啊、这个实习吼，诶、哦，这个警员呐、啊，看到这个姓陈的啊，这个男主呢吼、哦，他就是安尼软卡咧行。哇，这个吼、哦、实习的警察很有爱心哦，未来呢吼、哦、真正吼、哦，我感觉对着人民呢，他会有一份的爱心跟耐心，总要做着人肉拐杖，互伊呢吼做着敢那亲像拐啊，安尼一边拉家扶，一边拉互伊呢，会当来出力哦，啊，才给伊送去到目的地。啊，这不是打一件俩哦，第。这个中华溪州，溪州呢，同款吼，日头炎皮皮，几度啊？35度。中华一名呢，80岁的阿嬷，落落中岛内底，规身躯呢，拢是落瓜霉。昨啊，昨头中岛呢，温度飙到着35度。伫中华溪州，传出着一名85岁细黄的阿嬷，跋落呢。2.5公尺深的这个大中沟内底，哦，规身躯呢，拢总是落瓜霉，底下呢袂顶袂当。好个在，民众发现的时阵，赶紧的，哦，啊，通报到119，啊，无呢，你甲想，这种呢，吼、哦，35度，炎皮皮，吼、哦，一日头赤炎炎啊，有可能有那会掉沙，发生着意外。这个阿嬷在咧讲啊。伊嘛唔知伊伫对呀吼，跌落去个呢，吼、哦，迄个准地，吼、哦，底下叫救人哦，救人哦，吼、哦，好个在，拄啊有人听到，赶紧嘞报到消防局吼、哦，来嘞救着阿嬷，好个在阿嬷嘞吼80几岁，其实嘞吼、哦，刚刚播到那个60岁，看起来就老个呢，吼、哦，八十岁个阿嬷，看起来虽然我那有一挂老态，不过。就是看起来呢，吼，身体呀、啊，身体呢，健康状况吼还不错。啊，无你甲想，啊，落落呢，吼，这个一楼馆，诶，这个大钟高内底，阿嬷意识阁加清楚呢。消防人员呢，吼，该救开，赶紧来阿嬷啉一下水的阿嬷吼，赶紧来，慢慢啊啉，慢慢啊啉，协助伊呢，甲脚吼，诶，这个落瓜埋呢，洗洗的。因为呢，阿嬷吼，伫这种极端高温吼、哦，已经伫遐曝有一段时间啊，为着心中
看护人员陪同送去到病院，该做检查，看有安怎样无啦，哈、哦。消防局嘛咧呼吁咧，即马咧吼是安尼吼，六月火烧埔，日头是赤炎炎，一定咧民众爱避免户外的活动，尤其是咧吼年纪较侪，咱咧吼这个。啊，整个精气神啊，整个体力吼，拢、哦、总比较较无好啊。有阵时安尼日头晒落来，真正会昏倒吼、哦，会呢头昏昏的吼、哦，啊，就真正就昏倒啊。所以呢吼、哦，一定爱做好着防晒，一定爱多多补充着水分。唔是咱这长辈时代呢嘞吼，咱一般坐伫办公室的。做到呢，外口的工课，每一个人都一样啊，吼、哦！啊，囡仔嘛，同款，囡仔爱鼓励因加啉一寡水，吼、哦！啊，喝水对健康有帮助。咱要新陈代谢，水就是上介好的代谢媒介，吼、哦！就敢那参照这个空杯啊，同款，嗨！啊，人的70%拢总是水，千万卖呢，吼、哦！安尼啊，失水啊，这样子会中暑的哦，好、哦，好，来，感谢着。咱所有朋友安排伊好听的歌曲，这首歌哈、哦、歌名叫做《好前程》。啊来，啊那要苏门高官叫回作文，咱财政的电话变做服务0800776699。新同学，哈、哦，加一个人来加，加一个人出文。新同学啊，哪里加到呢？20米的黑鸭油。会记得哦，吼！你若有这个未通透的所在，无论讲咧循环未通透，无论讲气候未通透，伊拢有做一个核转反应、螺旋反应，食到20米的，加到黑啊油，敢那参照人体导航机，伊会甲咱顺，会甲咱吹。哦，你食安怎样诶？吹到底，调整到底，调整到底，喝到底。来，健康的专线0800776699哦，山卡做服务。

0: 他打是得正有好真定哈，有几分的正骨，讲几分的话啊，开大门行大路，实实在在，实实在在来咧广告，实实在在把产品的好讲好，咱咧一班的同学听，无做到呢哈，安尼攻击着别人，吼批评着别人，咱就是做好着咱的节目，把产品呢，吼大家安尼倒推广，唔是才真一个人推广尔。咱这班的同学，食好一定爱倒小步，食好一定爱倒广告，啊，就算甲咱做着吹暖功德。很多咱这班的同学对着彩珍，吼，彩珍你讲的是啊，真正做实在，吼，你的讲话我真正听得到，感谢，感谢恁的肯定，吼，啊，这就是安尼啦，咱赚咱家己该赚的钱。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小人爱财，不过体面。吼、哦，咱来探讨咱的良心道德钱，吼、哦，侥幸钱失得了。那我们呢？吼、哦，好好讲，吼、哦、啊，做到呢上界好，吼、哦、啊上界中立的建议，那呢有福气的人，自然就吃会到；兄顿有够高的人，自然就吃会到。人讲福多有恩人呐、啊。啊，分嘛不爱多，迄个无缘的人，对无？好，拄只安尼山卡吼，都有呢。咱这班诶同学在问吼、哦，这个玄米油吼，玄米油真的很棒吼、哦。啊，咧讲到诶便秘，年纪那较侪，也是讲咧吼行动力吼、哦、行动力比较较无好的人，其实呢吼、哦、便秘会越来越严重。过来就是呢吼、哦，这两天咧讲到脑化。讲到退化，咱的肠啊嘛是老化、会退化，啊，即嘛会人吼、哦、动得比较少，搁再加上着嘞吼年纪侪啊，伊的食量会减少，吼、哦、食量会减少，你甲想，若食少的话，吼、哦、啊，咱的肠啊，吼、哦、咱的大肠安尼安尼啊弯弯弯弯啦，有一寡裂径的所在，你是不食无够侪呢？吼、哦，其实你卡伫咱的肠啊，吼、哦、会卡愈久，卡愈久呢？吼、哦，伊肠啊内底有绒毛，都会甲水分的佮吸收转去，那呢，迄、那个大便伊个都会愈来愈硬，愈来愈硬呢？吼、哦，都愈来愈歹放，所以呢，吼、哦、有个人就是呢水分吼、哦、啊食不够，肠啊嘛会卡涩啊。为什么今仔日财神会甲咱讲水分一定爱加啉寡？因为你水分若要啉无够，你的血压有哪会欠悬呢？水分啉无够，血压有哪会欠悬呢？不是讲吼大便歹放尔尔呢？哎，财神你好，
1: 财神啊，你搁加两重啊？
0: 哈，
1: 搁加两重，
0: 好，搁加一万吼。
1: 嗯，
0: 好，好，搁加一万啊。
1: 嘿，啊，你加去加叫伊加去分担。
0: 好，加槟榔摊去。好好，好好好，加槟榔摊啦，哈。
1: 对对对。
0: 好好啊，好啊，阿明啊，在加班咯。
1: 好，
0: 谢谢谢谢施大哥，好，祝你健康，好，再见，谢谢，好，感谢。0800776699，0800776699。都食呢吼，咱这班的同学咧讲，讲呢吼，哎，即马讲着油吼，人人惊，啊，真侪人拢咧吹着讲，财政吼，啊，你的选民有啥物时阵呢？有啦吼，即马已经咧吼，伫这个接洽吼，而且在等着回归入来啊，吼，已经在等了啊，应该是即马差不多我那下旬啦吼，应该是下个月吼，咱都会当咧。伫节目内底，甲咱奉上啊！啊，这是真正吼、哦，真的很棒。一般吼、哦，有人叫你青啉的油吼、哦，就是有这个青葵吼、哦，有一个那个味道吼，迄、哦、有个人真正无法度接受。那呢，玄米油，咱来做啊，唔捌代志就开始食饭，迄就是这个呢吼、哦，非常清。香淡淡淡淡的米香吼，米的香气尔尔。啊，爱啉偌济，其实呢唔免吼。你若有这种啊，要喝汤啊，安尼咕溜咕溜吼，啊大便好放的话，你就得透早爬起， 啊，拄我有人问我，就先刷甲咱带动一下。你倒来透早爬开，咱爱洗嘴洗面对无？哈、哦，洗嘴洗面洗洗了了后，你摕一个呢吼、哦、小茶匙，吼、哦、一点一寡吼、哦，这个小茶匙等于啥？你倒一点啊，啊总啊那个茶啉落去，对着呢吼，咱的胃壁会做修复，哈、哦、啊等下来带动着伊的润滑，啊而且呢吼内底搁有丰富的植化素。吼、哦、啊，咧食，就敢那亲像咧食迄落，和你他命同款哦。啊，他吃一吃，哦哦，迄个芳溃，吼、哦，袂和你感觉讲有脆溃，安尼也胃也感觉，好、哦，就是一小茶匙就够了。0800-77-66-99，来需要的财政做服务，咱电话呢，给小卡卡，要做稳定讲的哦。直通电话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来进广告。你讲海王精清通吼，你阿未食进前是安怎？啊，即卖食食是安怎？
2: 食到有差啦。
0: 安怎有差？对行差。
2: 就是糖分有差，啊，面色嘛较好色啦。
0: 哦。
2: 啊，无逐年拢面色无好啦。
0: 哎、欸，糖尿病的人面色拢会较无好。
2: 哎、嗯欸，啊，即卖食了面色较好，我叫一组食，剩两顿安尼啦。
0: 好、哦，安尼赶紧赶紧嘿。
2: 哎、欸，安尼我即卖订三组啦。
0: 好，订三组吼、哦。好，啊，你电话寄一个哦。阿华姐吼，你讲海王精清通，恁老公食甲安怎？
3: 正式求过你，你起来到96啊？
0: 开到96啊？恭喜，有欢喜无？
3: 有啦，迄少年家都无伊遐好。
0: 安尼吼，嘿，啊老公几岁啊？
3: 老公哦，90啊。
0: 90啊，吼，谢谢阿华姐，阿华姐吼，食好甲咱斗小宝，
3: 带做半两个，唔两个厝边，啊，伊个目睭吼，嘿，目睭做好，
0: 目睭
3: 做金啊。
0: 好，谢谢阿华姐，
3: 讲大家听啦，总。
0: 好，你讲海王精清通，你吃了？
4: 我之前我不是说我那个有三高吗？
0: 对，
4: 现在有降了，
0: 有降了哦。
4: 啊，过后我说我因为我过年前我有车祸嘛，
0: 是
4: 哈、哦，被那个摩托车压到嘛。
0: 嗯，
4: 因为上次我不是有问你说，我说我的那个脚会水肿哈、
0: 哦，是
4: 那个吃两瓶吃过后哈、哦，可能是有反应了啦，
0: 是
4: 脚啊。我说有水肿，说我这样可不可以继续吃？我不是有问你吗？
0: 对，
4: 你说没关系，继续吃。哦，我就听你的话，我就坚持。吃下去，你现在好像慢慢，但好像把我的身体哈、哦，这个治疗好了，又换一个，嘿，又牙齿哈、哦，牙齿好像那个，反正都换来换去，一直转换，一直转换，
0: 哦，就是一直哈、哦、在串起啊，找你的毛病，安尼就对哇，
4: 嘿嘿嘿、啊，最近像我出去外面的朋友碰到说，哎，你最近好像气色比较好了，
0: 气血、嗯、我讲哈、哦，海王精清通，喘路串起啦，哈、哦，生精则脆啦，啊，咱的精气神气血真正是第一名，咱保万的。
4: 过后我就一直说，哎、欸，那很多那个什么、欸、那个会员都吃那么好，
0: 哈，
4: 那我就吃看看。但是这个过程哈，我真的很痛苦呢。
0: 哈、哦，哎、对呀、啊，串起的过程哈，会加开卡生卡疼，对吧？
4: 对对对，就是那个脚啦。
0: 嗯，
4: 我讲以前我有受伤过。
0: 连、那个旧伤啦，旧伤反应过了，然后反应过了就一次一次的好。
4: 啊、听你一句话说，继续吃。
0: 嗯，要有信心，要有耐心。
4: 对对，一样一样给你。
0: 调整
4: 找出原因，
0: 好好
4: 对、啊、好。
0: 玉珠姐，那我问你，海王精清通有没有花到冤枉钱？
4: 没有，没有，不，我花到冤枉钱，我为什么要订两
0: 组？好好好，那两组，咱大姐，你讲喝汤头啦啦哩啦啦，安怎好食？
2: 都掺袂落，加真好食。阮老人来吼，啊，我就甲掺者，讲阿姨，你阿我呢查孙啊，讲你掺啥来才好食？啊，哥，即摆我只有在出孙啊吼，
0: 好，
2: 啊孙啊傻傻的吼。啊，就较掺一煮啊，落去炒炒的，啊，就讲够有滋气，真好食了。
0: 真好食吼！
2: 阮家
0: 啊，搁刷落去吼，咱兜的好汤头，这个啦啦哩啦啦，食食，较袂嘴大喉阔，较袂迄个胃素症候群，对不？系啊系啊。
2: 啊，都那掺盐，搁掺迄米，我唔管真久都唔捌食米粉啦。迄米粉食伤重哦，哦，迄小医生看讲你有食米粉冇？我有啊。啊吼，哦，讲我做迄你冇食，迄愈食。哦，嘿，嘿，那管。
0: 好、哦、好、哦、对，啊，即马就该食好汤头啦，哈。
2: 嘿，好。那个你赶紧去。 关啊了。我这个脑关吼，我卡板啊系坏。
0: 好，安尼我甲你写讲吼，卖卡板啊哈。好，谢谢，感谢哈、哦。做好功德，出好家，孙家老有老好运。咱这班的学姐、学长、学弟、学妹哈，会记得哦，产品在家，除了书底下到小宝一度我爱上山，甲咱做嘴暖功德。海洋经清通，海洋经清通哈、哦、啊！大家咧烦恼讲啊，啊唔知伊上着肝解着腰子无，啊唔知伊上着胃无哈，肝也惊哈，腰子也惊啊，胃拢无好呢。来，海洋经清通，唔免烦恼，顺天人呢。过来就是糖尿病的人哈、哦，就是啊，规身躯诶。这个并发症，目睭嘛无好，哈啊，腰子嘛无好，哈啊，放尿，哈，大行当中无好。来，海王经清通哈，循环好啦，啊，代谢好啦，搁有那有三个的人，哈、哦，喝汤头煮食，啊，顾健康，按食开始做起，啊，那要食，食开养生的，养生的喝汤头以上。功德，谢谢。来安排歌曲一首呢，歌非常好听哈、哦。啊，这哪讲咱这嘞啊、四年级、五年级、六年级哦，卡拉 OK， 马龙足侪人在点的哈、哦，老歌听感情的啦，《君无愁》。安排歌曲，啊，老师对财政做好不？来。你我哈，咱的健康专线，0800776699哦。

谢谢来宾，请掌声鼓励。君无愁，君无愁哈！来，来宾，请掌声鼓励。要加什么鼓励？加咱的二十米的，加咱的虾油哈！掌声鼓励。MSM 二型加完两杯，两个手玻尿酸葡萄糖，按摇摇点鸵鸟精，骨碌二型加姜黄蛋壳膜。来注意听哦，黄姜青乌加喉咙的电球，黄芪甘蔗传给我做枸杞桂枝。玉桂用寒汤来搓落来拍底，你气无通，血无通，食仙丹拢无用。刚我一点过啦，魔鬼藏在细节中。咱这班的同学有食过讲，哇，我过去买有够多，食有够多，才真较早熟悉你就好啊。我若较早食到你的产品，都免开遐尼啊侪冤枉钱。人啊，这个温。好，人讲运气，运气，缘那未到，运气那无透的话，福气未到，都未熟悉，未熟悉，你都唔知影。所以呢，吼，咱才真感谢着我们这班的同学，私底下安尼到学报到广告，两项产品，两项产品会救人，二十米虾油，两项加加做回家，这个虾油做侪人讲。啊，才真磷虾油哈、哦，是咧食前会有同会咯。啊，磷虾油有啦，白白好磷虾油，同款无同师傅呢，唔是咧哈，磷虾油全部的品质拢总同款，效果拢总同款，找到咧哈，美国原料进口，买安尼鬼汤油，有的人咧哈、哦，是咧。啊，买到迄种龟汤油诶，啊，龟汤油可袂要紧，有诶是呢吼，带着进口油啊，龟汤诶吼，啊，对去拍捏吧安尼，咱来找品质较好诶，因为呢，食落来咧，咱诶腹肚底食下落吐袂出来，尤其吼、哦、是要来顾健康即一块，控酒会胖，控病会重，你咧甘愿咧吼，找着较好诶。品质较好诶，唔好呢，开着冤枉钱，搁拖着竞争，哈！来，林下油，甘呾你食着呢？这个清肺油、通肺乳尔，其实呢，林下油伊个功能有够大，这嘛是呢，哈，真的，伫呢，这个健康，哈，健康诶，积极地啊，林下油，足侪人甲伊用伫复方诶内底。可比所有的前会有同会咯，只有磷虾油会当通过着血视网膜屏障、血脑屏障，所以呢吼，嘛有人在用着保健食品，在食着过目睭的内底，为什么不爱染着其他的这个前会有同会咯？所谓咱咧讲的前会有同会咯，一定爱染着磷虾油。一年呢，所有哈，在前会有同会咯，只有磷虾油会当通过着血视网膜屏障。啊，二十米的内底有汗腺、肝主筋、有脊柱骨、鼻主肌肉、肝开窍、耳目。有人甲我讲，财神，还食咧过目睭的遐、那個，吼、哦，甲我客一个，啊都两行啊，无啦，迄食一行啦、啊。你通过着血视网膜屏障。你的肝无改做调理，嘿，好哥，唔是无好，是呢较无遐好，所以呢，二十米的加着虾油加做伙，好哥一加一大于五，一加一大于五，今日才真要伫节目内底来甲人讲，这两天咧讲着老化，咱的血更会老化，那为什么血更会老化？这是今仔日才准备甲咱分享的，一寡吼，咱的生理上、生理上、病理上，吼、哦、会出现的血更老化。血更老化主要就是安那年纪愈来愈侪，就敢那参照咱的面皮摇、头毛白、吼、喙齿力同款意思，炎加着

呼呼摇摇，一瞬一瞬，食到尾也拢金骨开，真的哦。来就是健康，哇就是咧，烟头就是水，哦，得食安尼啦，对不对？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安排这首歌叫做《春风暖情》。记得听歌，咱财政无突然哈，赶快在电话边来跟咱做接听。苏门高官叫回朱文新同学、老朋友，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哦。

0: 嘿，好，安尼明仔载哈，明仔载，好好好好，谢谢你，好好再见，拜拜。来，啦啦哩啦啦，啦啦哩啦啦，哈，三罐，哈，1000块，改变着你的食食，哈啊，对着健康又跨出一大步。不哈，人讲咧啊，祸从口出，病从口入，所以呢哈，食食三顿对咱来讲非常重要。年纪愈来愈侪啊，尤其是呢有慢性疾病的人，咱无存少年迄种本钱哈，会当来乌白食。哎，嗯，少年的代谢好，吼，机能也好，乌白食一个我都代谢出来。啊，今晚呢年纪愈来愈侪啊，咱就食一个较好诶，食一个较养生诶，食一个够健康诶，啦啦哩啦啦，啦啦哩啦啦，哈，厝内底都安尼。青菜，因为呢，咱咧大鱼大肉食太济啊，像我就很喜欢咧吼，啊，偶尔和咱咧做一下体内环保，青菜沙沙咧。哦，啊，就甲嚼嚼咧，安尼就足好食呀。哦，啊那啊，这里呢，吼，亲像汤啊，哦，汤，免搁在底下咧，吼，空一大堆，因为呢，迄个咧，吼，搞普林的东西，你得咧，吼，水甲落落去，吼，啊，菜头，吼，啊是讲吼，像即马笋呐，吼，爱食啥，你得甲落啥，啊，免咧滚甲伤过。这物件清清啊，有阵时安尼吼，食一粒清清啊，你会感觉讲哦，太好吃了。迄蛋花汤有无？啊，爱食一粒吼蛋花汤，啊，甲放一点啊豆腐落去，甲放一点啊青菜落去，纤维质有了，蛋白质有了。养生顾健康，好，我们家的啦啦哩啦啦哦，哈，那买人电话甲卡，家家户户拢甲款一组。家家户户拢甲看一组，啊，才准备来个进攻格哦。
1: 来，真正吼，我咧讲话，咱食材你着得着啊吼。嗯。这两项海王丁甲加迄个清风金，真有够好诶。我今仔食食了，我四个敢报呢。真正有够好，够好，我拢敢讲你真正爱。
0: 嘿，你讲吼，介绍足侪人，啊，你讲以前吼，有那食其他诶产品，就有够侪对无？
1: 哦，你看我买偌侪，但是就是吼，无你这两项诶好。
0: 好。
1: 海王丁甲清风金真有够好诶。
0: 够好哈。
1: 营养智慧啦，讲实在，咱是缘分够啊，安尼啦。
0: 嗯。
1: 对无？
0: 嗯。
1: 啊，无真正无法度去食着，因为咱电台八八奖啊，对不？
0: 对，
1: 你也无家去体会，你真正唔知呀。
0: 是啊，
1: 啊你讲，哎呀，
0: 哎，啊你讲吼，是安那？你食甲遮好会减肥，啊你咧食对部分的呀、
1: 啊？我身体拢未歹，
0: 是
1: 啊，就是因为我甲朋友买，对不？我不甲你讲朋友，就去百度上甲买。
0: 对，
1: 而且我等下看到安安食咯，安尼吼，我讲会甲我讲啊，人讲真正爱食，我就甲你讲，我去一心路唔买有无？一心路讲无菜，真系即部爱去百度上。结果喺百度上，我甲问讲，爱食安那？伊讲一定伊拢无得有房，啊我就来问讲，啊菜真系即部几点到几点？爱讲六点。到八点，啊，我就开始甲伊听，啊，我拢在听半点钟尔，结果我一边我就甲你买六万啊，买等我就食，食，啊，你后来买啊，迄个我就甲你买12组啊，
0: 哈是，
1: 嗯，那我安怎你敢知？我真的身体足好个哟，啊，就是我有脂肪瘤，
0: 嗯，
1: 我有脂肪瘤，结果我食尔吼，脂肪瘤一消一消去，啊，结果我迄种个较早吼，我就无三年嘛吼，无法度愈来生，结果我食三个月吼，反应啊，反应起来吼，你敢食得滚痛噶，真正痛噶，我想要想讲，安这就是反应。结果你敢知我跳了一礼拜呢？一礼拜过吼，哦，完全拢好，完全拢，你敢要讲多好的人，完全拢无安怎？
0: 哎，
1: 那过来吼，我差不多过两个月过了吼，我正常拔刀，啊拔刀伊讲我爱开刀，结果无，我落运气偌好呢？结果是迄个髋关节溃疡，结果即个食水了吼，佮大反应起来痛啦，痛到我怎怪我明仔变见光呢？我前面想讲，啊我唔佮你反应啊，我整个起来佮食两粒，我佮加强，哎，佮连续食两工也好呀啦，吼、哦，真正有够好用的啦，
0: 嗯。
2: 哎，足重两年嘛，吼。
0: 是。
2: 嘿，啊，那我现在我的那个什么腰椎啊，还有膝盖一切那个骨头的问题，现在都变得很好，吼。
0: 嘿。
2: 对啊，那我就跟你讲一下。
0: 好。
2: 现在我女儿也在用你的产品了。
0: 啊，真的哟、哦。
2: 真的啦。
0: 哎、欸，以前是反对嘞，啊，到吼肯定了你，啊，恁早间今嘛恁两个拢做伙在吃。
2: 对，嘿。伊嘛教我赶快去使用啊！
0: 哦，
2: 嘿，对他只是吃保养而已
0: 啊，没关系，他比较年轻啊，嘿。
2: 对、
0: 嗯，
2: 我想讲跟你聊几句哈。
0: 好，
2: 你那个毅力有力，那真的了解足多吼。啊，我嘛伫咧节目中吼，一些身体的问题吼，我感觉我吸收真多。
0: 佩珍姐，你讲你即届去抽血检查，医生讲安怎？
3: 讲我迄个血油，每人都控制个真好势啦，好个血压啦，啊迄我较早吼，迄阵啊，旧年开始，迄阵啊，个艰苦时间吼，拢阿妈滚落一个啊吼，真乱安尼，啊都发安尼一粒安尼乌乌红红安尼，那阵那像迄人话讲话，全部做记号啊，一粒乌乌乌乌啊，有当时足大粒，当时啊较细粒，啊都你。那他先给你叫一组诶试管哈，诶试管他就啊，就全拢无发起来啊，啊，国外无拢全都全打起无发起来
0: 啊。安尼就是讲你诶阿妈棍遐吼，你讲诶安尼一日乌迄拢有改善啊，
3: 你看买着我是有你的手机啊啦，还是我送互你看？
0: 哦，好啊，你传来过啊，我看啊。因为吼，咱这班诶同学足侪人去体会检查诶检验报告单啦吼，啊是讲咧吼，像你着白头毛食到乌头毛嘛。拢翕相传过来给我咧。
3: 我阵啊安尼，
0: 慧珍姐我讲，海王精神通咧食，伊就是咧调整体质，有够好诶，就对哇。福气若到，缘分若到，自然你会卡电话来甲我买着海王精神通。谢谢，感谢哈、哦，大家呢过去拢买足侪，食足侪啊啦。啊，这个货比三家不吃亏哈、哦。啊，买好买到哈，家、哦、己决定啊。食会到，食袂到，爱看个人的福报，个人的运气。有福气，遐顿有较高人才食会到。啊，这就是安尼吼，三好一公道啦，三好一公道。0800-77-66-99，0800-77-66-99。以上广告，一天24小时拢会当做文点讲哦。谢谢，来。
4: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5: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6: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7: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7: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9: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8: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9: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9: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即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9: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1: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2: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关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应景金浦东药房的应景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阿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民意街2号。洛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13: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一零。

0: 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是落去，一行两粒，两行四粒。叫三顿食，叫三顿食。好，因为呢，不再年轻了，年龄较大，咱的气血糟蹋会较严重，吼，精气神较无好，所以呢，吼，咱就照三顿食，食好唔好放唔好冷，吼。有的人讲啊，我即马该食两顿，我拢时常讲啊，吼，生命、身体、健康，拢总是家己的，啊，这拢爱靠家己照顾，加食一顿。你这世人袂较善，减食一顿，相信你这世人嘛袂阁较好个。啊，就是这样子，身体健康靠家己顾哈。好，多谢这首歌，这是呢咱一位哈阿春妈妈哈阿春妈妈啊，昨呢财政的节目哈，阿弟咱这个助理接到哈，甲咱订到一万，阿公呢啊，希望财政今仔日当报到这首哈日本歌，叫做《红霞之月》哈，《红霞之月》。后来希望讲咱的阿春妈妈有收到哈，这订产品先做甲助理讲啊 ，pass 过来火锅哈 ，pass 过来火锅，谢谢感谢。来，无论讲呢哈老毛病先正头。还是讲你吼，你是这个退化性关节炎、风湿性关节炎，生骨刺的，开刀前、开刀后、开刀哈啊完的这个后遗症，包括着呢，你有三高的，高血压啦，哈，还是讲你糖尿病啦，得食着呢，哈，甲咱清血油、通血咯，人讲血呐清，都袂中风，一切循环无好。拢来自着血液品质无好啊！血油吼伤过悬，三酸甘油脂伤过悬，胆固醇伤过悬，迄、那个血都落落落，咳咳咳，都敢那亲像咧落瓜糜，吼底下安尼咯咯咯，煞袂叮当，会影响着咱规身躯，目睭嘛无好啊，吼、哦、心脏嘛无好啊，血压嘛悬啊，长期咧食着咧三个月药啊的人，食袂啊，怎安那血梗？变薄，皮肤变薄，迄、那个血管无弹性，血管无弹性，就是一种嘞老化的现象。其实，吼、哦，卖讲啊，你食着高血压，吼、哦、啊，你食着嘞糖尿病药啊啦，你食着嘞抗凝血剂啦，咱一般正常的话，血管的有哪会老化？那血管老化，加着年龄。加着呢，你体内的细胞慢性发炎，加着呢，自由基吼所来引起的拢总的，你若搁再加上着呢吼，这个控制血糖的啦，控制血压的药啊啦，吼啊有呢吼，这个心血管疾病的人啦，你有咧食西药，那呢，你的血管的退化速度比一般的人也搁较紧。好，那什么叫做血管老化？就是讲。喂，彩珍你好，
1: 彩珍你好，
0: 是，
2: 哎、啊，彩珍啊，
0: 嘿、hey, ，大哥，
2: 哎、欸，我给你请教一下，要刷卡还是要刷顶？
0: 你若要刷卡，我就给你转刷卡；要刷顶，就刷顶，讲拢不要紧，嘿，
2: 都不要紧，
0: 嘿，阿麦讲到产品的名哈，哈、
2: 啊，一讲有给恁买一组五千的哦，
0: 嘿是，
2: 啊，阮太太食的，食到真啊，都食咧白，啊，讲块规身躯拢一直上起来啊，
0: 一上起来哈，迄就是咱体内有一寡吼酸毒，啊，有一寡毒素吼，伊的排毒的过程，安尼，这一点是安尼，啊，第二点就是讲，看是不是讲哦，咱像即嘛吼，迄、个气候，有当时咧吼，较有人会皮肤痒，那产品引起的就是排毒，啊，那无咧吼，就是即嘛吼，迄、个湿热的。天气啊，皮肤就较敏感安尼。
2: 哦，嗯，我平平家唔敢食咧，太好料
0: 啊。你诶，我讲吼，那上家真正无法度，你看甲抹一个药膏，嘿。
2: 对啦，我是叫你讲，我啊无得去诊所看卖啊，
0: 难
2: 难去啊，伊就讲。我唔敢食咧，
0: 哎、欸，唔免惊，我讲那气候引起的，迄你嘛是爱去看医生。啊，你若真正食产品来好转换，用咧排毒，等到佫较好个呀、
2: 啊。对啊，我是嘛那个讲啊，我这都讲体内有毒气，啊，滴个咧排毒，
0: 对对对，嘿，会、
2: 哎、
0: 啊，啊，啊，你着甲鼓励，因为呢吼，你甲囥的拢无甲解决吼，就敢那亲像讲咱的迄个水塔垃圾共款啦。你吼无甲清的时阵，你啊看你食，咱拢食垃圾水，唔知影。你再甲清落来吼，规个水塔太过热了吼，规个拢乌结结啦。嘿，啊，你若有毒素的，先甲泡出来，甲排出来，颠倒对咱人体是好的呀、啊。
2: 哦，好好好，了解。
0: 好，
2: 我等下再跟
0: 他讲。好，好，加鼓励，加鼓励哦，哈。
2: 好啦，好啦，谢谢啊。
0: 不客气，好，再见，谢谢。来，欢迎咱的新同学，哈，新同学。那对着这产品，啊，到底是不是好转反应，还是呢？哈，其他外在的原因，哈，拢会当卡断的，去来做询问，开大门行大路。嗯，产品有实力的。产品好的就是好的，真的吃不了，吃得真不了。所以你要刷卡讲，我就该转刷卡。刷上讲，咱嘛是来分析给咱听。因为你有诶，这个毛病也好，食诶反应也好，我相信哦，只要是人，因为咧体质虽然分作做一种，但咧有可能别人有哪有这种现象。所以呢，我很喜欢哦，我足介意呢，咱这班的同学，你会当问一挂问题，啊，问问题，你一个人问，啊，众人听，哦，咱来线上，到呢吼，过了十万人来听，啊，这样子是不是很好？对不对？哎，好，咱呢吼，伫这个节目内底，对着彩珍，甲咱良心道德推荐介绍的产品，佮更加进一步的了解，你了解愈多。你未去开开着冤枉钱，你了解愈多，你会当呢，佮更加较正确去选择着你所需要的产品，才不会病急乱投医。喂，彩珍你好，哎，钟贤大哥，
1: 哎，我来问一个哦，
0: 好哦，
1: 嘿，挂了再开未开？
0: 挂那开未开？我讲即马吼，拢是迄个安全瓶盖吼。啊，这就是预防着囡啊，吼，预防着。即马全世界吼，即落款来拢用吼，用这种安全瓶盖。你咧吼，啊，了我甲挤一下，啊，加个咧吼，按迄、那个，迄、那个啥，夹柄转一下，安尼就开啊。
1: 安尼哦。
0: 嘿，对，你爱了我甲挤一下哦。
1: 会知啊，安变足久会变袂用。
0: 嘿，即马拢用安全瓶盖呀，因为吼。不管是药啊，还是保健食品，迄都是拢咧预防着囡仔。啊，囡仔吼，若拍开吼，有阵时啊，大动作疼啊，规罐甲食了了。所以即马无论讲药品啊，还是食品咧，一般来讲，你若对着安全较有要紧的话，拢会用这种安全瓶盖。你了了，甲出力甲挤一下，啊，再搁甲转得开啊。
1: 哦，
0: 嘿，
1: 啊我药啊，我食足多项咧，安安都少啊。
0: 你食什么药啊？你讲我听。
1: 我吃肺的呢，吃血压的。
0: 嘿，
1: 啊 ，AMG 一要可能要吃泌尿的。
0: 哦，吃泌尿的，有裂喉栓肥大的问题啦，哈。哦，安尼我甲你讲，咱这饭前饭后拢会吃一，啊，所以讲嘞吼，你迄个西药拢吃饭后对无？嘿
1: 呀嘿呀。
0: 哎，啊，咱这吃饭前就会吃，安尼你家隔开就 OK 啊。安
1: 尼啊。
0: 嗯。
1: 啊、好，
0: 哦，未困了着，有啥物无清楚的所在，拢欢迎随时敲电话登来问。
1: 好，谢谢。
0: 好，好，好，谢谢你，祝你健康哦，哈，谢谢，再见。来讲着嘞吼，血管的老化。喂，彩珍你好。
3: 哎、
0: 欸。喂，阮阿桃姐。
3: 我讲你拜一。
0: 嘿，嘿，拜一。
3: 啊，上一个五
0: 天。好，拜一个加一个五，嘿，啊，一个啦啦哩啦啦。无
3: 啦，这个一万
0: 的。好好好，寄一个五千的，啊，寄一个一万的，啊，分两件就对
3: 啊
0: 啦。好，好，这有哪人寄买的吼？
3: 嘿，啊，拜一的，拜一的，我拜到就去。
0: 好好，拜一给你收哦，哈。
3: 好。
0: 好，谢谢阿桃姐，功德无量，不然吃好药胜过吃三年的清斋哦，哈。好，谢谢，谢谢，好，来啊，做好功德，出好家孙，吃老老好运啊，吃好到小报，像安尼，加一个人来吃，加一个人出运，加一个人来吃，减一个人开刀，啊，减一个人中风，啊，报人来吃，这是不是足好的，对不？来啦，甲咱讲到血管的老化，一般嘞吼，咱嘞啊骨头退化，你会酸，会疼，会艰苦。你也赶紧要去看医生，但血管的老化， 你唔常去看医生，尤其是呢，像拄只咱大哥咧讲啊，哦，我咧食高血压药，我咧食咧吼糖尿病药，我咧食什么药啊？这个款咧会加速掉血管的老化，因为呢，这是呢吼。随着年龄本来就会退化，血管壁的弹性纤维会减少，加完两倍会变硬，血管会变脆。搁再加上着咧吼，咱的食食，咱的生活习惯，可比讲有三个的人长期咧食着慢性处方签咧，有咧食薰的人。这有哪血管老化速度加倍，搁有参像我压力足大的人，压力足大的人，哦，你看那个啊，我吼，哦，FB 吼，哦，长啊吼，哦，都我好跳一个啦，吼，哦，医生啦，正一个五十几岁呢，啊，就走啊呢，意外呢，没意外呢，是因为呢吼。哦啊，看伊看病看看，尾啊呢吼，家己就是有那心梗的问题。医生吼，哦，是好命呢，压力足大的呢。你也看有迄工程师，七少年八少年啊，大家即马吼讲哦，我迄落年薪吼，哦，啊，这迄落几百万啊是啥物货？因无爱做甲老，为虾米压力大？压力大呢吼，就会产生着足侪文明疾病。加速到呢吼，咱的细胞的受损，搁再来，血管的老化，就是一寡呢吼，这个脂肪质加着钙质，伊的迄落嘞沉底伫底，伫咱的迄个血管壁内底，造成着斑块，造成着动脉硬化。啊，那嘞气候，为什么讲吼秋冬天，就是中风、心肌梗塞的好发期。气候变冷，咱的血管冷缩热胀，失去了弹性。这个情绪较无同款嘞，伤过头欢喜，伤过头悲伤，也是讲，咱拄只咧讲诶，这天气咧春夏秋冬咧转变，啊咧，你无够弹性，冷缩热胀，卜一下，就中风啊，卜一下，就咧心肌梗塞啊，啊这边安怎？当然啦，爱抗氧化，抗氧化唔是单咱的外表表皮尔，包括着咱的血管内底爱有弹性，所以呢吼，咱咧食着呢一些保健食品，唔是单讲吼清血油、通血路、清血油、通血路，你也了解着产品内底的内容，你也了解着产品伊的特性，参照讲磷虾油。除了讲前会有同会咯，伊会当咧抗氧化，哦，世界上最强抗氧化食物，对着血管，伊的老化速度降低，对着血管更加有弹性，哦，啊，你配合着二十米的咧食，我们的二十米的内底吼，一罐咧加完两杯，包括着咧 MSM， 吼，哦，加完两杯，蛋壳膜，吼，哦，这类的物件。拢总是啊，加完两杯，分布伫底，按皮肤到呢吼，骨髓按头壳到脚底，包括着咱的目睭，包括着咱的血管，包括着咱的心脏，咱的肠啊，吼，哦，拢总爱加完两杯。啊，你要爱食，一定爱食几种嘞？非变性的胶原蛋白，伊才会吸收，才有法度呢，针对着咱所爱的健康这一块。这一地吼，除了讲外表，咱的来吼，拢总顾会着。好，来安排歌曲，0800776699。那需要着财政做服务，咱的新同学、老朋友，身体上方面要来询问哦。啊，你食好，唔好放，唔好人，有人过，佫要继续来维护着健康。电话卡，0800776699。一通电话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论你住伫山顶海边，从卡到都市，咱拢给乌鸟哥啊、乌鸟姐啊服务。产品无寄伫药房，直接卡电话地址来：0800776699。小酒伴我过一生，安排哦，送给大家来欣赏。山卡接电话哦，主文电杠电话继续卡，谢谢。

0: 好，好，安尼明仔载哈，好好，赶快一万啦哈。哎、欸，我知影你拢叫一万嘞，嘿，好好好好，安尼明仔载早班给你哦，哈，谢谢，感谢。再见再见，好，来来来来来哈，等下节目现场，咱播送歌曲，财政拢伫电话边来咧，甲咱做服务。三哥哈，即马连咪来哈，又是进入咱的秋冬季，秋冬季哈，就是呢，心血管疾病的好发期，卖好即落，敢那亲像吼，不定时炸弹。随时什么时爆发唔知呀，卖好咧，将心归家伙啊，无到弥补的遗憾，发生伫咧你我咱一班，大家同学的心胸哦，那如可以的话哈、哦，真的有的人咧哈、哦，中风，都讲诶，一人中风，全家发疯，有的人中风了后咧哈，意志消沉啊，一路福建一路，一个人哈，这样啊慢等，一个这样啊辛苦，一个这样啊努力，所以咧有的人哈，都头啊，啊无多接受，尾啊咧哈，都啊放弃，千万不要放弃，因为咧中风。中风的人要靠自己的意志力，总共一句啦，身体若要健康，咱要活得有尊严，拢要靠自己。哦，身体啊，行动无方便啊，各种方面，哦，这拢咧吼，造成着咧家己厝内底来的人啊，整个吼不方便，所以呢，健康这一块，少年拼经济，食老就是拼健康。无第二条路，通啊好选择啊！来进广告。
1: 嘿，因为我食这产品已经讲起来，我那要四个月了。
0: 对。
1: 嘿，啊，我食甲都好。
0: 嗯。
1: 因为我大生哦。
0: 嗯。
1: 嘛是咧开车哦。
0: 嗯。
1: 因为我中风，我家己嘛拢唔认输。
0: 嗯。
1: 我嘛是拢有咧动。
0: 是。
1: 啊，无意中时阵等着你，你就等着你的电台。
0: 是。
1: 嘿，啊，然后就一直听，听甲听甲即嘛。
0: 嘿。
1: 嘿，啊，我就是讲，哦，啊，你听，大家拢见证这个物件真好，啊，我有中风吼、哦
0: 嗯，
1: 我来试看卖啊，哎，结果食到即嘛，吼、哦，安尼好足济啊呢，
0: 好足济哈，
1: 嘿，脚手嘛拢直直一工一工直直进步拢灵呀，你行即嘛足紧啊呢，
0: 有呀，你吼阿未食进前吼，甲即嘛食的迄个前后感觉吼，讲予咱遮的听众朋友听一下。
1: 哦，好，因为我中风八冬哦，大生咧食时阵，我拢安尼，脚手啊、手啊，拢安尼揪揪，安尼无啥方便
0: 行路，但是安尼揪揪安尼就
1: 对啊。对对对，后当啊想代志哦，未使想代志哦，想代志拢会倒向遐会跋倒。
0: 嗯，
1: 啊，然后即马袂安尼，
0: 有影吼。
1: 嘿，即马想代志拢想会落起来啊，安尼行路嘛。像迄正常人安尼，
0: 是
1: 啊，但是小我拜咧拜咧，啊手嘛是搁小我求求，但是我逐工拢有咧拉筋，
0: 吼、
1: 哦，嘿，你配合拉筋，啊配合食这药啊，
0: 嘿，
1: 会好起来，
0: 真正吼，
1: 哎、哦欸，我好足多安尼，附近吼，会当来我家看卖啊，
0: 哦，那唔是呢吼、哦，来找阮大姐，
1: 嘿，嘿，阮人客拢讲，哇、哦，啊你哪会好遮济，啊气色哪遮好，
0: 嘿，
1: 啊看到面色阁足光呢，
0: 嘿，对，
1: 啊皮肤变足好哦，
0: 对，啊食咱的产品哦，真正我讲身体好，然后你的皮肤啊光金啊迄、那个斑吼、哦，有哪安尼，迄个色
1: 泥，乌点拢无去啊，
0: 乌点拢无去啊吼，
1: 真正，啊阮孙啊讲，阿哥。啊！你皮肤怎么来变这么水？
0: 伊
1: 讲你是食啥物？我讲我食一项变都好诶。
0: 哟哟。
1: 嘿，啊！你若要信，恁就去食；啊，若唔信，恁就不好去。
0: 哟哟。
1: 嘿，我就跟他们这样讲。
0: 嗯嗯。
2: 我德南呢？
0: 好，你德南哈？嘿。
2: 啊，
0: 大哥，你讲吼，你食海王健甲清通进前，你是安怎诶？
2: 我有去检查，讲轻微中风啦，轻微的啦，啊是歪歪啦，
0: 哦，
2: 啊歪歪啊，我继续个，我之前就食几下左去啊，
0: 是，
2: 食安尼食嘛三左啊四左，三左的款，
0: 都海用煎加清汤食三四左去啊，嘿，
2: 啊未歹啦，
0: 这
2: 即马就讲我即马就继续个食，
0: 好，啊你轻微中风。啊！你讲嘴歪歪，啊！你即马食较紧安尼嘞？
2: 即马刚，即马了有了，阮了早听讲，即马安尼有较好啊。
0: 吼、哦，嘴歪歪也有较好啊，嘿。
2: 嗯嗯嗯嗯。
0: 嘿，啊，你家己
2: 手哦，嘿，手个手顶头个无力啊，即嘛我安尼继续个食食，袂歹，然后
0: 哦，手较有力啦，吓，
2: 嘿，
0: 哦，恭喜恭喜，哦，真正的海王健甲青通吼，长期甲食，真的非常好，对不对？
2: 对，袂歹赞，
0: 好赞吼，我
1: 来啦。好，一下见证我挡袂住啊！
0: 好，来来来，
1: 旁边朋友，恁大家爱注意听。
0: 嗯，
1: 这是我的经验，小档哎，你就较袂好嘞。加班才出这个产品，台湾瓶瓶罐罐买一堆，你敢知啊？
0: 嗯，
1: 我自从食你这个产品，我卡不等过一届你也知。
0: 对，
1: 我的骨碗啊，不是拢爱换骨轮，我无去换。
0: 是，
1: 你敢知？迄阵要拢加开听，安怎食就是无效。
0: 嗯。
1: 哦，我都唔相信，因为我点解嘛是得叫先叫是做五千个嘛，
0: 对，
1: 啊有效，啊我就是讲物件啊个遐济，我都唔愿意买，买啊我个来叫，哎、欸，海王金，起码你感觉一支卡偌有力啦，所以我今日啊，空中朋友你唔要搁丢毒，
0: 系，
1: 为着家己的身体健康，
0: 是，
1: 这条钱爱开，
0: 嗯，
1: 开了都有价值嘞，
0: 对、哦，好，谢谢，开钱爱开有迄个价值性，赚钱大家拢无快活。赚钱，大家拢做辛苦，尤其是呢，手边赚钱，尤其是呢，哈，咱这呢退休的老大人，这钱呢要开，一定要算加真真真银银银，唔可以开着冤枉钱。来，海王精清通，海王精清通，全方位、全面性，规身躯，甲咱广告透透。刚刚长久人体导航机也去吹也顺，你都唔免烦恼讲啊，到底是咧食安怎的啦？哦，我有酸痛咧，我有三高咧，我咧咧吼啊，这个下雨的呢，吼、哦、天气性无好呢，啊，这个酸咧、抽咧、疼啦、麻啦、痹啦，阿妈赶紧个正来交代给咱的海王精清通，你一行啊一行个体验，一行啊一行，你就了解讲哇，无怪呢海王精清通吼，安尼清家滴国外去，电话甲卡，接通电话一定爱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广告，谢谢。来安排这首歌呢，叫做《真心正有好结果》。啊，你嘛爱用心，身体才会健康。在食产品，嘛甲当作药啊，一定爱有信心、有耐心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

0: 好，来，当然这部肯定哈，讲到这个啊，刚刚哈说到中风哈，我等一下讲，现在的人哈，这个情感呐、啊、哈，真的很薄弱，就是在前上个礼拜哈，上个礼拜。我看到哈郑鸿仪，哈郑鸿仪伊个谈话性节目，阿德呢访问到一个哈，啊先接一下电话 ，Hello， 彩珍你好，
1: 彩珍，
0: 喂，
1: 你今个就报瓜，
0: 无，今麦你要做翠暖光碟对不对？
1: 咁好，
0: 好啊，可以啊，好来产品好不？
1: 哦，我讲哦，
0: 嗯，
1: 我改过你问搞个面，我今麦弄啥改？挂一组多，拢食一个，我食两顿尔啦。
0: 嗯，
1: 食用早嘛，
0: 你
1: 啦。
0: 好，不要紧，你讲部分。
1: 哎，我即马三月二三哦。
0: 嗯。
1: 迄个天摔着啊。
0: 哎。
1: 摔着，伫阮的客厅啊，凳遐坐，我想凳伫遐坐尔。个，那是个有在条个，倒头壳咧哭着落大声咧。
0: 嗯。
1: 啊，我整一碗啦。
0: 嗯。
1: 就那鸡卵安尼啊。
0: 是。
1: 啊！阮准备要找我去割鱼，讲免啦免啦，买啦，那会死也好，我去啦。啊，伊讲来啦，来，赶紧进来，讲我都天天拢无愿意啊。
0: 嘿，
1: 我等下个食那个食。喂，我头先讲我讲到台湾买，我爱开几年哦。
0: 嘿，
1: 啊，今啊，两只头发只拢消，拢正消，真久个消，三月二三，啊，真无七月啊。
0: 嘿，对。
1: 嘿嘿，啊，卡床头迄是。我这两日拢有咧打迄药包啊，
0: 嘿、hey. ，
1: 啊打即马拢差不多啦。
0: 哦，拢安尼速食哈。
1: 我也是我那个算算诶，拄啊一早五千拄啊食两顿拄啊一个月啊。
0: 嘿嘿嘿，
1: 那安尼拄啊好啦。
0: 哦，好啦。
1: 安老啊啦。
0: 嗯。
1: 啊，看咧就好啦。
0: 哦，好啦。啊，反正咧吼，我讲、一定爱对好调安尼
1: 啦。嘿啊嘿啊，我食两顿顿无要紧啦吼。
0: 好，好啦，好啦，你就惊我妹啦，哈、啊！
1: 哎、欸，我就是讲，
0: 袂将伊个豆芽头，你袂搞我妹。好来，以上广告哈。
1: 好，谢谢。
0: 好，谢谢叫出来，再见，拜拜。好啦，哈，就安尼啦，有只有惊去，有小熊有宝贝啦，哈。每一个人，我讲个镜头啊，寸草啊，无白等。好，镜头寸草不白等。啊，才真嘞吼，是拢希望讲，吼，咱会当嘞继续持续安尼食三顿。啊，但是安尼吼，有个人，你若讲嘞吼，啊，就真正无法度。你食两顿嘛不要紧，吼，食两顿嘛不要紧。真嘞吼，就是才真讲嘞，唔要甲当作药啊嚟食。药啊嘞吼是安尼，你食无够迄个量，病袂好啦。无食到迄个量，吼，真正，无感觉啦。啊嘛治袂好啦，啊但是呢吼，咱即落款呢都毋是药诶物件，吼你会当呢吼，伫即个量顶悬甲加减，但是吼食两顿甲食三顿，毕竟还是有差别，吼还是有差异性，吼伫遮甲咱做一个说明。后来啊、我咧讲到看到郑鸿仪迄个谈话性节目吼，就是有一个哦，我来讲来听，人呢吼就是安尼，人讲呢吼。夫妻本是同林鸟，遇到灾难各自飞。好、哦，这里啊，受了鸿门这里哈、哦、是以前哈一钱赚足济啦，有两三间厝啊，好、哦、有两三间厝哈。那嘞，伊我那是中风了后呢哈，拄头啊，因某对伊哈、哦、还好。啊，唔过嘞，咱咧讲诶，久病床前无孝子，好囡啊。对着呢，老大人，你哪呢？吼，真正啊，毛病多的时阵吼，都是考验人性啊，考验人心啊。某吼，安拢总同款，尾啊呢吼，受风者，他就是他老婆，原本拄头啊个未哦，尾啊呢吼，都分房了，分房了后吼，尾啊呢就不管公开拍贴啊，就不管他的死活了。尾啊，吼，他就跟他讲，啊不离婚离离诶。离婚离离的呢，吼，伊有三间厝，三间厝呢，吼，伊就呢，这人分一间，搁刷落去，另外一间，总啊卖卖嘞，卖卖嘞嘞，吼，财产，安尼分配，啊，伊迄个郑鸿仪就甲问讲，啊，你敢有怀疑讲吼，恁太太外口已经有搞掉啊？伊就讲啊， 啊 A 啊，伊嘛是 A 啊，伊嘛是呢吼 A 怀疑啊。啊，郑红怡问一个较敏感的问题啦，伊就讲啊，中风了后，吼、哦，你对着去同敏感过会想，哦，这个受访者就讲啊，伊是中风，脚手无方便俩，伊嘛是，哎，生理上吼、哦、还是有那个需求，但是因某的吼。讲较土的话，因某就袂见插潲伊啊，吼，因某咧吼，倒咧吼，看到伊，就是咧吼，感觉讲，伊就是一个麻烦，就是一个畏水，所以咧吼，咱讲啦，哦，可以预防的，我们就尽量预防，可以咧吼，咱家己咧去决定的，就家己决定，嗯，啊，人吼就是安尼，强调这个款的，啊，有困难的时阵，无论讲。人啊，无也好啦，无论讲朋友也好啦，无论讲兄弟姊妹啦，无论讲咧吼任何的对一分吼，诶，这个关系就是呢考验人性吼，考验人性啊。前几工啊吼，我带阮妈妈吼去医院的时候吼，我是安那讲安尼，就是朋友也好吼，看到一个。好，两个老的啦，两个老的啊，拢总是呢女性。那有一个吼，唔知是迄个后顶遐吼受伤，还是安怎样？结果吼、哦，结果呢吼、哦，是一个看起来比伊较老的吼、哦，啊，塞一只轮椅甲伊塞，吼、哦，哎讲哎呦，足歹势，我就听他们点点听两个底下咧对话吼、哦，哎呦，足歹势，啊，你要搞我塞啊，我搞你塞咁吼，哎、欸，这句话朋友呢吼，但是安尼佫做会到呢。阿公婆啊，迄落囝无一定会做甲到呢。喂，彩珍你好。
2: 诶、
0: 欸，你好，我彩珍呢。
2: 我要选米哦。
0: 啊，选米哦，啊，袂爱熬过过哦。
2: 哦，好啊。
0: 哎、啊欸，好，啊，那有咧背的时阵，你再来电哦，哈。
2: 哦。
0: 好，谢谢大哥。好，再见哈、哦。啊，米恶米恩行轰动。多谢咱这班的同学，彩珍，你讲的足实在吼，介绍的产品足好，介绍的产品足好，介绍的产品好呢吼啊，大家安尼吼，阿未到就开始吼，拢在欢呼啊！哎呦，我要爱，我要爱哈，不要紧啦，啊，到那快闪的时阵，回拿几摆，我都会伫节目内底播送哈，我会伫节目内底呢，甲咱做介绍哈啊，要爱等你再卡几摆，好，今年明年诶、欸，这个后个月，后个月呢吼，这嘛是拢财政一年哈介绍一届尔，一年介绍一届尔，后个月那有咧讲到选米哟吼，我建议大家加赶一两组啊，加赶一两组啊，吼，坑诶啊，食嘛食得安心吼、哦，对不？安排这首歌曲叫做《贵梅酒》啦，哈、哦。过梅的酒

0: 你要在啊？你煮啊？你煮食的有搁买卖无？
1: 啊？
0: 煮食的迄也是要一万？
1: 买。
0: 好，煮食安尼总共一万一千块哦，哈。
1: 好好，安尼。
0: 哎，好，啊，明仔载早，明仔载早班给你。
1: 明仔拜几啊？
0: 明仔载拜五。
1: 拜五。
0: 嗯，对。
1: 好啦，
0: 好，
1: 明仔载搞他来。
0: 好，明仔载安尼一万一千块哦。嘿，加班给你。
1: 好，
0: 好，谢谢你。好好好，祝你健康哈。好，再见，拜拜，拜拜。喂，彩珍你好。
2: 喂。
0: 哎，你好，大哥，我彩珍。
2: 哦，我有吃恁的哈。
0: 嘿。
2: 今天我另外搁看一个中医诊所，吃一个耳鸣哦，视力神经失调，安尼用的袂？
0: 哎呀，会使呀。啊，你但是你甲分开哦，你唔要夹做伙食哦。
2: 袂。
0: 嘿，甲分开食袂要紧哈。
2: 啊，你这叫筋骨的
0: 骨。筋骨咯，像你耳鸣嘛，有人食甲吼，足好个，像拄食一个。
2: 痛肺咯，这有关系。
0: 拢有关着哦。
2: 有甲心脏这有关系无？
0: 有哦。
2: 好了，谢谢。
0: 不客气，好，谢谢，感谢。0800-7766-990800-7766-99，来赶紧进广告。
3: 我就是因为食迄人参药，食了即卖吼，本来拢爱食助眠的，因为我困啊，即卖我朋友就讲啊，卖食试看卖，我就真正无得个试看卖啊。
0: 嘿，
3: 你试的时阵嘛是惊，啊，就是讲好啦，卖食先，卖食先来困看卖啊。如果困未个开始啊，啊，就一工两，啊，就一直拢无食。我那个坚持已经半个月超过啊。
0: 是，
3: 困了嘛是很困了很熟悉啊。
0: 困开吼，你的迄个精神状况会很好，对不对？足好诶，哈！啊，我搁就问你一个问题，你这种咧吼，对食爱困的药啊，吼，已经食偌久啊？
3: 食当有啊啦，
0: 食十当有啊，吼！啊，你咱的产品，互你食吼，甲芝麻咧吼，会当好困安尼偌久啊？
3: 我二食咧食半年啊啦，
0: 好半年啦，吼！你看，
3: 半年二过年了叫啊，
0: 足侪人食迄个爱困的吼，愈食愈当产生抗药啊，咱的还。房间甲清通，安尼你来食，下当甲你迄个爱困的药啊黏掉，安尼你家己本身有足欢喜无？
3: 轻松啊，
0: 心情足轻松吼。好，来恭喜你哦！
3: 感觉系啊，谢谢。感觉无迄个压力，讲我今日定就是讲要困，就是讲我刷也刷了，要来食迄个。
0: 爱困的嘿，安尼吼，好，阿祝贺你健康哦哈。好，服务你倒一位。
4: 我安平我木水。
0: 好，木水大哥哈。啊，木水大哥，你海王浆加全通食了安怎？
4: 食了较好困小看。
0: 哦，较好困小看哈。啊。
5: 哦，对。
0: 哎呀，海王浆做。
5: 哎呦，囡仔只点啊我。囡仔咧嘿啊，囡仔四十几岁，我迄天回来叫伊食，食了袂歹。我你讲我本来有只骨质酸吼，
0: 你
5: 敢知影？我即马做工课做家拢唔知人啊。你爱甲我陪哦，你。
0: 好，我讲你。本来袂做，即马做家唔知人，爱甲我陪。
5: 唔知人天困啦，做家应该唔是，人家七八点啊食饭，你爱甲我陪哦。
0: 吼吼，安尼做袂忝啦吼。
5: 做袂忝啊。
0: 嗯
5: 我即马感觉真正有效诶，好。真的啦，我从来没有在那个电视台买过东西，
0: 是
5: 从来没有，
0: 从来没有。啊，所以讲打破你的迷思，为了讲电台物件无好。
5: 我今已经要七十岁啊，做工课做甲拢未成，下底我阿婶嘛讲，啊你嘛做较慢遐做咧，啊我昨下阁做到八点外。
0: 好安尼哦，
5: 啊你爱甲陪你。
0: 好，我甲陪。
5: 啊，今日又甲留你哦。
0: 好。来，咱西港的这个黄大哥哈，来，
6: 我讲食海洋煎来面汤哦，清汤哦，
0: 嘿，清汤，
6: 食起来哦，凉骨哦，芋头也唔少困哦，白开哦，酸甜味四鱼一时，啊，自从你讲的，我开始食啊，食起来食第二组，第一组食好了，继续第一组路差，我继续在食，
0: 嘿，
6: 我咧继续做啦，啊，食起来你真好，凉骨也袂甜，啊，我咧拢连太乌啊，骨头啊都变骨了。刚七八点钟，腰来疼，啊，正食起来哦，食第二组了哦，腰真也袂疼，两骨也袂疼。 算真好用就对了，
0: 足好用的哈。
6: 我讲我就是要见证一下，讲大家朋友哦，啊，上下有要做连太有去做户口哦，未也未堪一困的哦，来食这好啦，还用蒸好啦。
0: 嗯，还有
6: 青龙椒，啊，青龙椒哦，目睭哦，我感觉目睭哦，第一流目油，啊，食这下卖真好，就要好去啊。
0: 哦，安尼吼，我讲
6: 啊，我今日讲咧，叫一组青龙啊，一组还用蒸啦。
0: 好好。
6: 哦哦哦，不过小弟啊，今日给他给

0: 说你那个给能关的海洋晶啊。
1: 好，能关海洋晶哈。
0: 管细管呐，细管海洋晶。
1: 好，细管海洋晶啊，能关精通哈。
0: 有对对，我来给介绍一个新朋友的去啊。
1: 好，好，来，假贺到小伯，假贺到公哥哈。妈妈假贺公嘞哈，抱好生来吃啊，家己嘞哈，吃了好抱兄弟姊妹来吃，给一个人来吃，给一个人。出运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公格哦。哎，彩珍你好。
2: 喂。
1: 你好，我彩珍。
2: 啊，彩珍啊。
1: 嘿。
2: 我才叫早上那个做五千的、
1: 啊。好，叫一做五千的，啊，明仔载和你收甘好。
2: 啊，那手机怎样啊？
1: 哎，有买过就拢有资料啊哦。
2: 我看唔捌买过哦。
1: 你唔捌买过，安尼你电话寄我，改转线卡好唔好？
2: 好
1: 好好，等我哦。

0: 我讲吼，迄那是上关掉啦吼，也是讲吼，像迄闪掉腰的迄，迄加掉咱的关心拢有关系。啊，这两项都来调整关心咯哈。好好好好，谢谢你，好，祝你健康，再见。来，谢谢，感谢。咱节目全部受到海王精情通好汤头赞助提供，等你继续卡，再见。
1: 老德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脯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哎、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6: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7: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6: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7: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8: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0: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9: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0: 这么好哦。
9: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0: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2: 咱即马介绍南投县经销药房。南投市有两间，一间是公园药局，伫滨州路甲大东街路口；另外一间是福伦药局，是伫南洋路胜利病院斜对面。草屯有4间，福安药局伫碧山路综合菜市啊市场口；另外万寿堂药局伫中山街啊小北啊百货对面；顺安药局伫中正路大观市场口；啊，阁有一间福伦药局伫中山街啊彰化客运的后壁面。玻璃是集成药局，伫南兴街啊玻璃农会对面。水利是林林药局，伫中正路173号。德山是凤鸣堂药局，伫花街市场口三角窗。